的那种感觉。那因为奶奶那个时候生病了，所以她为了拯救重病的奶奶，她就决定刻意接近男主角陆西萧。那为什么要接近是陆西萧这个人呢？其实是因为陆西萧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孩，那他就是一个富少爷这样子。那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周婉亲生妈妈的女主角周婉亲生妈妈的一个继子。没错，这个就是那种偶像剧很经典的、哦、我很想从你身上捞些好处的那种开局。也就是说，周婉想透过陆西萧来从他的亲生妈妈那边得到好处。他们两个人呢刚好又在同所高中里面，那他们在这些夏天里面呢就不断的试探啊，靠近又推开彼此，所以里面的情感包含了很多我觉得很细腻的东西，像是谎言跟真诚的那种相互碰撞，还有他们渐渐产生情感过后开始对这份感情感到纠结。原本呢是想要算计啊，从中获得利益什么的，真正的就变成了比较真实的那种心动的感觉。在他们好不容易要认定彼此的时候呢，现实很残酷，就还是让这段脆弱的感情在青春的夏天里面破裂了。好在最后呢，其实命运没有放过他们，就他们在十年之后两个人又有重逢，然后又发展出了从前的那份情感。那我觉得在短短的29集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是正在发生着的，而且不只是男女主角，男女主角背后的家庭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等等的，都是我觉得非常值得看的地方。但是我们后面也会提到这部剧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啦，但是在那之前呢，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角群们。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男主角陆西萧，他是由周柯宇饰演的。那我会认识周柯宇呢，其实是因为我看了一个综艺叫《开始推理吧》，就是他是里面的嘉宾讲的，然后他在里面其实就表现的还蛮聪明的，我觉得他有那种后来居上的感觉，然后他的个性呢，本人的个性也是我蛮喜欢的。然后之前呢，他有一部剧叫做《狙击蝴蝶》嘛，跟陈妍希演的。然后那个时候大家也是对他这部剧就是哦，说周柯宇真的演的特别好啊什么的，所以我就真的很想要看看周柯宇的剧，所以我就选了这部《赤霞》。那他在里面的人设比较跟他本人不太一样哦，他表面上呢是那种放荡不羁的陆家太子爷嘛，陆西萧。那在学校呢，他其实常常惹是生非，就高中的时候啊，他就骑机车什么的。因为一般来说哦，你高中你骑机车上学什么的，就会被大家认为哦，你可能是一个坏小孩这样子。然后他也有在摩托车店学修车，或者是自己改装车啊等等的。但是他是因为真的很喜欢摩托车才这样子啦，但是因为他在学校其实真的特别调皮，所以老师其实都对他蛮头痛的。他表面上的这个小混混的设定啊，其实不是他真的坏，是跟他内心的缺爱很有关系。他也是我们剧中每一个剧都会里面会有的所谓的小苦瓜的角色。因为他妈妈呢很早的时候就因为忧郁症跳楼自杀了，而且他是亲眼目睹这个现场的人，所以他也因为这样子就是得到了惧高症。在他妈妈离开之后，他其实就没有真的在这个有钱有势的陆家得到所谓的爱。因为他的爸爸其实是一个就是可以为了利益放弃所有甚至是生命的人，再加上他的爸爸感情也很乱，也是造成了他妈妈会跟他爸爸感情产生裂缝的主因。除了呢在跟陆西萧的妈妈结婚的时候，他爸爸也就是陆中岳婚内出轨之外，在他妈妈离开之后还多了一个女人叫做郭香伶。那这个郭香伶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周婉的亲生妈妈，也成为了他们真正后来开始互动的原因。总之我觉得他在剧里面是一个很让人心碎的角色，他在没有得到爱的状态之下遇见了周婉，这个也成为了他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这个重要的存在呢也不断的伤害着他，所以我觉得他所谓的这个放荡不羁啊，其实都是他对于自己的保护色，他用这样子的人生来掩盖自己

内心的脆弱，所以我心里其实真的很心疼他。后面呢，我们还会提到他更多的故事。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啦，就是周婉，她是由包上恩所饰演的。那包上恩跟周克宇这个搭配，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呢？因为我之前也有看那个包上恩跟宋威龙演的一部叫做《韶华若锦》的古装剧，然后我就有刷到包上恩很多之前他在学生时期时候的照片，真的就是超级漂亮，就是那种哇素颜也很美的那种大美女。那我自己其实就是很期待就是她演校园剧，所以我看到包上恩跟周可宇这个搭配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们的 CP 感是有的哦。而且呢，包上恩在里面呢，他的人设就周婉嘛，他是一个成绩特别好的学霸，也是老师眼里所谓的乖乖女的存在，就是他跟陆西萧其实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但是呢，他的家庭也是相当的破碎，就是我们有没有提到他的是由奶奶抚养长大的嘛，那他的爸爸很早就离开人世，那在离开人世之前，他爸爸的工厂有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呢家里有很多债务，所以他就是一直被催债这样子。然后他的亲生母亲郭香伶，我们前面有提到，他为了利益就和陆西萧的爸爸也就是找了一个有钱人家这样子，所以周婉的人生呢就背负了很多的沉重。那他的人生在他妈妈离开的时候，其实就只有奶奶一个人，但是奶奶也因为老了生病了，所以为了奶奶的医药费跟开刀费，他开始到处筹钱。像是他因为他成绩很好嘛，他就开始私自卖他的笔记啊，或者是私接家教啊，还有做一些打工来帮奶奶付医药费。而且因为奶奶其实很不想要周婉为了他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还要兼顾他的学业嘛，所以他奶奶那时候就有跟周婉说，他明令禁止周婉打工，他觉得说哦，老了就是会生病啊，就是没有必要让周婉这么辛苦，而且还是在这么严肃的高考期间。但是呢，周婉都还是偷偷的打工赚钱，他甚至还跟医生串通欸，说不要告诉奶奶真正的医药费金额，就是他就是自己 私下会先付好这样子。那他有一次为什么他会发现郭香伶进了陆西萧家呢？是因为他有一次经过陆西萧家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他妈妈居然跑到陆家去了，所以他为了奶奶，他不得不用谎言开启了这段和陆西萧的情感。他用了一些手段，透过陆西萧跟妈妈见到面了。那这个手段其实是不太正确的啦，请听众朋友们都不要学哦。就是他把他妈妈骗到陆西萧的家长会去，但是陆西萧本身是很讨厌郭香伶，他就很讨厌这个家，所以他认为呢，郭香伶只是为了钱想要嫁进陆家的，虽然实际上也没错啦。但是呢，周婉就这样子骗了陆西萧，刻意呢接近他，和他成为朋友。很多观众觉得他前期这个行为可能有争议，因为他假扮老师，然后打电话给陆西萧，就打电话给郭香伶，然后让他到陆西萧的家长会去。所以很多观众其实会觉得说，看到这里的时候会觉得他的行为是有争议的。但是呢，回到他的情感层面，在那样子的绝境之下，奶奶呢就是可能等于是说他是他世界上唯一的依靠，那如果他失去奶奶就等于他失去了一切。所以呢，他那个时候这样做的确是年轻没有考虑后果的这样子的一个冲动，然后他也有很多欺骗啊隐瞒的行为是不正确的，但是我还是能从他的行为看见他童年的缺失，还有他特别的早熟，就是他是一个很独立坚强的人。因为他奶奶生病了嘛，然后他又在读书，他是等于是说他要边照顾奶奶边打工还要边读书，然后他又可以这么的优秀。但是你们要想一个高中生，他要背负着学习的压力，毕竟周婉呢，他是年级第二哦，他是全校第二名，也就是他需要花时间去读书才拿到这样子的成绩嘛。再加上呢，他奶奶的病情也就是也是他一个人跟医生沟通啊什么的，处理奶奶的药等等的，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特别勇气，有勇气，而且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他在后面认识陆西萧过后，他其实也有就是对他的这个个性是有所改变的，而且他也很努力在弥补

补他之前所做过的所有事情。虽然我们乍看之下陆西萧确实付出很多在我们眼里，但是呢周婉也在用他的方式照顾着陆西萧，也在治愈着陆西萧，才能让陆西萧后面这么依赖他。好，那我们第三个要讲的那个角色呢，就是我们的江燕，他是由赵英博饰演的角色。那我是后来去查赵英博才发现，因为江燕是跟周婉同年，他就是陆西萧，就是他跟陆西萧有一些关系，反正他们是同年龄的人。那他就是所谓的爱而不得的男二嘛。然后他在剧里面不是有从学生啊跨越到职场这样子。然后我去查了一下赵英博本人，他居然已经快30岁了，他还在演高中生。我那时候有吓到，因为他演高中生，其实我觉得他完全没有违和感，而且我觉得他是有那种少年的气在的，因为他在里面的造型，学生时期的造型是戴着一个眼镜，就是很书生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说，哎，他其实还蛮适合演这个角色的。因为我，然后我就没有想到他居然已经快30岁了，还可以演高中生，然后还演得那么好，所以算是蛮厉害的。那我们前面有提到他就是我们所谓爱而不得的男二，那但我也觉得他是剧里面很具张力的一个角色，因为江燕真正的身份是跟陆西萧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那他的妈妈呢，就是当年陆西萧爸爸的小三，所以他就算是私生子嘛。因为陆西萧爸爸就是陆中元，他的感情真的很乱，所以他就是到处有女人这样子。那因为他是私生子的关系，他从小就会不知不觉的活在陆西萧的阴影底下。那他同时呢也是周婉的青梅竹马兼邻居，他是年级第一，然后周婉是年级第二这样子，可以说他们是学霸双组合吧。那他表面上把自己包装的很好，就是很书生啊很乖的这种小黑，但是他内心其实是一个很敏感脆弱的人。他的妈妈呢从小就是抚养他长大，因为呢被陆西萧的爸爸欺骗又被抛弃嘛，所以江燕的妈妈呢她等于是也有一点点精神状况有问题，她就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这个儿子江燕身上，希望他能有所成就，然后不要让陆家以后看不起他这种的，然后要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呢就是成为妈妈的骄傲。所以江燕呢从小到大都很争气，但是她都是为了别人，就是为了自己的妈妈，为了陆家什么在活着，为了满足妈妈的期望啊，为了不要输给陆西萧，这都是他在努力的背后拥有的一些心情。毕竟他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原生家庭嘛，那他也不是愿意成为私生子的，谁会生下来就是愿意成为私生子呢，对吧？那他心里对陆西萧当然是很嫉妒的，因为陆西萧的人设就是比较放荡不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他不管怎么样还是陆家名顺言顺的太子爷，就陆西萧本人嘛，而且他毕竟是私生子，他就比较见不得光。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身为周婉的青梅竹马，他一直都喜欢的周婉，但是陆西萧的这个出现就是所谓的竹马还是敌不过天降，那他就是陆西萧就是让周婉慢慢的被吸引住了。虽然我们都说人对一个人没有意思的话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喜欢他的，但是呢在江燕的视角，就是在陆西萧的出现才打破了他跟周婉之间的这个平衡，所以他理所当然会觉得是陆西萧抢了他喜欢的人，然后种种原因就让他心底的那一份自卑会转化成一个恨，那久而久之的他就会产生一种想要攀比，想要比过陆西萧的那种心情。那我觉得这部剧的风格呢，其实每个角色都可以是说在破碎当中寻找那一缕阳光的这个救赎感。那在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 OST 吧。我们这部剧的歌曲呢其实也是我蛮喜欢这部剧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那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它有一句是这样子说的，我们都拥抱过脆弱，对话过失落，这一次我紧握你的执着。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有意境感，就是我们曾经都脆弱过，但是我们要重新站起来，这首歌就大概是在讲这样子。那这首歌叫做梦与环游，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陈林九，
1: 我是邱风泽。
2: 爱我别走。
3: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
4: 好的，那接下来的名场面呢，我想要讲的是几个他们在感情方面呢，男女主角比较大的一个转折。那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周婉跟陆西萧他们在高中时期的一个相遇。我觉得他们第一次的相遇

其实挺有趣的，就是周婉那个时候呢，他是乖学生嘛，他在那种学校的升旗典礼的时候，就是带着大家喊话，提振大家的读书

书店里面寄卖的那种，而且是限量销售，只卖给他们学校的学生，然后所以他就挑了一个附近的书店合作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他是用匿名嘛，然后大家就是都会去抢他的笔记，然后露西肖呢他其实也想要拿那个笔记，然后他后来呢就是原本要去买的时候，就是那个周婉那个时候不想跟他扯上关系，所以周婉就说哦他不想要卖给露西肖这样子，就是他偷偷的跟那个卖的人说。所以呢露西肖就是想说他一定要拿到这个笔记，这个笔记是有多神这样子。所以他后来就经过他的调查，他就发现了偷卖笔记的人是周婉，然后他就后来就当面去找周婉谈这件事情。那周婉一开始呢其实是很不想卖给他的，因为他觉得说就是这个不想要，但是他后来为了奶奶的钱，还有呢他需要找到他的亲生母亲也就是郭香伶要钱，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周婉是因为看见了露西肖和郭香伶的互动才开始慢慢靠近露西肖的，一开始他其实根本没有那个意思。那郭香伶当年在他爸爸离世过后转头就跟露西肖的爸爸陆中岳在一起了，想也知道呢他就是用了一些心机手段想要爬上那个有钱人嘛，所以周婉呢是蛮恨他妈妈的，因为他妈妈当年就这样丢下他了，还有就是给丢给他奶奶抚养这样子，所以他就很想找到他妈妈跟他索要钱来付奶奶的医药费。他完全呢是因为这样子才接近露西肖的，为了利益去开始的这个友谊。但是呢露西肖对于他的刻意靠近一开始是毫无察觉的，他就是默默的被周婉的人格特质所吸引。我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他们前面有没有提到，就是他们在熟悉过后呢有一次家长会，然后就要求家长要出席。但是我前面就有提到露西肖很不喜欢他爸妈嘛，也不喜欢，就更讨厌郭香伶，所以呢他们的联络方式露西肖都没有填，所以老师根本无从得知他爸妈的联络方式这样子。是周婉呢他就因为他一直记得他妈妈的电话，然后他知道他妈妈的电话没有换，他就假借着老师的名义用老师的办公室电话告诉郭香伶这个时间，然后说哦，今天是这个礼拜六是家长会哦，然后你要出席这样子，这样他就能见到自己的妈妈。这件事本身真的挺不好的，可以显示那时候周婉的冲动嘛，我们前面有讲到他的个性，但我们也可以看出周婉很为了自己的目的就是做出这样子的选择，他其实也算是蛮自私的。在那一次的学校呢活动有另外一个就是放气球上天许愿的活动，好像大陆那边他们在高考之前好像都会放气球上天，然后说这是可以许愿啊，比如说许愿前程似锦高考顺利这种的。那露西肖一开始呢是很不屑这种活动的，因为他觉得说就是表面上说哦我不相信这种活动啦，这种许愿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啊，也不会真的实现，而且呢你把气球放到天上只会挂在树上而不是飞在天上，最后反正都会掉到树上这样子，就是非常直男的一个想法。他就觉得这些事情是很不切实际的，你许的愿望怎么可能真的实现。但是呢因为周婉喜欢，所以露西肖呢他就准备了一个超级大树的气球，就是非常大，然后很像那个天外奇迹拿的那个气球，然后他就准备了那个，然后甚至在活动的最后一刻他才迟迟出现，然后他就拿了那个气球让周婉许愿。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很有氛围感，因为那时候也是配上那种 OST 啊什么的，就是有那种宿命感的感觉啦。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露西肖的这个人设真的是，虽然他是痞坏的那种学生，但是就是他是那种会让人喜欢的那一种校霸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一段为什么非常重要，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关系的转变的很大一个转折，尤其是周婉的心。因为周婉就是从这个时候慢慢开始发现露西肖不只是大家口中所谓的那种纨绔子弟啊，或者是叛逆学生，他其实也有那种心思细腻的一面。尤其呢他是在发现了露西肖小时候的创伤跟哦他其实跟家里感情不太好啊这种的，他才对露西肖的印象有了转变。我觉得这里是周婉原本从利用他然后到

哦，真正的对他投入，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就是对他开始产生一些好感，然后这个好感呢就是一些情感啦，但这不一定是爱情哦，就是他开始不讨厌露西肖这个人，然后觉得这个人是可以当朋友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关系的转变。那这部剧里面呢，其实大家就是看到很多露西肖对于周婉的付出，所以呢我今天就想要找一些就是周婉对露西肖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包括周婉之前家里缺钱嘛，奶奶生病，或者是郭香伶呢对周婉造成的一些压力等等的。露西肖也一直带着这份慢慢对他滋生好感的这种心去对他好，但是其实周婉呢也有非常多次的治愈着露西肖，我自己觉得啦。像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部分，就是露西肖呢，他其实蛮想要和自己的妈妈一样，就是他想要到国外去学画画，但他的爸爸陆中岳是非常制止这件事情的。他希望露西肖可以学金融，然后未来跟他一起在集团里面做生意，但是陆中岳的手其实是非常脏的，所以他露西肖一直非常不屑他爸爸做生意的方式，而且呢就是露西肖是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的。然后呢陆中岳常常都是为了利益啊，就是需要这个儿子的时候才让露西肖走走过场啊，参加饭局什么的，所以露西肖其实是非常讨厌陆中岳的。他就想要一直坚持自己的心去学画画，那他想学画画的理由呢，其实就是因为他的妈妈。他妈妈其实本身呢就是非常的怎么讲，就是他妈妈本身是非常热爱艺术的，然后他妈妈在离开人世之前还甚至还有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所以露西肖有点想要继承这样子的遗志去学画画。但是呢他的指导老师就是需要他在画作里面加点自己的灵感，而不是停在那些高超的技术上面，所以呢他在找灵感的过程当中呢，是周婉非常努力的帮助他的。周婉做了很多努力哦，像是周婉有带他去育幼院里面跟小朋友们玩，然后跟小朋友们玩就会接触到小时候可能玩过的各种游戏，回到童年那种快乐的那种时光。那露西肖呢也有为了寻找灵感带周婉去他小时候常常跟他妈妈去的地方，那里就是一大片草坪啊，然后上面有一个荡秋千这样子。然后周婉其实一直都鼓励着露西肖在做自己，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那边应该是一个可以让他找回过去的一个地方，也是在这里呢周婉更加了解了露西肖，就是知道露西肖那样子破碎的过去。而且呢露西肖为什么会喜欢周婉的这个原因，其实也有一个很好的说法，他用童话故事带入来跟周婉讲，我特别喜欢这一段。他说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来过这里的人呢都觉得这里只是阴森的小路，就不愿意走进去，只有你看到了玫瑰，所以那朵玫瑰就是你的。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有那个意境感，因为露西肖讲的就是周婉呢慢慢发现了真正的他是什么样子的，从他包装的叛逆学生形象到真的认识到他是一个很善良很真诚的人，在最后呢发现了他的好，发现了他的优秀啊跟才华。露西肖呢就是因为周婉真正的发现他的好，就是发现了这朵玫瑰，他才愿意慢慢卸下心防跟他分享了他的过去。所以我觉得周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成为了他可以分享一切的依靠跟存在。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也没有说谁付出比较多，虽然我们都看到的是露西肖实质上对周婉的付出，但是周婉在情绪上是救赎了露西肖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露西肖的人生呢可以获得很大转捩点的原因，就是因为周婉。因为露西肖在遇见周婉之前是非常颓废的嘛，所以我觉得你要说周婉付出的比较少嘛，其实他也没有，因为他投入的这些情感呢跟他的真诚的鼓励，其实在未来很多次露西肖遇到低谷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救他一把的。那再来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回到
到现在的2026年陆西萧跟周婉重逢过后的故事了。那他们重逢后呢，陆西萧发现这么多年来其实他还是没有放下周

婉这个人啊，那一开始呢他对周婉十年前的不告而别是有不满的，因为当年露西笑对周婉说，你这辈子最好都不要让我出现在我面前，就是你这辈子最好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如果我看到你了我会让你求我。所以在工作的时候呢，露西笑在刚跟他重逢的时候，他就有想办法给他制造一些困难，像是跟他一起竞标同一个度假村的案子。但是呢最后周婉为了要追查当年他爸爸工厂倒闭的这个真相，他不得不进入陆家的这个蓝月集团去追查，所以他就向陆西萧妥协了。陆西萧的要求，那个时候第一个要求我觉得蛮好笑的，就是陆西萧要求周婉住到他家去，就是要同居的意思。这样陆西萧呢就愿意让他参与到度假村的这个案子当中。那周婉其实也没有拒绝啦，在这里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两个在还没有复合状态下就要直接同居。我那时候一开始看其实我也不太理解，但是我看到后面呢，我个人认为他们心里其实还是有彼此的，即便他们就是陆西萧很恨他，但是就陆西萧的心态来说的话，他确实对周婉有过怨恨，毕竟他当年单方面提出分手就自己这样子不告而别嘛。然后他们虽然那时候撑过了很多困难，但真正的分手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是因为周婉被讨债集团的一个小混混洛河绑架了，那陆西萧就赶去救他的时候，他就遭受到了屈辱，就那时候洛河叫陆西萧跪下之类的，甚至呢陆西萧还为了救他就挨了一刀在胸口上。所以在陆西萧的视角里面，他无从得知为什么周婉要在这个时候离开他，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离开他。那其实是因为他的爷爷对周婉施加过很大的压力让他离开，那他也不知道周婉想要让他飞的那种心情，因为当年发生这样的事，周婉自己心里多多少少也会有点内疚感吧，毕竟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这种内疚感。那陆西萧呢是为了救他进医院做了手术，而且是蛮严重的，差一点点就活不下来了。所以陆西萧的爷爷他说，陆西萧从小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富裕家庭里面，他其实没有在经济上啊生活上吃过这种苦或是受过这种伤，当时他们情况其实比较拮据的，可以说是他们是门不当户不对。那他们当时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就像是周婉他可能会待在内地继续念书嘛，但是陆西萧呢他一直都想要出国念美术，所以分开呢我觉得才是对他们彼此比较不耽误的选择。他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虽然快乐，但是相当的刻苦，而且陆西萧也是为了周婉要放弃他出国读书的这个机会。那讲回来，陆西萧他对周婉其实有过怨恨嘛，但是他的人生常常是被周婉治愈的。我们前面有提到周婉的鼓励呢，常常是在他们分手过后他遇到困难的时候还常常能重新站起来的理由。更何况这些年他从来没有真的放下过周婉，他会要求提出要跟周婉同居啊什么的，也是打从心底没有放下过他才会想要这么做，谁会想要跟一个不喜欢的人同居呢？那周婉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节点答应呢？因为他也是在最爱陆西萧的时候跟他分开的，其实他心里的痛苦没有比陆西萧少，因为奶奶离开过后他最依赖的人就是陆西萧，因为他奶奶最后还是离开人世的嘛。那周婉没办法继续跟陆西萧在一起，心里当然会有一种意难平的感觉，即便过了十年再次重逢还是会让他回忆起从前。所以我个人认为周婉心里还是喜欢着陆西萧的，不然以周婉的个性，他是一个比较坚强也很爱恨分明的人。我们也可以在剧中看见周婉的这个心情，就是他那个时候呢为了策划案要谈合作，就有一个总裁啊就是很糟的那种，就本来要潜规则他，他原本就是硬着头皮去，然后他在进去之前有在包包里面偷偷按下那个录音键留下证据，没想到呢他在明确拒绝过后那个总裁还想要非礼他，然后呢周婉甚至带了防狼喷雾要防身这样子，他就直接逃走了。就可以发现周婉对于不喜欢的肢体接触他是绝对会推开的，不管是对方是谁啊或者什么管理高层什么总裁他都不在乎，他不喜欢他就是会推开。所以他没有拒绝陆西萧的各种肢体接触，也就说明他并不排斥陆西萧。那这

个是肢体接触面，再来是情感方面。周婉跟江燕的关系其实就是江燕单恋嘛，就是他单方面喜欢周婉。江燕虽然没有直接告白，但是不管在十年前还是十年后，就是2026的这个阶段，周婉就是感受到江燕对他释出好感的时候呢，他都非常的明确要划清界限，而且他表达自己一直都只是把江燕当成很好的朋友，这种话他其实不只说过一次哦。所以陆西萧有的时候即便很赖皮，但是呢他跟陆西萧也会产生那种暧昧的感觉，就是周婉不会刻意跟他保持情感上的距离，反而会满足陆西萧各种无赖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周婉对于江燕跟陆西萧这两个人的差距，可以证明他心里对陆西萧还是有好感的。那他们呢最后也愿意放下过去重新在一起，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好的结局啦。他们在各自飞翔之后呢，回到彼此身边，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算是我最喜欢的一首 OST 耶，也是我觉得里面最经典的。这首歌就是很像陆西萧跟周婉互相救赎的那种情感，他把这个情感诠释的非常好。这首歌叫做 Frozen Heart， 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0: 我是曾佩慈。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

如果能送一首歌给剧中的他，你会选择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好的，今天的心理点歌部呢要帮我们露西萧点一首歌啦，因为其实在剧中我一直很心疼他的遭遇，像是他爸爸陆中岳呢是为了一个利益和钱会不择手段的人，他甚至讲过一个经典名言，就是我把生命看得比命还重要。在这样子的环境下长大的陆西萧是很难得到爱的。后来呢，他的继母郭香伶其实也让他压力很大，因为只要没有陆西萧的阻挠，郭香伶就可以顺利的嫁进陆家。他就一直在被赶走和被利用的家庭关系当中拉扯，我觉得这是非常窒息的。那他爸爸的做法有的时候也是真的很糟糕，就是一直为了做生意嘛，他爸爸就一直想要维持一个好的家庭形象，就会要求陆西萧参加一些不想参加的饭局。如果陆西萧开始强烈反抗，他就会把他关在房门口，然后把派保镖守在房门口这样，然后就把他的手机没收，就为了要他乖乖配合。所以可以感受到他在这个家庭里面是完全没有抱任何的期望的，他就是想要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所以他就过得特别的压抑，也感觉到他挺叛逆的嘛，但是他这个叛逆都是源自于对家庭的失望。还有就是陆西萧呢跟周婉的关系，因为周婉一开始是为了要找妈妈要钱才靠近陆西萧的嘛，但是陆西萧不管是一开始把他当朋友，然后后来慢慢的喜欢上他，陆西萧本人都是付出真情实感的。他甚至跟周婉说过两次类似的话，第一次呢是他知道郭香伶是周婉的亲生母亲的时候，他就知道周婉骗了他嘛，他就跟周婉说只要你现在跟我坦白我都原谅你。还有周婉不是因为陆西萧刀伤那个意外要跟他分手的时候，陆西萧一开始哦，他甚至是想挽回的，他跟周婉说只要你现在说爱我我就都原谅你。他真的在感情里面我觉得他是比较卑微的一方，他就是很害怕失去，因为他之前失去过亲生母亲，而且呢他在失去过后因为看见自己的妈妈从高楼坠落，他就有了一个阴影，他就得到惧高症。但是呢周婉和他在一起之后带他去了一个很高很高的吊桥，慢慢慢慢的呢就从种种的那个方式，用他种种方式陪他克服，也跟他说他们的人生会越来越好，未来会飞得更高更远。那一刻呢陆西萧是看着周婉忘记了脚下的深渊，只看见了美丽的远方和明亮的天空。其实是有很多这样子的治愈时刻的，我心里真的觉得陆西萧是一个很懂得爱人也很有上进心的人，只是他的家庭真的让他越来越不想相信这个世界。所以我今天呢想要帮他点一首歌，这首歌是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带着一种淡淡的那种孤独感，像他这样看似浑身是刺实则内心柔软的这样一个人，他懂得爱人也坚守底线，其实呢他比任何人都值得被爱。那我们就一起来送给他这首歌《像我这样的人》。

散场之后，我们留下来聊聊吧。在剧中后的悄悄话里，我想把我的心情悄悄分享给你。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我当初真的是很期待包上恩跟周柯宇的合作，因为这两位是我都蛮喜欢的艺人，虽然比较没有看过他们演戏，就是但是我常刷到他们两个人的路透啊等等的，我真的有感受到他们真的蛮适合拍校园剧的。一开始我以为呢，赤夏就是这种纯校园的那种剧，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他们背后的故事啊什么的都还蛮破碎的。我也知道这部呢被小说粉骂得很惨啊，这部剧，那我觉得如果小说就是好看非常非常多的话，我自己也没有看过原著小说，所以我个人的客观评价就是，一开始呢纯校园剧的部分我觉得真的很让人上头，因为我很喜欢陆西萧这种校霸和周婉这种乖乖女的这种反差人设，所以不知不觉呢我就会一直看下去。但是我看到中间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剧情蛮跳的，就是有点不现实啦。有一段我比较不能理解的是，周婉那个时候假装郭湘菱是她的资助者，就是资助她读书的那种慈善家，然后周婉有以被资助者的身份到陆家去吃饭，那因为他的成绩很优秀，陆西萧的姑姑就问他要不要住下来之类的，然后就说周婉可以督促陆西萧读书啊等等的，所以有一段时间周婉跟陆西萧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但这一段我个人觉得有一点不合逻辑，如果郭湘菱只是周婉的资助者的话，那他们没必要住在一起吧，而且理由是要督促陆西萧读书，我个人觉得督促读书有很多种方式，其实没有一定要住在一起，所以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没有想看下去的欲望了。但是后来我又撑了几集，有发现他们有在慢慢治愈彼此的那种感觉，再到后面他们在一起之后，陆西萧帮周婉挡了那一刀嘛，他们各奔东西之后的重逢呢，剧情就有稍微变得紧凑一些，我觉得就有比较好看，就是前半段跟后半段我觉得都还蛮精彩，就是不知不觉就看完了的那种，然后中间可能会有一段就是有一点点觉得不合理这样子。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抛弃整个剧情回到角色本身的话，我觉得每个角色的风格其实都蛮鲜明的，我当初有时候会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

我看到最后也可以慢慢读懂他们背后的那些苦衷。所以总体而言呢，如果当做一部这种互相治愈的剧啊，然后慢慢看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是挺上头的啦，就是挺上头，但是你又觉得剧情很瞎这样。再加上两个男女主角，其实我觉得颜值真的是相当养眼，如果非常吃男女主角的颜值的话，真的可以去看看。然后我自己呢还特别喜欢他们两个私底下的花絮，就是他们互动真的很可爱啦，还有粉丝们的路透也非常好看，我觉得这是帮这部剧做了非常好的宣传。然后呢还有一个就要提到，我们真的前面提到就是很喜欢他们里面的 OST， 我觉得每一次下的时机都很适合。然后其实我觉得好，这部剧就是抛开剧情整个，它的确剧情是有 bug 的啦，所以呢我还是要讲一点客观的立场来看的话，如果真的很 care 剧情，就是你对角色都没有兴趣，然后就是比较 care 剧情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蛮不推荐看这部剧的，因为它的剧情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就是这现在是在干嘛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很在意，就是听众朋友们就是不要去看，就听我讲完之后就当做一个过场了这样子。那既然说到歌曲呢，我们要很遗憾的跟听众朋友们说，我们节目即将到达尾声了。那我们影剧任意门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为大家播出哦。那最后我要播的这个歌曲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事后才去查，就发现这居然是周柯宇本人唱的，它就叫做《银河坠落时》。我觉得它真的特别有宿命感，大家可以听听看它的旋律，然后去看一下它的歌词，我觉得真的都蛮有意义的。那我们就在这首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
2: 你微笑的脸。
3: 我是王力宏，
4: 我是 Gigi 梁咏琪，
5: 我是周杰伦，
6: 我是 SHE，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小美张美琪，
9: 我是品冠，
10: 我们是 FIR，
11: 我们是五月天，
12: 我是梁静茹，
13: 我是阿杜，
14: 我是易倩张智成，
15: 我是周华健，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8: 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2: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3: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2: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4: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5: 每周二下午5点，我们准时相会。
1: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6: 今天怎么说？
1: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红，
2: 我是柳晨。
1: 那其实今天已经是我们节目开始的第11集了。其实我们已经做节目从暑假开始就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是透过 YouTube 的直播来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在暑假的时候，因为人都在不一样的地方嘛，像是我就回到了马来西亚，所以我们就人数比较难凑齐，就是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跟大家见面，所以我们都是以线上播出广播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但是今天呢，终于是有这个画面的播出了。可能很多人也好奇，我们主持人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那跟大家简单的再自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好了。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团队组成的广播节目，那现在是直播节目了。我们团队是由6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有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来跟你们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像今天我是张红嘛，我的搭档就是柳晨，我们还有4位主持人会在每一个星期轮流跟大家来见面。那今天就像是我们刚讲的，已经是我们节目的第11集了。我们希望每一个星期都能够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以及主题访谈，来跟你们聊聊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传播跟社群的运用。那节目一开始呢，第一单元想跟你们聊聊近期高度社群讨论的议题。首先就带你来关心第一则讯息，在日本东京大阪吸引了超过20万人次的超人气展览《恐怖新展》，现在呢首度搬来台湾了。那听到"恐怖展"这3个字，大家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想到啊，是不是鬼屋？可能走着走着突然就有人冲出来吓你，或是充满血腥啊恶心猎奇的画面呢？但是如果你是抱着这个心态准备走进恐怖新展的话，可能会发现怎么跟想象中的都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个展览真正想要让你害怕的并不是鬼这个东西，而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过却很难具体说清楚的那种不安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展览呢，就不是以突发惊吓或血腥猎奇为主，而是把恐怖藏进我们最熟悉的日常生活里，像是一个尖锐的物品、一间过度狭窄又密闭的房屋，或是你走在路上呢，突然就感觉好像有一个陌生人一直盯着我自己，他想干嘛。仔细想想呢，这些东西可能本身根本就没有直接的危险，但是你光是看到、听到，甚至想象那个情境，就已经会让人产生一种我说不上来的别扭或是不舒服的感觉了。而这呢，就是恐怖新展最核心的概念。他想探讨的就不是世界上到底

0: 有没有鬼，而是我们为什么会害怕。有些恐惧是来自未知，那有些是来自过去的经验，甚至有一些东西明明看起来非常普通，我们的大脑却会本能的告诉自己，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劲。所以呢，展览是透过文字、影像、声音，还有不同的空间设计，一步一步的身临其境，把观众带进这些情绪里面，让大家，也就是让你们重新注意那些平常很容易被忽略的不安。部分展览体验甚至会让人联想到近年网络上很常看到的梦河的这个风格，明明是熟悉的场景哦，像是空荡荡的走廊啊、房间或是公共的交通空间，但是当灯光、声音还有不同元素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突然产生一种，我好像来过这里，但这里好像又不应该长在这里的熟悉跟陌生感。而且这次首度来到台湾，展览除了保留日本原有的内容之外呢，还特别加入了台湾限定的在地元素，像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国民美食嘛，乖乖，就是发生什么节日都会有乖乖的出现嘛，还有不少台湾家庭里都能看到的神明厅，这些原本都再熟悉不过的生活物件呢，放进恐怖新展脉络之后，也被赋予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这场展览最有趣的地方，可能就是同一件东西，让人有人看了没有感觉，有人就会瞬间起鸡皮疙瘩，看到最后你会开始思考，你害怕的到底是眼前这个东西，还是你的大脑在刚刚看到这些东西脑补了一些什么画面呢？那讲了这么多，来重点吧，到底是要去哪里体验呢？恐怖新展台北站即日起一路展到11月23号，只要搭乘捷运到中山站前往附近的灰棚，就能够亲自体验这种没有鬼追你，却可能让你一路毛到心里的恐惧感。如果你已经看腻一般的鬼屋呢，又很喜欢心理恐怖，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展览，或许可以让你放进近期的行程清单当中哦。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带来第二则消息，带您关注运动部所推动的挥汗有礼奖励活动。为了鼓励民众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活动，原定从9月1日一路进行到11月30日，为期14周的时间，希望透过运动换奖励的方式，增加民众持续运动的动力。活动期间，民众完成指定运动项目之后，只要依照规定上传运动证明，通过审查就能取得相应的奖励资格，再到合作通路兑换饮食相关的优惠。也就是说，民众不只可以透过运动维持健康，完成任务之后还有满满的回馈。因此活动上线后很快吸引大批民众参与。不过呢，活动的热门程度似乎超出了原先的预期，随着参与人数持续增加，活动累计的运动记录上传量在9月14日正式达到300万笔的总量上限。目前系统已经停止受理民众注册，也无法再上传后续的运动记录。换句话说，这项原本规划进行14周一路到11月底才结束活动，实际上才跑了短短2个星期左右，就已经提前额满。消息曝光后，也迅速在大社群媒体引发讨论，不少原本打算长期参与活动的民众感到很错愕，认为说活动你已经计划了长达14周、为什么原先自然会预期可以按照自己的运动进度慢慢完成任务，想到活动才刚开始没多久，300万笔额度就已经全部都用完了。也有民众反映自己已经开始参与活动，甚至已经规划好接下来几周的运动安排，现在却因为系统停止受理记录，无法继续累计任务领取后续的加码券，因此希望官方能进一步说明是否会增加名额，或是提出其他补充的机制。不过官方也强调，活动达到总量上限并不代表所有已经取得资格的都会失效，民众先前已经上传并且通过审查的活动记录，仍然可以照原本有规定的兑换加码券，相关权益不会受影响。一场原本希望透过奖励机制鼓励全民运动的活动，短短2周就突破了300万笔的记录，哎，这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反映民众参与活动奖励的高度意愿，但活动远比原定时间更早额满，也让外界开始关注未来类似政策在名额、总量以及活动期间设定上是否要预留更大的弹性。
0: 你知道我真的觉得蛮可 蛮可惜的，因为就是我在看到这个活动的时候就很想参加，就想说到11月嘛这么久，结果没想到

0: 现在已经好像没有办法兑换了，就看官方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宣布。那最后一则引起非常大讨论的消息就是呢，把带大家的目光来到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位置，世新大学，关注世新大学图书馆近期的空间改造。相信如果你没有在华萃的话，应该都非常看到非常多相关的事情哈。不知道大家走进世新图书馆有没有发现里面的样子好像有点不一样了呢？世新大学图书馆近期进行了空间的更新，新的环境加入了不少木质的元素，休息的座位还有交流的空间，整体的设计相较我们印象中传统的图书馆来得更加的活泼，更加的高级，也让图书馆除了有阅读查资料跟自习之外呢，多了休息还有跟同学交流的一个功能哈。其中图书馆的六楼，没错，就是最关键的这个六楼呢，已经重新规划了，打造300多坪的休息交流空间，除了开放式的座位之外呢，也规划了蓝骨头还有不同形式的使用空间。对学生来说，图书馆已经不只是一排一排的书架还有座位，也开始更强调舒适开放还有学生之间的互动。而这样子的改变呢，其实是符合近年来大学图书馆空间转型的一个趋势的。随着学生取得资讯的方式改变了嘛，你现在要查资料，你不一定要走进图书馆，你打开手机你就 Google 或者是电子书线上资料库，还有各种数位学习的工具，都可以让图书馆原本收藏还有提供书籍的这个角色好像开始有点改变了嘛。所以现在的大学图书馆里面也赋予了更多的功能，除了有阅读，也有人会在这里做报告讨论分组作业。毕竟在校园内嘛，你除了在下课之后你要找一个空间的话，自然就会联想到图书馆。那也有人只是想在两堂课中间空堂的时候可以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因为图书馆就是安静然后有开冷气嘛。但是当图书馆变得越来越多功能，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开始浮现了，图书馆到底要安静吗？因为图书馆我们一般想到就是会非常的安静嘛，但是现在多了这些休息交流的空间，还有没有办法安静呢？所以就有人认为，既然是学校里的重要公共空间，就不要只局限在传统的阅读跟自习功能，能够提供学生交流甚至讨论休息的地方，其实也是校园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原本习惯在图书馆长时间读书准备考试或是写报告的学生来说呢，安静可能才是他们选择图书馆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如果休息跟交流的空间增加，学生之间讲话啊、走动还有活动的声音变多，是不是会影响原本需要安静的使用者呢？也成为了另外一种声音干扰嘛。所以这次图书馆的改造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场空间上的更新，但背后其实也反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当我们读书查资料甚至学习交流的方式都在改变，图书馆这三个字所代表的功能是不是也要重新定义呢？而且现在交流的空间，就像我们在翠上看到的，多了 KTV， 多了 PS5， 这些你不可能要朋友去用 KTV 的时候安静吧，你都在那边唱歌了。
1: 对啊，而且就是看到很多像现在 Three 上面的很多人来留言说就是这种空间改造啊，就是增加我们更多休息空间跟交流空间其实蛮好，但是毕竟图书馆还是需要有很多阅读的一些空间，这样子可能还是会有点小小的干扰到一些真正的想要读书的学生，而且就算戴耳机或许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差异。所以像我们学校有放空间，
0: 没错，
1: 对，我觉得像那种空间就很棒啊，就是你
0: 本来就是设计，
1: 对，你自己在一个空间里面，你可以就是你只要登记好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去玩桌游休息，空堂时间来这边，你也不太会去打扰到其他的同学，感觉这样子的设计就还蛮不错的。
0: 所以目前这个争议还是有待观察啦，那不知道校方会不会有什么回复呢？那我们就静待官方的宣布。到最终毕竟图书馆的设计还是要回到我们学生到底是需要什么嘛。好，那第一单元跟你们聊了这么多近期在社群媒体上非常热门的议题，那接下来来到了开学嘛，毕竟我们现在已经开学了，所以才会坐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我们开学之后到底有什么需要多加留意的东西呢？守住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

纷飞的大树绕开了车队，后面是巧克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衰断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了一堆，母亲的浴巾就从没消退。校服的袖口和。

0: 红门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衰断的腿。
1: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红。
2: 我是柳晨。
1: 那今天已经是目前这个时候呢，已经是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第二单元，下午5点18分跟你说声午安。那其实今天已经是开学的第二天了嘛，对于世新的学生来讲啦，因为其实世新的开课周对比其他的学校好像是迟了一个礼拜，因为我有些在政大的朋友，他们好像上个星期就已经开学了。那开学第二天上了两天的课，不知道大家上课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2: 其实呢，我还是有点雀跃的，因为其实我这学期我自己的排课，我礼拜一是没有课的
1: 哦。
2: 对，所以等于说我这学期都是连休三天。对，可是因为我星期二呢是选了一堂早八通识，然后我一整天呢就只有那一堂课。
1: 哦天哪！
2: 对，
1: 这是不是要再考虑一下呢？
2: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看看啦，但是今天去听了一下，就是感觉老师是就是有很认真在准备，就是课堂上面的教学，就是无论说是后续作业啊，或是个人报告，今天老师都讲非常清楚，所以感觉还是可以再观察看看。不过就是这个课程这样子，就是早八就只有唯一堂
1: 这个时间啊，真的是有一点吃力。那其实目前已经开学第二天，我自己感受最深的是。哇、wow, 果然是开学第二天，因为整个校园都充满人群。你知道充满人群的意思是什么吗？就是午休12点的时候，12点到1点就是没有课的时候，大家都会吃饭休息嘛。那你就看到整个学材

0: 然后外面的饮料店、早餐店全部都爆满，我就哇，这不愧是开学的魅力，就是不知道这个情况会维持多少，而且维持多久，而且就是你看到大家都全装来上课，这真的只有开学前期可能才看到，后续就是我有来上课都已经很尊重我自己了，我还全装吗？
1: 确实，而且就是、因为我今天上早吧，老实说我有点，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个精力有办法，就是可能六点五六点起床，然后在那边化全妆，然后把自己打扮很精致在上课，我真的有点没办法，我还是想要睡到七点半，然后再就是默默的洗把脸整理一下，然后再默默到课就好了。我真的很佩服这些新生有办法就是完全全妆、而且有些新生他们可能早吧课堂是蛮多的，
0: 真的。所以今天就聊到早八，还有刚刚说的这些、早八要多早起来化妆的课题呢，我们今天就想要来跟你们聊一下选课这一方面到底有什么值得需要注意的事呢。我们以一个大二学长姐的身份有资格在这边给一些建议吗？我觉得也不算是给建议啦，我们比较像是今天我就跟柳晨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在选课这一方面到底会考虑的是什么样的面向，那希望可以给在镜头前面收听节目的你们一些提示，或是给你们一些不一样的思想，那你们在以后排课的时候都可以把我们的一些想法纳入考量。那第一题我就想问柳晨，你在选课之前会做一些什么准备呢？
1: 我自己第一个是会先看就是老师的部分，因为就是你可能同一堂课但是会有两个老师出来就是开课，所以说这时候就是你二选一时候了。那么我自己会先问，我大一的时候会先问学姐，因为你刚入学其实大家也都没有上过可能系上老师的课，所以说你也没办法去问系上同学说这个老师的课怎么样，所以就是先问学姐说想问一下学姐有没有推荐老师的课，然后他上课风格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对以后是蛮有帮助的，就是看你自己在修课上面你想要往哪一个方面去修，我觉得这都还蛮不错。那如果是大二的话呢，我就会先问隔壁班同学，就像我跟张红一个是甲班一个是乙班、对，我就会问，就是可能问张红说你们大一的时候有没有上过这个老师的课啊，这个老师的课怎么样好吗之类的。
0: 所以柳晨在选课之前做的准备比较多是准备在老师的这一方面，那其实我选课之前做的准备我先撇开那些我会看的面向好了，我先说在选课前做的准备，就是因为我们每个学期相信每个大学应该都会有开课一览表嘛，我就先去看我大二接下来会有什么课可以选，然后先看一下必修有多少，然后选修有多少，再加上还有通识这个部分，通识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个真的可以讲很久，我今天聚集在我们必修跟选修这一方面好了，我就先看一下排一下时间，把时间表都已经固定下来之后呢，然后再去看通识课有没有我感兴趣的，刚好没有撞上我的系选修跟必修，那我就会把这些通识课再纳入考量。那像你刚刚聊到的嘛，选课之前你看中哪一个面向，其实我觉得如果要说面向的话有很多面向可以去考虑，包括说你刚提到的老师还有时间刚是你第二考量嘛，那其实还有一个大学生都非常关注的课题，就是我到底能不能够重新分组，就在这个老师的作业他是组别作业的占比很高吗，还是他是让大家都自己 solo 完成那个作业，但我相信以现在大学的一个趋势就是会以分组作业来的比较多嘛，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人考虑的面向。但是我自己呢，我自己考虑的面向其实真的是时间啊，老师是我第二啦，分组我无所谓，分组就大家谁想跟我一组我都无所谓，就怕没有人跟我一组而已，但应该是不会有这个情况发生啦，相信世新大学的同学都那么友善。那再看老师这一方面呢，还有时间啊，毕竟你知道来到大二了，有些朋友有参社团，像我们就做世新电台节目，那也有人是就是有在外面打工，像我自己也有攻读，相信很多大学生攻读也是人生中的大学生活里一个很精彩的部分，还有些有伴侣的要花时间谈恋爱，所以我觉得在时间分配上面这确实是需要一定的考量。那当然我想要跟所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讲一下，你来念大学的话呢，时间不管你今天是想要去打工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上课这个东西还是要放在第一顺位，

毕竟你缴了这么多学费来上课，如果你在上课的时间觉得啊，上课好无聊，我不要去上课，那我去打工好了，那就是我觉得有点本末倒置啦，而且可能会造成分组同学的困扰，你都不来上课，作业都不知道，然后叫你做作业的时候，你说哦我要上班还是什么的，这可能 一部分是会造成同学

0: 不是我自己亲身体验，就是我有听说过，就是他们分组，然后包括就是在选，就是可能我们不是会分说，哎，每个人要做什么事情吗？我们可能会
1: 分
0: 先把那
1: part。
0: 些，对，我们可能会先把那个职位都先就是写出来，然后跟大家约个时间说，哎，我们这个时间开始就是抢。可是呢，就偏偏会有那么一个人，就是说啊，我那时候上班我没办法抢哎。可是这时候你会觉得说，可是这是我们大家，因为可能大家有其他时间要忙，可是这就是我们唯一一个可能就是有办法聚集在一起时间。可是你要上班，那这样我们到底要还是不要？如果我们全部都选完，那剩下那个给你，那你会不会觉得很不公平？
1: 但这就是要跟群里面沟通。像我就觉得说，如果我有提早说，可能我下周六我这时间我没办法，那我们就协商出另外一个可以的时间。那还是要少数服从多数啦。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今天真的是我一个人没办法，其他人都可以，那我也只好认命啦，就是拿剩下的那个怕，毕竟就是我没有办法配合嘛。大家要做配合好交流圆滑的大学生哦，毕竟是成年人了。
0: 没错，而且就是，打工很辛苦，相信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自己也有在打工，但是呢，绝对不可以因为自己打工，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当做借口来去推脱自己的工作，然后把自己的工作都加注在别人的身上，这样子非常的不 OK。这样的话，同学可能以后就不太会想找你分组。
1: 结果讲一讲，我们明明在讲选课，突然就讲到这个部分了。其实我想说，就选课，其实如果是新生的朋友啊，你不太知道选课要看的一个面向，其实基本上就我们讲的老师时间跟就是有没有分组嘛。那以大一新生来讲，你都是还不认识分组这个部分，你可以先置之后脑，这其实到时候再打算。那现在其实真的有很多渠道，你可以了解到，哎，这个老师他的风格是怎么样？毕竟每个人适合的教学风格可能不一样，有些老师比较严厉，就适合比较想要认真，就是可以很认真上课的同学。那有些同学可能就是比较适合偏轻松、娱乐的氛围，比较容易吸收的话，那你就可以适合找一些适合相对应的老师。比如我自己，我都是在 Dcard 上面看风评，我就会打这个老师，然后口传之类的。
0: 哦，哎，这个其实我也有在上面看过，对，我也有滑到蛮多，就是类似的，就是你只要打一些关键字，什么口传或是老师名字，确实就会跳出蛮多的，
1: 没错。
0: 然后底下就有很激烈的讨论。不过下面的评论呢，当然就是已经都很两极
1: 对，一定是
0: 啦，
1: 两级的，
0: 对，所以可能大家就是自己参考，就
1: 参考
0: 是
1: 看看
0: 对，
1: 而
0: 那个
1: 已
0: 就是
1: 啦。
0: 那不是绝对，或许就是评论上那样讲，但是你实际上上那老师的课，或许你会自己觉得很喜欢，也说不定。
1: 而且除了 Dcard，现在发萃也很方便吧？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在用 Dcard，但是发萃你在萃文打相关的关键字，应该也可以找到很多的结果。那讲了选课的这一方面呢，我现在要聊到的就是流程，我要问你终极二选一了：你课程不喜欢，但是配合朋友选，还是选自己喜欢的课？这两个你会怎么样做取舍？
0: 这个其实有点困难，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自己喜欢的课。
1: 真的，我也是
0: 对，因为像我的话，就是我不希望，就是假设说我今天选这一堂课，好，我跟我的好朋友一起，但是那个老师的教学风格不是我喜欢的，那我觉得我待在课堂会很痛苦。即使说会有朋友，我可能也会想要翘课，或者是就是退选、停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样就很没有意义，很没有必要。那我就干脆从一开始就是选我自己喜欢的课。那如果你是担心说就是哦朋友不在身边，你可能一个人很孤独，我觉得那都还行，是努力加油，就是打破自己的那个就是界限，就是不要把自己框架住。反正如果是就是隔壁班同学或者其他系同学，你就当做是自己的交友圈，可以再往外扩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也蛮
1: 对
0: 好
1: 啊，
0: 的。
1: 其实来到大学嘛，我们台湾的大学呢，就是有非常多的选修课，你可以选你自己感兴趣的课。你来到大学最重要的就是从课堂上，你要想办法从课堂上带走一些什么东西。如果我选我不喜欢的课，我强逼自己坐在那边听的话，我可能会真的很痛苦。因为我就是没办法，我就不喜欢，我对这个课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然后你现在我坐在那边听，一听就好几个小时，虽然是跟朋友待在一起，可是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害到我的朋友，因为我的朋友可能选这门课是对他感兴趣的嘛。可是我是因为我的朋友而来选这门课，那我上课的时候觉得很无聊，我是不是会去跟我的朋友闲聊？那结果导致他最后也没好好上课。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如果今天就看你自己啦。那选自己喜欢的课的好处，就像是刚刚柳晨有讲到的，我对这个课感兴趣，我自然。

0: 就会去听老师在讲什么，我可以把东西都带回来。然后我的同学不在也没有关系，毕竟是选修课，你可能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朋友，拓展自己的交流圈。在台湾的，不，应该说在大学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要去学会的一项技能，毕竟像是我们口语传播一直都在学习的，就是怎么样跟人沟通，这也是可以磨练一下自己的能力的一个环节啦。那我们下来呢，聊完了这个选课的这个部分呢，就想要问一下刘晨，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你课程大纲你看了真的很喜欢，但是实际上起来就觉得，哎，这怎么跟我想象中的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呢？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呢？
1: 我必须老实说，我只能说我自己很幸运。我目前大一到现在，算我大二还没有上到，就是一些老师的课，但不过没关系，反正就是从大一这样上完之后呢，因为我也会很认真的去看老师的那写的大纲，我自己是觉得目前没有遇到，只有遇到说大纲都写得很完整，可是老师没有上完的这个状
0: 哎，
1: 况。
0: 来不及吗？
1: 对，因为可能是很多什么清明连假啊之类的，就会卡到一些上课时间，那我会觉得蛮可惜的。但是老师们都是还是很努力，然后也是很用心的在，就是在很短时间之内，然后教育，就是教我们很多，就是我们很需要必备知识。所以我觉得就很幸运，遇到老师跟课程都非常的好，也非常的顺利，完全没有就是，为什么这个感觉，跟我想象不一样呢？就是有那种动摇感觉，就是刚好没有。
0: 那如果那因为你都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嘛，所以就不能这样讲。我就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好了。那我其实之前我在马来西亚已经是念过一次大学，那现在来到台湾还是重新念了一次大学。我跟你一样，在台湾世新大学呢，我就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因为世新大学的老师，我必须说，在课程大纲这方面真的很认真，就是写得很完整。基本上你在选课的时候都可以直接看课程大纲去看一下自己对所教的课是不是感兴趣。但我之前在马来西亚念的大学，可能就真的不小心遇到了一个老师，他的课是叫公共关系，就教你公关。然后就是可能我们一般讲到公关，就是也像我觉得类型上跟口传很大一部分都有连接，就是要教你怎么样去融洽的解决事情，就遇到一个危机发生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好好的处理，有点像是危机处理学危机处理这样的概念。可实际上课的时候，老师我就察觉到，诶，怎么老师好像没有好好的在教，然后听他的课，他也只是照着 PPT 一直在念而已，我就起了一点疑心。然后后来我就去系办了，想了解一下这个老师的一些背后的经历，结果发现他是完全没有教书的经验，而且也不是教相关科系的老师，应该是理科相关的老师，只是因为当时候学校太缺人了，结果突然就把他调来我们系上教课，所以他也很不知所措，当下就是傻眼加这样也行哦。要给我确定呢，这样子对我们好像不太好呢。所以后来我的处理方式呢，其实可以选嘛，就硬着头皮继续上，或是退选退休，其实也是一个决定。但我觉得好，我就不要浪费时间，毕竟我在课堂上可能也不会带走什么，我不如把这个时间拿去做一些我原本想做，但是可能因为太忙了做不到的事，对我自己的增值有益的事，那我就果断选择退选。所以在大学，可能给一些刚来的学弟妹，可能还不知道，大学其实在其第一周选课之后，其实是还有退选的这个选择。那在其中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觉得好像不太合适，也还有一次停休的机会，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这样子。
1: 没错，而且除了加退学以外，假设说你上一学期的平均分数有80以上的话，你还可以再多选6个学分。对，还可以再多选6个学分，所以等于说你会从22学分提升到28学分，你就是可以自由分配，可以选比较多堂的课。
0: 这就给那些认真上课，就是有考到好成绩，也觉得自己想要早点把课都修完，那大三、大四可以过得比较轻松的朋友一个参考的机会了。那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选课需要注意的事情，最后我就来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 总之呢，就是选课的时候一定要先去看开课一览表，确认自己这个学期的必修跟选修的时间到底是放在什么位置，然后再看一下选修，必修你就没有办法做调整了嘛，选修的时候就可以多做一些功课，包括但不限于去查一查课程大纲，开课一览表里面都会有完整的课程大纲内容，你可以先去看一下这是不是自己跟想

上，因为有时候你看到那个课的名称跟实际的内容可能有些落差，这种时候就能够只能够以课程大纲去做分析了。那再来可以去看一下时间还有老师，那这些评论呢都可以去 Discord 或者翠上面去看一下老师的风评，因为每个老师也不是说哪一个老师不好，我先做一个免责声明，我不是在讲老师的坏话哦，我只是在讲说就是可能每个人适合的教学风格不一样，有些人适合严厉的老师，有些人适合活泼比较开朗轻松的学习氛围，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大家就可以从这里去做一下选择。那聊了这么多选课相关的事情，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的就是在学校的大一新生，可能刚来学校只会上课，除了上课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是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跟节目中的大家见面呢，其实肯定是加入了一些社团嘛。那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其实也邀请到了我们学姐悠扬学姐，她其实是去年我们口传团队直播节目 的主持人之一。那今天她就是以学姐的身份来到我们这个后代的节目这边来到宣传。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接下来呢就会有访问学姐在做电台这一方面的一些心得跟心路历程的环节，休息一下。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柳晨，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红。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要来问一下我们的大前辈，也就是我们的学姐。
1: 没错，
0: 对，我们要问一下学姐，就是为什么？就是会想要加入我们口传人这部分。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前辈是我们的悠扬学姐，那我们请学姐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口传大三的学生悠扬，也是上届节目的主持人。
1: 那在我们口传人团队这个节目其实已经延续了非常多的时间了嘛，很多年了嘛。那如果有在关注的话，相信大家对悠扬学姐感到不陌生。但是因为我们在做节目主持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比较少能够披露自己的一些感想，所以今天就请到了学姐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解一下作为我们口传人的前辈，我们的学姐到底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所以今天呢

0: 首先我就想要问学姐，月亮学姐当时候怎么会决定要加入制作口传的电台节目呢？
1: 其实这是我们团队第一次做直播节目，就是在之前的学长姐们他们都是做广播节目，所以就是当初我会想要进来，其实只是想要试试看，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学做过广播节目相关的经验。嗯，对，之前高中的时候也比较少碰到，然后进来之后就发现，哎，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的团队来做直播节目，所以我就那时候就非常雀跃。因为虽然就是我对直播的领域也是很陌生，但是毕竟那时候也才大一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刚进来才大一，所以大家就蛮开心的，就想说一定要来试试看呐、啊。对啊，所以就没有，其实没有想太多啦，
0: 就是想要抱着一个想要试试看的心态就加入了。结果加入了之后就兢兢业业的完成了一年的这个节目的直播。真的，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包括说我去年刚大一加入的时候呢，我也是想说，哎，口传电台有这个节目哦，有口传的节目吗？然后我就很好奇，所以我就一直看学姐一整年的这些直播，包括说去年我也非常有幸，有一次就受邀上了电台，就发现说，哎，好像还不错，哎，好像可以试试看，所以今年就到我们加入了这个直播了。
2: 没错啊，我自己的话呢，我也是跟张红一样。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加入口传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心里想的是，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是一个优秀主持人，所以我一直在 follow 说学，就是我们系上面有没有类似的，就是一个机会，然后就对对对，然后就刚好遇到就是口传人，就是学姐们来招生，然后之后我就很雀跃，我就想说，哎，好，那我试试看，所以就这样子误打误撞的就进来了。
0: 所以真的是要鼓励新生，有什么机会想要去尝试，趁你还在大学的时候。有试错的机会嘛，去试一试，如果成功的话那就是喜欢嘛，那如果不喜欢那失败的话，那就早一点发现你现在还有很多试错的空间。
2: 没错，就是一个经验，而且那时候我也是说到就是新生的部分，
0: 对，
2: 就是学姐他们有一集节目就是来讲新生就是入学的一些经验什么之类的，所以各位学弟妹如果之后有一些就是想要来就是当嘉宾的话，可以来就是
0: 联系我们的 IG 口传这件事的 IG 哈。
2: 没错，那么第二题我想问学姐，就是你在制作节目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你觉得很困难的地方？
1: 我觉得最困难的其实是写访纲的时候、啊、对，因为我们很多来宾就是都是系上的老师，然后有时候甚至是一些系友，就是可能透过老师他们之前有带过的很前辈很前辈的学长姐，就是那种完全不认识也没有见过的来宾，那在我们只知道说哎、欸、自己的节目是什么主题的情况下，我们要去写一个可能对他而言也比较容易跟他聊起来的一个访纲，我觉得是最困难的。
0: 就在写访纲这一方面对你来讲是最困难的吗？
1: 对
0: 对，就像是也顺便预告一下我们收听节目的朋友了，就接下来呢我们节目上除了有月亮学姐，接下来还会邀请很多系上的老师，包括可能在业界有一些地位有一些知名度的人来到节目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毕竟口传这件事嘛，我们当然是秉持着要把口传的一些技巧跟一些核心的理念带给收听节目的朋友。那刚刚月亮学姐有聊到写访纲这方面是最困难的吗？其实我就很好奇一个问题，有没有哪一个受访者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呢？我只是讲深刻哦，我没有说是好还是不好哦，就交给月亮学姐自己来决定到底要讲哪一方面了。
1: 我第一次做节目主持人的时候是访我们系上的韩秀老师，对，因为你们都有上过他的
0: 课，卡蜜老师嘛，
1: 对，卡蜜老师就是他非常有气质的一个老师。然后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做主持人的位置，所以我那时候除了很紧张之外，就是在前置作业，就是我跟我的同伴，我们主持人两个人一起在写给卡蜜老师的访纲的时候，其实就是过程中也是我觉得有点一波三折。对，因为其实卡蜜老师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0: 是，
1: 对，就是他也是有很多想法的人。那他在就是，毕竟之前老师他们也没有来上过直播节目嘛，所以他可能就是会对我们有提出非常多可以去改善的一些方向。所以我觉得卡蜜老师是我真的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来宾。
0: 了解。那在制作电台节目这一方面，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很多人看我们节目直播可能就会想说我们就坐在这里闲聊而已，但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呢，包括说我们要写访纲，要联系

0: 嘉宾要跟嘉宾对谈，也不是每一个嘉宾或许的脾气都这么的好，如果不小心踩到一些雷，可能也要负上一点责任的。包括说现在你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呢，我们也有我们的伙伴团队的成员都在外面的导播室去操控我们的机台，让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的画面。所以其实要兼顾的东西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啊。那我就想问学姐，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是让你有印象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1: 也是有一次我当主持人，然后那天雨下很大，然后我们的嘉宾是也是一个学姐，对她，但是就是她跟我们差比较多届，就是口传系的资深大前辈，所以她那时候就是她白天是有工作的，然后她就是下班之后还要开车，然后赶过来学校这边当我们的来宾，那可以邀请到她，我们也是很开心。那她本身人也是很好，这样子，就是都很随和。但没想到就是因为直播当天，就是我们前面两个单元就主持人先自己聊，然后可能学姐中间休息的时候再进来，原定是这样。那没想到学姐她就是临时找不到哪里可以停车。对，然后所以就是，但因为我们主持人都在里面嘛，那因为那一集的访纲也都会是我们主持人自己去写，就是自己写访纲，自己访谈起来也会比较容易这样。
0: 没错。
1: 所以对，所以就等于说我们在直播当下，我们也没有办法联系学姐，然后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就赶快请细密帮忙。对，就是赶快联系上学姐，然后她就说，哦，我现在车子不知道要停哪里，因为可能她那时候读四星的时候，可能管院的设备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对，她不知道我们楼下有停车场，然后我就很紧张，我想说万一等一下我们，因为我们直播就是时间不能 delay，
0: 对啊，
1: 对啊，所以就万一学姐那时候还没有进来的话，那我们全部要自己扛。
0: 真的，就怎么办？只能够主持人自己再聊多一个
1: 单元。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时候就是非常非常考验我们的临机应变的能力。
0: 所以这也就是口传也要学会的一个技巧，危机处理的能力，发生事情不能慌，起码不可以让节目在收听节目的你们察觉到我们在慌，我们要装作很淡定非常坦然的模样来跟你们聊天，才会让你们想要听我们继续讲下去吗？
2: 没错，而且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学姐就是临场反应感觉就是非常厉害啊，我们就是一定要就是深刻进行一个
0: 学习。
2: 对，之后我们私底下还要再跟学姐多多的探讨一下。那么既然聊到意外，那我也蛮好奇，就是在学姐在做这个直播节目的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在当主持人或者是在当控台，就是导播机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有没有遇过什么你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1: 很有趣的事情，
0: 比如说突然发现一些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其实我觉得我每次在做节目的时候，就是最希望就是当天设备不要出问题
0: 啊。
1: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当下我可能会觉得说设备出问题是一件就是天大的事情这样子。 对，但其实我现在想想，其实蛮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我们的麦就是无线的嘛，然后就是可能有时候就是它电池会一直没电什么的。那我那时候就是都一直蹲守在外面，然后就是我们导播机都在听里面主持人的麦的状况嘛，然后就是发现说，哎，什么谁麦没电了，然后休息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就塞好，一休息的时候我就直接那个门就直接冲进来，然后就直接赶快换电池，然后可能就还要倒数几秒几秒几秒，或者是甚至有一次是就是来宾在讲话，但是主持人的麦没电了，所以我们就镜头就赶快切到这边来，然后我就从下面爬过去帮主持人换那个对麦的电池。
0: 好强哦。
1: 对，就是我那时候可能就是觉得就是有点紧张，但是我现在想想也蛮有趣，就有点类似像那种片场场务的感觉。 对，就是随时要被 cue 进来，然后要做什么要做什么。
0: 其实这个部分我就像刚刚像有在收看直播的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有三个机位，我们有三个不一样的视角，所以这对你来讲可能当时候是一种你很害怕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如果今天器材什么的突然出了什么问题，好像没有办法当下去解决，只能够求救啊，求救无能，我还是只能够靠自己嘛。但是过了，就是撑过了这些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些很有趣的回忆嘛，就像是你不知道今天做节目的时候会有什么突然的挑战，当然我是希望不要有挑战，我可以很平庸的过完我的主持生涯没有问题的。好，那 想问学姐，

0: 是刚刚其实你提到的，比如说在就是有另外一个嘉宾找不到停车位呀，这些意外呀，或是今天有麦克风没电，你要爬进来就匍匐前进进来给麦换电池这个部分。那还有没有什么是让你在做节目的这一年的时间里比较印象深刻的呢？
1: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抽从寒暑假要先做广播节目，然后就是快开学的时候才会开始做直播这一块。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就是可能原本我们在就是我们刚来到这空间，其实我们都不是很熟悉。然后就那时候老师就一直给我们很多指导，就是像是说这个灯光，就是我们怎么照我们的脸才会比较白。对，就是因为我们也有其他。视听广播台也有其他的节目嘛，就是什么 Hello 午安之类的。对，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会一直去，怎么说，请教这些前辈们，就是说，我们的灯光怎么打会比较好，或者说我们这个空间我们要怎么，就是怎么样去，就是让人觉得说，我们的节目性质是什么样子，那适合我们的沙发要怎么样的摆位置。因为如果说有在看其他节目的观众，应该会知道说，就是可能有些节目它的座位不是这样摆的，对，然后再到后来就是有些老师他会非常注重，就是说我来这个节目，然后我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就是有时候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主持人其实都会说好，我们要穿同色系的衣服，对，就是可能就是在就是让观众觉得视觉上比较协调一些。那有些来宾他们也会特别注重的，就是说，我今天是坐沙发还是坐你们那个大沙发？那我今天要穿长裙还是穿短裙？对，我觉得就是这些，可能你在外面，或是你平常做，如果是长期做广播节目的人，可能就不会，就是有想到这些比较小的问题。对，但是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对节目也是非常加分。
0: 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就
1: 对
0: 很多
1: 对。
0: 其实大家没有看到的东西，都还是要去仔细观察，或是这些都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啦，我只能说。
2: 没错，那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目前直播的形式还是刚开播，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多多的去，就是向各位前辈们去讨教
0: 讨
2: 一下哦。
0: 教哦。
2: 对，我们要讨教一下，就是无论是灯光啊，或者摄影机摆设位置，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好好去，就是琢磨
0: 学
2: 琢
0: 习，
2: 磨。没
0: 对。
2: 错，没错。那么就是问号，就是学姐，就是你一定会采访不止一个来宾，那每个来宾或许都有不同的妹妹嘎嘎，就是需要注意，所以我会很好奇，就是说，你在面对不同的就是来宾的时候，会有哪些不同的沟通的技巧吗？
1: 其实像我们上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邀系上的老师，就是还是就是希望可以让我们的观众、听众们就是更了解我们口传系平常上课都上哪些课啊，然后我们的学习范围是什么这样子。那我觉得你在访这些老师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比如说有些老师就是比较对于他就是来这边的目的嘛，他的定位他是就是非常 care 的，就是说，我今天只是来跟你们聊聊看有什么，我今天教学生怎么样怎么样，还是说真的非常认真的讲他上课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在面对像这类来宾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访纲可能就会写的怎么说，就是比较早开始做，就是提早开始运作，然后就是中间还要留很多修改的时间这样子。那如果像是后来，但我们有邀请到一些系友或者是校友、其他系的学长姐，或者是那时候我们毕展的时候，我们有邀请到我们总招来。对，那可能就是，就是比较算是比较符合当下趋势的话题性吧。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一块，你可能就是可以问他，可以问多一点。毕竟就是我们是没有涉猎过，然后他现在也跟我们是在不同的环境，他们不是在校园里面。那我就觉得就是，可以就是用聊天的方式，然后就是去带入到他们的一些生活，或者是他们就是今天访谈的内容。对，但是对来宾来讲，就是主持人本身也不会这么紧张，就是不会把每个来宾都当成好像老师一样这样。
0: 对，就是在像你刚刚讲，就是面对一些老师来这里，对自己的一些定位会比较谨慎一点，所以要求可能会比较高。这种时候当然紧张是在所难免嘛。但是遇到同辈的，就是可能学长姐之类的来到宣传，我觉得用聊天的方式来做节目，确实可以帮助很多，不只是整个氛围都轻松很多，你的表现也自然很多，甚至是你甚至还可以挖出一些可能没有在访纲里面的东西，因为它就是一个临时起意跟你聊天。我突然对这个东西很好奇，我最想要问学姐了。那下来呢？

0: 我们想要问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了，想问学姐有没有后悔曾经加入电台节目过呢？
1: 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在我们就是发现到有很多不是一般我们以观众的角度去看直播，然后就是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之后，其实我自己心里我是会觉得，因为我是属于比较随和的人啊，然后我就想说，可是就只是一个直播节目而已，然后就是可能就只是很日常的 podcast， 为什么就是好像就是像在前置作业我刚刚说就是写访纲这件事情上就要一直要，就是好像就是会一直被推荐什么，然后就是为什么这边要改，这边要改，这边要改。我就一开始就是想说，我来做节目就是想要做有点轻松有趣的感觉，就是没有想说会要到这么严谨。对，当然后面我也意识到说，哦，可能是因为来宾的身份不同，所以就是他们对某些东西他们在意的点是不一样的。
0: 了解。
1: 对，但是你说后悔，其实也没有在后悔啦，但是就是有觉得有点跟我一开始想的不太一样。
0: 就是会有一些挫折这样子的感觉。
1: 对对，小小的小小的。
0: 但是撑过来了，现在就是学的很多嘛。
1: 对啊，对啊。
2: 没错，而且在就是过程中，就是学姐也有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帮助。那我想要最后再请教一下，是学姐，你对我们这一届接棒的，就是口传人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要提供给我们，
0: 或是对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呢？
2: 对，
1: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是直播的第一代，然后就是可能就是很多基本上有很多小小的什么挫折，或是遇到一些就是前辈没有遇过的那种困难，其实我们都遇过的。那我觉得就是你们就是很幸运，因为你们的团队人又比较多，对，就是比我们当初进来的团队还要再多一些人，然后又有张宏就是比较特别的，就是男生，然后你们名字又很特别，又很有记忆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们节目，应该就是会很容易就可以创造就属于自己的标签，对，就是可以摆脱说，我们之前口传系的节目都是怎么样的形式，我觉得你们是可以跳脱出来的。
0: 太甜了吧，谢谢学姐，
2: 谢谢学姐。
0: 那就最后我想要跟我们在收听我们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的朋友来给一些建议，就是像月亮学姐刚听了月亮学姐加入电台的这些故事，就可以不难发现呢，就是人在对未知的事情一定是会感到有点害怕，不敢去尝试，虽然想但是不知道具体做的事情是不是跟自己做的是符合的，就像是月亮学姐也发生了这样子的情况嘛，进来之后发现怎么比想象中的困难很多，但是最后月亮学姐还是成功活下来了，那就会闯出不一样的天地。所以今天真是非常感谢月亮学姐来到我们节目做客，谢谢月亮学姐。
1: 谢谢你们的邀请。
0: 要不要介绍一下 IG 让大家可以追踪月亮学姐后续的作品呢？
1: 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大家先关注他们的节目比较好。
0: 好，来到口传，记得来 follow 我们口传这件事今天什么说的官方 IG。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来到尾声了，我们每周二下午5点留守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今天就先在这里告一段落啦，拜拜
2: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我们是宇宙人。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巴斯光年。谈及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女歌手，就不得不提素有“东方不败”之称的乐坛天后张清芳。那今天呢，我们将一起聆听的是其1990年发行的专辑《留声二》。该专辑呢，收录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像是《待嫁女儿心》《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这些歌的传唱度呢，都十分广泛，所以家里的长辈一定都听过这些歌曲。而除了这些歌以外呢，专辑中还夹杂着一首曲风格外清新、格外喜庆的乡村歌曲《大清早》。与其说是一首乡村歌曲，倒不如说听起来更像是一首山歌，在山头上对唱。那若你恰好听到的时间是在清晨，这首《大清早》送给你就再合适不过了。正如歌词中所描绘的，羊儿成群，我的手里握着赶羊的竹竿，清早顶着温暖的阳光赶着羊去吃草。没有华丽的词藻，轻快简单的节奏搭配着清脆的歌声，三言两语就呈现出了一种惬意和舒适的乡村生活，犹如世外桃源，令人十分的向往。而时隔多年聆听这首《大清早》，听着这首歌也有了别样的味道。如今喧嚣的城市若是有这样的世外桃源可以避世，也是非常不赖的选择。好的，闲话不多说，让我们来精神精神，听听这首《大清早》。

是不是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听着歌声仿佛站立在山头，俯望着整个山川。一首大清早送给你，愿你一天都能有非常美好的心情。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最新的网络趋势，
2: 最新的热门话题，
1: 最新的时事动态。
2: 每周三早上十点，由我易康，
1: 由我袁佑，
2: 准时为您带来世新时时新。
1: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2: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世新时时新》。那这个礼拜呢，就是终于有我跟易康都同时出现了啦。
2: 没错，我们两位主持人终于合体了。
1: 在过去的八月，就是只有易康没有我，然后九月的前两个礼拜是只有我没有易康。
2: 哎、欸，对。
1: 然后现在终于是两个人都回来，要准备开学了啦。
2: 对。
1: 但在开学之前呢，我们还是可以聊一聊我们暑假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的，因为我真的去了很多地方玩。
2: 对，听说就是也不是听说，我是亲眼看这原因，因为我们住同一个，我们是舍友嘛，同一个宿舍，就看他去基隆啊、花莲啊这些地方。
1: 嗯，就真的是昨天的时候，我就非常临时的，我就看那个台北的天气，哎、欸，还不错哦，感觉可以出个门，又不知道要去哪里，然后就问易康，你觉得可以去哪里？他就跟我说：“哎、欸，可以去基隆啊。”然后就好啊，然后就马上就出去了。
2: 执行力很高，
1: 是就是说走就走，这是大学生的这个热血啊，
2: 还有本钱。
1: 对对对，那一看你去了哪里玩？
2: 我其实在，暑假的时候呢，主要大部分时间都在马来西亚嘛，然后其实也没有去太多地方。但如果要说在台北的话呢，其实也确实在暑假期间去了一趟基隆。之前就是有去到那边，然后逛了和平岛，就确实觉得那边风景很好，而且海浪声真的就是有种疗愈的感觉。太久没有听到的话，就赶快再去打卡一次这样。
1: 啊，对，我昨天去的时候，因为我是下午才临时出发，然后去到那边就已经五六点了，然后那个和平岛也差不多要关门了，所以我就没有再上去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一去，我就去到那个正滨海港，对吗？然后就从正滨海港那边一路走到基隆庙口夜市。
2: 哇，这太强了，走了一个小时多。
1: 是，然后就一个小时，它原本的路途应该是一个小时，可是我路上呢，我就看到好看的风景，我就转过去看一下，
2: 走走停停。
1: 对，然后看到那个基隆塔，基隆塔是一个像那种
2: 灯塔吗？
1: 它是像那个船舶的那个吊东西的那个舶，的造型，然后走到上面去，它就有一个桥接过去另外一个坛，类似庙这样子的一个坛，然后在上面还有书店这样子，那是可以看到夜景的一个好地方。
2: 哦，那确实蛮丰富。然后你就是搭那种客运来回台北跟基隆，
1: 其实还蛮便宜的，比我想象中便宜。然后也比我想象中靠近啦，其实
2: 就是也蛮快的。
1: 对，一下子一个小时半这样子就到基隆了。
2: 哦，
1: 然后在那边就除了那个一个小时，为什么我会选择走路呢？第一个当然是因为我还蛮喜欢走路，觉得可以在沿路上看到风景。
2: 嗯，
1: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那边的这个公车比较少。
2: 哦，
1: 啊，公车比较少，所以什么一趟要40分钟、30分钟，好像是。
2: 确实啊，其实也看地区，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去的时候在庙口夜市那边有一家很大的百货公司，然后它下面有一个蛮大的公车站，其实那边的车还蛮多的，只不过确实就要看那个班次跟时间表，不然的话
1: 看他去哪里，
2: 对，不然很容易错过就没有班次了。
1: 对，我要从正滨海港那边来到庙口夜市就好像一般就要20-30分钟那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啊，那我就走一走，然后如果在路上刚好有公车站，然后那个公车到了，那我就上。然后我走走走，我其实走了半个小时，我就觉得啊，其实我也可以搭公车啦。然后我就在那个公车站等 ，Google Maps 也应该是13分到的，我就等到了15分啊，他还没有来，会不会其实 Google Map 不准？然后我就想，好，就算了，我就继续走，反正剩半个小时。然后我。

0: 一转头，我走了大概20秒，我看到那个公车从我旁边经过，
1: 就是完美错过了，
0: 是，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当然一路上我有看到很多的那个 taxi 啦，就是计程车，然后我就怕有点贵，所以就不敢招。
1: 对，但其实如果你是骑机车或开车的朋友，其实就完全应该不会有我们这样的烦恼啦。那不知道这个暑假你还有去过哪里玩呢？我们两位就是在台湾跟马来西亚两边跑啦，都可以到我们世新时时新的这个官方 IG 账号来跟我们聊一聊哦。
0: 如果你也是像我们这样子，就自己一个人出游啊，然后在交通上有面对一样的困难的话，我们接下来呢就有一些科技上的好东西要跟你分享啦。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的事情实时新的第一个、部分，就要来跟你聊一聊我们在网络上面发现的一些科技新趋势，就要对应刚刚元佑说到的，在出行交通方面的一些新科技。
1: 这个新科技呢，就是 Tesla 他们出的叫 CyberCab。
0: 没错，就是无人计程车。其实计程车好像是、香港的叫法，台湾是叫计程车吗？也是还是叫的的士？
1: 的士才是香港的叫法吧、？Taxi 嘛，对吧？然后台湾应该是叫计程车，
0: 没错，相信
1: 叫小黄啦，应该
0: Uber 也有小黄这种。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如果有、关注这个特斯拉，就是 Tesla 这家公司动态的、朋友呢，应该就会发现，其实在美国最近有兴起一股无人Taxi 这个热潮，就是 CyberCab， 他们其实是 Tesla 他旗下的一款就是轿车服务网约车。

0: 的服务。嗯，对，所以它里面最大的特色就是没有任何驾驶盘，只有一块荧幕。
1: 对，所以也不需要任何的那个司机，然后那个车呢就自动驾驶开到你的面前，然后你就上车，他就直接把你送到目的地。
0: 对对对，其实主要我是在 Threads 上面看到很多可能在美国生活的台湾朋友分享这些他们、体验的这个影片，所以就让我们也刷到了在台湾。那其实确实很酷炫一下，因为整辆车是金色的、嗯、然后它是双开的那个蝴蝶式的双开门，然后就你只要停在那个车子停在你面前，周围就会有很多人围观，因为很新奇嘛所以就确实很新鲜的一个体验啦。我觉得
1: 对，因为它整辆车都是特别设计给 CyberCab 的服务的、嗯、所以它的车型就跟 Tesla 啊还是其他的车的模型都不太一样，嗯，就非常的显眼。然后里面好像是只有两个座位吗？
0: 没错，其实它座位很宽，我自己是感觉可以坐三个人啦，但他们感觉可能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就先标榜说是两位乘客而已、嗯、对，所以整个驾驶的这个体验呢是几乎没有啦，因为你不能驾啊，你就是乘坐而已，然后就是那块屏幕。所以我看了那些影片之后就自己觉得哎呀，如果有的话我也很想要 try 看看啊。
1: 你是想要 try 坐上去还是 try 挡在他的前面？
0: 没有啦，我是 try 坐上去但美国那边好像还是有一些路人就是特地去测试啊，他们是标榜测试他的安全性，就走到那个车的前面，而且那个车呢就会停下来，但是他会一直慢慢试图往前一点点要逼你走、
1: 这个测试有一点危险啊，万一他不安全的话你就拜拜。
0: 是，那不知道这个新科技会不会帮助到一些可能像原佑之前面对在基隆那个，
1: 对啊，你就一两个人出门的话，
0: 对，就可能可以试试看预约这种网约车的服务。那据说他的野心呢就是要把那个成本压到很低很低，要打败他在那边的竞争对手 Waymo 另外一个无人计程车的服务这样。
1: 嗯，无人的好处就是你不需要付一个司机的薪水嘛。
0: 哎，对，没错。
1: 然后他又因为是电走就是用电力供应的车、嗯、也不需要这个汽油
0: 燃油费
1: 啊，燃油费，所以理想上应该可以便宜一点啦，除了那个车型是特别设计特别买出来以外
0: 是，而且对爱人来讲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用跟司机有这个对话的风险
1: 哎、欸、是哎、欸、不知道还可应该还可以自己选歌曲这样子、
0: 欸、对、哦、对，
1: 然后在车上就是自己的卡拉 OK、哦、
0: 我好像有看到一个讲法，就是你可以、之后会 update， 就是你上车直接联动你的 Spotify
1: 哦，
0: 直接播放，然后下车自动登出啊，好像是这样
1: 了。所以就是一上车就开始你自己的 K 房，
0: 对对 对, 对, 对
1: K 歌房，然后你就可以很开心的 enjoy 整个旅途，然后就突然间就到了。
0: 对，那不知道你会不会尝试这种无人计程车、无人 taxi 的服务呢？到我们世信实时行的官方 IG 账号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个想法跟看法啦。
1: 嗯，我们今天还会继续跟你分享很多科技的新东西哟，守住世信。

0: Sunshine，
1: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0: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展开。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欢迎回到世新时时新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3: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2: 哎，我们今天呢，就来跟你聊了很多的
3: 这个新科技嘛，就是在车啊出行方面有这个 Cyber Cab。那其实除了车之外啊，其实很多男生很关注的一个议题也是车
2: ，
3: 也是有关系到车的，但他就是最近
2: 是抢车，
3: 抢车啊什么之类的啦。他在今年的11月19号就要推出了，各位猜到的是什么吗？
2: 就是 GTA 6啦，
3: 没错，侠盗猎车手6、其实真的就是差不多快十年还是十多年之后才出了新的这一版第六代。
2: 是我之前小时候大概
3: 快二十年
2: 国中时期，没有啦，十年前十多年前玩的就是那个 PS2 的里面的 Grand Theft Auto San Andreas 这样子，
3: 哦，
2: 就是某一个版本啊那时候，然后后来就没有再玩了。
3: 没错，我之前玩的也是类似这样的版本，那个时候的画质还是非常的很萌，然后大概是 480p 左右吧，很720，反正呢就是这一波新的游戏推出是让很多玩家非常非常期待的，
2: 是
3: 因为画质提升啊，玩法也不一样。
2: 对，我一开始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在看一个 Instagram 上面的访问，就是有一个人他很常去访问各个 millionaire 和 billionaire， 就是百万富翁等、
3: 千万富翁
2: 等级的，然后呢他就其中一个他就访问到了这个 GTA 的公司的老板创办人，当然他就是 billionaires 啦、然后他就有说到GTA 6就会在11月19号正式推出啦、然后那时候开始，可能我相信这个访问应该有一点 sad 的部分，然后就很轰动啦，大家就开始讨论这个新的 GTA 6、
3: 没错没错，其实我自己是在 Threads 上面看到很多一些人他们就可以找到那种所谓的 leak， 就是流出的版本、就是比如说试玩画面啊还是什么的，但正确来讲我看到更多的是那种预告啦，他们就会去解析啊，去分享说这一部新的游戏作品有什么样的这个

0: 特色是可以期待的。我觉得其实这个游戏最大的卖点就是它是自由世界嘛，就
1: 对。
0: 圆了很多人小时候想要为所欲为、我行我素的那个欲望。
1: 是，其实之前我们玩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小小的毛病，就是我们在做了坏事过后，哎，我们就会马上被通缉，就是在

0: 好的一个原因在哪里。
1: 对，就更符合现实世界的这种情景啦。但其实呢，讲到这个游戏即将发布哦，就刚刚有提到是很多男生啊，可能游戏迷会很想要去买的嘛，所以在美国那边呢，就有一个讲法蛮有趣的，就是讲说在11月19号当天，感觉好像已经很多上班族把那一天左右的假期已经提前排好了，所以就是游戏发售买回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开始大玩特玩了。就有一些什么西班牙的这个专家学者就讲说，哦，如果是数百万的这个玩家当天这样子来搞的话呢，就放假不做工，就可能造成很多上亿美元的这种经济损失。所以还会不会真的是造成这种损失呢？我们就拭目以待一下。
0: 就会突然间大家都不去上班，经济停滞了一下这样子，然后全部人在抢银行。
1: 在游戏里面的，
0: 在游戏里面抢银行、抢车，那直接经济大动荡那样子。
1: 是这一次分享的这个新游戏，不知道你本身有没有在玩，还是有没有在关注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就继续跟你聊喽。

0: 完成
1: 对吧，这世新我们的这个学校也很鼓励我们常常把 AI 结合在我们的学科当中，所以今天要来介绍最新的这个
0: AI 模型。
1: AI 模型就是 OpenAI 的这个GPT-6 Astra。
0: Astra 呢就是 A-S-T-R-A， 它的意思是
1: 星辰的意思，对，就是源自于拉丁文的这个词语啦。反正就是对于 OpenAI 来讲，这是他们目前最强大的一款模型。其实这个模型有什么特色呢？我相信大家听了应该就会知道了。
0: 好，第一个呢就是它现在不只是你的一个聊天伙伴，以前你就是跟他聊心事，然后问他一大堆问题，然后他只会回答你。然后他现在呢是变成一个助理，他可以在你的电脑里面进行操作，你要他帮你剪片啊还是什么东西，他都可以直接在你的电脑里面去点开各种的软体去进行操作。
1: 没错，可能在之前大家听过的就是养龙虾 OpenClaw， 但现在呢就是连 ChatGPT 也，他已经不只是 Chat 了，他就是 GPT-6 可以作为你的 agent 帮你处理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剪片这些，所以这是他最大的特色之一啦。
0: 那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记忆呢就变成更大更长了啦，那你就可以给他很多的资料，就包括可能你在写论文啊还是等等的，你可以给他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资料，然后写是105万 tokens 的 context window 啦。那105万是什么概念呢？这个就我们也不太清楚，总之就是很长啦。
1: 没错，我自己是看到呢他的一些示范影片啊，就是有一个人一直不断的跟他用聊天的方式，然后做出了一款游戏，他就通过一边聊天一边记住你要的这些细节，就完成一个很高完成度的游戏，就是不管是记忆体来讲还是速度来讲都非常快。
0: 是，而且据说呢这个 OpenAI 他们有说 AI 已经开始可以触碰到一些人类专家，可能什么数学家科学家长久以来都没有解开的一些问题啊， AI 已经可以开始推理这些数学科学上的问题了。那未来他们肯定会是一个你在研究上或者是做任何事情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手了。
1: 没错，其实啊这个 GPT-6 的很大的一个特色呢，刚刚有提到就是建模这块嘛，就是刚刚原就提到这种专家学者可能工程类啊或者是画图这个图传系的朋友啊，可能很常就会需要建模这个作业，所以GPT-6 呢它在这一方面也是给到了很大很大的这个提升跟帮助，所以我感觉它已经推出了啦，但据说其实不是所有的使用者都可以马上使用到，它可能还需要符合一些资格，比如说可能你是有付费用户啊，还是你有其他的一些条件，你有去参与了他们 testing 的这些，可能才可以提前用到。
0: 毕竟这个算力提升了过后代表了就是能源消耗就更多嘛。那如果一次过全面公开给大众使用的话，那个能源就可能就会供应不上这样子，所以还是会有慢慢的局部开放，等到可能有一些替代能源的方案或者是那个电脑算力的一些提升过后啊，我们才比较有机会可以用到更好的一个 AI。
1: 没错，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每次聊到 AI 呢我们就会去想很多，到底哪一个 AI 更好用，又或者是你会觉得不用 AI 比较好吗？我觉得这些讨论度呢不管是从以前 AI 刚开始还是到现在 AI 那么盛行都一直存在的，所以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下歌曲回来呢就跟你聊聊我们对于 AI 的这个看法啦。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欢迎收听四星时时星。今天我们在介绍的都是一些新科技，因为我们要与时并进嘛，就是除了假期放假了这么久，我们还是赶快 pick up 一些新资讯比较好一点。
1: 哎，就是现在又要开学了嘛，然后开学就有一堆的作业，然后一堆的作业呢就可以用 AI 来

0: 我是品冠。
1: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给你整个宇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回到世新时时新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刚刚呢，就跟你聊过了 OpenAI 最近推出的 GPT 6 Astra 这个新模型，它的算力更强，记忆更长，然后可以推导出很多很厉害的东西了。
1: 嗯，没错，就包括自动帮你剪影片，帮你很快速的建模，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 AI 很新的一个趋势了。
0: 嗯，
1: 但其实就引发一些讨论，就是我们。我自己其实最大的讨论点，我会先要纠结，我要继续用我原本就有的 Gemini Pro， 还是要改签这个 ChatGPT 的付费方案版本？
0: 其实呢，我觉得 ChatGPT 好像更先进一点。
1: 对，
0: 就是不管它是在生成图片上面更精准，像是我们中文字其实还蛮难生成的。
1: 嗯，
0: 那 ChatGPT 是非常精准的。那我之前用过 Gemini。可能它生成了它就会跑掉那个字体、然后 ChatGPT 是 很完美的一个字啦，所以在图片上面之前 GPT-5 就已经有很好的一个模型了、然后 Gemini 还没有，但是我自己会继续用 Gemini 是因为之前还有免费的那个 Pro 版本。
1: 对，我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其实很纠结。尤其是在上一个学期的时候呢，我自己是觉得 Gemini 还蛮不错的，尤其是我们拿来尝试去协助我们写什么一些论文报告啊，
0: 对，
1: 或者是在一些资料整理，我都很喜欢用它的那个Notebook LM， 那个时候叫 Notebook LM， 现在变成叫做 Gemini Notebook 什么之类的，
0: 改名字了，
1: 改名了，对，所以 AI 真的更新到太快了，所以我可能还会再观望一阵子，如果这个 ChatGPT 真的很好用，更聪明了，我就会转换阵营。
0: 确实，我觉得就是在模型上面 ChatGPT OpenAI 的模型比较强，但是在 Google 上面呢，我觉得它整个生态是好像比较完整的，
1: 没错，
0: 因为包括你在 Google Drive 里面，你也可以直接用这个 Gemini， 然后你 Gemini 还可以有那个 Nano Banana。

0: 拿去生成图片啊、影片啊，然后你也有 Notebook LM， 然后再加上你 Google Drive， 它有送你那个免费容量，就是很大，5TB 吧，好像是，所以你就有很多的整个生态是可以用的。而相反，这个 ChatGPT 你就是付费了，然后用这个 ChatGPT 而已。
1: 对，这也是我会觉得Gemini 好的一个部分啊。但是呢，它最新推出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再续多一年的这个版本呢，它阉割了很多东西
0: 哦，
1: 就变成了我们原本是 Pro， 它接下来要给我们续的方案是 Plus， 然后容量呢，它现在给我们 5TB， 接下来好像砍到 400GB 还是 500GB
0: 哦，
1: 就非常大幅度的去做很多记忆体容量上面的削弱，还有这个给你的效能配置也削弱很多，就会让我觉得好像那个诚不是说它没有诚意啦，它本来就是免费的嘛，
0: 对，
1: 但可能我就会去考虑如果我要性能更好的，那我就换一换这样。
0: 之前其实拿到那个一年的免费5TB 的时候，我就没有 expect 到，没有想到它过后还会有这个继续延续的版本啦。然后那时候我就大概就猜到了，它这个就是一个让你绑定的一个策略嘛，因为你把所有东西都存进 Google Drive 了，你可能存了 2TB， 然后一年后他跟你说我要收回了哦。
1: 对啊，
0: 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你肯定就会继续签下去，继续给钱。当然 ChatGPT 目前是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配套啦，所以如果你这时候想要忍痛割掉你的那个 2TB Google Drive， 还是说两边都签你都给钱，那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方法啦。
1: 对对对，就看你自己本身的需求是什么，就是可能你要更多研究的部分，你需要更强的推理模型，你可以考虑 GPT-6， 因为 Gemini 我确实觉得还有点变笨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的上网功能也会被裁切掉了原本的上网功能，所以就因人而异，看你的需求是什么。
0: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啦。

0: 欢迎回到世新时时新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呀，我们刚刚讲了很多那种模型的升级啊，汽车的这个网约车服务的升级啊，其实我们周遭也有很多东西在升级，说的就是世新大学的设备啦。
1: 哇，我们真的在这个暑假看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新设备。
0: 对，我先讲一下我看到的新东西啦。OK， 首先世新电台外面呢，就是管院外面有一个一圈。好像那个新加坡那边 Universe
1: 环球影城，
0: 环球影城的地球银色的超大块在那边，蛮有趣的。
1: 其实
0: 蛮有趣的，
1: 蛮有趣的。就是之前呢，就会在那边有桌子嘛，然后可以吃饭啊，可以跟朋友围着怎么讨论一些作业什么的。但现在那个桌子就没有掉了，是有点稍微可惜的啦。然后座位上面就改成一整排这样子，然后大家也比较难围着坐。当然那个就是一个美观一个标志，然后在旁边好像有一些介绍说那个外面的铁圈就跟世新校徽有一点相似的一些寓意在啊，然后中间就是一颗球这样。
0: 其实还是有围着啦，就围着那颗球
1: 啊。对，然后就喷水池这样子，是一个打卡景点。
0: 对对，就欢迎在收听的朋友可以到世新的这个新景点来打卡一下。当然除了这个景观上面的升级之外呢，我们刚刚其实华 Trash 就华翠也刷到另外一个新的升级，是让我蛮震撼的。
1: 哎，就是在图书馆里面呢，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人家就是这样子拍了，然后放上去说图书馆的六楼就有 PS5 啊，然后有那个个人独立唱 K1 的房间。
0: 对，就是我们通常我在一些捷运站啊，
1: 像公馆捷运站就有一个，
0: 对，就是有一个独立的包厢，然后你只要给钱就可以在里面一直唱歌，
1: 进去里面投硬币，然后可以点歌，然后在里面唱歌这样子。
0: 没错，其实因为我们是在录制的当下刷这个 Threads 跟吹，就是看到嘛，所以可能等一下我们录制完就去确认看看
1: 啊。是，然后当然除了这个图书馆以外呢，学餐也是有很大更新的，就是装修装潢过了，然后再加上还有那个世新的宿舍啊，也是很多人拍了然后开箱发到翠上面，就说哇好震惊，这是我大世新的宿舍。
0: 对啊，我还看到呢有一个账号啊是专门做这种宿舍评比的，然后他就同时发两个，他就说你现在被推播到的是世新大学宿舍，然后可能另外一组他就放你现在被推播到的是可能其他学校的，然后就是那个对比出来之后呢，就发现真的世新的宿舍好像真的蛮先进的。
1: 我那天好像也是有看到其他的学校的宿舍，我忘记是哪一家了，其实也好像还不错。然后据说是因为台湾有新的政策，就是在推说要给学生住的好一点的，让这个选择有更多，你不只是那种四人房六人房住得很挤很压迫的一个空间，然后你也有的选择，可能住得豪华一点奢侈一点舒服一点的宿舍。
0: 没错，所以呢其实这波升级啊，我觉得对于世新的同学来讲呢，可能就是最有感的地方就是餐厅然后跟图书馆，目前我们所知的，因为
1: 比较用得上的。
0: 对，暑假刚回来嘛，可能还有很多小角落是有升级我们还没看到的，可以等着我们开学的时候慢慢去探索一下。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呢就继续跟你聊咯。

0: 欢迎回到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现在呢就已经是开学的第三天了嘛，在这个新学期，易康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和目标？
1: 我觉得我这一个学期的重心可能会放在就是更多照顾身体健康，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那个黑眼袋啊、黑眼圈还蛮重的，所以这一个学期可能会希望可以多改善这个、眼睛健康的部分啦。
0: 哦，就是早睡早起啦。
1: 哎，对，没错，然后多做那个眼部按摩，
0: 眼保健操，
1: 眼保健操。
0: 那你觉得在这个学期你是可以比较早睡的吗？
1: 希望可以啦，但感觉上这个学期会有很多新的 project， 比如说毕制啊，或者是自己账号的更新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会成为我持续的借口，但我一定要让自己早睡。
0: 早睡是几点呢？
1: 十点或十一点啊，
0: 十点
1: 感觉。
0: 其实我也是希望可以早睡一点啦，就是这个学期，我可能这个学年都希望自己除了在课业上里面可以有一点成绩以外，就是希望把自己的一些频道给经营起来。它一方面是毕制嘛，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毕业了，然后毕业后就是要出去打工，要去找工作还是自己创业都好，就是要有一点自己的 portfolio， 要有一些履历去让人家看到。所以在这一年除了把履历给经营好，也希望自己把身体养好一点。
1: 对了，那不管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什么新学年或新学期的目标，都希望你是一切顺利，可以顺顺利利达到自己想要的这个目标啦。也祝福大家，希望新的学期可以赶快的把这些新的目标，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0: 各位听众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第四十九则：少年若无一摆讲，路边若有游泳游泳讲。一讲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要介绍的是四十九句：少年若无一摆讲，路边若有游泳讲。这个若无一摆讲，这个讲。不是笨的意思，戆也不是呆的意思，台语的戆是像说我们年少轻狂，他也许会莽撞一点，也许会轻举妄动一点，但是这个不是笨，他也不是呆，而只是什么？而只是可能情绪上他没有抓得很稳。所以年少轻狂，莽撞了，轻举妄动了，就是因为莽撞轻举妄动才会变成这罗宾的游泳功。那这句话是怎么讲的呢？可能输人不输阵，输人不输阵，输人歹看面，那就跟着盲从去了，然后一盲从下去发生械斗了，那么两边打起来了，好了，这命就没了。在台湾，过去经常发生械斗，那我们等以后的单元才来跟各位介绍械斗，那么械斗的时候呢，那么就会这些龙凤西卡古大水机，他莽撞撞就跟人家去了，然后打打杀杀以后呢，可能就变成无主孤魂了。那个这时候，如果有人跟他处理了，然后就给他放到万善同去，因为不跟他放到万善同去，那么让 野狗跟他咬得乱七八糟以后呢，他就变成孤魂野鬼，这个孤魂野鬼就变成厉鬼，厉鬼会作祟的，所以台湾民间呢通常会把这些人呢就放进去，这个万善同里面去，那么变成台中牙大家的爷爷了，台中牙或者满仙牙，因为那里面是成千上万在里面，满仙童。那么为什么又叫做幽燕宫呢？这些万善童里面的这些万善爷了，这些台中牙呢，居然会被民间把它当作幽燕宫，因为他们在生的时候，他们活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辛苦，在死的时候可能死得很悲惨，也许他们是为了地方上面的利益出面去跟人家争取而丧失的生命，那地方上的人也许会感念他，觉得他是为了他们牺牲生命的，那么就来拜他。那拜他的时候，那先前因为这些孤魂野鬼他觉得自己非常的凄惨，那看到有人来祭拜他的时候，他会觉得很温暖，那么他就觉得你有什么要求我都要想办法去来回应你，所以这样子一边有要求一边有回应，那就变成了有求，一边是有求一边就必应，这样就叫应有应供。谢谢各位，介绍到这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1: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在节目开始

刚刚呢，大家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电影《我家的事》的主题曲。那它是由卢广仲所演唱的，这首歌名呢叫做《一路顺风》。其实呢，我自己一直都很喜欢卢广仲，因为我觉得他的歌声呢，有一种很特别的温度，然后会有一种暖暖的感觉，不会让你觉得他是很用力的在煽情。可是呢，有一些歌曲，有一些歌词，它一唱出来呢，就是会很准确的戳进我们的心里。而且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剧荒救援队》第七集的时候呢，我们曾一起聊过一部由卢广仲所主演的电影，叫做《花甲大人转男孩》。那个时候呢，我们聊到花甲，聊到家人，再聊到一些情感，也聊到了那些平常可能不太会说出口，但其实呢，一直藏在心里面的情感。而这一次呢，《我家的事》的主题曲呢，也是由卢广仲所演唱的。我自己觉得呢，卢广仲的声音真的是非常适合这种家庭电影。因为呢，家庭故事其实真的往往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件，它可能就是发生在每天的日常，那些琐碎细碎的一些事情上。可能呢，是一家人坐在餐桌前吃饭啊，也有可能是一句不经意说出口的话，也可能是一个家人自己默默做出的决定。有时候呢，看起来很平凡，可是呢，在那个平凡里面呢，其实也藏着很多的情绪。而卢广仲的声音呢，就是有这样子的特质跟能力，可以把那些很细微、很生活化的情绪，

一点点一点点，让你在听歌的时候呢，好像也跟着走进了这个家庭。尤其呢，是一路顺风里面呢，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句歌词就是，对于人生你没有办法逃避的结束，请你不用再烦恼，祝我们一路顺风。我觉得这一句呢，真的是把我家的事里面那种人生有很多事情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控制的这种无奈感浓缩得非常的漂亮。因为我们的人生里面呢，其实真的有很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你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出生，也没有办法决定家人会遭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有些人呢，拼尽全力的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却发现其实人生不是每一次的努力都会有好的结果。有些人拼命想要得到一个完整的家庭，却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甚至有时候呢，我们明明很爱一个人，却不知道应该要怎样子才能把这份爱给说出来。所以呢，一路顺风听起来是一句祝福，好像是在说希望你接下来的人生呢都可以顺顺利利的。但是呢，我觉得他其实这一句话放在我家的事里面呢，他反而有另外一种的意思。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嘛，人生怎么可能会真的一路顺风呢，一帆风顺呢？我们一定会遇到风，遇到雨，也有可能会遇到一些自己没有办法选择的事情。但即便如此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向前走。也许一路顺风他真正想要祝福的呢，不是你的人生永远都没有风雨，而是希望你即便遇到了这些风雨跟挫折，也可以好好的走完自己的路。而这首歌呢，也就这样子成为了我家的事一个很重要的情绪入口。一首歌先让我们听见这个家庭的无奈，接着电影呢，再让我们看见这些无奈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好，听完了《一路顺风》以及我对这首歌的感触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进入今天的剧荒救援队的第一单元，最近在看哪一部？没有错，刚刚前面介绍了这么久，今天我们要聊的电影呢，就是《我家的事》。我其实自己呢，有特别进到电影院来观赏这一部电影。老实说呢，我一开始会决定去看呢，就是除了预告片很吸引我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私人的原因，因为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曾敬华，所以那个时候呢，知道有很多的影人出席场嘛，所以呢，我就特别的选择有曾敬华会出席的那一个场次。我想说，既然都要看，当然是要选一场可以看到曾敬华的啊。所以呢，我当时进电影院的心情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就是我可以看到曾敬华了，我好开心哦，这样子。但很有趣的事情呢，是看完电影之后呢，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再看到影人真，就是真的看到曾敬华，映后的曾敬华，会突然觉得哇，刚看完电影，他还在沉浸在他那个角色的，就是故事里面，再看到一个就是饰演这个角色的演员曾敬华，会有一种有点冲突，但是又有点熟悉的那种感觉。而且呢，我觉得真的是在看完电影那个当下，你会心情会一直沉浸在这一家人的故事里面。那这些 那段的故事会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面。那我家的事到底是在讲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如果要用一句话来介绍的话，我真的很喜欢这一部电影它本身给出的这个概念。一个家呢，就是一个四季，而每一个家呢，都有不能说的秘密。这个故事呢，是以一个台湾乡间的家庭为核心，整整横跨了24年的时间。这个故事它的时间轴是很长的。而且呢，它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呢，是它并不是只用一个人的视角去诉说这整个家庭的故事，而是

别从一家四口的角度，让我们看见同一个家庭里面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角色，他正在面临着什么。一家四口呢，是由蓝伟华、高怡麟、曾静华跟黄佩琪共同出演的。四个人呢，也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课题，有着自己人生的春夏秋冬。姐姐呢，她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身世；妈妈呢，则是在经历一段很艰辛的求子之路。弟弟呢，则是有一点点天兵啊，然后跌跌撞撞，想要闯荡人生的人；而爸爸呢，则是一个想要逆转自己人生的人。你会发现，这一家人的每一个人好像都有一件自己的事情。可是最有趣的地方呢，就在于，明明是自己的事情，最后呢，却会变成整个家庭的事。因为呢，毕竟在家人之间，真的很难做到把彼此的人生完全的切分开来。你的选择呢，可能会影响我，那我的秘密呢，也有可能会影响你。有时候呢，你可能会以为自己这么做是在为家人好，但是呢，家人可能收到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呢，这部电影呢，它没有把家庭拍成一个永远都是温暖的、永远都幸福的一个防空洞，它反而很真实的拍出了家庭里面的各种样子。可能会有一家人一起很温暖的聚在一起烧金纸啊，或者是家庭又有吵架、又有哭泣跟彷徨的时候，有那些会让你觉得哇，这家人真的是很闹欸的时候，但是呢，也有一些安静到让你觉得心里发酸的那种时刻。而这部电影的故事呢，其实呢，就是改编自导演潘克映先前的短片《姐姐》。从原本一个人的故事呢，慢慢的扩展到一家四口，横跨24年的长篇家庭故事。我自己很喜欢这样子的处理方法，因为如果只从一个人的角度来切入的话，你可能会去思考说，诶，那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当电影换了一个人的角度，你可能就突然理解，突然就通透了。哦，可能他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那再换一个人的角度，你又有可能会发现，诶，其实他好像也有自己的难处。所以你会慢慢的发现，这部电影里面好像没有谁是真正彻头彻尾的坏，大家呢都只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用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努力的生活，维持这个家。只不过呢，有时候爱一个人呢的方式不一定是真的对方所需要的，而这也是我家的事呢最让我有感的地方。而如果呢，我们从电影的本身的评价来看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家的事呢在2025年第62届金马奖一共获得了8项的提名，几乎所有的角色都有入围哦。有最佳男主角蓝伟华有入围，最佳女主角高怡麟也有入围，最佳男配角呢曾静华也有入围并且得奖，还有姚淳耀呢也有入围。那在最佳的新导演跟最佳改编剧本呢，我们的导演潘克映呢也有入围，还有刚刚我们前面一开始听的卢广仲的一路顺风，他也有入围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所以对我来说呢，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一开始呢可能是抱着我很喜欢曾静华，所以我要去看的心情呢走进电影院，结果最后呢却不只是看到一个我很喜欢的演员，更看见了一个很真实很平凡却又很复杂的家庭。而且呢，这部电影真的很厉害的地方呢，我觉得就是它会让你开始去思考，我们真的足够了解我们的家人吗？我们每天都跟家人生活在一起，可能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出门逛街啊等等的，但是我们是真的知道爸爸现在的烦恼是什么吗？那妈妈曾经又为了什么事情而难过呢？我们知不知道自己的兄弟姐妹心里有藏着怎么样的秘密？有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最了

0: 了解的那一个人呢，其实反而容易成为我们忽略的那一个。所以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我想要从电影《我家的事》开始，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一个家到底可以藏着多少不能说的事情。接下来第二个单元呢，这幕真的很有料，我们就要进入到《我家的事》里面，一起聊一聊那些我在电影院看完之后呢，还一直记在脑海里面的画面。这里呢是剧荒救援队节目，我们稍后回来，接下来就进入第二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等等呢，我们再继续聊电影《我家的事》。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在刚刚的第一个单元呢，我们一起聊了关于我家的事的故事背景，也提到了这部电影呢，其实是从导演潘克映的短片《姐姐》发展而来的。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自己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觉得哇，真的是很有感觉，那也一直留在我画面里的那些画面。接下来呢，就进入到第二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而第一个我想要聊的画面呢，其实就是姐姐的事，那就是姐姐她在发现自己是被领养的，接下来就冲去找妈妈，就是质问这件事情的那一幕。电影里面的姐姐呢，她在知道自己其实是被领养的养女之后呢，整个人就是非常的低落，非常的难过，觉得心里有点怪怪的感觉，所以呢，她就跑去找妈妈，她想要去亲口的跟妈妈确认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是这样子。那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姐姐呢，应该不只是在单纯的问说我是不是被领养的，她真正想要知道的可能是，那我到底算不算你的女儿？因为当你突然发现，原来自己跟家人是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时候呢，那个冲击其实不只是身世被揭开而已，你可能会开始的去重新回想过去，去仔细的想那些小细节。我相信姐姐那时候的感受一定是很复杂的，尤其呢是会在思考说自己是真的被领养，然后这个家是不是其实真的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我是不是本来就跟这个家有一点点的格格不入呢？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才是真正让姐姐觉得很复杂很难过的地方。而当妈妈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我觉得妈妈一定也是非常的难过的，尤其是当妈妈说出那一句就是我只是差没有把你从肚子里面生出来而已啊。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真的觉得很心酸，因为妈妈的意思其实真的非常的简单，她可能没有办法让姐姐从自己的肚子里面出生，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之间没有血缘这件事情。可是除了这个之外啊，她早就已经把姐姐当成了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她也是这样子把她养大成人的，她养她长大，陪她一起生活，看着她慢慢的长大，然后他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对妈妈来说，是不是亲生的这件事情，她早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了。我觉得这句话最让我感到很难过很心酸酸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妈妈她肯定也是很希望她是她的亲生女儿啊，因为如果不在乎的话，她根本就不需要说这句话。这句话其实背后真的有一种很深的遗憾，好像是在说，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我也很希望你真的是我亲生

的，但同时他又是在告诉姐姐，可是除了这件事情以外，除了血缘没有办法改变之外，我早就是你的妈妈了。我觉得这也是这部电影它很温柔的一个地方。我们很像会常常把家人跟血缘画上一个等号，好像。

子跟时光，可能是一起吃过的饭啊，一起经历过的事情，不管是好玩的还是悲伤的，吵过的架或者是说过的话，甚至呢是那些你已经不记得的琐碎小事情，这些东西呢是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最后才会变成一家人。所以即便姐姐是被领养而来的，我觉得她和妈妈之间的那份深厚的爱其实早就已经超越血缘了。而让我真正感到这段很有力量的地方呢，是这其实不是导演凭空想象出来的。我家的事呢本身就有很深的自传色彩，导演潘克映呢曾经在《镜周刊》的访问里面呢有提到，其实这部电影的灵感呢就会来自他的家庭。他的姐姐呢其实也是被收养的，有一次呢姐姐住进加护病房，妈妈看到女儿躺在病床上还是会忍不住的一直掉眼泪，而这件事情呢也让导演真正的感受到，原来亲情是真的可以这么的强大，也可以这么的真实。所以呢后来他就把这一段的关系拍成了短片姐姐，再慢慢慢慢的发展到现在的我家的事。而且呢这部电影呢也不只是从姐姐一个人的角度出发，而是让爸爸妈妈姐姐跟弟弟四个人呢都有着自己的视角，等于呢是从一个人的故事慢慢慢慢的拼凑成一整个家庭的故事。我也觉得这让这部电影多了一层很特别的意义，因为导演其实不单单只是在说一个家庭的故事，他某种程度上也是在重新的去理解自己的家人。甚至呢导演他自己也有说，这部电影对他而言呢已经不只是一部电影作品了，更像是一次很深的自我疗愈。而且呢他花了5年的时间完成我家的事，自己呢肯定是比演员还更走不出来的。导演拍的呢是自己的人生，每天呢看着自己的家人，回想过去发生的事情，就像导演他说他看着那个老屋，然后去回想他们以前曾经发生的故事，再把这些记忆呢重新的放进电影里面。有些东西呢可能原本以为自己已经放下了，但是呢重新的拍一次再触碰一次，就会发现他一直在我的心里面保存了很久很久。而导演呢在专访里面还提到了一句我很喜欢的话，他说，对我而言家人一直是治愈我的存在。我觉得呢这句话其实也很适合放在我家的事里面，因为家其实有的时候是真的很矛盾的，它可能是我们最容易受伤的地方，但同时呢它也可能是我们最想要回去的地方。家人呢可能是最懂你的人，也可能是最容易惹你生气的人，他们可能会让你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哎，你到底懂不懂我啊。但当你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呢，第一个想到的却还是有可能是他们。所以我觉得我家的事真正感动我的地方呢，不只是姐姐原来是被领养的这一个设定，它是让我重新去思考什么叫做一家人，是同一个姓氏吗？还是基因？还是其实是那些一起走过的20几年？我想我的答案呢应该会是，家人不一定是跟你有最多血缘关系的人，而是那个愿意陪你走过很多很多日子的人。而这也是为什么当妈妈说出我就只是差没有把你从肚子里面生出来而已的这个时候呢，我会觉得特别的心酸。因为那一刻她其实不是在解释领养这件事情，她是在告诉自己的女儿，你一直都是我很宝贝的女儿。好，聊完了妈妈跟姐姐之间那一份超越血缘的亲情，接下来呢我想要聊的第二幕呢，是我觉得电影里面一个很可爱但是其实后劲很强的片段，那就是弟弟下载他在滑爸爸旧手机相簿的那一段。这一段呢其实就是发生在爸爸离世之后嘛，就某一年下载因为意外把自己的手机给摔坏了，妈妈呢就拿出以前爸爸使用的旧手机给他，结果下载在整理的时候，在把玩这只

手机的时候呢，意外发现了以前爸爸拍下来的一些照片，而这些照片其实也不是什么很正式啊、很漂亮的全家福，而是呢，爸爸在门外偷偷拍下下载的照片。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真的是会忍不住在电影院里面会心一笑，因为你会突然发现，诶，原来爸爸是有在拍他的哦。而且那种照片就真的很像爸爸会拍的那种，不是什么特别精心安排的画面啊，其实就真的只是儿子平常生活里面的一些瞬间，他在写作业啊，然后他在玩手机啊，就是很普通的那些照片，会让我突然感觉到，其实爸爸还是会爱他的儿子的，怎么可能不爱呢？因为如果只看他们平常的相处方式，你可能还不一定会这么觉得，你可能还不一定会觉得他们的感情有多么的深厚。就是爸爸可能还会念下载啊，可能会说一些很重的话，两个人会吵架，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这样子是不是有点太超过啦？可是呢，当爸爸不在了，下载再回去看这只手机的时候呢，才会发现原来爸爸一直都有在看着他，只是爸爸表达的爱呢，他表达爱的方式可能不是我们很熟悉的那种，他不一定会说。儿子，我很爱你啊。他不会那么的直接，也不一定会每天跟你说爸爸很以你为荣。可是呢，他会在你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呢，把你认真的模样给拍下来。你在外面做了什么，他可能也会默默的看着。你长大了，他也可能会默默的记着。那些照片呢，就像是爸爸留下来的一些小小的证明。而我自己其实也是非常喜欢下载滑爸爸旧手机相簿的那一段。因为我觉得那不只是看到爸爸拍了自己的照片而已，而是下载第一次透过爸爸的手机去看见爸爸眼中的我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角度呢，我也觉得非常的特别。我们平常看自己的方式呢，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我们会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想什么，也会记得那些让自己觉得好丢脸哦，很难过。可是，如果今天换另一个人来看你呢？如果呢，你有机会看到爸爸妈妈手机里面的相簿，可能也会发现，哇，有意外的惊喜哦！原来妈妈有拍过这个时候的我，然后原来爸爸有记得我的那一天，或者呢，是原来他们在我自己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呢，他们其实一直都有在看着我。我觉得呢，这部戏是最让我最喜欢的地方。他不只是在看照片，而是呢，是在透过这些照片，重新的去认识爸爸，也重新的认识自己。而且更有意思的呢，是那些照片本身不会说话，爸爸呢也没有留下什么长篇大论。可是当下载在看这一张一张的照片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回想，这些照片呢是什么时候拍的？那个时候呢我在做什么？他为什么要拍我？那些原本已经过去的记忆呢，好像又被重新给翻了出来。我觉得呢，这是一个很温柔的设计，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对于家人的理解，也就是像这样子慢慢累积出来的。小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哇，你们一直这样子管，真的很烦呢，为什么要一直这样子，什么都要念？可是呢，等到有一天长大了，甚至呢，是离开家里了。再重新回头看以前的事情，可能就会发现，啊，原来这个时候他是这样子爱我的，只是当时的自己可能还不太懂而已。而且呢，我觉得这跟前面姐姐的故事放在一起看呢，又会有一种很有趣的对照。姐姐呢，是透过妈妈的一句话，很坚定的一句话，确认自己一直都是妈妈的女儿。而下载呢，则是透过爸爸手机里面一张张的照片呢，慢慢的确认，原来爸爸一直都是爱着我的。一个呢是用说出口的话留下爱，一个呢则是用没有说出口的照片留下爱。但最后呢，他们想表达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家人的爱呢，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我们不一定看得见。直到某一天呢，我们换了一个角度回头去看，才会突然发现。原来那些我以为很普通的日子，早就是他们爱我的证据了。但是呢，其实我也觉得，如果只说爸爸很爱下载的话，好像又把这个角色讲得太简单了。因为其实这个爸爸他也不是一个。

一个很完美的父亲，尤其呢是在情绪管理这个方面上啊，他是真的做得很不好。爸爸本身呢就是在乡下长大的嘛，会有那种乡下的大男人主义，那在他的职业职场上呢没有过得很顺遂，其实也让他很自卑，而这个自卑呢有时候会转化成情绪，甚至呢是失控了。而这些情绪呢，他其实确实也是伤害了下载，甚至呢让下载失去了一些原本很珍惜的人跟事情。像是在电影里面呢，我们就有看到下载那时候有一个跟自己关系很好的女性朋友，两个人的关系呢也因为爸爸的一些情绪和事情就是慢慢的走散，然后也闹得很不愉快。所以站在下载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当然是有资格生气的啊。甚至有一些伤害是不能用一句爸爸其实很爱你就抵消的。有时候最让人难过的呢，反而就是明明是最爱你的人，却有可能伤你伤得最深。可是呢，我觉得电影它很温柔的地方就在这里，它没有要我们替爸爸的行为找借口，也没有要下载原谅爸爸所有做过的事情，而是让下载在爸爸离开之后呢，透过那一只旧手机重新的去看这个人，思考以前发生的事情。他看到的呢，不再只是那个会生气、会说重话，然后不愿意低头认错、会让自己受伤的爸爸，而是看见了一个自己可能以前都没有注意到的那一个爸爸，一个会在门外偷偷拿手机拍摄自己儿子照片的爸爸。当然，那些照片没有办法改变爸爸曾经做错的事情，也没有办法把过去发生的一些错误重新来过。可是呢，他们却让下载知道，其实除了那些不好的事情之外呢，也曾经有过那么多的幸福时光。随着照片一张一张的翻过去，也像是在一点一点的把那些被自己遗忘的幸福给找回来。好，前面我们聊了姐姐，也聊了弟弟，而接下来呢，这一幕呢，我觉得是整部《我家的事》里面最让我心疼也最让我难受的一段，那就是妈妈的事。如果要我说一个我看完电影之后脑袋一直忘不了的画面，我觉得就是妈妈阿秋她为了生下这个孩子而做出的那些选择。妈妈呢，她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台湾传统女性，照顾家庭，处理家里的大小事。可是呢，她身上却一直背着一个很大的压力，那就是被催着生小孩。而且这个生小孩的责任呢，好像全部都落在她的身上，好像生不出小孩就是她的问题一样。明明这件事情都不是她一个人的责任。可是呢，当家庭、丈夫、长辈，甚至呢是整个传统的观念，都把传宗接代这件事情压在他身上，他好像也没有太多可以拒绝的空间。所以即便他知道有些事情做起来很难堪、很委屈啊，但他还是选择去做。他甚至拉下脸向丈夫的朋友阿元提出借精生子这个要求。我觉得这个决定真的是非常的残酷的，因为对一个女人来说，这已经不单单只是我想不想要一个孩子而已了，而是她好像必须要证明自己可以为这个家生下一个孩子。而最让我感到难受的呢，是第一次失败之后呢，丈夫他却只是淡淡的说：“啊，那就不要生啦。”哦，我看到这里是真的觉得很闷。因为对丈夫来说，好像那一句不要生了就可以把这件事情给结束。可是对阿秋来说呢，他已经为了这件事情承受了多少的压力，他已经付出了这么多努力这么久了，他已经做了这么多他其实自己根本就不愿意去做，甚至会觉得很羞耻的事情。结果呢，现在一句啊，那就不要生啦。这也让阿秋会觉得说自己前面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更矛盾的呢，是最一开始逼着他一定要生这个小孩的呢，明明就是这个家庭。可是当他真的为了这个目标不断的牺牲的时候呢，却好像变得只有他在坚持。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角色他最悲哀、最让人心疼的地方。
所以呢，最

后，她还是选择再去找丈夫的朋友阿元。甚至呢，当她意外知道阿元身上藏着一个秘密之后呢，她把这个秘密当成交换条件来要挟他吗？就这一段其实让我也觉得很复杂，因为你会觉得啊，她真的是被逼到做出了这一件事情，她甚至已经走到一个自己可能都不愿意面对的地步。可是下一秒呢，你会想到她是为了什么，她是为什么被逼到这里。她已经被家庭、社会观念、传统、丈夫还有一定要有一个孩子就是这个念头逼到已经无路可退。她可能知道自己这么做不一定是对的，可是呢，她更不甘心的事情是，我都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难道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吗？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就是阿秋之这个角色最深的委屈，而高一林他也是真的把这个角色演得非常的好，他不是一直哭一直喊的表演，反而很多时候呢，他就只是看着对方，一个眼神，一个停顿，甚至不需要说任何一句话，我都可以感受到他的心里有非常多的东西，他的眼神有非常多的东西。而还有一点呢，是我觉得阿秋他最让我心疼的地方，就是呢，他好像永远都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最后。他要做家事，要照顾孩子，要面对丈夫的情绪，还要承受那些你为什么还没有生小孩这种来自于家庭和传统观念的压力。可是呢，究竟有谁有没有问过他，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是阿秋这个角色他很深的一层。他不是没有脾气，他不是没有怨恨，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要放弃啊，只是他已经习惯把这些东西都吞下去。所以有的时候他看起来很坚强，但那个坚强并不是因为他真的什么都不怕，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下。我也觉得我家的事他很厉害的一点呢，是他没有把妈妈塑造成一个完美的母亲。阿秋他也有做错事的时候，他也会有自私的时候，他也可能会因为长期累积的委屈而做出一些不一定正确的事情。可是呢，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像一个真实的人。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妈妈，她只是一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却还是努力维持支撑着这个家的女人。而高一林的表演呢，真的让我觉得她把那种不甘、委屈、怨恨却又放不下的那种情绪全部都放进去了。我觉得呢，妈妈的爱呢，妈妈的故事可能也是在告诉我们，有些家人的爱呢，是用一辈子的牺牲给换来的。但我也觉得这部电影没有要我们歌颂这种牺牲，因为阿秋的故事反而让我开始去思考，我们是不是常常把妈妈为家庭牺牲当成理所当然，好像妈妈她本来就应该要照顾家庭。可是呢，她其实也是一个人啊，她也会累会害怕嘛。所以看到阿秋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她真的辛苦了。这辛苦的话也是我们常常忘记对妈妈说的一句话，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太习惯他一直都在了，直到有一天呢，回头才会发现，原来他曾经为了这个家吞下了这么多没有说出口的话。最后呢，是爸爸的事。老实说呢，爸爸阿东这个角色呢，是整部电影里面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的，他不是一个很讨喜的角色，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太懦弱，太胆小了。很多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没有勇气去真正的面对，也没有勇气把问题给说开，甚至到了最后他选择离开嘛，把剩下的家庭重担都留给了妈妈，他一个人要撑着把两个孩子给养大。所以我在看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对这个爸爸感到很生气的。但我又不得不说，蓝伟华真的是把这个角色演得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在戏院里面看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会跟着他一起生气，一起难过。而且我觉得爸爸这个角色呢，之所以会让我这么有感，是因为他真的非常的真实。尤其是在台湾的家庭里面，很多时候呢，我们真的不太习惯跟家人低头道歉，明明心里知道自己做错了，却又拉不下脸来承认。像电影里面呢，爸爸

0: 知道自己把儿子惹生气之后呢，他也没有直接的向下载道歉，反而呢是找他一起刷油漆，或者是拿2000块给他当零用钱，希望想要透过这种方式给破冰，然后想要修补儿子跟父子之间的关系嘛。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说对不起，所以呢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靠近儿子。可是呢，问题也就出现在这里，如果一个人永远不愿意把真正的话给讲出来的话，那些没有被说出口的道歉，没有被解开的误会，就会慢慢的变成一个结，卡在彼此的心里。也许我们会想着没有关系啦，反正时间久了就会淡掉啊。但是其实有些伤呢，真的会随着时间变得没有那么痛了。但是其实电影里面最让我感到难过的呢，是下载其实他还没有等到时间把这些伤口冲淡，爸爸却选择先离开了。所以最后留下来的不只是爸爸的离去，还有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这也让我觉得爸爸真的是一个很懦弱的人，但同时呢，他其实也是一个被很多东西给绑住的人，被传统家庭对于男人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期待给绑住，被面子绑住，也被社会对一个父亲一个丈夫的期待给绑住。他想要当一个好的爸爸，却不知道应该要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能够面对问题承担责任的爸爸。所以我不会因为他有爱就替他的选择给开脱。他有爱，但是呢也有会伤害家人的地方，这个呢就是我觉得我家的是他最真实的地方，就是这不是非黑即白的，它是很复杂的。有些人呢明明很爱你，但也有可能伤害你。原来有些家人呢，他并不是不爱你，只是呢他们这一辈子好像都没有人教过他们应该要怎样好好的来说爱。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我家的事里面我觉得几个特别有感觉，也让我在电影院里面印象很深刻的片段。好啦，这一集的情绪好像真的有一点点太满了，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回来呢我们会直接进入到第三单元，那些影剧留给我们的，让我们等等再继续聊聊电影我家的事，我们等等再回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 MC 哈的热狗。
2: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0: 欢迎回来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我们一起聊了电影《我家的事》几个印象非常深刻的片段，那每一个角色呢都好像带着自己的遗憾，也带着一点想要好好爱家人的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到今天的第三单元，那些影剧留给我的。在这个单元呢，我想要先把电影里面的故事放到一旁，不再只是讨论角色他做了什么，而是呢想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看完电影《我家的事》之后呢，他到底在我的心里面留下了些什么？因为我觉得呢，这部电影它其实最厉害的地方，不只是让你看见一个家庭它发生了什么，而是在看完之后呢，你可能会突然的想起自己的家人。也许是一句以前都没有说出口的话，也许呢是一个你曾经不太理解的家人，甚至呢只是某一个很普通很平常的家庭回忆。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电影《我家的事》留给我的那些事。聊完了爸爸妈妈姐姐还有下载的故事，我觉得《我家的事》最后留给我的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到底什么才叫做家？以前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家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人，那大家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那这样子呢就是一家人。可是看完这部电影呢，我反而觉得家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哦。像小春，他和妈妈没有血缘关系，可是呢，妈妈养了他这么多年，陪着他长大，为他担心，为他掉眼泪。那这样子的关系，难道会因为一句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就突然不算是

家人了吗？那当然不是。而下载跟爸爸其实也是一样的，他们明明呢还是在乎彼此的，却又因为一次次很笨拙的方式伤害对方。爸爸呢可能想说的是，我其实很在乎你，可是最后呢能做出来的就只是一个邀请，一点零用钱，或者呢是一个什么都没有说出口的眼神。所以呢，其实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其实常常都是这样子的，明明最爱的人呢就在彼此的身边，却反而不知道应该要怎样跟他说话。明明想要关心对方，最后讲出来的却变成责备。明明想要道歉，却因为拉不下脸，只能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明明很爱一个人，却总觉得，他应该知道吧。可是家人真的会知道吗？我觉得我家的是很残忍的一点呢，就是他会让我们看见，有一些爱如果一直不说的话，可能真的会来不及。爸爸呢，最后也没有等到可以跟下载说真正说开的那一天。每一个人呢，好像都在爱着这个家，可是每一个人也都带着自己的伤。所以我很喜欢电影里面，一个家就是一个四季的感觉，因为家不会永远都是春天，有的时候呢会很温暖，有的时候呢也会有炎热、寒冷。但不管经过什么季节，那些一起生活过的痕迹都会留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如果要问我，我家的事呢，最后留给我什么？我想呢，其实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爱不只是只有陪在身边，有的时候呢，也要让对方知道你有多在乎他。如果现在你的脑中也有一个家人，一个你很爱，但是平常很少说出口的人，不知道今天听完这一集的你，有没有突然的想到他呢？也许我们不用等到什么特别的日子，一句谢谢你，一句我爱你，甚至呢，只是一个简单的拥抱。有些话呢，我们要紧紧抓住，趁那些还来得及的时候呢，赶快说出口。这个呢，可能就是我家的事，留给我的一个最深的一件事情。以上呢，就是我对于电影《我家的事》的一些小心得。那听到这里呢，也知道我们的节目即将进入尾声了吧？今天呢，我们从姐姐的身世、下载和爸爸之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爱，以及妈妈一辈子背负的辛苦，其实呢，每一个人的故事都让我重新的去想，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才成为了一家人呢？也许呢，不是因为我们永远都不吵架，也不是因为家人永远都做得对，而是即使有很多没有说出口的话，有很多没有解开的结，我们还是曾经一起走过了很多很多的日子。所以呢，如果你最近也有一件刚好想要对家人说，却一直没有说出口的话，或许呢，可以找一个适合的时候呢，好好的告诉他。然后刚好呢，也可以邀请你的家人一起观赏这一部《我家的事》，因为有些话呢，真的不要等到来不及了，才发现自己真的没有说。好啦，那今天的剧荒救援队也要来到尾声了。如果你最近不知道要看什么，或者是你对这一部电影非常的有感触，推荐大家一定要看这一部《我家的事》。他呢一定会帮你解决掉你现在的剧荒，而且会让你看得痛哭流涕的。我是罗心妍，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的剧荒救援队节目。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我们下次见。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收听今天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主持人佩佩。Hello，大家好。刚刚一开播那首歌呢，先为大家放了苏打绿的《无眠》，不知道大家听完有没有感觉到比较放松呢？我是有啦，因为我今天还蛮紧张的，这是我第二次主持 Hello。那今天也是开学第三天，不知道大家已经适应了开学生活吗？反正我暑假都是睡到中午，然后对，就没有那么早起。但是今年的这次开学课表就是都是早八早九啊，感觉还蛮累的。对，那今天呢，上次我是分享来台湾1周年嘛，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很爱听的一些台语歌。那说到台语歌，其实我自己有一个蛮特别的童年回忆，就是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嘛，那马来西亚虽然说没有说台语，但我家人从小，在我小时候就会看八点档，对，就是那个爱恨情仇，然后什么家里人争家产的八点档，对。那因为八点档的时间是晚上8点到10点半嘛，那每次这个时候呢，我们家人都会一起坐在客厅，然后一起打开电视，然后追八点档这样。那八点档对我最有印象的八点档是《爱和风水世家》，这是我家人里面家人最爱看的。后来好像就再也没有追过了，可能长大了吧，也不爱跟家人看这些剧。对，那每次呢，因为小时候嘛，就家里有限制睡眠时间，就是说10点半要睡觉，那八点档刚好播到10点半，所以当八点档的片尾曲一出来，我就知道啊，我今天要睡觉了，就这样，就美好一天结束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台语八点档的结尾曲对我来说还蛮有意义的，就是小时候的睡觉闹钟吧。对，然后最有印象呢，其实是《爱》的一个片头曲，那个片头曲。

呢，它叫我问天，它是一首很老的歌，对我来说，因为它好像是2007年的歌，然后当时候我就非常爱唱这首歌。不知道你们小时候会不会有那种家庭聚会，然后家人想要让你表演点才艺，然后让长辈们开心。反正我是有啦，然后他们就会叫我唱这首歌，因为我小时候超级无敌爱，只要我听到这首歌，我就很开心的大唱起来。然后家人就叫我各种的表演，然后就从小到大都爱这首歌。哎，有时候偶尔现在家人还会提起来，哎，你还记得那首歌吗？其实我还记得。但小时候根本听不懂台语啊，什么也不懂，然后就是乱哼乱唱，然后就是意思也不懂嘛。后来我要分享这个时候，我就去想，我就去找这首歌到底叫什么意思。然后后来才发现，哦，意思还蛮有趣的。它的高潮部分就叫"我问天，我问天"，然后"甘为当麦冲底"，应该是这样子念吧？我也不太确定，因为台语不是很好。然后它整个意思就是老天爷啊，求你不要再捉弄我了。我发现哦，原来我小时候喜欢的歌，它的意思竟然是这么的厌世吗？还蛮特别的。那这首歌虽然很老，但是我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一个童年回忆，也算我一个第一次接触台语的一个歌吧。那让大家听听这首老歌，来自翁立友的《我问天》。

好，刚刚听完这首《我问天》，是不是感觉一下回到了二三十年前呢？反正我是觉得越听越好笑，因为我总是会想起小时候那些回忆和这首歌那些回忆，就觉得很挺可爱的。啊，我现在如果是介绍这首歌的话，可能应该也没什么人知道了。好，刚刚我不是有说要八点档吗？啊，我是来台湾过后才知道，原来八点档它是当天拍当天播。然后就是早上拍晚上播，我觉得好酷哦，怪不得八点档总是感觉很贴近时事，然后要怎么说，很贴近时事，然后又有时候就很水，就是一直在吵架，整集都在吵架，然后争家产，吵来吵去就在一间屋子，觉得还蛮酷的。可现在可能不会再去看这个类似于这样子的连续剧，因为挺无聊的，但是小时候就觉得很有趣啊，家人也长辈嘛，长辈就喜欢看这种爱恨情仇，对啊。然后但是其实台语歌就是这首刚刚那首就有点像就是抱怨嘛，厌世，就是这样哇蹦踢这样子，就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然后其实台语歌还有很多方面，比如说接下来我要介绍大家是比较柔情的，比较偏温暖然后比较动人的一首台语歌，它比我问天还要早，但是比较早发布，但是其实在最近的话，不论是在台湾还是马来西亚，这首歌都有重新被拿出来变成一个趋势吧，就最近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听这首歌，然后我也是突然爱上这首歌。那这首歌是来自江蕙的《你讲的话》，用台语说的话就是立功诶，喂，应该吧，我也不太确定。对，有我朋友教过我，但是我就是忘了怎么说，那不重要。好，这首歌其实是在说，就是它其实是写给一个过世的人，然后我觉得他的不论是他的感情就是表达方面，还有歌词，还有他的就是编曲方面，我觉得都很有那个意境，然后加上台语，就是用台语去诠释这首歌，我更觉得这首歌真的超赞的，那我也超爱。虽然说我一开始的时候真的完全听不懂，就是觉得好浪漫哦，我觉得我本来是以为是在说爱情啊，没有想到他是说亲情。我每次听完这首歌我就觉得好温暖哦，想要打给家人。那这首歌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来自江蕙的《你讲的话》，希望大家也有跟我一样的想法，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

现在您收听的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今天 Hello 午安主持人叫佩佩。 Hello 大家，哎呀，我有朋友进来了，跟他 say hi 一下。 Hi Jasmine， Hi 婉玲， Hello Hello。 然后刚听了你讲的话，这首歌我觉得好温暖哦，他想要打给家人哦。就感觉这首歌其实在诠释一个遗憾，但如果珍惜现在的话就不会有遗憾了。对，我通常听歌都是听一种感觉，你要我说太多其实也没办法，对我来说有点难，我只是在心里想，然后我没办法表达，可能以后我学习如何表达了我再跟大家分享。对，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这是一个很社会的歌，对我来说就是适合那种就是坐在路边喝点小酒，然后和自己的好朋友回忆年轻当时。虽然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年轻当时啊，我毕竟才20嘛，我回想十岁可能只是在玩泥巴，也没有什么好回忆的。反正但是这首歌就让我有这种感觉。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我国中的乐团，就是我们中学，然后有一个学长姐组了一个乐团，然后在有一次活动上面表演了这首歌。然后当时我就讲，哦，好喜欢，然后我就开始疯狂听，而且我觉得他的台语的诠释方式也简单易懂，然后我也蛮喜欢的，然后我也会唱了，但是还就是一直重复，所以歌词很简单，很容易就记住了，大概记了蛮多年的，我还蛮喜欢这首歌，到现在都很喜欢。然后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总会想到跟我一起玩的朋友，就是之前在马来西亚跟我一起玩的朋友，我觉得很想念他们，希望有天能回到那边去，然后跟他们一起继续的做有的没有的事情。那这首唱一句吗？你们知道是什么歌吗？这首呢，因为刚刚第一首听的是《我问天》嘛，就是很老很经典的台语歌，那现在我想要转换到比较现代流行的台语歌，所以我刚刚听我朋友介绍，他有介绍我这个乐团，它叫茄子蛋，茄子蛋

0: 对，蛮多歌我都喜欢的，比如说《浪榴莲》啊，《盖里几拜》啊等等的。那今天我都没有要介绍那两首，我只要介绍它更经典的，就是叫什么？叫《浪子回头》。对，就是那个“昏叽叽叽叽叽叽”的调，应该是这样唱。OK，whatever。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然后如果你很有故事的话，你也可以一起回忆你的故事，这样子。我也要一起回忆。接下来这首茄子蛋的《浪子回头》送给大家。
1: 背一背你搭，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子到阵，浪子回头。

好，听完这首《浪子回头》，还是其实还是有想念，就是有想起以前一起玩的朋友，觉得还蛮酷的。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还挺潇洒的。那听完这么的沧桑又浪漫，然后又有点潇洒的歌，后半段想要把整个气氛放得温柔一点，想要聊聊关于台语歌里面的一点温柔，还有一点柔情吧。好，不知道大家在。

在听台语歌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有些字会比较可爱一点，然后或者是比较温柔吗？不懂耶，就是有些字它就是跟普通的中文不一样，像我接下来其实要介绍这首歌是我一个学姐介绍给我的，她是来自萧煌奇，萧煌奇大家应该

是这样子，就是对，应该是这样子念。它整个意思呢，其实就是，大概就是写一首歌来纪念你和我而已。然后我觉得这首他的歌名已经很吸引我了，所以我更想要去听他的内容是怎么样的啊！听了够，我觉得好浪漫，好想要恋爱啊！没有啦，好，就觉得台语其实他本身已经很温柔了，但如果他在写情歌的话，我觉得他会更温柔。对，那这首歌我觉得还是要让大家去细品。我其实这首歌也听了很久，然后我一开始完全听不懂，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呢。后来还是靠我的学长姐们帮我翻译，就是他们可能一个字一个字帮我翻译啊，比如说连歌名都帮我翻译而就是有而已的意思这样子。这首歌也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也能体会到这首歌的魅力。那哦，看到有人评论，其实不是的，这是一个我们学校一个电台，然后如果有排班的话就会排我来上哈舞。对，有事可以私下问我是谁。

您现在收听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来，我是今天的 Hello 午安主持人，我叫佩佩。刚刚听那首歌就是萧煌奇的《夏季吊挂夏丽万娘娘》，其实突然让我想到，就是我最近有在上班嘛，然后我的同事伙伴其实都有一些就是会说台语的，可能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会突然蹦出一两句我听不懂的台语，就很快那种，像还要借过一下，秀嘞，小心一点，我忘记怎么说，秀嘞几嘞啊，应该是吧，我也不太记得。然后还有什么，他们有教我什么很多其他，比如说喝啊，然后。哦，射里几嘞？哦，我记得啊，射里几嘞，小心一点。然后我平时也是有跟他们在交流台语，就是他们可能会想要学一些关于一些东西的台语，他们也会教我，然后他们也会教我一些很特别的台语，比如说台语的语调啊、腔调啊等等的。他们当然也有教我骂人，毕竟大家都说学一个语言最快的方式就是学如何骂人嘛。那我觉得有道理的，因为我也是因为这个进步还蛮快的。对，那我觉得就是刚写这条歌《写你我尔尔》这首歌呢，它对我来说还算是一种浪漫，就跟平时听中文歌不太一样的感觉。不知道，就是台语的魅力吧，可能。虽然我不是台湾人，然后我又不会说台语，但我真的很喜欢听台语歌。哦，对了，很多人都说可能马来西亚人就是生活在一个多元民族的种族，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要学中文、马来文跟英文嘛，然后当然还有自己家里的方言，像我爸是客家人，然后我妈是福建人，但我两边语言都不太会，基本可以说是不会，然后就是感觉自己语言能力还挺差的，然后连自己的方言都不会，然后我还要学台语，人就是这样嘛。可是我希望我还是可以掌握这个语言，毕竟来到自己生活的，我还是想要多了解这里的文化。对了，我来这里第一次被人家跟我说台语是在早餐店啊，有一间学校附近的早餐店，我非常喜欢去吃，但他的有一个老板，他就只会说台语啊，我又听不懂，然后他就会很快的说。我没有一次是听得懂的，但是我就很想要努力听得懂。然后我跟他说中文，他跟我说台语，然后我们两个就鸡同鸭讲，然后大家就在看笑话，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但我很想要学，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跟他对答如流，这是我的目标，希望未来三年里面可以做到这个目标啦。希望啦，我希望可以掌握，至少可以掌握这个语言嘛，对，毕竟来了这里。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我来了台湾后才听的一首歌，它的歌名也是用台语去诠释的，它叫那不利瓦贝奇多威。我觉得多威这个词很可爱，就是跟哪里和，你看哪里和多威两个对比起来，我就觉得多威比较有亲切感，然后我会比较喜欢这样，我会比较喜欢，然后我也会有时候会用阿里里多维这样子，你在哪里？对，看我台语是不是有进步。那这首歌它其实也是一首小，算是情歌吗？也蛮伤感吗？也还好，它就是首关于爱情的歌吧。对，它大概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在，那我要去哪里？啊，放到现代来说，就是如果没有 Google Map， 我就会失去方向。感觉还挺浪漫的。那这整首歌其实也没有太多的

修饰，也没有太多的复杂的表达方式或呈现方式，他只是用简单一句简单的一些话语去诠释这个感情，我觉得还蛮酷的。我也蛮喜欢这个歌曲，它让我感觉就是在一段充满迷茫，然后迷茫中，然后又有一点深情的作品。嗯，对，希望大家可以悟出我说的感觉。那这一首来自黄启斌的《Nabo Liwa Beki Do We》送给大家。

0: 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经历习惯没有你。
1: 好，听完这首《那不利瓦贝奇多维》，我突然觉得他又有一点点带回到类似于我问天那一种的曲风，像是刚刚我们听过茄子蛋的《浪子回头》嘛，然后后来再听了那个江蕙的《你说的话》，让我觉得其实台语曲风还是变化还蛮大的。我自己会现在其实会蛮喜欢类似于茄子蛋这种风格的歌，就是台语再加一点流行，可能比较贴切现在的年轻人吧，但我相信长辈们应该会还偏向于喜欢我问天那一类。

类型的。嗯，对了，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突然想起来，其实不只是在八点档会有接触台语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有一些类似于庙，我不知道台湾会叫什么，类似于就是拜拜的地方，那种庙宇会有，我们那边的庙宇呢会有一个庆典，像马祖诞啊、马祖庆等等，会有请一些小众歌手然后来唱歌，通常唱的都是台语歌，然后就是那种很热情的台语歌，我类似于爱拼啊才会赢，就爱拼才会赢的那些歌，或者是有一首歌叫什么，想一下，就是有点忘记了，我突然宕机，但不重要，就是类似于非常经典的那些台语歌，然后其实我当时特别喜欢听，虽然听不懂，但是就觉得很好听很好听。那我想要来分析一下，就是之前的台语歌，像是我问天啊，他们都有关于比较社会一点，就是可能关于兄弟情啊，或者是烟啊、啤酒啊等等。但到了现代的话，我觉得曲风慢慢偏向于爱情，然后爱情、亲情等等，这种比较柔和的，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适合现在年轻人。毕竟，我不知道，可能大家都慢慢走向了这个趋势。对，我也蛮喜欢的啊。另外，台语歌其实对我来说还有另一层意义，就是它比中文歌对我来说还要有力量。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曲风的关系吗？还是歌词的原因？我觉得每次听台语歌就觉得有一种力量，或者是感觉台语歌能读懂我。对，还是因为纯粹因为听不懂，所以才觉得很好听，我也不太确定。对，就是这样。然后但我也不仅有在听台语歌，我还喜欢听广东歌，但这个可能就留到下次分享。就是我喜欢听那种自己听不懂歌词的歌，我觉得还蛮酷的。算是一种癖好吧，但我还是有听那个正常的歌啦。后来我有想一下，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来台湾啊，为什么突然想学台语等等的，他问我是不是很爱台湾，其实我也说不出来，那就是可能是从小的熏陶吧，就是可能小小的家里就看八点档，然后就听台语歌，然后什么等等的，然后我自己偏向喜欢的歌手啊，其实都是在台湾出生的，比如说周杰伦啊、周兴哲啊、什么五月天啊、苏打绿啊等等的，我觉得还没有缘分来到这里，我觉得很酷。这件事情真的对我来说是一种缘分吗？是吧？可能对，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在听台语歌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不知道为什么它跟我们的福建话很像，很多人都说跟闽南话很像，但我觉得跟福建话更像，虽然说还是有点不同，出入不同，比如说你们这里的吃饭叫假崩还是假崩，还是我们那边叫假崩还是假崩，我有点分不太清楚，但是其实类似一样。比如说我想要说比如说我自我介绍，我用台语说大家好，我是邓佩佩，在马来西亚的话可能是大家好，应该也差不多，好像也差不多，反正就是我很难说出它的不同点，但你要说出它的共同点也有一点怪，反正就是这样，方言就是这样嘛，应该对。但我也有听说台语也有分成北部跟南部，南部的台语好像又有一点不一样，然后我又觉得也有一颗想要去探索的心，但是我连北部的台语都听不懂了，我还要听南部的，可能有一点小难，但是我希望有一天还是可以解除啊。对，像是因为我现在这个朋友，就是在我上班的那个地方，我那个朋友都会跟我说台语嘛，然后我每次上班的时候都会向他请教一两句，然后他就会每次都会给我很足的情绪价值，我觉得情绪价值很重要，然后他给我情绪价值，我就会学得更快，然后现在我台语不能说能基本对话，可能就是勉勉强强能听得懂，然后能说得出来啊。如果要用台语来主持节目的话，可能还是会有点难，但是我很想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酷的，因为可能没有人会这样做吧。因为他也有跟我说，就是在台湾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太会说台语了，就是可能就是像我们那边的方言，就是

到我爸爸可能还会说客家话，但到我这一代就不会说，我就完全不会说，更不用说未来下一代会不会说，那就根本不可能。啊，有些语言就是这样子，慢慢就是消失了。但我觉得有些语言它真的很值得留下来。我觉得台语就是很酷啊，我觉得很值得留下来，然后很值得去学。但也不是说客家话不值得啦，只是我觉得客家话有点太凶了，有点在骂人的感觉。我就觉得，啊，台语就是很温柔啊，很细腻等等的，对啊，前面我们从一开始的无眠，无眠是入，就是带大家进入这首就是台语这个环境，然后后来到我的第一次接触的我问天那个经典曲，后来到了江蕙的你讲的话是说关于亲情的，关于遗憾的，然后后来慢慢到了现代的独立乐团。哦，讲到独立乐团，其实我来了台湾，我才更多的去接触了台湾的乐团，比如说，茄子蛋就是蛮著名的嘛，好像美秀啊，还有什么灭火器啊，我前几个月有喜欢听一个乐团叫芒果酱，就是他的9弯18拐嘛，还有那个，我喜欢你那个哦，爱虾米西爱那个，我觉得很好听，我真的很爱，可是我每次播给台湾朋友听，他就说啊，你干嘛听这首？然后就好像悲伤，我也不知道，但我就很喜欢。但我今天没有分享，因为我觉得，比起他们俩那两首，我更喜欢今天分享的这几首。对，那我不知道，大概我算了一下，就是从我这些播的歌，横跨了大概有25年的历史吧，就第一首到最后一首。就是第一首可能是1999，然后最后一首待会会播的是2024，那这中间应该差不多有25年。其实这25年也看得出台语歌曲的变化，从一开始的最经典，然后慢慢的流行，然后慢慢的更贴近现代人的趋势，年轻人的趋势，我觉得还蛮酷的。当然，其实我还蛮想看茄子蛋的现场。就是我有一个梦想，梦想嘛，这个叫痴心幻想吧。因为我知道不可能啊，就是想要看茄子蛋的现场，因为我觉得一定超有氛围，然后超有感觉，然后整个演唱会都是台语的氛围，我就觉得很想要体验。但是这应该不太可能，可能我可以尝试看看，听其他的乐团，然后听其他的歌手表演这样子。但我还是很想接触。哦，对，我觉得台语嘛，就是台湾文化。然后我另外想要体验，我一直想要说，一直说，然后一直都没有去接触到，就是台湾的原住民。我知道原住民这个种族，可能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应该可以吧？台湾语。然后我就觉得一直想要去接触原住民这个种族，就想要去了解，然后就是再去了解这个文化，但是其实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我觉得还蛮遗憾的，但是我之前去爬山的时候，大家都有跟我说有这个渠道什么等等，但我还是因为胆怯而不敢，因为听说，毕竟是人家的文化嘛，可能人家也不太愿意想让我们去进入他们的原有的生活里面等等什么的，所以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但我很想要尝试。哦，对，我有一个朋友。他前几天传信息给我，因为我想要做这个主题嘛，然后我就去问了很多关于有台湾的文化这样，然后我问着问着，他什么都不知道，我说你怎么一问三不知？他说啊，所以没事会研究这个，然后我就想说，是我吧？应该，因为他们说，他们没有看，他们没有接触到，就是有人对台湾文化这么有兴趣，但我就是蛮有兴趣的，然后。他们说很奇怪，不是奇怪，就是很少见。我觉得，还可以。虽然说我有点愧疚于马来西亚啦，就是我可能在马来西亚也没有对我国家这么有的好奇心，然后反而是对台湾这么有好奇心。但是就是不知道，很难去诠释这种感觉，感觉就是很难说。但是就是，对，就是这样。好，这。还有一点就是，我最近本来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听台语歌了，那最近又恢复听了，原因是因为

最近台湾一直在下雨，然后不是台湾就是台北就一直在雨天，然后阴天，包括今天的天气也是阴阴的。虽然我很喜欢，然后就是可能有时候下雨会觉得很燥，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种天气。嗯，我觉得这种天气配上台湾台语歌会更有感觉，就是你走在路边，就是等公车的时候，你就戴着耳机，你就听台语歌，比如说随便听一首，就是那波利瓦比基多语，我就觉得哦，非常有感觉。然后可能坐在公园吹吹风，然后看看飘落的叶子，就觉得哦，好有意境这样子。嗯，我就喜欢这种奇怪，不是奇怪，就是很 chill 吗？还是很温暖、很放松的感觉。当然，不仅台语歌，我还有听我有跟学校去爬山，就我们社团去爬山嘛。他们在山上也有播一些，关于原住民的一些歌曲，就是原住民唱的一些原住民的歌。我觉得那个还蛮酷的，但我还没有机会真正的去了解，因为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兴趣没有那么大，我就觉得先把台语弄懂，然后再去讲这些更深入的更好。对，我想要，就是来台湾刚满一年多吧，然后我就已经学到这么多，相信未来三年可能，应该可以学到更多吧。如果有遇到很幸运的人的话，应该会更好。我也很期待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就是可以更多去接触关于台湾的文化习俗啊等等。对，虽然说台湾它算是偏向于比较开放式，不论是在政治啊法律上，但是在文化方面我觉得传承的可能没有马来西亚的好吗？还是怎么说，就是可能马来西亚太多元化了，所以我觉得随处可见的一种习俗，但在台湾就可能比较少，就可能真的要走进台湾的话，可能要走进乡村啊，或者是多接触一点阿公阿嬷，或者是比较年长的人嘛，才会更有机会去了解更多。因为现在我问朋友，可能我想要跟朋友聊起这件事情，他们也不太确定，或者是没有办法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或者是他们可能说不知道，有些甚至说不会台语。我觉得还蛮可惜的，但是总会有人会的吧。对，这么多人还蛮期待的，真的。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我今天分享里面最新的一首歌，就台语最新的一首歌。因为再新的话，我就觉得没有那种感觉了。然后这首歌呢是2024，大概两年前的歌，它是一个电影还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我也不太记得。好像是电视剧，叫什么华什么的。它就是一首再说一点类似于打工的辛酸啊，还有一些背后的故事，我觉得还蛮就是又有一点像浪子回头这种曲风的歌，我真的还蛮喜欢的。然后也是我近年来不是近年来就是回溯过去这两年里面最喜欢的一首台语歌。这首歌它表达的精神就是类似于就算今天下大雨被淋成落汤鸡，然后生活卡住，闹钟响了，然后刚刚我们在 set up 整个直播间的时候遇到各种问题，但是都没关系，都可以很快去处理好，然后都可以很顺利的进行。像今天我觉得还算蛮顺利的，就是没什么，就是人生总会遇到一些挫折嘛，只要总是遇到挫折，总要困难，只要克服过去其实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希望大家人生也是一样。对，然后这首歌其实还有一句是说马西贝继续向前进，我也不会后面那几句，就是就算人生很困难，我们也是要继续的往前，继续的前进。那这首呢是来自秋君，其实他这个秋君，其实我不太认识他，但是他这首歌真的很赞，我建议大家去听听。那这首这里就先送给大家，那我们听完这首歌。

今天的直播也差不多到尾声了，希望大家在大学一个美好的一天，然后快点适应开学的生活吧，然后期待我们下次还有机会再见，因为还是希望还有机会分享，因为人总是要进步的嘛，像上次有出包就是突然没声音，那今天觉得准备的内容没有很充足，没有很达到我想要的效果，那我希望下次能有更好的呈现。对，那这首秋君的转运人生就送给大家，然后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船车，朋友兄弟在街角声。你若是相信无地讲，我陪你念情歌，我若手酸。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2: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2: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1: 第三季
2: 我们居然还在。
1: 哦，猜第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2: 那我们跟蟑螂一样耶。
1: 每周三下午一点
2: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1: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0: 欢迎收听
1: 《猜
0: 第七条弦》，我是主持人西西，
1: 我是才要学，
2: 我是来宾一根。
0: 哎呦，怎么有人一开始就
1: 太好啦，
0: 就自己出来啦？哇，
1: 太好啦！
2: 这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线上即时的声音直播，
1: 哇，这太好了，
0: 真是太好了，
1: 粉丝见面会。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公馆青少年的你到底在
0: 选择什么。
1: 好，跟大家分享一个前面开头的小故事，就是我们刚刚在播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就问一根说，你猜你猜这是什么歌，这是什么歌，然后他就说要不要跟我一起出去走一走啊，然后说不是，真的不是，他说就是啊，明明就是，然后我就说真的不是，我没有在骗你，我讲认真的。他说就是你那个啊，你到底在想什么，我说不是，是你到底在选择什么。他说你看，我就说吧，
0: 你到底在想什么
1: 我才要问你到底在想什么，
0: 你到底在想什么，
2: 非常的失礼。 Sorry，
1: 对，确实啦。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刚玩了一个酣畅淋漓的开心猜歌游戏，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0: 我给你
1: 最后的疼爱时手放开，
2: 大家突然开始打网球。
1: 对，
0: 哎、欸，我们很想拍那个哎、欸，
1: 打网球，边打网球边上手放开。如果有人喜欢的话，就是可以在我们的 IG 底下留言说网球网球网球，我们就会拍了。
0: 应该吧，
1: 应该啦。
0: 这个需要大家，
1: 有可能会是电文拍之类的。
2: 谁要当啊、
0: 需要大家敲碗，我们才会有动力拍、啊
1: 啊。敲碗，咔咔咔咔咔咔，这是敲碗的声音。
0: 嗯，谢谢你的分享，
2: 谢谢
1: 你的追踪。好哎、欸，开心。
0: 反正就是呢，一个礼拜要过去了，这礼拜是开学的第一

0: 周，
1: 第一周大家过得如何啊？你们开心吗？
0: 我们还是
2: 很混乱。
0: 嗯，确实，
1: 真的哎、欸，因为我们有演唱的地方，就是可以闪亮演唱的地方，开心，大家都在讲。
3: 的歌声开始现场演唱，
1: 我们现在简直就是我们现在简直是网络上最火红的大学，真是太棒了。红红火火啊，开心，只是希望这个盛世可以一直永流传，让我们一直都如此的有名，开心，
0: 应该吧。好，反正就是这样子，一个礼拜要过去了，对，就是到了对开学第一周，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大家都很混乱，但是呢，已经到礼拜三了，
1: 对，然后我们也要大四，也要毕业，大家再撑一年，就是大四的跟我们就一起毕业咯，开心开心，终于就可以不用再上课了，
0: 但是就是要对
1: 要去上班，
0: 要去上班，好可怕哦，好可怕哦，
1: 啊，
0: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大概就是先这样子跟大家打个招呼哈，然后还有对我们的来宾一根非常的有精神，
1: 对，
2: 我觉得非常的有精神，太开心了，
1: 因为他刚刚吃了三明治总会，
0: 没错，他可能很有体力吧，总
1: 会更好的，
0: 没有总会更好了，
1: 好难过，好吧，那我们就要马上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0: 猜猜鸡，
1: 猜猜鸡，
2: 猜猜鸡，
3: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4: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3: 你猜啊！
4: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
1: 猜
4: 猜
1: 二七。
0: 欢迎来到
1: 猜猜二七。
0: 好的，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呢？
1: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 Spotify 上面每周的新歌快递，然后选择想分享的分享给大家。
2: Spotify
0: 是这样。Spotify
1: 是哎，嗯啊，魔法学院，太棒了。继续，
0: 好的，
1: 偷笑，笑什么？
0: 那这个礼拜呢，是我先选的歌。
2: 你选什么歌？
1: 你选什么歌？
0: 我选的歌呢，是田小娟最新的专辑，然后的主打歌，这首歌叫做《我要辞职了》。
2: 没错，
1: 没错。
2: 太开心了，我本来也要选这首歌的。
1: 对，他选了这首歌、啊、然后我就说你已经选了。哦，讨厌，那他选了一首更棒的歌，我们等一下就是之后才会知道哦。
0: 好紧张哦。
1: 对。
0: 好，那选这首我要辞职了。是因为我其实一开始知不知道田小娟要回归这样子、嗯。因为我本身不是爱子的粉丝，但是我就刷到了就是这一首歌的片段，就是他在那个 bridge 的时候的那一段舞。我觉得非常的
2: 跌倒那一段还是最后就是有点像是 dance break 的
0: dance break 那个群舞那里、
2: 啊、那边真的很赞，
0: 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这首歌的打歌舞台，因为它我昨天还看到有人说它是一个时间线的连贯，
2: 是
0: 就是呢它从第一场的打歌舞台是在办公室里面，
2: 没错，
0: 然后在结尾的时候提出辞呈，
2: 是，
0: 然后第二场就是已经换成白 T 牛仔裤，然后我刷到的那一段是白 T 牛仔裤的那个片段、嗯、我觉得白 T 牛仔裤的那个非常的感染人，
1: 感
0: 染
1: 人，
2: 感
1: 染
2: 树、
1: 哦、很感染耶、欸、我都被感染到了，
0: 就是有那个
1: 你要戴口罩不然你会感染到我
0: 超白，就是那个生命的感染力，感染，
1: 感染力，
2: 我觉得那个舞台真的是很好看，而且我有点忘记了，但就是应该是同一场吗，就是很多个职业，然后穿上自己的职业装，然后我就觉得那一 part 很像我所有看到的美剧，什么歌舞青春啊，
0: 对对对，
2: 或者
0: 是什么。
1: 那你们的职业会穿什么职业装？
2: 不知道，我们有可能会穿什么？
1: 热狗。
2: 我们绝对不能穿，就是会刷刷刷的声音。
0: 对，刷刷刷的这个在我们这里是不允许的。
1: 那你们可以穿什么衣服？麦克风，穿一个麦克风的衣服。跟一个热狗，然后老师就会说这边禁止食物进去、哦、
2: 这太难了，我觉得 要怎么代表我们、
1: 嗯、
0: 耳机
2: 麦克
0: 风吧，
2: 或者搬一台 console 在自己身上，
1: 哇，可以，
0: 你说我背着一台 console 吗？
2: 对啊
1: 对啊，然后后面就会有人在那边一直划你的那个
0: 我的 fader 在一直推
1: 当 DJ 啊，
2: 这样子
0: 好、
1: 啊、
0: 哇 DJ drop the beat。 好，再来就是刚刚说已经换白 T 牛仔裤，第三场就是穿着，就是已经去度假，所以是穿着碎花裙。对，我记得目前就是这三场吧。然后，
2: 这首歌
1: 那他下一个要穿什么、啊？太空装？
0: 哎，
1: 因为可以出
0: 去
1: 太空。
2: 我觉得我才是睡衣。 就度假完就是会想

0: 后回到家里面就是
1: 睡觉
0: 睡个觉。
1: 那睡完觉出来要再穿什么？
0: 随便啊、嗯、就是我已经辞职了，所以我想
2: 要去哪裡就去，我想做什么，
1: 最后就变成包租婆的装扮。
2: 欸他真的是照着歌词，他最后歌词是就是慢慢老去嘛，然后就有人说那田小娟会不会成为 K-pop 史上第一个在台上化老妆的人。
0: 哇，那我会很期待、欸、
1: 太棒了，包租婆、
0: 啊、那这样子会很有趣，
2: 很有趣，
0: 台北真有趣。
1: 谢谢
2: 谢谢你的置入。好，反正就是我觉得这是一首就是感染力很强的歌，就是你可以感受到这首歌非常的有生命力，你可以就是有一种你真的辞职之后你可以抛开一切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的感觉。
1: 对，其实出家也可以啦，抛开世俗的想法，
2: 对，
1: 做好一切。但这边没有鼓励他出家，我只是讲个比喻而已。他这个概念有点像，我是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0: 就是可以跳脱你原本的环境，让自己可以
1: 跳脱自己
2: 稍微休息一下。
1: 对对对
2: 对。紧急公关。
1: 不是啊，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件事情而已。
2: 对，反正就是大家有想做的事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办法裸辞的话、啊、你没办法裸辞也是可以裸辞啦，就是这是
1: 你
2: 自己，你
1: 也可以裸奔啊，
2: 裸奔
1: 是
2: 不建议，
1: 有可能会有问题，
2: 对对对，这有就是妨碍风化的这嫌疑。
0: 如果不能辞职，我觉得就是让自己放一个长假。
1: 对
2: 对，
0: 就是用你的用你前面辛苦换来的那些休假换个长假。
1: 对，不然的话你如果就是你要一直工作上班到你退休才要认真休假，就到那个时候你身体也不好，身心状况也不好，跑也跑不动，吃也吃不下，那就是更浪费的时间了。
2: 没错，所以就是适时的休息也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1: 对，
2: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田小娟的我要辞职了。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田小娟的《我要辞职了》。
1: 好的，接下来换我选的歌，就是范逸臣跟阿布斯一起合作的《无乐不作》。
0: 当天是空的，
1: 对，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无乐不作》这首歌，这首歌就是《海角七号》的主题曲。但是呢、因为他为什么会有这首歌现在放在新歌里面呢，就是因为北流，就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2026年有一个经典共创计划。
0: 是，
1: 好，简单来说呢，就是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北流有一个展览叫做唱我们的歌，
0: 没错，
1: 然后他的那个主题呢有点偏向于是从台北戏院这个东西为核心，然后就是来串联大家的记忆，然后他在今年呢，就是2026年，他就创了一个，就是以这个东西为那个中，对，也是一样为核心，
0: 终止，
1: 终点，中间啊，然后他创了一个新的东西，叫做我的电影 K 歌时代，
0: 所以就是歌曲都是跟电影有关的，
1: 对，就是跟之前国片电影的主题曲有相关，然后就是在找原唱跟就是新的人来一起合作，然后变出不一样的滋味，
0: 有点滚石壮乐队的那种概念。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壮的感觉非常不一样。我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听完这首歌之后的感觉。就是无乐不作这首歌呢，原本就是很青春很热血，感觉就是很适合在音乐机上面听到的歌，但是呢，我听完这首歌很像是就是那个，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海角七号的男主角叫做阿嘎，然后女主角叫做游子，然后这个听完很像是游子抛弃了阿嘎跟原住民一起结婚的感觉。
0: 游子抛弃了阿嘎跟原住民结婚啊、哦？
1: 对，就是有一个他们前面反正就是一个很盛大的嗡嘣这样子，有一个空灵的感觉，然后之后后面就是才是唱很磅礴的无乐不作的开头。我真的觉得那听完真的是有震撼到我，就是他给我的感觉跟我印象中这首歌给我的感觉非常的不一样，真的是非常的蹦，
0: 就是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1: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这一个，我觉得这个计划呢，他选的歌曲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然后可能就有像什么男朋友女朋友啊之类的这些歌，然后还有完美落地，这三首歌其实都非常的在大家印象里面应该都是有听过的歌，然后再继续就是用不同音乐人的创作然后蹦出不一样的新滋味，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不错。就是因为北流本来就是用这个展览非常吸引人，大家可能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去过，然后有看到一片的那个收音带，那个那叫什么
0: 卡带
1: 墙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很旧之前的那种海报啊，还是一些影片啊，或者是像是如果是大家喜欢听独立乐团的话，它也有那个草东的那个大的那个路标牌子之类的，然后就是大家可能去那边都会去拍照啊，然后或者是为了去那个每天的那个不一样的歌手的那个展览，就是大家都会特地去那边听还是看之类的，
0: 就我觉得它是一个蛮适合大家去
1: 走走逛逛，然后去就是听听看跟去感受一下的音乐展览，就是可以让你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然后它的所有东西也都很适合打卡，很适合拍网美照，很棒，就是它就是一个什么都有，你想要做什么都有的一个展览。
0: 而且它是常态展，所以大家有时间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去走走看看。
1: 对啊，所以我更期待的是它把那个我的电影 K 歌时代，如果他也把它变成一个展览的话，我觉得更开心，因为我好喜欢海角七号，也希望可以做一个茂博的乐琴在那边让我弹。
0: 好难哦，那个好难哦。
1: 对啊，那时候两根弦还三根弦，
0: 对啊，
1: 好难哦。好啦，那讲了那么多，我们就马上来听范逸臣跟阿布斯一起合作的《无乐不作》。
2: 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2: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范逸臣跟阿布斯的《无了不作》。
3: 两天是空的，地是干的，
2: 我要为你倒尽狂热。好哎、欸，太开心了。
3: 没错，
2: 那你为什么没有唱啊？
4: 让你疯狂，让你热，
2: 是让你渴，
3: 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
2: 猜猜二期，希望大家会喜欢。
3: 没错，
4: 大家都有猜到吗？
3: 猜到什么？
2: 猜到我们放什么歌，那也太难了吧！你说现在我们猜猜的期要改成你们快点猜我们放什么歌，然后我们先放歌，
4: 啊、
2: 然后再介绍吗？
4: 看谁猜得到。
2: 我觉得那可能会被投诉，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歌，你们都不先讲。
4: 就是他们要去看 Spotify 上面有什么新歌，
3: 哦、你说预测这样子吗？
4: 啊、
2: 太难
4: 了，榜单
2: 太难了，好多呢。
3: 但是可以猜一下今天一根选什么歌哈？
2: 对，大家应该可以猜得到，
3: 应该蛮好猜
2: 的。他
3: 的
2: 歌品就是那样。
3: 对对啊。突然开始，
2: 他的脸有点尴尬、哦。
3: 好啦，反正就是希望大家会喜欢哈。
2: 好
3: 欸，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

0: 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1: 六条啊。
0: 不对不对，是七条。
1: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0: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1: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0: 第七条是心弦。

0: 表哥。
1: 没错，那这个礼拜我们两个的主题呢，就是呢我们在上个礼拜日，
0: 对
1: 对，
0: 我们去听了公卿的演唱会，公馆青少年。
1: 公卿，
2: 公卿，哪有人这样缩写的？
0: 哦，因为我想说，讲管青大家都知道啊。
1: 对对，我去听了管青的演唱会。那一天呢，因为是在，对，就是在我们的附近，
0: 对，
1: 所以我们非常的松弛。
0: 对，应该是因为我们上次冰球去太早了，有点累，站好久哎。
1: 对，因为我们这一次一样是在战区。
0: 对，我们在当鱼，叭叭叭叭
1: 叭叭叭叭。
2: 我是鱼，
0: 那是怕放团。
1: 对，然后我们就约五点吧。
0: 对，我们约五点，他是四点半到五点半进场，
1: 没错，
0: 有人五点半才到，然后他还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哪里，
1: 对不起。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这个人有这么笨吗？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旁边的人，他就说，嗯，我不知道，这是你朋友。
1: 这个故事呢，就是我到的时候呢，我们在等电梯，
0: 嘿，
1: 然后呢，柴雅璇就问我说我在哪里？
0: 对，
1: 我说我在等电梯，然后他就问我，好，那你搭几号电梯？然后因为我们那电梯它是9号跟10号，
0: 对，
1: 然后
0: 他就打了10号，
1: 但是我在等的是9号电梯。
0: 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不应该会打错，因为10要按两个数字，你9要按一个数字，你不可能会打09啊，乘09，不可能嘛。
1: 但是我就是，对，我以我就是我上电梯前看到的最后一眼，
0: 对，然后他还是打错了，
1: 对，然后我就打了10号，结果一进电梯，我旁边人就说，我们不是在9号吗？哦
0: 哦，真是太有趣了。
1: 对，然后就是电梯门一打开来，我还在就是
0: 找大家在哪里。
1: 对，
0: 其实早就已经有3个人都找到对方了，只有你没有找到那3个人。
1: 对，我就是那么莫名其妙，然后我们就急匆匆的进场。
0: 对，好挤耶。
1: 对，好挤耶。 就是整队的时候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对，然后最后就进去了，然后大家都很高，不知道是搞什么东西。而且呢，我们还遇到打招呼哥。
1: 打招呼，哦，
0: 打招呼哥，跟大家分享打招呼哥是怎样。就打招呼哥前面有两个朋友先进去了，他可能是比较后面的序号还是怎么样，嗯，然后他们就在那边，他们就看到，嘿，打招呼 ，hello， 他就挤到旁边了，
1: 对，
0: 然后再往前面走。他那么高，我们就算在他前面，他还是看得到，好不好？毛病一大堆，很生气哎。但是你又不能当下直接骂人，还
1: 是你到底是怎样？
0: 对，你到底在选择什么？这样子。
1: 反正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刚好旁边侧边还没有什么，对，没有什么人，然后我们想说，哦，那我们就站那里。
0: 对，
1: 结果后来
0: 就打招呼哥就来了。
1: 对，然后就很
0: 大家都一直打招呼，然后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默默挤过去了。
1: 像是冰球也是啊。
0: 对啊，
1: 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往前走，那我干嘛那么早进去？
0: 那你也真是该不好意思，
1: 超讨厌的，
0: 有够没礼貌。
1: 对，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入场故事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就开始唱了嘛，前面都非常的非常非常非常开心。
0: 对，然后刚好呢就是一样是打招呼歌，他们他们真的是毒瘤，演唱会的毒瘤。他们打招呼有一个打招呼歌就算了，他们三个人凑不出来三个正常的人，只凑出一个，因为另外一个人是头骨哥。头骨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把他的头拿来当鼓点，他一直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然后重点他抖的比那个鼓点还要快，他大约是四分音符吧，那个不是16分音符，鼓点是4分音符，
1: 太快，
0: 他一直在狂抖，然后那个他一直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可能大家都很沉浸在那个演唱会里面，我觉得 OK 没问题，但你已经撞到我了，哎，先生，你还转过来看着我，搞得像我撞到你一样。很生气耶，
1: 反正就是演唱会一定会遇到一些很神奇的人，
0: 自我沉浸的人。
1: 对，但是就是你也没有办法选择说你旁边
0: 会站谁啊还是怎么样，你只能就是尽量离他远一点。
1: 对，没错，
0: 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逃啦，
1: 我们是整个被卡在那中间，因为后面又有很多人进来。
0: 对，然后大家都一样，每个人都卡在那边跟鱼一样，
1: 真的是鱼耶，叭叭叭叭。
0: 对，然后那个人就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
1: 对，然后
0: 抖了整场，
1: 真的是
0: 很心累。
1: 但是呢，因为这是管青最后一次5个人合体，
0: 对，
1: 然后就大家都哭得乱七八糟，
0: 而且他们还哭得很大声，他们哭得比管青还大声。
1: 就是我们前面有一群人，他们就是因为已经在最后就是要结束的地方，就是我今天选歌的这个地方，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大家都很就感伤嘛，然后他们就突然这样子，
0: 他们哭超级大声的啦，然后婉玲还被他们吓到，因为他们就刚好婉玲在他们鞋上面了，
1: 对，
0: 他们爬杆，所以离舞台其实蛮近，他们又哭，真的哭很大声，我还有录到的那
1: 对最后一次5个人合体，就是因为婉玲要去美国念书，
0: 对
1: 对，然后
0: 他们哭的像是他们要去美国念书。

0: 念书啊。
1: 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想说，嗯嗯，
0: 在哭什么？
1: 因为前面哭很大声，后面也是，后面
0: 也
1: 哭很
0: 大
1: 声，后面一直在。
0: 对，我觉得吸鼻涕就算了，这件事情没什么。但你们真的哭太大声，他们你们是哭到有声音的、欸。
1: 前面是，
0: 这样哎、欸，到底在哭什么啦？
1: 反正就是，虽然是很感伤没有错，但是真的。有一点吓到
0: 对，我那时候很无言，原本就是可能就想说哦好、嗯、管林要走很难过，他们就嗯突然好像没感了，没感觉。
1: 对，然后就是我今天选的这首歌呢，就是管青的今天明天。
0: 嘿，
1: 然后因为在
0: 大后天
1: 昨天算昨天的凌晨嗯昨天前天，
0: 反
1: 正就是我在思考那到底算什么时候。反正就是吕允，因为吕允跟管青也很好，
0: 对，
1: 然后就是吕允就在他的广播专区发了自弹自唱的今天明天，
0: 嘿，
1: 然后就觉得好感伤哦，这样子、
0: 我不喜欢说拜拜所以说再见，
1: 对
0: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有发那个再见的影片，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到那个最后那个再见的影片的后面才哭的，因为
1: 我们本来没有
0: 什么截图成这样我们想说他怎么哭成这样啊，我快不行，到点了到点了，然后他们还加一个水滴的那个表情符号，我觉得超好笑。
1: 就是我们一开始只是看他们哭成这样，觉得好笑哦，
0: 对、啊，其实原本也没想说要哭还是怎么样，
1: 对，然后结果到那个再见影片真的是憋不住了，我那个再见影片一出来我眼泪直接啪这样下来。
0: 对，其实最好笑的是那个时候 Lucy 讲说他的态度根本就是360度以那个大转变，
1: 360度没有变、啊、
0: 根本就没有变啊，是180度
1: 我一边笑一边看那个一边笑一边哭看那个影片
0: 很好笑，然后有些奇奇怪怪人跟他们说再见，像是披萨莉就说婉玲拜拜这样。
1: 对，就是这是一个很感伤的事情，但是在管青身上就会觉得说
0: 很好笑，
1: 就是很青春，但是就是一个必须要长大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我记得今天明天这首歌在发的时候就已经在猜猜而起播过了。
0: 对啊，之前有播过。
1: 对，但是就是现在回来再听这首歌会有不一样的那种心境。
0: 对，
1: 没错，就是也希望婉玲去美国读书顺利。
0: 对，然后也加上他们最后那个时候送卡片的时候真的是太好笑了，边哭边说给你啊，婉玲就所以我现在还要再讲话吗
1: 真的很可爱，但是就是有感伤的部分。
0: 对啦对啦，
1: 对，
0: 就是这样，
1: 就是大家也可以一起听一下这首今天明天，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那时候有多感伤但是又觉得很好笑这样。
0: 对，那时候真的是边哭边笑，因为我真的觉得是有点无语的成分在，然后把我们的眼泪憋回去了，
1: 觉得很好笑但是也真的很感动。
0: 没错啊，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公馆青少年的今天明天。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公馆青少年的《今天明天》。
1: 好诶，那接下来换我选的歌，我选的歌呢，就是《一个人默默的哭》。为什么？为什么是这首歌呢？因为我们被骗到了。
0: 没错，因为那一天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来宾。
1: 没有，两个。
0: 哦，好啦，就好啦，
1: 两组啊，
0: 两组。
1: 然后大家都在猜来宾到底会是谁，因为毕竟是
0: 最后一
1: 个巡回的最终场，然后再加上婉玲要离开了，然后我们就想说，我那时候就在猜，该不会会有 Joyce 吧？因为这首歌就是公馆青少年跟 Joyce 一起
0: 合作的。
1: 然后就说不要再 Joyce 了，我披萨专场也看到 Joyce， 如果馆青专场也看到 Joyce， 我真的会笑出来哦。然后之后结果嘞，就是在那个
0: 在请你离开的时候。是异乡人，
1: 对，然后后面的时候是那个惯性的时候是
0: 翠
1: 乐
0: 团，对，然后呢在唱一个默默的哭的时候呢，
1: 廖宇任突然给我大叫，让我欢迎 Joyce， 然后全部人哇，然后骗你们的啦，
0: 然后就就大家都很慌张，
1: 对，
0: 然后
1: 小任得志，小任得志、啊，
0: 对，这是谢谢廖 A 的，
1: 真的是非常的调皮哦。
0: 然后就是唱完默默的哭之后，然后就是大家就他们就在讲刚刚那一件，就是
1: 对对，大家都在猜到底是谁，到底是谁，
0: 对对对。然后杜振宁就说：“哦，我们导演刚刚在耳机里面就说。”
1: 哪里？
0: 那里？
1: 谁在哪里？在哪里？然后全部人都被骗到，因为连他们全部人都傻眼，说谁到底在哪里？
0: 真的是没有 say 过，
1: 都真的很厉害。他们因为他们全部人都往回看，想说人呢？
0: 到底？
1: 然后就没有，我骗你们的啦！而且他后面笑超级开心的，
0: 真的是很皮耶、欸，
1: 真的是很皮、欸，你这个人很皮耶、欸，
0: 就莫名其妙。
1: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这首歌的，就是我觉得他现场版比我听。串流还要好听很多、然后我本来就很喜欢那一段吉他 solo、然后所以我就选了这首歌，然后那一天呢还好那个头骨歌没有让我没有录到这一段，就是他在噜噜噜噜噜的时候我有录到就是他，对啊，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样怎么搞出来那个声音、
0: 是，
1: 然后就是还好我有录到，就是算 OK 啦 OK 啦，然后整场下来就是好玩啊，然后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东西，然后最后布幕收不回来、啊、我觉得布幕收不回来这件事情超级好笑的，
0: 他们就哭一哭，然后鞠躬来说这个
1: 布
0: 幕下
1: 不
0: 来，
1: 没办法收不起来，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在旁边要拉也拉不动，因为那布幕通常都很重嘛，然后就这个布幕也很重啊，就没办法耶，然后之后后面就不知道怎么拉的就把它拉起来，然后就突然他们好像出来，然后有在拍限动还是什么的吧，然后突然大叫，然后大家就往回跑，然后我们就说啊，反正他们也拍不到我们
0: 算了，
1: 那时候七七还往后面毕业、yeah. 然后我说你那么矮也拍不到你、啊
0: 欸、
1: 确实是这样，
0: 确实啦，
1: 然后之后后面就是出去，然后就拿海报，然后就去吃饭，开心
0: 开心，
1: 就是虽然我们真的是站到里面站到很热、欸、就是原本刚进去其实真的还好，但是后面最后一批人全部进来之后整个变超级热的、
0: 哦、真的是鱼耶，
1: 对，然后就是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原本刘海是正常看到变条嘛，因为那里面真的超级闷超级热，然后就是整个大家都一直在跳还是什么，
0: 还是要给大家一句忠告，就是如果你听团要站摇滚区的话，还是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哈。
1: 对，就是我们目前听完两团都站摇滚区，我们会觉得我们还是买坐票好了，
0: 没错。

0: 对，因为真的有点累，
1: 真的。
0: 然后就是会觉得说，脚好像不是自己的，
1: 而且还不一定看得到。
0: 对，而且你还会遇到一些怪咖，所以就没关系。
1: 对，
0: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个人默默的哭这样子，不要说影响到大家的心情啊，还是怎样的。毕竟大家就是去看演唱会，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去，平平安安跟开开心心的回家，而不是抱着一肚子的怨气。像个厉鬼一样飘回家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公馆七少年跟Joyce的《一个人默默的哭》。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这个礼拜的鸡它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就是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对管弦演唱会也会有兴趣。
1: 对，我们可以再分享那个影片，大家哭的影片给大家看，
0: 真的蛮好笑的。
1: 没错
0: 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2: 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3: 你当我是竖琴吗？
2: 不要闹
3: 哦。好了，下一单元
1: 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到你
0: 的真心话。欢迎来到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0: 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邀请我们奇怪的朋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那大家有猜到一根要分享什么歌了吗？还没。好，那我们首先想先问一根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在听啊？
4: 有，我有在听。
1: 你想要当国军的什么军种？
4: 哇哦，这个真的太难了。我现在唯一只想要当威猛星涌来的幸福变。
1: 答对了，他选的歌就是威威梦梦的威猛星球来的幸福变。
4: 对，我只想当幸福兵而已。
1: 好，为什么你要选这首歌？
4: 为什么我想这首歌？就是因为前阵子呢，就是他们因为这款游戏，就是某知名沙盒游戏，就是反正就是
1: 他打沙沙游戏，
4: 对啊，就是枪战游戏啦，然后就是大逃杀嘛，然后就有出这一首合作曲。那本来就是
1: 本来
4: 就是对威威梦梦就是有一点点认识，就是自从这个威梦三每天礼物之后呢，就爱上他们的
1: 这个幸福的状态。那他们下一首歌是什么歌？三百天礼物之后呢？
4: We are boy boy。
1: 答对了，很好，你是威梦铁粉。
4: 对，而且我还有加威梦的 DC，
1: 我也有，我们都有那个幸福威梦的，
4: 我们都在幸福威梦的 DC 里面。
1: 对，
4: 就是我觉得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有爱。
1: 对，他们就是
0: 非常幸福。
1: 应该是说他们感觉不太会吵架还是什么的，他们的情绪稳定像两只水豚，然后互相在谈恋爱。
4: 对，我觉得他们的感觉就是
1: 他们就是对方的全世
4: 界。对，然后就是他们真的是在他们的幸福星球里面过着美好的生活。
1: 对对对，幸福威梦。那你知道威梦的纪念日在哪一天吗？
4: 不知道。
1: 在9月11号，因为他们在2022的时候在一起，他们到现在已经在一起4年啦。
4: 哇，
0: 4年啦，
4: 希望可以继续长长久久。
1: 对，所以然后我们刚刚为什么会有刚刚那一段呢？就是因为我们就说之后如果当兵，然后那个长官问说你是什么兵种的，我是威梦星球来的幸福兵。
4: 对啊，突然一个紧张，然后突然说我是幸福兵。
0: 超奇怪，
1: 到底这一定会被
4: 没有那个，然后那个长官就会说你到底当初智力测验有没有筛过。你应该是被验退的吧。
0: 好危险哦。
1: 不要再闹了啦。那这样子讲真的，那你如果真的要去国军 online， 你会不想要当什么兵？
4: 我觉得我会很紧张海军陆战队。
1: 为什么？
4: 因为
1: 可以刚好变瘦啊。你就
4: 要
1: 去当，
4: 应该这样说，我自己有点哦。如果好，我觉得我刚才讲海军陆战队是因为我们一开就是我可能我会很害怕那个什么天堂路。
0: 跟你说那
1: 是
0: 两栖
1: 美。
0: 对
4: 哦，那个不一样。
0: 那
4: 那我要改答案。
1: 好，
0: 那
1: 改
0: 什么？
4: 我想要改空军。
1: 为什
0: 么？
1: Air Force。
4: 因为我觉得我没办法就是飞在天空上。
1: 可
0: 是你是超人吗？
1: 你只是去受训而已耶，你又没有真的要
0: 飞。你不是真的要当？
4: 可是海军需要 出海吗？
1: 嗯，你需要去试试看啊。你又不用像之前一样那种两年多的那一种，那种才比较可怕好不好？
4: 哦，
1: 你看像那个谁，毕沙利啊、可伦啊、Aiden 啊，他们都当空军欸。
0: 哦，我以为你说他们都是海陆的。
1: 没有啊，他们都是空军。他们那个、啊、空军基地在屏东啊，所以他们每次要回来的时候，他们都要从屏东坐车回来。我知道你可以去哪里了，
4: 是
1: 你可以去那个苗栗当兵当陆军。
4: 为什么？
1: 因为你这样就可以常去找七的阿嬷了。
4: 哇，七的阿嬷。
0: 对，我阿嬷在、那個、
1: 阿嬷有70岁吗？
0: 阿嬷有80岁。哇，
1: 80。
4: 叫八十，
1: 叫干阿伯。
0: 阿嬷家在营区的
1: 正旁边，你可以每天叫阿嬷丢食物进去给你，练习阿嬷的投掷能力。阿嬷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炮兵。
4: 丢手榴弹。
1: 对，阿嬷有练过。
0: 对，就是这个样子。
1: 那、啊、你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讲国军 online 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今天就是我们现在刚好那个管理学院也在体检、oh. 然后刚好有一个国军 online， 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一根讲说你赶快去报名，你赶快去报名，然后他就说不行啦，我这样子应该还是替代役耶。
4: 对啊。
1: 那替代役你会想要去哪里啊？
4: 欸、
1: 如果可以，
5: 现在还有哪里有替代役？
1: 是什么户政事务所还是什么？
4: 我觉得没有。

0: 没有特别研究过这个东西。
1: 我不知道，那你问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当兵啊，
2: 我也不当兵。没关系，有机会我们就会知道。
0: 没关系，我们大家都是为梦星球来的幸福兵，
1: 幸福兵，幸福兵。
0: 对，
2: 好的。
0: 我们再回来这边，就是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
2: 你只是喜欢微微梦梦啊？
1: 你只是喜欢这个而已，不是吗？
0: 对，但还有一个
1: 幸福吃鸡，
2: 怎么你想要幸福？
0: 就是因为对我觉得这个幸福就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再加上就是准备要圣诞节，在100天之后就是圣诞节，
1: 还有100天，你那个时候再讲也来得及。威猛
0: 300天了，但都不止300天
2: 了。你可以在这100天内让自己幸福吗？
1: 你可以写一首歌啊，叫做《圣诞幸福100天》。
2: 我觉得不错哎，
1: 可以啊。
0: 写给谁啊？
1: 乙根，
2: 你要假想。我跟你说，你假想有这个人，然后你写出这首歌啊，那个人正出现，你就唱这首歌给他。
1: 对啊，
0: 那这样超
2: 級，那你们就可以一起过圣诞节了。
0: 那也超级怪的，
2: 哪会啊？你不是就是想要有人一起
0: 过
2: 圣诞节吗？
1: 乙根写了好多礼物给乙根，
0: 到底是要干什么？
2: 而且你看，你就是一起过圣诞节，没有多久你们就可以一起跨年了。
1: 对啊，跨年哎、欸，好棒哦、喔，
2: 好浪漫
1: 哦、喔，还可以一起去看烟火哎、欸，
0: 没关系啦。
1: 看奶瓶刷啊，这样很棒啊！我觉得整体来说，我们已经帮你安排的路很好了。
2: 对啊，
1: 那你们知道冰块最想要做什么吗？
0: 就是想要退伍。
1: 对，因为他当兵很久了。
2: 谢谢你，
1: 太好了，
0: 没错。所以今天这个微梦星球来的幸福兵呢，就是想说要希望大家在这个爱情里面都要当勇敢的特战英雄。
1: 对，
2: 那你要告白的话可以上微梦星球来的幸福兵吗？
0: 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一天真的就是有这样子的机会的话，
1: 那你会拍个 MV 吗？
0: 我不会拍 MV。
1: 他们这次 MV 做很精致哎、欸，很棒哎、欸
0: 啊，很棒哎、欸，其实就是
1: 他们完全把他们的想象中的世界观全部用具象化的东西，
2: 他们真的很幸福哎、欸。
1: 对，他们的东西就真的是那种天马行空那种漂亮的星球。
0: 我觉得就在爱里面成长的人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2: 就是两个人在相互成长。
1: 所以如果是在恨里面的人生长出来，他的星球上面是有什么油锅吗？
2: 就是黑暗的，
0: 可能会。没有，我觉得应该就想象不出来这各种东西
2: 哦。
0: 对，就是可能没有任何的幸福的感觉。
2: 好啦，
1: 就看什么东西都是肮脏的，还是什么邪恶的。
0: 他们可能就不会是幸福病，可能就是大头病。
1: 大头病听起来
2: 好危险哦，
1: 不是邪恶的啊，感觉有点呆萌呆萌的，
0: 有点呛，但是没有关系。
1: 呆萌的。对，
2: 反正就是希望乙根也是幸福的啦。
1: 对，
2: 就是希望你在就是这个圣诞节前可以就是有好消息再和猜第七条弦的粉丝们分享。
1: 对啊，
2: 相信大家也非常
1: 的
2: 期待。
0: 没有好消息的时候我还是会来，因为两位主持人就是有时候需要代班的话，我就会出现在这里。
1: 那我们就会找你跟你的
2: 另外一半，你们两个就是自己那个。
1: 对，你们可以改一下中间的数字，看你们要什么数字。
0: 猜第8条弦。
1: 对，也可以。
0: 猜第9条弦。
1: 对，也可以啦，都可以。如果你真有那一天的话，我们愿意让一集送给你。
0: 没有，直接改，我要改整个节目变我是 Singer。
1: 不可以。
2: 反正就是你要，前提是你要先找到那一个人，好吗？
1: 对。
0: 好，
1: 我们才会送出这一份大礼。
2: 没错，那就是。对，希望大家都幸福，也希望乙根赶快找到那一位哈。
1: 对啊，
2: 没错没错，蛮好笑的。
1: 对，没错，在我们这样子幸福的一集之后呢，幸福一小时之后也快过了。
2: 没错，就是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哈。
0: 再见的时候，
2: 这来宾好不受控。
1: 好喂，太好了。
2: 好的，那就是每个礼拜三下午1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1: 都可以听到幸福猜第七条弦哟，太棒了。
0: 没错。
2: 好的，那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幸福才要选，
0: 我是。幸福兵种的乙根，
2: 好，谢谢大家，我们就下个礼拜见了，大家拜拜，
1: 大家幸福，
0: 健康。

0: 当有敌人，一起幸福发射，啪啪啪。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2: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赵志琪。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首尔公车劳资达成薪资协议，撤回罢工，所有路线正常营运；桃机旅客禁烟区吸烟引发口角，航警提醒违规最高可罚10,000元；邮局储汇系统上午一度宕机，初判为资料库衔接异常；台湾金牌主厨前进巴西圣保罗，以特色料理推动台巴文化交流。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关心南韩交通消息，首尔市区公车工会原定今天上午4点发动罢工，不过劳资双方经过近12小时协商，在今天凌晨达成协议，工会宣布撤回罢工，所有公车路线正常营运。根据韩联社报道，双方同意2026年度薪资调整 3.2%， 比去年增加 0.3 个百分点。至于双方争议较大的通常工资计算基准工时，这次并未纳入协议，将等南韩大法院预计年底公布相关判决后再进一步协商。首尔市表示，原先因应罢工规划的紧急运输措施也将解除，大众运输维持正常服务。接着关心桃园机场的旅客纠纷，桃园机场第二航厦巴士站今天凌晨发生口角，一名男子在禁烟区准备点烟，遭另一名旅客出声劝阻，双方因此发生争执。航空警察局表示，事发在凌晨0:14左右，现场民众劝阻后冲突停止，警方到场时已没有进一步冲突，双方都表示不提出告诉，也没有其他协助需求，随后各自离开。航警提醒，机场属于公共场所，旅客遇到意见不合应理性沟通。另外，依照烟害防治法，在禁烟场所吸烟可处新台币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锾。再来关心邮局系统异常消息，中华邮政储汇系统今天上午一度发生宕机，部分民众前往邮局办理业务时受到影响。中华邮政表示，各地邮局上午8:30开始营业后，从8:40起陆续发现系统异常，经过紧急处理已在8:52左右恢复正常，异常时间大约12分钟。中华邮政初步研判，问题与新一代支局系统转换有关，在转换过程中出现资料库衔接异常，进而影响储汇系统。至于详细故障原因，目前仍由中华邮政资讯部门与系统厂商进一步勘查确认。最后带您品尝台湾好味道。2026年台湾美食国际巡回讲座今天在巴西圣保罗登场，邀请台湾金牌主厨蔡坤成与助理厨师林彦照和当地餐饮教师及民众进行美食交流。两位厨师现场示范果绿虾球、糖醋嫩子排以及闽式炒米粉三道台湾特色料理，并介绍台湾常见的调味方式。活动也与

阿西职业培训及技术教育机构合作，透过料理实作与教学，让当地民众进一步认识台湾饮食文化。主办单位表示，希望以美食作为交通桥梁，推广台湾料理，也进一步深化台湾与巴西的文化交流。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日的天气概况。今天仍受东北季风影响，但水汽减少，大台北地区的降雨会变得比较零星。各地夜晚清晨低温约24-25度，白天北部高温约28-30度，感受较为舒适。中午前后紫外线较强，请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受东北季风影响，环境风场为东北风，午后受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稍易上升，北部空品区为普通等级。以上新闻由赵志奇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5分喽。

0: 直接开吗？对。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千禧新生》第四季第一单元第五集，学长姐来告诉你，我又回来啦！我是今天主持人黑糖，
1: 我是今天主持人燕婷。Hello，
0: 看听起来燕婷比我还早回来呢。
1: 没有错，我上个礼拜就已经先跟大家见面，抢先这样子，
0: 哈，
1: 太想大家了。
0: 你没有偷偷约我一起来耶，
1: 偷偷约你一起来，我下次再约你了。
0: 我想要当第一集的开场，
1: 第一集吗？
0: 对啊，
1: 我们已经做到第五集了，你才出现这样子
0: 啊？对啊，
1: hey,
0: 让大家有点想我，这样不行耶。
1: 谁的锅？谁的锅？
0: 哈，不是我的锅，
1: 欲擒故纵嘛，对不对？
0: 哦，这个东西，这个词是这样用的吗？
1: 没有错，就是这样子用的。哎，乱讲话。
0: 我们先回到我们今天原本应该要先讲的。今天我们从本周新闻开始呢。建国百年的台湾书画百人大展迈入第六届，17日起呢，由中正纪念堂展出，特别展现水墨书画不同世代风景。日前获日本政府颁授旭日小绶章的书法家张炳煌作品也在其中展出。台湾书画百人大展始于中华民国建国100年纪念首届由国立台湾艺术大学93造型艺术研究所校友造艺书画会及长春书画学会推动组合成立，迈入第六届，由台鸿文化企业有限公司主办，汇集台湾及海内外中老青书画家约百人的百余件作品参展，感觉出来我。

0: 刚开始，
1: 没有错，刚才刚回来这样子。
0: 对啊，才刚回来就在念本周新闻，果然这种东西还是应该我念的。
1: 没有错，新闻系，哎、欸，所以加入世新大学没有错。
0: 嗯，是的。
1: 好，谢谢。
0: 我就是在看你的反应力好不好啊？
1: 球掉地上了，谢谢。
0: 好，谢谢哦。
1: OK， 好，那再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0: 这个比较重要。
1: 没有错，社团大小事的部分。那其实，在现在的现场，我们外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新生好朋友。那，相信大家都是猜。对世新大学初来乍到嘛，对不对？那在这边呢，我们就来宣传一下社团的博览会。那什么东西是社团的博览会呢？就是我们在下礼拜一还有礼拜二，就是9月21号、22号的时候，早上10点半到下午5点半，我们会在 LBS 里面，然后各个社团呢会汇聚在里面。大家就可以来看一下，哎，我们在世新大学里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社团？像有我们的康乐性，然后有我们的联谊性，有学艺性，还有我们的服务性社团。其实大家都可以化身这个探险家，对，等级01的探险家现在，然后大家就可以去找寻一下自己心仪的社团，找寻一下自己喜欢的社团。那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9月23号晚上会有这个晚宴的活动哦。其实，在各个社团呢、啊，他们都有非常非常多有趣又精彩的表演，那大家就可以在晚上的5点半到晚上的8点都可以到我们的 LVS 这边来观看。好，那再接下来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资讯哦，就是我们的加退选选课的时间。那我们的硕博士还有大一到大四的退课时间呢，就是在9月14号礼拜一到9月19号礼拜六的早上9点半到晚上8点，在这个时间。那我们的硕博士加选是在9月20号礼拜天的早上9点半到晚上8点，还有我们大三大四的加选是在9月20号礼拜天早上9点半到下午的2点半，到下午2点半而已哦，大家一定一定要来注意。那再接下来是我们大一跟大二的加选，就是在我们9月20号礼拜天的下午3点到晚上的8点，这几个时间都在我们的字卡里面。那也请大家如果说有加退选的需求的话，哎，一定一定要设闹钟，要记得哦。
0: 有重要到你一口气讲了好多个字吗？我都觉得我快要断气了。
1: 很重要啊，要赶快跟大家分享这样。
0: 那我们说到这么多重要的东西，你还记得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吗？
1: 学长姐来告诉你，虽然今天现场没有学长，只有学姐这样。
0: 嗯，是。学长在后面，
1: 学长在后面，对，学长在我们的后台。Hello， 学长，
0: Hello， 学长，耶、yeah ，就继续啊。
1: 好 ，OK，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其实大学新生现在才开学到第3天而已。
0: 我记得我们第一集的时候好像有讲，有找新生来，嗯，我们第一集的时候好像有找新生来聊说对新。对现在新的环境有什么向往、嗯、我最近要收到了所有那位新生的回应了，
1: 嘿，
0: 对，他来跟我说有很多跟我当初回答的不太一样，我说对啊、嗯、然后他就说我有很多想问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集来解答所有人的问题吧。
1: 没有错。好，那接下来呢，首先我觉得大家一定会遇到的就是找不到那个教室在哪里的部分，
0: 刚好最近系统出了一点问题。
1: 没有错，哎，大家如果说有那个课表上面的问题的话，就是课表有可能会重新换教室，所以大家一定要去重新给他截图一下，不要跑错教室哦。
0: 因为现在我们正在加退选的阶段，然后很多教室也因为人数的关系可能会有改变异动之类，像去年我换了3间教室，好，不是重点
1: 啊，是哦，
0: 对，
1: 哇，
0: 对，我会一直忘记教室在哪里。好，大家记得今天要去上课之前，记得点开你们的 SHU 的网站去看一下今天的教室在哪里，不要跑错地方喽。
1: 没有错，
0: 我是听说我今天那堂课，有的人记得 R 栋，有的记得 G 栋，结果其实他是在 M 栋上，哎，他是在 C 栋上课，超好笑，三个人在不一样的时间。
1: 我开学第一天本来是在那个 R 栋，结果课表变到 J 栋了。
0: 哇，你要跑超远呢、欸？
1: 没有错，哎，其实大家应该知道，那个我们现在的课表是有一个英文字母的编号。嗯，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现在所在的 M 栋就是管理学院，然后 C 栋的话就是传播大厦。
0: 再来哦 ，CB 是 C 栋的地下室的意思 ，CB 没有这栋哦。嗯
1: ，CB 是在传播是 C 嘛，那 CB 就传播的地下室。
0: 然后我们的 LVS 就是 LVS。
1: 对，没有错，最好认的。
0: 对，然后我们那一间很大间大礼堂，我相信大家新生实验室都有出现吧？那一间是 A 栋，
1: 对，就是那一整大都很漂亮的那个就是 A 栋。
0: 但其实大家最常去的应该是 B 1了。我们那时候在大礼堂的时候，那个是第一层哦、喔，我们第二层在上面。
1: 没有错，
0: 一层下面才是我们平常会经过，就是我们去上厕所的地方。
1: 对，那个是 B 1，然后要上到那个大礼堂那边才是一楼。嗯，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最常去的应该也是那个 S 跟 R 栋。嗯 ，S 栋跟 R 栋就是我们的舍我楼的两边，所以大家如果要去上课的话，要先看清楚是在 S 还是。

0: 在 R。
1: 我们是就是从电梯走出来之后的右手边是 S 栋，左手边是 R 栋，这样分就分得清楚了。
0: 没错，
1: 大家分得清楚的，
0: 没错，大家都很聪明的。嗯，好，那再接下来是我们的图书馆
1: 喽。
0: 通识大楼，
1: 没有默契耶。通识大楼比较近，通识大楼是我们的居栋，也就是在学务处的旁边。学务处在好，那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水族箱？
0: 圆桌，
1: 圆桌会议厅的旁边是我们的学务处，然后它的上面呢，就是我们的通，它的上面就是我们通识大楼，也就是居栋。
0: 对，就是那栋白白很大很漂亮的。
1: 对，然后在旁边就是我们的，交给你了。
0: 好，图书馆，我刚刚想要讲的图书馆。好，那图书馆的部分呢，它其实是要走那个圆桌。圆桌是长这个样子嘛，然后大家要走左边的这边楼梯上去哦。对，要走左边楼梯上去之后，然后才可以搭电梯上到我们的图书馆。那我们的图书馆其实也更新了非常非常多的新设备。
1: 那你现在有点像度假村的，其实。
0: 对，就是一个蛮chill的图书馆这样子。我们是
1: 大家读书还是有安静的地方，但大家如果想要休息的话，有休息的地方可以。
0: 没有错，我们现在图书馆也兼具这个休闲跟娱乐的功能了。
1: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校本部。
0: 校本部，哎，好像没有这个地方上课的话。对，那就是校本部的话，就是我们校内的宿舍。
1: 但我们的諮商中心在校本部的右手边的楼梯走上去，
0: 没有错，
1: 那是我们的校本，那是諮商中心。
0: 那如果说大家需要邮局的话，就是在我们諮商中心的对面就是邮局了。好，那再接下来我们往山洞口继续走，
1: 上面还有一栋啊，
0: 上面还有一栋
1: 行政大楼。
0: 哦，是啦是啦，
1: 我们的行政大楼呢会有教务处跟总务处，然后总务处呢就是我们走进去，我们从那个山坡上去之后的第一进去的左右边就是我们的总务处，然后到了我们的二楼呢就是教务处了。
0: 没有错，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申请成绩单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教务总务相关的需求，都可以到我们的这边来去询问。
1: 对，
0: 好，那再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山洞口走了。
1: 你很急着要走到山洞口。欸，
0: 没有错，山洞口就是那个魔法学院的入口啊，你不知道吗？这么厉害，是我都想多去走几遍这样子。
1: 多走几遍吗？
0: 对啊。
1: 好，
0: 这样我就变比较厉害了，有没有？
1: 会比较会进化，是不是？
0: 会进化，我脚会变比较厉害，比较会走路这样。
1: 那你记得之后不要坐电梯，就爬楼梯就好。
0: 不行，我办不到，我办不到。
1: 我会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刚刚我只是要去二楼上个厕所，这个人一直很坚持的跟我说，我们搭电梯就很多人，
0: 没有
1: 错，搭电梯
0: 啊，我就不想走路啊。
1: 这边还是呼吁一下大家，就是我们电梯其实有限，所以如果今天的楼层比较少的话，建议大家还是走楼梯比较好，因为你会发现电梯外面其实真的蛮多人的。
0: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是我自己的话，就五楼就哎牙一咬我就爬了这样子。
1: 没有，我都走楼梯啊，有时候会搭电梯啊，人少的时候。
0: 确实啊，人少的时候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多多利用学校的设施，
1: 多多运动。
0: 没有错，
1: 我们世新大学很神奇的是一个长条形的形状。
0: 好，接下来继续往我们的山洞口，
1: 我们可以先从左边吧。
0: 好，
1: 我们从山洞口走进来，走进来就是我们进到山洞口的左手边是我们的 J 栋，
0: 没有错，新闻大楼。
1: 新闻大楼，然后那边有比较多的是录影棚嘛，我记得好像
0: 对，有非常多的录影棚、摄影棚、绿幕啊这些。
1: 对，然后我们的右手边呢是 W 栋，也就是世界大楼，里面是我们的飞轮教室跟一些电脑教室也在那里。
0: 对，我们最炫酷的那个飞轮教室，我第一次大一进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灯条，哇，我想说什么东西，太帅了吧！
1: 它现在变得是我不认识的样子。
0: 嘿，我还没有进去过。
1: 它整个装修的非常的豪华，
0: 华丽又漂亮这样子。
1: 对，但是至少我不会，我可以不用跨过木板了，因为它木板铺完了。
0: 对，他现在的那个
1: 铺完了他的木板，
0: 他现在都全部铺平了。
1: 好，我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门口了。其实
0: 太棒了，所以其实学校这个暑假真的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建设。
1: 如果找不到我们学校，如果找不到我们学校的任何一间、任何一个、任何一栋或者是任何一间教室的话，帮我们搜寻 SHUSU_26，我们那边呢会有。我记得好像有六篇的新生大小事，可以大家去看一下哦。
0: 没有错，那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人际关系的部分。其实在这个部分啊，初来乍到的时候，应该是会有蛮多不认识的人，然后要学着跟大家相处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一定的难度。
1: 其实我觉得北部人跟南部人差别其实蛮大的。
0: 有差吗？你觉得差在哪里？
1: 我不知道，我的感受是南部人偏比较热情。比较一
0: 跟你一样。
1: 哦，对啊，
0: 啊，北部人就跟我一样比较哀这样子。
1: 你哀吗？我没有看出来。
0: 哎，什么意思？我很哀好不好？
1: 看不出来，
0: 不要在那边。
1: 那个一分钟可以讲超过60个字，我都觉得不是艺人。
0: 在那边讲话比较快。

0: 而已。
1: 好
0: 了，题外话，题外话。其实呢，我觉得在这边我们可以提供几个交朋友的小 paper 给大家，
1: 交给你了。
0: 好 ，OK， 我自己是觉得说，吃饭这件事情蛮好交朋友的，就是可能下课之后，然后新生的课基本上都在一起嘛，会有很多必修课都待在一起啊，所以大家就哎、欸、结束之后要不要去吃饭？走啊走啊，就走了这样子。
1: 但还是建议大家提早去，不然学餐没有位置。
0: 没有错，哎，这个东西又要讲到我们的学餐了。其实学餐也有很多新的商家进驻了。
1: 对啊，我记得好像改水煎包店，对不对？
0: 对对对，我记得有水煎包店，然后还有我们现在有便当店跟 OA 咖啡也搬到学餐里面来了。
1: 然后外面是九十哦。
0: 十九
1: 茶坊还是
0: 十九茶屋啦、
1: 哦、对不起、欸、我还没走到那里吗？
0: 就原本那个邮局旁边那边原本是 OA 咖啡，
1: 反正我们多了一间饮料店。
0: 没有错，我们多了一间饮料店，然后我们的原本的自助餐跟包子商行跟拉雅汉堡还是在。
1: 对
0: 对，没有错。所以大家如果说中午饿了的话，我觉得学餐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1: 但还是建议大家提早去买啊，十点的时候差不多就可以买了。其实
0: 没有错，先买着来，然后中午找个学校的小地方吃。
1: 然后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管院对面其实也蛮多吃的东西，只是看大家饮食习惯。像对面就有金爱丽，还有
0: 对，还有我们的重庆酸
1: 辣粉，
0: 超级好吃的哇！
1: 我们旁边这位是不辣。无辣不欢的人类，
0: 没有错，
1: 所以他就会觉得特别好吃。
0: 老师家了，
1: 我比较怪，我只吃酸的。
0: 嘿，那你应该去吃那个，我们一起去吃酸辣粉啊！我点大酸，你点大辣。
1: 对，
0: 哎、
1: 哦，
0: 不对，
1: 平常
0: 点大酸，我点大辣。
1: 我们平常不就这样点的吗？
0: 没错，没错。
1: 好，那我们从那个考试院过去那边。
0: 嗯，
1: 麦当劳那边那一条有很多吃的，
0: 哦、
1: 像双月啊，像八方云集那些有的没的，很多。
0: 然后还有一个意大利面啊，什么 Seven 啊，都在那边。然后还有卤味
1: ，Seven 我们对面就有了，
0: 是这样子讲啦。对啦，对啦，反正那边就是学校附近，其实真的有蛮多吃的。
1: 景美夜市晚上的时候有很多好吃的，可以去看一下哦、喔。
0: 没有错，有那个豆花，哇，好香哦、喔。
1: 你是说哪一种豆花？
0: 景美豆花
1: 有三间，
0: 我每一间都不错。
1: 我以为你会被陷阱题吓到哎、欸，
0: 为什么？
1: 哈？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会讲哪一间特别好吃，结果没有，好吧？
0: 我觉得都不错，都不错。
1: 你这样不行，太会端水了。
0: 什么意思？一碗水要端平嘛，对不对？
1: 一碗水端平，它就不会洒吗？
0: 一碗水端平，它就可以装满好吃的豆花，
1: 代表装的不够多。
0: 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老师的部分。我觉得大家在开学的时候应该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老师，然后通常我觉得老师的话都蛮多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
1: 讀因为刚开学老师都会有点焦虑小朋友、嗯、对，不是小朋友，就是焦虑大家都不讲话，所以老师就会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
0: 对对对，
1: 因为大家也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0: 没有错，像我们现在的节目一样哎、欸、对嘛，所以基本上就是，而且我觉得老师们都是传播学系毕业的，然后富有诗书这样子。
1: 对啊，基本上我们学校的老师都不怕学生问，只怕学生不问而已。沒有錯，所以大家有问题就直接去问。
0: 没有错，我们讲学问学问嘛，要学着怎么问，要学就要问。
1: 哦，这边就突然想到，今天有人创 class 还没有下载的吗？
0: 嘿，怎么可能？创 class 其实是我们学校蛮常用的
1: 一个
0: app， 一
1: 定要下载哦，不会登录的，帮我看一下学生会的账号，不懂的话直接问一下大家就好。
0: 没有错，这个会攸关你的点名，攸关你的成绩啊，大家。
1: 因为今天就有人发生，就是点名系统打开的时候，他不能点名，因为他没有登录，
0: 我的天啊，
1: 他忘记把创 class 下载到他的新手机里面。
0: 嗯，
1: 蛮可爱的其实。
0: 哦，我第一天也是这个样子，因为太久没有登录了。对，然后我记得登录，
1: 你确定不是太久没有上课的问题吗？
0: 就是这样子啊，太久没有登入等于太久没有上课啊，因为没有上课就不会登入啊。
1: 好，
0: 对，可是在我们的 Trunkcast 里面其实有蛮多的像是公告啊，课堂作业啊，然后问卷啊，然后我们的教材跟课程大纲都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 app， 也鼓励大家一定要去下载啊。
1: 大家记得看一下大家的那个配分规则是什么，大家的 Trunkcast 里面都有，如果没有的话就问老师吧。
0: 没有错，老师都会告诉你的。好，那其实我们在学校的部分，我觉得还有蛮多的空间，休息的空间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现在户外其实有凉亭，我们有盖好了一个大凉亭这样子。然后在我们的八方舞台的侧边啊，也有很多很多的凉亭，
1: 还有一个长长的木头凉亭。
0: 对，可以给大家去做选择。大家如果说中午啊想要吃饭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户外去吸收一下那个大自然的精华这样子。
1: 记得擦一下防蚊液。
0: 没有错，
1: 这个蛮重要的，其实。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 其实学校就在山，不算在山里面，
1: 在半山腰，其实
0: 没有错。所以我们的山里面都有很多的蚊子啊、蚊虫，可是大家就是也要小心啊，这样。

0: 对，那其实我自己觉得在，因为我们学校其实是有那个油桐花树的。
1: 哦，对
0: 对，然后我有一次那个五月的时候下课，然后就走出去那个教室，我就看到哇，外面那个油桐花树很漂亮哎，它就在那个山上，是我爷爷上面那边，然后它就掉满地，我觉得很漂亮，所以大家也可以在日常的时候，然后去发掘一下我们学校到底有哪些漂亮的角落，再回来我们学生会的 IG 跟我们分享哦。
1: 我们之前不是有上过一堂课，就是要找一下世新大学的小角落，
0: 没有错，就是各个月份，然后会要找各个小角落。
1: 那时候看照片觉得很酷耶，大家都找到不一样的小角落。
0: 可能有些人是喜欢白天的世新，然后有些人是喜欢晚上的世新。
1: 像我都喜欢拍晚上，因为我走出门的时候已经都晚上了。
0: 哎呀，确实，没人早上还是会来上课啦。
1: 哦，对啊，
0: 那就是天还没有全亮的时候。
1: 对，天还没全亮的时候，这边很漂亮。其实，
0: 对啊，哎，说到这个，我觉得这几天天气也持续还是蛮热的，可是下午就是还有可能下雨。
1: 但他很意外的就是下雨的时间都是在晚上，大家都不会淋雨上课。其实这样蛮快乐的。
0: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大家如果说晚上要跟同学啊出门玩还是什么的，如果说夜冲啊夜唱，大家记得要带伞哦。
1: 大家记得要小心哦，夜冲的话，请大家骑车小心，好不好？
0: 没有错，没有错。像我们现在其实真的有蛮多的意外事故。
1: 对啊，现在光新闻上面讲就有很多大一的新生或者是其他新的同学，就是有骑车的时候出现一些事故，所以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要小心一点。
0: 没有错，
1: 不要玩过头了。
0: 对，大家就骑车放
1: 慢吧。人生只有一次。
0: 好，那再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因为其实我们的新生同学啊，很多都是从应该大部分都是从高中就直接上来大学这边嘛。那可能会对于说跑班这件事情，会不会有点不习惯？黑炭，你刚上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不习惯吗？
1: 不习惯吗？蛮不习惯的，
0: 因为我们高中的时候就是我们坐着老师跑班，现在变成老师可能待在同一间教室，然后我们跑班，甚至说老师会跟我们一起跑班。
1: 哦，对啊，老师上课地点永远都不一样。
0: 对啊，所以老师也会跑错教室这样子。我开学第一堂，老师就跑错教室了。
1: 我记得我最绚丽的课表是第一堂早八在 C， 就是在
0: 传播大厦。
1: 然后呢，下一堂课在 J 新闻大楼。
0: 哇，那你要从学校的最这边跑
1: 到
0: 最这边，
1: 然后再下一堂课是大礼堂。大礼堂
0: 又跑回来了。
1: 对，那大礼堂上完之后再跑到 G 栋。
0: 我的天哪！
1: 然后最后一堂课在 M。
0: 你跑好远哦！
1: 我觉得我在玩大地游戏。
0: 对，学校跑透透了，这样子你变地头蛇了。
1: 但这样有个好处，就是慢慢走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蛮多不一样的风景，
0: 没有错，
1: 蛮不错的。
0: 对啊，我觉得因为我们学校，我觉得还是算空旷啦。
1: 对，但下雨天的时候就是很想死。
0: 什么意思？我们要欣赏一下，学会欣赏一下下雨天的美景啊，对不对？
1: 你说下雨天被淋成落汤鸡的美景吗？
0: 还有那个喷水瓷砖要小心，不要踩到。
1: 因为我可能就是天生雨神圣体吧，我只要有带伞都不会下雨，没带伞就一定会下雨。
0: 嘿，
1: 但请大家不要再去偷别人的伞了，自己带。
0: 没有错，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1: 我之前有遇过一个朋友，就是他在他的伞上放上那个 Apple 的扣，你知道吗？他要找他的雨伞在哪里。
0: 我
1: 觉得这件事蛮白痴的，
0: 但我觉得蛮有用的，其实。
1: 对，真的你就知道偷伞的人是谁了。
0: 没有错。
1: 那请大家，我们那个全家跟 Seven 都有伞可以买，但不买的话也可以跟附近的朋友借一下，然后去再回来就好。
0: 对对对，
1: 请大家不要偷伞，这真的是蛮重要的。
0: 没有错，提醒大家，毕竟身在我们这个文山区啊，身在文山区人就身不由己，这样子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啦。
1: 对啊，他今天有带伞，但伞被偷了，害他淋雨回家，这件事也蛮可怜的。
0: 好惨哦。
1: 对，
0: 所以大家记得要带伞，不然就多带两把，背包左边一把，右边一把。
1: 你是说被偷一把之后可以拿另外一把吗？谢谢你哦。
0: 对啊，有备无患嘛，对不对？好，那其实我们再接下来讲一下。我觉得要跟陌生朋友开口认识蛮难的。
1: 我觉得要有一方先开口才有办法讲话。
0: 没有错。
1: I人的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 I 人的想法就是今天有人来找我讲话就是认识我。E 人的想法是今天我要去找别人，别人才会跟我讲话。对不起，我是 E 人。你让空气安静了三秒，这样不行。你这样不行，重来。
0: 我是半 I 半 E， 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人家跟我讲话的话 ，OK， 我可以跟你讲话，但我自己不会主动去找人家讲话。
1: 我反过来，我是会跟别人讲话，但你看今天的耗能到多少。
0: 所以如果你电量低的话，我跟你讲话你就不想理我這
1: 樣。我还是会跟你讲话，但是就会回的比较无厘头一点。
0: 哦，是哦，啊，
1: 好，
0: 黑糖中午吃什么？
1: 啊，
0: 黑糖中午吃什么？
1: 我没有吃午餐，
0: 什么意思？对嘛，反正黑糖就是没有电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你应该吃点黑糖。
1: 好，确实，
0: 对黑糖，我觉得

0: 我掰不下去了。
1: 你继续啊，你继续啊，
0: 再乱讲，
1: 我就看你要掰到什么时候。
0: 好啦，回来，回来，回来。那其实我在前几天也认识到一个那个我高中的学妹，我觉得交朋友这件事。

0: 我也觉得你主持人厉害，可以从认识一下吧。
1: 可以啊，
0: 我
1: 那我
0: 们
1: 当个好朋友吧。
0: 好，
1: 你要跟我握手言和啊。谢谢大家。
0: 我觉得这人怪怪的。
1: 今天节目到这边，哎，
0: 还没有
1: 乱讲话
0: 了。人家突然觉得千欣的品质下降了，好，
1: 没有啊，今天就是要
0: 继续啊，
1: 今天就是要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世新大学就是
0: 我们今天就是自然的讲，自然的讲，
1: 没有错。
0: 我们想到什么问题就回答你们。嗯、然后像最近我就有遇到，就是有朋友说，刚好是那个就是那个小新生。
1: 小新生、
0: 就是，就是今天我们大一新生来上课的人，嗯，就问到说，有些课有点难讲，老师讲的有点快，听不懂，
1: 哈，
0: 对，真的有遇到，
1: 嘿、hey 嗯，
0: 我给他的见解是找问一下老师或问学长姐，
1: 嗯，
0: 因为一开始老师在讲规则，所以会讲比较快，
1: 没错，
0: 可能今天一晃神就没有跟到了，
1: 嗯，
0: 那我的解法是，那你就去找老师。
1: 嗯，我觉得在那个 Trunkcast 上面可能也会有那个 syllabus，
0: 那个 Trunkcast 都会有一些 Gmail， 你可以直接私讯老师一些问题，老师都会回答你们哦。嗯、
1: 没有错，可是像某个老师，哎、欸，某些老师的规定可能也不一样，不同老师的规定。
0: 对，每个老师的评分标准可能都不一样，这一块就可能就是大家要去注意一下。像黑糖本身就有一个小 paper， 就是我一定会上第一周的每一堂课。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话，我就会去拍每个老师的评分标准是什么。
1: 嗯。
0: 才会知道哪些东西要比较认真准备，不是说其他东西不重要，就是
1: 要花比较多时间，
0: 花比较多时间就要提前准备，不然就会很痛苦。
1: 没有错，没有错。像我们其实，在大一的部分会有很多那种基础理论的课程，真的都是要去看书啊，要去背啊，所以大家就大概要抓一下那个时间大概在哪里，然后要提前的去做准备哦。
0: 大一的考试会比较多，所以大家还是要认真念一下书啦。嗯、
1: 没有错，像我大一，我记得考那个摄影还是什么，头很痛哎、欸，之前完全没有碰过相机，然后突然来考个摄影这样子、
0: 嗯。全英文的新闻英文，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1: 哈，有
0: 新闻学哦、喔。
1: 嗯，
0: 我们新闻系的课是新闻学，然后那时候就有很多单位，就是有很多特殊的新闻系的英文单词。
1: 嗯，
0: 我觉得背超难的，但是我还是要背起来。
1: 确实。
0: 就是很难，但还是要念啊！大家如果真的有自己的直属的话，可以去偷偷的找一下直属，拿一下看有没有课堂笔记。
1: 对，或者是
0: 基本上学长姐都会有留，就是要偷偷去问一下这样。
1: 没有错，没有错。大家应该现在可能还没有进行认直属的阶段，那就之后大家再期待一下这样子，不知道会认到什么样的学长学姐。对，好，那在我们的活动的部分，其实世新大学也是有蛮多的活动可以开放给大家来参加。
0: 每个系所的系学会基本上都会办一些新生茶会啊，新生茶会应该已经过了，然后再来就是宿营
1: 还有
0: 系考，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
1: 像广电系可能有什么小家影展啊、嗯、然后什么广电之夜制服日活动真的是蛮多的，
0: 像传管系就有什么高中营啊，很多营队跟嗯，认识大家的一些活动，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各个自己系的系学会有发些什么不一样的活动，然后大家都可以去参加玩玩看，就可以认识不一样的新生，也可以认识到一些学长姐，然后就可以问他们一些课业上的问题。
1: 对对对，像我们的那个系上面，可能就会有人问说，哎，这一堂课怎么样？这个老师怎么样？然后他有没有料教的东西是不是有用的？这样子，我觉得都是蛮好一个去探索大学的一个管道。对，然后像我们的学生会，其实也有蛮多的活动，
0: 学生会也会办很多节日相关的活动，跟一些小小的跟大家互动的活动，大家都可以去参与，就会拿到一些小小的礼品，这样。
1: 没有错，那首先呢，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说社团
0: 博
1: 览会，没有错，再跟大家宣传一次，在我们下礼拜一、下礼拜二，9月21跟22号早上的10点到下午5点，大家都可以去参加。
0: 里面有冷气，所以大家可以来，真的
1: 没有错。然后
0: 但是先再说一下、，LVS 是不可以饮食的，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是吃完午餐有带饮料的话，记得帮我们放到左手边的桌子上面。
1: 嗯，好，那在我们的社团博览会，其实就是有各个的社团，然后会去那边摆摊，然后学长姐都会很热情跟你们来进行互动。像我们的我们学校其实有蛮多表现都非常优秀、非常不错的社团，像我们刚刚讲到说有这个康乐性，就是一些比较娱乐的社团，像我们的合唱团啊、国乐社，还有热舞社，这些应该都是。
0: 也有很多音乐性社团，像职创社、音习社、接音社跟接音社跟什么？
1: 讲够了，反正就这些社团。
0: 对，还有吉他社。好，我所有的音乐性社团我都讲到。
1: OK，
0: 管弦乐社。
1: 国乐社呢？

0: 嗯，爵刚，哎、欸，我你刚刚讲过国乐社了，
1: 好，
0: 我都有讲到，
1: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多各种
0: 不同
1: 国乐社
0: 团。那舞蹈性社
1: 团
0: 也有什么民俗舞蹈社啊、韩颜社啊、民俗舞蹈社啊、韩颜社啊，然后热舞社啊，那些都有。
1: 那些
0: 对，
1: 你确定都有讲到哈？
0: 基本上应该都有
1: 没有得罪到哈、
0: 没有。好，日研社嘛，和服研究社，还有很多不一样的研究型社团、嗯，像机动车研究社也是，
1: 还有什么军事研究社、嗯，对，其实也都有。
0: 我们快要讲完了。
1: 然后像我们的联谊性社团有我们的境外，
0: 还有团契，
1: 对。然后我们的服务性社团有
0: 社会服务团，还有新兴社、慈青社，嗯，还有晨报新闻社也是办营队的，嗯嗯嗯，还有各种不一样的办。如果大家想带小朋友或者想带营队的话，也可以去这些社团看看、
1: 嗯。没有错，那其实各个社团都会举办一些不同的开放给大家来参与的活动，大家也都可以注意。像我们的晨报新闻社，他们就会办一个主持人还是主播的大赛这样子，对，
0: 学生会也会办哦。
1: 没有错，所以大家都可以再关注我们的这些社团。对，那像国乐社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音乐系社团，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社团迎新啊，然后什么成果发表啊，然后一些像我们还会有个国乐周的活动这样子。
0: 时创社也会有大成跟小成，还有其初社大，还有新生茶会之类，大家都可以去注意一下哦。嗯，还有很多社团。
1: 没有错，那个竹繁不及备载，大家见谅一下。
0: 对，我们今天当那社团大概有50几个，所以大家自己去看一下，我没办法每个都记起来。
1: 其实都在我们应该是在课外组的官网上面可以找得到。
0: 学生会的官网上面也有，应该说学生会今年社团博览会摆摊的摊位上面都会有写，然后上面有小吊牌都可以看一下哦。
1: 没有错，所以大家其实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么多内容，都可以在我们的学生会的 IG 的官网里面都可以找得到。所以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的不管是社团啊，或者是对于一些课程，还有在学校系统的运作，都可以上我们学生的官网来看哦。
0: 你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1: 还有什么？
0: 我们现在在哪里？
1: 我们现在在哪里？
0: 世新广播电台也是我们很常。大家如果想要来当主持人的话，
1: 没有错，没有错。对对对，那像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其实在之后也会再进行这个招募的活动，
0: 招募节目的一些。
1: 对，
0: 也可以去看一下。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世新广播电台这一块。
1: 没有错，那在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其实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在我们的节目部门里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的主持人的部分，基本上就是在幕前跟幕后可以这样子分。对，那在目前的部分，当然不用多说，就是主持人的部分嘛。那主持人又分成像我们这种有直播的，还有说在我们的隔壁全媒体大楼
0: 的，
1: 没有错。那在我们的
0: 圆桌会议厅的，
1: 对。好，那在我们的幕后的话，可能就是会分成我们的节目部啊、管理部、工程部这一些，那就是有各个不同的部门，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来去做选择哦。
0: 然后学生会目前也在招人哦，我们也分了活动部、公关部、跟媒体部、福利部，还有我们的秘书处，还有总务部。然后加上我们的媒体部，就是现在我们在做的前台跟后台的操作，跟前台的主持，还有整个活动、整个节目流程的规划、策划等，都是从媒体部出的。
1: 没有错，
0: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一下学生会媒体部，大家会教你们哦。
1: 对的，好。
0: 如果今天想办活动的话呢，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活动部。我们活动部呢，就会办像是系学会，他们不是有办一些新生茶会一些小活动嘛？然后国乐社会办国乐周嘛，像学生会就会办什么教师节活动啊、圣诞节活动啊、友善周那些的。
1: 我们就会办这种全校性的活动。
0: 对，就是办一些会跟大家互动的一些活动，然后像公关部的话，就会办一些什么讲唱会啊，或者是一些外界什么赞助厂商进来，或者是社群的宣传，以及线上线下的宣传，还有跟其他社团的合作也都可以。如果今天有其他社团想要跟学生会合作，也可以欢迎来找我们哦。
1: 没有错，那讲唱会的部分，我们去年有邀请到李芷婷哦，接下来会邀请谁，大家拭目以待，期待一下。
0: 过分了，也有 recall 啊，
1: 对，也有 recall。没有，我们讲最近的嘛，对不对？
0: 最近的话就是李芷婷，
1: 对嘛 ？OK， 那接下来我们的福利部，
0: 福利部的话就是会处理一些学权相关议题，还有一些跟学术相关的，
1: 帮学生发
0: 声，对，学术相关的讲座跟职涯的讲座那些，还有许多跟学权相关的推广，像去年有一个意见收集活动，就是由福利部来负责做一些发想，然后跟公关部结合一些互动，来做一些表单的宣传。
1: 没有错，所以在意见收集活动里面，大家就可以把说，对学校有什么建议啊，比如说

0: 法啊，都会从福利部那边开始整理完之后反映给学校。
1: 没有错，所以学生会就是一个我们学生跟学校之间沟通的管道、沟通的桥梁这样子。对，所以也欢迎我们有兴趣、有志同道合的弟弟妹妹。
0: 那我们总务部呢？你忘记了。
1: 嗯，
0: 后台会很伤心。
1: 总务部怎么了？
0: 总务部目前呢，也是在征召我们新的伙伴，他们就是会负责后台，也会教大家怎么用后台的管理，像 PA 啊、音控跟灯控那些。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借用的桌椅，管理一下我们的器材，大家都是可以借用的，就是我们之后可能会有个表单，然后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世新大学学生会的 Line at 那边就可以借用跟。
1: 嗯
0: 嗯，对，还有学权的申诉表单，学权申诉表单也在我们的 Line at 官网那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嗯，没有错，
0: 在这边帮我贴一下，现在应该来不及，但没关系，
1: 没关系，大家都在学生会的 IG 里面，学生会的官网里面都找得到。
0: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询问的，我们都会回复大家。
1: 嗯，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什么部门没有介绍到的吗？
0: 秘书处。
1: 好，秘书处在干嘛？
0: 秘书处就是做一些会内的一些内务文件跟行政跑行政流程，那些都是由秘书出来处理的。
1: 嗯，
0: 大家如果有兴趣想做一下，知道怎么整理文件之类的话，
1: 就是、文书
0: 可以加入我们的秘书处。
1: 嗯，好，还有吗？
0: 嗯，目前没有了。
1: 目前没有，还有我们的理事长啊，还没有讲到，最重
0: 要的。他现在在忙，不然今天应该要他坐在这里才对。
1: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理事长是做什么的？
0: 我们理事长是我们学生会的头。嗯，
1: 对，学生会的大头，
0: 我们的领导啦，
1: 大 boss，
0: 对，我们大 boss， 然后他会负责帮大家发声，跟大家今天有什么，觉得学校有哪些东西可以改善的话呢，都会有我们的学生会理事长负责去跟学校反映。
1: 对，那学生会理事长同时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对外的门面，就对了。
0: 嗯，
1: 对，那像我们有非常非常多，可能像多校交流啊，或者是说，跟其他学校有这个不同的活动，然后都是理事长会负责出面。
0: 对。
1: 对，
0: 嗯，
1: 好 ，OK， 所以我们的理事长，如果说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在明年的时候来，先选一下学代。
0: 这块有点太快了，这个要解释很久，因为我们学校学生会的制度跟大家不一样。
1: 嗯，
0: 这块我们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们详谈，这有点太长了。
1: 没有错，好，那
0: 我们还是来解释一下，我们还是来那个，我已经开始语无伦次，我们开始来帮大家解惑一下好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还有看到就是大家自己住宿的苦与乐，就这么刚好，那个学妹也有跟我讲到说她住淡水。
1: 哎呦喂啊！
0: 但他爸妈很坚持要他住家里，然后他就觉得
1: 他就通勤这样子。
0: 对啊，他觉得说这样会不会不是后台那个？我知道你现在搬出来了啦。我是真的有遇到一个学妹，她有跟我说，她住家里的话就不能玩太晚，家里会管。那其实住家里跟住外面其实都有好处，像住外面的话就是通勤方面比较方便嘛，不然你要想从淡水来到世新大学，也要坐个一个多小时至两个小时吧。然后他就说，如果这样的话，他是不是就不能加社团？因为像很多社团都练到十点多就十一点多，然后再吃个饭，可能就十点就没有捷运了。
1: 对对，
0: 他就说有点麻烦。你知道我给他什么样的 idea 吗？
1: 嗯，
0: 我跟你讲，虽然我虽然很后面才开始学机车，但我有点后悔，因为我发现机车真的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大家骑机车要小心哦。
1: 没有错，再讲一次，大家骑机车一定要小心。首先，我们喝酒不开车，开酒不喝
0: 车。喝车不开酒，开酒不喝车。好，
1: 喝
0: 酒
1: 不开车，
0: 开
1: 车
0: 不
1: 喝
0: 酒，
1: 什么意思？对，然后大家骑车的话，就是安全帽一定要戴好，然后如果后座有载人的话，就是一定要请你同学抓好这样子。
0: 请大家不要，请大家要注意安全，真的非常重要。
1: 没有错，
0: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玩乐第二，玩乐第二。
1: 对，没有错。好，那在我们的大学其实也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同学，所以也请大家就是在娱乐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我们的安全第一。
0: 现在系排跟系篮也都在招生哦，有很多系队的合作都可以去看一下，大家系队在做什么。像黑糖就是系队的新闻系队，排球。
1: 没有错，那像我们的广电的，我记得广电好像也有系排的样子，
0: 系排跟系篮都有。
1: 对，然后我们的校队其实也有我们的啦啦队啊、篮球啊，各种都蛮强的，都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各种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加入我们各种的社团。好，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花钱的部分好了。你觉得加社团会是一件很花钱的事情吗？
0: 我觉得要看因为我一开始其实社团不会一开始就要你缴费，所以社团博览会就是一个认识社团的一个机会，你可以听完之后去体验一下，然后再来

0: 再决定说你要不要加入这个社团。像我就觉得加入社团是一个蛮快乐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花这个钱蛮值得的。因为其实像学生会啊跟社团啊大家如果办活动其实都是需要花钱的，所以其实这些钱最后也是回馈到大家的身上。
1: OK， 好，那再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刚入学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拿到一张魔法小卡，那小卡叫做学生证，真的是非常的好用。因为像我们的学生证啊就是可以拿来去刷那个悠游卡嘛，如果说有一些侨生啊陆生的同学来到这边应该都有一张学生证，然后学生证就可以，你基本上带那张出门，你也可以拿去买东西啊，然后你也可以拿去逼公车、逼捷运、逼火车，什么东西都可以用。
0: 我基本上就是挂在身上，随时随地都可以用。
1: 我也是。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可以注意一下大家有什么不同的卡套。
0: 哦，对，
1: 像我自己卡套就是写那个新鲜的干这样子。
0: 我的卡套是排球少年，因为我喜欢打排球。
1: 对，所以可以注意一下大家的卡套，就知道说，你到底喜欢什么东西了。
0: 然后现在各个系学会可能也都有去谈一些赞助商之类的，有些身边的厂商，我们身边的商家跟一些像早餐店啊，像是附近的吃喝的，都可以看看有没有拿学生证或者是拿系卡可以打折，可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觉得这蛮好用的，因为我当初就有拿系卡去吃意大利面，我觉得蛮好吃的。
1: 像那个广电的话，我记得广电好像也是有跟我们的一些影视的公司在合作，比如说他们借器材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相信，读广电系大家都一定会有器材上面的需求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刚刚讲到器材的部分啊，其实学校的器材真的也是蛮多元的。
0: 学校的器材一直在更新跟增加，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一些器材的话，可以去我们的教学发展组问一下有什么器材是可以借用的。我记得有很多广电系学生都会去教学发展组，
1: 对，
0: 我们会去教发问一下有什么器材是可以借，今天要拍片的话就可以用到。
1: 基本上拍片的，我觉得全套的东西都可以在那边借用到，不管是包含我们的灯光、包含我们的收音、包含我们的摄影机，其实都可以在那边有借用到。那当然说，因为学校我们的人数非常多嘛，所以大家可能有时候会撞到档期这个问题，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要到我们外面的一些影视公司啊去借用一些器材这样子。那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大家也可以记得去问问看系学会，去问问看你们的直属学长姐到底有哪些地方借器材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来去参考一下。
0: 那我们的课外组跟学生会也都会不定时的发一些快闪活动，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大家在经过那个
1: 八
0: 凤
1: 舞
0: 台附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摊位可以再开始弄。
1: 因为像我们的那个八方舞台前面那个文艺走廊那边就是摆摊一条街，
0: 对，然后有时候也有社团去那边摆摊宣传一下自己的活动跟自己的表演之类的。然后在学期末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毕制，在做毕制的时候会做一些表单宣传或者是赞助商赞助的部分。
1: 对，很多有那种什么填表单拿布丁啊，填表单拿什么零食这样子的活动，大家就可以去参考一下。
0: 然后八方舞台有可能也会有突然就是有突然有表演之类的，大家都可以去偷偷去关注一下课外组的账号。
1: 哪天中午经过怎么香蕉哥哥在那边这样子，
0: 哇，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的八方舞台真的都是 会有很多的社团啊艺人都在那边去进行表演，所以大家如果说有经过的话可以偷看两眼哦。然后如果说
0: 看看有没有什么惊喜可以藏在那里。
1: 没有错，没有错。那也请大家记得关注我们课外组还有学生会的官网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其实在我跟黑航在这个学校待了两年跟三年以来，我们有没有什么挫折跟收获？
0: 挫折跟收获，其实有时候还是会蛮想回家的。但有时候想回租屋处，有时候想回家。我觉得租屋处很安静，但就是有点太安静了。但是回家之后又很想回租屋处，就人就是一个很矛盾的生物，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可能想要离开家里的时候，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然后可是在像我在租屋处，我就会比较没有想要回去，因为我会觉得那个路途有点遥远。突然发现妈妈有在看，所以我要讲这个。
1: 说回家就是黑糖每次讲说我要回家，回家，回家意这样子。
0: 回家，
1: 对，回家。好，那其实，在我们的成长的部分，黑糖，你觉得你在这三年来，你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0: 最大的成长是什么？其实我在学生会学到很多像比如说活动的办理流程，还有后台的管理啊，还有主持这一块。然后在新闻系也学到了小世界的采访要怎么跑。然后今天如果是小世界的，今天要推广一支。如果今天要推广一个社群

0: 话，我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到一支有效推广的账号。嗯，然后还有很多像是影音新闻啊跟平面新闻也都是我在新闻系学到的。嗯，像我们一直在学习怎么样撰写，怎么样拍摄，嗯，怎么样讲话，像是刚刚的新闻就是
1: 本周新闻，
0: 本周新闻的话就会有一个特殊的腔调，
1: 新闻腔、播音腔这样子。
0: 像燕婷可能就会播音腔吧？
1: 没有，我并没有，还在那种很臭的阶段。
0: 我也是在一个很臭的阶段，我刚才会卡词哎、欸。
1: OK， 好，那其实我们都还在这个学习的路上啦。对，好，那像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成长的部分真的也是成长蛮多的。像我们世新大学刚刚有讲到，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不管是像我们的社团也好，电台也好，学生会也好，我觉得在这些地方我都学到蛮多的东西。所以如果说大家真的有想要成长，然后有想要进步的话，可以到学校各个地方去参与一些活动，然后去挖宝藏这样子。对，像我们的学生会真的就是蛮多宝藏可以挖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可以去结交人才，像我就结交到黑糖了这样子，
0: 像我就找到了燕婷，
1: 没有错，
0: 所以我随时可能需要临时的 cover， 就喂燕婷，你有空吗？可以救一下我的主持场吗？我这里缺一个主持人，这样。
1: 嗯、然后我硬体不会，喂黑糖，救命！那个 PA 怎么开？
0: 硬体当然是不可以问我，你是想要那台机器烧掉是不是？
1: 没有，我们当然是问一下嘛，
0: 我们的张插进插凯先生。好了，他应该没有听到吧？ Okay.
1: 好，反正就是
0: 我再偷偷推广他一下，他最近有新歌出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
1: 没有错，
0: 我们的艺人。
1: E-N 啦
0: E-N
1: 对啦
0: 好E 是那个E部的 E-N 是那个嗯在口字旁去掉嗯
1: 对没有错
0: 有人这样介绍字的吗好像没有
1: 好没关系但重点是让大家知道了好那其实像我们的学生会里面也是有蛮多的不同类型的人才那大家身边各个不同的同学相信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长才像我们自己广播领域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像我们叫广播与声音设计组嘛非常非常多
0: 好长的名字哦我觉得新闻学系这个名字非常的短非常适合我
1: 没有错那像我们广播与声音设计组可能就是会有这个主持啊然后会有音乐啊然后会有这个有声书可能会有 podcast 可能会有配音各种不同人才都在里面
0: 学校有很多相关的组合课程大家如果上完的话就会有一个学程完成像什么历史学程啊、嗯、运动学程、嗯、跟有些很多
1: 表演学程
0: 对对很多不一样的
1: 播报学程
0: 学完之后如果你毕业的时候就会有多一个 学程的证书这样的话是对
1: 看起来比较厉害
0: 不是，它未来是有用的。谢谢你哦，
1: 也是有用啦，对老板来说有用。老板会觉得我这个人有用。
0: 某种程度上这样说也是蛮对的，
1: 对嘛？没有错嘛。
0: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自己的山洞口里面，然后登自己的账号之后，进到教务系统的右上角最上面那一个，我忘记那个是什么字，但点进去之后，下面可能会有一个学程介绍，可以点进去就可以知道自己有什么学程可以修，然后要修多少学分才会有学程毕业这样。
1: 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双主修还有辅系有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到各个系的官网去看一下大家的申请时程啊，还有要修毕的课程，再来决定一下，哎，我在这个时程内是不是修得完，或者是说我有延毕要把这个课程修完的打算。那还有就是说，在这个系的课程里面，是不是我喜欢的，是不是我想要的，以及这个东西它跟我现在自己在学的课程可能会有一些相冲突的部分。哎，应该是说，像传播理论这门课，就是在广播跟口传都有修，所以我就不用再修第二次了。对，大家如果说有在同一个学院里面的话，都可以注意看看这件事情。
0: 如果大家真的有找不到或不懂的，也是可以私讯学生会的 IG， 大家会回答你的问题。
1: 没有错，我们的公关部门会帮你们做解答的。
0: 对，
1: 好，那再接下来我们来回过头来，黑糖，你觉得你在现在啊，跟大一来说，你对大学的想象有改变吗？
0: 哎，有啊，其实我一开始在看社的，我一开始因为那时候社团博览会是在文艺走廊那里，嗯，所以一开始我其实没有打算要加入社团，是因为，然后结果我去看了一个社团博览会之后，我加了五个社团，
1: 好哇，好多、哦，
0: 对，然后在机缘下我也进了学生会，嗯嗯嗯，我原本在系学会那边也有参加一些小活动，嗯嗯，然后后来也去参加很多社团，然后就蛮精彩的，
1: 嗯嗯嗯，大学生活。多彩，
0: 但其实课业还是要顾、喔，大家课业还是要顾，因为大一的课程其实比大二、大三、大四的还要再重一点点，大家的课会比较多。嗯、
1: 没有错，我觉得大一的话就是大家主要集中在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学业嘛，那第二个可能就是像我们的社团的部分。那在社团的部分，我觉得也可以认识到蛮多好朋友的，因为像直属的部分啊，可能学长姐他们都很乐意回答你的问题，但你可能花最多时间的都还是在我们的社团里面。对，所以大家如果说对

0: 这个社团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再去加入。那有关于一些社费的收取啊，可能就是要参考一下那个社团的说明的他们的 IG 的介绍这样子。
1: 基本上他们都应该会做一些小海报贴在旁边，他应该你们大家只要问一下，大家都会愿意告诉你说这个社团在做什么，他们社团有什么样的活动，然后需要缴多少钱这样。
0: 嗯，没有错。所以大家再次重申，再次重申，我们讲第三次啦，大家记得要去看我们的社团博览会哦。
1: 2023晚上有表演，大家记得来看哦。
0: 对，那我相信这个表演，黑糖，你去年有在现场吗？
1: 我去年有在现场啊，
0: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去年的那个场景吗？
1: 去年的场景就是，我现在只记得我画设计稿画到快疯掉，没有啦，没有啦。那天的表演其实还不错，而且很棒的是那个音场其实还很赞，加上后面的抽奖活动，让整个活动的高潮炒到最高，所以我
0: 炒到最高。
1: 对不起，我现在的用词有点奇怪，但好，大家听得懂就好了啦，
0: 没有错。
1: 反正就是我们气氛有炒起来，然后那天活动办得蛮顺利的，
0: 所以大家如果说在社团博览会还没有看够的话，也欢迎来我们的晚宴看看哦，
1: 里面很凉，大家真的可以进来，没关系，
0: 没有错。那我们的晚宴会有直播吗？
1: 晚宴会有直播吗？目前是决定会。
0: 好，那大家也可以再持续关注我们学生会的 IG。
1: 到时候如果有直播，但是你刚好没有在现场的话呢，学生会的 IG 也会有连结，让大家看一下现场的表演长什么样子哦。
0: 没有错，那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现场的这个社团是有兴趣的话，就赶快去私讯他们的 IG， 看一下他们还有没有在招生，理论上是应该都有啦。
1: 基本上只要 IG 打 SHU， 应该会有蛮多社团跑出来的。
0: 对对对，像我们的SHU 可能会有很多首先当然是世新大学的学生会嘛，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康乐性社团、联谊系社团，各种前面都会挂这个 SHU 的部分。
1: 对，毕竟是世新大学的社团。
0: 对对对，好，那再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的，就是说，活动的部分，你会有社恐的问题吗？
1: 我是没有啦。
0: 嘿，你没有？
1: 我没有这个问题，
0: 看得出来啦，好啦。
1: 那你问好，
0: 没有？我想说，我们可以分享一些这个经验给学弟妹嘛，对不对？
1: 我觉得不要怕认识新的朋友，大家都可以。靠近，然后
0: 没有错，
1: 询问一下。但其实如果参加一些小活动的有团康游戏的话，其实都会有学长姐带你们熟悉一下彼此，其实就不要太紧张。
0: 对，我觉得要鼓励
1: 放松参加，就感觉像出去玩就好了。
0: 没有错，我觉得主动的人才会获得食物。对，你要踏出去这一步，你才会认识到黑糖这样子。
1: 好。
0: 对，黑糖之后可能也会出现在就是各个活动里面。
1: 对，我会出现在各个奇奇怪怪的地方，大家可以捕捉一下，看我在哪里。
0: 没有错，抓到他的话，哎，黑糖，黑糖，我在千禧看过
1: 你。我们不怕给你一颗黑糖哦，我生不出来。
0: 嘿，不是要给一颗黑糖，随机刷新小礼物这样子。
1: 对啊，好啦，有没有听到我们的片尾曲？这是我们的大人中。
0: 没有错，其实相信大家进到世新大学也都是在这个大人中的阶段。
1: 我相信大家现在从高中升到大学，新生还是会有很多的迷茫。我也知道说今天这一档节目的50分钟不够我们讲说，不够我们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还是可以私讯我们世新大学学生会，都可以解答哦。
0: 没有错，那就再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世新大学的 IG， 世新大学学生会的 IG， 世新大学课外组的 IG， 都可以来关注哦。
1: 感谢大家今天收看今天的千禧新生第四季第五单元。
0: 第一单元的第五集，
1: 学姐，学姐什么？
0: 学长姐告诉你，
1: 学长姐告诉你。好，那我们就下一次节目再见。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我们学生会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0: 我是今天主持人叶婷，
1: 我们下次再会，拜
0: 拜。
1: 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的爱在我心中，还是让你不明白。 Oh why，
2: 我们是
3: Finish。

0: 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来哦，跨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哦，大家赶快来哦！
3: 赛博肉包店，
4: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2: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0: 赛博肉包店，
2: 每周三下午3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
5: Hello， 欢迎回到 AM729 FM88.1 的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大家听到我今天的声音，应该感觉得出来，稍微有点鼻音，对吧？因为最近突然变凉了，然后店长我呢，没错，中标感冒啦，所以声音就有点闷闷的，但是也快好了啦。所以大家就现在难得台湾有秋天这个季节出现了。要注意保暖，不要跟店长一样就感冒了，先先流鼻涕流的真的是难受啊。各位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店长我也已经正式开学啦，已经9月14、15、16号的时候了，9月14号正式开学啊。开学之外呢，还要继续更新每周开店，还有壁纸啊，壁纸我是担任剪辑啊，就每周要常常剪影片跟拍摄影片什么的，哇，真的是蛮忙的。不过呢，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啦，谁不是这么走过来的，对吧？上个礼拜呢，我还做了一件事情，因为已经没有出去玩了，但是上个礼拜有一件事情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之前的时候我有跟大家分享说我帮我朋友组了一台电脑嘛，那他玩这个电脑的时候呢，他常常出问题。因为上个礼拜10号的时候他发薪水了啊，这个电脑的钱呢是我先帮他垫，然后他再分期付款给我。我想说10号他发薪水了，就打电话过去找他讨债，结果他电话一接起来就先把我痛批一顿啊。他说欸，老板，你这电脑我玩游戏一直都给我跳一个什么视窗，也没办法玩呢，跳那个他在玩那个什么 Stream Nova 一个FPS 的射击游戏。他说：“欸，你这玩一玩啊，跳一个视窗出来，我打排位赛打到一半就没办法玩呢。”

欸，要退费啊，要给我处理好要退费。我爹先骂他，我说你又不传讯息给我，跟我讲什么问题，一上来就开口要退费是想怎样啊？反正呢，他就后来跟我讲说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就是他在玩的时候会一直跳出一个小视窗，然后上面写了一串英文啊。当然店长我也不懂那么多，还是得交给我们 AI 大神。然后我就把这个图片喂给 AI， 问他说：“哎，这发生什么问题？”结果呢，他说是虚幻引擎，就是游戏，然后他们会用虚幻引擎做这个游戏嘛。但是他的电脑在运行这个虚幻引擎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些错误，然后就常常闪退什么的。然后我就好，我当老板就是帮他组了一台电脑，售后服务那当然是完善嘛，而且我也有赚他的钱，不能这样子说丢了他不管，不然到时候还要跟我说什么要退费什么的，搞得我也是心烦意乱。所以我就马上帮他研究到底该怎么处理。一开始问 AI， 他是说什么可能是记忆体的频率过高，因为我那时候记忆体有帮他超频，从2666超到3200，有可能是记忆体超频导致的问题。所以我就先到 BIOS 里面把他的记忆体的频率降回2666，让他再重新开看看。结果隔了一天，他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还是一样跳出一样的问题，我就再重新查，就才发现说是这个虚幻引擎的问题啊。那这个虚幻引擎出现问题，好像也是大家常说的老毛病啊，就是这个虚幻引擎本来就常常出问题，但是处理它也不麻烦。但是因为他在他家啊，他在万华，我在文山区，两边跑的话非常麻烦，所以呢，我就请他帮我下载 AnyDesk。然后我就可以远端直接操作他的电脑帮他处理，但是他真的是网路很差很差，因为他的网路就是手机分享的嘛。我就说我帮他装了一个 WiFi 的接收器，然后他就可以用手机开热点，然后就有网路。但是网路就是跟那个数据机接出来或是直接接线的网路差很多嘛。大家也知道，如果有各位有听前面几集的赛博肉包店的话呢，也会知道 WiFi 传输的原理，但是手机就是两条天线，然后它网络速度就非常的慢，所以我在帮他远端作业的时候，整个操作就非常卡顿了。但是好，还好，还是勉强可以用。那我怎么帮他解决呢？首先，我先在他电脑上面下载一个叫做 DDU 的软体，这个 DDU 呢，可以帮我把他电脑上面所有的显示卡驱动完全的删除。因为我看 AI 说虚幻引擎会跳出这样子的视窗，就代表它和显示卡的驱动产生一些相容性的问题，所以要先把原本的显示卡驱动全部删掉，然后重新开机之后再次安装新的显示卡驱动。但是因为我远程帮他弄，他本人他也不太会，所以我远端帮他弄，虽然动作比较慢，但是最后还好成功顺利解决啊。就是很简单，把原本的驱动删掉，重新开机安装新的驱动，这样子就解决了。哇，真的是，其实很想要叫他自己用。我当初买电脑的时候，我也是常常遇到什么就是用一用然后就蓝屏啊什么样的问题，我也是自己先想办法处理。那最后真的没办法，然后才来问说我原本买电脑的店家，然后他就说哦，你这个是记忆体问题。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亲自把电脑搬过去，然后换跟他换那个记忆体。他在泸州，我那时候还在万华，然后我就从万华，然后跟朋友一起把整台电脑抱到泸州去。而且那个时候我才高中吧，高中的时候还没有摩托车这种交通工具，那就是抱着，然后坐公车、坐捷运到泸州，然后他就是帮我换两条记忆体而已，然后再整台搬回来。哇，真的是很之前的事情了，突然想到。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店长也要来跟各位客人分享，就我意外的入手了一副飞利浦的运动耳机，算是活动的礼物啦。但是这个耳机其实我用不太到，因为我自己有三星专武的耳机了嘛。那这个耳机呢，它是运动用的耳夹式的耳机，音质也不错啊。一般的售价是2980元，因为我用不到嘛，我就想说在社团上面卖掉，然后换钱什么的。但是我在社团上面发，然后我还降价，都没有人要买。我一开始我想说很棒哦，我一发马上就有一个人来私讯我说，哎，有兴趣要收，然后就。

0: 好啊，问啊，哎，那你是什么交易啊？你要面交呢，还是要卖货变？他说，哦，他要汇款交货变。他一讲出这个，他要用交货变的话，我就知道他是诈骗，绝对是诈骗。好，我就好啊，我就看他怎么出招，因为我自己也遇过类似的事情。他的逻辑呢，就是说，哦，他要用那个，然后他会传一个交货变的链接给你，但是大家有记过交货变的话，你就知道。你要自己填对方的姓名，然后要送到的门市还有电话。他就说：“哦，这个我自己填就好了。”然后他就传了一个链接给我，上面就有他的名字啊、电话啊，然后还要送到哪一间门市，然后下面就让我填资料什么的。然后通常呢，就是你填完资料，然后就说什么错误，然后他就要跟你讲说：“哦，那你这样子，你要给我账号，然后要给你密码什么的，就是这样子就很容易被骗。”但是我一看就知道这个是诈骗嘛，然后我就故意骗他，在他给我的网站里面，所有可以填资讯的栏位，我上面都写"你老妈知道你做诈骗吗"，然后我就全部写完之后，我就截图传给他，我就说："欸，我不太会填欸，我这样子填正确吗？"然后就传给他看，然后反手就把他封锁，然后他看到图片之后，他就把他自己的那些。跟个资啊有关的那个连接全部收回，我后面开始觉得蛮好笑的，但是问题是我这耳机还是没有卖掉啊，所以各位客人有福了，如果有想要这个耳机的话呢，它原价是2980，客人专属优惠价只要2000块，好不好？全新未拆封，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到 IG 赛博肉包店私讯店长。以上就是本次的个人工商时间啊。好，我们这次废话不多说，等一下呢，第一则科技快报我们就要来讲苹果的秋季发表会啊。这次的内容非常多，所以店长在前面的闲聊就废话不多说，台呼过后我们马上开始。
1: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
0: 欢迎回来。我们马上来介绍今天的第一则科技快报，就是我们的苹果秋季发表会。碍于节目的播出时间啊，刚好上礼拜三播完，凌晨呢就是发表会。所以没办法在第一时间让大家知道发表会的内容。过了一个礼拜，相信平时有在关注科技新知的客人早就知道发表会到底有哪些内容了。但是店长我小小的期待，还是有客人等着这一刻，由肉包店长我来整理介绍给大家。这次的发表会和预测一样，发表了 iPhone 18 Pro 还有18 Pro Max 以及 iPhone 的第一款折叠机 iPhone Duo。各位听到节目的时候呢，iPhone 18 Pro 系列已经开启预购了，而且即将在2天后，也就是9月18日正式开卖。不过折叠机的部分要等到10月16号晚上8点才开放预购，10月23才正式供货。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次台湾也有被列入首波上市的市场，想要入手的客人可以在台湾第一时间拿到实机。依照苹果的惯例，新机发表的同时，前一代的同等系列就会从官网上下架。iPhone 17 Pro 与 Pro Max 已经下架了，而基本款的 iPhone 17呢，也提高了售价。256GB 从上市时的29,900元涨到32,900元，512GB 也是涨了3,000元。就算现在要到其他通路买 iPhone 17 Pro 和 Pro Max，基本上也已经有涨幅了。只能说我们早餐店店长真的是听劝啊。在涨价前入手了 iPhone 17 Pro 1TB 的版本，而且我觉得他也完全没有必要买这一次的18 Pro， 这个我们留到后面聊。首先是这一次的颜色，折叠机 iPhone Duo 只有星光白与夜空色，走的是低调简洁路线，而18 Pro 和18 Pro Max 今年则有黑色、银色、冰川蓝以及勃艮第红四种颜色，其中冰川蓝和勃艮第红是今年非常有辨识度的新色。Pro 系列的机身则是采用铝合金的材质，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冰川蓝真的非常好看，也确实就像苹果预告的主视觉一样，有着相似的清透色调。iPhone 18 Pro 和外界猜测的一样，

首度加入了实体的可辨识光圈，三颗镜头也全面升级成4800万像素，并且还支援到最高 4K120fps Dolby Vision 录音。之前的手机大多是按下快门，剩下的交给演算法，但可变的光圈让使用者多了一个可以控制的实体光学选项，在夜景、人像和控制背景虚化时，能够带来更多的拍摄弹性。内部硬体方面呢，首度搭载了台积电2奈米制成的 A20 Pro 晶片，散热部分也加入了更大的均热板，神经网络引擎 AI 运算能力达到前代的将近2倍。同时呢，因为效能提升，也提升了电池续航。18 Pro 的影片播放最长可达34小时 ，Pro Max 达到43小时，充电速度也得到了进步，但是受到记忆体等零件的涨价影响，价格也比前代高。18 Pro 的售价是44900元起 ，Pro Max 则是要49900元，比起前一代整整增加了5000元啊。再来呢，就是许多果粉千呼万唤使出来的 iPhone 第一款折叠机 iPhone Duo。外形的比例呢，和三星的 Z Fold 8相似，采用宽萤幕的折叠，打开后会有 7.6 寸的内萤幕，外萤幕也有 5.4 寸。这一次苹果也是堆料堆好堆满，机身采用5级钛金属搭配超瓷金盾背板，内萤幕也加入了抗刮涂层。折叠手机最大的痛点就是耐用度与折痕啊，苹果也特别设计了内部超过100个零件的铰链结构，萤幕也采用了奈米纹理表面，尽可能的降低折痕。 iPhone Duo 同样搭载 A20 Pro 晶片，续航也没有落伍，而且苹果特地为它设计了全新的界面和专属的 iOS， 融入 iPad 的多功模式，解决了折叠机大黑边还有与 APP 不相容的问题。镜头方面，打开后的自拍镜头采用萤幕下镜头，让内萤幕没有挖孔的大黑洞。虽然那一块的区域画质会稍微的缩减，但其实不太明显，而且我认为完全是利大于弊啊。只是碍于机身的空间设计，这台折叠机没办法使用 Face ID， 而是在机身侧边按键整合了 Touch ID 指纹辨识。虽然说这是苹果的第一款折叠手机，但是在发表会上有一个关键的细节没有说到啊，就是重量。整台手机的重量来到了254克，三星的 Z Fold 8重量只有201克啊，整整差了53克。两只手掂量呢，会有相当明显的差距。而且，除非你胆子够大，敢裸机使用，不然加上保护壳，重量又要往上飙。但是呢 ，iPhone Duo 有支援 MagSafe。官方也推出了带支架的专属保护壳，但是买得起这台的应该也不在意这点重量了，因为 256GB 的版本台湾售价高达74900元啊，顶配的 2TB 更是来到118900元，成为市场最贵的折叠手机。这台折叠手机在美国的售价是1999美金，但是在台湾要74900元，只能说这一次的汇率比较不好哦。跟着这次秋季发表会一同登场的还有 Apple Watch Series 2 Ultra 4和 AirPods 5。手表的部分换上运算能力更强的 S11 晶片，以及全新的健康感测系统，新增0到10分的准备程度指标，整合活动和睡眠数据评估当天的身体状态。在这一代也首度加入了音讯智能技术，除了能快速的音乐辨识之外，还有新的 Siri 对话摘要和即时倒转回顾。 Siri 对话摘要可以自动理解周遭交流，并且生成重点笔记，让佩戴者能够专注在当下。即时倒转回顾则需要按2下数位表冠，就可以把过去15秒的谈话内容转化为纯文字显示在荧幕上，方便临时记录食谱、专有名词或者是别人推荐的书单。只是这个功能应该还是主要是用在英文使用者啦，中文可能要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有如此方便的运用。同步登场的 AirPod 5有一个最大的升级，就是苹果不再将主动式降噪变成额外付费才能取得的功能，这一次全面都采用相同的抗噪设计，而且苹果也重新设计多孔声学架构和改良的运算音讯演算法，在维持开

放式耳机的设计前提下，降噪的能力比前一代的主动式降噪再提升 50%。 因为开放式的耳机没有细胶耳塞，没有这种物理性的降噪能力，低频的环境音也比较难被隔绝。但是 Apple 进一步的提升声学结构，麦克风和运算音讯同步补强，让开放式的佩戴感和降噪能力得以并行。同时透过改良多孔声学的架构，也推出了新一代的适应式等化器，让耳机能够适配不同的耳型，带来更细节丰富的音质表现。而且这一代也升级成 IP57 的防水防尘，更大幅的提升日常的耐用度。虽然在主动式降噪不再做出区别，但是 Apple 还是透过操作方式与充电盒的规格，让两个版本做出区隔。其中售价5190元的 AirPod 5配备无线充电盒版本，首次让开放式的 AirPod 加入了支援滑动手势的力度感测器，可以直接在耳机柄向上或向下滑动调整音量。而标准版也一样具备力度感测器，可以控制播放暂停，但是就是没有滑动调整音量的功能。这两个产品也已经在官网开放预购，预计在9月18号第一批的产品就即将出货。那店长我也来跟各位分享我自己觉得这一次的升级指南。折叠机我们先不谈，毕竟这个价格区间能够入手的那一定是非富即贵，家里肯定有点矿。那希望你听到节目可以考虑入股赛博肉包店，好不好？ iPhone 18的部分呢，我认为没有这么必要升级，因为这一次主要就是相机的升级嘛。虽然有可辨识的光圈以及更新的 Pro 系列控制选项，让手机的拍照功能可以像相机一样自由调整参数，而且也有新的处理器，但是 iPhone 本身的效能早就已经过剩了，一般使用上本来就没有遇到任何瓶颈，而且这一次的价格是真的有感提升。如果真的需要用到这么专业的拍照功能的话，比起购买 iPhone 18 Pro， 不如另外直接买一台单眼相机就好了，画质的部分一定没办法比。如果你是旧代的 iPhone 想升级，我觉得 iPhone 17还是你的好选择。毕竟自拍镜头的提升是对大多数用户都非常有感。店长我身边也有朋友，他拿着的是 iPhone 15 Pro， 他也想要升级这一次的 iPhone 18， 但是我强烈的建议他，如果要升级的话买17就好了，因为他也不是专业的摄影师，但是他有他熟练的作品想要用手机拍摄并且发到社群上面，但是可变光圈对于他需要拍摄的作品没有这么的刚需嘛。但是他也说更多的是虚荣心作祟啊，所以昨天刚开放预购的时候他也抢到了 iPhone 18 Pro。 那呢，这个我也没办法了，有钱啊，真的是有钱。再来是手表和耳机方面的升级，我认为如果你有近代的手表的话呢，并不用这么急的升级，因为感测的能力苹果本身就做得不错了，而且也有取得认证。再来，语音辨识的功能在台湾可能也没办法这么广泛的运用，除非你非常喜欢这一次新增的准备程度指标才需要考虑升级。 AirPod 5 我觉得算是蛮有感的升级，因为这一次苹果在开放式耳机真的有下功夫去提升音质和降噪的能力。如果你本身就是在开放式耳机并且是四代之前的话，我觉得这一代可以考虑升级哦。虽然被区分成两个版本，但是价格相差不大，店长建议直接无脑选择有无线充电的版本，除了充电盒能够无线充电，耳机本身的续航也有提升，并且能在耳机上调整音量大小，在充电盒上也有扬声孔，方便在遗失时寻找耳机。这些功能都是在需要的时候非常方便的升级，售价一直相差了700元啊，这次苹果真的是佛心来着。以上呢，就是这次的苹果发表会重点整理，也欢迎各位客人跟店长分享这次发表会的新内容，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想要添购新机的冲动？再来第二则科技快报，也是重磅消息哦，就是任天堂正式公布了《萨尔达传说十之底》重制版的更多细节，确定将在11月5号登上 Nintendo Switch 2。这次全面翻新了视觉表现，重新调整操作、战斗与探索内容，并且加入了更大的海拉鲁区域、自由视角镜头、潜水系统，以及透

透过麦克风演奏陶笛旋律等的新功能。除了游戏本体，任天堂也将在10月29号推出以三角神力为设计主题的 Switch 2特别版主机、控制器与携带包。重制版高度保留了原作的精神，包括科技里森林、德库树内部、海拉鲁平原等场景都全面升级，利用 Switch 2的硬体效能，操作手感更利落，打击感大幅强化， NPC 的对话也更多，区域的规模也更大。最经典的陶笛系统，除了用手把演奏，还能利用 Switch 2内建麦克风直接哼唱旋律，甚至能搭配之后推出的实体仿制陶笛来演奏。虽然店长我自己没有 Switch 的主机，但是我之前也接过朋友的 Switch， 有玩过萨尔达旷野之息。虽然只有短短的体验一下，但是游戏的地图真的非常大，而且在主线剧情之外也有很多的小故事小解谜藏在游戏里面，甚至在操作上面，蓄力、挥砍甚至盾反的操作画面真的体验很不错。而且石之笛对萨尔达玩家来说相当经典的一个版本，相信到时候游戏正式推出也会引起大量玩家购买的热潮，甚至这个新推出的设计主机预购也已经被玩家秒杀了，可想而知玩家们对于萨尔达这个 IP 也是相当重视。本周的第三则科技快报稍微跳脱一下，和小心烫口的单元有点相似。大家都知道，如果小朋友太常使用电子产品，对身体、心灵都可能造成健康上的影响。在医学期刊最近发表的一篇病例报告上，揭示了数位装置可能造成的全新实体伤害。英国有两位医师指出，一名儿童因为长期将笔记型电脑放在肚子上使用，导致他患上了俗称烘烤皮症候群，火逼性红斑。报告指出，这个男孩正值童年中期，可是肚子上却出现了大约15公分呈现网状与蕾丝状的红褐色斑纹，而前往急诊。一开始这位男孩并没有疼痛感，也没有发烧或是疲倦等等的全身性症状，生理检查的各项数据也正常，医疗团队一度难以确诊。但是过了两周之后，因为斑纹的范围持续扩大，颜色也加深，并且伴随了压痛感而再次复诊。经过详细的问诊，男孩也透露，因为在家接受居家教育，每天都要使用笔记型电脑长达8个小时，而且习惯在接通电源的状态下直接把笔电放在肚子上操作。医疗团队随后也确诊这位男孩患有火逼性红斑，就类似我们常常听到的低温灼伤了。这样的低温热辐射可能会损害皮肤表层的微血管，导致红血球释放，进而形成特征性的网状红斑。但只要及时移除热源，皮肤的状况就能慢慢改善。但是这位男孩他的作用呢，只是用一般笔电在居家上课，但如果是使用电竞笔电，发热量更是惊人。医疗团队也借此提醒大家，使用发热装置时一定要注意物理的隔离，千万不要为了贪图方便直接放在皮肤上面操作。今天的最后一则科技快报一样来分享一则有趣的故事。自从苹果发布了首款折叠 iPhone Duo 之后，三星就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提醒大家不要忘了 Z Flow 的吧，还常常强调自己才是更早投入折叠手机市场的品牌。如今三星又玩出了新招，居然把库克找来为 Z Flow 的吧拍广告。这位库克呢，没错，就是苹果前任执行长库克，同名的一位纽西兰防撞业者。这位防撞库克不只和苹果库克撞名，外形也有几分的神似，刻意打扮之后呢，看起来真的很像苹果的库克。这个广告甚至直接把标题取名为 Tim Cook 有件事情要宣布，而且这次终于是关于 Galaxy。 影片一开场，防撞库克就用了很有苹果发表会的味道，表示有了这只手机，一切都改变了，未来已经降临。接着开始宣传三星的折叠手机，甚至说这是自己用过最好的手机。影片曝光之后，不少网友也被三星逗笑，而且这当然也不是三星第一次透过广告拿苹果开玩笑，尤其是在折叠手机这件事情上，更多次的调侃

苹果迟迟没有推出相关的产品。好不容易苹果拿出折叠产品登场，三星还是照样消费苹果。这样子的品牌互亏在科技圈早已见怪不怪，多数的时候呢也是当作一种行销话题来看，实在是相当有趣。以上呢就是本周的科技快报，各位休息一下，

0: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Steampunk to Cyberpunk。Hello， 欢迎各位回到赛博周报店，这次带来一个全新的单元哦 ，Steampunk to Cyberpunk， 意思就是呢，蒸汽朋克到赛博朋克。在这个单元里，我会介绍我们现在已经发展成熟的产品，它的历史故事。今天的主角就是 DLSS 大力水手，也是如今 NVIDIA 显示卡市占率能维持在 95% 的一大推手。在2018年。GeForce RTX 20系显卡发售，老黄第一次在这张显卡里面加入了光追和 AI 的计算单元。在当时，因为这些零件对于传统的渲染来说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对一般玩家来讲不是这么的划算。但是 NVIDIA 从这一代的显示卡开始研发出了 DLSS， 也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大力水手，开启了 AI 加速渲染的时代。首先，我们要先来解释初代的大。

压力水手它是如何运作的。简单的说，它是让显示卡先去渲染一个比较低解析度的画面来提高帧率，再透过 AI 还原成高解析度的画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近视的人把眼镜摘下来看一颗苹果，就算看不清楚，但是脑海中依然能透过生活的经验拼凑出这颗苹果的完整画面。初代 DLSS 就是透过 CNN 机器学习算法， NVIDIA 喂给 AI 数以万计 16K 解析度的游戏画面，喂饱之后呢，再给它看 1080p 的低解析度画面，让 AI 试着生成高解析度的画面，猜错就修正，猜对就保存。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之后呢， AI 就能把 1080p 的画面提升至接近 4K。但初代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每一款游戏都需要单独训练一套专属的 AI 模型，这就导致初代支援的游戏少得可怜啊。而且 AI 分析画面还要额外消耗算力，导致原本就不高的帧率变得更低，画面上面更是出现严重的鬼影、模糊和闪烁，玩家根本就不买单。当时啊，被全网无情吐槽，不是大力水手，根本是大力缩水。虽然初代的 DLSS 完全是崩盘，可是 NVIDIA 并没有放弃这项功能，在两年后推出了大力水手2。首先就是改进 AI 的学习方式，他们让 AI 学习一套整合的系统，就可以了解大部分图案的逻辑。要训练 AI 时，就不用把每一个游戏都单独训练一套，反而只要游戏调整接口，就能够使用大力水手。这一代的鬼影啊、模糊、闪烁等等的问题，也得到了大幅的改善。因为大力水手2多了能够分辨游戏的运动向量。初代的大力水手就像是看一张图片，要裁出更高解析度的图片。而第二代的大力水手可以从当前的图片再往回看到前面几帧的图片，从单张图变成了短的动画，并且也能从游戏中读取运动向量，就可以更精准的拆出游戏画面，甚至也加入了不同档位的品质、平衡、性能，还有超级性能，让玩家能够自行选择要更高的帧数还是要更好的画面。而且因为 AI 算出来的图片本身就有不错的抗锯齿效果，NVIDIA 还提供了 DLAA 这种纯做抗锯齿的模式。从这一代开始，原本许多玩家吐槽的大力缩水正式变名为大力水手。到了2022年，40系列的显示卡也打响了江湖啊。AI 的算力呢，比起当初的2080 Ti 更是翻了10倍有余。如果再用这么强的 AI 只用来做这种提高解析度的功课，真的是大材小用。所以NVIDIA 推出了 DLSS 3， 从这一代开始 AI 可以凭空产出一个画面。因为在40系列显示卡里面， NVIDIA 新增了光流加速单元，比起之前的版本再多了一个判断的来源， AI 能够把传统渲染出的画面两帧之间再多做出一帧 AI 生成的画面，让实际的画面表现翻倍提升。但是当然帧生成还是有它的代价，开启之后呢，会消耗大量的显存以及算力，所以原本可以跑满60帧，开了帧生成之后可能会降到只有50帧，但是因为帧率乘2，所以我们看到的会变成100帧。不只让画面有感提升，而且也让 CPU 遇到瓶颈的时候可以绕过 CPU 得到更好的画面。到了这个时候，大力水手的能力已经可以提高解析度，还能做到帧生成的能力。但是 NVIDIA 的目光远不于此哦，大力水手 3.5 甚至做到了重新建构光线追踪。原本的光追画面充满了许多噪点，甚至有拖影和模糊，看起来就像是拿东西抹上去一样。但是大力水手透过前面说到的光流加速单元，可以计算光线的流动，重新架构画面，让我们看到真实光线应该有的表现。到现在，大力水手基本上已经是刻了两罐菠菜的水准了，基本上是终极形态。但是到了50系列， AI 的算力又提升了一倍，也是当初20系列显卡的20倍啊，让现在新的 DLSS4 更加的变态。

害。原本 DLSS3 帧生成在渲染的两帧里只能塞进去一个 AI 生成的帧，而大力水手4呢带来全新的多帧生成，它能在原本显示卡渲染的一个帧后面再加入三帧 AI 生成的帧，实现四倍的帧生成，甚至更改了原本光流加速单元改成 AI 光流分析，借助新一代的 TensorCore 强大的算力加速了光线流动分析的速度，也大幅降低了 AI 生成一帧的时间，甚至还加入了全新的帧排序功能，让显示卡可以提供最好而且速度统一的帧节奏。而且还有更新，到了 DLSS 4.5 更加恶心啊，只能说 NVIDIA 这波 AI 热潮真的赚了不少钱，可以这样子开发全新的大力水手 4.5， 更进一步的让画面解析度更好，甚至刚才的四倍帧生成直接提高变为六倍，还新增了动态多帧生成的功能，就像是手机上的动态更新率，当画面比较复杂帧数骤降的场景下，弹性的改变帧生成的倍数，那画面的帧数呢始终可以保持在自己设定或是显示器的最大帧数上，就可以带来更加稳定的游戏体验以及观赏的画面。到如今大力水手只用了 8% 的传统渲染像素就能做到 4K 20帧清晰流畅的全萤幕光线追踪画面，到了现在全新的 DLSS5 已经在9月4号跟着 2K27 游戏的发售一同亮相。大力水手5代最大的更新就是加入了即时的神经渲染， AI 基本上已经可以决定我们看到的游戏画面了，他们让 AI 学习现实世界的画面，让他们改变游戏世界中的光线，甚至是所有的细节对比啊、阴影、人物脸上的皱纹还有反光的效果。如果各位有在关注的话，一定也会常常看到开了大力水手5之后画面的差距有多大，之后的游戏画面真的会越来越像我们现实世界的样子。这件事情也不禁让我想象，虽然这个只是我们新开发出来的一个功能，但有没有可能在其他的平行世界里早已普及，也有没有可能我们的生活世界其实也是被一张显示卡给渲染出来的画面，或者只是被一间游戏公司开发出来的软体，只是功能变得更先进，甚至我们身为游戏中的人物完全没有办法察觉。而且 AI 的发展如此迅速，从之前的 ChatGPT 爆红到现在各种的 AI 工具，甚至也已经做到难以区分现实和 AI 生成，再过几年虚拟实境的功力越来越强，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办法清楚的确认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店长我也认为这是各位客人在这个世代里必须思考的问题。那也当然我们的赛博肉包店不会有这种需要思考的结尾啦，哎呀换了5060显示卡，我的电脑完整的可以支援大力水手5，而且店长最近最喜欢玩的游戏一环也在第一批大力水手5支援的游戏范围里面啦，真的是相当舒服啊。只是呢大力水手已经准备好了，我游戏还没准备好啊，还没有推出相关的更新来支援大力水手5。可是大力水手5它其实是把现实的画面让 AI 学习，我也看到很多人拿一些二次元的游戏然后开硬开大力水手5，但是生成出来的东西就很可怕，因为你知道原本看的是动画动漫的画面嘛，一些二次元的画面，但是你硬把三次元的这些材质啊、细节、阴影套在二次元的人物身上，其实呢看起来会变得还蛮可怕的，很有那种假人伪人的感觉。但是各位也不用担心好不好，因为他们用的破解版大力水手5呢基本上是把这个结果硬套在游戏上面，因为一开始支援的是 2K27 嘛，你如果把 2K27 的细节材质那些篮球员啊脸上的汗水啊，然后那些什么晒痕啊，然后脸比较黑的那种细节套用在所有的游戏上面，当然是有的有适合有的不适合嘛。但是呢正版的大力水手5它是会透过游戏画面去分析什么是最适当的游戏效果，

当然就不会像网络上面看到这些，哇，那个什么大力水手舞娜娜丽，看起来真的是两个眼睛眼距很开，然后变成一个真实的形象的话，这真的如果他实际出现在游戏上面，绝对马上把大力水手关掉，我直接回来开我的 4.5， 但是真香啊。好啦，以上呢就是本集的 Steampunk to Cyberpunk， 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这样子的单元，如果喜欢的话呢，也欢迎在店长的 IG 底下留言啊，或者私讯店长告诉我之后还要不要生产类似的内容。好啦，听了这么多，我们再休息一下，听首音乐，等一下记得回来。

欢迎回来。首先，真的非常抱歉，让大家听了一集店长讲话鼻音很重，甚至有点含糊的节

目，店长，我下一次一定会好好的注意保养身体。那么带着疲惫的身体呢，我们再次来帮大家统整本周丰富的菜单。开头跟大家分享店长即将迎战开学的心情，还有我售出的那台二手3060电脑大战虚幻引擎的故事啊，成功的除错，成功的 debug 也挽救了我的营业收入，还有再次推坑飞利浦GO系列的这个耳挂式运动耳机，原价2980元啊，赛博肉包店的客人只要2000元就可以入手，欢迎私讯店长 IG 哦。接着在科技快报的部分呢，我们深度整理了这一次苹果的秋季发表会，有 iPhone 18 Pro 还有 iPhone Duo 首款 iPhone 的折叠机，以及新的 Apple Watch 和 AirPod 5，以及店长个人整理的购买建议。再来呢，是《塞尔达传说：十之敌》的重置，确定于11月5号登上 Switch 2。还有国外男童因为线上上课，把笔电放在肚子上，考出了火逼性红斑的真实病例。以及纽西兰房仲 Tim Cook 替三星 Z Fold 8拍广告的爆笑行销。最后，在全新的单元 Steampunk to Cyberpunk， 我们完整的梳理了 NVIDIA DLSS 大力水手，从初代大力缩水到 DLSS 5即时神经渲染的封神逆袭史，并且一起探讨了我们是不是生活在虚拟世界中的赛博哲学。只能说时间过得非常快啊，我们第12集的赛博肉包店也迎来尾声了，在整个季度呢也过了五分之一啦，这集已经是我们九月的第三集节目了。我说啊，你各位给我努力一点啊，本店营收相当惨淡啊，上个月的收听率还是没有达标，直接被电一番，虽然距离这个达标没有差到很多，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帮店长我多多宣传，多多分享出去了啦。啊，虽然说其实那个店倒了，店长轻松很多啊，但是当然不能这样子啊。做这个节目呢，不只带给大家容易听懂的科技新知，店长在每次亲手包包子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自己也得到了很多全新的经验，这些啊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希望我们店里的老客户们能够继续支持，新来听的客人们也一定要再度来光顾。而且跟各位预告，下周节目有一个重磅消息要跟大家分享，现在呢店长就先卖个关子，这个大惊喜就留给下周有认真吃完包子的各位客人哦。以上呢就是赛博肉包店第12集的全部内容啦，再次想宣传我们店的营业时间，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准时开店，当天晚上11点隔天早上7点都有限时重播。我们的网络外带分店 SoundOn、Spotify、Apple Podcast 也会同步上线，欢迎大家随时外带重播。想要关心店长好了没，或是留言分享自己购入 iPhone 18 Pro 心得，还是想要猜猜看下周的重磅消息是什么的客人，请立刻打开 IG 搜寻赛博肉包店啊，点赞最新贴文，点赞留言。以上呢就是我们的赛博肉包店，我们不卖冷冻包子，只把亲手现蒸刚出炉最烫口的赛博肉包卖给大家，感谢大家光临。店长我要去养病了，我的声音越来越惨淡了，祝大家这周身体健康，千万不要感冒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准时开店，大家不见不散。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萧秉志。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生活里，有没有哪一个时刻，当你听到“我是为你好”这五个字的时候，你心里感受到的不是温暖，而是一种深深的窒息感。在我们的文化里呢，家庭往往是我们最坚固的避风港。但很多时候，那些伤人的话、最沉重的期待，却偏偏来自于我们最亲近的家人。我们从小被教导要听话、要优秀、要顺从父母的安排。我们习惯了为了让父母高兴而妥协，习惯了戴上完美的面具去活成别人希望的样子。可是，当爱变成了无止境的控制，当期待变成了沉重的枷锁，我们到底该如何在血缘的泥沼里找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呼吸与自由？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聊华人家庭的极致控制、压力与自我救赎。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吧，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娜娜的心灵疗愈室。在开始分享今天这个真实故事之前，我想先请大家跟我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的父母有没有对你说

过这样的话：妈妈这辈子所有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只要你考上好学校，妈妈受再多的苦都值得。你必须优秀，因为你优秀了，我们家在别人面前才抬得起头来。这些话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熟悉？在我们的文化里，这叫关爱，叫期望，叫苦心。可是当这种期望被推到了最极致，当一个孩子从小到大的人生被寄托了整个家庭所有的尊严还有执念时，这份爱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一座巨大的牢笼呢？今天呢，娜娜想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不是小说，也不是剧本，而是几年前震惊全球华人社会，被无数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反复研究的真实事件。故事的主角呢，叫吴谢宇。在所有认识他的人眼里，吴谢宇不是普通的乖孩子，他是近乎神话一般的存在。他从小到大考试永远是第一名，他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最好的高中，接着又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录取。在大学里，他拿奖学金，考 GRE 拿到全球近乎满分的成绩，身高180几，脾气温和，对人永远彬彬有礼，甚至热心帮助同学。在亲戚、老师、同学的眼里，吴谢宇就是那种完美无瑕的孩子，是所有家长梦寐以求的别人家的孩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阳光下完美无瑕的北大高材生，却在2015年的夏天，在自己家里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动了杀机。当警方几年后终于抓到他，解开这个家庭背后的真相时，全世界的人都震惊了。大家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拥有光明前途、被母亲一手栽培长大的北大天才，会对自己的母亲下这样的狠手呢？今天娜娜要带大家走进这个家庭20年来的真实生活，去看看那压在无数孩子身上的家庭压力，到底是如何一步步将一个灵魂推向毁灭的。要理解这个真实悲剧，我们必须把时间推回到吴谢宇的童年。吴谢宇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父亲是工厂的干部，母亲谢天晴是一名中学的历史老师。谢天晴呢，是一个极度传统、极度坚毅，但也极度追求完美的女性。在同事和邻居的眼里，谢天晴是一个圣人般的存在。她生活极度节俭，性格孤傲，对道德标准要求非常非常非常的高，从不占人的便宜，但也几乎不与他人深交。在他眼里，这个世界是复杂、危险且不够完美的，唯有自己的儿子是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作品。从小，谢天晴对吴谢宇的教育就近乎苛刻，他不仅关心儿子的学习成绩，更控制着儿子生活的每个细节。儿子的衣服今天要穿什么，今天他又读了什么书，跟什么同学说话了，谢天晴都要一一的过问。如果吴谢宇考了第一名，母亲会露出难得的笑容，但如果成绩稍微有一点点下滑，或者是做错了一件小事情，家里的空气就会瞬间降到冰点。谢天晴不会打骂儿子，他最擅长的就是冷暴力跟情绪惩罚。他会默默的掉眼泪，会叹气，会用一种极度失望的眼神看着儿子说：妈妈把一切都给你了，你怎么能让妈妈失望呢？这对于一个几岁的孩子来说，父母的失望和冷漠比挨打还要恐怖100倍。为了不让父母失望，小小的吴谢宇学会了隐藏自己所有的情绪，他压抑了自己想要玩乐的心，压抑了自己的愤怒，压抑了所有不符合母亲

期待的想法，他把自己塑造成了母亲最想要的完美儿子。然而，这个家庭原本就脆弱的平衡，在吴谢宇上初中的时候被一场巨大的灾难打破了。他的父亲因病去世了。父亲的离世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与经济压力中。谢天晴拒绝了亲戚朋友所有的物质资助。他性格里的孤傲与尊严让他选择独自硬撑，而他把所有的精神寄托、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尊严100%的转压到了儿子吴谢宇的身上。从那一刻起，谢天晴对儿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现在这个家就只剩下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了。这句话看似温情，但对于十几岁的吴谢宇来说，却像是一座重重砸下来的大山，把他的灵魂死死地压在底下。带着父亲去世的阴影以及母亲全部的期待，吴谢宇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天赋。他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在外人看来，考上北大离开了福州的老家，去了千里之外的北京。这个19岁的年轻人终于获得了自由，终于可以摆脱母亲的控制了。但真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离家到了北京的吴谢宇，依然生活在母亲无死角的精神控制下。据吴谢宇后来的供述，他在北大念书期间，母亲要求他每天晚上必须打电话回家。每天晚上，不论吴谢宇是在图书馆自习、跟同学聚会，还是有其他的活动，到了固定的时间，他必须拨通母亲的电话。这不是普通的关心电话，而是一场长达半小时甚至一小时的汇报。谢天晴会在电话里仔细的询问，今天吴谢宇上了什么课，吃了什么饭，花了多少钱呢，跟哪个同学说话了，考试又考了第几名。更让人窒息的是，谢天晴会在电话里反复向儿子倾诉自己在老家的孤独、生活的苦难、亲戚的冷眼，以及对去世丈夫的思念。吴谢宇在电话这头扮演着一个完美倾听者的角色，要不断地安慰自己的母亲，鼓励自己的母亲，向母亲保证自己一定会好好的读书，将来带母亲过上好日子。大家试着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哦，在北大的宿舍里，周围的同学都在讨论着青春、梦想、恋爱和未来。而吴谢宇坐在走廊的角落里，手里紧紧握着电话，电话那头是母亲沉重、冰冷、充满了痛苦与抱怨的声音。他虽然人在北京，但他的精神一天都没有离开过福州那个狭小阴暗的房间。他在北大展现给所有人的依然是那个开朗、优秀、无懈可击的神童形象，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内心已经被巨大的焦虑、罪恶感与窒息感彻底撕碎。他在自述中曾说，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机器人一样，一个为了满足母亲期待而运转的工具。他不敢失败，不敢表现出任何的软弱，因为他知道一旦他崩溃了，远在老家的母亲就会跟着崩溃。这种被情感勒索捆绑的家庭关系，让吴谢宇的人格发生了极度的扭曲。他深爱着母亲，但同时他也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深刻到极致的恐惧与厌恶。时间来到了2015年，吴谢宇大学即将毕业，他正在准备申请美国的大学。按照常人的逻辑哦，只要他申请到了美国的大学，出国留学，他就能彻底摆脱这个家庭，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了。但为什么他偏偏要在这个时候选择了最极端的道路？根据后来心理专家与专案组的剖析，正是出国留学这件事情，成为了压垮这个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时吴谢宇在准备出国的过程中遇到了巨大的经济

精神压力。而远在老家的母亲虽然支持他出国，但同时谢天晴表现出了一种我也要跟着你去美国，或者是你去了美国我一个人要怎么活的强烈依附信号。吴谢宇突然意识到，无论自己飞得多高，走得多远，他永远都逃不出母亲的掌心。他无法摆脱这种控制，他也无法向母亲说出那句请你放过我，让我自己活。因为他们的家庭逻辑里，只要儿子说出这句话，就是大逆不道啊，就是背叛了母亲多年的付出。在极度的精神压抑与人格扭曲下，吴谢宇产生了一个极其荒谬、极其病态的念头。他觉得母亲生活得太痛苦了，每天活在对父亲的思念和生活的抱怨中，而他自己也活得太累了，每天都要扮演一个完美的傀儡。因此，他得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逻辑。如果我把母亲送去陪父亲，然后我也自杀，那我们一家三口就能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这样大家都不用再受苦了。这是一个极度扭曲的心理代偿，他把谋杀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包装成了对母亲的解脱与孝顺。2015年7月10号，吴谢宇趁着母亲回家换鞋的瞬间，在自己的家中亲手结束了母亲的生命。案件发生的过程令人胆寒，但更让人唏嘘的是案发后的细节。吴谢宇在杀害母亲之后并没有立刻自杀，他用几百层塑料膜和活性炭将母亲的遗体严密包裹放在房间里，并安装了监控镜头。接着他以母亲的名义向亲戚借上了上百万元的钱，随后开始逃亡。在逃亡的几年里，这个曾经的北大天才、完美学生沉沦在酒吧、夜店，甚至混成了社会的最底层。他用一种极端堕落的方式去撕毁自己过去二十几年身上所有的完美标签。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用毁灭自己和母亲来完成的极端叛逆。听完吴谢宇案这个真实发生的悲剧，不知道坐在荧幕或耳机另一端的你心情是什么样的？受到了法律严厉的制裁，但这个案件留给华人社会的思考却远远没有结束啊。吴谢宇的母亲谢天晴，她是一个坏人吗？不，她不是啊，她是一个苦难的母亲，因为她把所有的爱、所有的心血、所有的资源都砸在了自己的儿子身上。吴谢宇是一个天生的恶魔吗？在他走向毁灭之前，他是一个非常懂事、孝顺、优秀到让人嫉妒的好孩子。那到底是什么把这对彼此深爱着对方的母子推向了万劫不复的人间地狱呢？答案就是缺乏边界感的、以爱为名的极致控制。在很多华人的家庭里，父母习惯把孩子当成自己的附属品，当成自己梦想没有完成的续集，甚至当成自己情绪的垃圾桶。他们用我是为你好，我为了你付出一切这样的道德死死的捆绑住孩子的人生。而孩子为了讨好父母，为了不背负不孝的罪名，只能不断的压抑自己真实的感受，戴上完美的面具，直到精神彻底崩溃。吴谢宇案是一个极端的特例，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窒息式的家庭压力却以各种各样微小的形式存在着。是父母对你婚姻恋爱选择的无理干涉，是父母对你工作职涯的强行指手画脚，是父母每天在你耳边重复的那句我们家全靠你了。娜娜今天想要透过这个震撼的真实事件，送给所有身为父母以及身为子女的听众朋友一句话：健康的爱永远建立在尊重与独立的基础之上。父母要非常的

0: 明白，孩子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他有权利过他自己想过的人生，他有权利失败，他有权利不完美。不要把你的人生焦虑全盘打包塞给你的孩子。身为子女的我们，也要勇敢的明白，你可以爱你的父母，你可以孝顺你的父母，但你不需要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而割舍掉你自己的人生。当家庭的压力让你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请记得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协助，学会设立健康的人际边界，表达拒绝不代表你不孝，划清界限才是保护彼此关系唯一的解药。希望这个故事能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一些深刻的警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听完了单元一无懈于案这个让人沉重又心痛的真实故事，不知道大家的胸口是不是也像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一样，有点喘不过气来。在那个看似完美无瑕的家庭背后，是一个被为你好与极致期待丝丝锁住的灵魂，他找不到出口，最终选择了最极端、最毁灭的方式。今天娜娜想要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焦安普的经典作品《关于我爱你》。那为什么我会想选择这首歌呢？因为在单元一的故事里，那个母亲以为的爱是控制，是占有，是要求儿子必须照着自己的剧本演出，而那个儿子以为的孝顺是讨好，是压抑，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傀儡。他们两个人都说自己很爱对方，但最终却在爱的名义下互相折磨，走向毁灭。而在这首歌里有几句直击灵魂的歌词哦：我拥有的都是侥幸，我失去的都是人生，想要拥有的必先懂得以拥抱紧握，想要放弃的必先懂得放手。这首歌用最温柔却也最深刻的声音告诉着我们，真正的爱从来不是去拥有或者是掌控一个人，真正的爱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放手，去承认对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如果单元一故事里的母亲能早一点明白孩子不是自己的附属品，懂得适时的放手，如果那个孩子能早一点明白我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勇敢的表达自己，也许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吧。今天这首歌曲娜娜想把它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不管你现在正背负着父母多么沉重的期待，不管你心里压着多少不敢让别人失望的罪恶感，请你听听这首歌，并在心里许下一个承诺，不要把别人的期待当成你人生唯一的方向，爱自己才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大事。希望这首歌温柔的旋律能像一双温暖的手，轻轻抚平你心里的焦虑，陪你一起找回属于你自己的呼吸与自由。
1: 我们是
2: Boom怪物星人。
3: 老实说，我是个烂苹果，没料到我有种不同。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4: 世新电台
5: 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5: 世新广播电台
1: AM 729 FM。

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

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些感悟人文碎念。今天娜娜

造成你想要的方向时，那已经不再是爱，而是你对不安全感的恐惧。大家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刺耳，特别是在我们传统华人社会的观念里，我们从小听习惯了，我是为你好，父母怎么可能会害你？我不盯着你，你怎么会优秀？我们习惯把控制、干涉与要求一概包装成最伟大的爱。但克里希纳穆提说的这句哲理，却像是一把锋利的刀，直直切开了许多华人家庭背后的真相。很多时候，父母对孩子无微不至的控制，对孩子质押与婚恋的强行指手画脚，背后真正的动力呢，往往不是爱，而是父母自己对未来的恐惧，对自身不安全感的投射，以及对失去掌控感的焦虑。在单元一的故事里，吴谢宇的母亲谢天晴，在她丈夫去世之后，她的安全感彻底崩塌了。她把儿子当成了自己唯一的精神支柱，她必须透过掌控儿子生活的大大小小细节，要求儿子永远考第一名，来向世界证明自己没有失败。这看似是极致的母爱，但实质上这是一种用爱做包装的焦虑转移。讲到这里，娜娜想跟耳机另一端的你聊聊我们自己在生活里的切身感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虽然不至于像吴谢宇那样走上极端的毁灭之路啦，但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过这种被家庭焦虑绑架的时刻。当你想要换一份自己喜欢的，但是父母觉得不够稳定的工作时，父母叹着气说，我们辛苦供你到大学，你就这样回报我们吗？当你30岁了还没有结婚，但又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的时候，父母就会红着眼跟你说，你这样出去让我们在亲戚面前怎么抬得起头？在那种时刻，你心里最难受的往往不是愤怒，而是一种铺天盖地的罪恶感。我们华人孩子最大的软肋就是善良与孝顺。我们太害怕看到父母失望的眼神，我们太害怕被冠上不孝、白眼狼的罪名，所以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妥协。为了让父母高兴，我们填了不喜欢的科系；为了让父母安心，我们留在了不喜欢的城市；为了让父母满意，我们甚至割舍了自己的梦想与爱人。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当你用割舍自己来换取父母的满意时，这份关系真的变健康了吗？没有哦，你只会累积越来越多的怨恨跟委屈。你在表面上扮演着乖孩子，但在你的内心深处，你跟父母之间的墙却堆得越来越高。克里希纳穆提告诉我们，任何需要你用撕裂自我来维持的关系，哪怕是血缘亲情，本质上都是一种病态的消耗。那么面对这种窒息的家庭压力，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心理断奶与人际边界。小时候呢，我们需要依靠父母才能生存，所以父母掌控我们的一切是出于保护。但当我们成年之后，如果父母依然试图掌控我们，而我们也依然选择无底线的顺从，这就是我们自己拒绝了心理断奶。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我们必须在心里建立起3道坚固的墙。第一，区分你的课题与父母的课题。你的人生过得快不快乐、充不充实是你的课题，而父母能不能接受你的选择、能不能克服他们自己的焦虑，那是父母自己的课题。你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为父母所有的情绪负责。第二，允许父母对你失望，这是每个成年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最勇敢的一刻。当你做出了一个正确但父母不赞成的决定，

定时，你要有勇气对自己说，我很爱我的父母，但我允许他们现在对我感到失望，因为我必须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第三，划定边界，不等于切断爱。很多人以为拒绝父母就是不孝，不，划清界限只是告诉父母，这是我的私人领域，请尊重我。当你学会坚定且温和地说不时，父母反而会慢慢学会把你当成一个独立的成年人来尊重。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娜娜想把这句话当成一份礼物送给每一个正在家庭压力中挣扎的你。你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去体验属于你自己的酸甜苦辣，去追求属于你自己的热爱与梦想。从今天开始，尝试着把那扇属于你自己的房门轻轻关上，把属于你自己的主导权重新握回手里。当你敢于为自己的人生站出来的那一刻，你才真正拥有爱自己也爱家人的能力。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先送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哦，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开始吧。在最后这个单元呢，我知道今天这个主题对很多正在耳机另一端收听的你来说，心里可能沉甸甸的，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许多孩子一生都逃不开，甚至想讲却不知道该跟谁讲的深层课题。原生家庭的结构性压力，以及那些以爱为名的情感绑架。我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你，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对这几句话感到无比的熟悉呢？我们做了这么多还不是为了你？要不是因为要养你，我当年早就跟你爸离婚了。你现在不听我的话，以后出去社会吃亏，你就知道了。我是过来人。爸妈这辈子没什么成就，我们所有的希望通通都在你身上了。听众朋友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这几句话就像是包着软绵绵的棉花糖钢刀，它听起来那么的温柔，那么饱含牺牲，那么的有道理，但当它扎在心里的时候，却让你连喊一声痛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在华人传统文化的道德高台上，只要你一喊痛，只要你展现出一丝丝的反抗或不耐烦，你就会立刻被扣上不孝、不懂事、没良心、不知感恩的罪名。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里感受到的不是避风港的温暖，而是一种快要窒息的控制感。华人家庭最常见的结构性问题就是缺乏健康的心理边界。父母习惯把他们对人生的焦虑、未完成的心愿、对未来的恐惧，甚至是他们自己婚姻里的失败与委屈，统统一股脑的倒在孩子的身上。他们没有把你当成一个独立的灵魂看待，而是把你当成了他们生命的延伸，甚至是实现他们人生理想的第二代容器。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呢？小的时候，你要选什么科系，住哪里，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假日要去哪里，父母通通都要插手。长大之

哦，你找什么样的工作？薪水有多少？几岁该结婚了？要不要买房？买在哪个区域呢？他们依然要坐在你人生的驾驶座上，下指导棋。只要你的选择跟他们设定好的蓝图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家里的气呀就会低到令人窒息。为了满足他们的期待，我们从小学会了看人的脸色，学会了讨好，学会了把自己的需求压到最低，甚至学会了戴上假面具生活。但你记不记得每一次你吞下自己的委屈，顺从他们选择的时候，你心里那个真实的自己，其实正在悄悄地蹲在角落里哭泣。让我们把时间倒转一下，回到那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场景，家里的晚餐饭桌。你上了一整天的班，或者是在学校累了一整天，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心回到家。你本来以为回到家可以脱下防备，放松的吃一顿饭，结果你刚坐下来，碗筷都还没有拿稳，对面就传来一句看似无意，实则充满审判意味的询问：“你们公司最近不是要升迁吗？你有没有去争取啊？”隔壁邻居家的儿子今年又加薪了，欸，你现在一个月领多少啊？你到底什么时候要找对象？再拖下去，你就变老光棍、老处女了。当你试图用温和的语气回答：“爸妈，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啊，我有我自己的步调。”下一秒，饭桌上的氛围就会立刻变。原本温热的饭菜好像瞬间结了冰，父母可能把碗筷重重一放，冷冷的笑一声说：“我们关心你，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们辛苦把你养大，问一句都不行了吗？”或者是他们开始用一种极度委屈、冷漠的声音说：“算了啦，反正我们都老了，讲话没分量了，你翅膀硬了，你自己决定吧。”这种冷暴力与情绪勒索，比直接吵架还要让人痛苦100倍。那一刻，你坐在饭桌前，手里拿着碗筷，却觉得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塞住了一样，一粒饭都吞不下去。你心里充满了愤怒，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无边无际的罪恶感。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讲错话？是不是自己真的太不讲道理了吗？是不是自己真的对不起父母的所有付出呢？如果你也曾经在饭桌上经历过这种窒息感，那一刻你的难过与抗拒完全是非常合理的。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只是在捍卫你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尊严的底线。在华人的家庭里，还有一个很常见也最伤人的情感勒索模式，叫做牺牲者心理。很多父母喜欢把自己的不幸通通归咎在孩子的身上。最经典的一句话呢，就是“要不是为了你，我当年早就跟你爸你妈离婚了。我忍气吞声这几十年，通通都是为了给你一个很完整的家。”这句话听起来多么的伟大啊！但这句话背后隐藏的心理真相却是极度残忍的。这等于就是把父母自己婚姻失败的责任，不敢离开不健康关系的懦弱，通通打包成一颗沉重的心理炸弹，结结实实的丢给了无辜的孩子。这等于是在告诉孩子，我这辈子所有的不幸、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委屈，通通都是因为你，是你拖累了我的人生。被这句话喂养长大的孩子，心里会带着一个巨大的存在罪恶感，他们会觉得原来我的出生是一个错误，原来我是妈妈痛苦的根源，我不配得到快乐，因为我的快乐建立在妈妈的牺牲之上。

0: 是这些孩子成年之后，往往不敢追求自己的幸福，不敢过得比父母好，甚至在职涯与感情上会无意识的自我惩罚。但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父母当初选择不离婚，那是他们作为成年人自己做出的选择啊。他们没有勇气面对婚姻的失败，却让孩子背负了几十年的内疚感，这对孩子来说是一件多么不公平的事情。孩子从来没有要求过父母为自己牺牲人生。每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想要的都是一对健康、快乐、能够对自己人生负责的父母，而不是一对每天抱着圣人光环，不断向孩子索讨情绪报酬的牺牲者。很多时候我们开始感到痛苦，是因为我们终于产生了觉察。谁救救我，把我拉出这无尽的漩涡。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不用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什么是觉察呢？觉察就是有那么一天，你突然像从一场大梦中醒过来一样，看清了这段关系的本质。那可能是某个平凡的午后，你正在填写求职履历，或者正在挑选你喜欢的家具，你突然停下笔来问自己，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吗？还是这只是我爸妈希望我过的生活？那一刻你震惊地发现，你从小到大努力读书，考上名校，进了大公司，找了符合他们标准的对象，你以为你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努力，但实际上你只是在扮演一个完美的孩子，在替你的父母完成他们当年没能实现的梦想。你变成了他们向亲戚朋友炫耀的资本，变成了他们化解自己人生自卑感的工具，变成了他们梦想的容器。而那个真正有喜怒哀乐、有自己独特兴趣与灵魂的你，早就被压在了最深最深的角落里，连呼吸的空间都没有。觉察的过程通常伴随着巨大的痛苦与撕裂感，因为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抗拒，开始想要拉开距离。而当你一开始拉开距离，原本看似平静的家庭平衡就会立刻被打破。父母会愤怒，他们会指责你变了，指责你被外面的坏朋友带坏了，指责你不懂得感恩。但这种撕裂感不是坏事，它是你灵魂破茧而出的阵痛。没有这种阵痛，你就永远无法挣脱那个为你量身打造的心理牢笼。在划定心理边界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那座最难跨越的大山，那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罪恶感。华人文化深植在我们基因里的孝道观念，有时候被严重曲解成了无条件的服从与顺从。当你第一次鼓起勇气拒绝父母要求的时候，当你决定搬出家里独居的时候，当你决定过一个跟他们期望完全不同的生活的时候，看着他们失望的眼神，听着他们落泪的声音，你的心里是不是会立刻弹出一股强烈的愧疚感？你开始在心里质问自己，爸妈年纪大了，我是不是太残忍了？他们虽然控制欲强，但是他们确实养大了我，我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太自私了？如果我坚持做自己，导致他们气出病来，我岂不是要背负一辈子的罪名？这时候要请你停下来，好好清楚的听这句话。

自私的意思呢，是强迫别人按照你的意愿去生活，而做自己只是勇敢的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去生活。真正的自私其实是父母强迫你放弃你的人生，去成全他们的控制欲，而不是你选择保护你自己的人生。你选择做自己，并没有伤害任何人，你只是把属于你的生命主导权收回来而已。父母会感到失望，会感到愤怒，那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控制权的丧失，那是他们需要去面对和说服自己的心理课题，而不是你的责任呢。你是一个独立的人，你不是父母的附属品，更不是他们的财产。你不需要为了证明自己的孝顺而把你整个人生当成祭品献给他们。你的人生才刚刚要开始精彩，接下来这段时间留给你自己，也留给这段旋律。接下来娜娜想要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韶涵的《破茧》。愿这一段声音与音乐能像一道温暖的光，抚平你过去所有隐隐作痛的伤痕，也能像一股坚定的风，吹散你心头的迷雾，陪着你勇敢踩下油门，开向属于你自己的自由未来。那为什么娜娜会想选择这首歌呢？因为破茧这两个字精准地形容了每一个在华人家庭压力中挣扎，最后选择重新找回自我的灵魂。蝉蛹在茧里的时候，周围是漆黑的、压抑的、被死死包覆住的，但如果你想要飞翔，你就必须忍受撕裂的痛苦，亲手把那个看似安全实则窒息的茧破开。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当张韶涵那充满穿透力的生命力的歌声传出来的时候，那句歌词在残酷的现实里破茧成蝶，重塑属于自己的光芒，这不只是在唱歌，这是在替我们每一个曾经被期待压垮，现在决定挺直腰杆的人，向世界发出的生命宣言。音乐的力量就在于此，它能在你觉得最孤独、最罪恶的时刻，给你的灵魂注入一股强大的支撑力，告诉你你没有做错，去飞吧。那我们赶紧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节目即将来到尾声，娜娜希望当你听完今天的节目，拔下耳机，重新回到你的现实生活与家庭里的时候，你的胸口不再那么闷，你的肩膀能稍微放松一点点。请永远记得，你不需要成为谁的完美作品，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请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把属于你的人生主导权温柔而坚定地握在手里。最后，娜娜想要带来的是来自焦安普的《亲爱的》。我是主持人娜娜，我们下集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我们是
2: Energy。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每周三下午5点，
2: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午茶旋律。
1: 那我们节目呢，会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直播播出哦。
2: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2: 然后我们节目也会在星期四的下午3点上架到各大串流平台，大家也都可以线上去收听。
1: 没错，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会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精选的歌手啊，还有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听听音乐，好好放松。
2: 没错，那今天是9月16号。现在是下午的5点01分59秒。
1: 对，没错。那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礼拜第一周的开学日。
2: 没错，而且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上学期开学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大四的学生了。
1: 哎呦，我真的是无法想象，因为呢，刚开学第一周嘛，学校就是人很多，然后我都在想，就是因为我个子比较娇小，然后我都在想说，路上的人应该看不出来我是大四生了。
2: 真的，像之前哎，我们去哪边，然后他们就有问我们是不是高中生。
1: 哎呦，真的是很拍嘴啦。
2: 我忘记是去哪吃饭还是那个
1: 没有，我们是去香粉店的外面，然后他们说我们是不是高中生，说没有，我们明年就要毕业咯。
2: 好啦，长得比较 UK。
1: 对啊，这样也是一件好事啊。
2: 对，反正开学周我们就是算是过得都还 OK 啦，
1: 因为我们大四了嘛，就是大四的话那个最低下限是8学分，所以等于说我们是毕制也不用去准时上课，然后我们电台的话就是我们做节目嘛，
2: 是
1: 代表说我们就只要选2节课，所以其实在我们课表上面就是2节课需要去出现就好了。
2: 对，我们是选一样的。
1: 对哦，对，我们还选一样的通识课，所以我们就根本就是都黏在一起。因为毕制也是一样的组员们一起嘛。
2: 对，然后我们选的通识课是那个匹克球。
1: 就是想说大学生活还是需要一点运动的元素，不然我们都宅在家，也没有宅在家，来就是学校，可是都没有运动到，所以就是选一个通识课，然后可以运动，算是还蛮不错的。
2: 对，
1: 然后另外一堂课是国文课，可以听听一些
2: 史记选读，
1: 对历史，然后在坐在那个课堂上
2: 比较有人文气息的感觉，
1: 但是我真的是完全都忘光光了耶。
2: 对，老师太多历史人物了，
1: 老师都会问说高中学过什么，我想说我高中学过什么啊，我真的是完全忘记了。
2: 那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开学这学期也都可以顺利啦。
1: 对啊，已经是我们最后的大学生活了。
2: 对啊，然后再过其实九月已经快九月中了。
1: 已经九月中下旬了，
2: 对，然后10月、11月、12月，然后我们就是最后一个大学生的寒假。
1: 哎呀，真的是有点紧张了。
2: 对，那个毕业制作，其实我们就是另外也是和老师约时间去开会了。
1: 哦，对，所以其实也不用到表操课的那一种。
2: 对，
1: 但是你就是整个大四基本上都是在忙毕制。
2: 对，
1: 因为你就是像我们是做 YouTube， 所以我们就是要拍影片，然后要剪影片，然后要想企划呀，一些有的没有的，所以那也算是，虽然说大四好像课很少，可是毕制就会花掉蛮多时间的。
2: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叫 Nayet， 现在听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去
1: 订
2: 阅，
1: 虽然还没开始发。
2: 对，我们10月会发，
1: 预计10月，
2: 对，10月一定会发，
1: 一定会发。
2: 对对对，
1: 好，一定哦。 OK，
2: 对啊，10月一定要发。
1: 好啦，我一定会剪好。
2: 然后IG 的话是 NOTYET点两个底线再点七，那页点底线底线点七，
1: 就是有一个脸的感觉，一个眼睛嘴巴，然后七是因为我们有7个人。
2: 对，那大家都可以追踪然后订阅。
1: 没错，就是在那个大学生活当中

0: 的一些事情，因为那夜也是想要表达说我们这是最后的大学生活嘛，然后我们有很多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对，所以就是可以透过这个 YouTube 频道，然后顺便把我们做的同时顺便拍下来，然后给大家看。 对，是这样，然后可能也会拍一些就搞笑的啊，然后或者是一些挑战，或者是棚内的开箱这种的。
1: 嗯，
0: 就多多去尝试吧，就是也没拍过 YouTube 的感觉，就是一开始拍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点生疏，而且我们就是做广播做久了，所以就会想说啊，不可以空拍，所以我们就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话都会一直连续这样子。
1: 好了，反正希望我们大四都可以一切顺利，先度过上学期。
0: 对，就是先平平的过完上学期。
1: 对，
0: 下学期应该就 OK 啦，寒假就一个月嘛，最后的假期再好好享受。已经开学，才刚开学就在想放假了。
1: 对啊，
0: 那真的好累哦，要早起。
1: 没错。那反正午茶旋律就是每周三下午5点都是广播直播，在空中与你见面。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听到的话都是我们当下及时说出来的。
0: 对，没错。
1: 所以如果有什么讲错或是什么东西，我们也没办法
0: 及时纠正。
1: 对对对，
0: 不然就是我们可能下一周才发现说，哎，我们上一周有讲错，那我们就下周刊物一下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对，
1: 那反正大家也是可以在空中听到我们的声音。
0: 没错，那已经是第12集了，就来看看我们主厨特调会找什么样的团体勒。
2: 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
0: 主厨特调。那这个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精选一位歌手或是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1: 没错，那在今天第12集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韩国 JYP 娱乐的7人男团 Kickflip。
0: 哇，跟我们一样是7个人哦，毕竟团体是7个人。对，然后其中4个成员呢，他们是 SBS 的选秀节目《LOUD》里面所选出的。
1: 对，那4位成员就分别是启勋、阿玛鲁、Kijun 跟东璇，然后他们4个是那时候的2021年有一个选秀是《LOUD》，然后是那个 JYP。跟那个赛，就是江南大叔的赛，他自己也有一个公司是 P Nation，就是他们这两个公司一起去合作的一个企划，选秀的企划。然后你到时候就是如果在这个选秀你有成功晋级，选出来的人就会分别在 JYP 娱乐跟 P Nation 娱乐各自去出道这样子。
0: 哦，所以就是只要有被选出的话，你就是保底一定会出道成功这样子就
1: 对
0: 了。对，
1: 然后那个在 Kickflip 里面是有4位成员是透过 LOUD 选秀选出的，然后剩下3位成员是 JYP 那时候的未公开练习生，就是东花、主王跟那个 Mindy。
0: 对，
1: 明姐，对，
0: 对，没错，所以就组成了他们这7个人。那时候是雨佳有小小的小看了一下这一个团体。
1: 对，因为2021年这个选秀播出嘛，然后那时候是疫情在网课的时候，
0: 就是沉迷于网络最需要碰到，一直每天都在看的时候。
1: 对，所以就是用很多电脑笔电，
0: 真的那时候就想说应该会近视，结果我那一阵子也没有特别就是加深度数，我觉得真的是好强哦，好像说就是你年纪比较长了一点之后就会比较定型，
1: 就是对眼球会差不多。
0: 对对对对对，幸好是那时候我们才开始网课，不然我可能就五六
1: 课的话，
0: 对啊，这样子的话5、600了吧。
1: 对，然后那时候反正就有看一下，然后那个是最后是 P Nation 他们公司的娱乐练习生，他们的男团先出道，然后叫 TNX， 然后 JYP 他们这一团就是虽然说有选出来最后谁是要准备会出道的，
0: 但
1: 是
0: 还是
1: 一直都还没有推出
0: 哦，他们还在酝酿啦。
1: 对，
0: 还在准备期比较久，毕竟因为 JYP 还在抢着当 C 位。
1: 对，他也很忙他们其实公司也是很多组艺人。
0: 对啊，真的就是一个大经纪公司。
1: 所以这个选秀节目从2021年的6月开始播放，然后一直到2025年呢，就是去年的1月，他们这个 JYP 娱乐的 Kickflip这个男团才最后正式出道。
0: 那时候你就因为他们终于出道了，那时候你
1: 就
0: 有看一下，
1: 我就觉得终于就是我知道的人终于哇塞
0: 出现了。
1: 对，因为真的是等了很久了。过了都4年嘞。
0: 对啊，这样子他们不会觉得等的有点要不要换一间，
1: 可是就是他也知道这个选秀就是让他有机会去出道啊，只是、
0: 哦、
1: 对，
0: 但就是要等待。
1: 对啊，就还是过了。

0: 久，
1: 但是
0: 等待，
1: 但是对，随时随地在等待，对。但毕竟这个公司就是还不错，所以可能会让人想说啊，我还是再等一下好了。
0: 真的，
1: 如果我可以，就是已经都千辛万苦来到这一个经纪公司了，然后我还就是走的话，可能会有点可惜吗？
0: 对，就是坚持下去了啦。
1: 对啦，对啦，嗯，没错。
0: 那他们是在2025年的1月6号先发布出道的先行曲，叫做嗯可勒，韩文是嗯可勒，然后英文就是嗯 great
1: 这样子，前面先嗯了一下这样。
0: 对，然后是在2025年去年的1月20号才正式以迷你第一张专辑 Flip It Kick It 出道。
1: 对，就是 Flip It 这中间都加了一个 it 嘛。
0: 对
1: 没错。然后这个他们的组合名是用一种滑板的运动技术所称呼的耶。
0: 对，就是 kick flip， 就是要让那个滑板的长轴你要在空中旋转360度，
1: 就是让那个滑板
0: 一个动作啦，
1: 啦
0: 对
1: 对，很华丽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对，那如果就是说他们可以一起，像是那些滑板的技术人员他们不是都会做出这个动作很困难嘛，那他们做完这个动作还可以继续再前进迈进一样，这样子的话他们就像是扭转了他们以前传统的束缚啊，是很那种很创新很大胆的那种感觉，所以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团名。
0: 嗯，也是蛮有意义的，就是又很可爱。
1: 对，
0: 然后所以有些人会叫他们小滑板。
1: 嗯，就因为刚好是滑板的动作，
0: 就是像是 17 你可以讲17，可是 kick flip 你可以讲什么，有些人会讲什么踢翻，那超难听。
1: 踢翻是什么？这样子好像不太好哎、欸。
0: 对啦，但因为有时候就懒得切换那个数，那个键盘的中英文、
1: 哦，然后就直接直翻。
0: 对，但我觉得小滑板还蛮可爱的。
1: 嗯，而且就是感觉滑板就会让人有那种少年感，对，就有那种感觉，所以也算是还蛮符合他们的这个团体的调性的感觉。
0: 没错，然后他们是在去年哦、喔，5月26号那天是 Seventeen 的出道日、
1: 啊。对啊，对啊，5月26号。
0: 然后他们在那一天就是公布他们的粉丝名叫做 We Flip，
1: 哦、
0: oh ，就是用 We 和 Kick Flip 组成在一起，就是象征着就是粉丝们可以看 Kick Flip 一起并肩，然后一起前进。
1: 我们就是一个我们嘛，
0: 对对对，
1: 就是好像都有你跟我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哇，也是蛮浪漫的哟。
0: 对，然后今天是9月16号嘛，现在是下午的5点12分，然后今天第12集午茶旋律就是介绍 Kick Flip 嘛，是因为其实今天也是 Kick Flip 的队长李启迅他的生日
1: 哦，好酷哦，
0: 所以我就想说刚、欸、好看今天日期是9月16，那就刚好来介绍 Kick Flip。
1: 哦，而且他跟你同年耶，
0: 对，他是2004年的9月16、哦、
1: 哇，好扯哦，
0: 但我还是要叫欧巴来、哦、大三个月，
1: 可是三个月可以算平辈了吧，你们是同一届，就等于他现在也是大四的概念。
0: 对对，
1: 哇，好酷哦！他今年22岁了耶，
0: 对，所以他们团都是很年轻的。
1: 嗯，他队长也是大哥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哦，所以最大的话就跟你同年，其他都比你小。
0: 对，我记得最小好像是到07。
1: 哦，原来如此。
0: 嗯，
1: 对啊，好快哦，你也22岁了。哇
0: 哇，
1: 时间
0: 今年啦，
1: 对啦，今年22岁，还没，
0: 但是就差不多了啦。
1: 对，真的是非常的刚好。然后呢，他们就是在去年的1月6号发行了《嗯 Great》这一首歌，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来介绍这一首歌曲。
0: 对，这首就是很洗脑的出道先行曲。
1: 嗯，
0: 然后他是用那种很无厘头啊，就是很年轻人啦，因为他们都是年轻人嘛，2004到2007。2007成年了吗？
1: 成年了，成年了，2026了啊，现在，所以他明年就20岁了。
0: 啊，对啦，对啦，
1: 对啊，嗯。
0: 是哦，数学不好。
1: 2007啊，2027，明年不是2027？2027减掉2007，不是20岁吗？
0: 对，是他今年19岁。
1: 对
0: 对，反正他就是用这种年轻的笔触，就是写说那种可勒，就是随便管你说什么，随便啦的这种状态。
1: 哦，就是很随，就是没关系啊，
0: 随便你
1: 睡
0: 念就
1: 睡
0: 念，对对，可勒、
1: 哦、这样子的那
0: 种，对，就是有点敷衍的那种感觉。
1: 嗯，所以呢，他们就是想要把这个核心呢，放在那种有很有杀伤力的这种敷衍嘛，就是别人在跟你讲什么、然后你都好像没听到的那种感觉、就完全不在乎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对，
0: 就是有点左耳进右耳出啦，没关系，我遇到事情不顺利我就先跑再说。
1: 哇，那这样子的话是还蛮不错的一个生活哲学，就是你也不要太认真，你呀、啊、像雨佳这个人就是太认真了，是不是、
0: 谢谢你给我的鼓励。
1: 哦，你要学习一下他们。
0: 好，遇到压力就可能对呀、对呀、那就去做吧。

0: 我都 OK 啊，你想好就好啊。
1: 好啦，努力学习，对、嗯，不要把就是可能小事看得太认真。
0: 就是有些事情
1: 很多细小，对，
0: 对对对对，不要太那个细节控了。
1: 嗯，可嘞。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Kickflip 的 N Grey。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小雅萱，
1: 欢迎回来
2: 午茶旋律。
3: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 Great。
1: 没错，真的是很洗脑的歌。
3: Great,
1: 那对，那现在是9月16号的下午5点18分。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第二首歌曲就是 Kickflip 的 Mama Said。
3: 对，妈妈说。
1: 对，
3: 所以这是一首在就是充满活力啊，然后有反叛精神的一首歌曲。
1: 对，就是叛逆期的感觉
3: 啊，因为就是现在嘛，他们现在的这个感觉。
1: 对，然后也是 Flip It Kick It 的主打歌。
3: 嗯，没错。然后就是因为妈妈说了嘛，所以就是妈妈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碎碎念，
1: 爱的关怀。
3: 对啊，那都是爱嘛。
1: 是
3: 可是对那个还在叛逆期的小孩来说，会觉得说，哎呀，你就是。哎呀，现在的年轻人才不会在意那些什么男生不可以打耳洞什么之类的，就是一些老套的可能以前的这种传统嘛。
1: 为什么你十点就要回家，现在晚上都超危险什么的。
3: 对，这种的你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哎，虽然说知道是爱，可是念太多了就会，哎，你不要再讲了的那种感觉。
1: 对，还蛮真实的耶。或是说你一直玩电动，你长大是不是可以怎样？你可以靠电动吃饭吗？
3: 但是他说他其实是他以后要想要当那个韩国最厉害的
1: 电竞选手，对
3: 对对
1: 对,
3: 对。对对对，他想要当那个后那个接班人这样子。
1: 哦，对，反正就是他歌词就有讲很多什么，你这样下去 ，you can get a job， 你不能找到一个工作，或是想当年我怎么样，怎样。
3: 对，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把那个期望都寄予你身上的这种感觉。
1: 对，但这首歌他最后就是用那种幽默来化解，就是说什么，哦，就算我不会好好拿筷子，我饭还是可以吃得很香啊，
3: 对啊，
1: 因为我可以用汤匙啊，
3: 我可以用汤匙，我可以用手啊，
1: 对，
3: 我不一定要用筷子啊，
1: 对，
3: 反正我会找到事情的出路的，
1: 对，就是事情都会解决的啦，所以就是 OK， 妈妈说的话我就听听这样子。
3: 对，但是有些话还是真的要听啊，
1: 对，有些的关心是很

0: 很好的，是真的有爱的啦。
1: 对，就是说可能会关心你下课啊，然后跟你班、跟你当朋友的那种感觉。
0: 对，
1: 但是还是要拿捏。我觉得这不知道哎、欸，就是如果说好像太好的话，也反而会太宠嘛。
0: 嗯，距离产生美，
1: 距离产生美。
0: 对，但大家还是要多跟家人，就是。对啊，及时行乐，及时说爱啦。
1: 对啊，就是常常说我爱你。那在这边说我爱，我爱我的家人们，小九九，
0: 我爱我的家人们。对，谢谢你是我们忠实的听众。对，还有所有聆听武侠旋律的所有听众们，因为其实我们每个月的收听不重复下载的数据其实都还不错。
1: 对啊，
0: 就是都有人默默支持，除了我们知道的亲朋好友以外，其实都。还会有人哦、喔，
1: 别人那是
0: 对，还是他换很多个账号然后去点、哦、没有啦，
1: 我们在可以看得到地区嘛，所以我们就发现在越南有一些地区的那个数据很高、所以说不定我们两个有一天在路上，在越南路上走路，我们说会
0: 被
1: 认出来啊。
0: 对啦，反正就是谢谢所有有收听武侠旋律然后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听众。
1: 对，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这一首妈妈 say。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妈妈 Say》。
1: 没错，你现在收听的是
0: 午茶旋律。
1: 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 Kickflip 的歌曲 Freeze 这首歌，然后是收录在他们去年5月26号发行的第二张迷你专辑 Kick Out Flip Now 的主打歌。
0: 哇，上一张是 Click It 然后 Flip It 然后接下来是 Out 跟 Now，
1: 对，就是要享受现在这样子。
0: 没错，然后呢就是他们在发行第二张迷你专辑之后呢，有荣获第34届的首尔歌谣大赏的年度新人奖哦。
1: 嗯，很厉害耶，年度新人算是一个肯定。
0: 嗯，而且就是一个对新人来说是大奖了。
1: 对，
0: 新人奖你就只能入围一次，然后得奖一次嘛，因为你之后就不是新人了啊。
1: 对
0: 对，所以这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成绩。
1: 没错，那

0: 这礼拜六啊，宜家跟庭轩，我们也
1: 讲了很久了，
0: 那个，
1: 终于要去了。
0: 对，第23届的广播金声奖，
1: 对，
0: 教育广播电台的。
1: 听众一直想说，到底什么时候要结束这个
0: 话题？对，因为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有入围教育专题报道奖，
1: 对，
0: 终于是这礼拜六要去颁奖。
1: 哇，也是很紧张哎，还没有想好，有啦，想好要穿什么，可是我还没有真的穿过，会不会不适合啊？那如果不适合，我也没办法了，因为我没有别的衣服
0: 了。今天回去穿一下，
1: 哦，
0: 然后拍张照，
1: 然后如果确定好了的话，就这样子。
0: 对啊，不好的话，你还有时间买，
1: 我还有两天可以买，
0: 对，去实体买。
1: 哇，好紧张哦。
0: 对，那你今天回去搭一下。
1: OK。OK， 没问题，当天的那个不知道里面会不会很冷，然后如果真的喊到我们的话，你会表演三秒落泪吗？
0: 看情况，说不定会。我是个就是有时候情绪很丰富的人
1: 说来就来的人，
0: 对，
1: 那个眼泪也说来就来。
0: 对，没错，那这首 Freeze 它也是有很多那种青春的情绪都写在这首歌里面，就是讲那种受够了日常很那个重复啊，然后可能很无趣的生活。
1: 嗯，没错，
0: 这种青少年他们就是要逃脱课业，
1: 嗯，
0: 然后享受青春的这种
1: 那个溜滑板直接溜出去这样子
0: 对 对, 对，
1: 直接逃脱了这样子那种感觉，
0: 对，就是享受当下的青春这样子。
1: 对，没错，然后还有很多秘密基地这种很多青少年这种感觉的歌词也就写在里面，然后最后呢，因为学校真的受不了了，还广播警告他们这样可是他们还是哎呀没关系啦这样子就逃出去了，
0: 没错，
1: 这也是一个很有感染力啊，很有律动洗脑的歌曲，
0: 对，就是很勇敢做自己的这种青春啦。
1: 对啊，但是可以
0: 享受当下，
1: 写在歌词可以啦，可是真的要这样子翘课然后溜着滑板出去的话，这样是 OK 的吗？在台湾应该是不会有这样，
0: 就是坏坏小孩对
1: 会，
0: 那我就干脆整天都不要去
1: 哦。对啊，如果你要这样，其实还是会影响到同学，还是这个思想就太大人了，
0: 很太跳脱，
1: 对，
0: 太大胆了。对，但还是如果是学生，还是要尽到自己本分啦。
1: 对啦，
0: 这样我是不是用妈妈 say 了？
1: 对啦，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又太古板了？
0: 对，好，反正大家就是为自己人生负责。
1: 没错，没错。对，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Kickflip 的 Freeze。

0: 专辑 My First Flip 的先行曲 Band Aid。
1: 对，没错，就是先公开给大家听这样子。那这一首歌呢，是一首就是很心碎啊，然后有留恋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他初恋的不成熟，这个年纪刚初恋完嘛，然后可能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谈恋爱啊，所以就是让自己也让对方留下了很大的伤痕。
0: 对
1: 对，然后最后就明白说，只有那个解铃人，就是零零零零零零才可以抚平，
0: 就只有那一位人，
1: 对，只有那一个人。

0: 反正他一开始也还没出道啊，他谈了你也不知道嘛，
1: 就是
0: 看他前女友会不会出来爆料。
1: 对，所以其实当偶像，你如果确定要当偶像，你其实
0: 还是要小心，
1: 从高中就要，对，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啦。
0: 嗯，对了，从很小的时候，
1: 你在学校的行为举止，可能就大家都会说，哦，那个几班的谁谁谁是
0: 类似的，不是都说什么赵雨凡之前在台湾还在读国小的时候，就是很多女生喜欢他、啊、什么的嘛，好像有被讲出来吧、哦。然后我只有看到有人说、嗯，有人的姐姐喜欢赵雨凡，可是发现就是他这个人太屁了，所以最后就还是决定放弃了这样。因为小小男生嘛，国小的时候
1: 真可爱。
0: 对对
1: 对，
0: 我只有听过这种的笑，这个讲别人讲这样子。嗯，
1: 那、反正这首 Band Aid 就是在讲爱情的这种青涩感啦、
0: 嗯、
1: 然后 Band Aid 也是那个
0: OK
1: 绷，
0: 对对对，
1: 绷带的
0: 英文,
1: 、对，所以他就有点双关的感觉，就是在讲说虽然说这个伤口不会那个马上的
0: 直接咻咻咻，然后就好了。
1: 对，
0: 不是讲咒语的那个感觉。
1: 对，但是你这些记忆你也是会留下来啦，就是算不管他有没有答应你、
0: 嗯、
1: 可能初恋不一定是美好。
0: 嗯，对啦，没错。而且就是虽然说你可能真的造成了伤痛，可是你最后 OK 绷用好之后，你也是因为这样子有所成长嘛，你也知道说、
1: 就是、
0: 哦，我以后不可以再这样子。
1: 嗯，
0: 对，
1: 这就是你经历过的青春。
0: 没错，这都是需要学习的。
1: 没错、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 Cake Flip 的 Band Aid。
2: 그애가말했다첫사랑은아픈거라고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Band Aid。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2: 午茶旋律。
1: 那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IG 是 Mellow Tea Time 下底线 Official。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贴文，然后每次上架线上的我也会分享给大家。
0: 没错没错，然后有时候不定期分享一些限动这样子。
1: 是，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 My First Love Song， 然后也是他们的迷你第三张专辑的主打歌，然后有在 Show Champion 的音乐节目上得到他们的出道以来初一位哦。
0: 哇，初一位。

0: 我也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1: 真的。
0: 嗯，然后这首歌呢，因为就是他的第一首爱情的歌曲嘛，所以他是一个有点他想写，可是他又是有点笨啊，然后好像不太擅长表达，然后所以他为了他想要写，可是就是还要唱出来，所以是一个需要鼓起勇气，然后还是一个非常有点像笨拙的那种感觉嘛，一个心路历程的感觉这样子。
1: 对，然后就是有讲说，就是可能我常常平常就是可能很胆小啊怎么样啊，然后但是我为了告白，然后我去努力，
0: 因为为了想要让那个女孩看到她这样子。
1: 对，就是虽然我很紧张，但是我还是努力要把我这个我的对你的心动表达给你
0: 说出来这样子。然后而且他想说哦，对方的名字啊，然后想说要押韵啊什么的，写出一首好的歌词，但是就是在正式开唱之前，然后想说哎，可是其实我唱歌唱的不好听，那我就 rap 出来吧，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对，所以是一种很慌乱，可是又带一点那种可爱的那种感觉。虽然说一开始是很笨拙的，但是这样子其实也是会让别人会心一笑的那种感觉。
1: 嗯，很可爱的一首歌。那我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My First Love Song。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My First Love Song。
2: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今年4月6号他们发行的第四张迷你专辑 My First Kick 当中的歌曲 Twenty。
0: 对，上一张第三张是 My First Flip， 然后这是 My First Kick，
2: 都
0: 跟他的团名
2: 有
0: 关，欸，
2: 真的
0: 是蛮酷的。
2: 然后 Twenty 是他们的这张专辑的先行曲，然后他们的专辑就有一个系列，就是这次是延续 My First 的系列，
0: 就是我的第一次嘛。
2: 对，
0: 嗯，然后是那种很初恋告白啊，然后进阶成说他现在是青春的所有行动，

0: 所以是有一个成长曲线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他们就是2004到2007年的成员，也算是20岁初，
0: 对，就是大概十几二十这样子。
1: 对，嗯，所以就是这首歌是写那种就是刚站在20岁的起跑线上面的少年们，你可能会经历毕业啊，或是很多次的离别，嗯，然后很多的这个新的尝试，
0: 嗯，没错，
1: 对，所以就是写这种你可能要告别19岁，迈入二字头，嗯，然后会经历过的很多的新的旅程。
0: 没错，真的就像我们现在啊，因为我们现在也是21、22，
1: 二字头，
0: 也是二字头，已经不是团体了哟，已经是22。
1: 对，对，你是21。
0: 对，没错，但是也是可以，就是也是青春的这个时段啦，嗯，也是一样之后就会毕业啊，也是跟同学们离别，然后之前瑜伽也是跟那个电台的那个什么实习团队离开，实习团队也是一种离别，
1: 对，
0: 但是虽然还是有主持人的身份啦，这样反正就是各种东西也都是第一次的尝试，然后可能尝试过后也是要离开，嗯，因为
1: 可能都是实习，不同的道路。
0: 对，没错，
1: 对，那这种团体他是在讲毕业典礼上面就是可能会有欢笑有泪水的画面，嗯嗯，对，然后你可能会那种脚步迟疑，不知道我毕业后要往哪条路走，
0: 哎，真的不知道，
1: 我可能要填哪个大学，或者我们未来要去哪里工作，
0: 哎嘿，不知道耶，
1: 对，就是你可能会迷茫，然后也不知道选择哪一条是正确的，所以就是写这种你虽然不确定未知的未来，嗯，但你还是会努力的去展现我这个青春的力量，
0: 对啦，就是
1: 努力的去试试看，
0: 珍惜当下，然后勇敢尝试这样子。
1: 对，好的，我绝对会勇敢去尝试，也祝福大家就是未来有什么选择啊，不同的
0: 机会来了
1: 挑战
0: 就是把握这样子，
1: 没错，嗯，那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Kick Flee 非常青春的团体。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Kickflip 的20。
1: 对，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是 iPopping。
0: 对，那是他们第四张迷你专辑 My First Kick 当中的主打歌。
1: 对，因为他想要传递的就是说，我想要成为你眼中挥之不去的存在，这样子的感觉。
0: 对， iPopping 就是一首毫不犹豫，我就是向我初恋告白的歌曲。
1: 对，我想要一直出现在你眼前，这样子。
0: 对对，
1: 哎呦，好刺激哦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它是一种因为我想要吸引的对象的注意力，所以我想要就是一直出现在他眼前啊，虽然可能会有点碍眼无法忽视，可是就是我想要表达我情感的一种方式。
0: 对，
1: 然后所以是一个很积极，我不会在那边跟你欲擒故纵啦，
0: 也不会突然冷淡突然热情。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直球对决，就对，我就是想要追你，然后很直接的跟你讲，这样子，算是。但是这样子的话也是不错啦，不要在那边暧昧。可是这样子会吓到人吗？
0: 对
1: 啊，你要先确定他有没有那个心意呀。
0: 对啊，
1: 如果他没有的话，然后你直接
0: 到时候变骚扰
1: 哦。对，那到时候直接警局见。
0: 对，但这首歌就是要表达这种青春嘛，我即使被你讨厌也没关系，我就是想要占据你的视线。
1: 没错没错，就是勇敢做自己。对对对对
0: 对，就是勇敢的一首歌曲，
1: 不要想太多。
0: 对，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Kickflip 的 iPopping。

0: 刚听到的就是 Kickflip 的 iPuppy，
1: 没错，所以今天呢介绍了 Kickflip 这个团体给大家认识。
0: 没错，他们现在也是才出道一年多，明年是迈入第二年。
1: 对，然后都是那种蛮活力的歌曲，
0: 对，很青春的，
1: 就跟他们这个滑板少年有那种很大的结合的这种感觉，就是都还不错听。
0: 没错，也希望他们未来就是有更好的发展，因为他们其实在韩国跟台湾没有到说超
1: 人气，
0: 爆有人气，超爆
1: 有人气，
0: 对，
1: 所以就是希望他们可以让更多人被更多人认识。
0: 对，可能也要有一首爆点的歌吗？
1: 你说吧，
0: 他很坏，
1: 他很坏。
0: 对啊，我 A 镜子真的，我10月就要见到他们嘞，在一个月后，
1: 好刺激哦。
0: 对啊，
1: 你可以。

0: 眼看到他，然后你就可以
1: she's so bad，
0: 你就可以录。然后配中文的，
1: 要一直对对那个文案哦，谢谢你给我一个很棒的那个。
0: 对对对，他很坏，嘟嘟嘟的那个。
1: 对，那反正就是希望 Kickfly 未来也是可以继续有好的发展，但我相信 JYP 也是对他们很好啦，也常常有就是综艺也都是企划的很好啊，然后平常歌曲也都是真的很棒，都很好听。
0: 嗯，这个公司是大公司，应该算是资源也是还蛮不错的。
1: 没错没错，然后也祝队长启迅生日初开，
0: 耶、yeah, ，Happy Birthday！
1: 对，然后对啊，其实队长也不容易啦。而且他在 JYP 当超久练习生哦、喔，
0: 就是因为他是最久前辈中的前辈，
1: 而且他
0: 是
1: 他们的师兄团是 Stray Kids， 然后李启勋是 Stray Kids 里面成员的森敏的练习生前辈、嗯，因为他比他还早当练习生、
0: 哦。
1: 可是因为他2004年年龄比较小，所以就可能没打算那么让他、嗯、那么早让他出道。
0: 不然就是如果在那边当忙内的话，也是、嗯、也是太小了。
1: 如果在 Stray Kids 当忙内，可能有点因为是04。
0: 嗯哼嗯哼，啊，你今天是不是抢 Stray Kids 的门票是吗？
1: 啊、哦，对对对，我帮我的那个朋友抢，但是没抢到。嗯嗯、Stray Kids 阿美是12月要来大巨蛋开，也是因为没有实名制，所以也是
0: 人气爆棚，黄牛充斥着黄牛，真的是太恐怖了。
1: 没错，那反正就希望他们未来都一切顺利，然后继续有很多好听啊、青春的歌曲带给粉丝们，带给 Weebly。
0: OK，
1: 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
0: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欢迎来到
1: 点心时刻。
0: 那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听听新歌。
1: 没错，那今天第十二集都是和大家分享韩文啦。
0: 对，
1: 那介绍的对，
0: 因为 IU 出新歌了，
1: 对，就是国民妹妹。
0: 对，国民妹妹，国民女友这样子。
1: 对 ，IU 她的新歌叫《Dear My Crazy Soulmate》。
0: 就是很疯狂的灵魂伴侣这样子，
1: 对，然后也是他的数位单曲专辑《No Planet》当中的主打歌，
0: 对，然后这首歌是由 IU 他自己填词的歌曲哦、嗯，对，所以他在歌名里面就藏着满满的友情告白啊，然后也有献给就是他很好很好的朋友那个刘妍娜。
1: 对
0: 对，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有一起出演过《英雄豪杰》，然后他们就是从荧幕的好友变成真实社会生活当中的非常好的挚友，这样。
1: 对，然后在那个这首歌的 MV 里面，就是有请那个国民奶奶，就可能大家看还就会很熟悉这两位演员，就是金英玉跟罗文基这两位演员来找他们演这个《Dear My Crazy Soulmate》的 MV，
0: 嗯，
1: 就是画面都是那种很。疯狂啊，很浪漫啊，很令人对温馨的那种友情，
0: 有点会让人想要哭哭的那种感觉。
1: 对，然后在 IG 啊，那个 IU 自己也有发一个 Reels， 就是记录他跟刘颖娜他们的合照，然后做成一个短片。
0: 嗯、哇，那真的是，
1: 所以这首歌就是送给他的好友，
0: 嗯，还蛮浪漫的，
1: 真的。
0: 嗯，然后就是可以纪念他们的这个友情，
1: 友情
0: 对啊、嗯，而且就是可以从同事，然后变成真的生活当中的好友，真的是还蛮不容易的。
1: 对啊，就是因为一次合作。
0: 对，而且就是。感觉在我的脑海，就我的刻板印象当中，会觉得说演艺这个生活当中可能是比较竞争性的，就是我可能要跟同、
1: 嗯，
0: 就是像女生跟女生，我们可能就是要争什么
1: 女
0: 主
1: 角
0: 啊、女配角啊，就是我一定要演的比较出色、嗯，然后她才可以就是真的被选到我下一步可以当女主角这样。嗯、所以在我的刻板印象当中，可能就会觉得说可能不太能够当朋友的这种感觉，嗯。
1: 对，但是这首歌就是很温馨，然后它的歌曲全长是2分36秒，而且2+3+6是他们两个人年龄差的数字11哦。
0: 哇，这个是刻意的还是超意的？
1: 应该是刻意吗？
0: 哦，
1: 就是
0: 真的
1: 是很浪漫，应
0: 该
1: 是可能有一些小心思。
0: 哇，
1: 然后那个 MV 里面他们的那个演员们穿的衣服上面的编号2288。也是他们两个人的密码，因为刘盈娜喜欢的数字是2，然后 IU 喜欢的数字是8、
0: 哦、哇，然后刚好就是也是有运用在那个 MV 里面，当成一个小彩蛋小彩带的感觉。
1: 对，所以这首歌就是很温馨，就是很温暖、
0: 嗯、
1: 就讲说就是虽然你跟我说你可能很古怪啊怎么样啊，你可能怕我会失望，但其实没关系，你在我面前你一辈子都展现最真实最奇怪最真诚的你都没关系，因为就是那样，就是你，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你。
0: 对，就我会跟
1: 没有。

0: 蛮感动的，就是我可以跟你当朋友，就是因为我喜欢你的这些嘛。
1: 其实这也是我想跟你讲，但我觉得我今天应该不会哭，但是无所谓，第52集应该就会哭。
0: OK， 那我那我
1: 是就
0: 是
1: 我觉得就是我能认识最真实的你，这样就是真的是
0: 真的真的
1: 对。
0: 就是这样子，不要刻意装作说你好像很矜持的那种感觉，嗯，因为你就是已经我已经认识你了，我会喜欢你，就是因为喜欢你真实的样子。
1: 对，就是这首歌就是非常温馨，然后很温暖又很真实的一首友情的告白歌曲。
0: 没错，所以就是你也可以献给这一首歌给你就是最好的朋友给他听，然后表达你对他的感谢啊，然后还有友情这样子。
1: 嗯，谢谢庭轩，
0: 谢谢
1: 跟我经历了很多，
0: 哎呦哎呦，
1: 就是，对啊，从武侠旋律然后他有到金声奖
0: 哦，真的，
1: 对，真的是经历很多。
0: 就是高，不是高二啊，大二的时候也是，就是在那个作业上面一直到现在。
1: 对啊，嗯，真的是我大学很棒的，嗯，好队友，好朋友，
0: 谢谢
1: 雨佳，好同班同学。
0: 哎呦，感性时间开始
1: 了。对，嗯，那最后就用这首 IU 的 Dear My Crazy Soulmate 和大家说再见啦。这里是
0: 午茶旋律，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9。FM88.1 广播直播播出，
1: 然后在每周四的下午3点也会上架到各大线上平台，大家都可以那个去线上的收听，然后可以 一直去下载。
0: 对对，然后可以留言啊，
1: 对对对，嗯，那个都看得到。
0: 对对对，
1: 然后也可以跟我们打新评分。
0: 对对对，对，跟我们说哪里可以做得更好也 OK。
1: 对，那我们就下礼拜三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我是萧秉志。
2: 不需要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应琪。今天想为大家介绍一张有着淡淡悲伤的唱片，它是李亚明在1987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今天节目要为大家点播的歌曲正是同名单曲《50年前的一个夜》。

李亚明在1980年代出道，至今发行过了11张专辑，而在1997年退出歌坛，投入幕后工作，现在更被大家知道的身份是老鹰音乐的总经理，李玉玺的父亲以及新人教父。而今天呢，要让大家认识的是身为歌手身份的李亚明。这首50年前的一个夜，用一点哀愁的旋律搭配李亚明丰富情感的演唱，带出满满的伤感。开心时会想要听快歌，生气时会想要听抒情歌，那如果是失恋时，50年前的一个夜正是适合陪你度过忧愁的一首歌。

0: 大家点播的这首五十年前的一个夜，希望大家喜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最新的网络趋势，
3: 最新的热门话题，
2: 最新的时事动态，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世新时时新》。那这个礼拜呢，就是终于有我跟易康都同时出现了啦。
1: 没错，我们两位主持人终于合体了。
0: 在过去的八月，就是只有易康没有我，然后九月的前两个礼拜是只有我没有易康。
1: 哎，对。
0: 然后现在终于是两个人都回来，要准备开学了啦。
1: 对。
0: 但在开学之前呢，我们还是可以聊一聊我们暑假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的，因为我真的去了很多地方玩。
1: 对，听说就是也不是听说，我是亲眼看这原因，因为我们住同一个，我们是舍友嘛，同一个宿舍，就看他去基隆啊、花莲啊这些地方。
0: 嗯，就真的是昨天的时候，我就非常临时的，我就看那个台北的天气，哎，还不错哦，感觉可以出个门，又不知道要去哪里，然后就问易康，你觉得可以去哪里？他就跟我说，哎，可以去基隆啊，然后就好啊，然后就马上就出去了。
1: 执行力很高，
0: 是，就是说走就走，这是大学生的这个热血啊，
1: 还有本钱。
0: 对对对，那一看你去了哪里玩？
1: 我其实在暑假的时候呢，主要大部分时间都在马来西亚嘛，然后其实也没有去太多地方。但如果要说在台北的话呢，其实也确实在暑假期间去了一趟基隆。之前就是有去到那边，然后逛了和平岛，就确实觉得那边风景很好，而且海浪声真的就是有种疗愈的感觉。太久没有听到的话，就赶快再去打卡一次这样。
0: 对，我昨天去的时候，因为我是下午才临时出发，然后去到那边就已经五六点了，然后那个和平岛也差不多要关门了，所以我就没有再上去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一去，我就去到那个正滨海港，对吗？然后就从正滨海港那边一路走到基隆庙口夜市。
1: 哇，这太强了，走了一个小时多。
0: 是，然后就一个小时，它原本的路途应该是一个小时，可是我路上呢，我就看到好看的风景，我就转过去看一下，
1: 走走停停。
0: 对，然后看到那个基隆塔，基隆塔是一个像那种
1: 灯塔吗？
0: 它是像那个船舶的那个吊东西的那个舶的造型，然后走到上面去，它就有一个桥接过去另外一个坛，类似庙这样子的一个坛，然后在上面还有书店这样子，那是可以看到夜景的一个好地方。
1: 那确实蛮丰富。然后你就是搭那种客运来回台北跟基隆，
0: 其实还蛮便宜的，比我想象中便宜，然后也比我想象中靠近了，其实
1: 就是也蛮快的。
0: 对，一下子一个小时半这样子就到基隆了。然后在那边就除了那个一个小时，为什么我会选择走路呢？第一个当然是因为我还蛮喜欢走路，觉得可以在沿路上看到风景。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那边的这个公车比较少。公车比较少，所以什么一趟要40分钟30分钟好像是。
1: 确实啊，其实也看地区，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去的时候在庙口夜市那边有一家很大的百货公司，然后它下面有一个蛮大的公车站，其实那边的车还蛮多的，只不过确实就要看那个班次跟时间表，不然的话
0: 看他去哪里，
1: 对，不然很容易错过就没有班次了。
0: 对，我要从正滨海港那边来到庙口夜市就好像一般就要二三十分钟那样子，然后我就觉得那我就走一走，然后如果在路上刚好有公车站，然后那个公车到了，那我就上。然后我走走走，我其实走了半个小时，我就觉得其实我也可以搭公车啦。然后我就在那个公车站等 ，Google Maps 也应该是13分到的，我就等到了15分他还没有来，会不会其实 Google Map 不准？然后我就想，好，就算了，我就继续走，反正剩半个小时。然后我一转头，我走了大概20秒，我看到那个公车从我旁边经过，
1: 就是完美错过了。
0: 是，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当然一路上我有看到很多的那个 taxi 啦，就是计程车，然后我就怕有点贵，所以就不敢招。
1: 对，但其实如果你是骑机车或开车的朋友，其实就完全应该不会有我们这样的烦恼啦。那不知道这个暑假你还有去过哪里玩呢？我们两位就是在台湾跟马来西亚两边跑啦，都可以到我们世新时时新的这个官方 IG 账号来跟我们聊一聊哦。
0: 如果你也是像我们这样子，就自己一个人出游啊，然后在交通上有面对一样的困难的话，我们接下来呢就有一些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的事情实时新的第一个、部分，就要来跟你聊一聊我们在网络上面发现的一些科技新趋势，就要对应刚刚元佑说到的，在出行交通方面的一些新科技。
1: 嗯，这个新科技呢，就是 Tesla 他们出的叫 CyberCab。
0: 没错，就是无人计程车。其实计程车好像是、香港的叫法，台湾是叫计程车吗？也是还是叫的的士？
1: 的士才是香港的叫法吧、，taxi 嘛，对吧？然后台湾应该是叫计程车，
0: 没错，相信
1: 叫小黄啦，应该
0: 小黄，Uber 也有小黄这种嘛。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如果有关注这个特斯拉，就是 Tesla 这家公司动态的朋友呢，应该就会发现，其实在美国最近有兴起一股无人Taxi 这个热潮，就是 CyberCab， 他们其实是 Tesla 他旗下的一款就是轿车服务，网约车服务。
1: 嗯，
0: 对，所以它里面最大的特色就是没有任何驾驶盘，只有一块荧幕。
1: 对，所以也不需要任何的那个司机，然后那个车呢就自动驾驶开到你的面前，然后你就上车，它就直接把你送到目的地。
0: 对对对，其实主要我是在 Threads 上面看到很多可能在美国生活的台湾朋友分享这些他们、体验的这个影片，所以就让我们也刷到了在台湾。那其实确实很酷炫一下，因为整辆车是金色的、然后它是双开的那个蝴蝶式的双开门，然后就你只要停在那个车子停在你面前，周围就会有很多人围观，因为很新

0: 惊奇嘛，所以就确实很新鲜的一个体验啦，我觉得。
1: 对，因为它整辆车都是特别设计给 CyberCab 的服务的，所以它的车型就跟 Tesla 啊还是其他的车的模型都不太一样，就非常的显眼。然后里面好像是只有两个座位吗？
0: 没错，其实它座位很宽，我自己是感觉可以坐三个人啦，但他们感觉可能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就先标榜说是两位乘客而已。
1: 嗯，
0: 对，所以整个驾驶的这个体验呢是几乎没有啦，因为你不能降
1: 啊，
0: 你就是乘坐而已，然后就是那块屏幕。所以我看了那些影片之后，就自己觉得，哎呀，如果有的话，我也很想要 try 看看
1: 啊。你是想要 try 坐上去，还是 try 挡在他的前面？
0: 没有啦，我是 try 坐上去，但美国那边好像还是有一些路人，就是特地去测试啊，他们是标榜测试它的安全性，就走到那个车的前面，而且那个车呢就会停下来，但是它会一直慢慢试图往前一点点要逼你走。
1: 啊，这个测试有一点危险啊，万一它不安全的话你就拜拜。
0: 是，那不知道这个新科技会不会帮助到一些可能像原佑之前面对在基隆那个。
1: 对啊，你就一两个人出门的话。
0: 对，就可能可以试试看预约这种网约车的服务。那据说他的野心呢，就是要把那个成本压到很低很低，要打败他在那边的竞争对手 Waymo 另外一个无人计程车的服务这样。
1: 嗯，无人的好处就是你不需要付一个司机的薪水嘛。
0: 哎，对，没错。
1: 然后他又因为是电就是用电力供应的车，也不需要这个汽油
0: 燃油费
1: 啊，燃油费，所以理想上应该可以便宜一点啦，除了那个车型是特别设计特别买出来以外。
0: 是，而且对爱人来讲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用跟司机有这个对话的风险。
1: 哎，是，哎，不知道还可应该还可以自己选歌曲这样子。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在车上就是自己的卡拉 OK。
0: 我好像有看到一个讲法，就是你可以之后会 update， 就是你上车直接联动你的 Spotify，
1: 哦，
0: 直接播放，然后下车自动登出
1: 啊，
0: 好像是这样啦。
1: 所以就是一上车就开始你自己的 K 房，
0: 对对对对
1: ，K 歌房，然后你就可以很开心的 enjoy 整个旅途，然后就突然间就到了。
0: 对，那不知道你会不会尝试这种无人计程车、无人 taxi 的服务呢？到我们世新实时行的官方 IG 账号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个想法跟看法啦。
1: 嗯，我们今天还会继续跟你分享很多科技的新东西哟，守住世新。

0: Sunshine，
1: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0: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盛开。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欢迎回到世新时时新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3: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2: 哎，我们今天呢，就来跟你聊了很多的
3: 这个新科技嘛，就是在车啊出行方面有这个 Cyber Cab。那其实除了车之外啊，其实很多男生很关注的一个议题也是车
2: ，
3: 也是有关系到车的，但他就是最近
2: 是抢车，
3: 抢车啊什么之类的啦。他在今年的11月19号就要推出了，各位猜到的是什么吗？
2: 就是 GTA 6啦，
3: 没错，侠盗猎车手6、其实真的就是差不多快十年还是十多年之后才出了新的这一版第六代。
2: 是我之前小时候大概
3: 快二十年
2: 国中时期，没有啦，十年前十多年前玩的就是那个 PS2 的里面的 Grand Theft Auto San Andreas 这样子。
3: 哦，
2: 就是某一个版本啊，那时候，然后后来就没有再玩了。
3: 没错，我之前玩的也是类似这样的版本，那个时候的画质还是非常的，很萌，然后大概是 480p 左右吧，还是720，反正呢，就是这一波新的游戏推出是让很多玩家非常非常期待的，
2: 是
3: 因为画质提升啊，玩法也不一样。
2: 对，我一开始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在看一个 Instagram 上面的访问，就是有一个人他很常去访问各个 millionaire 和 billionaire， 就是百万富翁等等、
3: 千万富翁
2: 等级的，然后呢他就其中一个他就访问到了这个 GTA 的公司的老板创办人，当然他就是 billionaires 啦。然后他就有说到，GTA 6就会在11月19号正式推出了。然后那时候开始，可能我相信这个访问应该有一点 sad 的部分，然后就很轰动啦，大家就开始讨论这个新的 GTA 6。
3: 没错没错，其实我自己是在 Threads 上面看到很多一些人他们就可以找到那种所谓的 leak， 就是流出的版本，就是比如说试玩画面啊还是什么的，但正确来讲我看到更多的是那种预告啦，他们就会去解析啊，去分享说这一部新的游戏作品有什么样的这个特色是可以期待的。我觉得其实这个游戏最大的卖点就是它是自由世界嘛，就圆了很多人小时候想要为所欲为我行我素的那个欲望。
2: 是，其实之前我们玩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小小的毛病，就是我们在做了坏事过后，我们就会马上被通缉，就是在之前的版本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在这个 GTA 6版本呢，它的这个通缉的这个系统啊，热度系统就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就是你要被目击到，你要被警察看到你做坏事，或者是有人去报警，又或者是可能你抢的那一辆车，他车上

0: 有什么追踪系统啊、嗯、然后就会定位到你这样子，它更有逻辑的去推讲你会被抓到的一个原因在哪里。
1: 对，就更符合现实世界的这种情景啦、嗯、但其实呢讲到这个游戏即将发布、哦、就刚刚有提到是很多男生啊可能游戏迷会很想要去买的嘛，所以在美国那边呢就有一个讲法蛮有趣的，就是讲说在11月19号当天感觉好像已经很多上班族把 那一天左右的假期已经提前排好了，所以就是游戏发售买回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开始大玩特玩了。就有一些什么西班牙的这个专家学者就讲说，哦，如果是数百万的这个玩家当天这样子来搞的话呢，就放假不做工，就可能造成很多上亿美元的这种经济损失、嗯、所以还会不会真的是造成这种损失呢，我们就拭目以待一下。
0: 就会突然间大家都不去上班，经济停滞了一下这样子，然后全部人在抢银行
1: 在游戏里面的
0: 在游戏里面抢银行抢车，然后直接经济大动荡那样子。
1: 是这一次分享的这个新游戏，不知道你本身有没有在玩还是有没有在关注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就继续跟你聊咯。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欢迎收听四星时时星。今天我们在介绍的都是一些新科技，因为我们要与时并进嘛，就是除了假期放假了这么久，我们还是赶快 pick

0: 一些新资讯比较好一点。
1: 哎，就是现在又要开学了嘛，然后开学就有一堆的作业，然后一堆的作业呢就可以用 AI 来完成。
0: 对嘛，这世新我们

0: 你。
1: 嗯，
0: 然后他现在呢是变成一个助理，他可以在你的电脑里面进行操作，你要他帮你剪片啊还是什么东西，他都可以直接在你的电脑里面去点开各种的软体去进行操作。
1: 没错，可能在之前大家听过的就是养龙虾 OpenClaw， 但现在呢就是连 ChatGPT 也，他已经不只是 Chat 了，他就是 GPT-6 可以作为你的 agent 帮你处理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剪片这些，所以这是他最大的特色之一啦。
0: 嗯，那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记忆呢就变成更大更长了啦，那你就可以给他很多的资料，就包括可能你在写论文啊还是等等的，你可以给他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资料，然后写是105万 tokens 的 context window 啦。那105万是什么概念呢，这个就我们也不太清楚，总之就是很长啦。
1: 嗯，没错，我自己是看到呢他的一些示范影片啊，就是有一个人一直不断的跟他用聊天的方式，然后做出了一款游戏，他就通过一边聊天一边记住你要的这些细节，就完成一个很高完成度的游戏，就是不管是记忆体来讲还是速度来讲都非常快。
0: 是，而且据说呢这个 OpenAI 他们有说 AI 已经开始可以触碰到一些人类专家，可能什么数学家科学家长久以来都没有解开的一些问题啊， AI 已经可以开始推理这些数学科学上的问题了。那未来他们肯定会是一个你在研究上或者是做任何事情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手啦。
1: 没错，其实啊这个 GPT-6 的很大的一个特色呢，刚刚有提到就是建模这块嘛，就是刚刚原就提到这种专家学者可能工程类啊或者是画图这个图传系的朋友啊，可能很常就会需要建模这个作业，所以GPT-6 呢它在这一方面也是给到了很大很大的这个提升跟帮助，所以我感觉它已经推出了啦，但据说其实不是所有的使用者都可以马上使用到，它可能还需要符合一些资格，比如说可能你是有付费用户啊，还是你有其他的一些条件，你有去参与了他们 testing 的这些，可能才可以提前用到。
0: 毕竟这个算力提升了过后代表了就是能源消耗就更多嘛。
1: 嗯，
0: 那如果一次过全面公开给大众使用的话，那个能源就可能就会供应不上这样子，所以还是会有慢慢的局部开放，等到可能有一些替代能源的方案或者是那个电脑算力的一些提升过后啊，我们才比较有机会可以用到更好的一个 AI。
1: 没错，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每次聊到 AI 呢，我们就会去想很多，哎，到底哪一个 AI 更好用，又或者是你会觉得不用 AI 比较好吗？我觉得这些讨论度呢，不管是从以前 AI 刚开始还是到现在 AI 那么盛行，都一直存在的，所以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下歌曲回来呢就跟你聊聊我们对于 AI 的这个看法啦。

0: 是品冠。
1: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给你整个宇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回到世新时时新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刚刚呢，就跟你聊过了 OpenAI 最近推出的 GPT-6 Astra 这个新模型，它的算力更强，记忆更长，然后可以推导出很多很厉害的东西了。
1: 嗯，没错，就包括自动帮你剪影片，帮你很快速的建模，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 AI 很新的一个趋势了。
0: 嗯，
1: 但其实就引发一些讨论，就是哎，我们。我自己其实最大的讨论点，我会先要纠结，我要继续用我原本就有的 Gemini Pro， 还是要改签这个 ChatGPT 的付费方案版本？
0: 其实呢，我觉得 ChatGPT 好像更先进一点。
1: 对，
0: 就是不管它是在生成图片上面更精准，像是我们中文字其实还蛮难生成的。
1: 嗯，
0: 那 ChatGPT 是非常精准的。那我之前用过 Gemini。可能它生成了它就会跑掉那个字体、
1: 嗯、
0: 然后 ChatGPT 是 很完美的一个字啦，所以在图片上面之前 GPT-5 就已经有很好的一个模型了、嗯、然后 Gemini 还没有，但是我自己会继续用 Gemini 是因为之前还有免费的那个 Pro 版本、哦、
1: 对，我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其实很纠结，尤其是在上一个学期的时候呢，我自己是觉得 Gemini 还蛮不错的，尤其是我们拿来尝试去协助我们写什么一些论文报告啊，
0: 对，
1: 或者是在一些资料整理，我都很喜欢用它的那个Notebook LM， 那个时候叫 Notebook LM， 现在变成叫做 Gemini Notebook 什么之类的，
0: 哦，改名字了，
1: 改名了，对，所以 AI 真的更新到太快了，所以我可能还会再观望一阵子，如果这个 ChatGPT 真的很好用，更聪明了，我就会转换阵营。
0: 确实，我觉得就是在模型上面 ChatGPT OpenAI 的模型比较强，但是在 Google 上面呢，我觉得它整个生态是好像比较完整的，
1: 没错，
0: 因为包括你在 Google Drive 里面，你也可以直接用这个 Gemini， 然后你 Gemini 还可以有那个 Nano Banana 去生成图片啊、
1: 嗯、
0: 影片啊，然后你也有 Notebook LM， 然后再加上你 Google Drive 它有送你那个免费容量，就是很大，5TB 吧好像是，所以你就有很多的整个生态是可以用的。而相反这个ChatGPT 你就是付费了然后用这个 ChatGPT 而已。
1: 对，这也是我会觉得Gemini 好的一个部分啊。但是呢，它最新推出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再续多一年的这个版本呢，它阉割了很多东西、
0: oh.
1: 就变成了我们原本是 Pro， 它接下来要给我们续的方案是 Plus， 然后容量呢它现

0: 在给我们5TB，接下来好像砍到400GB 还是500GB，
1: 哦，
0: 就非常大幅度的去做很多记忆体容量上面的削弱，还有这个给你的效能配置也削弱很多，就会让我觉得好像那个诚不是说它没有诚意啦，它本来就是免费的嘛，
1: 对，
0: 但可能我就会去考虑，如果我要性能更好的，那我就换一换这样。
1: 之前其实拿到那个一年的免费5TB 的时候，我就没有 expect 到，没有想到它过后还会有这个继续延续的版本啦。然后那时候我就大概就猜到了，它这个就是一个让你绑定的一个策略嘛，因为你把所有东西都存进 Google Drive 了，你可能存了2TB， 然后一年后他跟你说我要收回了哦，
0: 对呀，
1: 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你肯定就会继续签下去，继续给钱。当然 ChatGPT 目前是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配套啦，所以如果你这时候想要啊忍痛割掉你的那个2TB Google Drive，还是说两边都签，你都给钱，那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方法啦。
0: 对对，就看你自己本身的需求是什么，就是可能你要更多研究的部分，你需要更强的推理模型，你可以考虑 GPT-6， 因为 Gemini 我确实觉得还有点变笨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的上网功能也会被裁切掉了原本的上网功能，所以就因人而异，看你的需求是什么。
1: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啦。

0: 欢迎回到世新时时新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呀，我们刚刚讲了很多那种模型的升级啊，汽车的这个网约车服务的升级啊，其实我们周遭也有很多东西在升级，说的就是世新大学的设备啦。
1: 哇，我们真的在这个暑假看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新设备。
0: 对，我先讲一下我看到的新东西啦。OK， 首先世新电台外面呢，就是管院外面有一个一圈。好像那

0: 就新加坡那边 Universal
1: 环球影城，
0: 哦，环球影城的地球银色的超大块在那边，蛮有趣的。
1: 其实，
0: 蛮有趣的，
1: 蛮有趣的。就是之前呢，就会在那边有桌子嘛，然后可以吃饭啊，可以跟朋友围着怎么讨论一些作业什么的。但现在那个桌子就没有掉了，是有点稍微可惜的啦。然后座位上面就改成一整排这样子，然后大家也比较难围着坐。当然那个就是一个美观一个标志，然后在旁边好像有一些介绍说那个外面的铁圈就跟世新校徽有一点雷、相似的一些寓意在、然后中间就是一颗球这样。
0: 其实还是有围着啦，就围着那颗球
1: 啊，对，然后就喷水池这样子，是一个打卡景点。
0: 对对对，因为欢迎在收听的朋友可以到世新的这个新景点来打卡一下。当然除了这个景观上面的升级之外呢，我们刚刚其实华 Trash 就华翠也刷到另外一个新的升级，是让我蛮震撼的。
1: 哎，就是在图书馆里面呢，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人家就是这样子拍了，然后放上去说图书馆的六楼就有 PS5 啊，然后有那个个人独立唱 K1 的房间。
0: 对，就是我们通常我在一些捷运站啊，
1: 像公馆捷运站就有一个，
0: 对，就是有一个独立的 包厢，然后你只要给钱就可以在里面一直唱歌，
1: 进去里面投硬币，然后可以点歌，然后在里面唱歌这样子。
0: 没错，其实因为我们是在录制的当下刷这个 Threads 跟翠就是看到嘛，所以可能等一下我们录制完就去确认看看
1: 啊。是，然后当然除了这个图书馆以外呢，学餐也是有很大更新的，就是装修装潢过了，然后再加上还有那个世新的宿舍啊，也是很多人拍了然后开箱发到翠上面，就说哇好震惊，这是我大世新的宿舍。
0: 对啊，我还看到呢有一个账号啊是专门做这种宿舍评比的，然后他就同时发两个，他就说你现在被推播到的是世新大学宿舍，然后可能另外一组他就放你现在被推播到的是可能其他学校的，然后就是那个对比出来之后呢，就发现真的世新的宿舍好像真的蛮先进的。
1: 我那天好像也是有看到其他的学校的宿舍，我忘记是哪一家了，其实也好像还不错。然后据说是因为台湾有新的政策，就是在推说要给学生住的好一点的，让这个选择有更多，你不只是那种四人房六人房住得很挤很压迫的一个空间，然后你也有的选择可能住得豪华一点奢侈一点舒服一点的宿舍。
0: 没错，所以呢其实这波升级啊，我觉得对于世新的同学来讲呢，可能就是最有感的地方就是餐厅然后跟图书馆，目前我们所知的，因为
1: 比较用得上的。
0: 对，暑假刚回来嘛，可能还有很多小角落是有升级我们还没看到的，可以等着我们开学的时候慢慢去探索一下。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呢就继续跟你聊咯。

0: 欢迎回到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哎，现在呢就已经是开学的第三天了嘛，在这个新学期，易康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和目标？
1: 我觉得我这一个学期的重心可能会放在就是更多照顾身体健康，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那个黑眼袋啊、黑眼圈还蛮重的，所以这一个学期可能会希望可以多改善这个眼睛健康的部分啦。
0: 哦，就是早睡早起啦。
1: 哎，对，没错，然后多做那个眼部按摩，
0: 眼保健操，
1: 眼保健操。
0: 那你觉得在这个学期你是可以比较早睡的吗？
1: 希望可以啦，但感觉上这个学期会有很多新的 project， 比如说毕制啊，或者是自己账号的更新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会成为我迟睡的借口，但我一定要让自己早睡。
0: 早睡是几点呢？
1: 十点或十一点啊，
0: 十点。其实我也是希望可以早睡一点啦，就是这个学期，我可能这个学年都希望自己除了在课业上里面可以有一点成绩以外，就是希望把自己的一些频道给经营起来。它一方面是毕制嘛，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毕业了，然后毕业后就是要出去打工，那要去找工作还是自己创业都好，就是要有一点自己的 portfolio， 要有一些履历去让人家看到。所以在这一年除了把履历给经营好，也希望自己把身体养好一点。
1: 对啦，那不管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什么新学年或新学期的目标，都希望你是一切顺利，可以顺顺利利达到自己想要的这个目标啦。也祝福大家，希望新的学期可以赶快的把这些新的目标，如果你还没有的话，赶快把它先记录在案。
0: 好了，最后呢就祝大家开学快乐啦，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第五十则，有长山公无长山嘛。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要介绍第五十则，有长山公无长山嘛。我们在介绍罗汉卡的时候，有所谓有幸的跟不幸的。前面我们介绍的大部分是一些不幸的，今天我们介绍有幸的，就是他已经变成等刷工了，这样的人就是有幸的，就是说他已经娶了平埔的太太了。这个时候换句话说，伊已经娶到还阿母啊，还阿妈，所以伊呢就并非等刷工。

那么跟平埔族找到平埔族做太太的，平埔族就叫做坎舅啊，就把结婚就叫做坎舅啊，这很有意义的啊，坎舅也等于是结婚啊。那么这个平埔族是个母系社会，他们比较注重生女孩子啊，那么男孩子大部分是入赘的啊，那么他们都是跟着母亲的啊。那根据高雄医学院的 DNA 调查了，大概有 95% 的这个台湾人呢身上都有留有原住民的血液啊。那么各位听过的像青蛙兽啦、我的阿秋啦、三峡母奶啦，这就是以前的平埔族唱的歌啊。那平埔族在台湾有多久了？大概已经有6500年了啊。那么那时候就台湾的南岛系的民族了啊。跟你给大家介绍，有长山公，无长山妈，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报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1: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大家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电影《我家的事》的主题曲，那它是由卢广仲所演唱的。这首歌名呢叫做《一路顺风》。其实呢，我自己一直都很喜欢卢广仲，因为我觉得他的歌声呢有一种很特别的温度，然后会有一种暖暖的感觉，不会让你觉得他是很用力的在煽情。可是呢，有一些歌曲，有一些歌词，它一唱出来呢，就是会很准确的戳进我们的心里。而且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剧荒救援队》第七集的时候呢，我们曾一起聊过一部由卢广仲所主演的电影，叫做《花甲大人转男孩》。那个时候呢，我们聊到花甲，聊到家人，再聊到一些情感，也聊到了那些平常可能不太会说出口，但其实呢，一直藏在心里面的情感。而这一次呢，《我家的事》的主题曲呢，也是由卢广仲所演唱的。我自己觉得呢，卢广仲的声音真的是非常适合这种家庭电影。因为呢，家庭故事其实真的往往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件，它可能就是发生在每天的日常，那些琐碎细碎的一些事情上。可能呢，是一家人坐在餐桌前吃饭啊，也有可能是一句不经意说出口的话，也可能是一个家人自己默默做出的决定。有时候呢，看起来很平凡，可是呢，在那个平凡里面呢，其实也藏着很多的情绪。而卢广仲的声音呢，就是有这样子的特质跟能力，可以把那些很细微、很生活化的情绪放大一点点、一点点，让你在听歌的时候呢，好像也跟着走进了这个家庭。尤其呢，是《一路顺风》里面呢，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句歌词，就是对于人生你没有办法逃避的结束，请你不用再烦恼，祝我们一路顺风。我觉得这一句呢，真的是把我家的事里面那种人生有很多事情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控制的这种无奈感浓缩得非常的漂亮。因为我们的人生里面呢，其实真的有很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你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出身，也没有办法决定家人会遭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有些人呢，拼尽全力的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却发现其实人生不是每一次的努力都会有好的结果。有些人拼命想要得到一个完整的家

庭，却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甚至有时候呢，我们明明很爱一个人，却不知道应该要怎样子才能把这份爱给说出来。所以呢，一路顺风听起来是一句祝福，好像是在说希望你接下来的人生呢都可以顺顺利利的。但是呢，我觉得他其实这一句话放在我家的事里面呢，他反而有另外一种的意思。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嘛，人生怎么可能会真的一路顺风呢，一帆风顺呢？我们一定会遇到风，遇到雨，也有可能会遇到一些自己没有办法选择的事情。但即便如此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向前走。也许一路顺风他真正想要祝福的呢，不是你的人生永远都没有风雨，而是希望你即便遇到了这些风雨跟挫折，也可以好好的走完自己的路。而这首歌呢，也就这样子成为了我家的事一个很重要的情绪入口。一首歌先让我们听见这个家庭的无奈，接着电影呢，再让我们看见这些无奈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好，听完了一路顺风以及我对这首歌的感触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进入今天的剧荒救援队的第一单元，最近在看哪一部？没有错，刚刚前面介绍了这么久，今天我们要聊的电影呢，就是我家的事。我其实自己呢有特别进到电影院来观赏这一部电影。老实说呢，我一开始会决定去看呢，就是除了预告片很吸引我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私人的原因，因为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曾静华，所以那个时候呢知道有很多的影人出席场嘛，所以呢我就特别的选择有曾静华会出席的那一个场次。我想说既然都要看，当然是要选一场可以看到曾静华的啊。所以呢，我当时进电影院的心情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就是我可以看到曾静华了，我好开心哦，这样子。但很有趣的事情呢，是看完电影之后呢，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再看到影人真，就是真的看到曾静华，映后的曾静华，会突然觉得哇，刚看完电影，他还在沉浸在他那个角色的，就是故事里面，再看到一个就是饰演这个角色的演员曾静华，会有一种有点冲突但是又有点熟悉的那种感觉。而且呢，我觉得真的是在看完电影那个当下，你会心情会一直沉浸在这一家人的故事里面，那这些 那段的故事会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面。那我家的事到底是在讲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如果要用一句话来介绍的话，我真的很喜欢这一部电影它本身给出的这个概念。一个家呢就是一个四季，而每一个家呢都有不能说的秘密。这个故事呢是以一个台湾乡间的家庭为核心，整整横跨了24年的时间，这个故事它的时间轴是很长的。而且呢，它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呢，是它并不是只用一个人的视角去诉说这整个家庭的故事，而是分别从一家四口的角度，让我们看见同一个家庭里面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角色，他正在面临着什么。一家四口呢，是由蓝伟华、高怡玲、曾静华跟黄佩琪共同出演的。四个人呢，也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课题，有着自己人生的春夏秋冬。姐姐呢，她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身世，妈妈呢，则是在经历一段很艰辛的求子之路。弟弟呢，则是有一点点天兵啊，然后跌跌撞撞，想要闯荡人生的人。而爸爸呢，则是一个想要逆转自己人生的人。你会发现这一家人的每一个人好像都有一件自己的事情，可是最有趣的地方呢，就在于明明是自己的事情，

0: 最后呢却会变成整个家庭的事。因为呢，毕竟在家人之间真的很难做到把彼此的人生完全的切分开来。你的选择呢可能会影响我，那我的秘密呢也有可能会影响你。有时候呢，你可能会以为自己这么做是在为家人好，但是呢，家人可能收到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呢，这部电影呢，它没有把家庭拍成一个永远都是温暖的，永远都幸福的一个防空洞，它反而很真实的拍出了家庭里面的各种样子。可能会有一家人一起很温暖的聚在一起烧金纸啊，或者是家庭又有吵架，又有哭泣跟彷徨的时候，有那些会让你觉得哇，这家人真的是很闹诶的时候，但是呢，也有一些安静到让你觉得心里发酸的那种时刻。而这部电影的故事呢，其实呢，就是改编自导演潘克印先前的短片《姐姐》。从原本一个人的故事呢，慢慢的扩展到一家四口，横跨24年的长篇家庭故事。我自己很喜欢这样子的处理方法，因为如果只从一个人的角度来切入的话，你可能会去思考说，诶，那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当电影换了一个人的角度，你可能就突然理解，突然就通透了。哦，可能他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那再换一个人的角度，你又有可能会发现，诶，其实他好像也有自己的难处。所以你会慢慢的发现，这部电影里面好像没有谁是真正彻头彻尾的坏，大家呢都只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用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努力的生活，维持这个家。只不过呢，有时候爱一个人呢的方式不一定是真的对方所需要的，而这也是我家的事呢最让我有感的地方。而如果呢，我们从电影的本身的评价来看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家的事呢在2025年第62届金马奖一共获得了8项的提名，几乎所有的角色都有入围哦。有最佳男主角蓝伟华有入围，最佳女主角高依林也有入围，最佳男配角呢曾静华也有入围并且得奖，还有姚淳耀呢也有入围。那在最佳的新导演跟最佳改编剧本呢，我们的导演潘克印呢也有入围，还有刚刚我们前面一开始听的卢广仲的一路顺风，他也有入围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所以对我来说呢，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一开始呢可能是抱着我很喜欢曾静华，所以我要去看的心情呢走进电影院，结果最后呢却不只是看到一个我很喜欢的演员，更看见了一个很真实很平凡却又很复杂的家庭。而且呢，这部电影真的很厉害的地方呢，我觉得就是它会让你开始去思考，我们真的足够了解我们的家人吗？我们每天都跟家人生活在一起，可能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出门逛街啊等等的，但是我们是真的知道爸爸现在的烦恼是什么吗？那妈妈曾经又为了什么事情而难过呢？我们知不知道自己的兄弟姐妹心里有藏着怎么样的秘密？有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最了解的那一个人呢，其实反而容易成为我们忽略的那一个。所以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我想要从电影《我家的事》开始，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一个家到底可以藏着多少不能说的事情。接下来第二个单元呢，这幕真的很有料，我们就要进入到《我家的事》里面，一起聊一聊那些我在电影院看完之后呢还一直记在脑海里面的画面。这里呢是剧荒救援队节目，我们稍后回来，接下来就进入第二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等等呢我们再继续聊电影《我家的事》。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巨荒救援队节目。在刚刚的第一个单元呢，我们一起聊了关于我家的事的故事背景，也提到了这部电影呢其实是从导演潘克印的短片《姐姐》发展而来的。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自己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觉得哇真的是很有感觉，那也一直留在我画面里的那些画面。接下来呢就进入到第二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而第一个我想要聊的画面呢其实就是姐姐的事，那就是姐姐她在发现自己是被领养的，接下来就冲去找妈妈，就是质问这件事情的那一幕。电影里面的姐姐呢，她在知道自己其实是被领养的养女之后呢，整个人就是非常的低落，非常的难过，觉得心里有点怪怪的感觉，所以呢，她就跑去找妈妈，她想要去亲口的跟妈妈确认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是这样子。那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姐姐呢应该不只是在单纯的问说我是不是被领养的，她真正想要知道的可能是那我到底算不算你的女儿。因为当你突然发现原来自己跟家人是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时候呢，那个冲击其实不只是身世被揭开而已，你可能会开始的去重新回想过去，去仔细的想那些小细节。我相信姐姐那时候的感受一定是很复杂的，尤其呢是会在思考说自己是真的被领养，然后这个家是不是其实真的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我是不是本来就跟这个家有一点点的格格不入呢。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才是真正让姐姐觉得很复杂很难过的地方。而当妈妈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我觉得妈妈一定也是非常的难过的，尤其是当妈妈说出那一句就是我只是差没有把你从肚子里面生出来而已啊。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真的觉得很心酸，因为妈妈的意思其实真的非常的简单，她可能没有办法让姐姐从自己的肚子里面出生，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之间没有血缘这件事情。可是除了这个之外啊，她早就已经把姐姐当成了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她也是这样子把她养大成人的，她养她长大，陪她一起生活，看着她慢慢的长大，然后他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对妈妈来说是不是亲生的这件事情她早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了。我觉得这句话最让我感到很难过很心酸酸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妈妈她肯定也是很希望她是她的亲生女儿啊，因为如果不在乎的话她根本就不需要说这句话。这句话其实背后真的有一种很深的遗憾，好像是在说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我也很希望你真的是我亲生的，但同时她又是在告诉姐姐，可是除了这件事情以外，除了血缘没有办法改变之外，我早就是你的妈妈了。我觉得这也是这部电影它很温柔的一个地方。我们很像会常常把家人跟血缘画上一个等号，好像有血缘关系的人呢他才是真正的一家人。可是我家的事呢却让我看到其实血缘可能也只是让两个人有了关系的开始，真正让一个家庭成立的其实呢是后来一起经历的那些日子跟时光，可能是一起吃过的饭啊，一起经历过的事情，不管是好玩的还是悲伤的，吵过的架或者是说过的话，甚至呢是那些你已经不记得的琐碎小事情，这些东西呢是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最后才会变成一

人。所以即便姐姐是被领养而来的，我觉得她和妈妈之间的那份深厚的爱，其实早就已经超越血缘了。而让我真正感到这段很有力量的地方呢，是这其实不是导演凭空想象出来的。我家的事呢，本身就有很深的自传色彩。导演潘克印呢，曾经在《镜周刊》的访问里面呢，有提到，其实这部电影的灵感呢，就会来自他的家庭。他的姐姐呢，其实也是被收养的。有一次呢，姐姐住进加护病房，妈妈看到女儿躺在病床上，还是会忍不住的一直掉眼泪。而这件事情呢，也让导演真正的感受到，原来亲情是真的可以这么的强大，也可以这么的真实。所以呢，后来他就把这一段的关系拍成了短片《姐姐》，再慢慢慢慢的发展到现在的《我家的事》。而且呢，这部电影呢，也不只是从姐姐一个人的角度出发，而是让爸爸妈妈、姐姐跟弟弟四个人呢，都有着自己的视角。等于呢，是从一个人的故事慢慢慢慢的拼凑成一整个家庭的故事。我也觉得这让这部电影多了一层很特别的意义，因为导演其实不单单只是在说一个家庭的故事，他某种程度上也是在重新的去理解自己的家人。甚至呢，导演他自己也有说，这部电影对他而言呢，已经不只是一部电影作品了，更像是一次很深的自我疗愈。而且呢，他花了五年的时间完成《我家的事》，自己呢肯定是比演员还更走不出来的。导演拍的呢是自己的人生，每天呢看着自己的家人，回想过去发生的事情，就像导演他说，他看着那个老屋，然后去回想他们以前曾经发生的故事，再把这些记忆呢重新的放进电影里面。有些东西呢，可能原本以为自己已经放下了，但是呢，重新的拍一次，再触碰一次，就会发现，它一直在我的心里面保存了很久很久。而导演呢，在专访里面还提到了一句我很喜欢的话，他说：“对我而言，家人一直是治愈我的存在。”我觉得呢，这句话其实也很适合放在我家的事里面，因为家其实有的时候是真的很矛盾的。它可能是我们最容易受伤的地方，但同时呢，它也可能是我们最想要回去的地方。家人呢，可能是最懂你的人，也可能是最容易惹你生气的人。他们可能会让你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哎，你到底懂不懂我啊？但当你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呢，第一个想到的却还是有可能是他们。所以我觉得我家的事真正感动我的地方呢，不只是姐姐原来是被领养的这一个设定，它是让我重新去思考，什么叫做一家人？是同一个姓氏吗？还是基因？还是其实是那些一起走过的二十几年？我想我的答案呢，应该会是，家人不一定是跟你有最多血缘关系的人，而是那个愿意陪你走过很多很多日子的人。而这也是为什么当妈妈说出我就只是差没有把你从肚子里面生出来而已的这个时候呢，我会觉得特别的心酸。因为那一刻她其实不是在解释领养这件事情，她是在告诉自己的女儿，你一直都是我很宝贝的女儿。好，聊完了妈妈跟姐姐之间那一份超越血缘的亲情，接下来呢，我想要聊的第二幕呢，是我觉得电影里面一个很可爱，但是其实后劲很强的片段，那就是弟弟下载他在滑爸爸旧手机相簿的那一段。这一段呢，其实就是发生在爸爸离世之后嘛，就某一年下载因为意外把自己的手机给摔坏了，妈妈呢就拿出以前爸爸使用的旧手机给他。结果下载在整理的时候，在把玩这只手机的时候呢，意外发现了以前爸爸拍下来的一些照片，而这些照片其实也不是什么很正式啊很漂亮的全家福，而是呢爸爸在门外偷偷拍下下载的照片。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真的是会忍不住在

电影里面电影院里面会心一笑，因为你会突然发现，哎，原来爸爸是有在拍他的哦，而且那种照片就真的很像爸爸会拍的那种，不是什么特别精心安排的画面啊，其实就真的只是儿子平常生活里面的一些瞬间，他在写作业啊，然后他在玩手机啊，就是很普通的那些照片。

很重的话，两个人会吵架，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这样子是不是有点太超过啦？可是呢，当爸爸不在了，下载再回去看这只手机的时候呢，才会发现，原来爸爸一直都有在看着他，只是爸爸表达的爱呢，他表达爱的方式可能不是我们很熟悉的那种，他不一定会说，儿子我很爱你啊，他不会那么的直接，也不一定会每天跟你说，爸爸很以你为荣。可是呢，他会在你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呢，把你认真的模样给拍下来。你在外面做了什么，他可能也会默默的看着。你长大了，他也可能会默默的记着。那些照片呢，就像是爸爸留下来的一些小小的证明。而我自己其实也是非常喜欢下载滑爸爸旧手机相簿的那一段，因为我觉得那不只是看到爸爸拍了自己的照片而已，而是下载第一次透过爸爸的手机去看见爸爸眼中的我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角度呢，我也觉得非常的特别。我们平常看自己的方式呢，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我们会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想什么，也会记得那些让自己觉得好丢脸哦，很难过。可是如果今天换另一个人来看你呢？如果呢，你有机会看到爸爸妈妈手机里面的相簿，可能也会发现，哇，有意外的惊喜哦，原来妈妈有拍过这个时候的我，然后原来爸爸有记得我的那一天，或者呢，是原来他们在我自己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呢，他们其实一直都有在看着我。我觉得呢，这部戏是最让我最喜欢的地方。它不只是在看照片，而是呢，是在透过这些照片，重新的去认识爸爸，也重新的认识自己。而且更有意思的呢，是那些照片本身不会说话，爸爸呢，也没有留下什么长篇大论。可是，当下载在看这一张一张的照片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回想，这些照片呢，是什么时候拍的？那个时候呢，我在做什么？他为什么要拍我？那些原本已经过去的记忆呢，好像又被重新给翻了出来。我觉得呢，这是一个很温柔的设计，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对于家人的理解，也就是像这样子慢慢累积出来的。小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哇，你们一直这样子管真的很烦呢，为什么要一直这样子，什么都要念？可是呢，等到有一天长大了，甚至呢是离开家里了，再重新回头看以前的事情，可能就会发现，啊，原来这个时候他是这样子爱我的，只是当时的自己可能还不太懂而已。而且呢，我觉得这跟前面姐姐的故事放在一起看呢，又会有一种很有趣的对照。姐姐呢是透过妈妈的一句话，很坚定的一句话，确认自己一直都是妈妈的女儿。而下载呢，则是透过爸爸手机里面一张张的照片呢，慢慢的确认，原来爸爸一直都是爱着我的。一个呢是用说出口的话留下爱，一个呢则是用没有说出口的照片留下爱。但最后呢，他们想表达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家人的爱呢，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我们不一定看得见。直到某一天呢，我们换了一个角度回头去看，才会突然发现，原来那些我以为很普通的日子，早就是他们爱我的证据了。但是呢，其实我也觉得，如果只说爸爸很爱下载的话，好像又把这个角色讲得太简单了。因为其实这个爸爸他也不是一个很完美的父亲，尤其呢是在情绪管理这个方面上啊，他是真的做得很不好。爸爸本身呢，就是在乡下长大的嘛，会有那种乡下的大男人主义。那在他的职业职场上呢，没有过得很顺遂，其实也让他很自卑。而这个自卑呢，有时候会转化成情绪，甚至呢是失控了。而这些情绪呢，他其实确实也是伤害了下载，甚至呢让下载失去了一些原本很珍惜的人跟事情。像是在电影里面呢，我们就有看到下载那时候有一个跟自己关系很好的女性朋友，两个人的关系呢，也因为爸爸的一些情绪和事情，就是慢慢的走散，然后也闹得很不愉快。所以站在下载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当然是有资格生气的啊。甚至有一些伤害是不能用一句

其实很爱你就抵消的。有时候最让人难过的呢，反而就是明明是最爱你的人，却有可能伤你伤得最深。可是呢，我觉得电影它很温柔的地方就在这里，它没有要我们替爸爸的行为找借口，也没有要下载原谅爸爸所有做过的事情，而是让下载在爸爸离开之后呢，透过那一只旧手机，重新的去看这个人，思考以前发生的事情。他看到的呢，不再只是那个会生气、会说重话，然后不愿意低头认错、会让自己受伤的爸爸，而是看见了一个自己可能以前都没有注意到的那一个爸爸，一个会在门外偷偷拿手机拍摄自己儿子照片的爸爸。当然，那些照片没有办法改变爸爸曾经做错的事情，也没有办法把过去发生的一些错误重新来过。可是呢，他们却让下载知道，其实除了那些不好的事情之外呢，也曾经有过那么多的幸福时光。随着照片一张一张的翻过去，也像是在一点一点的把那些被自己遗忘的幸福给找回来。好，前面我们聊了姐姐，也聊了弟弟，而接下来呢，这一幕呢，我觉得是整部《我家的事》里面最让我心疼也最让我难受的一段，那就是妈妈的事。如果要我说一个我看完电影之后脑袋一直忘不了的画面，我觉得就是妈妈阿秋她为了生下这个孩子而做出的那些选择。妈妈呢，她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台湾传统女性，照顾家庭，处理家里的大小事。可是呢，她身上却一直背着一个很大的压力，那就是被催着生小孩。而且这个生小孩的责任呢，好像全部都落在她的身上，好像生不出小孩就是她的问题一样。明明这件事情都不是她一个人的责任。可是呢，当家庭、丈夫、长辈，甚至呢是整个传统的观念，都把传宗接代这件事情压在他身上，他好像也没有太多可以拒绝的空间。所以即便他知道有些事情做起来很难堪、很委屈啊，但他还是选择去做。他甚至拉下脸向丈夫的朋友阿元提出借精生子这个要求。我觉得这个决定真的是非常的残酷的，因为对一个女人来说，这已经不单单只是我想不想要一个孩子而已了，而是她好像必须要证明自己可以为这个家生下一个孩子。而最让我感到难受的呢，是第一次失败之后呢，丈夫他却只是淡淡的说：“啊，那就不要生啦。”哦，我看到这里是真的觉得很闷。因为对丈夫来说，好像那一句不要生了就可以把这件事情给结束。可是对阿秋来说呢，他已经为了这件事情承受了多少的压力，他已经付出了这么多努力这么久了，他已经做了这么多他其实自己根本就不愿意去做，甚至会觉得很羞耻的事情。结果呢，现在一句啊，那就不要生啦。这也让阿秋会觉得说自己前面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更矛盾的呢，是最一开始逼着他一定要生这个小孩的呢，明明就是这个家庭。可是当他真的为了这个目标不断的牺牲的时候呢，却好像变得只有他在坚持。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角色他最悲哀、最让人心疼的地方。所以呢，最后她还是选择再去找丈夫的朋友阿元。甚至呢，当她意外知道阿元身上藏着一个秘密之后呢，她把这个秘密当成交换条件来要挟他吗？就这一段其实让我也觉得很复杂，因为你会觉得啊，她真的是被逼到做出了这一件事情，她甚至已经走到一个自己可能都不愿意面对的地步。可是下一秒呢，你会想到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什么被逼到这里。他已经被家庭、社会观念、传统、丈夫还有一定要有一个孩子就是这个念头逼到已经无路可退。他可能知道自己这么做不一定是对的，可是呢，他更不甘心的事情是，我都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难道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吗？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就是阿秋这个

个角色最深的委屈。而高以琳她也是真的把这个角色演得非常的好，她不是一直哭一直喊的表演，反而很多时候呢，她就只是看着对方，一个眼神，一个停顿，甚至不需要说任何一句话，我都可以感受到她的心里有非常多的东西，她的眼神有非常多的东西。而还有一点呢，是我觉得阿秋她最让我心疼的地方，就是呢，他好像永远都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最后。他要做家事，要照顾孩子，要面对丈夫的情绪，还要承受那些“你为什么还没有生小孩”这种来自于家庭和传统观念的压力。可是呢，究竟有谁有没有问过他，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是阿秋这个角色他很深的一层。他不是没有脾气，他不是没有怨恨，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要放弃啊，只是他已经习惯把这些东西都吞下去，所以有的时候他看起来很坚强，但那个坚强并不是因为他真的什么都不怕，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下。我也觉得我家的事他很厉害的一点呢，是他没有把妈妈塑造成一个完美的母亲。阿秋他也有做错事的时候，他也会有自私的时候，他也可能会因为长期累积的委屈而做出一些不一定正确的事情。可是呢，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像一个真实的人。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妈妈，他只是一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却还是努力维持支撑着这个家的女人。而高以琳的表演呢，真的让我觉得他把那种不甘、委屈、怨恨却又放不下的那种情绪全部都放进去了。我觉得呢，妈妈的爱呢，妈妈的故事可能也是在告诉我们，有些家人的爱呢是用一辈子的牺牲给换来的。但我也觉得这部电影没有要我们歌颂这种牺牲，因为阿秋的故事反而让我开始去思考，我们是不是常常把妈妈为家庭牺牲当成理所当然，好像妈妈她本来就应该要照顾家庭。可是呢，她其实也是一个人啊，她也会累会害怕嘛。所以看到阿秋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她真的辛苦了。这辛苦的话也是我们常常忘记对妈妈说的一句话。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太习惯她一直都在了。直到有一天呢，回头才会发现，原来她曾经为了这个家吞下了这么多没有说出口的话。最后呢，是爸爸的事。老实说呢，爸爸阿东这个角色呢，是整部电影里面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的。他不是一个很讨喜的角色，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太懦弱、太胆小了。很多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没有勇气去真正的面对，也没有勇气把问题给说开，甚至到了最后，他选择离开嘛，把剩下的家庭重担都留给了妈妈，他一个人要撑着把两个孩子给养大。所以我在看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对这个爸爸感到很生气的。但我又不得不说，蓝伟华真的是把这个角色演得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在戏院里面看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会跟着他一起生气，一起难过。而且我觉得爸爸这个角色呢，之所以会让我这么有感，是因为他真的非常的真实。尤其是在台湾的家庭里面，很多时候呢，我们真的不太习惯跟家人低头道歉，明明心里知道自己做错了，却又拉不下脸来承认。像电影里面呢，爸爸知道自己把儿子惹生气之后呢，他也没有直接的向下载道歉，反而呢是找他一起刷油漆，或者是拿2000块给他当零用钱，希望想要透过这种方式给破冰，然后想要修补儿子跟父子之间的关系嘛。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说对不起，所以呢，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靠近儿子。可是呢，问题也就出现在这里。如果一个人永远不愿意把真正的话给讲出来的话，那些没有被说出口的道歉，没有被解开的误会，就会慢慢的变成一个结，卡在彼此的心里。也许我们会想着，没有关系啦，反正时间久了就会淡掉啊。但是其实有些伤呢，真的会随着时间变得没有那么痛了。但是其实电影里面最让我感到难过的呢，是下载其实他还没有等到
时间把这些伤口冲淡，

0: 爸爸却选择先离开了。所以最后留下来的不只是爸爸的离去，还有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这也让我觉得爸爸真的是一个很懦弱的人，但同时呢，他其实也是一个被很多东西给绑住的人，被传统家庭对于男人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期待给绑住，被面子绑住，也被社会对一个父亲一个丈夫的期待给绑住。他想要当一个好的爸爸，却不知道应该要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能够面对问题承担责任的爸爸。所以我不会因为他有爱就替他的选择给开脱。他有爱，但是呢也有会伤害家人的地方。这个呢就是我觉得我家的是他最真实的地方，就是这不是非黑即白的，他是很复杂的。有些人呢明明很爱你，但也有可能伤害你。原来有些家人呢他并不是不爱你，只是呢他们这一辈子好像都没有人教过他们应该要怎样好好的来说爱。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我家的事里面我觉得几个特别有感觉也让我在电影院里面印象很深刻的片段。好啦，这一集的情绪好像真的有一点点太满了，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回来呢我们会直接进入到第三单元，那些影剧留给我们的，让我们等等再继续聊聊电影我家的事，我们等等再回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MC 哈的热狗。
2: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0: 欢迎回来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我们一起聊了电影《我家的事》几个印象非常深刻的片段。那每一个角色呢，都好像带着自己的遗憾，也带着一点想要好好爱家人的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到今天的第三单元，那些影剧留给我的。在这个单元呢，我想要先把电影里面的故事放到一旁，不再只是讨论角色他做了什么，而是呢，想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看完电影《我家的事》之后呢，他到底在我的心里面留下了些什么。因为我觉得呢，这部电影它其实最厉害的地方，不只是让你看见一个家庭它发生了什么，而是在看完之后呢，你可能会突然的想起自己的家人。也许是一句以前都没有说出口的话，也许呢是一个你曾经不太理解的家人，甚至呢只是某一个很普通很平常的家庭回忆。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电影《我家的事》留给我的那些事。聊完了爸爸妈妈、姐姐还有下载的故事，我觉得《我家的事》最后留给我的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到底什么才叫做家？以前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家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人，那大家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那这样子呢就是一家人。可是看完这部电影呢，我反而觉得家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哦。像小春，他和妈妈没有血缘关系，可是呢，妈妈养了他这么多年，陪着他长大，为他担心，为他掉眼泪。那这样子的关系，难道会因为一句“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就突然不算是家人了吗？那当然不是。而下载跟爸爸其实也是一样的，他们明明呢还是在乎彼此的，却又因为一次次很笨拙的方式伤害对方。爸爸呢可能想说的是，我其实很在乎你，可是最后呢能做出来的就只是一个邀请，一点零用钱，或者呢是一个什么都没有说出口的眼神。所以呢，其实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其实常常都是这样子的，明明最爱的人呢就在彼此的身边，却反而不知道应该要怎样跟他说话。明明想要关心对方，最后讲出来的却变成责备。明明想要道歉，却因为拉不下脸，只能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明明很爱一个人，却总觉得，他应该知道吧。可是家人真的会知道吗？我觉得我家的事很残忍的一点呢，就是它会让我们看见，

些爱如果一直不说的话，可能真的会来不及。爸爸呢，最后也没有等到可以跟下载说真正说开的那一天。每一个人呢，好像都在爱着这个家，可是每一个人也都带着自己的伤。所以我很喜欢电影里面一个家就是一个四季的感觉，因为家不会永远都是春天，有的时候呢会很温暖，有的时候呢也会有炎热寒冷，但不管经过什么季节，那些一起生活过的痕迹都会留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如果要问我家的事呢最后留给我什么，我想呢其实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爱不只是只有陪在身边，有的时候呢也要让对方知道你有多在乎他。如果现在你的脑中也有一个家人，一个你很爱但是平常很少说出口的人，不知道今天听完这一集的你有没有突然的想到他呢？也许我们不用等到什么特别的日子，一句谢谢你，一句我爱你，甚至呢只是一个简单的拥抱。有些话呢我们要紧紧抓住，趁那些还来得及的时候呢赶快说出口。这个呢可能就是我家的事留给我的一个最深的一件事情。以上呢就是我对于电影我家的事的一些小心得。那听到这里呢也知道我们的节目即将进入尾声了吧。今天呢我们从姐姐的身世、下载和爸爸之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爱，以及妈妈一辈子背负的辛苦，其实呢每一个人的故事都让我重新的去想，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才成为了一家人呢？也许呢不是因为我们永远都不吵架，也不是因为家人永远都做得对，而是即使有很多没有说出口的话，有很多没有解开的结，我们还是曾经一起走过了很多很多的日子。所以呢，如果你最近也有一件刚好想要对家人说，却一直没有说出口的话，或许呢，可以找一个适合的时候呢，好好的告诉他。然后刚好呢，也可以一起邀请你的家人一起观赏这一部《我家的事》，因为有些话呢，真的不要等到来不及了，才发现自己真的没有说。好啦，那今天的剧荒救援队也要来到尾声了。如果你最近不知道要看什么，或者是你对这一部电影非常的有感触，推荐大家一定要看这一部《我家的事》，它呢一定会帮你解决掉你现在的剧荒，而且会让你看得痛哭流涕的。我是罗心妍，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的剧荒救援队节目，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八点。
1: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yeah. ！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收听今天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佩佩。Hello，大家好啊！刚刚一开播那首歌呢，先为大家放了苏打绿的《无眠》，不知道大家听完有没有感觉到比较放松呢？我是有啦，因为我今天还蛮紧张的，这是我第二次主持 Hello。那今天也是开学第三天，不知道大家已经适应了开学生活吗？反正我暑假都是睡到中午，然后对，就没有那么早起。但是今年的这次开学课表就是都是早八早九啊，感觉还蛮累的。对，那今天呢，上次我是分享来台湾1周年嘛，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很爱听的一些台语歌。那说到台语歌，其实我自己有一个蛮特别的童年回忆，就是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嘛，那马来西亚虽然说没有说台语，但我家人从小在我小时候就会看八点档，对，就是那个爱恨情仇，然后什么家里人争家产的八点档，对。那因为八点档的时间是晚上8点到10点半嘛，那每次这个时候呢，我们家人都会一起坐在客厅，然后一起打开电视，然后追八点档下。那八点档对我最有印象的八点档是《爱和风水世家》，这是我家人里面家人最爱看的。后来好像就再也没有追过了，可能长大了吧，也不爱跟家人看这些剧。对，那每次呢，因为小时候嘛，就家里有限制睡眠时间，就是说10点半要睡觉，那八点档刚好播到10点半，所以当八点档的片尾曲一出来，我就知道啊，我今天要睡觉了，就这样，就美好一天结束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台语八点档的结尾曲对我来说还蛮有意义的，就是小时候的睡觉闹钟吧。对，然后最有印象呢，其实是《爱》的一个片头曲。那个片头曲呢，它叫《我问天》，它是一首很老的歌，对我来说，因为它好像是2007年的歌，然后当时候我就非常爱唱这首歌。不知道你们小时候会不会有那种家庭聚会，然后家人想要让你表演点才艺，然后让长辈们开心。反正我是有啦，然后他们就会叫我唱这首歌，因为我小时候超级无敌爱，只要我听到这首歌，我就很开心的大唱起来。然后家人就叫我各种的表演，然后就从小到大都爱这首歌。哎，有时候偶尔现在家人还会提起来，哎，你还记得那首歌吗？其实我还记得。但小时候根本听不懂台语啊，什么也不懂，然后就是乱哼乱唱，然后就是意思也不懂嘛。后来我要分享这个时候，我就去想，我就去找这首歌到底叫什么意思。然后后来才发现，哦，意思还蛮有趣的。它的高潮部分就叫"我问天，我问天"，然后甘为当麦冲底，应该是这样子念吧？我也不太确定，因为台语不是很好。

他整个意思就是老天爷啊，求你不要再作弄我了。我发现哦，原来我小时候喜欢的歌，他的意思竟然是这么的厌世吗？还蛮特别的。那这首歌虽然很老，但是我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一个童年回忆，也算我一个第一次接触台语的一个歌吧。那让大家听听这首老歌，来自翁立友的《我问天》。

我是觉得越听越好笑，因为我总是会想起小时候那些回忆和这首歌那些回忆，就觉得很挺可爱的。啊，我现在如果是介绍这首歌的话，可能应该也没什么人知道了。好，刚刚我不是有说到八点档吗？啊，我是来台湾过后才知道，原来八点档它是当天拍当天播，然后就是早上拍晚上播，我觉得好酷哦！怪不得八点档总是感觉很贴近时事，然后。要怎么说，很贴近时事，然后又有时候就很水，就是一直在吵架，整集都在吵架，然后争家产，吵来吵去就在一间屋子，觉得还蛮酷的。现在可能不会再去看这个类似于这样子的连续剧，因为挺无聊的，但是小时候就觉得很有趣啊。家人也长辈嘛，长辈就喜欢看这种爱恨情仇，对啊。然后但是其实台语歌就是这首刚刚那首就有点像就是抱怨嘛，厌世，就是讲哇蹦踢这样子，就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然后其实台语歌还有很多方面，比如说接下来我要介绍大家是比较柔情的，比较偏温暖然后比较动人的一首台语歌。它也是它比我问天还要早，但是比较早发布，但是其实在最近的话，不论是在台湾还是马来西亚，这首歌都有重新被拿出来变成一个趋势吧。就最近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听这首歌，然后我也是突然爱上这首歌。那这首歌是来自江蕙的你讲的话，用台语说的话就是你说的话应该吧，我也不太确定，对，有我朋友教过我，但是我就是忘了怎么说，那不重要。好，这首歌其实是在说，就是它其实是写给一个过世的人，然后我觉得它的不论是它的感情就是表达方面，还有歌词，还有它的就是编曲方面，我觉得都很有那个意境，然后加上台语，就是用台语去诠释这首歌，我更觉得这首歌真的超赞的，那我也超爱。虽然说我一开始的时候真的完全听不懂，就是觉得好浪漫哦。我觉得我本来是以为是在说爱情啊，没有想到他是说亲情。我每次听完这首歌，我就觉得好温暖哦，想要打给家人。那这首歌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来自江蕙的《你讲的话》，希望大家也有跟我一样的想法，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

0: 现在您收听的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今天 Hello 午安主持人叫佩佩。 Hello 大家，哎呀，我有朋友进来了，跟他 say hi 一下。 Hi Jasmine， Hi 婉玲， Hello Hello。 然后刚听了你讲的话，这首歌我觉得好温暖哦，他想要打给家人哦。就感觉这首歌其实在诠释一个遗憾，但如果珍惜现在的话就不会有遗憾了。对，我通常听歌都是听一种感觉，你要我说太多其实也没办法，对我来说有点难，我只是在心里想，然后我没办法表达，可能以后我学习如何表达了我再跟大家分享。对，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这是一个很社会的歌，对我来说就是适合 那种就是坐在路边喝点小酒，然后和自己的好朋友回忆年轻当时。虽然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年轻当时啊，我毕竟才20嘛， 我回想十岁可能只是在玩泥巴，也没有什么好回忆的。反正但是这首歌就让我有这种感觉。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我国中的乐团，就是我们中学，然后有一个学长姐组了一个乐团，然后在有一次活动上面表演了这首歌。然后当时我就讲，哦，好喜欢，然后我就开始疯狂听，而且我觉得他的台语的诠释方式也简单易懂，然后我也蛮喜欢的，然后我也会唱了，但是 还就是一直重复，所以歌词很简单，很容易就记住了，大概记了蛮多年的，我还蛮喜欢这首歌，到现在都很喜欢。然后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总会想到跟我一起玩的朋友，就是之前在马来西亚跟我一起玩的朋友，觉得很想念他们，希望有天能回到那边去，然后跟他们一起继续的做有的没有的事情。那这首唱一句吗？你们知道是什么歌吗？这首呢，因为刚刚第一首听的是《我问天》嘛，就是很老很经典的台语歌，那现在我想要转换到比较现代流行的台语歌，所以我刚刚听我朋友介绍，他有介绍我这个乐团，它叫茄子蛋，啊，茄子蛋的蛮多歌我都喜欢的，比如说《浪榴莲》啊，《盖力几拜》啊等等的。那今天我都没有要介绍那两首，我只要介绍它更经典的，就是叫什么？叫《浪子回头》。对，就是那个“昏叽叽叽叽叽叽”的调，应该是这样唱。OK，whatever。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然后如果你很有故事的话，你也可以一起回忆你的故事，这样子。我也要一起回忆。然后接下来这首茄子蛋的《浪子回头》送给大家。
1: 有一杯烈茶，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子到阵，

好，听完这首《浪子回头》，还是其实还是有想念，就是有想起以前一起玩的朋友，觉得还蛮酷的。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还挺潇洒的。那听完这么的沧桑又浪漫，然后又有点潇洒的歌，后半段想要把整个气氛放得温柔一点，想要聊聊关于台语歌里面的一点温柔，还有一点柔情吧。不知道大家在听台语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有些字会比较可爱一点，然后或者是比较温柔吗？不懂哎，就是有些字它就是跟普通的中文不一样。像我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是我一个学姐介绍给我的，它是来自萧煌奇。萧煌奇大家应该知道是谁吧，他还蛮火的吧。之前我在小时候听过他的唯一一首歌叫《你是我的眼》，那是一个纯中文的歌。但后来来了台湾，我学长姐们介绍我一首歌，它是台语歌，它连歌名都很台语，就是它的歌名叫《写一条歌写你我鹅鹅》。它当然不会用中文念，就是如果用台语念的话，就是下几条瓜下里哇娘娘，应该是这样子，就是对，应该是这样子念。它整个意思呢，其实就是大概就是写一首歌来纪念你和我而已。

然后我觉得这首他的歌名已经很吸引我了，所以我更想要去听他的内容是怎么样的啊！听了过后我觉得好浪漫，好想要恋爱啊！没有啦，好，就觉得台语其实他本身已经很温柔了，但如果他在写情歌的话，我觉得他会更温柔。对，那这首歌我觉得还是要让大家去细品。我其实这首歌也听了很久，然后我一开始完全听不懂，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呢。后来还是靠我的学长姐们帮我翻译，就是他们可能一个字一个字帮我翻译啊，比如说连歌名都帮我翻译，尔尔就是有而已的意思这样子。嗯，这首歌也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也能体会到这首歌的魅力。那哦，看到有人评论，其实不是的，这是一个我们学校一个电台，然后如果有排班的话，就会排我来上哈五。对，有事可以私下问我是谁。

刚刚听那首歌就是萧煌奇的《夏季吊挂夏利万娘娘》，其实突然让我想到，就是我最近有在上班嘛，然后我的同事伙伴其实都有一些就是会说台语的，可能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会突然蹦出一两句我听不懂的台语，就很快那种，像还要借过一下，修嘞，小心一点！我忘记怎么说，修嘞几嘞啊？应该是吧，我也不太记得。然后还有什么？他们有教我什么很多其他，比如说喝啊，然后哦，塞里几嘞？哦，我记得啊，塞里几嘞，小心一点。然后我平时也是有跟他们在交流台语，就是看我可能会想要学一些关于一些东西的台语，他们也会教我，然后他们也会教我一些很特别的台语，比如说台语的语调啊、腔调啊等等的，他们当然也有教我骂人，毕竟大家都说学一个语言最快的方式就是学如何骂人嘛。那我觉得有道理的，因为我也是因为这个进步还蛮快的。对，那我觉得就是刚写这条歌写你我尔这首歌呢，它对我来说还算是一种浪漫，就跟平时听中文歌不太一样的感觉，不知道哎，就是台语的魅力吧。可能虽然我不是台湾人，然后我又不会说台语，但我真的很喜欢听台语歌。哦，对了，很多人都说可能马来西亚人就是生活在一个多元民族的种族，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要学中文、马来文跟英文嘛，然后当然还有自己家里的方言，像我爸是客家人，然后我妈是福建人，但我两边语言都不太会，基本可以说是不会，然后就是感觉自己语言能力还挺差的，然后连自己的方言都不会，然后我还要学台语，人就是这样嘛。可是我希望我还是可以掌握这个语言，毕竟来到这里生活了，我还是想要多了解这里的文化。对了，我来这里第一次被人家跟我说台语是在早餐店啊，有一间学校附近的早餐店，我非常喜欢去吃，但他的有一个老板他就只会说台语啊，我又听不懂，然后他就会很快说。我没有一次是听得懂的，但是我就很想要努力听得懂。然后我跟他说中文，他跟我说台语，然后我们两个就是鸡同鸭讲，然后大家就在看笑话，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但我很想要学，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跟他对答如流，这是我的目标。希望，未来4年、未来3年里面可以做到这个目标啦。希望啦，我希望可以掌握，至少可以掌握这个语言嘛。对，毕竟来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我来了台湾后才听的一首歌，它的歌名也是用台语去诠释的，它叫那不利瓦贝奇多威。我觉得多威这个词很可爱耶，就是跟哪里和你看哪里和多威两个对比起来，我就觉得多威比较有亲切感，然后我会比较喜欢这样，我会比较喜欢，然后我也会有时候会用阿里里多维这样子，你在哪里？对，看我台语是不是有进步？那这首歌它其实也是一首小，算是情歌吗？也蛮伤感吗？也还好，它是首关于爱情的歌吧？对，它大概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在，那我要去哪里？啊，放到现在来说，就是如果没有 Google Map，我就会失去方向。感觉还挺浪漫的。那这整首歌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修饰，也没有太多的复杂的表达方式或呈现方式，它只是用简单的一些话语去诠释这个感情，我觉得还蛮酷的。我也蛮喜欢这个歌曲，它让我感觉就是在一段充满迷茫，然后迷茫中，然后又有点深情的作品。对，希望大家可以悟出我说的感觉。那这首来自黄绮冰的《那不利瓦贝奇多威》送给大家。

0: 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
1: 好，听完这首《那不利瓦贝奇多维》，我突然觉得他又有一点点带回到类似于我问天那一种的曲风，像是刚刚我们听过茄子蛋的《浪子回头》嘛，然后后来再听了那个江蕙的《你说的话》，让我觉得其实台语曲风还是变化还蛮大的。我自己会现在其实会蛮喜欢类似于茄子蛋这种风格的歌，就是台语再加一点流行，可能比较贴切现在的年轻人吧。但我相信长辈们应该会还偏向于喜欢我问天那一类型的。对了，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突然想起来，其实不只是在八点档会有接触台语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有一些类似于庙，我不知道台湾会叫什么，类似于就是拜拜的地方，那种庙宇会有，我们那边的庙宇呢会有一个庆典，像马祖蛋啊、马祖庆等等，会有请一些小众歌手然后来唱歌，通常唱的都是台语歌，然后就是那种很热情的台语歌，我类似于爱拼才会赢，就爱拼才会赢的那些歌，或者是有一首歌叫什么，想一下哦，就是有点忘记了，我突然宕机，但不重要，就是类似于非常经典的那些台语歌，然后其实我当时特别喜欢听，虽然听不懂，但是就觉得很好听很好听。那我想要来分析一下，就是之

听的台语歌，像是我问天呐，他们都有关于比较社会一点，就是可能关于兄弟情啊，或者是烟啊、啤酒啊等等。但到了现代的话，我觉得曲风慢慢偏向于爱情，然后爱情、亲情等等这种比较柔和的，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适合现在年轻人。毕竟，我不知道哎，可能大家都慢慢走向了这个趋势。对，我也蛮喜欢的啊。另外，台语歌其实对我来说还有另一层意义，就是它比中文歌对我来说还要有力量。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曲风的关系吗？还是歌词的原因？我觉得每次听台语歌就觉得有一种力量，或者是感觉台语歌能读懂我。对，还是因为纯粹因为听不懂，所以才觉得很好听。我也不太确定。对，就是这样。然后。但我也不仅有在听台语歌，我还喜欢听广东歌，但这个可能就留到下次分享。就是我喜欢听这种自己听不懂歌词的歌，我觉得还蛮酷的，算是一种癖好吧。但我还是有听那个正常的歌啦。后来我有想想一下，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来台湾啊？为什么突然想学台语等等的？他问我是不是很爱台湾？其实我也说不出来，那就是可能是从小的熏陶吧，就是可能小小的家里就看八点档，然后就听台语歌，然后什么等等的。然后我自己偏向喜欢的歌手啊，其实都是在台湾出生的，比如说周杰伦啊、周兴哲啊、什么五月天啊、苏打绿啊等等的。而且还没有缘分来到这里。我觉得很酷，这件事情真的对我来说是一种缘分吗？是吧？可能，对，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在听台语歌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不知道为什么它跟我们的福建话很像，很多人都说跟闽南话很像，但我觉得跟福建话更像，虽然说还是有点不同，出入不同，比如说你们这里的吃饭叫。假崩还是假崩，还是我们那边叫假崩还是假崩，我有点分不太清楚。但是其实类似一样，比如说我想要说，比如说我自我介绍，我用台语说，大家好，我是邓佩佩。在马来西亚的话，可能是大家好，应该也差不多，好像也差不多，反正就是我很难说出它的不同点，但你要说出它的共同点，也有一点怪。反正就是这样，方言就是这样嘛，应该对。但我也有听说台语也有分成北部跟南部，南部的台语好像又有一点不一样。然后我又觉得也有一颗想要去探索的心，但是我连北部的台语都听不懂了，我还要听南部的，可能有一点小难，但是我希望有一天还是可以接触啊。对，像是因为我现在这个朋友就是在我上班的那个。地方，我那个朋友都会跟我说台语嘛，然后我每次上班的时候都会向他请教一两句，然后他就会每次都会给我很足的情绪价值，我觉得情绪价值很重要，然后他给我情绪价值，我就会学得更快，然后现在我台语不能说能基本对话，可能就是勉勉强强能听得懂，然后能说得出来啊。如果要用台语来主持节目的话，可能还是会有点难，但是我很想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酷的，因为可能没有人会这样做吧。因为他也有跟我说，就是在台湾，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太会说台语了，就是可能就是像我们那边的方言，就是到我爸爸可能还会说客家话，但到我这一代。就不会说，我就完全不会说，更不用说未来下一代会不会说，那就根本不可能。啊，有些语言就是这样子，慢慢就是消失了。但我觉得有些语言它真的很值得留下来。我觉得台语就是很酷啊，我觉得很值得留下来，然后很值得去学。但也不是说客家话不值得啦，只是我觉得客家话有点太凶了，有点在骂人的感觉。我就觉得，台语就是很。温柔啊，很细腻等等的，对啊。那前面我们从一开始的无眠是入，就是带大家进入这首就是台语这个环境，然后后来到我的第一次接触的我问天那个经典曲，后来到了江蕙的你讲的话是说关于亲情的
关于遗憾的，然后后来慢慢到了现代的读。

独立乐团哦，讲到独立乐团，其实我来了台湾，我才更多的去接触了台湾的乐团，比如说，茄子蛋就是蛮著名的嘛，好像美秀啊，还有什么灭火器啊，嗯，我前几个月有喜欢听一个乐团叫芒果酱，就是他的九弯十八拐嘛，还有那个。嗯，我喜欢你那个哦，爱虾米西爱那个，我觉得很好听，我真的很爱。可是我每次播给台湾朋友听，他就说啊，你干嘛听这首？然后就好像悲伤，我也不知道，但我就很喜欢。但我今天没有分享，因为我觉得，比起他们两首，我更喜欢今天分享的这几首。对，那我不知道，大概我算了一下，就是从我这些。播的歌横跨了大概有25年的历史吧，就第一首到最后一首，就是第一首可能是1999，然后最后一首待会会播的是2024，那这中间应该差不多有25年。其实这25年也看得出台语歌曲的变化，从一开始的最经典，然后慢慢的流行，然后慢慢的更贴近现代人的趋势，年轻人的趋势。我觉得还蛮酷的，当然，其实我还蛮想看茄子蛋的现场。就是我有一个梦想，梦想嘛，这个叫痴心幻想吧，因为我知道不可能啊，就是想要看茄子蛋的现场，因为我觉得一定超有氛围，然后超有感觉，然后整个演唱会都是台语的氛围，我就觉得很想要体验，但是这应该不太可能，可能我可以尝试看看听其他的乐团，然后听其他的。歌手表演这样子，但我还是很想接触。哦，对，我觉得台语嘛，就是台湾文化。然后我另外想要体验，我一直想要说，一直说，然后一直都没有去接触到，就是台湾的原住民。我知道原住民这个种族，可能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应该可以吧？台湾语。然后我就觉得一直想要去接触原住民这个种族，就想要去了解，然后。就是类似于去了解这个文化，但是其实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我觉得还蛮遗憾的。但是我之前去爬山的时候，大家都有跟我说有这个渠道什么等等，但我还是因为胆怯而不敢，因为听说，毕竟是人家的文化嘛，可能人家也不太愿意想让我们去进入他们的原有的生活里面等等什么的，所以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但我很想要尝试。哦，对，我有一个朋友，他前几天传信息给我，因为 我想要做这个主题嘛，然后我就去问了很多关于台湾的文化这样，然后我问着问着，他什么都不知道，我说你怎么一问三不知？他说啊，所以没事会研究这个，然后我就想说，是我吧，应该，因为他们说，他们没有接触到，就是有人对台湾文化这么有兴趣，但我就是蛮有兴趣的。然后他们说很奇怪，不是奇怪，就是很少见。我觉得还可以。虽然说我有点愧疚于马来西亚啦，就是我可能在马来西亚也没有对我国家这么有的好奇心，然后反而是对台湾这么有好奇心。但是就是不知道，很难去诠释这种感觉，感觉就是。很难说，但是就是对，就是这样。好，这还有一点就是，我最近本来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听台语歌了，那最近又恢复听了，原因是因为最近台湾一直在下雨，然后不是台湾就台北就一直在雨天，然后阴天，包括今天的天气也是阴阴的。虽然我很喜欢，然后就是可能有时候下雨会觉得很燥，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种天气。我觉得这种天气配上台湾台语歌会更有感觉，就是你走在路边就是等公车的时候，你就戴着耳机你就听台语歌，比如说随便听一首就是那不利瓦比基多语，我就觉得非常有感觉。然后可能坐在公园吹吹风，然后看看飘落的叶子，就觉得哦，好有意境这样子。我就是喜欢这种奇怪，不是奇怪，就是很 chill 吗？还是很温暖、很放松的感觉。当然，不仅台语歌，我还有听我有跟学校去爬山，就我们社团去爬山嘛，他们在山上也有播一些。

关于原住民的一些歌曲，就是原住民唱的一些原住民的歌，我觉得那个还蛮酷的，但我还没有机会真正的去了解，因为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兴趣没有那么大，我就觉得先把台语弄懂，然后再去讲这些更深入的更好。我想要，就是来台湾刚满1年多吧，然后我就已经学到这么多，相信未来3年可能，应该可以学到更多吧。如果有遇到很幸运的人的话，应该会更好。我也很期待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就是可以更多去接触关于台湾的文化、习俗啊等等，对。虽然说，台湾它算是偏向于比较开放式，不论是在政治啊、法律上，但是在文化方面，我觉得传承的可能没有马来西亚的好嘛，还是怎么说？就是，可能马来西亚太多元化了，所以我觉得随处可见的一种习俗，但在台湾就可能比较少，就可能真的要走进台湾的话，可能要走进乡村啊，或者是多接触一点阿公阿嬷，或者是比较年长的人嘛，才会更有机会去了解更多。因为现在我问朋友，可能我想要跟朋友聊起一件事情，他们也不太确定，或者是没有办法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或者是他们可能说不知道，有些甚至说不会台语。我觉得还蛮可惜的，但是总会有人会的吧？对。这么多人，还蛮期待的，真的。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我今天分享里面最新的一首歌，就台语最新的一首歌。因为再新的话，我就觉得没有那种感觉了。然后这首歌呢是2024，大概2年前的歌，它是一个电影还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我也不太记得，好像是电视剧叫什么华什么的，它就是一首再说一点，类似于打工的辛酸啊，还有一些背后的故事，我觉得还蛮，就是又有一点像浪子回头这种曲风的歌，我真的还蛮喜欢的。然后也是我近年来，不是近年来，就是回溯过去这2年里面最喜欢的一首台语歌。这首歌它表达的精神就是，类似于就算今天下大雨被淋成落汤鸡，然后生活卡住，闹钟响了，然后刚刚我们在 set up 整个直播间的时候遇到各种问题，但是都没关系，都可以很快的去处理好，然后都可以很顺利的进行。像今天我觉得还算蛮顺利的，就是没什么，就是人生总会遇到一些挫折嘛，只要总是遇到挫折，总要困难，只要克服过去，其实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希望大家人生也是一样。对，然后这首歌其实还有一句是说，马西贝继续向前进，我也不会后面那几句，就是就算人生很困难，我们也是要继续的往前，继续的前进。那这首呢，是来自秋君，其实他这个秋君，其实我不太认识他，但是他这首歌真的很赞，我建议大家去听听。那这首这里就先送给大家。那我们听完这首歌，今天的直播也差不多到尾声了，希望大家在大学一个美好的一天，然后快点适应开学的生活吧，然后期待我们下次还有机会再见，因为还是希望还有机会分享，因为人总是要进步的嘛。像上次有出包，就是突然没声音。那今天觉得准备的内容没有很充足，没有很达到我想要的效果。那我希望下次能更好的呈现。对，那这首秋君的《转运人生》就送给大家，然后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船车，朋友兄弟在计较啥？你若是相信无地讲，我陪你念情歌，我若手酸。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陈世安。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第二季我们撑过了，第三季
3: 我们居然还在。
2: 哦，猜第七条弦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哎！
3: 那我们跟蟑螂一样哎！
2: 每周三下午一点，
3: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2: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0: 欢迎收听
1: 《猜第七条线》，
0: 我是主持人西西，
1: 我是才要学，
2: 我是来宾一根。
3: 哎呦，怎么有人一开始就
1: 太好啦，
3: 就自己出来啦？哇，
1: 太好啦！
2: 这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线上即时的声音直播，
1: 哇，真太好了！粉丝见面会。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公馆青少年的《你到底在选择什么》。好，跟大家分享一个前面开头的小故事，就是我们刚刚在播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就问Egan说：“你猜，你猜这是什么歌？这是什么歌？”然后他就说：“要不要跟我一起出去走一走啊？”然后说：“不是，真的不是。”他说：“就是啊，明明就是。”然后我就说：“真的不是，我没有在骗你，我讲。”认真的，他说就是你那个啊，你到底在想什么？我说不是，是你到底在选择什么？他说你看，我就说吧，
3: 你到底
1: 在
3: 想
1: 什
3: 么？
1: 我才要问你到底在想什么？
3: 你到底在想什么？
2: 非常的失礼 ，sorry，
1: 对，确实啦。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刚玩了一个酣畅淋漓的开心猜歌游戏，我觉得非常不错。
3: 我给你
1: 最后的疼爱时，手放开。
2: 大家突然开始打网球，
1: 对，
3: 欸，我们很想拍那个，欸，
1: 打网球，边打网球边上手放开。如果有人喜欢的话，就是可以在我们的 IG 底下留言说网球网球网球，我们就会拍了。
3: 应该吧，
1: 应该啦，
3: 这个需要大家，
1: 有可能会是电文拍之类的，
2: 谁要当啊，
3: 需要大家敲碗我们才会有动力拍，啊，
1: 敲碗咔咔咔咔咔咔，这是敲碗的声音。
3: 谢谢你的分享。
2: 谢谢
1: 你
2: 的
1: 追
2: 踪。
1: 好，欸，开心。
3: 啊，反正就是呢，一个礼拜要过去了，这礼拜是开学的第一周。
1: 第一周大家过得如何啊？你们开心吗？
3: 我们还
2: 觉得很混乱。
3: 确实，
1: 真的耶，因为我们有演唱的地方，就是可以闪亮演唱的地方，开心，大家都在讲
0: 歌声开始现场演唱。
1: 我们现在简直就是我们现在简直是网络上最火红的大学，真是太棒了。红红火火啊，开心。只是希望这个盛世可以一直永流传，让我们一直都如此的有名，开心。
3: 应该吧。好，反正就是这样子，一个礼拜要过去了。对，就是到了，对，开学第一周，就像我们刚说的，大家都很混乱，但是呢已经到礼拜三了。
1: 对，然后我们也要大四，也要毕业，大家再撑一年，就是大四的跟我们就一起毕业咯，开心开心，终于就可以不用再上课了。
3: 但是就是要，对，
1: 要去上班，
3: 要去上班，好可怕哦，好可

0: 可怕哦、喔、
1: 啊，
0: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大概就是先这样子跟大家打个招呼哈，然后还有对我们的来宾一根非常的有精神。
1: 对，
2: 我觉得非常有精神，太开心了，
1: 因为他刚刚吃了三明治总会，
0: 没错，他可能很有体力吧，
1: 总会更好的。
0: 没有总会更好了，
1: 好难过。好吧，那我们就要马上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0: 猜猜鸡，
1: 猜猜鸡，
2: 猜猜鸡。
3: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耶。
4: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3: 你猜啊。
4: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
1: 猜猜二七。
0: 欢迎来到
1: 猜猜二七。
0: 好的，猜猜二七是在做我什么呢？
1: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 Spotify 上面每周的新歌快递，然后选择想分享的分享给大家。
2: Spotify
1: Spotify
0: 对 Spotify 是这样 Stupify
1: 是哎、嗯啊魔法学院，太棒了。继续。
0: 好的。
1: 偷笑笑什么？
0: 那这个礼拜呢是我先选的歌。
2: 你选什么歌？
1: 你选什么歌？
0: 我选的歌呢是田小娟最新的专辑然后的主打歌，这首歌叫做我要辞职了。
2: 没错
1: 没错，
2: 太开心，我本来也要选这首歌的。
1: 对，他选了这首歌、啊、然后我就说你已经选了。哦，讨厌，那他选了一首更棒的歌，我们等一下就是之后才会知道哦。
0: 好紧张哦。
1: 对，
0: 好，那选这首我要辞职了，是因为我其实一开始就不知道田小娟要回归这样子、嗯、因为我本身不是爱子的粉丝，但是我就刷到了就是这一首歌的片段，就是他在那个 bridge 的时候的那一段舞，我觉得非常的
2: 跌倒那一段，还是最后就是有点像是 dance break 的
0: dance break 那个群舞那里
2: 啊，那边真的很赞。
0: 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这首歌的打歌舞台，因为它我昨天还看到有人说它是一个时间线的连贯，
2: 是
0: 就是呢，它从第一场的打歌舞台是在办公室里面，
2: 没错，
0: 然后在结尾的时候提出辞呈，
2: 是，
0: 然后第二场就是已经换成白 T 牛仔裤。然后我刷到的那一段是白 T 牛仔裤的那个片段、嗯、我觉得白 T 牛仔裤的那个非常的感染人，
1: 感
0: 染
1: 人，感
2: 染
1: 人、哦、很感染耶、欸、我都被感染到了、哦、
0: 就是有那个
1: 你要戴口罩不然你会感染到我
0: 超白，就是那个生命的感染力，感染，
1: 感染力。
2: 我觉得那个舞台真的是很好看，而且我有点忘记了，但就是应该是同一场吗，就是很多个职业，然后穿上自己的职业装，
0: 对对对、就是那一场，
2: 然后我就觉得那一 part 很像我所有看到的美剧，什么歌舞青春啊，
0: 对对对，
2: 或者什么。
1: 那你们的职业会穿什么职业装？
2: 不知道，我们有可能会穿什么？
1: 热狗。
2: 我们绝对不能穿，就是会刷刷刷的声音。
0: 对，刷刷刷的这个在我们这里是不允许的、哦。
1: 那你们可以穿什么衣服？麦克风，穿一个麦克风的衣服。跟一个热狗，然后老师就会说这边禁止食物进去、哦、
2: 这太难了。 我觉得 要怎么代表我们、
1: 嗯、
2: 耳机
0: 或
2: 麦克
0: 风吧，
2: 或是搬一台 console 在自己身上。
1: 哇，可以，
0: 你说我背着一台 console 吗？
2: 对啊
1: 对啊，然后后面就会有人在那边一直划你的那个
0: 我的 fader 这样一直推
1: 当 DJ 啊，
2: 这样子
0: 好
1: 好
0: 哇 DJ drop the beat。 好，再来就是刚刚说已经换白 T 牛仔裤，第三场就是穿着，就是已经去度假，所以是穿着碎花裙。对，我记得目前就是这三场吧。然后
2: 这首歌
1: 那他下一个要穿什么、啊、太空装、
0: 欸、
1: 因为可以出
0: 去
1: 太
0: 空，
2: 我才是睡衣，就
1: 是、
2: 度假完就是会想要回到家里面就是
1: 睡
2: 个
1: 觉。那睡完觉出来要再穿什么？
2: 随便啊、嗯、就是我已经辞职了，所以我想
0: 要去哪裡就去，我想做什么，
1: 最后就变包租婆的装扮。
0: 哎、欸、他真的是照着歌词，他最后歌词是就是慢慢老去嘛，然后就有人说那田小娟会不会成为 K-pop 史上第一个在台上化老妆的人。
2: 哇，那我会很期待、欸、
1: 太棒了，包租婆、啊、
2: 那这样子会很有趣，
0: 很有趣，
2: 台北真有趣。
1: 谢谢
0: 谢谢你的置入好，反正就是我觉得这是一首就是感染力很强的歌，就是你可以感受到这首歌非常的有生命力，你可以就是有一种你真的辞职之后你可以抛开一切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的感觉。
1: 对，其实出家也可以啦，抛开世俗的想法，
0: 对，
1: 做好一切。但这边没有鼓励大家出家，我只是讲个比喻而已，它这个概念有点像，我就是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2: 就是可以跳脱你原本的环境，让

0: 己可以
1: 跳脱自己
2: 稍微休息一下，
1: 对对对
2: 对，紧急公关
1: 不是啊，我只是想到这件事情而已。
2: 对，反正就是大家有想做的事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办法裸辞的话、啊、你没办法裸辞也是可以裸辞啦，就是这是
1: 你
2: 自己，你
1: 也可以裸奔啊，
2: 裸奔是不建议，
1: 有问题而已，
2: 对对对，这有就是妨碍风化的这嫌疑。
0: 如果不能辞职，我觉得就是让自己放一个长假，
1: 对
2: 对，
0: 就是用你的用你前面辛苦换来的那些休假换一个长假
1: 对，不然的话你如果就是你要一直工作上班到你退休才要认真休假，就到那个时候你身体也不好，身心状况也不好，跑也跑不动，吃也吃不下，那就是更浪费的时间了，
2: 没错，所以就是适时的休息也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1: 对，
2: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田小娟的《我要辞职了》。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田小娟的《我要辞职了》。
1: 好的，接下来换我选的歌就是范逸臣跟阿布斯一起合作的《无乐不作》。
0: 当天是空的，
1: 对，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无乐不作》这首歌，这首歌就是《海角七号》的主题曲。但是呢因为他为什么会有这首歌现在放在新歌里面呢，就是因为北流，就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2026年有一个经典共创计划。
0: 是，
1: 好，简单来说呢，就是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北流有

0: 有一个展览叫做唱我们的歌，
1: 没错，
0: 然后它的那个主题呢有点偏向于是从台北戏院这个东西为核心，然后就是来串联大家的记忆，然后他在今年呢就是2026年他就创了一个就是以这个东西为那个中，对，也是一样为核心，
1: 终止
0: 终点中间啊、嗯、然后他创了一个新的东西叫做我的电影 K 歌时代，
1: 所以就是歌曲都是跟电影有关的，
0: 对，就是跟之前国片电影的主题曲有相关，然后就是在找原唱跟就是新
1: 的
0: 人来一起合作，然后变出不一样的滋味，
1: 有点滚石壮乐队的那种概念。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壮的感觉非常不一样。我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听完这首歌之后的感觉，就是无乐不作这首歌呢原本就是很青春很热血，感觉就是很适合在音乐机上面听到的歌、
1: 嗯、
0: 但是呢我听完这首歌很像是就是那个，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海角七号的男主角叫做阿
1: 嘎，
0: 然后女主角叫做游子，然后这个听完很像是游子抛弃了阿嘎跟原住民一起结婚的感觉。
1: 游子抛弃了阿嘎跟原住民结婚啊、哦？
0: 对，就是有一个他们前面反正就是一个很盛大的嗡嘣这样子，有一个空灵的感觉，然后之后后面就是才是唱很磅礴的无乐不作的开头。我真的觉得那听完真的是有震撼到我，就是他给我的感觉跟我印象中这首歌给我的感觉非常的不一样，真的是非常的蹦，
1: 就是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0: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这一个，我觉得这个计划呢他选的歌曲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然后可能就有像什么男朋友女朋友啊之类的这些歌，然后还有完美落地， 这三首歌其实都非常的在大家印象里面应该都是有听过的歌，然后再继续就是用不同音乐人的创作然后蹦出不一样的新滋味，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不错。就是因为北流本来就是用这个展览非常吸引人，大家可能应该多多少都有去过、嗯、然后有看到一片的那个收音带，那个那叫什么
1: 卡带墙
0: 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很旧之前的那种海报啊，还是一些影片啊，或者是像是如果是大家喜欢听独立乐团的话，它也有那个草东的那个大的那个路标牌子之类的，然后就是大家可能去那边都会去拍照啊，然后或者是为了去那个每天的那个不一样的歌手的那个展览，
1: 嗯，
0: 就是大家都会特地去那边听还是看之类的，
1: 就我觉得它是一个蛮适合大家去
0: 走走逛逛，然后去就是听听看跟去感受一下的音乐展览，就是可以让你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然后它的所有东西也都很适合打卡，很适合拍网美照，很棒，就是它就是一个什么都有，你想要做什么都有的一个展览。
1: 嗯，而且它是常态展，所以大家有时间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去走走看看。
0: 对啊，所以我更期待的是它把那个我的电影 K 歌时代，如果他也把它变成一个展览的话，我觉得更开心，因为我好喜欢海角七号，也希望可以做一个茂博的乐琴在那边让我弹。
1: 好难哦，那个好难哦。
0: 对啊，那时候两根弦还三根弦，
1: 对啊，
0: 好难哦。好啦，那讲了那么多，我们就马上来听范逸臣跟阿布斯一起合作的《无乐不作》。
2: 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2: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范逸臣跟阿布斯的《无了不作》。
3: 两天是空的，地是干的，
2: 我要为你倒尽狂热。好哎、欸，太开心了。
3: 没错，
2: 那你为什么没有唱啊？
4: 让你疯狂，让你热，
2: 是让你渴，
3: 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
2: 猜猜二期，希望大家会喜欢。
3: 没错，
4: 大家都有猜到吗？
3: 猜到什么？
2: 猜到我们放什么歌，那也太难了吧！你说现在我们猜猜游戏要改成你们快点猜我们放什么歌，然后我们先放歌，
4: 啊、
2: 然后再介绍吗？
4: 看谁猜得到。
2: 我觉得那可能会被投诉，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歌，你们都不先讲。
4: 就他们要去看 Spotify 上面有什么新歌。
3: 哦、你说预测这样子吗？
4: 啊、
3: 太难了，
2: 太难了，
4: 预测榜单
2: 好多呢。
3: 但是可以猜一下今天一根选什么歌哈？
2: 对，大家应该可以猜得到，
3: 应该蛮好猜
2: 的。他
3: 的
2: 歌品就是那样。
3: 对对啊。突然开始
2: 他的脸有点尴尬、哦、
3: 好啦，反正就是希望大家会喜欢。
2: 好、
3: 欸、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3: 弦
5: 哎、欸，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6: 六条啊。
5: 不对不对，是七条。
6: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5: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6: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5: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Yeah!
2: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
2: 没错，那这个礼拜我们两个的主题呢，就是呢。

0: 我们在上个礼拜日，
1: 对
0: 对，
1: 我们去听了公青的演唱会，公馆青少年，
0: 公青，
2: 公青，哪有人这样缩写的？
1: 哦，因为我想说，像管青大家都知道啊。
0: 对对，我们去听了管青的演唱会，那一天呢？因为是在对就是在我们的附近，
1: 对，
0: 所以我们非常的松弛，
1: 对，应该是因为我们上次冰球去太早了，有点累，站好久耶，
0: 对，因为我们这一次一样是在战区，
1: 对，我们在当鱼，叭叭叭叭叭
0: 叭叭叭，
2: 我是鱼，
1: 那是怕放团，
0: 对，然后我们就约五点吧，
1: 对，我们约五点，他是四点半到五点半进场，
0: 没错，
1: 有人五点半才到，然后他还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哪里，
0: 对不起，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这个人有这么笨吗，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旁边的人，他就说嗯，我不知道，这是你朋友。
0: 这个故事呢，就是我到的时候呢，我们在等电梯，
1: 嘿，
0: 然后呢柴雅璇就问我说我在哪里，
1: 对，
0: 我说我在等电梯，然后他就问我好，那你搭几号电梯，然后因为我们那个电梯它是9号跟10号，
1: 对，
0: 然后
1: 他就打了10号，
0: 但是我在等的是9号电梯，
1: 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不应该会打错，因为10要按两个数字，你9要按一个数字，你不可能会打09啊，乘09不可能嘛。
0: 但是我就是对我以我就是我上电梯前看到的最后一眼，
1: 对，然后他还是打错了，
0: 对，然后我就打了10号，结果一进电梯我旁边人就说我们不是在9号吗，哦
1: 哦，真是太有趣了，
0: 对，然后就是电梯门一打开来我还在就是
1: 找大家在哪里，
0: 对，
1: 其实早就已经有3个人都找到对方了，只有你没有找到那3个人，
0: 对，我就是那么莫名其妙，然后我们就急匆匆的进场，
1: 对，好挤耶，
0: 对，好挤耶， 就是整队的时候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对，然后最后就进去了，然后大家都很高，不知道是搞什么东西，而且呢我们还遇到打招呼哥，
0: 打招呼哦，
1: 打招呼哥，跟大家分享打招呼哥是怎样，就打招呼哥前面有两个朋友先进去了，他可能是比较后面的序号还是怎么样，嗯，然后他们就在那边，他们就看到嘿打招呼 hello hello hello， 他就挤到我们旁边了，
0: 对，
1: 然后再往前面走，他那么高，我们就算在他前面他还是看得到好不好，毛病一大堆，很生气耶，但是你又不能当下直接骂人，还
0: 是你到底是怎样，
1: 对，你到底在选择什么这样子，
0: 反正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刚好旁边侧边还没有什么，对，没有什么人，然后我们想说哦，那我们就站那里，
1: 对，
0: 结果后来
1: 就打招呼哥就来了，
0: 对，然后就很
1: 大家都一直打招呼，然后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默默挤过去，
0: 像是冰球也是啊，
1: 对啊，
0: 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往前走，那我干嘛那么早进去，
1: 那你也真是该不好意思，
0: 超讨厌的，
1: 有够没礼貌，
0: 对，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入场故事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就开始唱了嘛，前面都非常的非常非常非常开心，
1: 对，然后刚好呢就是一样是打招呼哥，他们后他们真的是毒瘤，演唱会的毒瘤，他们打招呼有一个打招呼哥就算了，他们三个人凑不出来两凑不出来三个正常的人，只凑出一个，因为另外一个人是头骨哥，头骨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把他的头拿来当鼓点，他一直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然后重点他抖的比那个鼓点还要快，他大约是四分音符吧，那个不不十六分音符，鼓点是四分音符，
0: 太快，
1: 他一直在狂抖，然后那个他一直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可能大家都很沉浸在那个演唱会里面，我觉得 OK 没问题，但你已经撞到我了，哎，先生，你还转过来看着我，搞得像我撞到你一样。很生气，
0: 反正就是演唱会一定会遇到一些很神奇的人，
1: 自我沉浸的人，
0: 对，但是就是你也没有办法选择说你旁边会
1: 站谁啊还是怎么样，你只能就是尽量离他远一点，
0: 对，没错，
1: 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逃啦，
0: 我们是整个被卡在那中间，因为后面又有很多人进来，
1: 对，然后大家都一样，每个人都卡在那边跟鱼一样，
0: 真的是鱼，叭叭叭叭，
1: 对，然后那个人就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
0: 对，然后
1: 抖了整场，
0: 真的是
1: 很心累，
0: 但是呢因为这是管青最后一次五
1: 个
0: 人合体，
1: 对，
0: 然后就大家都哭得乱七八糟，
1: 而且他们还哭得很大声，他们哭得比管青还大声，
0: 就是我们前面有一群人，他们就是因为已经在最后就是要结束的地方，就是我今天选歌的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大家都很就感伤嘛，然后他们就突然这样子，
1: 他们哭超级大声的啦，然后婉玲还被他们吓到，因为他们就是刚好婉玲在他们鞋上面了，
0: 对，
1: 他们爬杆，所以离舞台其实蛮近，他们又哭，真的哭很大声，我还有录到的那
0: 对最后一次五个人合体，就是因为婉玲要去美国念书，
1: 对
0: 对，然后
1: 他们哭的像是他们要去美国念书啊，
0: 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想说嗯
1: 在哭什么，
0: 前面哭很大声。

0: 后面也是后面
1: 也
0: 哭很
1: 大
0: 声，后面一直在。
1: 对，我觉得吸鼻涕就算了，这件事情没什么。但你们真的哭太大声，他们你们是哭到有声音的、欸。
0: 前面是，
1: 这样哎、欸，到底在哭什么啦？
0: 反正就是，虽然是很感伤没有错，但是真的有一点吓到。
1: 对，我那时候很无言。

0: 昨天前天，
1: 反正
0: 就是我在思考那到底算什么时候。反正就是吕允，因为吕允跟管清也很好，
1: 对，
0: 然后就是吕允就在他的广播专区发了自弹自唱的今天明天，
1: 嘿，
0: 然后就觉得好感伤哦，这样子。
1: 我不喜欢说拜拜，所以说再见。
0: 对，
1: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有发那个再见的影片。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到那个最后那个再见的影片的后面才哭的。
0: 我们本来没有
1: 说截图成这样，我们想说他怎么哭成这样啊？我快不行，到点了，到点了。然后他们还加一个水滴的那个表情符号，我觉得超好笑。
0: 就是我们一开始只是看他们哭成这样，觉得好笑哦。
1: 对啊，其实原本也没想说要哭还是怎么样。
0: 对，然后结果到那个再见影片真的是憋不住了，我那个再见影片一出来，我眼泪直接啪这样下来。
1: 对，其实最好笑的是那个时候 Lucy 讲说他的态度根本就是360度那个大转变，
0: 360度没有变啊，
1: 根本就没有变啊，是180度。
0: 我一边笑一边看那个，一边笑一边哭看那个影片，
1: 很好笑。然后有些奇奇怪怪的人跟他们说再见，像是披萨利就说婉玲拜拜这样。
0: 对，就是一个很感伤的事情，但是在管清身上就会觉得说，
1: 很好笑，
0: 就是很青春，但是就是一个必须要长大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我记得今天明天这首歌在发的时候就已经在猜猜而起播过了。
1: 对啊，之前有播过。
0: 对，但是就是现在回来再听这首歌会有不一样的那种心境。
1: 对，
0: 没错，就是也希望婉玲去美国读书顺利。
1: 对，然后也加上他们最后那个时候送卡片的时候真的是太好笑了，边哭边说给你啊，婉玲就所以我现在还要再讲话吗？
0: 真的很可爱，但是就是有感伤的部分。
1: 对啦对啦，
0: 对，
1: 就是这样，
0: 就是大家也可以一起听一下这首今天明天，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那时候有多感伤，但是又觉得很好笑这样。
1: 那时候真的是边哭边笑，因为我真的觉得是有点无语的成分在，然后把我们的眼泪憋回去，
0: 真的很好笑，但是也真的很感动。
1: 没错啊，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公馆青少年的今天明天。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公馆青少年的《今天明天》。
1: 好诶，那接下来换我选的歌，我选的歌呢，就是《一个人默默的哭》。为什么？为什么是这首歌呢？因为我们被骗到了。
0: 没错，因为那一天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来宾。
1: 没有两个。
0: 哦，好啦，就好啦，
1: 两组啊，
0: 两组。
1: 然后大家都在猜来宾到底会是谁，因为毕竟是。
0: 最后一场、
1: 那个、巡回的最终场，然后再加上婉玲要离开了，然后我们就想说，我那时候就在猜该不会会有 Joyce 吧，因为这首歌就是公馆青少年跟 Joyce 一起
0: 合作的，
1: 然后就说不要再 Joyce 了，我披萨专场也看到 Joyce， 如果馆青专场也看到 Joyce， 我真的会笑出来哦。然后之后结果呢，就是在那个
0: 在请你离开的时候是异乡人，
1: 对，然后后面的时候是那个惯性的时候是
0: 翠
1: 乐
0: 团，对。然后呢，在唱一个默默的哭的时候呢，
1: 廖宇任突然给我大叫：“让我们欢迎 Joyce！” 然后全部人哇，骗你们的啦！
0: 然后就就大家都很慌张，
1: 对。
0: 然后
1: 小任得志、啊，
0: 对，这是谢谢廖 A 的，
1: 真的是非常的调皮哦。
0: 然后就是唱完默默的哭之后，然后就是大家就他们就在讲刚刚那一件，就是
1: 对对，大家都在猜到底是谁，到底是谁，
0: 对对对。然后杜振廷就说：“哦，我们导演刚刚在耳机里面就说
1: 哪
0: 里有那
1: 里
0: 谁
1: 在
0: 哪里
1: 在哪
0: 里，
1: 然后全部人都被骗到，因为连他们全部人都傻眼，然后谁到底在哪里？
0: 真的是没有 say 过。
1: 然后杜振廷还他们，因为他们全部人都往回看，想说人呢？
0: 到底？
1: 然后就没有，我骗你们的啦！而且他后面笑超级开心的，
0: 真的是很皮耶、欸，
1: 真的是很皮、欸，你这个人很皮耶、欸，
0: 就莫名其妙。
1: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这首歌的，就是我觉得他现场版比我听串流还要好听很多、然后我本来就很喜欢那一段吉他 solo、然后所以我就选了这首歌，然后那一天呢还好那个头骨歌没有让我没有录到这一段，就是他在噜的时候我有录到就是他对啊，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样怎么搞出来那个声音啊，
0: 是，
1: 然后就是还好我有录到，就是算 OK 啦，然后整场下来就是好玩啊，然后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东西，然后最后布幕收不回来啊！我觉得布幕收不回来这件事情超级好笑的。
0: 他们就哭一哭，然后鞠躬来说：“这个
1: 布
0: 幕下
1: 不
0: 来，
1: 没办法收不起来。”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在旁边要拉也拉不动，因为那布幕通常都蛮很重嘛。然后就这个布幕也很重啊，就没办法哎。然后之后后面就不知道怎么拉的，就把它拉起来。然后就突然他们好像出来，然后有在拍限动还是什么的吧。然后突然大叫，然后大家就往回跑。然后我们就说：“啊，反正他们也拍不到我们，
0: 算了。”
1: 那时候七七还往后面比耶、yeah. 然后我说你那么矮也拍不到你、啊
0: 欸、
1: 确实是这样，
0: 确实啦。
1: 然后之后后面就是出去，然后就拿海报，然后就去吃饭，开心
0: 开心。
1: 就是虽然我们真的是站到里面站到很热、欸、就是原本刚进去其实真的还好，但是后面最后一批人全部进来之后整个变超级热的、
0: 哦、真的是雨耶，
1: 对。然后就是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原本刘海是正常的，看到变条嘛，因为那里面真的超级闷超级热，然后就是整个大家都一直在跳还是什么的。
0: 还是要给大家一句忠告，就是如果你听团要站摇滚区的话，还是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哈。
1: 对，就是我们目前听完两团都站摇滚区，我们会觉得我们还是买坐票好。
0: 没错，
1: 对，对，因为真的有点累，
0: 真的。
1: 然后就是会觉得说，脚好像不是自己的，而
0: 且还不一定看得到。
1: 对，而且你还会遇到一些怪咖，所以就没关系。
0: 对，
1: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个人默默的哭这样子，不要说影响到大家的心情啊，还是怎样的。毕竟大家就是去看演唱会，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去，平平安安跟开开心心的回家，而不是抱着一肚子的怨气。像个厉鬼一样飘回家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公馆青少年跟 Joyce 的一个人默默的哭。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好的，我们刚听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公馆青少年跟 Joyce 一起唱的《一个人默默的哭》。
1: 没错，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
0: 第七条是心弦，
1: 就是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对管千演唱会也会有兴趣。
0: 对，我们可以再分享那个影片，大家哭的影片给大家看，
1: 真的蛮好笑的。
0: 没错。
1: 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0: 弦外之音。
2: 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3: 你当我是竖琴吗？
2: 不要闹。
3: 哦，好了，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
4: 我想听到你的真心话。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弦外之音。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0: 我们会邀请

0: 请我们奇怪的朋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那大家有猜到一根要分享什么歌了吗？还没。好，那我们首先想先问一根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在听啊？
1: 有，我有在听。
0: 你想要当国军的什么军种？
1: 哇，这个真的太难了，我现在唯一只想要当威猛英雄来的幸福变。
0: 答对了，他选的歌就是威威梦梦的威梦星球来的幸福变。
1: 对，我只想当幸福兵而已。
0: 好，为什么你要选这首歌？
1: 为什么我想这首歌？就是因为前阵子呢，就是他们因为这款游戏，就是某知名沙盒游戏，就是反正就是
0: 打打杀杀游戏，
1: 对啊，就是枪战游戏啦，然后就是大逃杀嘛，然后就有出这一首合作曲。那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对威威梦梦就是有一点点认识，就是自从这个威梦三每天礼物之后呢，就爱上他们的
0: 这个幸福的状态。那他们下一首歌是什么歌？300天礼物之后呢？
1: 微微啊宝贝，
0: 答对了，很好，你是威梦铁粉。
1: 对，而且我还有加威梦的 DC，
0: 我也有，就是，我们都有那个幸福威梦，
1: 我们都在幸福威梦的 DC 里面。
0: 对
1: 对，就是我觉得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有爱，
0: 对他们就是
2: 非常幸福。
0: 应该是说他们感觉不太会吵架还是什么的，他们的情绪稳定像两只水豚，然后互相在谈恋爱。
1: 对，我觉得他们的感觉就是
0: 他们就是对方的全世
1: 界。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他们真的是在他们的幸福星球里面过着美好的生活。
0: 对对对，幸福威梦。那你知道威梦的纪念日在哪一天吗？
1: 不知道。
0: 在9月11号，因为他们在2022的时候在一起，他们到现在已经在一起4年啦。
1: 哇，
2: 4年啦，
1: 希望可以继续长长久久。
0: 对，所以然后我们刚刚为什么会有刚刚那一段呢？就是因为我们就说之后如果当兵，然后那个长官问说你是什么兵种的，我是威梦星球来的幸福兵。
1: 对啊，突然一个紧张，然后突然说我是幸福兵。
2: 超奇怪，
0: 到底这一定会被
1: 没有那个，然后那个长官就会说：“你到底当初智力测验有没有筛过？你应该是被验退的吧？”
2: 好危险哦！
0: 不要再闹了啦。那这样子讲真的，那你如果真的要去国军 online， 你会不想要当什么兵？
1: 我觉得我会很紧张海军陆战队。
0: 为什么？
1: 因为
0: 可以刚好变瘦啊！你就去
1: 当。应该这样说，我自己有点哦。如果好，我觉得我刚才讲海军陆战队，是因为我们一开就是我会很害怕那个什么天堂路。
2: 跟你说那
0: 是
2: 两栖
0: 美。
2: 对，
1: 哦，那个不一样。
2: 对，不一样。
1: 那我要改答案。
0: 好，
2: 那改什么？
1: 我想要改空军。
0: 为什
2: 么？
0: Air Force。
1: 因为我觉得我没办法就是飞在天空上。
0: 可
2: 是你是超人吗？
0: 你只是去受训而已耶，你又没有真的要飞。
2: 你不是真的要当。
1: 可是海军需要 出海吗？
0: 你需要去试试看啊，你又不用像之前一样那种两年多的那一种，那种才比较可怕好不好？
1: 哦，
0: 你看像那个谁，毕沙利啊、可伦啊、Aiden 啊，他们都当空军欸。
2: 哦，我以为你说他们都是海陆的。
0: 没有啊，他们都是空军。他们那个，空军基地在屏东啊，所以他们每次要回来的时候，他们都要从屏东坐车回来。我知道你可以去哪里了，
1: 是
0: 你可以去那个苗栗当兵，当陆军。
1: 为什么？
0: 因为你这样就可以常去找七的阿嬷了。
1: 哇，七的阿嬷。
2: 对，我阿嬷在那个。
0: 阿嬷有70岁吗？
2: 阿嬷有80岁。到
1: 七十。
0: 哇，80。
1: 叫我80，
0: 叫我干他不会。
2: 阿嬷家在营区的
0: 正旁边，你可以每天叫阿嬷丢食物进去给你，练习阿嬷的投掷能力。阿嬷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炮兵。
1: 丢手榴弹，丢中。
0: 对，阿嬷有练过。
2: 对，就是这个样子。
0: 啊，你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讲国军 online 吗？
2: 为什么？
0: 因为今天就是我们现在刚好那个管理学院也在体检，然后刚好有一个国军 online， 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一跟你讲说，你赶快去报名，你赶快去报名。然后他又说不行啦，我这样子应该还是替代役欸。
1: 对啊。
0: 那替代役你会想要去哪里啊？
1: 欸，
0: 如果可以，
2: 现在还有哪里有替代役？
0: 什么护政事务所还是什么？
1: 我觉得没有，我没有特别研究过这个东西。
0: 我不知，那你问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当兵啊，
2: 我也不当兵。没关系，有机会我们就会知道。
1: 没关系，我们大家都是威梦星球来的幸福
0: 兵，幸福兵，幸福兵。
1: 对，
2: 好的，
1: 我们再回来这边，就是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
2: 你只是喜欢威威梦梦啊？
0: 你只是喜欢这个而已，不是吗？
1: 对，但还有一个
0: 幸福吃鸡，
2: 怎么你想要幸福？
1: 就是因为对我觉得这个幸福就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再加上就是准备要圣诞节，在100天之后就是圣诞节，
0: 还有100天，你那个时候再讲也来得及。威
1: 猛300天了，但都不止300天。
2: 你可以在这100天内让自己幸福吗？
0: 你可以写一首歌啊，叫做《圣诞幸福100天》。
1: 我觉得，
2: 我觉得不错，
0: 可以啊。
1: 写给谁啊？
0: 一根。

0: 你要假想，我跟你说，你假想有这个人，然后你写出这首歌啊，那个人真的出现，你就唱这首歌给他。
1: 对啊，
2: 就这样超
0: 級，那你们就可以一起过圣诞节了。
2: 那也超级怪的，
0: 哪会啊？你不是就是想要有人一起
2: 过
0: 圣诞节吗？
1: 一根写了好多礼物给一根，
2: 到底是要干什么？
0: 而且你看，你就是一起过圣诞节，没有多久你们就可以一起跨年了。
1: 对啊，跨年哎、欸，好棒哦、喔，
0: 好浪漫
1: 哦、喔，还可以一起去看烟火哎、欸。
2: 没关系啦，
1: 看奶瓶刷啊，这样很棒啊！我觉得整体来说，我们已经帮你安排的路很好了。
0: 对啊，
1: 那你们知道冰块最想要做什么吗？
2: 就是想要退伍。
1: 对，因为他当兵很久了。
0: 谢谢你，
1: 太好了。
2: 没错，所以今天这个微梦星球来的幸福兵啊，就是想说要希望大家在这个爱情里面都要当勇敢的特战英雄。
1: 对，
0: 那你要告白的话，可以上微梦星球来的幸福兵吗？
2: 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一天真的就是有这样子的机会的话，
1: 那你会拍个 MV 吗？
2: 我不会拍，
1: 他们这次 MV 做很精致哎、欸，很棒哎、欸
2: 啊，很棒哎、欸，其实就是
1: 他们完全把他们的想象中的世界观全部用具象化的东西，
0: 他们真的很幸福哎、欸，
1: 对他们的东西就真的是那种天马行空那种漂亮的星球。
2: 我觉得就在爱里面成长的人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0: 就是两个人在相互成长。
1: 所以如果是在恨里面的人生长出来，他的星球上面是有什么油锅吗？
0: 就是黑暗的，
2: 可能会。没有，我觉得应该就想象不出来这各种东西
0: 哦。
2: 对，就是可能没有任何的幸福的感觉。
0: 好啦，
1: 就看什么东西都是肮脏的，还是什么邪恶的。
2: 他们可能就不会是幸福病，可能就是大头病。
1: 大头病听起来
0: 好危险哦，
1: 不是邪恶的啊，感觉有点呆萌呆萌，
2: 有点呛，但是没有关系。
1: 呆萌的。
0: 反正就是希望一根也是幸福的啦，
1: 对，
0: 就是希望你在就是这个圣诞节前可以就是有好消息再来和猜第七条弦的粉丝们分享。
1: 对啊，
0: 相信大家也非常的期待。
1: 没
2: 有好消息的时候我还是会来，因为两位主持人就是有时候需要代班的话，我就会出现在这里。
1: 那我们就会找你跟你的
0: 另外一半，你们两个就是自己那个。
1: 对，你们可以改一下中间的数字，看你们要什么数字。
2: 猜第八条弦。
1: 对，也可以。
2: 猜第九条弦。
1: 对，也可以啦，都可以。如果你真的有那一天的话，我们愿意让一集送给你。
2: 没有，直接改，我要改整个节目变我是 Singer。
1: 不可以。
0: 反正就是你要，前提是你要先找到那一个人，好吗？
1: 对。
2: 好。
1: 我们才会送出这一份大礼。
0: 没错，那就是。对，希望大家都幸福，也希望一根赶快找到那一位哈。
1: 对啊，
0: 没错没错，蛮好笑的。
1: 对，没错，在我们这样子幸福的一集之后呢，幸福一小时之后也快过了。
0: 没错，就是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哈。
2: 再见的时候，
0: 这来宾好不受控。
1: 好喂，太好了。
0: 好的，那就是每个礼拜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9FM88.1
1: 都可以听到《幸福猜第七条弦》哟，太棒了。
2: 没错。
0: 好的，那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幸福才要弦，
2: 我是。幸福兵种的一根，
0: 好，谢谢大家，我们就下个礼拜见了，大家拜拜，
1: 大家幸福，
2: 健康。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他的一生总是被掌声环绕，他的头顶上总是戴着一顶帽子，他就是帽子歌后凤飞飞。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黑胶时代，我是这一集的主持人陈学生。不知道凤飞飞在大家的心中有着怎么样的形象呢？我出生在离台湾有将近3000公里远的马来西亚，我记得在得知凤飞飞去世的消息后，我们全家人一同默默地守在电视机前，欣赏着新闻片段中在唱歌的凤飞飞。我的长辈们都非常的喜欢她，而身为后辈的我呢，也被她的歌声深深的吸引着。那么在这里先送上凤飞飞在1985年所推出的《自我挑战》。

家人也没有办法给予支持。但我想，就像在这首歌里面所说的，昨天的自己便是自己今日最大的对手，而他也越过了所有迎面而来的挑战，展翅高飞。那么希望今天在这里听到这首歌的大家，也能像他一样愈挫愈勇。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2: 想了解本周重大新闻，或是不出门就能掌握校园大小事吗？
1: 那就千万别错过千禧新声，
2: 这是一档充满欢乐的直播谈话节目。
1: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 729 FM 88.1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千禧新生》第四季第一单元第五集，学长姐来告诉你，我又回来啦！我是今天主持人黑糖，
4: 我是今天主持人燕婷。Hello，
3: 看听起来燕婷比我还早回来呢。
4: 没有错，我上个礼拜就已经先跟大家见面，抢先这样子，
3: 哈，
4: 太想大家了。
3: 你没有偷偷约我一起来耶？
4: 偷偷约你一起来，我下次再约你了。
3: 我想要当第一集的开场，
4: 第一集吗？
3: 对啊，
4: 我们已经做到第五集了，你才出现这样子
3: 啊？对啊，
4: hey，
3: 让大家有点想我，这样不行耶。
4: 谁的锅？谁的锅？
3: 哈，不是我的
4: 锅，欲擒故纵嘛，对不对？
3: 好，这个东西，这个词是这样用的吗？
4: 没有错，就是这样子用的。哎，乱讲话。
3: 我们先回到我们今天原本应该要先讲的。今天我们从本周新闻开始呢。建国百年的台湾书画百人大展迈入第六届，17日起呢，由中正纪念堂展出，特别展现水墨书画不同世代风景。日前获日本政府颁授旭日小绶章的书法家张炳煌作品也在其中展出。台湾书画百人大展始于中华民国建国100年纪念首届由国立台湾艺术大学93造型艺术研究所校友造艺书画会及长春书画学会推动组合成立，迈入第六届，由台鸿文化企业有限公司主办，汇集台湾及海内外中老青书画家约百人的百余件作品参展。感觉出来我刚开始
4: 没有错，刚才刚回来这样子。
3: 对啊，我才刚回来就在念本周新闻，果然这种东西还是应该我念的。
4: 没有错，新闻系，哎，所以加入世新大学没有错。
3: 嗯，是的。
4: 好，谢谢。
3: 我就是在看你的反应力好不好、啊、
4: 球掉地上了，谢谢。
3: 好，谢谢哦。
4: OK， 好，那再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3: 这个比较重要。
4: 没有错，社团大小事的部分。那其实在现在的现场，我们外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新生好朋友。那相信大家都是猜对世新大学初来乍到嘛，对不对？那在这边呢，我们就来宣传一下社团的博览会。那什么东西是社团的博览会呢？就是我们在下礼拜一还有礼拜二，就是9月21号、22号的时候，早上10:30到下午5:30，我们会在 LBS 里面，然后各个社团呢会汇聚在里面。大家就可以来看一下，哎，我们在世新大学里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社团？像有我们的康乐性，然后有我们的联谊性，有学艺性，还有我们的服务性社团。其实大家都可以化身这个探险家，对，等级01的探险家现在。然后大家就可以去找寻一下自己心仪的社团，找寻一下自己喜欢的社团。那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9月23号晚上会有这个晚宴的活动哦。其实，在各个社团呢、啊，他们都有非常非常多有趣又精彩的表演，那大家就可以在晚上的5:30到晚上8:00都可以到我们的 LVS 这边来观看。好，那再接下来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资讯哦，就是我们的加退选选课的时间。那我们的硕博士还有大一到大四的退课时间呢，就是在9月14号礼拜一到9月19号礼拜六的早上9:30到晚上8:00，在这个时间。那我们的

0: 硕博士加选是在9月20号礼拜天的早上9点半到晚上8点，还有我们大三大四的加选是在9月20号礼拜天早上9点半到下午的2点半到下午2点半而已哦，大家一定要来注意。那再接下来是我们大一跟大二的加选，就是在我们9月20号礼拜天的下午3点到晚上的8点，这几个时间都在我们的字卡里面。那也请大家如果说有加退选的需求的话，一定要设闹钟，要记得哦。
1: 有重要到你一口气讲了好多个字吗？我都觉得我快要断气了。
0: 很重要啊，要赶快跟大家分享这样。
1: 那我们说到这么多重要的东西，你还记得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吗？
0: 学长姐来告诉你，虽然今天现场没有学长，只有学姐这样。
1: 嗯，是。学长在后面，
0: 学长在后面，对，学长在我们的后台。Hello， 学长
1: ，Hello， 学长，耶、yeah ，就继续啊。
0: 好 ，OK，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其实大学新生现在才开学到第3天而已。
1: 我记得我们第一集的时候好像有讲，有找新生来，我们第一集的时候好像有找新生来聊说对新。对现在新的环境有什么向往？我最近要收到了所有那位新生的回应了。
0: 嘿、hey? ，
1: 对他们来跟我说，有很多跟我当初回答的不太一样。我说对啊， oh. 然后他就说我有很多想问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集来解答所有人的问题吧。
0: 没有错。好，那接下来呢？首先，我觉得大家一定会遇到的就是找不到那个教室在哪里的部分。
1: 刚好最近系统出了一点问题。
0: 没有错。哎、欸，大家如果说有那个课表上面的问题的话，就是课表有可能会重新换教室，所以大家一定要去重新给他截图一下，不要跑错教室喽。
1: 因为现在我们正在加退选的阶段，然后很多教室也因为人数的关系，可能会有改变异动之类。像去年我换了3间教室，好，不是重点。
0: 啊，是哦。
1: 对，
0: 哇，
1: 对，我会一直忘记教室在哪里。好，大家记得今天要去上课之前，记得点开你们的 SHU 的网站去看一下今天的教室在哪里，不要跑错地方喽。
0: 没有错，
1: 我是听说我今天那堂课，有的人记得 R 动，有的记得 G 动，结果其实他是在 M 栋上，哎、欸、不对，他是在 C 栋上课，超好笑，三个人在不一样时间。
0: 我开学第一天本来是在那个 R 栋，结果课表变到 J 栋了。
1: 哇，你要跑超远呢、欸？
0: 没有错，哎、欸，其实大家应该知道，那个我们现在的课表是有一个英文字母的编号。
1: 嗯，
0: 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现在所在的 M 栋就是管理学院，然后 C 栋的话就是传播大厦。
1: 再来哦 ，CB 是 C 栋的地下室的意思 ，CB 没有这栋哦。
0: 嗯 ，CB 是在传播，传播是 C 嘛，那 CB 就传播的地下室。
1: 然后我们的 LVS 就是 LVS，
0: 对，没有错，最好认的。
1: 对，然后我们那一间很大间大礼堂，我相信大家新生实验室都有出现吧？那一间是 A 栋，
0: 对，就是那一整大栋很漂亮的那个就是 A 栋。
1: 但其实大家最常去的应该是 B 1了。我们那时候在大礼堂的时候，那个是第一层哦、喔，我们第二层在上面，
0: 没有错，
1: 第一层下面才是我们平常会经过，就是我们去上厕所的地方。
0: 对，那个是 B1， 然后要上到那个大礼堂那边才是一楼。
1: 嗯，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最常去的应该也是那个 S 跟 R 栋。
1: 嗯
0: ，S 栋跟 R 栋就是我们的十五楼的两边，所以大家如果要去上课的话，要先看清楚是在 S 还是在 R、哦。
1: 我们是就是从电梯走出来之后的右手边是 S 栋。左手边是阿东，这样分就分得清楚了。
0: 没错，
1: 大家分得清楚的。
0: 没错，大家都很聪明的。
1: 嗯，
0: 好，那再接下来是我们的图书馆
1: 喽。
0: 通识大楼，
1: 我们很没有默契耶、欸。通识大楼比较近。
0: 好，
1: 通识大楼是我们的G栋，也就是在学务处的旁边。学务处在好，那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水族箱？
0: 圆桌，
1: 圆桌会议厅的旁边是我们的学务处、嗯，然后它的上面呢就是我们的它的上面就是我们通识大楼，也就是G栋。
0: 对，就是那栋白白很大很漂亮的。
1: 对，然后在旁边就是我们的，交给你了。
0: 好，图书馆，我刚刚想要讲的图书馆。好，那图书馆的部分呢，它其实是要走那个圆桌，圆桌是长这个样子嘛，然后大家要走左边的这边楼梯上去哦。对，要走左边楼梯上去之后，然后才可以搭电梯上到我们的图书馆。那我们的图书馆其实也更新了非常非常多的新设备。
1: 那你现在有点像度假村的，其实。
0: 对，就是一个蛮chill的图书馆这样子。我们是
1: 大家读书还是有安静的地方，但大家如果想要休息的话，也有休息的地方可以。
0: 没有错，我们现在图书馆也兼具这个休闲跟娱乐的功能了。嗯，
1: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校本部。
0: 校本部，哎、欸，好像没有这个地方上课的话。
1: 嗯，
0: 对，那就是校本部的话，就是我们校内的宿舍。
1: 但我们的諮商中心在校本部的右手边的楼梯走上去。
0: 没有错，
1: 那是我们的校本，那是諮商中心。
0: 嗯，那如果说大家需要邮局的话，就是在我们諮商中心的对面就是邮局了。好，那再接下来我们往山洞口继续走，
1: 上面还有一栋啊，
0: 上面还有一栋
1: 行政大楼、
0: 哦、是啦是啦。
1: 我们的行政大楼呢会有教务处跟总务处，然后总务处呢就是我们走

0: 进去，我们从那个山坡上去之后的第一进去的左右边就是我们的总务处，嗯，然后到了我们的二楼呢就是教务处了，
1: 没有错。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申请成绩单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教务总务相关的需求，都可以到我们的这边来去询问。
0: 对，
1: 好，那再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山洞口走了。
0: 你很急着要走到山洞口，哎，
1: 没有错，山洞口就是那个魔法学院的入口啊，你不知道吗？这么厉害，是我都想多去走几遍这样子，
0: 多走几遍吗？
1: 对啊。
0: 好，
1: 这样我就变比较厉害了，有没有？
0: 会比较会进化，是不是？
1: 会进化，我脚会变比较厉害，比较会走路这样。
0: 哦，那你记得之后不要坐电梯，就爬楼梯就好。
1: 不行，我办不到，我办不到。
0: 我会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刚刚我只是要去二楼上个厕所，这个人一直很坚持的跟我说，我们搭电梯就很多人，
1: 没有错，
0: 搭电梯。
1: 啊，我就不想走路啊！
0: 这边还是呼吁一下大家，就是我们电梯其实有限，所以如果今天的楼层比较少的话，建议大家还是走楼梯比较好，因为你会发现电梯外面其实真的蛮多人的。
1: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是我自己的话，就五楼就啊压一压我就爬了这样子。
0: 啊，没有，我都走楼梯啊。有时候会搭电梯啊，人少的时候。
1: 确实啊，人少的时候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多多利用学校的设施，
0: 多多运动。
1: 没有错，
0: 我们世新大学很神奇的是一个长条形的形状。
1: 嗯，好，接下来继续往我们的山洞口，
0: 我们可以。先从左边吧。
1: 好，
0: 我们从山洞口走进来，走进来就是我们进到山洞口的左手边是我们的 J 栋，
1: 嗯，没有错，新闻大楼，
0: 新闻大楼，嗯，然后那边有比较多的是录影棚嘛，我记得好像
1: 对，有非常多的录影棚、摄影棚、绿幕啊这些。
0: 对，
1: 然
0: 后我们的右手边呢是 W 栋，也就是世界大楼，里面是我们的飞轮教室跟一些电脑教室也在那里。
1: 对，我们最炫酷的那个飞轮教室，我第一次大一进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灯条，哇，我想说什么东西，太帅了吧！
0: 它现在变得是我不认识的样子。
1: 嘿，我还没有进去过。
0: 它整个装修的非常的豪华，
1: 华丽又漂亮，这样子。
0: 对，但是至少我不会，我可以不用跨过木板了，因为它木板铺完了。
1: 对，他现在的那个
0: 已经铺完了他的木板，
1: 他现在都全部铺平了。
0: 好，
1: 就大家
0: 我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门口了。其实
1: 太棒了，所以其实学校这个暑假真的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建设。
0: 如果找不到我们学校，如果找不到我们学校的任何一间、任何一个、任何一栋或者是任何一间教室的话，帮我们搜寻 SHUSU_26，我们那边呢会有。我记得好像有六篇的新生大小事，可以大家去看一下哦。
1: 没有错，那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人际关系的部分。其实在这个部分啊，初来乍到的时候，应该是会有蛮多不认识的人，然后要学着跟大家相处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一定的难度。
0: 其实我觉得北部人跟南部人差别其实蛮大的。
1: 有差吗？你觉得差在哪里？
0: 我不知道，我的感受是南部人偏比较热情，比较
1: 一，跟你一样
0: 哦，对啊，
1: 啊，北部人就跟我一样比较哀这样子。
0: 你哀吗？我没有看出来。
1: 哎，什么意思？我很哀，好不好？
0: 看不出来，
1: 不要在那边。
0: 那个一分钟可以讲超过60个字，我都觉得不是艺人，
1: 在那边讲话比较快而已。好啦，题外话，其实呢，我觉得在这边我们可以提供几个交朋友的小 paper 给大家，
0: 交给你了。
1: 好 ，OK， 我自己是觉得说。吃饭这件事情蛮好交朋友的，就是可能下课之后，然后新生的课基本上都在一起嘛，会有很多必修课都待在一起啊，所以大家就结束之后要不要去吃饭，走啊就走了这样子。
0: 但还是建议大家提早去，不然学餐没有位置。
1: 没有错，这个东西又要讲到我们的学餐了。其实学餐也有很多新的商家进驻了。
0: 对啊，我记得好像改水煎包店，对不对？
1: 对对对，我记得有水煎包店，然后还有我们现在有便当店跟 OA 咖啡也搬到学餐里面来了。
0: 然后外面是90哦。
1: 十九
0: 茶坊还是
1: 十九茶屋啦？
0: 对不起，我还没走到那里吗？
1: 就原本那个邮局旁边那边，原本是 OA 咖啡。
0: 反正我们多了一间饮料店，
1: 没有错，我们多了一间饮料店。然后我们的原本的自助餐跟包子商行跟拉雅汉堡还是在。
0: 对
1: 对，没有错。所以大家如果说中午饿了的话，我觉得学餐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0: 但还是建议大家提早去买啊，十点的时候差不多就可以买了。其实
1: 没有错，先买着来，然后中午找个学校的小地方吃。
0: 然后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管院对面其实也蛮多吃的东西，只是看大家饮食习惯。像对面就有金爱丽，还有
1: 对，还有我们的重庆
0: 酸
1: 辣
0: 粉，
1: 超级好吃的哇！
0: 我们旁边这位是不辣。无辣不欢的人类，
1: 没有错，
0: 所以他就会觉得特别好吃。
1: 老师加了，
0: 我比较怪，我只吃酸的。
1: 嘿，那你应该去吃那个，我们一起去吃酸辣粉啊！我点大酸，你点大辣。
0: 不对，平常
1: 你点大酸，我点大辣。
0: 我们平常不就这样点的吗？
1: 没错，没错。
0: 好，那我们从。

0: 考试院过去那边，嗯，麦当劳那边那一条有很多吃的，
1: 哦、那一条
0: 像双月啊，像八方云集那些有的没的很多。
1: 然后还有一个意大利面啊，什么 Seven 啊，都在那边。然后还有卤味
0: ，Seven 我们对面就有了。
1: 是这样子讲啦，对啦，对啦，反正那边就是学校附近，其实真的有蛮多吃的。
0: 景美夜市晚上的时候有很多好吃的，可以去看一下哦、喔。
1: 没有错，有那个豆花，哇，好香哦、喔！
0: 你是说哪一种豆花？
1: 景美豆花
0: 有三间，
1: 我每一间都不错。
0: 我以为你会被陷阱题吓到哎、欸，
1: 为什么？
0: 啊？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会讲哪一间特别好吃，结果没有，好吧？
1: 我觉得都不错，都不错。
0: 你这样不行，太会端水了。
1: 什么意思？一碗水要端平嘛，对不对？
0: 一碗水端平，它就不会洒吗？
1: 一碗水端平，它就可以装满好吃的豆花，
0: 代表装的不够多。
1: 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老师的部分。我觉得大家在开学的时候应该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老师，然后通常我觉得老师的话都蛮多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
0: 读，因为刚开学老师都会有点焦虑小朋友、对，不是小朋友，就是焦虑大家都不讲话，所以老师就会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
1: 对对对，
0: 因为大家也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1: 没有错，像我们现
0: 在
1: 的节目一样，哎、对嘛，所以基本上就是，而且我觉得老师们都是传播学系毕业的，然后富有诗书这样子。
0: 对啊，基本上我们学校的老师都不怕学生问，只怕学生不问而已。
1: 没有错，
0: 所以大家有问题就直接去问。
1: 没有错，我们讲学问学问嘛，要学着怎么问，要学就要问。
0: 哦，这边就突然想到，今天有人创 class 还没有下载的吗？
1: 嘿，怎么可能？创 class 其实是我们学校蛮常用的一个
0: app， 一定要下载哦，不会登录的，帮我看一下学生会的账号，不懂的话直接问一下大家就好。
1: 没有错，这个会攸关你的点名，攸关你的成绩啊，大家。
0: 因为今天就有人发生，就是点名系统打开的时候，他不能点名，因为他没有登录，
1: 我的天啊，
0: 他忘记把创 class 下载他的新手机里面，蛮可爱的其实。
1: 哦，我第一天也是这个样子，因为太久没有登录了。对，然后我记得登录，
0: 你确定不是太久没有上课的问题吗？
1: 就是这样子啊，太久没有登入等于太久没有上课啊，因为没有上课就不会登入啊。
0: 好，
1: 对，可是，在我们的 Trunkcast 里面，其实有蛮多的，像是公告啊、课堂作业啊、然后问卷啊、然后我们的教材跟课程大纲都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 App， 也鼓励大家一定要去下载啊。
0: 大家记得看一下大家的那个配分规则是什么，大家的 Trunkcast 里面都有，如果没有的话就问老师吧。
1: 没有错，老师都会告诉你的。好，那其实我们在学校的部分，我觉得还有蛮多的空间，休息的空间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现在户外其实有凉亭，我们有盖好了一个大凉亭这样子。然后在我们的八方舞台的侧边啊，也有很多很多的凉亭，
0: 还有一个长长的木头凉亭。
1: 对，可以给大家去做选择。大家如果说中午啊想要吃饭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户外去吸收一下那个大自然的精华这样子。
0: 记得擦一下防蚊液。
1: 没有错，
0: 这个蛮重要的，其实。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学校就在山，不算在山里面，
0: 在半山腰，其实
1: 没有错。所以我们的山里面都有很多的蚊子啊、蚊虫，可是大家就是也要小心啊，这样。对，那其实我自己觉得在，因为我们学校其实是有那个油桐花树的。
0: 哦，对
1: 对，然后我有一次那个五月的时候下课，然后就走出去那个教室，我就看到哇，外面那个油桐花树很漂亮哎，它就在那个山上，是我爷爷上面那边，然后它就掉满地，我觉得很漂亮，所以大家也可以在日常的时候，然后去发掘一下我们学校到底有哪些漂亮的角落，再回来我们学生会的 IG 跟我们分享哦。
0: 我们之前不是有上过一堂课，就是要找一下世新大学的小角落，
1: 没有错，就是各个月份，然后会要找各个小角落。
0: 那时候看照片觉得很酷耶，大家都找到不一样的小角落。
1: 可能有些人是喜欢白天的世新，然后有些人是喜欢晚上的世新。
0: 像我都喜欢拍晚上，因为我走出门的时候已经都晚上了。
1: 哎呀，确实，没有，早上还是会来上课啦。
0: 哦，对啊，
1: 那就是天还没有全亮的时候。
0: 对，天还没全亮的时候，这边很漂亮。其实，
1: 对啊，哎，说到这个，我觉得这几天天气也持续还是蛮热的，可是下午就是还有可能下雨这样。
0: 但他很意外的就是下雨的时间都是在晚上，大家都不会淋雨上课，其实这样蛮快乐的。
1: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大家如果说晚上要跟同学啊出门玩还是什么的，如果说夜冲啊夜唱，大家记得要带伞哦。
0: 大家记得要小心哦，夜冲的话，请大家骑车小心，好不好？
1: 没有错，没有错。像我们现在其实真的有蛮多的意外事故。
0: 对啊，现在光新闻上面讲就有很多大一的新生或者是其他新的同学，就是有骑车的时候出现一些事故，所以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要小心一点。
1: 没有错，没有错，
0: 不要玩过头了。
1: 对，大家就骑车
0: 放慢吧。人生只有一次。
1: 好，那再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因为其实我们的新生同学啊，很多都是从应该大部分都是从高中就直接上来大学这边嘛，那可能会对于说跑。

0: 安这件事情会不会有点不习惯？黑炭，你刚上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不习惯吗？
1: 不习惯吗？
0: 嗯，
1: 蛮不习惯的。
0: 因为我们高中的时候，就是我们坐着老师跑班，现在变成老师可能待在同一间教室，然后我们跑班，甚至说老师会跟我们一起跑班。
1: 哦，对啊，老师的上课地点因为都不一样。
0: 对啊，所以老师也会跑错教室这样子。我开学第一堂，老师就跑错教室了。
1: 我记得我最绚丽的课表是第一堂早八在 C，
0: 嗯，
1: 就是在
0: 传播大厦。
1: 然后呢，下一堂课在 J 新闻大楼。
0: 哇，那你要从学校的最这边跑到最这边，
1: 然后再下一堂课是大礼堂。大礼堂
0: 上完又跑回来了。
1: 对，那大礼堂上完之后再跑到 G 栋。
0: 我的天啊！
1: 然后这一堂课在 M。
0: 你跑好远哦！
1: 我觉得我在玩大地游戏。
0: 对，学校跑透透了，这样子你变地头蛇了。
1: 但这样有个好处，就是慢慢走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蛮多不一样的风景，
0: 没有错，
1: 不错的。
0: 对啊，我觉得因为我们学校，我觉得还是算空旷啦。
1: 对，但下雨天的时候就是很想死。
0: 什么意思？我们要欣赏一下，学会欣赏一下下雨天的美景啊，对不对？
1: 你说下雨天被淋成落汤鸡的美景吗？
0: 还有那个喷水瓷砖要小心不要踩到。
1: 因为我可能就是天生雨神圣体吧，我只要有带伞都不会下雨，没带伞就一定会下雨。
0: 嘿，
1: 嗯，
0: 嘿，
1: 但请大家不要再去偷别人的伞了，自己带。
0: 没有错，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1: 我曾经有遇过一个朋友，就是他在他的伞上放上那个 Apple 的扣，你知道吗？他要找他的雨伞在哪里。我觉得这件事蛮白痴的，
0: 但我觉得蛮有用的，其实。
1: 啊，对，真的你就知道偷伞的人是谁了。
0: 没有错。
1: 那请大家，我们那个全家跟 Seven 都有伞可以买，
0: 嗯，
1: 但不买的话也可以跟附近的朋友借一下，然后去再回来就好。
0: 对对对，
1: 请大家不要偷伞，这真的是蛮重要的。
0: 没有错，提醒大家，毕竟身在我们这个文山区啊，身在文山区人就身不由己，这样子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啦。
1: 对啊，他今天有带伞，但伞被偷了，害他淋雨回家，这件事也蛮可怜的。
0: 好惨哦。
1: 对，
0: 所以大家记得要带伞，不然就多带两把，背包左边一把，右边一把。
1: 你是说被偷一把之后可以拿另外一把吗？谢谢你哦。
0: 对啊，有备无患嘛，对不对？好，那其实我们再接下来讲一下。嗯，我觉得要跟陌生朋友开口认识蛮难的。
1: 我觉得要有一方先开口才有办法讲话，
0: 没有错。
1: I人的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 I人的想法就是今天有人来找我讲话就是认识我。E人的想法是今天我要去找别人，别人才会跟我讲话。对不起，我是 E人。你让空气安静了三秒，这样不行。你这样不行，重来。
0: 我是半 I 半 E， 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人家跟我讲话的话 ，OK， 我可以跟你讲话，但我自己不会主动去找人家讲话。
1: 我反过来，我是会跟别人讲话，但你看今天的耗能到多少。
0: 所以如果你电量低的话，我跟你讲话，你就不想理我這
1: 樣。我还是会跟你讲话，但是就会回的比较无厘头一点。
0: 哦，是哦。
1: 啊，好。
0: 黑糖中午吃什么？
1: 啊，
0: 黑糖中午吃什么？
1: 我没有吃午餐，
0: 什么意思？对嘛，反正黑糖就是没有电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你应该吃点黑糖。
1: 好，好，确实，
0: 对黑糖，我觉得，
1: 啊，
0: 我掰不下去了。
1: 你继续啊，你继续啊，
0: 再乱讲，
1: 我就看你要掰到什么时候。
0: 好啊，回来。那其实我在前几天也认识到一个那个我高中的学妹，我觉得交朋友这件事情要有共同点。因为他那天就穿个那个我们高中的裤子出来，然后超级好认的，然后就认到那个学妹了。所以我觉得交朋友可能，像我跟黑糖的共同点是什么？可爱吧？
1: 哈，
0: 对吧？说对。
1: 有人这样推的自己的吗？
0: 反正我们今天都穿得蛮可爱的。
1: 我们的共同点就是喜欢主持啊，
0: 没有错。
1: 所以我们会聊很多主持相关的话题。现在这个就是我们刚上班，可以感受到吧？
0: 没有错，同学你好，我觉得你主持人厉害，可以认识一下吗？
1: 我也觉得你主持人厉害，可以认识一下吗？
0: 可以啊，
1: 我們
0: 那我们当个好朋友吧。
1: 好，
0: 你要跟我握手言和啊。谢谢大家。
1: 我觉得人怪怪的。
0: 今天节目到这边，哎，
1: 还没有
0: 乱讲话。
1: 人家突然觉得千欣的品质下降了，好，
0: 没有啊，今天就是要
1: 继续啊，
0: 今天就是要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世新大学就是一个，
1: 我们今天就是自然的讲，
0: 没有错。
1: 我们想到什么问题就回答你们。
0: 嗯、
1: 然后像最近我就有遇到，就是有朋友说，刚好是那个就是那个小新生。
0: 小新生、
1: 就是，就是今天我们大一新生来上课的人，
0: 嗯，
1: 就有问到说。有些课有点难讲，老师讲的有点快，听不懂。
0: 哈，
1: 对，真的有遇到。
0: 嘿、hey
1: 我给他的见解是找问一下老师或问学长姐。
0: 嗯，
1: 因为一开始老师在讲规则，所以会讲比较快。
0: 没错，
1: 可能今天一晃神就没有跟到了。
0: 嗯，
1: 那我的解法是，那你就去找老师。
0: 嗯，我觉得在那个 Trunkcast 上面可能也会有那个 syllabus，
1: 那个 Trunkcast 都会有一些 Gmail， 你可以直接私讯到。

0: 老师一些问题，老师都会回答你们哦。嗯、
1: 没有错，可是像某个老师，哎、欸，某些老师的规定可能也不一样，不同老师的规定。
2: 对，每个老师的评分标准可能都不一样，这一块就可能就是大家要去注意一下。像黑糖本身就有一个小 paper， 就是我一定会上第一周的每一堂课。嗯，因为这样的话，我就会去拍每个老师的评分标准。

0: 再念一下书啦。
1: 没有错，像我大一我记得考那个摄影还是什么，头很痛耶，之前完全没有碰过相机，然后突然来考个摄影这样子、
0: 嗯、全英文的新闻英文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1: 哈，有
0: 这节课？新闻学哦。
1: 嗯，
0: 我们新闻系的课是新闻学，然后那时候就有很多单位，就是有很多特殊的新闻系的英文单词。
1: 嗯，
0: 我觉得背超难的，但是我还是要背起来。
1: 确实
0: 就是很难，但还是要念啊。大家如果真的有自己的直属的话，可以去偷偷的找一下直属拿一下、嗯、看有没有课堂笔记。
1: 对，或者
0: 基本上学长姐都会有留，就是要偷偷去问一下这样。
1: 没有错，没有错。大家应该现在可能还没有进行认直属的阶段，那就之后大家再期待一下这样子，不知道会认到什么样的学长学姐。对，好，那在我们的活动的部分，其实世新大学也是有蛮多的活动可以开放给大家来参加。
0: 每个系所的系学会基本上都会办一些新生茶会啊，新生茶会应该已经过了，然后再来就是宿营
1: 还有
0: 系考，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
1: 像广电系可能有什么小家影展啊、嗯、然后什么广电之夜制服日活动真的是蛮多的，
0: 像传管系就有什么高中营啊，很多营队跟嗯，认识大家的一些活动，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各个自己系的系学会有发些什么不一样的活动，然后大家都可以去参加玩玩看，就可以认识不一样的新生，也可以认识到一些学长姐，然后就可以问他们一些课业上的问题。
1: 对对对，像我们的那个系上面可能就会有人问说，哎，这一堂课怎么样，这个老师怎么样，然后他有没有料教的东西是不是有用的这样子，我觉得都是蛮好一个去探索大学的一个管道。对，然后像我们的学生会其实也有蛮多的活动，
0: 学生会也会办很多节日相关的活动跟一些小小的跟大家互动的活动，大家都可以去参与，就会拿到一些小小的礼品这样。
1: 没有错，那首先呢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说社团博览会，没有错，再跟大家宣传一次，在我们下礼拜一下礼拜二9月21跟22号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5点，大家都可以去参加，
0: 里面有冷气所以大家可以来，真的
1: 没有错。然后
0: 但是先再说一下、嗯、LVS 是不可以饮食的，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吃完午餐有带饮料的话，记得帮我们放到左手边的桌子上面。
1: 嗯，好，那在我们的社团博览会其实就是有各个的社团，然后会去那边摆摊，然后学长姐都会很热情跟你们来进行互动。像我们的我们学校其实有蛮多表现都非常优秀非常不错的社团，像我们刚刚讲到说有这个康乐性，就是一些比较娱乐的社团，像我们的合唱团啊、国乐社还有热舞社，这些应该都是。
0: 也有很多音乐性社团，像职创社、音习社、接音社跟接音社跟什么？
1: 讲够了，反正就这些社团。
0: 对，还有吉他社。好，我所有的音乐性社团我都讲到。
1: OK，
0: 管弦乐社。
1: 国乐社呢？
0: 嗯，爵钢。
1: 哎、欸，
0: 你刚刚讲过国乐社了，
1: 好，
0: 我都有讲到。
1: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多各種不同。
0: 那舞蹈性社
1: 团
0: 也有什么民俗舞蹈社啊、韩颜社啊、民俗舞蹈社啊、韩颜社啊，然后热舞社啊，那些都有。
1: 那些
0: 对，
1: 你确定都有讲到哈？
0: 基本上应该都有
1: 講到，没有得罪到哈、
0: 没有。好，日研社嘛，和服研究社，还有很多不一样的研究型社团、嗯，像机动车研究社也是，
1: 還有什么军事研究社、嗯，对，其实也都有。
0: 我们快要讲完了，
1: 然后像我们的联谊性社团，有我们的境外，
0: 还有团契，
1: 对，然后我们的服务性社团有
0: 社会服务团，还有新兴社、慈青社，
1: 嗯，
0: 还有晨报新闻社也是办营队的，
1: 嗯嗯嗯，
0: 还有各种不一样的办。如果大家想带小朋友或者想带营队的话，也可以去这些社团看看。
1: 嗯、没有错，那其实各个社团都会举办一些不同的开放给大家来参与的活动，大家也都可以注意。像我们的晨报新闻社，他们就会办一个主持人还是主播的大赛这样子。对，
0: 学生会也会办哦。
1: 没有错，所以大家都可以再关注我们的这些社团。对，那像国乐社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音乐系社团可能就是有一些社团迎新啊，然后什么成果发表啊，然后一些像我们还会有个国乐周的活动这样子。
0: 时创社也会有大成跟小成，还有其初社大，还有新生茶会之类，大家都可以去注意一下哦。
1: 嗯，
0: 还有很多社团。
1: 没有错，那个竹繁不及备载，大家见谅一下。
0: 对，我们今天那社团大概有50几个，所以大家自己去看一下，我没办法每个都记起来。
1: 其实都在我们应该是在课外组的官网上面可以找得到。
0: 学生会的官网上面也有，
1: 嗯， 嗯
0: 应该说学生会今年社团博览会摆摊的摊位上面都会有写，然后上面有小吊牌都可以看一下哦。
1: 没有错，所以大家其实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么多内容，都可以在我们的。

0: 学生会的 IG 的官网里面都可以找得到，所以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的不管是社团啊，或者是对于一些课程，还有在学校系统的运作，都可以上我们学生会的官网来看哦。
1: 你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0: 还有什么？
1: 我们现在在哪里？
0: 我们现在在哪里？
1: 世新广播电台也是我们很常很常，大家如果想要来当主持人的
0: 话，没有错，没有错。对对对，那像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其实在之后也会在进行这个招募的活动，
1: 甄选招募的招募节目的一些，
0: 对，
1: 也可以去看一下。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世新广播电台这一块。
0: 没有错，那在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其实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在我们的节目部门里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的主持人的部分，基本上就是在幕前跟幕后可以这样子分。对，那在幕前的部分，当然不用多说，就是主持人的部分嘛。那主持人又分成像我们这种有直播的，还有说在我们的隔壁全媒体大楼
1: 的，
0: 没有错。那在我们的
1: 圆桌会议厅的。
0: 对，好，那在我们的幕后的话，可能就是会分成我们的节目部啊、管理部、工程部这一些，那就是有各个不同的部门，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来去做选择哦。
1: 然后学生会目前也在招人哦，我们也分了活动部、公关部、跟媒体部、福利部，还有我们的秘书处，还有总务部，然后加上我们的媒体部，就是现在我们在做的前台跟后台的操作，跟前台的主持，还有整个活动整个节目流程的规划策划等都是从媒体部出的，
0: 没有错，
1: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一下学生会媒体部，大家会教你们哦。
0: 对的，好，
1: 如果今天想办活动的话呢，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活动部。我们活动部呢就会办像是系学会，他们不是有办一些新生茶会一些小活动嘛，然后国乐社会办国乐周嘛，像学生会就会办什么教师节活动啊、圣诞节活动啊、友善周那些的，
0: 我们就会办这种全校性的活动。
1: 对，就是办一些会跟大家互动的一些活动，然后像公关部的话，就会办一些什么讲唱会啊，或者是一些外界什么赞助厂商进来，或者是社群的宣传，以及线上线下的宣传，还有跟其他社团的合作也都可以。如果今天有其他社团想要跟学生会合作，也可以欢迎来找我们哦。
0: 没有错，那讲唱会的部分，我们去年有邀请到李芷婷哦，接下来会邀请谁，大家拭目以待，期待一下。
1: 过分了，也有 recall 啊，
0: 对，也有 recall， 也有 recall。没有，我们讲最近的嘛，对不对？
1: 最近的话就是李芷婷，
0: 对嘛 ？OK， 那接下来我们的福利部，
1: 福利部的话就是会处理一些学权相关议题，还有一些跟学术相关的，对，学术相关的讲座跟职涯的讲座那些，还有许多跟学权相关的推广，像去年有一个意见收集活动，就是由福利部来负责做一些发想，然后跟公关部结合一些互动，来做一些表单的宣传。
0: 没有错，所以在意见收集活动里面，大家就可以把说，对学校有什么建议啊，比如
1: 想法啊，都会从福利部那边开始整理完之后反映给学校。
0: 没有错，所以学生会就是一个我们学生跟学校之间沟通的管道，沟通的桥梁这样子。对，所以也欢迎我们有兴趣有志同道合的弟弟妹妹。
1: 那我们总务部呢？你忘记了。后台会很伤心。
0: 总务部怎么了？
1: 总务部目前呢也是在征召我们新的伙伴，他们就是会负责后台，也会教大家怎么用后台的管理，像 PA 啊、音控跟灯控那些，然后还有一些借用的桌椅管理一下我们的器材，大家都是可以借用的，就是我们之后可能会有个表单，然后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世新大学学生会的 LINE at 那边就可以借用跟。对，还有学权申诉表单也在我们的 LINE at 官网那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没有错，
1: 在这边帮我贴一下，现在应该来不及，但没关系，
0: 没关系，大家都在学生会的 IG 里面，学生会的官网里面都找得到。
1: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询问的，我们都会回复大家。
0: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什么部门没有介绍到的吗？
1: 秘书处。
0: 好，秘书处在干嘛？
1: 秘书处就是做一些会内的一些内务文件跟行政跑行政流程，那些都是由秘书出来处理的。大家如果有兴趣想做一下，知道怎么整理文件之类的话，
0: 就是、
1: 可以加入我们的秘书处。
0: 好，还有吗？
1: 目前没有了。
0: 目前没有，还有我们的理事长啊，还没有讲到，最重要的。
1: 他现在在忙。不然今天应该要他坐在这里才对。
0: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理事长是做什么的？
1: 我们理事长是我们学生会的头。
0: 对，学生会的大头，
1: 我们的领导啦，
0: 大 boss，
1: 对，我们大 boss， 然后他会负责帮大家发声，跟大家今天有什么，觉得学校有哪些东西可以改善的话呢，都会有我们的学生会理事长负责去跟。

0: 学校反映。
1: 对，那学生的理事长通识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对外的门面就对了。嗯，对，那像我们有非常非常多可能像多校交流啊，或者是说哎跟其他学校有这个不同的活动，然后都是理事长会负责出面。
0: 对
1: 对，嗯，好 ，OK， 所以我们的理事长，如果说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在明年的时候来，先选一下学代。
0: 这块有点太快了，这个要解释很久，因为我们学校学生会的制度跟大家不一样。
1: 嗯、
0: 这块我们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们详谈，这有点太长了。
1: 没有错，好，那
0: 我们还是来大，我们还是来解释一下，我们还是来那个，我已经开始语无伦次，我们开始来帮大家解惑一下好了。嗯，然后我们现在还有看到就是大家自己住宿的苦与乐，哎、欸，就这么刚好，那个学妹也有跟我讲到说她住淡水。
1: 哎呦喂啊！
0: 但他爸妈很坚持要他住家里，然后他就觉得
1: 他就通勤这样子。
0: 对啊，他觉得说这样会不会不是后台那个？我知道你现在搬出来了啦。嗯、我是真的有遇到一个学妹，她有跟我说，她住家里的话就不能玩太晚，家里会管。但其实住家里跟住外面其实都有好处，像住外面的话就是通勤方面比较方便嘛，嗯、不然你要想从淡水来到世新大学，也要
1: 坐
0: 个一个多小时至两个小时吧。哦、然后他就说，如果这样的话，他是不是就不能加社团？因为像很多社团都练到十点多就十一点多，然后再吃个饭，可能就十点就没有捷运了。
1: 对 对，
0: 他就说有点麻烦。你知道我给他什么样的 idea 吗？嗯，我跟你讲，虽然我虽然很后面才开始学机车，但我有点后悔，因为我发现机车真的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大家骑机车要小心哦、喔。
1: 没有错，再讲一次，大家骑机车一定要小心。首先，我们喝酒不开车，开酒不喝
0: 车。喝车不开酒，开酒不喝车。好，
1: 喝
0: 酒
1: 不
0: 开
1: 车，
0: 开
1: 车
0: 不
1: 喝
0: 酒，
1: 什么意思？对，然后大家骑车的话，就是安全帽一定要戴好。然后，如果后座有载人的话，就是一定要请你同学抓好这样子。
0: 请大家不要，请大家要注意安全，真的非常重要。
1: 没有错，
0: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玩乐第二，玩乐第二。
1: 对，没有错。好，那在我们的大学其实也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同学，所以也请大家就是在娱乐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我们的安全第一。
0: 现在系排跟系篮也都在招生哦，有很多系队的合作都可以去看一下，大家系队在做什么。像黑糖就是系队的新闻系队、排球。
1: 没有错，那像我们的广电的，我记得广电好像也有戏排的样子，
0: 戏排跟戏篮都有。
1: 对，然后我们的校队其实也有我们的啦啦队啊、篮球啊，各种都蛮强的，都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各种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加入我们各种的社团。好，那再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花钱的部分好了。你觉得加社团会是一件很花钱的事情吗？
0: 我觉得要看。因为我一开始其实社团不会一开始就要你缴费，所以社团博览会就是一个认识社团的一个机会，你可以听完之后去体验一下，然后再来决定说你要不要加入这个社团。像我就觉得加入社团是一个蛮快乐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花这个钱蛮值得的。因为其实像学生会啊跟社团啊大家如果办活动其实都是需要花钱的，所以其实这些钱最后也是回馈到大家的身上。
1: OK， 好，那再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刚入学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拿到一张魔法小卡，那张小卡叫做学生证，真的是非常的好用。因为像我们的学生证啊就是可以拿来去刷那个悠游卡嘛，如果说有一些侨生啊陆生的同学来到这边应该都有一张学生证，然后学生证就可以，你基本上带那张出门，你也可以拿去买东西啊，然后你也可以拿去逼公车、逼捷运、逼火车，什么东西都可以用。
0: 我基本上就是挂在身上，随时随地都可以用。
1: 我也是。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可以注意一下大家有什么不同的卡套。
0: 哦，对，
1: 像我自己卡套就是写那个新鲜的干这样子。
0: 我的卡套是排球少年，因为我喜欢打排球。
1: 对，所以可以注意一下大家的卡套，就知道说，你到底喜欢什么东西了。
0: 然后现在各个系学会可能也都有去谈一些赞助商之类的，有些身边的厂商，我们身边的商家跟一些像早餐店啊，像是附近的吃喝的，都可以看看有没有拿学生证或者是拿系卡可以打折，可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觉得这蛮好用的，因为我当初就有拿系卡去吃意大利面，我觉得蛮好吃的。
1: 像那个广电的话，我记得广电好像也是有跟我们的一些影视的公司在合作，比如说他们借器材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啊。相信，读广电系大家都一定会有器材上面的需求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刚刚讲到器材的部分啊，其实学校的器材真的也是蛮多元的。
0: 学校的器材一直在更新跟 增加，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一些器材的话，可以去我们的

0: 教学发展组问一下有什么器材是可以借用的。我记得有很多广电系的学生都会去教学发展组，好交发，
1: 对，
0: 我们会去交发问一下有什么器材是可以借，今天要拍片的话就可以用到。
1: 嗯，基本上拍片的我觉得全套的东西都可以在那边借用到，不管是包含我们的灯光，包含我们的收音，包含我们的摄影机，其实都可以在那边有借用到。那当然说因为学校我们的人数非常多嘛，所以大家可能有时候会撞到档期这个问题，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要到我们外面的一些影视公司啊去借用一些器材这样子。那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大家也可以记得去问问看戏学会，去问问看你们的直属学长姐到底有哪些地方借器材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来去参考一下。
0: 那我们的课外组跟学生会也都会不定时的发一些快闪活动，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大家在经过那个
1: 八
0: 凤
1: 舞台
0: 附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摊位可以再开始弄？
1: 嗯，因为像我们的那个八凤舞台前面那个文艺走廊那边就是摆
0: 摊
1: 一条街，
0: 对，然后有时候也有社团去那边摆摊宣传一下自己的活动跟自己的表演之类的。嗯，然后在学期末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毕制，在做毕制的时候会做一些表单宣传或者是赞助商赞助的部分，
1: 对，很多有那种什么填表单拿布丁啊，填表单拿什么零食这样子的活动，大家就可以去参考一下。
0: 然后八凤舞台有可能也会有突然就是有突然有表演之类的，大家都可以去偷偷去关注一下课外组的账号。
1: 嗯，哪天中午哎经过怎么香蕉哥哥在那边这样子，
0: 哇，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的八凤舞台真的都是 会有很多的社团啊艺人都在那边去进行表演，所以大家如果说有经过的话可以偷看两眼哦，然后如果说
0: 看看有没有什么惊喜可以藏在那里。嗯，
1: 没有错没有错，那也请大家记得关注我们课外组还有学生会的官网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其实在 我跟黑航在这个学校待了两年跟三年以来，我们有没有什么挫折跟收获？
0: 挫折跟收获，欸，其实有时候还是会蛮想回家的。
1: 嗯，
0: 但有时候就有时候想回租屋处，有时候想回家。
1: 嗯，
0: 我觉得租屋处很安静，但就是有点太安静了。嗯，但是回家之后又很想回租屋处，就人就是一个很矛盾的生物，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可能想要离开家里的时候，会有种莫名的失落感。然后但可是在像我在租屋处，我就会比较没有想要回去，因为我会觉得那个路途有点遥远。
1: 嗯，
0: 突然发现妈妈有在看，所以我要讲这个。
1: 说回家就是黑塔每次讲说我要回家，回家，回家意这样子。
0: 回家，
1: 对，回家。好，那其实，在我们的成长的部分，黑塔，你觉得你在这三年来，你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0: 最大的成长是什么？嗯，其实我在学生会学到很多，欸，
1: 嗯，
0: 像比如说活动的办理流程，还有后台的管理啊，还有主持这一块，
1: 嗯，
0: 然后在新闻系也学到了小世界的采访要怎么跑，
1: 嗯，
0: 然后今天如果是小世界的，今天要推广一支。如果今天要推广一个社群的话，我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到一支有效推广的账号？
1: 嗯，
0: 然后还有很多像是影音新闻啊，跟平面新闻也都是我在新闻系学到的。
1: 嗯，
0: 像我们一直在学习怎么样撰写，怎么样拍摄，
1: 嗯，
0: 怎么样讲话。像是刚刚的新闻，就是
1: 本周新闻。
0: 本周新闻的话，就会有一个特殊的腔调，
1: 哈，新闻腔、播音腔这样子。
0: 像燕婷可能就会播音腔吧。
1: 没有，我并没有，还在那种很臭的阶段。
0: 我也是在一个很臭的阶段，我刚刚还会卡词哎。
1: OK， 好，那其实我们都还在这个学习的路上啦。对，好，那像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成长的部分真的也是成长蛮多的。像我们世新大学刚刚有讲到，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不管是像我们的社团也好，电台也好，学生会也好，我觉得在这些地方我都学到蛮多的东西。所以如果说大家真的有想要成长，然后有想要进步的话，可以到学校各个地方去参与一些活动，然后去挖宝藏这样子。对，像我们的学生会真的就是蛮多宝藏可以挖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可以去结交人才。像我就结交到黑糖了这样子，
0: 像我就找到了燕婷，
1: 没有错，
0: 所以我随时可能需要临时的 cover， 就喂燕婷，你有空吗？可以救一下我的主持场吗？我这里缺一个主持人，这样。
1: 嗯，然后我硬体不会，喂黑糖，救命！那个 PA 怎么开？
0: 硬体当然是不可以问我，你是想要那台机器烧掉是不是？
1: 没有，我们当然是问一下嘛。
0: 我们的张插进插凯先生，好了，他应该没有听到吧？
1: Okay。 好，反正就是
0: 我再偷偷推广他一下，他最近有新歌出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
1: 没有错，
0: 我们的
1: 艺
0: 人。
1: E-N 啦
0: E-N
1: 对啦，
0: 好，E 是那个E部的E，N 是那个嗯，在口字旁去掉，
1: 嗯，对，没有错。
0: 有人这样介绍字的吗？好像没有。
1: 好，没关系，但重点是让大家知道了。好，那其实像我们的学生会里面

0: 面也是有蛮多的不同类型的人才。那大家身边各个不同的同学，相信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常才。像我们自己广播领域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像我们叫广播与声音设计组嘛，非常非常多。
1: 好长的名字哦，我觉得新闻学系这个名字非常的短，非常适合我。
0: 没有错，那像我们广播与声音设计组，可能就是会有这个主持啊，然后会有音乐啊，然后会有这个有声书，可能会有 podcast， 可能会有配音，各种不同人才都在里面。
1: 学校有很多相关的组合课程，大家如果上完的话，就会有一个学程完成，像什么历史学程啊，运动学程，跟有些
0: 表演学程，
1: 对对，很多不一样的
0: 学程。
1: 学完之后，如果你毕业的时候，就会有多一个学程的证书，这样的话是对
0: 看起来比较厉害。
1: 不是，它未来是有用的。谢谢你哦，
0: 也是有用啦，对老板来说有用。老板会觉得我这个人有用。
1: 某种程度上这样说也是蛮对的，
0: 对嘛？没有错嘛？
1: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自己的山洞孔里面，然后登自己的账号之后，进到教务系统的右上角最上面那一个，我忘记那个是什么字，但点进去之后，下面可能会有一个学程介绍，可以点进去就可以知道自己有什么学程可以修，然后要修多少学分才会有学程毕业这样。
0: 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双主修还有辅系有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到各个系的官网去看一下他大家的申请时程啊，还有要修毕的课程，再来决定一下，哎，我在这个时程内是不是修得完，或者是说我有延毕要把这个课程修完的打算。那还有就是说，在这个系的课程里面，是不是我喜欢的，是不是我想要的，以及这个东西它跟我现在自己在学的课程可能会有一些相冲突的部分。哎，应该是说，像传播理论这门课，就是在广播跟口传都有修，所以我就不用再修第二次了。对，大家如果说有在同一个学院里面的话，都可以注意看看这件事情。
1: 如果大家真的有找不到或不懂的，也是可以私讯学生会的 IG， 大家会回答你的问题。
0: 没有错，我们的公关部门会帮你们做解答的。
1: 对，
0: 好，那再接下来我们来回过头来，黑糖，你觉得你在现在啊，跟大一来说，你对大学的想象有改变吗？
1: 哎，有啊，其实我一开始在看社的，我一开始因为那时候社团博览会是在文艺走廊那里，所以一开始我其实没有打算要加入社团，是因为，然后结果我去看了一个社团博览会之后，我加了五个社团，
0: 好哇，好多、哦，
1: 对，然后在机缘下我也进了学生会，我原本也在系，我原本在系学会那边也有参加一些小活动，然后后来也去参加很多社团，然后就蛮精彩的，
0: 大学生活。多才，
1: 但其实课业还是要顾，大家课业还是要顾，因为大一的课程其实比大二、大三、大四的还要再重一点点，大家的课会比较多。
0: 没有错，我觉得大一的话就是大家主要集中在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学业嘛，那第二个可能就是像我们的社团的部分。那在社团的部分，我觉得也可以认识到蛮多好朋友的，因为像直属的部分啊，可能学长姐他们都很乐意回答你的问题，但你可能花最多时间的都还是在我们的社团里面。对，所以大家如果说对这个社团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再去加入。那有关于一些社费的收取啊，可能就是要参考一下那个社团的说明的他们的 IG 的介绍这样子。
1: 基本上他们都应该会做一些小海报贴在旁边，他应该你们大家只要问一下，大家都会愿意告诉你说这个社团在做什么，他们社团有什么样的活动，然后需要缴多少钱这样。
0: 没有错，所以大家。再次重申，我们讲第三次啦，大家记得要去看我们的社团博览会哦。
1: 2023晚上有表演，大家记得来看哦。
0: 对，那我相信这个表演，黑糖，你去年有在现场吗？
1: 我去年有在现场啊，
0: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去年的那个场景吗？
1: 去年的场景就是，我现在只记得我画设计稿画到快疯掉。没有啦，没有啦，那天的表演其实还不错，而且很棒的是那个音场其实还很赞，加上后面的抽奖活动让整个活动的高潮炒到最高，所以我
0: 炒到最高。
1: 对不起，我现在的用词有点奇怪，但好，大家听得懂就好了啦，
0: 没有错、哦。
1: 反正就是我们气氛有炒起来，然后那天活动办得蛮顺利的，
0: 所以大家如果说在社团博览会还没有看够的话，也欢迎来我们的晚宴看看哦，
1: 里面很凉，大家真的可以进来，没关系。
0: 没有错，那我们的晚宴会有直播吗？
1: 晚宴会有直播吗？目前是决定会。
0: 好，那大家也可以再持续关注我们学生会的 IG。
1: 到时候如果有直播，但是你刚好没有在现场的话呢，学生会的 IG 也会有连结，让大家看一下现场的表演长什么样子哦。
0: 没有错，那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现场的这个社团是有兴趣的话，就赶快去私讯他们的 IG， 看一下他们还有没有在招生。理论上是应该都有啦。
1: 基本上只要 IG 打 SHU， 应该会有蛮多社团跑出来的。
0: 对对对，像我们的SHU 可能会有。
2: 用心生活每一天。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是不是戒不掉哈林的音乐魔力呢？没问题，就让我唱给你听。
2: 就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来哦，跨过来，听过来，赛博肉包店开张喽！大家赶快来哦！
3: 赛博肉包店，
4: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2: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3: 赛博肉包店，
2: 每周三下午三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
5: Hello， 欢迎回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的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大家听到我今天的声音，应该感觉得出来，稍微有点鼻音，对吧？因为最近突然变凉了，然后店长我呢，没错，中标感冒啦，所以声音就有点闷闷的，但是也快好了啦。所以大家就现在难得台湾有秋天这个季节出现了。要注意保暖，不要跟店长一样就感冒了。现在流鼻涕流的真的是难受啊！各位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店长我也已经正式开学啦，9月14、15、16号的时候了。9月14号正式开学啊！开学之外呢，还要继续更新每周开店，还有壁纸啊，壁纸我是担任剪辑啊，就每周。要常常剪影片跟拍摄影片什么的，哇，真的是蛮忙的。不过呢，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啦，谁不是这么走过来的，对吧？上个礼拜呢，我还做了一件事情，因为已经没有出去玩了。但是上个礼拜有一件事情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之前的时候我有跟大家分享说，我帮我朋友组了一台电脑嘛。那他玩这个电脑的时候呢，他常常出问题。因为上个礼拜十号的时候，他发薪水了，啊，这个电脑的钱呢是我先帮他垫，然后他再分期付款给我。我想说十号他发薪水了，就打电话过去找他讨债，结果他电话一接起来，就先把我痛批一顿啊。他说：“哎，老板，你这电脑我玩游戏一直都给我跳一个什么视窗，也没办法玩呢。跳那个他在玩那个什么 Street Nova 一个。”FPS 的射击游戏，他说：“哎、欸，你这玩一玩啊，跳一个视窗出来，我打排位赛打到一半就没办法玩呢、欸，要退费啊，要给我处理好要退费。”我爹先骂他，我说：“你又不传讯息给我，跟我讲什么问题？一上来就开口要退费是想怎样啊？”反正呢，他就后来跟我讲说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就是他在玩的时候会一直跳出一个小视窗，然后上面写了一串英文。啊，当然店长我也不懂这么多，还是得交给我们 AI 大神。然后我就把这个图片喂给 AI， 问他说：“哎、欸，这发生什么问题？”结果呢，他说是虚幻引擎，就是游戏，然后他们会用虚幻引擎做这个游戏嘛。但是他的电脑在运行这个虚幻引擎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些错误，然后就常常闪退什么的。然后我就好。我当老板就是帮他组了一台电脑，售后服务那当然是完善嘛，而且我也有赚他的钱，不能这样子说丢了他不管，不然到时候还要跟我说什么要退费什么的，搞得我也是心烦意乱，所以我就马

这样帮他研究到底该怎么处理。一开始问 AI， 他是说什么可能是记忆体的频率过高，因为我那时候记忆体有帮他超频，从2666超到3200，有可能是记忆体超频导致的问题，所以我就先到 BIOS 里面把他的记忆体的频率降回2666，让他再重新开看看。结果隔了一天，他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还是一样跳出一样的问题，我就再重新查，就才发现说是这个虚幻引擎的问题啊。那这个虚幻引擎出现问题，好像也是大家常说的老毛病啊，就是这个虚幻引擎本来就常常出问题，但是处理它也不麻烦。但是因为他在他家啊，他在万华，我在文山区，两边跑的话非常麻烦，所以呢，我就请他帮我下载 AnyDesk， 然后我就可以远端直接操作他的电脑帮他处理。但是他真的是网路很差很差，因为他的网路就是手机分享的嘛，我就说我帮他装了一个 WiFi 的接收器，然后他就可以用手机开热点，然后就有网路。但是网路就是跟那个数据机接出来或是直接接线的网路差很多嘛，大家也知道，如果有各位有听前面几集的赛博肉包店的话呢，也会知道 WiFi 传输的原理。但是手机就是两条天线，然后它网路速度就非常的慢，所以我在帮他远端作业的时候，整个操作就非常卡顿了。但是好，还好，还是勉强可以用。那我怎么帮他解决呢？首先，我先在他电脑上面下载一个叫做 DDU 的软体。这个 DDU 呢，可以帮我把他电脑上面所有的显示卡驱动完全的删除。因为我看 AI 说，虚幻引擎会跳出这样子的视窗，就代表它和显示卡的驱动产生一些相容性的问题，所以要先把原本的显示卡驱动全部删掉，然后重新开机之后再次安装新的显示卡驱动。但是因为我远程帮他弄，他本人他也不太会，所以我远端帮他弄，虽然动作比较慢，但是最后还好成功顺利解决啊，就是很简单，把原本的驱动删掉，重新开机安装新的驱动，这样子就解决了。哇，真的是，其实很想要叫他自己用。我当初买电脑的时候，我也是常常遇到什么就是用一用然后就蓝屏啊什么样的问题，我也是自己先想办法处理，那最后真的没办法，然后才来问说我原本买电脑的店家，然后他就说，哦，你这个是记忆体问题。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亲自把电脑搬过去，然后换跟他换那个记忆体。他在泸州，我那时候还在万华，然后我就从万华，然后跟朋友一起把整台电脑抱到泸州去。而且那个时候我才高中吧，高中的时候还没有摩托车这种交通工具，那就是抱着，然后坐公车、坐捷运到泸州，然后他就是帮我换两条记忆体而已，然后再整台搬回来。哇，真的是很之前的事情了，突然想到。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店长也要来跟各位客人分享，就我意外的入手了一副飞利浦的运动耳机，算是活动的礼物啦。但是这个耳机其实我用不太到，因为我自己有三星专武的耳机了嘛。那这个耳机呢，它是运动用的耳夹式的耳机，音质也不错啊。一般的售价是2980元，因为我用不到嘛，我就想说在社团上面卖掉，然后换钱什么的。但是我在社团上面发，然后我还降价，都没有人要买。我一开始我想说很棒哦，我一发马上就有一个人来私讯我说，哎，有兴趣要收。然后我就说好啊，问啊，哎，那你是什么交易啊？你要面交呢，还是要卖货变？然后说哦，他要汇款交货变。他一讲出这个他要用交货变的话，我就知道他是诈骗，绝对是诈骗。好，我就好啊，我就看他怎么出招。因为我自己也遇过类似的事情，他的逻辑呢，就是说，哦，他要用那个，然后他会传一个交货变的连接给你。但是大家有寄过交货变的话，你就知道你要自己填对方的姓名，然后要送到的门市还有电话。他就说，哦，这个我自己填就好了。然后他就传了一个连接给我，上面就有他要他的名字啊、电话啊，然后还要送到哪一间门市，然后下面就让我填资料什么的。然后通常呢，就是你填完资料，然后就会说什么错误，然后他就要跟你讲说，哦，那你这样子你要给我账号，然后要给你密码什么的，就是这样子就很容易被骗。但是我一看就知道这个是诈骗嘛，
然后我就故意骗他，

0: 在他给我的网站里面，所有可以填资讯的栏位，我上面都写你老妈知道你做诈骗吗？然后我就全部写完之后，我就截图传给他，我就说哎、欸，我不太会填哎、欸，我这样子填正确吗？然后我就传给他看，然后反手就把他封锁。然后他看到图片之后，他就把他自己的那些跟个资啦有关的那个连结全部收回。我后面开始觉得蛮好笑的，但是问题是我这个耳机还是没有卖掉啊，所以各位客人有福了。如果有想要这个耳机的话呢，它原价是2980，客人专属优惠价只要2000块，好不好？全新未拆封，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到 IG 赛博肉包店私讯店长。以上就是本次的个人工商时间啊。好，我们这次废话不多说，等一下呢，第一则科技快报我们就要来讲苹果的秋季发表会啊。这次的内容非常多，所以店长在前面的闲聊就废话不多说，台呼过后我们马上开始。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欢迎回来，我们马上来介绍今天的第一则科技快报，就是我们的苹果秋季发表会。碍于节目的播出时间啊，刚好上礼拜三播完，凌晨呢就是发表会，所以没办法在第一时间让大家知道发表会的内容。过了一个礼拜，相信平时有在关注科技新知的客人早就知道发表会到底有哪些内容了。但是店长我小小的期待还是有客人等着这一刻，由肉包店长我来整理介绍给大家。这次的发表会和预测一样，发表了 iPhone 18 Pro 还有18 Pro Max 以及 iPhone 的第一款折叠机 iPhone Duo。 各位听到节目的时候呢， iPhone 18 Pro 系列已经开启预购了，而且即将在2天后，也就是9月18日正式开卖。不过折叠机的部分要等到10月16号晚上8点才开放预购，10月23才正式供货。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次台湾也有被列入首波上市的市场，想要入手的客人可以在台湾第一时间拿到实机。依照苹果的惯例，新机发表的同时，前一代的同等系列就会从官网上下架。 iPhone 17 Pro 与 Pro Max 已经下架了，而基本款的 iPhone 17呢也提高了售价，256GB 从上市时的29900元涨到32900元，512GB 也是涨了3000元。就算现在要到其他通路买 iPhone 17 Pro 和 Pro Max， 基本上也已经有涨幅了。只能说我们早餐店店长真的是听劝了、啊，在涨价前入手了 iPhone 17 Pro 1TB 的版本，而且我觉得他也完全没有必要买这一次的18 Pro， 这个我们留到后面聊。首先是这一次的颜色。折叠机 iPhone Duo 只有星光白与夜空色，走的是低调简洁路线，而18 Pro 和18 Pro Max 今年则有黑色、银色、冰川蓝以及勃艮第红四种颜色，其中冰川蓝和勃艮第红是今年非常有辨识度的新色。 Pro 系列的机身则是采用铝合金的材质，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冰川蓝真的非常好看，也确实就像苹果预告的主视觉一样，有着相似的清透色调。 iPhone 18 Pro 和外界猜测的一样，首度加入了实体的可辨识光圈，三颗镜头也全面升级成4800万像素，并且还支援到最高 4K120fps Dolby Vision 录音。之前的手机大多是按下快门，剩下的交给演算法，但可变的光圈让使用者多了一个可以控制的实体光学选项，在夜景、人像和控制背景虚化时，能够带来更多的拍摄弹性。内部硬体方面呢，首度搭载了台积电2纳米制成的 A20 Pro 晶片，散热部分也加入了更大的均热板，神经网络引擎 AI 运算能力达到前代的将近2倍。同时呢，因为效能提升，也提升了电池续航。18 Pro 的影片播放最长可达34小时， Pro Max 达到43小时，充电速度也得到了进步，但是受到记忆体等零件的涨价影响，价格也比前代高。18 Pro

而售价是44900元起 ，Pro Max 则是要49900元，比起前一代整整增加了5000元啊。再来呢，就是许多果粉千呼万唤使出来的 iPhone 第一款折叠机 iPhone Duo。外形的比例呢，和三星的 Z Fold 8相似，采用宽萤幕的折叠，打开后会有 7.6 寸的内萤幕，外萤幕也有 5.4 寸。这一次苹果也是堆料堆好堆满，机身采用5级钛金属搭配超瓷金盾背板，内萤幕也加入了抗刮涂层。折叠手机最大的痛点就是耐用度与折痕啊，苹果也特别设计了内部超过100个零件的铰链结构，萤幕也采用了纳米纹理表面，尽可能的降低折痕。 iPhone Duo 同样搭载 A20 Pro 晶片，续航也没有落伍，而且苹果特地为它设计了全新的界面和专属的 iOS， 融入 iPad 的多功模式，解决了折叠机大黑边还有与 APP 不相容的问题。镜头方面，打开后的自拍镜头采用萤幕下镜头，让内萤幕没有挖孔的大黑洞，虽然那一块的区域画质会稍微的缩减，但其实不太明显，而且我认为完全是利大于弊啊，只是碍于机身的空间设计，这台折叠机没办法使用 Face ID， 而是在机身侧边按键整合了 Touch ID 指纹辨识。虽然说这是苹果的第一款折叠手机，但是在发表会上有一个关键的细节没有说到啊，就是重量。整台手机的重量来到了254克，三星的 Z Fold 8重量只有201克啊，整整差了53克，两只手掂量呢会有相当明显的差距。而且除非你胆子够大敢裸机使用，不然加上保护壳重量又要往上飙。但是呢， iPhone Duo 有支援 MagSafe， 官方也推出了带支架的专属保护壳，但是买得起这台的应该也不在意这点重量了，因为 256GB 的版本台湾售价高达74900元啊，顶配的 2TB 更是来到118900元，成为市场最贵的折叠手机。这台折叠手机在美国的售价是1999美金，但是在台湾要74900元，只能说这一次的汇率比较不好哦。跟着这次秋季发表会一同登场的还有 Apple Watch Series 2、Ultra 4和 AirPods 5。手表的部分换上运算能力更强的 S11 晶片，以及全新的健康感测系统，新增0到10分的准备程度指标，整合活动和睡眠数据评估当天的身体状态。在这一代也首度加入了音讯智能技术，除了能快速的音乐辨识之外，还有新的 Siri 对话摘要和即时倒转回顾。Siri 对话摘要可以自动理解周遭交流，并且生成重点笔记，让佩戴者能够专注在当下。即时倒转回顾则需要按2下数位表冠，就可以把过去15秒的谈话内容转化为纯文字显示在荧幕上，方便临时记录食谱、专有名词或者是别人推荐的书单。只是这个功能应该还是主要是用在英文使用者啦，中文可能要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有如此方便的运用。同步登场的 AirPod 5有一个最大的升级，就是苹果不再将主动式降噪变成额外付费才能取得的功能，这一次全面都采用相同的抗噪设计，而且苹果也重新设计多孔声学架构和改良的运算音讯演算法，在维持开放式耳机的设计前提下，降噪的能力比前一代的主动式降噪再提升 50%。 因为开放式的耳机没有细胶耳塞，没有这种物理性的降噪能力，低频的环境音也比较难被隔绝。但是 Apple 进一步的提升声学结构、麦克风和运算音讯同步补强，让开放式的佩戴感和降噪能力得以并行，同时透过改良多孔声学的架构，也推出了新一代的适应式等化器，让耳机能够适配不同的耳型，带来更细节丰富的音质表现。而且这一代也升级成 IP57 的防水防尘，更大幅的提升日常的耐用度。虽然在主动式降噪不再做出区别，但是 Apple 还是透过操作方式与充电盒的规格，让两个版本做出区隔。其中售价5190元的 AirPod 5配备无线充电盒版本，
首次让

开放式的 AirPod 加入了支援滑动手势的力度感测器，可以直接在耳机柄向上或向下滑动调整音量。而标准版也一样具备力度感测器，可以控制播放暂停，但是就是没有滑动调整音量的功能。这两个产品也已经在官网开放预购，预计在9月18号第一批的产品就即将出货。那店长我也来跟各位分享我自己觉得这一次的升级指南。折叠机我们先不谈，毕竟这个价格区间能够入手的那一定是非富即贵，家里肯定有点矿。那希望你听到节目可以考虑入股赛博肉包店好不好。 iPhone 18的部分呢，我认为没有这么必要升级，因为这一次主要就是相机的升级嘛。虽然有可辨识的光圈以及更新的 Pro 系列控制选项，让手机的拍照功能可以像相机一样自由调整参数，而且也有新的处理器，但是 iPhone 本身的效能早就已经过剩了，一般使用上本来就没有遇到任何瓶颈，而且这一次的价格是真的有感提升。如果真的需要用到这么专业的拍照功能的话，比起购买 iPhone 18 Pro 不如另外直接买一台单眼相机就好了，画质的部分一定没办法比。如果你是旧代的 iPhone 想升级，我觉得 iPhone 17还是你的好选择。毕竟自拍镜头的提升是对大多数用户都非常有感。店长我身边也有朋友，他拿着的是 iPhone 15 Pro， 他也想要升级这一次的 iPhone 18， 但是我强烈的建议他，如果要升级的话买17就好了，因为他也不是专业的摄影师，但是他有他熟练的作品想要用手机拍摄并且发到社群上面。但是可变光圈对于他需要拍摄的作品没有这么的刚需嘛，但是他也说更多的是虚荣心作祟啊，所以昨天刚开放预购的时候他也抢到了 iPhone 18 Pro。 那呢，这个我也没办法了，有钱啊，真的是有钱。再来是手表和耳机方面的升级，我认为如果你有近代的手表的话呢，并不用这么急的升级，因为感测的能力苹果本身就做得不错了，而且也有取得认证。再来，语音辨识的功能在台湾可能也没办法这么广泛的运用，除非你非常喜欢这一次新增的准备程度指标才需要考虑升级。 AirPod 5我觉得算是蛮有感的升级，因为这一次苹果在开放式耳机真的有下功夫去提升音质和降噪的能力。如果你本身就是在开放式耳机并且是四代之前的话，我觉得这一代可以考虑升级哦。虽然被区分成两个版本，但是价格相差不大，店长建议直接无脑选择有无线充电的版本，除了充电盒能够无线充电，耳机本身的续航也有提升，并且能在耳机上调整音量大小，在充电盒上也有扬声孔，方便在遗失时寻找耳机。这些功能都是在需要的时候非常方便的升级，售价一直相差了700元啊，这次苹果真的是佛心来着。以上呢就是这次的苹果发表会重点整理，也欢迎各位客人跟店长分享这次发表会的新内容，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想要添购新机的冲动？再来第二则科技快报，也是重磅消息哦，就是任天堂正式公布了《萨尔达传说十之底》重制版的更多细节，确定将在11月5号登上 Nintendo Switch 2。这次全面翻新的视觉表现，重新调整操作、战斗与探索内容，并且加入了更大的海拉鲁区域、自由视角镜头、潜水系统，以及透过麦克风演奏陶笛旋律等的新功能。除了游戏本体，任天堂也将在10月29号推出以三角神力为设计主题的 Switch 2特别版主机、控制器与携带包。重制版高度保留了原作的精神，包括科基里森林、德库树内部、海拉鲁平原等场景都全面升级，利用 Switch 2的硬体效能，操作手感更利落，打击感大幅强化， NPC 的对话也更多，区域的规模也更大。最经典的陶笛系统除了用手把演奏，还能利用 Switch 2内建麦克风直接哼唱旋律，甚至能搭配之后推出的实体仿制陶笛来演奏。虽然店长我自己没有 Switch 的主机，但是我之前也接过朋友的 Switch， 有玩过萨尔达旷野之息。虽然只有短短的体验一下，但是游戏的地图真的非常大，而且在主线剧情之外也有很多的小故事。

故事小解谜藏在游戏里面，甚至在操作上面，蓄力、挥砍，甚至盾反的操作画面，真的体验很不错。而且《十之敌》对萨尔达玩家来说相当经典的一个版本，相信到时候游戏正式推出，也会引起大量玩家购买的热潮。甚至这个新推出的设计主机预购也已经被玩家秒杀了、啊、可想而知，玩家们对于萨尔达这个 IP 也是相当重视。本周的第三则科技快报，稍微跳脱一下，和小心烫口的单元有点相似。大家都知道，如果小朋友太常使用电子产品，对身体、心灵都可能造成健康上的影响。在医学期刊最近发表的一篇病例报告上，揭示了数位装置可能造成的全新实体伤害。英国有两位医师指出，一名儿童因为长期将笔记型电脑放在肚子上使用，导致他患上了俗称烘烤皮症候群火逼性红斑。报告指出，这个男孩正值童年中期，可是肚子上却出现了大约15公分呈现网状与蕾丝状的红褐色斑纹，而前往急诊。一开始，这位男孩并没有疼痛感，也没有发烧或是疲倦等等的全身性症状，生理检查的各项数据也正常，医疗团队一度难以确诊。但是过了两周之后，因为斑纹的范围持续扩大，颜色也加深，并且伴随了压痛感而再次复诊。经过详细的问诊，男孩也透露，因为在家接受居家教育，每天都要使用笔记型电脑长达8个小时，而且习惯在接通电源的状态下直接把笔电放在肚子上操作。医疗团队随后也确诊这位男孩患有火逼性红斑，就类似我们常常听到的低温灼伤了。这样的低温热辐射可能会损害皮肤表层的微血管，导致红血球释放，进而形成特征性的网状红斑。但只要及时移除热源，皮肤的状况就能慢慢改善。但是这位男孩他的作用呢，只是用一般笔电在居家上课，但如果是使用电竞笔电，发热量更是惊人。医疗团队也借此提醒大家，使用发热装置时一定要注意物理的隔离，千万不要为了贪图方便直接放在皮肤上面操作。今天的最后一则科技快报，一样来分享一则有趣的故事。自从苹果发布了首款折叠 iPhone Duo 之后，三星就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提醒大家不要忘了 Z Flow 的8，还常常强调自己才是更早投入折叠手机市场的品牌。如今三星又玩出了新招，居然把库克找来为 Z Flow 的8拍广告。这位库克呢，没错，就是苹果前任执行长库克，同名的一位纽西兰房仲业者。这位房仲库克不只和苹果库克撞名，外形也有几分的神似，刻意打扮之后呢，看起来真的很像苹果的库克。这个广告甚至直接把标题取名为 Tim Cook 有件事情要宣布，而且这次终于是关于 Galaxy。 影片一开场，房仲库克就用了很有苹果发表会的味道，表示有了这只手机，一切都改变了，未来已经降临。接着开始宣传三星的折叠手机，甚至说这是自己用过最好的手机。影片曝光之后，不少网友也被三星逗笑，而且这当然也不是三星第一次透过广告拿苹果开玩笑，尤其是在折叠手机这件事情上，更多次的调侃苹果迟迟没有推出相关的产品。好不容易苹果拿出折叠产品登场，三星还是照样消费苹果，这样子的品牌互亏在科技圈早已见怪不怪，多数的时候呢，也是当作一种行销话题来看，实在是相当有趣。以上呢，就是本周的科技快报。各位休息一下，台呼音乐过后，马上进入全新单元。

0: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Steampunk to Cyberpunk。Hello， 欢迎各位回到赛博肉包店，这次带来一个全新的单元哦 ，Steampunk to Cyberpunk， 意思就是呢，蒸汽朋克到赛博朋克。在这个单元里，我会介绍我们现在已经发展成熟的产品，它的历史故事。今天的主角就是 DLSS 大力水手，也是如今 NVIDIA 显示卡市占率能维持在 95% 的一大推手。在2018年。GeForce RTX 20系显卡发售，老黄第一次在这张显卡里面加入了光追和 AI 的计算单元。在当时，因为这些零件对于传统的渲染来说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对一般玩家来讲不是这么的划算。但是 NVIDIA 从这一代的显示卡开始研发出了 DLSS， 也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大力水手，开启了 AI 加速渲染的时代。首先，我们要先来解释初代的大力水手它是如何运作的。简单的说，它是让显示卡先去渲染一个比较低解析度的画面来提高帧率，再透过 AI 还原成高解析度的画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近视的人把眼镜摘下来看一颗苹果，就算看不清楚，

但是脑海中依然能透过生活的经验拼凑出这颗苹果的完整画面。初代 DLSS 就是透过 CNN 机器学习算法， NVIDIA 喂给 AI 数以万计 16K 解析度的游戏画面，喂饱之后呢，再给它看 1080p 的低解析度画面，

导致原本就不高的帧率变得更低，画面上面更是出现严重的鬼影、模糊和闪烁，玩家根本就不买单。当时啊，被全网无情吐槽，不是大力水手，根本是大力缩水。虽然初代的 DLSS 完全是崩盘，可是 NVIDIA 并没有放弃这项功能，在两年后推出了大力水手2。首先就是改进 AI 的学习方式，他们让 AI 学习一套整合的系统，就可以了解大部分图案的逻辑。要训练 AI 时，就不用把每一个游戏都单独训练一套，反而只要游戏调整接口，就能够使用大力水手。这一代的鬼影啊、模糊、闪烁等等的问题，也得到了大幅的改善。因为大力水手2多了能够分辨游戏的运动向量。初代的大力水手就像是看一张图片，要猜出更高解析度的图片。而第二代的大力水手可以从当前的图片再往回看到前面几帧的图片，从单张图变成了短的动画，并且也能从游戏中读取运动向量，就可以更精准的猜出游戏画面，甚至也加入了不同档位的品质、平衡、性能还有超级性能，让玩家能够自行选择要更高的帧数还是要更好的画面。而且因为 AI 算出来的图片本身就有不错的抗锯齿效果， NVIDIA 还提供了 DLAAA 这种纯做抗锯齿的模式。从这一代开始，原本许多玩家吐槽的大力缩水正式变名为大力水手。到了2022年，40系列的显示卡也打响了江湖啊。AI 的算力呢，比起当初的2080 Ti 更是翻了10倍有余。如果再用这么强的 AI 只用来做这种提高解析度的功课，真的是大材小用。所以 NVIDIA 推出了 DLSS3， 从这一代开始， AI 可以凭空产出一个画面。因为在40系列显示卡里面， NVIDIA 新增了光流加速单元，比起之前的版本再多了一个判断的来源。AI 能够把传统渲染出的画面两帧之间再多做出一帧 AI 生成的画面，让实际的画面表现翻倍提升。但是当然，帧生成还是有它的代价，开启之后呢，会消耗大量的显存以及算力，所以原本可以跑满60帧，开了帧生成之后可能会降到只有50帧，但是因为帧率乘2，所以我们看到的会变成100帧。不只让画面有感提升，而且也让 CPU 遇到瓶颈的时候可以绕过 CPU 得到更好的画面。到了这个时候，大力水手的能力已经可以提高解析度，还能做到帧生成的能力。但是 NVIDIA 的目光远不于此哦，大力水手 3.5 甚至做到了重新建构光线追踪。原本的光追画面充满了许多噪点，甚至有拖影和模糊，看起来就像是拿东西抹上去一样。但是大力水手透过前面说到的光流加速单元，可以计算光线的流动，重新架构画面，让我们看到真实光线应该有的表现。到现在，大力水手基本上已经是刻了两罐菠菜的水准了，基本上是终极形态。但是到了50系列， AI 的算力又提升了一倍，也是当初20系列显卡的20倍啊，让现在新的 DLSS4 更加的变态。原本 DLSS3 帧生成在渲染的两帧里只能塞进去一个 AI 生成的帧，而大力水手4呢，带来全新的多帧生成，它能在原本显示卡渲染的一个帧后面再加入三帧 AI 生成的帧，实现4倍的帧生成，甚至更改了原本光流加速单元改成 AI 光流分析，借助新一代的 TensorFlow 强大的算力，加速了光线流动分析的速度，也大幅降低了 AI 生成一帧的时间，甚至还加入了全新的帧排序功能，让显示卡可以提供最好而且速度统一的帧节奏。而且还有更新，到了 DLSS 4.5 更加恶心啊，只能说NVIDIA 这波 AI 热潮真的赚了不少钱，可以这样子开发全新的大力水手 4.5， 更进一步的让画面解析度更好，甚至刚才的4倍帧生成直接提高变为6倍，还新增了动态多帧生成的功能，就像是手机上的动态更新率。当画面比较

复杂、帧数骤降的场景下，弹性的改变帧生成的倍数，那画面的帧数呢，始终可以保持在自己设定或是显示器的最大帧数上，就可以带来更加稳定的游戏体验以及观赏的画面。到如今，大力水手只用了 8% 的传统渲染像素，就能做到 4K 20帧清晰流畅的全萤幕光线追踪画面。到了现在，全新的 DLSS5 已经在9月4号跟着 2K27 游戏的发售一同亮相。大力水手五代最大的更新就是加入了即时的神经渲染， AI 基本上已经可以决定我们看到的游戏画面了。他们让 AI 学习现实世界的画面，让他们改变游戏世界中的光线，甚至是所有的细节，对比啊、阴影、人物脸上的皱纹，还有反光的效果。如果各位有在关注的话，一定也会常常看到开了大力水手5之后画面的差距有多大，之后的游戏画面真的会越来越像我们现实世界的样子。这件事情也不禁让我想象，虽然这个只是我们新开发出来的一个功能，但有没有可能在其他的平行世界里早已普及？也有没有可能我们的生活世界其实也是被一张显示卡给渲染出来的画面，或者只是被一间游戏公司开发出来的软体，只是功能变得更先进，甚至我们身为游戏中的人物完全没有办法察觉。而且 AI 的发展如此迅速，从之前的 ChatGPT 爆红，到现在各种的 AI 工具甚至也已经做到难以区分现实和 AI 生成。再过几年，虚拟实境的功力越来越强，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办法清楚的确认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店长，我也认为这是各位客人在这个世代里必须思考的问题。那也当然，我们的赛博肉包店不会有这种需要思考的结尾啦。哎呀，换了5060显示卡，我的电脑完整的可以支援大力水手5，而且店长最近最喜欢玩的游戏《异环》也在第一批大力水手5支援的游戏范围里面啊，真的是相当舒服啊。只是呢，大力水手已经准备好了，我游戏还没准备好啊，还没有推出相关的更新来支援大力水手5。可是大力水手5它其实是把现实的画面让 AI 学习，我也看到很多人拿一些二次元的游戏然后开硬开大力水手5，但是生成出来的东西就很可怕，因为你知道原本看的是动画动漫的画面嘛，一些二次元的画面，但是你硬把三次元的这些材质啊、细节、阴影套在二次元的人物身上，其实呢看起来会变得还蛮可怕的，很有那种假人伪人的感觉。但是各位也不用担心好不好，因为他们用的破解版大力水手5呢，基本上是把这个结果硬套在游戏上面。因为一开始支援的是 2K27 嘛，你如果把 2K27 的细节材质，那些篮球员啊脸上的汗水啊，然后那些什么晒痕啊，然后脸比较黑的那种细节套用在所有的游戏上面，当然是有的有适合有的不适合嘛。但是呢，正版的大力水手5它是会透过游戏画面去分析什么是最适当的游戏效果，当然就不会像网络上面看到这些，哇，那个什么大力水手5娜娜力看起来真的是两个眼睛眼距很开，然后变成一个真实的形象的话，这真的如果它实际出现在游戏上面，绝对马上把大力水手关掉，我直接回来开我的 4.5， 但是真香啊。好啦，以上呢就是本集的 Steampunk to Cyberpunk， 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这样子的单元，如果喜欢的话呢，也欢迎在店长的 IG 底下留言啊，或者私讯店长告诉我之后还要不要生产类似的内容。好啦，听了这么多，我们再休息一下，听首音乐，等一下记得回来。

欢迎回来。首先，真的非常抱歉，让大家听了一集店长讲话鼻音很重，甚至有点含糊的节目。店长，我下一次一定会好好的注意保养身体。那么，带着疲惫的身体呢，我们再次来帮大家统整本周丰富的菜单。开头跟大家分享店长即将迎战开学的心情，还有我售出的那台二手3060电脑大战虚幻引擎的故事啊，成功的除错，成功的 debug 也挽救了我的营业收入，还有再次推坑飞利浦GO系列的这个耳挂式运动耳机，原价2980元啊，赛博肉包店的客人只要2000元就可以入手，欢迎私讯店长 IG 哦。接着在科技快报的部分呢，我们深度整理了这一次苹果的秋季发表会，有 iPhone 18 Pro 还有 iPhone Duo 首款 iPhone 的折叠机，以及新的 Apple Watch 和 AirPod 5，以及店长个人整理的购买建议。再来呢，是《塞尔达传说：十之敌》的重置，确定于11月5号登上 Switch 2，还有

国外男童因为线上上课把笔电放在肚子上烤出了火逼性红斑的真实病例，以及纽西兰房仲 Tim Cook 替三星 Z Fold 8拍广告的爆笑行销。最后在全新的单元 Steampunk to Cyberpunk， 我们完整的梳理了 NVIDIA DLSS 大力水手从初代大力缩水到 DLSS 5即时神经渲染的封神逆袭史，并且一起探讨了我们是不是生活在虚拟世界中的赛博哲学。只能说时间过得非常快啊！我们第十二集的赛博肉包店也迎来尾声了，在整个季度呢也过了五分之一啦。这集已经是我们九月的第三集节目了。我说啊，你各位给我努力一点啊，本店营收相当惨淡啊，上个月的收听率还是没有达标，直接被电一番。虽然距离这个达标没有差到很多，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帮店长我多多宣传，多多分享出去了啦。啊，虽然说其实那个店倒了，店长轻松很多啊，但是当然不能这样子啊。做这个节目呢，不只带给大家容易听懂的科技新知，店长在每次亲手包包子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自己也得到了很多全新的经验，这些啊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希望我们店里的老客户们能够继续支持，新来听的客人们也一定要再度来光顾。而且跟各位预告，下周节目有一个重磅消息要跟大家分享。现在呢，店长就先卖个关子，这个大惊喜就留给下周有认真吃完包子的各位客人哦。以上呢就是赛博肉包店第十二集的全部内容啦。再次想宣传我们店的营业时间，每周三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准时开店，当天晚上11点隔天早上7点都有限时重播。我们的网络外带分店 SoundOn、 Spotify、 Apple Podcast 也会同步上线，欢迎大家随时外带重播。想要关心店长好了没，或是留言分享自己购入 iPhone 18 Pro 心得，还是想要猜猜看下周的重磅消息什么的客人，请立刻打开 IG 搜寻赛博肉包店啊，点赞最新贴文，点赞留言。以上呢就是我们的赛博肉包店，我们不卖冷冻包子，只把亲手现蒸刚出炉最烫口的赛博肉包卖给大家。感谢大家光临，店长我要去养病了，我的声音越来越惨淡了，祝大家这周身体健康，千万不要感冒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准时开店，大家不见不散。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88.1 AM729 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生活里有没有哪一个时刻，当你听到我是为你好这五个字的时候，你心里感受到的不是温暖，而是一种深深的窒息感。在我们的文化里呢，家庭往往是我们最坚固的避风港。但很多时候，那些伤人的话，最沉重的期待，却偏偏来自于我们最亲近的家人。我们从小被教导要听话，要优秀，要顺从父母的安排。我们习惯了为了让父母高兴而妥协，习惯了戴上完美的面具去活成别人希望的样子。可是，当爱变成了无止境的控制，当期待变成了沉重的枷锁，我们到底该如何在血缘的泥沼里找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呼吸与自由？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聊华人家庭的极致控制、压力与自我救赎。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吧，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娜娜的心灵疗愈室。在开始分享今天这个真实故事之前，我想先请大家跟我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的父母有没有对你说过这样的话？妈妈这辈子所有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只要你考上好学校，妈妈受再多的苦都值得。你必须优秀，因为你优秀了，我们家在别人面前才抬得起头来。这些话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熟悉？在我们的文化里，这叫关爱，叫期望，叫苦心。可是当这种期望被推到了最极致，当一个孩子从小到大的人生被寄托了整个家庭所有的尊严还有执念时，这份爱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一座巨大的牢笼呢？今天呢，娜娜想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不是小说，也不是剧本，而是几年前震惊全球华人社会，被无数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反复研究的真实事件。故事的主角呢，叫吴谢宇。在所有认识他的人眼里，吴谢宇不是普通的乖孩子，他是近乎神话一般的存在。他从小到大考试永远是第一名，他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最好的高中，接着又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录取。在大学里，

他拿奖学金，考 GRE 拿到全球近乎满分的成绩，身高180几，脾气温和，对人永远彬彬有礼，甚至热心帮助同学。在亲戚、老师、同学的眼里，吴谢宇就是那种完美无瑕的孩子，是所有家长梦寐以求的别人家的孩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阳光下完美无瑕的北大高材生，却在2015年的夏天，在自己家里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动了杀机。当警方几年后终于抓到他，解开这个家庭背后的真相时，全世界的人都震惊了。大家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拥有光明前途、被母亲一手栽培长大的北大天才，会对自己的母亲下这样的狠手呢？今天，娜娜要带大家走进这个家庭20年来的真实生活，去看看那压在无数孩子身上的家庭压力，到底是如何一步步将一个灵魂推向毁灭的。要理解这个真实悲剧，我们必须把时间推回到吴谢宇的童年。吴谢宇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父亲是工厂的干部，母亲谢天晴是一名中学的历史老师。谢天晴呢，是一个极度传统、极度坚毅，但也极度追求完美的女性。在同事和邻居的眼里，谢天晴是一个圣人般的存在。她生活极度节俭，性格孤傲，对道德标准要求非常非常非常的高，从不占人的便宜，但也几乎不与他人深交。在她眼里，这个世界是复杂、危险且不够完美的，唯有自己的儿子是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作品。从小，谢天晴对吴谢宇的教育就近乎苛刻，他不仅关心儿子的学习成绩，更控制着儿子生活的每个细节。儿子的衣服今天要穿什么，今天他又读了什么书，跟什么同学说话了，谢天晴都要一一的过问。如果吴谢宇考了第一名，母亲会露出难得的笑容，但如果成绩稍微有一点点下滑，或者是做错了一件小事情，家里的空气就会瞬间降到冰点。谢天晴不会打骂儿子，他最擅长的就是冷暴力跟情绪惩罚。他会默默地掉眼泪，会叹气，会用一种极度失望的眼神看着儿子说，妈妈把一切都给你了，你怎么能让妈妈失望呢？这对于一个几岁的孩子来说，父母的失望和冷漠比挨打还要恐怖100倍。为了不让父母失望，小小的吴谢宇学会了隐藏自己所有的情绪。他压抑了自己想要玩乐的心，压抑了自己的愤怒，压抑了所有不符合母亲期待的想法。他把自己塑造成了母亲最想要的完美儿子。然而，这个家庭原本就脆弱的平衡，在吴谢宇上初中的时候被一场巨大的灾难打破了。他的父亲因病去世了。父亲的离世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与经济压力中。谢天晴拒绝了亲戚朋友所有的物质资助，他性格里的孤傲与尊严让他选择独自硬撑，而他把所有的精神寄托、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尊严100%的转压到了儿子吴谢宇的身上。从那一刻起，谢天晴对儿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现在这个家就只剩下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了。这句话看似温情，但对于十几岁的吴谢宇来说，却像是一座重重砸下来的大山，把他的灵魂死死地压在底下。带着父亲去世的阴影以及母亲全部的期待，吴谢宇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天赋，他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在外人看来，考上北大离开了福州的老家，去了千里之外的北京，这个19岁的年轻人终于获得了自由，终于可以摆脱母

亲的控制了。但真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离家到了北京的吴谢宇依然生活在母亲吴思皎的精神控制下。据吴谢宇后来的供述，他在北大念书期间，母亲要求他每天晚上必须打电话回家。每天晚上，不论吴谢宇是在图书馆自习、跟同学聚会，还是有其他的活动，到了固定的时间，他必须拨通母亲的电话。这不是普通的关心电话，而是一场长达半小时甚至一小时的汇报。谢天晴会在电话里仔细的询问，今天吴谢宇上了什么课，吃了什么饭，花了多少钱呢？跟哪个同学说话了？考试又考了第几名？更让人窒息的是，谢天晴会在电话里反复向儿子倾诉自己在老家的孤独、生活的苦难、亲戚的冷眼，以及对去世丈夫的思念。吴谢宇在电话这头扮演着一个完美倾听者的角色，要不断地安慰自己的母亲，鼓励自己的母亲，向母亲保证自己一定会好好的读书，将来带母亲过上好日子。大家试着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哦，在北大的宿舍里，周围的同学都在讨论着青春、梦想、恋爱和未来，而吴谢宇坐在走廊的角落里，手里紧紧握着电话，电话那头是母亲沉重、冰冷、充满了痛苦与抱怨的声音。他虽然人在北京，但他的精神一天都没有离开过福州那个狭小阴暗的房间。他在北大展现给所有人的依然是那个开朗、优秀、无懈可击的神童形象，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内心已经被巨大的焦虑、罪恶感与窒息感彻底撕碎。他在自述中曾说，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机器人一样，一个为了满足母亲期待而运转的工具。他不敢失败，不敢表现出任何的软弱，因为他知道一旦他崩溃了，远在老家的母亲就会跟着崩溃。这种被情感勒索捆绑的家庭关系让吴谢宇的人格发生了极度的扭曲。他深爱着母亲，但同时他也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深刻到极致的恐惧与厌恶。时间来到了2015年，吴谢宇大学即将毕业，他正在准备申请美国的大学。按照常人的逻辑哦，只要他申请到了美国的大学，出国留学，他就能彻底摆脱这个家庭，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了。但为什么他偏偏要在这个时候选择了最极端的道路？根据后来心理专家与专案组的剖析，正是出国留学这件事情成为了压垮这个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时吴谢宇在准备出国的过程中遇到了巨大的经济与精神压力，而远在老家的母亲虽然支持他出国，但同时谢天晴表现出了一种我也要跟着你去美国，或者是你去了美国我一个人要怎么活的强烈依附信号。吴谢宇突然意识到，无论自己飞得多高，走得多远，他永远都逃不出母亲的掌心。他无法摆脱这种控制，他也无法向母亲说出那句请你放过我，让我自己活。因为他们的家庭逻辑里，只要儿子说出这句话，就是大逆不道啊，就是背叛了母亲多年的付出。在极度的精神压抑与人格扭曲下，吴谢宇产生了一个极其荒谬、极其病态的念头。他觉得母亲生活得太痛苦了，每天活在对父亲的思念和生活的抱怨中，而他自己也活得太累了，每天都要扮演一个完美的傀儡。因此，他得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逻辑：如果我把母亲送去陪父亲，然后我也自杀，那我们一家三口就能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这样大家都不用再受苦了。这是一个极度扭曲的心理代偿，他把谋杀在自己的精

成世界里包装成了对母亲的解脱与孝顺。2015年7月10号，吴谢宇趁着母亲回家换鞋的瞬间，在自己的家中亲手结束了母亲的生命。案件发生的过程令人胆寒，但更让人唏嘘的是案发后的细节。吴谢宇在杀害母亲之后并没有立刻自杀，他用几百层塑料膜和活性炭将母亲的遗体严密包裹，放在房间里，并安装了监控镜头。接着他以母亲的名义向亲戚借上了上百万元的钱，随后开始逃亡。在逃亡的几年里，这个曾经的北大天才、完美学生沉沦在酒吧、夜店，甚至混成了社会的最底层。他用一种极端堕落的方式去撕毁自己过去20几年身上所有的完美标签。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用毁灭自己和母亲来完成的极端叛逆。听完吴谢宇案这个真实发生的悲剧，不知道坐在荧幕或耳机另一端的你心情是什么样的？受到了法律严厉的制裁，但这个案件留给华人社会的思考却远远没有结束啊。吴谢宇的母亲谢天晴，她是一个坏人吗？不，她不是啊，她是一个苦难的母亲，因为她把所有的爱、所有的心血、所有的资源都砸在了自己的儿子身上。吴谢宇是一个天生的恶魔吗？在他走向毁灭之前，他是一个非常懂事、孝顺、优秀到让人嫉妒的好孩子。那到底是什么把这对彼此深爱着对方的母子推向了万劫不复的人间地狱呢？答案就是缺乏边界感的、以爱为名的极致控制。在很多华人的家庭里，父母习惯把孩子当成自己的附属品，当成自己梦想没有完成的续集，甚至当成自己情绪的垃圾桶。他们用我是为你好，我为了你付出一切这样的道德死死的捆绑住孩子的人生，而孩子为了讨好父母，为了不背负不孝的罪名，只能不断的压抑自己真实的感受，戴上完美的面具，直到精神彻底崩溃。吴谢宇案是一个极端的特例，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窒息式的家庭压力却以各种各样微小的形式存在着。是父母对你婚姻恋爱选择的无理干涉，是父母对你工作职涯的强行指手画脚，是父母每天在你耳边重复的那句我们家全靠你了。娜娜今天想要透过这个震撼的真实事件，送给所有身为父母以及身为子女的听众朋友一句话：健康的爱永远建立在尊重与独立的基础之上。父母要非常的明白，孩子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他有权利过他自己想过的人生，他有权利失败，他有权利不完美。不要把你的人生焦虑全盘打包塞给你的孩子。身为子女的我们，也要勇敢的明白，你可以爱你的父母，你可以孝顺你的父母，但你不需要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而割舍掉你自己的人生。当家庭的压力让你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请记得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协助，学会设立健康的人际边界，表达拒绝不代表你不孝，划清界限才是保护彼此关系唯一的解药。希望这个故事能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一些深刻的警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听完了单元一吴谢宇案这个让人沉重又心痛的真实故事，不知道大家的胸口是不是也像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一样，有点喘不过气来。在那个看似完美无瑕的家庭背后，是一个被为你好与极致期待丝丝锁住的灵魂，他找不到出口，最终选择了最极端最毁灭的方式。今天娜娜想要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焦安普的经典作品《关于我爱你》。那为什么我会想选择这首歌呢？因为在单元一的故事里，那个母亲以为的爱是控制，是占有，是要求儿子必须照着自己的剧本演出，而那个儿子以为的孝顺是讨好，是压抑，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傀儡。他们两个人都说自己很爱对方，但最终却在爱的名义下互相折磨，走向毁灭。而在这首歌里有几句直击灵魂的歌词哦：我拥有的都是侥幸，我失去的都是人生，想要拥有的必先懂得以拥抱紧握，想要放弃的必先懂得放手。这首歌用最温柔却也最深刻的声音告诉着我们，真正的爱从来不是去拥有或者是掌控一个人，真正的爱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放手，去承认对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如果单元一故事里的母亲能早一点明白孩子不是自己的附属品，懂得适时的放手，如果那个孩子能早一点明白我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勇敢的表达自己，也许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吧。今天这首歌曲娜娜想把它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不管你现在正背负着父母多么沉重的期待，不管你心里压着多少不敢让别人失望的罪恶感，请你听听这首歌，并在心里许下一个承诺，不要把别人的期待当成你人生唯一的方向，爱自己才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大事。希望这首歌温柔的旋律能像一双温暖的手，轻轻抚平你心里的焦虑，陪你一起找回属于你自己的呼吸与自由。
1: 我们是
2: BOOM怪物新人，
3: 老实说我是可能听过没聊的过于中不透，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4: 世新电台
5: 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5: 世新广播电台
1: AM729 FM88.1。

彩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些感悟人文碎念。今天娜娜想要分享的这句话是出自印度著名的心灵导师、哲学家克里希纳穆提。他在探讨人际与家庭关系时，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当你尝试去控制一个人，去塑造成你想要的方向时，那已经不再是爱，而是你对不安全感的恐惧。大家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刺耳，特别是在我们传统华人社会的观念里，我们从小听习惯了，我是为你好，父母怎么可能会害你？我不盯着你，你怎么会优秀？我们习惯把控制、干涉与要求一概包装成最伟大的爱。但克里希纳穆提说的这句哲理，却像是一把锋利的刀，直直切开了许多华人家庭背后的真相。很多时候，父母对孩子无微不至的控制，对孩子质押与

婚恋的强行指手画脚，背后真正的动力呢，往往不是爱，而是父母自己对未来的恐惧，对自身不安全感的投射，以及对失去掌控感的焦虑。在单元一的故事里，吴谢宇的母亲谢天琴，在她丈夫去世之后，她的安全感彻底崩塌了。她把儿子当成了自己唯一的精神支柱，她必须透过掌控儿子生活的大大小小细节，要求儿子永远考第一名，来向世界证明自己没有失败。这看似是极致的母爱，但实质上这是一种用爱做包装的焦虑转移。讲到这里，娜娜想跟耳机另一端的你聊聊我们自己在生活里的切身感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虽然不至于像吴谢宇那样走上极端的毁灭之路啦，但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过这种被家庭焦虑绑架的时刻。当你想要换一份自己喜欢的，但是父母觉得不够稳定的工作时，父母叹着气说，我们辛苦供你到大学，你就这样回报我们吗？当你30岁了还没有结婚，但又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的时候，父母就会红着眼跟你说，你这样出去让我们在亲戚面前怎么抬得起头。在那种时刻，你心里最难受的往往不是愤怒，而是一种铺天盖地的罪恶感。我们华人孩子最大的软肋就是善良与孝顺，我们太害怕看到父母失望的眼神，我们太害怕被冠上不孝、白眼狼的罪名，所以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妥协，为了让父母高兴，我们填了不喜欢的科系，为了让父母安心，我们留在了不喜欢的城市，为了让父母满意，我们甚至割舍了自己的梦想与爱人。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当你用割舍自己来换取父母的满意时，这份关系真的变健康了吗？没有哦，你只会累积越来越多的怨恨跟委屈。你在表面上扮演着乖孩子，但在你的内心深处，你跟父母之间的墙却堆得越来越高。克里希纳穆提告诉我们，任何需要你用撕裂自我来维持的关系，哪怕是血缘亲情，本质上都是一种病态的消耗。那么面对这种窒息的家庭压力，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心理断奶与人际边界。小时候呢，我们需要依靠父母才能生存，所以父母掌控我们的一切是出于保护。但当我们成年之后，如果父母依然试图掌控我们，而我们也依然选择无底线的顺从，这就是我们自己拒绝了心理断奶。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我们必须在心里建立起3道坚固的墙。第一，区分你的课题与父母的课题。你的人生过得快不快乐、充不充实是你的课题，而父母能不能接受你的选择、能不能克服他们自己的焦虑，那是父母自己的课题。你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为父母所有的情绪负责。第二，允许父母对你失望，这是每个成年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最勇敢的一刻。当你做出了一个正确但父母不赞成的决定时，你要有勇气对自己说，我很爱我的父母，但我允许他们现在对我感到失望，因为我必须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第三，划定边界不等于切断爱。很多人以为拒绝父母就是不孝，不，划清界限只是告诉父母，这是我的私人领域，请尊重我。当你学会坚定且温和地说不时，父母反而会慢慢学会把你当成一个独立的成年人来尊重。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娜娜想把这句话当成一份礼物送给每一个正在家庭压力中挣扎的你。你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去体验属于你自己。

己的酸甜苦辣，去追求属于你自己的热爱与梦想。从今天开始，尝试着把那扇属于你自己的房门

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哦。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们开始吧。在最后这个单元呢，我知道今天这个主题对很多正在耳机另一端收听的你来说，心里可能沉甸甸的，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许多孩子一生都逃不开，甚至想讲却不知道该跟谁讲的深层课题，原生家庭的结构性压力，以及那些以爱为名的情感绑架。我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你，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对这几句话感到无比的熟悉呢？我们做了这么多还不是为了你？要不是因为要养你，我当年早就跟你爸离婚了。你现在不听我的话，以后出去社会吃亏，你就知道了。我是过来人，爸妈这辈子没什么成就，我们所有的希望通通都在你身上了。听众朋友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这几句话就像是包着软绵绵的棉花糖钢刀，它听起来那么的温柔，那么饱含牺牲，那么的有道理，但当它扎在心里的时候，却让你连喊一声痛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在华人传统文化的道德高台上，只要你一喊痛，只要你展现出一丝丝的反抗或不耐烦，你就会立刻被扣上不孝、不懂事、没良心、不知感恩的罪名。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里感受到的不是避风港的温暖，而是一种快要窒息的控制感。华人家庭最常见的结构性问题就是缺乏健康的心理边界。父母习惯把他们对人生的焦虑、未完成的心愿、对未来的恐惧，甚至是他们自己婚姻里的失败与委屈，通通一股脑的倒在孩子的身上。他们没有把你当成一个独立的灵魂看待，而是把你当成了他们生命的延伸，甚至是实现他们人生理想的第二代容器。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呢？小的时候，你要选什么科系，住哪里，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假日要去哪里，父母通通都要插手。长大之后，你找什么样的工作，薪水有多少，几岁该结婚了，要不要买房，买在哪个区域呢？他们依然要坐在你人生的驾驶座上下指导棋。只要你的选择跟他们设定好的蓝图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家里的气压就会低到令人窒息。为了满足他们的期待，我们从小学会了看人的脸色，学会了讨好，学会了把自己的需求压到最低，甚至学会了戴上假面具生活。但你记不记得每一次你吞下自己的委屈，顺从他们选择的时候，你心里那个真实的自己其实正在悄悄地蹲在角落里哭泣。让我们把时间倒转一下，回到那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场景，家里的晚餐饭桌。你上了一整天的班，或者是在学校累了一整天，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心回到家。你本来以为回到家可以脱下防备，放松的吃一顿饭，结果你刚坐下来，碗筷都还没有拿稳，对面就传来一句看似无意，实则充满审判意味的询问：

0: 你们公司最近不是要升迁吗？你有没有去争取啊？隔壁邻居家的儿子今年又加薪了，欸，你现在一个月领多少啊？你到底什么时候要找对象？再拖下去你就变老光棍、老处女了。当你试图用温和的语气回答：“爸妈，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啊，我有我自己的步调。”下一秒，饭桌上的氛围就会立刻变。原本温热的饭菜好像瞬间结了冰。父母可能把碗筷重重一放，冷冷的笑一声说：“我们关心你，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们辛苦把你养大，问一句都不行了吗？”或者是他们开始用一种极度委屈、冷漠的声音说：“算了啦，反正我们都老了。”讲话没分量了，你翅膀硬了，你自己决定吧。这种冷暴力与情绪勒索，比直接吵架还要让人痛苦100倍。那一刻，你坐在饭桌前，手里拿着碗筷，却觉得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塞住了一样，一粒饭都吞不下去。你心里充满了愤怒，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无边无际的罪恶感。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讲错话？是不是自己真的太不讲道理了吗？是不是自己真的对不起父母的所有付出呢？如果你也曾经在饭桌上经历过这种窒息感，那一刻你的难过与抗拒完全是非常合理的。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只是在捍卫你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尊严的底线。在华人的家庭里，还有一个很常见也最伤人的情感勒索模式，叫做牺牲者心理。很多父母喜欢把自己的不幸通通归咎在孩子的身上。最经典的一句话呢，就是“要不是为了你，我当年早就跟你爸你妈离婚了。我忍气吞声这几十年，通通都是为了给你一个很完整的家。”这句话听起来多么的伟大啊！但这句话背后隐藏的心理真相却是极度残忍的。这等于就是把父母自己婚姻失败的责任、不敢离开不健康关系的懦弱，通通打包成一颗沉重的心理炸弹，结结实实的丢给了无辜的孩子。这等于是在告诉孩子：“我这辈子所有的不幸。”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委屈，通通都是因为你，是你拖累了我的人生。被这句话喂养长大的孩子，心里会带着一个巨大的存在罪恶感。他们会觉得，原来我的出生是一个错误，原来我是妈妈痛苦的根源，我不配得到快乐，因为我的快乐建立在妈妈的牺牲之上。于是，这些孩子成年之后，往往不敢追求自己的幸福，不敢过得比父母好，甚至在职涯与感情上会无意识的自我惩罚。但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父母当初选择不离婚，那是他们作为成年人自己做出的选择啊。他们没有勇气面对婚姻的失败，却让孩子背负了几十年的内疚感。这对孩子来说是一件多么不公平的事情。孩子从来没有要求过父母为自己牺牲人生。每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想要的都是一对健康、快乐、能够对自己人生负责的父母，而不是一对每天抱着圣人光环，不断向孩子索讨情绪报酬的牺牲者。很多时候，我们开始感到痛苦。是因为我们终于产生了觉察。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什么是觉察呢？觉察就是有那么一天，你突然像从一场大梦中醒过来一样，看清了这段关系的本质。那可能是某个平凡的午后，你正在填写求职履历，或者正在挑选你喜欢的家具，你突然停下笔来问自己，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吗？还是这只是我爸妈希望我过的生活？那一刻你震惊地发现，你从小到大努力读书，考上名校，进了大公司，找了符合他们标准的对象，你以为你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努力，但实际上你只是在扮演一个完美的孩子，在替你的父母完成他们当年没能实现的梦想。你变成了他们向亲戚朋友炫耀的资本，变成了他们化解自己人生自卑感的工具，变成了他们梦想的容器。而那个真正有喜怒哀乐、有自己独特兴趣与灵魂的你，早就被压在了最深最深的角落里，连呼吸的空间都没有。觉察的过程通常伴随着巨大的痛苦与撕裂感，因为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抗拒，开始想要拉开距离。而当你一开始拉开距离，原本看似平静的家庭平衡就会立刻被打破。父母会愤怒，他们会指责你变了，指责你被外面的坏朋友带坏了，指责你不懂得感恩。但这种撕裂感不是坏事，它是你灵魂破茧而出的阵痛。没有这种阵痛，你就永远无法挣脱那个为你量身打造的心理牢笼。在划定心理边界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那座最难跨越的大山，那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罪恶感。华人文化深植在我们基因里的孝道观念，有时候被严重曲解成了无条件的服从与顺从。当你第一次鼓起勇气拒绝父母要求的时候，当你决定搬出家里独居的时候，当你决定过一个跟他们期望完全不同的生活的时候，看着他们失望的眼神，听着他们落泪的声音，你的心里是不是会立刻弹出一股强烈的愧疚感？你开始在心里质问自己，爸妈年纪大了，我是不是太残忍了？他们虽然控制欲强，但是他们确实养大了我，我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太自私了？如果我坚持做自己，导致他们气出病来，我岂不是要背负一辈子的罪名？这时候要请你停下来，好好清楚的听这句话。自私的意思呢，是强迫别人按照你的意愿去生活，而做自己只是勇敢地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去生活。真正的自私其实是父母强迫你放弃你的人生，去成全他们的控制欲，而不是你选择保护你自己的人生。你选择做自己，并没有伤害任何人，你只是把属于你的生命主导权收回来而已。父母会感到失望，会感到愤怒，那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控制权的丧失，那是他们需要去面对和说服自己的心理课题，而不是你的责任呢。你是一个独立的人，你不是父母的附属品，更不是他们的财产。你不需要为了证明自己的孝顺而把你整个人生当成祭品献给他们。你的人生才刚刚要开始精彩，接下来这段时间留给你自己，也留给这段旋律。接下来娜娜想要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韶涵的《破茧》。愿这一段声音与音乐能像一道温暖的光，抚平你过去所有隐隐作痛的伤痕，也能像一股坚定的风吹散你心头的迷雾，陪着你勇敢踩下油门，开向属于你自己的自由未来。

那为什么娜娜会想选择这首歌呢？因为"破茧"这两个字精准地形容了每一个在华人家庭压力中挣扎，最后选择重新找回自我的灵魂。蝉蛹在茧里的时候，周围是漆黑的、压抑的，被死死包覆住的。但如果你想要飞翔，你就必须忍受撕裂的痛苦，亲手把那个看似安全、实则窒息的茧破开。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当张韶涵那充满穿透力的生命力的歌声传出来的时候，那句歌词"在残酷的现实里破茧成蝶，重塑属于自己的光芒"，这不只是在唱歌，这是在替我们每一个曾经被期待压垮，现在决定挺直腰杆的人，向世界发出的生命宣言。音乐的力量就在于此，它能在你觉得最孤独、最罪恶的时刻，给你的灵魂注入一股强大的支撑力，告诉你你没有做错，去飞吧。那我们赶紧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节目即将来到尾声，娜娜希望当你听完今天的节目，拔下耳机，重新回到你的现实生活与家庭里的时候，

你的胸口不再那么闷，你的肩膀能稍微放松一点点。请永远记得，你不需要成为谁的完美作品，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请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把属于你的人生主导权温柔而坚定地握在手里。最后，娜娜想要带来的是来自焦安普的《亲爱的》。我是主持人娜娜，我们下集见咯，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每周三下午5点，
2: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
1: 午茶旋律。
0: 那我们节目呢会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广播直播播出哦。
2: 我是雨佳。
0: 我是庭轩。
2: 然后我们节目也会在星期四的下午三点上架到各大串流平台，大家也都可以线上去收听。
0: 没错，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会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精选的歌手啊，还有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听听音乐，好好放松。
2: 没错，那今天是9月16号，现在是下午的5:59。
0: 对，没错。那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礼拜第一周的开学日。
2: 没错，而且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上学期开学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大四的学生了。
0: 哎呦，我真的是无法想象，因为呢刚开学第一周嘛，学校就是人很多，然后我都在想，就是因为我个子比较娇小，然后我都在想说路上的人应该看不出来我是大四生了。
2: 真的，这之前我们去哪边，然后他们就有问我们是不是高中生。
0: 哎呦，真的是很拍水啦。
2: 我忘记是去哪吃饭还是那个
0: 没有，我们是去香氛店的外面，然后他们说我们是不是高中生。说没有，我们明年就要毕业咯。
2: 好啦，长得比较 Yuki。
0: 对啊，这样也是一件好事啊。
2: 对，反正开学周我们就是算是过得都还 OK 啦，
0: 因为我们大四了嘛，就是大四的话那个最低下限是8学分。所以等于说我们是毕制也不用去准时上课，然后我们电台的话就是我们做节目嘛，
2: 是
0: 代表说我们就只要选2节课，所以其实在我们课表上面就是2节课需要去出现就好了。
2: 对，我们是选一样的。
0: 对哦，对，我们还选一样的通识课，所以我们就根本就是都黏在一起。因为毕制也是一样的组员们一起嘛。
2: 对，然后我们选的通识课是那个匹克球。
0: 就是想说大学生活还是需要一点运动的元素，不然我们都宅在家，也没有宅在家，来就是学校，可是都没有运动到，所以就是选一个通识课，然后可以运动，算是还蛮不错的。
2: 对，
0: 然后另外一堂课是国文课，可以听听一些
2: 史记选读，
0: 对历史，然后在坐在那个课堂上，
2: 比较有人文气息的感觉。
0: 但是我真的是完全都忘光光了耶。
2: 对，太多历史人物了，
0: 老师都会问说高中学过什么，我想说我高中学过什么啊，我真的是完全忘记了。
2: 那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开学这学期也都可以顺利啦。
0: 对啊，已经是我们最后的大学生活了。
2: 对啊，然后再过其实九月已经快9月中了。
0: 已经9月中下学了，
2: 然后10月、11月、12月，然后我们就是最后一个大学生的寒假。
0: 哎呀，真的是有点紧张了。
2: 对，那个毕业制作，其实我们就是另外也是和老师约时间去开会啦。
0: 对，所以其实也不用到表操课的那一种。
2: 对，
0: 但是你就是整个大四基本上都是在忙毕制。
2: 对，
0: 因为你就是像我们是做 YouTube， 所以我们就是要拍影片，然后要剪影片，然后要想企划呀，一些有的没有的，所以那也算是，虽然说大四好像课很少，可是毕制就会花掉蛮多时间的。
2: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叫那夜，现在听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去
0: 订
2: 阅，
0: 虽然还没开始发。
2: 对，我们10月会发，对，10月一定会发。对对对，
0: 好，一定哦。
2: 对啊，10月一定要发。
0: 好啦，我一定会剪好。
2: 然后 IG 的话是 NOTYET 2.7，那夜7，
0: 就是有一个脸的感觉，一个眼睛嘴巴，然后七是因为我们有7个人。
2: 对，那大家都可以追踪然后订阅。
0: 没错，就是在那个大学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因为那夜也是想要表达说我们这是最后的大学生活嘛，然后我们有很多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对，所以就是可以透过这个 YouTube 频道，然后顺便把我们做的同时顺便拍下来，然后给大家看。
2: 对，
0: 是这样，然后可能也会拍一些就搞笑的啊，然后或者是一些挑战，或者是棚内的开箱这种的。就多多去尝试吧，就是也没拍过 YouTube 的感觉，就是一开始拍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点生疏。而且我们就是做广播做久了，所以就会想说啊，不可以空拍，所以我们就会一直讲，话都会一直连续这样子。
2: 好了，反正希望我们大四都可以一切顺利，先度过上学期。
0: 对，就是先平平的过完上学期。
2: 对，
0: 下学期应该就 OK 啦，寒假就1个月嘛，最后的假期再好好享受。

0: 已经开始，才刚开学就在想放假了。
1: 对啊，
0: 那真的好累哦，要早起。
1: 没错。那反正午茶旋律就是每周三下午五点都是广播直播，在空中与你见面。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听到的话都是我们当下及时说出来的。
0: 对，没错。
1: 所以如果有什么讲错或是什么东西，我们也没办法
0: 及时纠正。
1: 对对对，
0: 不然就是我们可能下一周才发现说，哎，我们上一周有讲错，那我们就下周刊物一下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对，
1: 那反正大家也是可以在空中听到我们的声音。
0: 没错。那已经是第十二集了，就来看看我们主厨特调会找什么样的团体勒。
2: 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
0: 主厨特调。那这个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精选一位歌手或是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1: 没错。那在今天第十二集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韩国 JYP 娱乐的七人男团 Kickflip。
0: 哇，跟我们一样是七个人哦，毕竟团体是七个人。 对，
1: 对，
0: 然后其中四个成员呢，他们是 SBS 的选秀节目 LOUD 里面所选出的。
1: 对，
0: 对，
1: 那四位成员就分别是启勋、阿玛鲁、 Kijun 跟东璇。然后他们四个是那时候的2021年有一个选秀是 LOUD 的，然后是那个 JYP 跟那个赛，就是江南大叔的赛，他自己也有一个公司是 P Nation， 就是他们这两个公司一起去合作的一个企划，选秀的企划。然后你到时候就是如果在这个选秀你有成功晋级，选出来的人就会分别在 JYP 娱乐跟 P Nation 娱乐各自去出道这样子。
0: 哦，所以就是只要有被选出的话，你就是保底一定会出道成功这样子就
1: 对
0: 了。对，
1: 然后那个在 Kickflip 里面是有四位成员是透过 LOUD 选秀选出的，然后剩下三位成员是 JYP 那时候的未公开练习生，就是东花、主王跟那个 Mindy。
0: 对，
1: 明姐。对，
0: 对，没错，所以就组成了他们这七个人。
1: 那
0: 那时候是雨佳有小小的小看了一下这一个团体。
1: 对，因为2021年这个选秀播出嘛，然后那时候是疫情在网课的时候，
0: 就是沉迷于网络就是最需要碰到一直每天都在看的时候。
1: 对，所以就是用很多电脑笔电，
0: 真的那时候就想说应该会近视，结果我那一阵子也没有特别就是加深度数，我觉得真的是好强哦。好像说就是你年纪比较长了一点之后就会比较定型，
1: 就是对眼球会差不多。
0: 对对对对对，幸好是那时候我们才开始网课，不然我可能就五六
1: 课的话，
0: 对啊，这样子的话五六百了吧。
1: 对，然后那时候反正就有看一下，然后那个是最后是 P Nation 他们公司的娱乐练习生他们的男团先出道，然后叫 TNX， 然后 JYP 他们这一团就是虽然说有选出来最后谁是要准备会出道的，
0: 但是
1: 一直都还没有推出。
0: 哦，他们还在酝酿啦。
1: 对，
0: 还在准备，准备期比较久，毕竟因为 JYP 还在抢着当 C 位。
1: 对，他们很忙，他们其实公司也是很多组艺人。
0: 对啊，真的就是一个大经纪公司。
1: 所以这个选秀节目从2021年的6月开始播放，然后一直到2025年呢，就是去年的1月，他们这个 JYP 娱乐的 Kickflip这个男团才最后正式出道。
0: 那时候你就哎，他们终于出道了，那时候你
1: 就
0: 有看一下，
1: 哎，终于就是我知道的人终于哇塞
0: 出现了。
1: 对，因为真的是等了很久了。过了都四年嘞。
0: 对啊，这样子他们不会觉得等的有点哎要不要换一间？
1: 可是就是他也知道这个选秀就是让他有机会去出道啊，只是、
0: 哦、
1: 对，但
0: 就
1: 是
0: 要等待。
1: 对啊，就还是过了很久，
0: 但是
1: 等待，
0: 但是对，随时随地在等待。对，但毕竟这个公司就是还不错，所以可能会让人想说啊，我还是再等一下好了。
1: 真的，
0: 如果我可以就是已经都千辛万苦来到这个经纪公司了，然后我还就是走的话可能会有点可惜吗？
1: 对，就是坚持下去了啦。
0: 对啦对啦，没错。
1: 那他们是在2025年的1月6号先发布出道的先行曲，叫做그래，韩文是그래，然后英文就是great
0: 这样子，前面先了一下这样。
1: 对，然后是在2025年去年的1月20号才正式以迷你第一张专辑 Feel It Kick It 出道。
0: 对，就是 Flicky 的中间都加了一个一层嘛，对，没错。然后这个他们的组合名是用一种滑板的运动技术所称呼的耶，
1: 对，就是 Kick Flip， 就是要让那个滑板的长轴

0: 哦，你要在空中旋转360度，
1: 就是在那个滑板
0: 一个动作啦，
1: 啦
0: 对
1: 对，很华丽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对，那如果就是说他们可以一起，像是那些滑板的技术人员，他们不是都会做出这个动作很困难嘛？嗯、那他们做完这个动作还可以继续再前进迈进一样。这样子的话，他们就像是扭转了他们以前传统的束缚啊，是很那种很创新、很大胆的那种感觉、嗯，所以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团名，
0: 嗯，也是蛮有意义的，就是又很可爱，
1: 对。
0: 然后所以有些人会叫他们小滑板，
1: 嗯，就因为刚好是滑板的动作，
0: 就是像是 17 你可以讲17，可是 kickflip 你可以讲什么？有些人会讲什么踢翻，那超难听。
1: 踢翻是什么？这样子好像不太好哎、欸。
0: 对啦，但因为有时候就懒得切换那个数。那个键盘的中英文、
1: 哦，然后就直接直翻。
0: 对，但我觉得小滑板还蛮可爱的。
1: 嗯，而且就是感觉滑板就会让人有那种少年感，对、嗯，就有那种感觉、嗯，所以也算是还蛮符合他们的这个团体的调性的感觉。嗯、
0: 没错，然后他们是在去年哦，5月26号那天是 Seventeen 的出道日。
1: 对啊，对啊，5月26号。
0: 然后他们在那一天。就是公布他们的粉丝名叫做 We Flip、
1: oh,
0: 就是用 We 和 Kick Flip 组成在一起，就是象征着就是粉丝们可以看 Kick Flip 一起并肩，然后一起前进。
1: 我们就是一个我们嘛，
0: 对对对，
1: 就是好像都有你跟我的这种感觉，嗯、哇，也是蛮浪漫的哟。
0: 对，然后今天是9月16号嘛，现在是下午的5:12，然后今天第12集午茶旋律就是介绍 Kick Flip 嘛，是因为其实今天也是 Kick Flip 的队长。李启迅他的生日
1: 哦，好酷哦！
0: 所以我就想说，哎、欸，刚好看今天日期是9月16，那就刚好来介绍 Kick Flip。
1: 哦，而且他跟你同年呢，
0: 对，他是2004年的9月16。
1: 哇，好扯哦！
0: 但我还是要叫欧巴来，大3个月，
1: 3个月，可是3个月可以算平辈了吧？你们是同一届，就等于他现在也是大四的概念。
0: 对对，
1: 哇，好酷哦！他今年22岁了耶，
0: 对，所以他们团都是很年轻的。
1: 嗯，他队长也是大哥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哦，所以最大的话就跟你同年，其他都比你小。
0: 对，我记得最小好像是到07。
1: 哦，原来如此。
0: 嗯，
1: 对啊，好快哦，你也22岁了。哇
0: 哇，
1: 时间过得真
0: 啦，
1: 对啦，今年22岁，还没，
0: 但是就差不多了啦。
1: 嗯嗯嗯嗯，对，真的是非常的刚好。然后呢，他们就是在。去年的1月6号发行了《Great》这一首歌，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来介绍这一首歌曲。
0: 对，这首就是很洗脑的出道先行曲。
1: 嗯，
0: 然后他是用那种很无厘头啊，就是很年轻人啦，因为他们都是年轻人嘛，2004到2007。
1: 嗯
0: 嗯，2007成年了吗？
1: 成年了，成年了，2026了啊，现在，所以他明年就20岁了。
0: 啊，对了，对了，
1: 对啊，嗯。
0: 是哦，数学不好。
1: 2007啊，2027，明年不是2027，2027减掉2007，不是20岁吗？
0: 对，是他今年19岁。
1: 对
0: 对，反正他就是用这种年轻的笔触，就是写说那种，哦，嗯，可嘞，就是随便，管你说什么，随便啦的这种状态。
1: 哦，就是很随，就是没关系啊，
0: 随便你随便就随便，
1: 啊、
0: 对对，嗯，可嘞、
1: 哦，这样子的、
0: 嗯，可嘞，对，就是有点敷衍的那种感觉。
1: 嗯，所以呢，他们就是想要把这个核心呢。放在那种有很有杀伤力的这种敷衍嘛，就是别人在跟你讲什么、嗯、然后你都好像哎呦、欸、没听到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完全不在乎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对，
0: 就是有点左耳进右耳出啦，没关系，我遇到事情不顺利我就先跑再说。
1: 哇，那这样子的话是还蛮不错的一个生活哲学，就是你也不要太认真，你呀、啊、像雨佳这个人就是太认真了，是不是、
0: 嗯、谢谢你给我的鼓励。
1: 哦，你要学习一下他们。
0: 好，嗯、遇到压力就有嗯，可能嗯，对呀、啊，对呀、啊
1: 哦 okay ，
0: 那就去做吧。
1: 好、
0: 啊，好
1: 啊，我都 OK 啊，你想好就
0: 好、
1: 啊。好
0: 啦，努力学习，对、嗯，不要把就是可能小事看得太认真。
1: 就是有些事情
0: 很多细小，对，
1: 对对对对对，不要太那个细节控了。
0: 嗯，可嘞。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Kick Flip 的《Great》。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萧亚轩，
1: 欢迎回来
2: 午茶旋律。
3: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 Great。
1: 没错，真的是很洗脑的歌。
3: Great,
1: 那对，那现在是9月16号的下午5点18分。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第二首歌曲就是 Kickflip 的《妈妈 Said》。
3: 对，妈妈说。
1: 对
3: 对，所以这是一首在就是充满活力啊，然后有反叛精神的一首歌曲。
1: 对，就是叛逆期的感觉
3: 啊，因为就是现在嘛，他们现在的这个感觉。
1: 对，然后也是 Flip It Kick It 的主打歌。
3: 嗯，没错。然后就是因为妈妈说了嘛，所以就是妈妈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碎碎念、
1: 爱的关怀。
3: 对啊，那都是爱嘛。
1: 是
3: 可是对那个还在叛逆期的小孩来说，会觉得说，哎呀，你就是。哎呀，现在的年轻人才不会在意那些什么男生不可以打耳洞什么之类的，就是一些老套的可能以前的这种传统嘛，
1: 为什么你十点就要回家，现在晚上都超危险什么的。
3: 对对对对对，这种的你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哎，虽然说知道是爱，可是念太多了就会，哎，你不要再讲了的那种感觉。
1: 对，还蛮真实的耶。或是说你一直玩电动，你长大是不是可以怎样，你可以靠电动吃饭吗？
3: 但然后他说他其实是他以后要想要当那个韩国最厉害的
1: 电竞选手。对
3: 对对
1: 对,
3: 对对对对，他想要当那个后那个接班人这样子。
1: 哦，对，反正就是他歌词就有讲很多什么，你这样下去 ，you can't get a job， 你不能找到一个工作，或是想当年我怎么样，怎样。
3: 对，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把那个期望都寄于你身上的这种感觉。
1: 对，但这首歌他最后就是用那种幽默来化解，就是说什么，哦，就算我不会好好拿筷子，我饭还是可以吃得很香啊，
3: 对啊，
1: 因为我可以用汤匙啊，
3: 我可以用汤匙，我可以用手啊，
1: 啊，对，
3: 我不一定要用筷子啊，
1: 对，
3: 反正我会找到事情的出路的，
1: 对，就是事情都会解决的啦，所以就是 OK， 妈妈说的话我就听这样子。
3: 对，但是有些话还是真的要听啦，
1: 对，有些的关心是很好的，是真的有爱的啦。
3: 对，就是说可能会关心你下课啊，然后跟你班跟你当朋友的那种感觉。
1: 对，
3: 但是还是要拿捏，我觉得这不知道哎，就是如果说好像太好的话，也反而会太宠嘛。
1: 距离产生美，
3: 距离产生美。
1: 对，但大家还是要多跟家人。就是对啊，及时行乐，及时说爱啦。
3: 对啊，就是常常说我爱你。那在这边说我爱，我爱我的家人们，小九九，
1: 我爱我的家人们。对，谢谢你是我们忠实的听众。对，还有所有聆听午茶旋律的所有听众们，因为其实我们每个月的收听不重复下载的数据其实都还不错。
3: 对啊，
1: 就是都有人默默支持，除了我们知道的亲朋好友以外，其实都。还会有人哦，
3: 别人，那是
1: 还是他换很多个账号然后去点，
3: 哦，
1: 没有啦，
3: 我们在可以看得到地区嘛，所以我们就发现在越南有一些地区的那个数据很高，所以说不定我们

0: 我们两个有一天在路上，在越南路上走路，我们说你会被认
1: 出来
0: 啊。
1: 对了，反正就是谢谢所有有收听午茶旋律，然后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听众。
0: 对，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这一首《妈妈 Say》。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妈妈 Say》。
1: 没错，你现在收听的是
0: 午茶旋律。
1: 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 Kickflip 的歌曲 Freeze 这首歌，然后是收录在他们去年5月26号发行的第二张迷你专辑 Kick Out Flip Now 的主打歌。
0: 哇，上一张是 Click It 然后 Flip It 然后接下来是 Out 跟 Now，
1: 对，就是要享受现在这样子。
0: 没错，然后呢就是他们在发行第二张迷你专辑之后呢，有荣获第34届的首尔歌谣大赏的年度新人奖哦。
1: 嗯，很厉害耶，年度新人算是一个肯定。
0: 嗯，而且就是一个对新人来说是大奖了。
1: 对，
0: 新人奖你就只能入围一次，然后得奖一次嘛，因为你之后就不是新人了啊。
1: 对
0: 对，所以这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成绩。
1: 没错，那这礼拜六啊，李佳跟庭轩，我们也
0: 讲了很久了，终于要去了。
1: 对，第23届。的广播精神奖，
0: 对，
1: 教育广播电台
0: 听众一直想说到底什么时候要结束这个话题。
1: 对，因为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有入围教育专题报道奖，
0: 对，
1: 终于是这礼拜六要去颁奖。
0: 哇，也是很紧张耶，还没有想好，有啦，想好要穿什么，可是我还没有真的穿过，会不会不适合啊？那如果不适合我也没办法了，因为我没有别的衣服
1: 了。今天回去穿一下，然后拍张照，
0: 然后如果确定好了的话就这样。
1: 对啊，不好的话你还有时间买，
0: 我还有2天可以买，
1: 对，去实体买。
0: 哇，好紧张哦。
1: 对，那你今天回去搭一下。
0: OK OK， 没问题。当天的那个不知道里面会不会很冷，然后如果真的喊到我们的话，你会表演3秒落泪吗？
1: 看情况，说不定会。我是个就是有时候情绪很丰富的人，
0: 说来就来的人，那个眼泪也说来就来。
1: 对，没错。那这首 Freeze 它也是有很多那种青春的情绪都写

0: 在这首歌里面，就是讲那种受够了日常很那个重复啊，然后可能很无趣的生活。
1: 嗯，没错。
0: 这种青少年，他们就是要逃脱课业，
1: 嗯，
0: 然后享受青春的这种
1: 那个溜滑板直接溜出去这样子，
0: 对 对, 對，
1: 直接逃脱了这样子那种感觉，
0: 对，就是享受当下的青春这样子。
1: 对，没错。然后还有很多秘密基地这种很多青少年这种感觉的歌词也就写在里面。嗯、然后最后呢，因为学校真的受不了了，还广播警告他们这样，可是他们还是哎呀没关系啦这样子就逃出去了，
0: 没错。
1: 这也是一个很有感染力啊，很有律动洗脑的歌曲、嗯、
0: 对，就是很勇敢做自己的这种青春啦。
1: 对啊，但是可以
0: 享受当下，
1: 写在歌词可以啦，可是真的要这样子翘课然后溜着滑板出去的话，这样是 OK 的吗？在台湾应该是不
0: 会
1: 有这样、
0: 就是、
1: 坏
0: 坏小孩
1: 会，会
0: 吗？那我就干脆整天都不要去
1: 哦。对啊，如果你要这样，其实还是会影响到同学，还是这个思想就太大人了，
0: 很太跳脱，
1: 对了，
0: 太大胆了。对，当然还是，如果是学生，还是要尽到自己本分啦。
1: 对啦，
0: 这样我是不是用妈妈 say 了？
1: 对啦，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又太古板了？
0: 对，好，反正大家就是为自己人生负责。
1: 没错，没错。对，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Kickflip 的 Freeze。

0: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Free。
1: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他们在9月22号的 mini 第三张专辑 My First Flip 的先行曲 Band Aid。
0: 对，没错，就是先公开给大家听这样子。那这一首歌呢，是一首就是很心碎啊，然后有留恋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他初恋的不成熟，这个年纪刚初恋完嘛，然后可能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谈恋爱啊，所以就是让自己也让对方留下了很大的伤痕。
1: 对
0: 对，然后最后就明白说，只有那个解铃人，就是零零零零零零，才可以抚平，
1: 就只有那一位人，
0: 对，只有那一个人可以抚平我那个真的很痛很痛的那个感觉啦。
1: 没错，这是他们去年发的歌，然后就是写这种初恋的伤痛的歌，
0: 嗯，也是很符合他们的年纪啦。
1: 对啦，青涩，但其实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谈恋爱过，说不定当练习生会偷偷吗？不知道啦。
0: 啊，反正他一开始也还没出道啊。他谈了你也不知道嘛，就是看他前女友会不会出来爆料。
1: 对，所以其实当偶像你

0: 确定要当偶像，你其实
1: 还是要小心，
0: 从高中就要，对，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啦。
1: 嗯，对了，从很小的时候，
0: 你在学校的行为举止，可能就大家都会说，哦，那个几班的谁谁谁是类似
1: 的，不是都说什么赵雨凡之前在台湾还在读国小的时候，就是很多女生喜欢他、啊、什么的嘛，好像有被讲出来吧、哦。然后我只有看到有人说、嗯，有人的姐姐喜欢赵雨凡，可是发现就是他这个人太屁了，所以最后就还是决定放弃了这样，因为小小男生嘛，国小的时候
0: 真可爱。
1: 对对 对,
0: 对，
1: 我只有听过这种的笑，这个讲别人讲这样子。嗯，
0: 那反正这首 Band Aid 就是在讲爱情的这种青涩感啦、
1: 嗯。
0: 然后 Band Aid 也是那个
1: OK
0: 绷、OK ，
1: 对对对，
0: 绷带的英文，
1: 英文、嗯、
0: 对，所以它就有点双关的感觉，就是在讲说，虽然说这个伤口不会那个马上的。
1: 直接咻咻咻拿就好了，
0: 对，
1: 不是讲咒语的那个感觉，
0: 对，但是你这些记忆你也是会留下来啦，就是算不管他有没有答应你、
1: 嗯、
0: 可能初恋不一定是美好，
1: 嗯，对啦，没错，而且就是虽然说你可能真的造成了伤痛，可是你最后 OK 绷用好之后，你也是因为这样子有所成长嘛，你也知道说、
0: 就是、
1: 哦，我以后不可以再这样子，
0: 嗯，
1: 对，
0: 这就是你经历过的青春，
1: 没错，这都是需要学习的，
0: 没错、
1: 嗯、
0: 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 Cake Flip 的 Band Aid。
2: 그애가말했다첫사랑은아픈거라고 What?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Band Aid。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午茶旋律。
1: 那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IG 是 Melody Time 下底线 Official。
0: 嗯，
1: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贴文，然后每次上架线上的我也会分享给大家。
0: 没错没错，然后有时候不定期分享一些限动这样子。
1: 是，嗯，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 My First Love Song， 然后也是他们的 mini 第三张专辑的主打歌，然后有在 Show Champion 的音乐节目上得到他们的出道以来出一位哦。
0: 哇，出一位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1: 真的。
0: 嗯，然后这首歌呢，因为就是他的第一首爱情的歌曲嘛，所以他是一个有点

他想写，可是他又是有点笨啊，然后好像不太擅长表达，然后所以他为了他想要写，可是就是还要唱出来，所以是一个需要鼓励。

0: 想说哦对方的名字啊，然后想说要押韵啊什么的，写出一首好的歌词，但是就是在正式开唱之前，然后想说哎，可是其实我唱歌唱的不好听，那我就 rap 出来吧，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对，所以是一种很慌乱，可是又带一点那种可爱的那种感觉。虽然说一开始是很笨拙的，但是这样子其实也是会让别人会心一笑的那种感觉。
1: 嗯，很可爱的一首歌，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My First Love Song。

0: 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美丽本人。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午茶旋律，
1: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My First Love Song。
3: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今年4月6号他们发行的第四张迷你专辑 My First Kick 当中的歌曲 Twenty。
1: 对，上一张第三张是 My First Flip， 然后这是 My First Kick，
3: 对，
1: 跟他的团名
3: 有
1: 关，欸，
3: 真的
1: 是蛮酷的。
3: 然后 Twenty 是他们的这张专辑的先行曲，然后他们的专辑就有一个系列，就是这次是延续 My First 的系列，
1: 就是我的第一次嘛。
3: 对，
1: 嗯，然后是那种很初恋告白啊，然后进阶成说他现在是青春的所有行动，
3: 嗯，
1: 所以是有一个成长曲线的那种感觉。
3: 对，因为他们就是2004到2007年的成员，也算是20岁初，
1: 对，就是大概十几二十这样子。
3: 对，
1: 嗯，
3: 所以就是这首歌是写那种就是刚站在20岁的起跑线上面的少年们，你可能会经历毕业啊，或是很多次的离别，
1: 嗯，
3: 然后很多的这个新的尝试，
1: 嗯，没错，
3: 对，所以就是写这种你可能要告别19岁，迈入二字头，
1: 嗯，
3: 然后会经历过的很多的新的旅程。
1: 没错，真的就像我们现在啊，因为我们现在也是21、22，
3: 二字头，
1: 也是二字头，已经不是团体了哟，已经是 22。
3: 对，你是 21。
1: 对，没错，但是也是可以就是也是青春的这个时段

0: 啊，也是一样，之后就会毕业啊，也是跟同学们离别。然后之前瑜伽也是跟那个电台的那个什么实习团队离开，实习团队也是一种离别。
1: 对，
0: 但是虽然还是有主持人的身份啦，这样子，反正就是各种东西也都是第一次的尝试，然后可能尝试过后也是要离开，因为可能都是实习，
1: 不同的道路。
0: 对对对，没错。
1: 对，那这种团体它是在讲毕业典礼上面，就是可能会有欢笑有泪水的画面，对，然后你可能会那种脚步迟疑，不知道我毕业后要往哪条路走，
0: 哎呀，真的不知道，
1: 我可能要填哪个大学，或者我们未来要去哪里工作，
0: 哎嘿，不知道耶，
1: 对，就是你可能会迷茫，然后也不知道选择哪一条是正确的，所以就是写这种你虽然不确定未知的未来，但你还是会努力的去展现我这个青春的力量，
0: 对啦，就是
1: 努力的去试试看，
0: 珍惜当下，然后勇敢尝试，这样子。
1: 对，好的，我绝对会勇敢去尝试，也祝福大家就是未来有什么选择啊，不同的
0: 机会来了
1: 挑战，
0: 就是把握，这样子
1: 没错，那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Kick Flea 非常青春的团体。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Kickflip 的团体，
1: 对，没错。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歌曲是 iPopping，
0: 对，那是他们第四张迷你专辑 My First Kick 当中的主打歌。
1: 对，因为他想要传递，就是说我想要成为你眼中挥之不去的存在，这样子的感觉。
0: 对 ，iPopping 就是一首毫不犹豫，我就是向我初恋告白的歌曲。
1: 对，我想要一直出现在你眼前，这样子。
0: 对，
1: 哎呦，好刺激哦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它是一种因为我想要吸引你的对象的注意力，所以我想要就是一直出现在他眼前呐、啊。虽然可能会有点碍眼，无法忽视，可是就是我想要表达我情感的一种方式。
0: 对，
1: 嗯，然后所以是一个很积极

0: 我不会在那边跟你欲擒故纵啦、嗯，
1: 也不会突然冷淡、突然热情。
0: 对对对对对，嗯、我就是直球对决就对，我就是想要追你，然后很直接的跟你讲这样子、嗯，算是。但是这样子的话也是不错啦，不要在那边暧昧。可是这样子会吓到人吗？
1: 对
0: 对啊，你要先确定他有没有那个心意呀、
1: 啊。对啊，
0: 如果他没有的话，然后你直接
1: 到时候变骚扰
0: 哦，对，那到时候直接警局见。
1: 对，但这首歌就是要表达这种青春嘛，我即使被你讨厌也没关系，我就是想要占据你的视线。
0: 嗯，没错没错，就是勇敢做
1: 自
0: 己。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就是勇敢的一首歌曲，
0: 不要想太多。
1: 对，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Kickflip 的 Eye Popping。

0: 刚听到的就是 Kickflip 的 iPuppy。
1: 没错，所以今天呢介绍了 Kickflip 这个团体给大家认识。
0: 没错，他们现在也是才出道一年多，明年是迈入第二年。
1: 对，然后都是那种蛮活力的歌曲。
0: 对，很青春的。
1: 嗯，就跟他们这个滑板少年有那种很大的结合的这种感觉，就是都还不错听。
0: 嗯，没错，也希望他们未来就是有更好的发展，因为他们其实在韩国跟台湾没有到说超
1: 人气，
0: 爆有人气，超大
1: 爆有人气。
0: 对，
1: 嗯，所以就是希望他们可以让更多人被更多人认识。
0: 对，可能也要有一首爆点的歌吗？
1: 你说吧，
0: 他很坏，
1: 他很坏。
0: 对啊，我 ATEEZ 真的，我十月就要见到他们了，在一个月后。
1: 好刺激哦！
0: 对啊，
1: 你可以亲眼看到他，然后你就可以
0: She's so bad，
1: 你就可以录。然后配中文的，
0: 要
1: 動
0: 要一直对对那个文案哦，谢谢你给我一个很棒的那个。
1: 对对对，他很坏，嘟嘟嘟的那个。
0: 对，嗯，那反正就是希望 Kickflip 未来也是可以继续有好的发展，但我相信 JYP 也是对他们很好啦，也常常有、就是综艺也都是企划的很好啊，然后
1: 对啊，
0: 平常歌曲也都是真的很棒，都很好听。
1: 嗯，这个公司是大公司，应该算是资源也是还蛮不错的。
0: 没错没错、然后也祝队长启迅生意初开，
1: 耶、
0: 生日快乐。对，然后对啊，其实队长也不容易啦、而且他在 JYP 当超久练习生哦、
1: 就是因为他是最久前辈中的前辈，
0: 而且他
1: 是
0: 他们的师兄团是 Stray Kids， 然后李喜勋是 Stray Kids 里面成员的森敏

0: 练习生前辈，因为他比他还早当练习生、可是因为他2004年年龄比较小，所以就可能没打算那么让他、那么早让他出道，
1: 不然就是如果在那边当忙内的话也是、也是太小了。
0: 如果在 Stray Kids 当忙内可能有点，因为是04。
1: 啊，你今天是不是抢 Stray Kids 的门票是吗？
0: 啊、对对对，我帮我的那个朋友抢，但是没抢到。Stray Kids 阿美是12月要来大巨蛋开，也是因为没有实名制，所以也是
1: 人气爆棚，黄牛充斥着黄牛，真的是太恐怖了。
0: 没错，那反正就希望他们未来都一切顺利，然后继续有很多好听啊、青春的歌曲带给粉丝们，带给 Weebly。
1: OK，
0: 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
1: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欢迎来到
0: 点心时刻。
1: 那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听听新歌。
0: 没错，那今天第12集都是和大家分享韩文啦。
1: 对，
0: 那介绍的对，
1: 因为 IU 出新歌了，
0: 对，就是国民妹妹，
1: 对，国民妹妹，国民女友这样子。
0: 对 ，IU 她的新歌叫《Dear My Crazy Soulmate》。
1: 就是很疯狂的灵魂伴侣这样子，
0: 对，然后也是他的数位单曲专辑《No Planet》当中的主打歌。
1: 对，然后这首歌是由 IU 他自己填词的歌曲哦、对，所以他在歌名里面就藏着满满的友情告白啊，然后也有献给就是他很好很好的朋友那个刘妍娜。
0: 对，
1: 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有一起出演过《英雄豪杰》，然后他们就是从荧幕的好友变成真实社会生活当中的非常好的挚友，这样。
0: 对，然后在那个这首歌的 MV 里面，就是有请那个国民奶奶，就可能大家看还就会很熟悉这两位演员，就是金英玉跟罗文基这两位演员来找他们演这个《Dear My Crazy Soulmate》的 MV， 就是画面都是那种很。疯狂啊，很浪漫啊，很令人温馨的那种友情，
1: 有点会让人想要哭哭的那种感觉。
0: 对，然后在 IG 啊，那个 IU 自己也有发一个 Reels， 就是记录他跟刘英娜他们的合照，然后做成一个短片。
1: 哇，那真的是，
0: 所以这首歌就是送给他的好友，
1: 还蛮浪漫的，
0: 真的。
1: 然后就是可以纪念他们的这个
0: 友情
1: 、对啊，而且就是可以从同事然后变成真的生活当中的好友，真的是还蛮不容易的。
0: 对啊，就是因为一次合作。
1: 对，而且就是感觉在我的脑海，就我的刻板印象当中，会觉得说演艺这个生活当中可能是比较竞争性的，就是我可能要跟同，就是像女生跟女生，我们可能就是要争什么女主角啊、女配角啊，就是我一定要演的比较出色，然后她才可以就是真的被选到我下一步可以当女主角这样。所以在我的刻板印象当中，可能就会觉得说可能不太能够当朋友的这种感觉。
0: 对，但是这首歌就是很温馨，然后它的歌曲全长是2分36秒，而且2+3+6是他们两个人年龄差的数字11哦。
1: 哇，这个是刻意的还是超意的？
0: 应该是刻意吗？
1: 哦，
0: 就是
1: 真的
0: 是很浪漫，应该是可能有一些小心思。
1: 哇，
0: 然后那个 MV 里面他们的那个演员们穿的衣服上面的编号2288也是他们两个人的密码，因为刘英娜喜欢的数字是2，然后 IU 喜欢的数字是8。
1: 哇，然后刚好就是也是有运用在那个 MV 里面，当成一个小彩蛋的感觉。
0: 对，所以这首歌就是很温馨，就是很温暖，就讲说就是虽然你跟我说你可能很古怪啊，怎么样啊，你可能怕我会失望，但其实没关系，你在我面前你一辈子都展现最真实、最奇怪、最真诚的你都没关系，因为就是那样，就是你，我就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你。
1: 对，
0: 要
1: 哭了吗？因为我会跟，
0: 没有，
1: 还蛮感动的，就是我可以跟你当朋友，就是因为我喜欢你的这些嘛。
0: 其实这也是我想跟你讲，但我觉得我今天应该不会哭，但是我觉得第52集应该就会哭。
1: OK， 那我
0: 对、啊、
1: 那我
0: 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能认识最真实的你，这样就是真的是
1: 真的真的
0: 对。
1: 就是这样子，不要刻意装作说你好像很矜持的那种感觉，因为你就是我已经认识你了，我会喜欢你，就是因为喜欢你真实的样子。
0: 对，就是这首歌就是非常温馨，然后很温暖又很真实的一首友情的告白歌曲。
1: 没错，所以就是你也可以献给这一首歌给你就是最好的朋友给他听，然后表达你对他的感谢啊，然后还有友情这样子。
0: 谢谢庭轩，
1: 谢谢
0: 雨佳，跟我经历了很多。
1: 哎呦哎呦，
0: 对啊，从武侠旋律，他有到精神

0: 生讲
1: 哦，真的，
0: 对，真的是经历很多。
1: 就是高不是高二啊，大二的时候也是，就是在那个作业上面一直到现在。
0: 对啊，真的是我大学很棒的好队友、好朋友、好同班同学。
1: 哎呦，感性时间开始
0: 了。对，那最后就用这首 IU 的 Dear My Crazy Soulmate 和大家说再见啦。这里是
1: 午茶旋律，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9 FM 88.1广播直播播出，
0: 然后在每周四的下午3点也会上架到各大线上平台，大家都可以那个去线上的收听，然后可以一直去下载。
1: 对对，然后可以留言啊，
0: 对对对，那个都看得到。
1: 对对对，
0: 然后也可以跟我们打新评分。
1: 对对对，跟我们说哪里可以做得更好也 OK。
0: 对，那我们就下礼拜三再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电台的黑胶时代，我是伟强。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伍思凯于1991年发行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这首歌是伍思凯与陈嘉丽继《爱到最高点》之后又一首携手合作的歌曲，词意简明深刻，对于现代人面对爱情的迷思与寂寞有很多动人的陈述。伍思凯将旋律处理得极为热情恳切，是他极为满意的一首歌曲。

0: 伍思凯这样一首写给初恋女友的歌曲，不知道大家听来有酸酸的感觉吗？我是伟强，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咯。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最新的网络趋势，
3: 最新的热门话题，
2: 最新的时事动态。
3: 每周三早上10点，由我易康，
2: 由我袁佑
3: 准时为您带来世新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Hello， 你好，我是袁友。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世新时时新》。那这个礼拜呢，就是终于有我跟易康都同时出现了啦。
1: 没错，我们两位主持人终于合体了。
0: 在过去的八月，就是只有易康没有我，然后九月的前两个礼拜是只有我没有易康。
1: 哎、欸，对。
0: 然后现在终于是两个人都回来，要准备开学了啦。
1: 对。
0: 但在开学之前呢，我们还是可以聊一聊我们暑假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的，因为我真的去了很多地方玩。
1: 对，听说就是。也不是听说，我是亲眼看这原因，因为我们住同一个，我们是舍友嘛，同一个宿舍，就看他去基隆啊、花莲啊这些地方。
0: 嗯，就真的是昨天的时候，我就非常临时的，我就看那个台北的天气，哎、欸，还不错哦，感觉可以出个门，又不知道要去哪里，然后就问易康，你觉得可以去哪里？他就跟我说，哎、欸，可以去基隆啊，然后就好啊，然后就马上就出去了。
1: 执行力很高。

0: 是，就是说走就走，这是大学生的这个热血啊，
1: 还有本钱。
0: 对对对，那一看你去了哪里玩？
1: 我其实在暑假的时候呢，主要大部分时间都在马来西亚嘛，然后其实也没有去太多地方。但如果要说在台北的话呢，其实也确实在暑假期间去了一趟基隆。之前就是有去到那边，然后逛了和平岛，就确实觉得那边风景很好，而且海浪声真的就是有种疗愈的感觉。太久没有听到的话，就赶快再去打卡一次这样。
0: 对，我昨天去的时候，因为我是下午才临时出发，然后去到那边就已经五六点了，然后那个和平岛也差不多要关门了，所以我就没有再上去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一去，我就去到那个正滨海港，对吗？然后就从正滨海港那边一路走到基隆庙口夜市。
1: 哇，这太强了，走了一个小时多。
0: 是，然后就一个小时，它原本的路途应该是一个小时，可是我路上呢，我就看到好看的风景，我就转过去看一下，
1: 走走停停。
0: 对，然后看到那个基隆塔，基隆塔是一个像那种
1: 灯塔吗？
0: 它是像那个船舶的那个吊东西的那个舶的造型，然后走到上面去，它就有一个桥接过去另外一个坛，类似庙这样子的一个坛，然后在上面还有书店这样子，那是可以看到夜景的一个好地方。
1: 那确实蛮丰富。然后你就是搭那种客运来回台北跟基隆，
0: 其实还蛮便宜的，比我想象中便宜，然后也比我想象中靠近啦，其实
1: 就是也蛮快的。
0: 对，一下子一个小时半这样子就到基隆了。然后在那边就除了那个一个小时，为什么我会选择走路呢？第一个当然是因为我还蛮喜欢走路，觉得可以在沿路上看到风景。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那边的这个公车比较少。公车比较少，所以什么一趟要40分钟、30分钟，好像是。
1: 确实啊，其实也看地区，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去的时候在庙口夜市那边有一家很大的百货公司，然后它下面有一个蛮大的公车站，其实那边的车还蛮多的，只不过确实就要看那个班次跟时间表，不然的话
0: 看他去哪里，
1: 对，不然很容易错过就没有班次了。
0: 对，我要从正滨海港那边来到庙口夜市就好像一般就要20-30分钟那样子，然后我就觉得那我就走一走，然后如果在路上刚好有公车站，然后那个公车到了，那我就上。然后我走走走，我其实走了半个小时，我就觉得其实我也可以搭公车啦。然后我就在那个公车站等 ，Google Maps 也应该是13分到的，我就等到了15分他还没有来，会不会其实 Google Map 不准？然后我就想，好，就算了，我就继续走，反正剩半个小时。然后我一转头，我走了大概20秒，我看到那个公车从我旁边经过，
1: 就是完美错过了。
0: 是，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当然一路上我有看到很多的那个 taxi 啦，就是计程车，然后我就怕有点贵，所以就不敢招。
1: 对，但其实如果你是骑机车或开车的朋友，其实就完全应该不会有我们这样的烦恼啦。那不知道这个暑假你还有去过哪里玩呢？我们两位就是在台湾跟马来西亚两边跑啦，都可以到我们世新时时新的这个官方 IG 账号来跟我们聊一聊哦。
0: 如果你也是像我们这样子，就自己一个人出游啊，然后在交通上有面对一样的困难的话，我们接下来呢就有一些科技上的好东西要跟你分享啦。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的事情实时新的第一个、部分，就要来跟你聊一聊我们在网络上面发现的一些科技新趋势，就要对应刚刚元佑说到的，在出行交通方面的一些新科技。
1: 嗯，这个新科技呢，就是 Tesla 他们出的叫 CyberCab。
0: 没错，就是无人计程车。其实计程车好像是、香港的叫法，台湾是叫计程车吗？也是还是叫的的士？
1: 的士才是香港的叫法吧、，taxi 嘛，对吧？然后台湾应该是叫计程车，
0: 没错，相信
1: 叫小黄啦，应该
0: 小黄Uber 也有小黄这种，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如果有、关注这个特斯拉，就是 Tesla 这家公司动态的、朋友呢，应该就会发现，其实在美国最近有兴起一股无人Taxi 这个热潮，就是 CyberCab， 他们其实是 Tesla 他旗下的一款就是轿车服务，网约车服务。
1: 嗯，
0: 对，所以它里面最大的特色就是没有任何驾驶盘，只有一块荧幕。
1: 对，所以也不需要任何的那个司机，然后那个车呢就自动驾驶开到你的面前，然后你就上车，它就直接把你送到目的地。
0: 对对对，其实主要我是在 Threads 上面看到很多可能在美国生活的台湾朋友分享这些他们、体验的这个影片，所以就让我们也刷到了在台湾。那其实确实很酷炫一下，因为整辆车是金色的、然后它是双开的那个蝴蝶式的双开门，然后就你只要停在那个车子停在你面前，周围就会有很多人围观，因为很新奇嘛所以就确实很新鲜的一个体验啦，我觉得。
1: 对，因为它整辆车都是特别设计给 CyberCab 的服务的、所以它的车型就跟 Tesla 啊还是其他的车的模型都不太一样，就非常的显眼。然后里面好像是只有两个座位吗？
0: 没错，其实它座位很宽，我自己是感觉可以坐三个人啦，但他们感觉可能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就先标榜说是两位乘客而已、对，所以整个驾驶的这个体验呢是几乎没有啦，因为你不能降
1: 啊，
0: 你就是乘坐而已，然后就是那块屏幕。所以我看了那些影片之后就自己觉得，哎呀，如果有的话我也很想要 try 看看
1: 啊。你是想要 try 坐上去还是 try 挡在他的前面？
0: 没有啦，我是 try 坐上去但美国那边好像还是有一些路人就是特地去测试啊，他们是标榜测试他的安全性，就走到那个车的前面，而且那个车呢就会停下来，但是他就一直慢慢试图往前一点点要逼你走、
1: 这个测试有一点危险啊万一他不安全的话你就拜拜。
0: 是，那不知道这个新科技会不会帮助到一些可能像元佑之前面对在基隆那个

0: 对啊，你就一两个人出门的话，
1: 对，就可能可以试试看预约这种网约车的服务。那据说他的野心呢，就是要把那个成本压到很低很低，要打败他在那边的竞争对手 Waymo 另外一个无人计程车的服务这样。
0: 嗯，无人的好处就是你不需要付一个司机的薪水嘛。
1: 哎，对，没错。
0: 然后他又因为是电走，就是用电力供应的车，也不需要这个汽油、
1: 燃油费
0: 啊，燃油费，所以理想上应该可以便宜一点啦。除了那个车型是特别设计、特别买出来以外，
1: 而且对爱人来讲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用跟司机有这个对话的风险。
0: 哎，是哎，不知道还可应该还可以自己选歌曲这样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在车上就是自己的卡拉 OK。
1: 我好像有看到一个讲法，就是你可以之后会 update， 就是你上车直接联动你的 Spotify
0: 哦，
1: 直接播放，然后下车自动登出。
0: 啊，
1: 可能是这样
0: 了，所以就是一上车就开始你自己的 K 房，
1: 对对对
0: ，K 歌房，然后你就可以很开心的 enjoy 整个旅途，然后就突然间就到了。
1: 对，那不知道你会不会尝试这种无人计程车、无人 taxi 的服务呢？到我们世信实时行的官方 IG 账号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个想法跟看法啦。
0: 嗯，我们今天还会继续跟你分享很多科技的新东西哟，守住世信。

0: Sunshine，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1: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展开。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四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2: 欢迎回到世新时时新。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3: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2: 哎，我们今天呢，就来跟你聊了很多的
3: 这个新科技嘛，就是在车啊出行方面有这个 Cyber Cab。那其实除了车之外啊，其实很多男生很关注的一个议题
2: 也是
3: 有关系到车的，但他就是最近
2: 抢车
3: 啊什么之类的啦。他在今年的11月19号就要推出了，各位猜到的是什么吗？
2: 就是 GTA 6啦，
3: 没错，侠盗猎车手6、其实真的就是差不多快十年还是十多年之后才出了新的这一版第六代。
2: 是我之前小时候大概
3: 快二十年
2: 国中时期，没有啦，十年前十多年前玩的就是那个 PS2 的里面的 Grand Theft Auto San Andreas 这样子。
3: 哦，
2: 就是某一个版本啊，那时候然后后来就没有再玩了。
3: 没错，我之前玩的也是类似这样的版本，那个时候的画质还是非常的很萌，然后大概是 480p 左右吧，还是720，反正呢就是这一波新的游戏推出是让很多玩家非常非常期待的，
2: 是
3: 因为画质提升啊，玩法也不一样。
2: 对，我一开始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在看一个 Instagram 上面的访问，就是有一个人他很常去访问各个 millionaire 和 billionaire， 就是百万富翁等
3: 千万富翁
2: 千万富翁等级的。然后呢他就其中一个他就访问到了这个 GTA 的公司的老板创办人，当然他就是 billionaires 啦。然后他就有说到GTA 6就会在11月19号正式推出啦。然后那时候开始，可能我相信这个访问应该有一点 sad 的部分，然后就很轰动啦，大家就开始讨论这个新的 GTA 6。
3: 没错没错，其实我自己是在 Threads 上面看到很多一些人他们就可以找到那种所谓的 leak， 就是流出的版本，就是比如说试玩画面啊还是什么的。但正确来讲，我看到更多的是那种预告啦，他们就会去解析啊，去分享说这一部新的游戏作品有什么样的这个特色是可以期待的。我觉得其实这个游戏最大的卖点就是它是自由世界嘛，就圆了很多人小时候想要为所欲为我行我素的那个欲望。
2: 是，其实之前我们玩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小小的毛病，就是我们在做了坏事过后，哎，我们就会马上被通缉，就是在之前的版本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在这个 GTA 6版本呢，它的这个通缉的这个系统啊，热度系统就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就是你要被目击到，你要被警察看到你做坏事，或者是有人去报警，又或者是可能你抢的那一辆车他车上有什么追踪系统啊，然后就会定位到你这样子，他更有逻辑的去推讲你会被抓到的一个原因在哪里。
3: 对，就更符合现实世界的这种情景啦。但其实呢，讲到这个游戏即将发布，就刚刚有提到是很多男生啊可能游戏迷会很想要去买的嘛，所以在美国那边呢就有一个讲法蛮有趣的，就是讲说在11月19号当天感觉好像已经很多上班族把那一天左右的假期已经提前排好了，所以就是游戏发售买回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开始大玩特玩了。就有一些什么西班牙的这个专家学者就讲说，哦，如果是数百万的这个玩家当天这样子来搞的话呢，就是放假不做工就可能造成很多上亿美元的这种经济损失。所以还会不会真的是造成这种损失呢，我们就拭目以待一下。
2: 就会突然间大家都不去上班，经济停滞了一下这样子，然后全部人在抢银行。在游戏里面抢银行抢车，然后直接经济大动荡那样子。
3: 是，这一次分享的这个新游戏，不知道你本身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欢迎收听四星时时星。今天我们在介绍的都是一些新科技，因为我们要与时并进嘛，就是除了假期放假了这么久，我们还是赶快 pick up 一些新资讯比较好一点。
1: 哎，就是现在又要开学了嘛，然后开学就有一堆的作业，然后一堆的作业呢就可以用 AI 来完成。
0: 对嘛，这四星我们的这个学校也很鼓励我们常常把 AI 结合在我们的学科当中，所以今天要来介绍最新的这个
1: AI 模型。
0: AI 模型就是 OpenAI 的这个GPT-6 Astra。
1: Astra 呢就是 A-S-T-R-A， 它的意思是
0: 星辰的意思。对，就是源自于拉丁文的这个词语啦。反正就是对于 OpenAI 来讲，这是他们目前最强大的一款模型。其实这个模型有什么特色呢？我相信大家听了应该就会知道了。
1: 好，第一个呢就是它现在不只是你的一个聊天伙伴，以前你就是跟他聊心事，然后问他一大堆问题，然后他只会回答你。然后他现在呢是变成一个助理，他可以在你的电脑里面进行操作，你要他帮你剪片啊还是什么东西，他都可以直接在你的电脑里面去点开各种的软体去进行操作。
0: 没错，可能在之前大家听过的就是养龙虾 OpenClaw， 但现在呢就是连 ChatGPT 也，他已经不只是 Chat 了，他就是 GPT-6 可以作为你的 agent 帮你处理很多很多的东西，

0: 或剪片这些，所以这是他最大的特色之一啦。
1: 嗯，那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记忆呢就变成更大更长了啦。那你就可以给他很多的资料，就包括可能你在写论文啊，还是等等的，你可以给他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资料。然后写是105万 tokens 的 context window 啦，那105万是什么概念呢？这个就我们也不太清楚，总之就是很长啦。
0: 嗯，没错，我自己是看到呢他的一些示范影片啊，就是有一个人一直不断的跟他用聊天的方式，然后做出了一款游戏，他就通过一边聊天一边记住你要的这些细节，就完成一个很高完成度的游戏，就是不管是记忆体来讲还是速度来讲都非常快。
1: 是，而且据说呢，这个 OpenAI 他们有说 AI 已经开始可以触碰到一些人类专家，可能什么数学家、科学家长久以来都没有解开的一些问题啊。AI 已经可以开始推理这些数学科学上的问题了。那未来他们肯定会是一个你在研究上或者是做任何事情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手啦。
0: 没错，其实啊，这个 GPT-6 的很大的一个特色呢，刚刚有提到就是建模这块嘛，就是刚刚原就提到这种专家学者，可能工程类啊，或者是画图啊、这个图传系的朋友啊，可能很常就会需要建模这个作业，所以 GPT-6 呢，它在这一方面也是给到了很大很大的这个提升跟帮助，所以。我感觉他已经推出了啦，但据说其实不是所有的使用者都可以马上使用到，他可能还需要符合一些资格，比如说可能你是有付费用户啊，还是你有其他的一些条件，你有去参与了他们 testing 的这些，可能才可以提前用到。
1: 毕竟这个算力提升了过后代表了就是能源消耗就更多嘛。那如果一次过全面公开给大众使用的话，那个能源就可能就会供应不上这样子，所以还是会有慢慢的局部开放，等到可能有一些替代能源的方案，或者是那个电脑算力的一些提升过后啊，我们才比较有机会可以用到更好的一个 AI。
0: 没错，但不管怎么样啊，我觉得每次聊到 AI 呢，我们就会去想很多，哎，到底哪一个 AI 更好用，又或者是你会觉得不用 AI 比较好吗？我觉得这些讨论度呢，不管是从以前 AI 刚开始，还是到现在 AI 那么盛行，都一直存在的。所以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下歌曲回来呢，就跟你聊聊我们对于 AI 的这个看法啦。

0: 我是品冠。
1: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欢迎回到世新时时新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刚刚呢，就跟你聊过了 OpenAI 最近推出的 GPT 6 Astra 这个新模型，它的算力更强，记忆更长，然后可以推导出很多很厉害的东西了。
1: 嗯，没错，就包括自动帮你剪影片，帮你很快速的建模，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 AI 很新的一个趋势了。
0: 嗯，
1: 但其实就引发一些讨论，就是哎，我们。我自己其实最大的讨论点，我会先要纠结，我要继续用我原本就有的 Gemini Pro， 还是要改签这个 ChatGPT 的付费方案版本？
0: 其实呢，我觉得 ChatGPT 好像更先进一点。
1: 对，
0: 就是不管它是在生成图片上面更精准，像是我们中文字其实还蛮难生成的。
1: 嗯，
0: 然后 ChatGPT 是非常精准的。那我之前用过 Gemini。可能它生成了它就会跑掉那个字体、
1: 嗯、
0: 然后 ChatGPT 是 很完美的一个字啦，所以在图片上面之前 GPT-5 就已经有很好的一个模型了、嗯、然后 Gemini 还没有，但是我自己会继续用 Gemini 是因为之前还有免费的那个 Pro 版本、哦、
1: 对对对对，我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其实很纠结，尤其是在上一个学期的时候呢，我自己是觉得 Gemini 还蛮不错的，尤其是我们拿来尝试去协助我们写什么一些论文报告啊，
0: 对，
1: 或者是在一些资料整理，我都很喜欢用它的那个Notebook LM， 那个时候叫 Notebook LM， 现在变成叫做 Gemini Notebook 什么之类的，
0: 哦，改名字了，
1: 改名了，对、嗯，所以 AI 真的更新到太快了，所以我可能还会再观望一阵子。如果这个 ChatGPT 真的很好用、更聪明了，我就会转换阵营。
0: 确实，我觉得就是在模型上面 ，ChatGPT Open AI 的模型比较强，但是在 Google 上面呢？我觉得它整个生态是好像比较完整的，
1: 没错，
0: 因为包括你在 Google Drive 里面，你也可以直接用这个 Gemini， 然后你 Gemini 还可以有那个 Nano Banana 去生成图片啊、
1: 嗯、
0: 影片啊，然后你也有 Notebook LM， 然后再加上你 Google Drive 它有送你那个免费容量，就是很大，5 TB 吧好像是，所以你就有很多的整个生态是可以用的。而相反这个ChatGPT 你就是付费了然后用这个 ChatGPT 而已。
1: 对，这也是我会觉得Gemini 好的一个部分啊。但是呢，它最新推出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再续多一年的这个版本呢，它阉割了很多东西、
0: oh.
1: 就变成了我们原本是 Pro， 它接下来要给我们续的方案是 Plus， 然后容量呢，它现在给我们 5TB， 接下来好像砍到 400GB 还是 500GB、
0: oh.
1: 就非常大幅度的去做很多记忆体容量上面的削弱，还有这个给你的效能配置也削弱很多，就会让我觉得好像那个诚不是说它没有诚意啦，它本来就是免费的嘛，
0: 对，
1: 但可能我就会去考虑如果我要性能更好的，那我就换一换这样。
0: 嗯，之前其实拿到那个一年的免费5TB 的时候，我就没有 expect 到，没有想到它过后还会有这个继续延续的版本啦、嗯、然后那时候我就大概就猜到了它这个就是一个让你绑定的一个策略嘛因为你把所有东西都存进 Google Drive 了，你可能存了 2TB， 然后一年后他跟你说我要收回了哦，
1: 对呀、啊，
0: 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你肯定就会继续签下去，继续给钱。当然 ChatGPT 目前是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配套啦，所以如果你这时候想要啊忍痛割掉你的那个 2TB Google Drive， 还是说两边都签你都给钱，那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方法啦。
1: 对对对，就看你自己本身的需求是什么，就是可能你要更多研究的部分，你需要更强的推理模型，你可以考虑 GPT-6。

0: 因为 Gemini 我确实觉得它有点变笨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的上网功能也会被裁切掉了原本的上网功能，所以就因人而异，看你的需求是什么。
1: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啦。

0: 欢迎回到世新时时新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友。
0: 呀、yeah,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那种模型的升级啊，汽车的这个网约车服务的升级啊，其实我们周遭也有很多东西在升级，说的就是世新大学的设备啦。
1: 哇，我们真的在这个暑假看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新设备。
0: 对，我先讲一下我看到的新东西啦。OK， 首先世新电台外面呢，就是管院外面有一个一圈。好像那个新加坡那边 Universal
1: 环球影城，
0: 环球影城的地球银色的超大块在那边，蛮有趣的。
1: 其实
0: 蛮有趣的、
1: 蛮有趣的。就是之前呢就会在那边有桌子嘛，然后可以吃饭啊，可以跟朋友围着怎么讨论一些作业什么的、但现在那个桌子就没有掉了，是有点稍微可惜的啦。然后座位上面就改成一整排这样子，然后大家也比较难围着坐。当然那个就是一个美观一个标志，然后在旁边好像有一些介绍说那个外面的铁圈就跟世新校徽有一点相似的一些寓意在、然后中间就是一颗球这样。
0: 其实还是有围着啦，就围着那颗球
1: 啊。对，然后就喷水池这样子，是一个打卡景点。
0: 对对对，因为欢迎在收听的朋友可以到世新的这个新景点来打卡一下。当然除了这个景观上面的升级之外呢，我们刚刚其实华 Trash 就华翠也刷到另外一个新的升级，是让我蛮震撼的。
1: 哎，就是在图书馆里面呢，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人家就是这样子拍了，然后放上去说图书馆的六楼就有 PS5 啊，然后有那个

0: 个人独立唱 K 内衣的房间。
1: 对，就是我们通常啊，我在一些捷运站啊，
0: 像公馆捷运站就有一个，
1: 对，就是有一个独立的 包厢，然后你只要给钱就可以在里面一直唱歌，
0: 进去里面投硬币，然后可以点歌，然后在里面唱歌这样子。
1: 没错，其实因为我们是在录制的当下刷这个 Threads 跟Trey 就是看到嘛，所以可能等一下我们录制完就去确认看看
0: 啊。是，然后当然除了这个图书馆以外呢，学餐也是有很大更新的，就是装修装潢过了，然后再加上还有那个世新的宿舍啊，也是很多人拍了然后开箱放到Trey上面，就说哇好震惊，这是我大世新的宿舍。
1: 对啊，我还看到呢有一个账号啊是专门做这种宿舍评比的，然后他就同时发两个，他就说你现在被推播到的是世新大学宿舍，然后可能另外一组他就放你现在被推播到的是可能其他学校的，然后就是那个对比出来之后呢，就发现真的世新的宿舍好像真的蛮先进的。
0: 我那天好像也是有看到其他的学校的宿舍，我忘记是哪一家了，其实也好像还不错。然后据说是因为台湾有新的政策，就是在推说要给学生住的好一点的，让这个选择有更多，你不只是那种四人房六人房住的很挤很压迫的一个空间，然后你也有的选择，可能住的豪华一点奢侈一点舒服一点的宿舍。
1: 所以呢其实这波升级啊，我觉得对于世新的同学来讲呢，可能就是最有感的地方就是餐厅然后跟图书馆，目前我们所知的，因为
0: 比较用得上的。
1: 对，暑假刚回来嘛，可能还有很多小角落是有升级我们还没看到的，可以等着我们开学的时候慢慢去探索一下。
0: 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呢就继续跟你聊咯。

0: 欢迎回到世新时时新。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哎，现在呢就已经是开学的第三天了嘛，在这个新学期，易康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和目标？
1: 我觉得我这一个学期的重心可能会放在就是更多照顾身体健康，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那个黑眼袋啊、黑眼圈还蛮重的，所以这一个学期可能会希望可以多改善这个眼睛健康的部分啦。
0: 哦，就是早睡早起啦。
1: 哎，对，没错，然后多做那个眼部按摩，
0: 眼保健操，
1: 眼保健操。
0: 哦，那你觉得在这个学期你是可以比较早睡的吗？
1: 哎，希望可以啦，但感觉上这个学期会有很多新的 project， 比如说毕制啊，或者是自己账号的更新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会成为我持续的借口，但我一定要让自己早睡。
0: 早睡是几点呢？
1: 10点或11点啊，感觉。
0: 其实我也是希望可以早睡一点啦，就是这个学期，我可能这个学年都希望自己除了在课业上里面可以有一点成绩以外，就是希望把自己的一些频道给经营起来。它一方面是毕制嘛，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毕业了，然后毕业后就是要出去打工，那要去找工作还是自己创业都好，就是要有一点自己的 portfolio， 要有一些履历去让人家看到。所以在这一年除了把履历给经营好，也希望自己把身体养好一点。
1: 对啦，那不管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什么新学年或新学期的目标，都希望你是一切顺利，可以顺顺利利达到自己想要的这个目标啦。也祝福大家，希望新的学期可以赶快的把这些新的目标，如果你还没有的话，赶快把它先记录在案。
0: 好了，最后呢就祝大家开学快乐啦，耶，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一个某开业三个天工作，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介绍51句，一个某开业三个天工作，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夸张啊。这个夫妻两个人结婚是两个人的事了，为什么会变成三个天工都搬回家来了啊？这个问题是我们不是在那活在那个时代，我们如果活在那个时代，就知道说的确有这种情形。根据文献的记载，1721年呢，嘉义的大埔，嘉义的大埔统计257个男人汉人啊，只有一名汉人的女性。那你想看257:1，哦，那个女生太稀少了。那各位都知道，如果说我们套一句俗语，就是说物以稀为贵，那人数也是一样啊，少数的人生女生当然变成很稀有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你能够娶到她，257个人里头的哪一个幸运的人娶到她，那不就不是好像这个铁流三海天工作啊。那当时的罗汉卡啊，这个迎娶的对象大部分是这个平埔族，但是平埔族并不是如汉人的习俗是用迎娶的，而是用入赘的，所以那个汉人呢就变成了

还阿胡嘛，啊，还阿胡嘛，就是入罪了，啊，那么入罪以后好处多多啊，所以才会说叫做，哎，抗压杀害提供作，因为第一个你有一个女的作伴，有人跟你烧饭，有人跟你洗衣服了，啊，还有晚上有人跟你暖脚了，啊，你病了还有人跟你嘘寒问暖了。哎，还有你可以生出子女来了，还有呢，拼不足有土地，土地也变成你的了，哦，那无形中你忽然间增加了很多东西了，所以说那真是一个某抗压三个提供作。好，今天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队长，剧荒指数持续上升中。
1: 别担心，剧荒救援队已到达现场。我们穿梭在电影与影集之间，只为拯救你的片单。欢迎收听剧荒救援队，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心妍。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剧荒救援队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再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刚刚呢，大家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电影《我家的事》的主题曲，那它是由卢广仲所演唱的。这首歌名呢，叫做《一路顺风》。其实呢，我自己一直都很喜欢卢广仲，因为我觉得他的歌声呢，有一种很特别的温度，然后会有一种暖暖的感觉，不会让你觉得他是很用力的在煽情。可是呢，有一些歌曲，有一些歌词，它一唱出来呢，就是会很准确的戳进我们的心里。而且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剧荒救援队》第七集的时候呢，我们曾一起聊过一部由卢广仲所主演的电影，叫做《花甲大人转男孩》。那个时候呢，我们聊到花甲，聊到家人，再聊到一些情感，也聊到了那些平常可能不太会说出口，但其实呢，一直藏在心里面的情感。而这一次呢，《我家的事》的主题曲呢，也是由卢广仲所演唱的。我自己觉得呢，卢广仲的声音真的是非常适合这种家庭电影。因为呢，家庭故事其实真的往往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件，它可能就是发生在每天的日常，那些琐碎细碎的一些事情上。可能呢，是一家人坐在餐桌前吃饭啊，也有可能是一句不经意说出口的话，也可能是一个家人自己默默做出的决定。有时候呢，看起来很平凡，可是呢，在那个平凡里面呢，其实也藏着很多的情绪。而卢广仲的声音呢，就是有这样子的特质跟能力，可以把那些很细微、很生活化的情绪放大一点点、一点点，让你在听歌的时候呢，好像也跟着走进了这个家庭。尤其呢，是《一路顺风》里面呢，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句歌词，就是对于人生你没有办法逃避的结束，请你不用再烦恼，祝我们一路顺风。我觉得这一句呢，真的是把我家的事里面那种人生有很多事情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控制的这种无奈感浓缩得非常的漂亮。因为我们的人生里面呢，其实真的有很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你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出身，也没有办法决定家人会遭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有些人呢，拼尽全力的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却发现其实人生不是每一次的努力都会有好的结果。有些人拼命想要得到一个完整的家庭，却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甚至有时候呢，我们明明很爱一个人，却不知道应该要怎样子才能把这份爱给说出来。所以呢，一路顺风听起来是一句祝福，好像是在说希望你接下来的人生呢都可以顺顺利利的。但是呢，我觉得他其实这一句话放在我家的事里面呢，他反而有另外一种的意思。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嘛，人生怎么可能会真的一路顺风呢，一帆风顺呢？我们一定会遇到风，遇到雨，也有可能会遇到一些自己没有办法选择的事情。但即便如此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向前走。也许一路顺风，他真正想要祝福的呢，不是你的人生永远都没有风雨，

而是希望你即便遇到了这些风雨跟挫折，也可以好好的走完自己的路。而这首歌呢，也就这样子成为了我家的事一个很重要的情绪入口。一首歌先让我们听见这个家庭的无奈，接着电影呢，再让我们看见这些无奈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好，听完了一路顺风以及我对这首歌的感触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进入今天的剧荒救援队的第一单元，最近在看哪一部？没有错，刚刚前面介绍了这么久，今天我们要聊的电影呢，就是我家的事。我其实自己呢，有特别进到电影院来观赏这一部电影。老实说呢，我一开始会决定去看呢，就是除了预告片很吸引我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私人的原因，因为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曾静华，所以那个时候呢，知道有很多的影人出席场嘛，所以呢，我就特别的选择有曾静华会出席的那一个场次。我想说，既然都要看，当然是要选一场可以看到曾静华的啊。所以呢，我当时进电影院的心情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就是我可以看到曾静华了，我好开心哦，这样子。但很有趣的事情呢，是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再看到影人曾，就是真的看到曾静华，映后的曾静华，会突然觉得哇，刚看完电影，他还在沉浸在他那个角色的，就是故事里面，再看到一个就是饰演这个角色的演员曾静华，会有一种有点冲突，但是又有点熟悉的那种感觉。而且呢，我觉得真的是在看完电影那个当下，你会心情会一直沉浸在这一家人的故事里面。那这些那段的故事会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面。那我家的事到底是在讲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如果要用一句话来介绍的话，我真的很喜欢这一部电影它本身给出的这个概念。一个家呢，就是一个四季，而每一个家呢，都有不能说的秘密。这个故事呢，是以一个台湾乡间的家庭为核心，整整横跨了24年的时间。这个故事它的时间轴是很长的。而且呢，它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呢，是它并不是只用一个人的视角去诉说这整个家庭的故事，而是分别从一家四口的角度，让我们看见同一个家庭里面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角色，他正在面临着什么。一家四口呢，是由蓝伟华、高怡玲、曾静华跟黄佩琪共同出演的。四个人呢，也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课题，有着自己人生的春夏秋冬。姐姐呢，她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身世，妈妈呢，则是在经历一段很艰辛的求子之路。弟弟呢，则是有一点点天兵啊，然后跌跌撞撞，想要闯荡人生的人。而爸爸呢，则是一个想要逆转自己人生的人。你会发现，这一家人的每一个人好像都有一件自己的事情。可是最有趣的地方呢，就在于明明是自己的事情，最后呢却会变成整个家庭的事。因为呢，毕竟在家人之间，真的很难做到把彼此的人生完全的切分开来。你的选择呢，可能会影响我，那我的秘密呢，也有可能会影响你。有时候呢，你可能会以为自己这么做是在为家人好，但是呢，家人可能收到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呢，这部电影呢，它没有把家庭拍成一个永远都是温暖的、永远都幸福的一个防空洞，它反而很真实的拍出了家庭里面的各种样子。可能会有一家人一起很温暖的聚在一起烧金纸啊，或者是家庭又有吵架，又有哭泣跟彷徨的时候，有那些会让你觉得哇，这家人真的是很闹的时候，但是呢，也有一些安静。

0: 到让你觉得心里发酸的那种时刻。而这部电影的故事呢，其实呢就是改编自导演潘克印先前的短片《姐姐》，从原本一个人的故事呢，慢慢的扩展到一家四口，横跨24年的长篇家庭故事。我自己很喜欢这样子的处理方法，因为如果只从一个人的角度来切入的话，你可能会去思考说，诶，那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当电影换了一个人的角度，你可能就突然理解，突然就通透了。哦，可能他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那再换一个人的角度，你又有可能会发现，诶，其实他好像也有自己的难处。所以你会慢慢的发现，这部电影里面好像没有谁是真正彻头彻尾的坏，大家呢都只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用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努力的生活，维持这个家。只不过呢，有时候爱一个人呢的方式不一定是真的对方所需要的，而这也是我家的事呢最让我有感的地方。而如果呢，我们从电影的本身的评价来看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家的事呢，在2025年第62届金马奖一共获得了8项的提名，几乎所有的角色都有入围哦，有最佳男主角蓝伟华有入围，最佳女主角高以琳也有入围，最佳男配角呢，曾静华也有入围并且得奖，还有姚淳耀呢也有入围。那在最佳的新导演跟最佳改编剧本呢，我们的导演潘克印呢也有入围，还有刚刚我们前面一开始听的卢广仲的《一路顺风》，他也有入围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所以对我来说呢，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一开始呢可能是抱着我很喜欢曾静华，所以我要去看的心情呢走进电影院，结果最后呢却不只是看到一个我很喜欢的演员，更看见了一个很真实、很平凡却又很复杂的家庭。而且呢，这部电影真的很厉害的地方呢，我觉得就是它会让你开始去思考，我们真的足够了解我们的家人吗？我们每天都跟家人生活在一起，可能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出门逛街啊等等的，但是我们是真的知道爸爸现在的烦恼是什么吗？那妈妈曾经又为了什么事情而难过呢？我们知不知道自己的兄弟姐妹心里有藏着怎么样的秘密？有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最了解的那一个人呢，其实反而容易成为我们忽略的那一个。所以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我想要从电影《我家的事》开始，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一个家到底可以藏着多少不能说的事情。接下来第二个单元呢，这幕真的很有料，我们就要进入到我家的事里面，一起聊一聊那些我在电影院看完之后呢还一直记在脑海里面的画面。这里呢是剧荒救援队节目，我们稍后回来，接下来就进入第二单元，这幕真的很有料。等等呢，我们再继续聊电影《我家的事》。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巨荒救援队节目。在刚刚的第一个单元呢，我们一起聊了关于我家的事的故事背景，也提到了这部电影呢其实是从导演潘克印的短片《姐姐》发展而来的。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自己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觉得哇真的是很有感觉，那也一直留在我画面里的那些画面。接下来呢就进入到第二单元。

跟这幕真的很有料。而第一个我想要聊的画面呢，其实就是姐姐的事，那就是姐姐她在发现自己是被领养的，接下来就冲去找妈妈，就是质问这件事情的那一幕。电影里面的姐姐呢，她在知道自己其实是被领养的养女之后呢，整个人就是非常的低落，非常的难过，觉得心里有点怪怪的感觉，所以呢，他就跑去找妈妈，他想要去亲口的跟妈妈确认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是这样子。那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姐姐呢，应该不只是在单纯的问说我是不是被领养的，她真正想要知道的可能是，那我到底算不算你的女儿？因为当你突然发现原来自己跟家人是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时候呢，那个冲击其实不只是身世被揭开而已，你可能会开始的去重新回想过去，去仔细的想那些小细节。我相信姐姐那时候的感受一定是很复杂的，尤其呢是会在思考说自己是真的被领养，然后这个家是不是其实真的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我是不是本来就跟这个家有一点点的格格不入呢？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才是真正让姐姐觉得很复杂、很难过的地方。而当妈妈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我觉得妈妈一定也是非常的难过的。尤其是当妈妈说出那一句就是"我只是差没有把你从肚子里面生出来而已呀"。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真的觉得很心酸，因为妈妈的意思其实真的非常的简单，她可能没有办法让姐姐从自己的肚子里面出生，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之间没有血缘这件事情。可是除了这个之外啊，她早就已经把姐姐当成了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她也是这样子把她养大成人的。他养他长大，陪他一起生活，看着他慢慢的长大，然后他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对妈妈来说，是不是亲生的这件事情，他早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了。我觉得这句话最让我感到很难过、很心酸酸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妈妈她肯定也是很希望她是她的亲生女儿啊，因为如果不在乎的话，她根本就不需要说这句话。这句话其实背后真的有一种很深的遗憾，好像是在说，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我也很希望你真的是我亲生的。但同时，他又是在告诉姐姐，可是除了这件事情以外，除了血缘没有办法改变之外，我早就是你的妈妈了。我觉得这也是这部电影它很温柔的一个地方。我们很像会常常把家人跟血缘画上一个等号，好像有血缘关系的人呢，他才是真正的一家人。可是我家的事呢，却让我看到，其实血缘可能也只是让两个人有了关系的开始。真正让一个家庭成立的，其实呢，是后来一起经历的那些日子跟时光，可能是一起吃过的饭呢。一起经历过的事情，不管是好玩的还是悲伤的，吵过的架，或者是说过的话，甚至呢是那些你已经不记得的琐碎小事情，这些东西呢是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最后才会变成一家人。所以，即便姐姐是被领养而来的，我觉得她和妈妈之间的那份深厚的爱，其实早就已经超越血缘了。而让我真正感到这段很有力量的地方呢，是这其实不是导演凭空想象出来的。我家的事呢，本身就有很深的自传色彩。导演潘克映呢，曾经在《镜周刊》的访问里面呢，有提到，其实这部电影的灵感呢，就会来自他的家庭。他的姐姐呢，其实也是被收养的。有一次呢，姐姐住进加护病房。妈妈看到女儿躺在病床上，还是会忍不住的一直掉眼泪。而这件事情呢，也让导演真正的感受到，原来亲情是真的可以这么的强大，也可以这么的真实。所以呢，后来他就把这一段的关系拍成了短片《姐姐》，再慢慢慢慢的发展到现在的我家。

事。而且呢，这部电影呢，也不只是从姐姐一个人的角度出发，而是让爸爸妈妈、姐姐跟弟弟四个人呢，都有着自己的视角，等于呢，是从一个人的故事慢慢慢慢的拼凑成一整个家庭的故事。我也觉得这让这部电影多了一层很特别的意义，因为导演其实不单单只是在说一个家庭的故事，他某种程度上也是在重新的去理解自己的家人。甚至呢，导演他自己也有说，这部电影对他而言呢，已经不只是一部电影作品了，更像是一次很深的自我疗愈。而且呢，他花了5年的时间完成《我家的事》，自己呢肯定是比演员还更走不出来的。导演拍的呢是自己的人生，每天呢看着自己的家人，回想过去发生的事情，就像导演他说他看着那个老屋，然后去回想他们以前曾经发生的故事，再把这些记忆呢重新的放进电影里面。有些东西呢，可能原本以为自己已经放下了，但是呢，重新的拍一次，再触碰一次，就会发现，它一直在我的心里面保存了很久很久。而导演呢，在专访里面还提到了一句我很喜欢的话，他说：“对我而言，家人一直是治愈我的存在。”我觉得呢，这句话其实也很适合放在我家的事里面，因为家其实有的时候是真的很矛盾的。它可能是我们最容易受伤的地方，但同时呢，它也可能是我们最想要回去的地方。家人呢，可能是最懂你的人，也可能是最容易惹你生气的人。他们可能会让你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哎，你到底懂不懂我啊？但当你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呢，第一个想到的却还是有可能是他们。所以我觉得我家的事真正感动我的地方呢，不只是姐姐原来是被领养的这一个设定，它是让我重新去思考，什么叫做一家人？是同一个姓氏吗？还是基因？还是其实是那些一起走过的20几年？我想我的答案呢，应该会是，家人不一定是跟你有最多血缘关系的人，而是那个愿意陪你走过很多很多日子的人。而这也是为什么当妈妈说出我就只是差没有把你从肚子里面生出来而已的这个时候呢，我会觉得特别的心酸，因为那一刻她其实不是在解释领养这件事情，她是在告诉自己的女儿，你一直都是我很宝贝的女儿。好，聊完了妈妈跟姐姐之间那一份超越血缘的亲情，接下来呢，我想要聊的第二幕呢，是我觉得电影里面一个很可爱，但是其实后劲很强的片段，那就是弟弟下载他在滑爸爸旧手机相簿的那一段。这一段呢，其实就是发生在爸爸离世之后嘛，就某一年下载因为意外把自己的手机给摔坏了，妈妈呢就拿出以前爸爸使用的旧手机给他。结果下载在整理的时候，在把玩这只手机的时候呢，意外发现了以前爸爸拍下来的一些照片，而这些照片其实也不是什么很正式啊很漂亮的全家福，而是呢爸爸在门外偷偷拍下下载的照片。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真的是会忍不住在电影院里面会心一笑，因为你会突然发现哎，原来爸爸是有在拍他的哦，而且那种照片就真的很像爸爸会拍的那种，不是什么特别精心安排的画面啊，其实就真的只是儿子平常生活里面的一些瞬间，他在写作业啊，然后他在玩手机啊，就是很普通的那些照片，会让我突然感觉到，其实爸爸还是会爱他的儿子的，怎么可能不爱呢？因为如果只看他们平常的相处方式，你可能还不一定会这么觉得。你可能还不一定会觉得他们的感情有多么的深厚，就是爸爸可能还会念下载啊，可能会说一些很重的话，两个人会吵架，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这样子是不是有点太超过啦。可是呢，当爸爸不在了，下载再回去看这只手机的时候呢，才会发现原来爸爸一直都有在看着他，只是爸爸表达的爱呢，他表

那爱的方式可能不是我们很熟悉的那种，他不一定会说，儿子，我很爱你啊，他不会那么的直接，也不一定会每天跟你说，爸爸很以你为荣。可是呢，他会在你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呢，把你认真的模样给拍下来。你在外面做了什么，他可能也会默默的看着。你长大了，他也可能会默默的记着。那些照片呢，就像是爸爸留下来的一些小小的证明。而我自己其实也是非常喜欢下载滑爸爸旧手机相簿的那一段，因为我觉得那不只是看到爸爸拍了自己的照片而已，而是下载第一次透过爸爸的手机去看见爸爸眼中的我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角度呢，我也觉得非常的特别。我们平常看自己的方式呢，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我们会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想什么。也会记得那些让自己觉得好丢脸哦，很难过。可是如果今天换另一个人来看你呢？如果呢，你有机会看到爸爸妈妈手机里面的相簿，可能也会发现，哇，有意外的惊喜哦！原来妈妈有拍过这个时候的我，然后原来爸爸有记得我的那一天，或者呢，是原来他们在我自己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呢，他们其实一直都有在看着我。我觉得呢，这部戏是最让我最喜欢的地方。它不只是在看照片，而是呢，是在透过这些照片，重新的去认识爸爸，也重新的认识自己。而且更有意思的呢，是那些照片本身不会说话，爸爸呢也没有留下什么长篇大论。可是当下载在看这一张一张的照片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回想，这些照片呢是什么时候拍的。那个时候呢，我在做什么？他为什么要拍我？那些原本已经过去的记忆呢，好像又被重新给翻了出来。我觉得呢，这是一个很温柔的设计，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对于家人的理解，也就是像这样子慢慢累积出来的。小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哇，你们一直这样子管，真的很烦呢，为什么要一直这样子，什么都要念？可是呢，等到有一天长大了，甚至呢是离开家里了，再重新回头看以前的事情，可能就会发现，啊，原来这个时候他是这样子爱我的，只是当时的自己可能还不太懂而已。而且呢，我觉得这跟前面姐姐的故事放在一起看呢，又会有一种很有趣的对照。姐姐呢是透过妈妈的一句话，很坚定的一句话，确认自己一直都是妈妈的女儿。而下载呢，则是透过爸爸手机里面一张张的照片呢，慢慢的确认，原来爸爸一直都是爱着我的。一个呢是用说出口的话留下爱，一个呢则是用没有说出口的照片留下爱。但最后呢，他们想表达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家人的爱呢，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我们不一定看得见。直到某一天呢，我们换了一个角度回头去看，才会突然发现，原来那些我以为很普通的日子，早就是他们爱我的证据了。但是呢，其实我也觉得，如果只说爸爸很爱下载的话，好像又把这个角色讲得太简单了。因为其实这个爸爸他也不是一个很完美的父亲，尤其呢是在情绪管理这个方面上啊，他是真的做得很不好。爸爸本身呢，就是在乡下长大的嘛，会有那种乡下的大男人主义。那在他的职业职场上呢，没有过得很顺遂，其实也让他很自卑。而这个自卑呢，有时候会转化成情绪，甚至呢是失控了。而这些情绪呢，他其实确实也是伤害了下载，甚至呢让下载失去了一些原本很珍惜的人跟事情。像是在电影里面呢，我们就有看到下载那时候有一个跟自己关系很好的女性朋友。两个人的关系呢，也因为爸爸的一些情绪和事情，就是慢慢的走散，然后也闹得很不愉快。所以站在下载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当然是有资格生气的啊。甚至有一些伤害是不能用一句"爸爸其实很爱你"就抵消的。有时候最让人难过的呢，反而就是明明是最爱你的人，却有可能伤你伤得最深。可是呢，我觉得电影它很温柔的地方就在这里，它没有要我们替爸爸的行为找借口，也没有要下载原谅爸爸所有做过的事情，

是让下载在爸爸离开之后呢，透过那一只旧手机，重新的去看这个人，思考以前发生的事情。他看到的呢，不再只是那个会生气、会说重话，然后不愿意低头认错、会让自己受伤的爸爸，而是看见了一个自己可能以前都没有注意。

过去，也像是在一点一点的把那些被自己遗忘的幸福给找回来。好，前面我们聊了姐姐，也聊了弟弟，而接下来呢，这一幕呢，我觉得是整部《我家的事》里面最让我心疼也最让我难受的一段，那就是妈妈的事。如果要我说一个我看完电影之后脑袋一直忘不了的画面，我觉得就是妈妈阿秋她为了生下这个孩子而做出的那些选择。妈妈呢，她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台湾传统女性，照顾家庭，处理家里的大小事。可是呢，她身上却一直背着一个很大的压力，那就是被催着生小孩。而且这个生小孩的责任呢，好像全部都落在他的身上，好像生不出小孩就是他的问题一样。明明这件事情都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可是呢，当家庭、丈夫、长辈，甚至呢是整个传统的观念，都把传宗接代这件事情压在他身上，他好像也没有太多可以拒绝的空间。所以即便他知道有些事情做起来很难堪、很委屈啊，但她还是选择去做。她甚至拉下脸向丈夫的朋友阿元提出借精生子这个要求。我觉得这个决定真的是非常的残酷的，因为对一个女人来说，这已经不单单只是我想不想要一个孩子而已了，而是她好像必须要证明自己可以为这个家生下一个孩子。而最让我感到难受的呢，是第一次失败之后呢，丈夫他却只是淡淡的说：“啊，那就不要生啦。”哦，我看到这里是真的觉得很闷，因为对丈夫来说，好像那一句“不要生了”就可以把这件事情给结束。可是对阿秋来说呢，他已经为了这件事情承受了多少的压力，他已经付出了这么多努力这么久了。他已经做了这么多，他其实自己根本就不愿意去做，甚至会觉得很羞耻的事情。结果呢，现在一句啊，那就不要生啦。这也让阿秋会觉得说自己前面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更矛盾的呢，是最一开始逼着他一定要生这个小孩的呢，明明就是这个家庭。可是当他真的为了这个目标不断的牺牲的时候呢，却好像变得只有他在坚持。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角色他最悲哀、最让人心疼的地方。所以呢，最后他还是选择再去找丈夫的朋友阿元。甚至呢，当他意外知道阿元身上藏着一个秘密之后呢，他把这个秘密当成交换条件来要挟他吗？就这一段其实让我也觉得很复杂，因为你会觉得啊，他真的是被逼到做出了这一件事情，他甚至已经走到一个自己可能都不愿意面对的地步。可是下一秒呢，你会想到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什么被逼到这里。他已经被家庭、社会观念、传统、丈夫还有一定要有一个孩子就是这个念头逼到已经无路可退。他可能知道自己这么做不一定是对的，可是呢，他更不甘心的事情是，我都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难道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吗？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就是阿秋这个角色最深的委屈。而高一林他也是真的把这个角色演得非常的好，他不是一直哭一直喊的表演，反而很多时候呢，他就只是看着对方，一个眼神，一个停顿，甚至不需要说任何一句话，我都可以感受到他的心里有非常多的东西，他的眼神有非常多的东西。而还有一点呢，是我觉得阿秋他最让我心疼的地方，就是呢，他好像永远都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最后。他要做家事，要照顾孩子，要面对丈夫的情绪，还要承受那些你为什么还没有生小孩这种来自于家庭和传统观念的压力。可是呢，究竟有谁有没有问过他，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是阿秋这个角色他很深的一层。他不是没有脾气，他不是没有怨恨，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要放弃啊，只是他已经习惯把这些东西都吞下去。所以有的时候他看起来很坚强，但那个

坚强并不是因为他真的什么都不怕，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下。我也觉得我家的是他很厉害的一点呢，是他没有把妈妈塑造成一个完美的母亲。阿秋他也有做错事的时候，他也会有自私的时候，他也可能会因为长期累积的委屈而做出一些不一定正确的事情。可是呢，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像一个真实的人。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妈妈，他只是一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却还是努力维持支撑着这个家的女人。而高以琳的表演呢，真的让我觉得他把那种不甘、委屈、怨恨却又放不下的那种情绪全部都放进去了。我觉得呢，妈妈的爱呢，妈妈的故事可能也是在告诉我们，有些家人的爱呢，是用一辈子的牺牲给换来的。但我也觉得这部电影没有要我们歌颂这种牺牲，因为阿秋的故事反而让我开始去思考，我们是不是常常把妈妈为家庭牺牲当成理所当然，好像妈妈她本来就应该要照顾家庭。可是呢，她其实也是一个人啊，她也会累，会害怕嘛。所以看到阿秋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她真的辛苦了。这辛苦的话，也是我们常常忘记对妈妈说的一句话。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太习惯他一直都在了，直到有一天呢，回头才会发现，原来他曾经为了这个家吞下了这么多没有说出口的话。最后呢，是爸爸的事。老实说呢，爸爸阿东这个角色呢，是整部电影里面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的，他不是一个很讨喜的角色，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太懦弱、太胆小了。很多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没有勇气去真正的面对，也没有勇气把问题给说开，甚至到了最后他选择离开嘛，把剩下的家庭重担都留给了妈妈，他一个人要撑着把两个孩子给养大。所以我在看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对这个爸爸感到很生气的。但我又不得不说，蓝伟华真的是把这个角色演得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在戏院里面看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会跟着他一起生气，一起难过。而且我觉得爸爸这个角色呢，之所以会让我这么有感，是因为他真的非常的真实。尤其是在台湾的家庭里面，很多时候呢，我们真的不太习惯跟家人低头道歉。明明心里知道自己做错了，却又拉不下脸来承认。像电影里面呢，爸爸知道自己把儿子惹生气之后呢，他也没有直接的向下载道歉，反而呢是找他一起刷油漆，或者是拿2000块给他当零用钱，希望想要透过这种方式给破冰，然后想要修补儿子跟父子之间的关系嘛。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说对不起，所以呢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靠近儿子。可是呢，问题也就出现在这里。如果一个人永远不愿意把真正的话给讲出来的话，那些没有被说出口的道歉，没有被解开的误会，就会慢慢的变成一个结，卡在彼此的心里。也许我们会想着，没有关系啦，反正时间久了就会淡掉啊。但是其实有些伤呢，真的会随着时间变得没有那么痛了。但是其实电影里面最让我感到难过的呢，是下载其实他还没有等到时间把这些伤口冲淡，爸爸却选择先离开了。所以最后留下来的不只是爸爸的离去，还有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这也让我觉得爸爸真的是一个很懦弱的人，但同时呢，他其实也是一个被很多东西给绑住的人，被传统家庭对于男人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期待给绑住，被面子绑住，也被社会对一个父亲、一个丈夫的期待给绑住。他想要当一个好的爸爸，却不知道应该要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能够面对问题、承担责任的爸爸。所以我不会因为他有爱，就替他的选择给开脱。他有爱，但是呢，也有会伤害家人的地方。这个呢，就是我觉得我家的是他最真实的地方，就是这不是非黑即白的。它是很复杂的，有些人呢明明很爱你，但也有可能伤害你。原来有些家人呢，他并不是不爱你，只是呢他们这一辈子好像都没有人教过他们应该要怎样好好的来说爱。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我家的事里面，我觉得几个特别

0: 有感觉，也让我在电影院里面印象很深刻的片段。好啦，这一集的情绪好像真的有一点点太满了，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回来呢，我们会直接进入到第三单元，那些影剧留给我们的，让我们等等再继续聊聊电影《我家的事》。我们等等再回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 MC 哈的热狗。
2: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0: 欢迎回来剧荒救援队节目。刚刚呢，我们一起聊了电影《我家的事》几个印象非常深刻的片段，那每一个角色呢，都好像带着自己的遗憾，也带着一点想要好好爱家人的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到今天的第三单元，那些影剧留给我的。在这个单元呢，我想要先把电影里面的故事放到一旁，不再只是讨论角色他做了什么，而是呢，想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看完电影《我家的事》之后呢，它到底在我的心里面留下了些什么？因为我觉得呢，这部电影它其实最厉害的地方，不只是让你看见一个家庭它发生了什么，而是在看完之后呢，你可能会突然的想起自己的家人，也许是一句以前都没有说出口的话，也许呢是一个你曾经不太理解的家人，甚至呢只是某一个很普通很平常的家庭回忆。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电影《我家的事》留给我的那些事。聊完了爸爸妈妈姐姐还有下载的故事，我觉得《我家的事》最后留给我的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到底什么才叫做家？以前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家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人，那大家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那这样子呢就是一家人。可是看完这部电影呢，我反而觉得家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哦。像小春，他和妈妈没有血缘关系，可是呢，妈妈养了他这么多年，陪着他长大，为他担心，为他掉眼泪。那这样子的关系，难道会因为一句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就突然不算是家人了吗？那当然不是。而下载跟爸爸其实也是一样的，他们明明呢，还是在乎彼此的，却又因为一次次很笨拙的方式伤害对方。爸爸呢，可能想说的是，我其实很在乎你，可是最后呢，能做出来的，就只是一个邀请，一点零用钱，或者呢，是一个什么都没有说出口的眼神。所以呢，其实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其实常常都是这样子的，明明最爱的人呢就在彼此的身边，却反而不知道应该要怎样跟他说话，明明想要关心对方，最后讲出来的却变成责备，明明想要道歉，却因为拉不下脸，只能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明明很爱一个人，却总觉得他应该知道吧，可是家人真的会知道吗？我觉得我家的事很残忍的一点呢，就是它会让我们看见，有一些爱如果一直不说的话，可能真的会来不及。爸爸呢，最后也没有等到可以跟下载说真正说开的那一天。每一个人呢，好像都在爱着这个家，可是每一个人也都带着自己的伤。所以我很喜欢电影里面，一个家就是一个四季的感觉，因为家不会永远都是春天，有的时候呢会很温暖，有的时候呢也会有炎热寒冷，但不管经过什么季节，那些一起生活过的痕迹都会留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如果要问我家的事呢最后留给我什么，我想呢其实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爱不只是只有陪在身边，有的时候呢也要让对方知道你有多在乎他。如果现在你的脑中也有一个家人，一个你很爱但是平常很少说出口的人，不知道今天听完这一集的你有没有突然的想到他呢？也许我们不用等到什么特别的日子，一句谢谢你，一句我爱你，甚至呢只是一个简单的拥抱，有些

呢，我们要紧紧抓住，趁那些还来得及的时候呢，赶快说出口。这个呢，可能就是我家的事，留给我的一个最深的一件事情。以上呢，就是我对于电影《我家的事》的一些小心得。那听到这里呢，也知道我们的节目即将进入尾声了吧？今天呢，我们从姐姐的身世、下载和爸爸之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爱，以及妈妈一辈子背负的辛苦，其实呢，每一个人的故事都让我重新的去想，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才成为了一家人呢？也许呢，不是因为我们永远都不吵架，也不是因为家人永远都做得对，而是即使有很多没有说出口的话，有很多没有解开的结，我们还是曾经一起走过了很多很多的日子。所以呢，如果你最近也有一件刚好想要对家人说，却一直没有说出口的话，或许呢，可以找一个适合的时候呢，好好的告诉他。然后刚好呢，也可以一起邀请你的家人一起观赏这一部《我家的事》，因为有些话呢，真的不要等到来不及了，才发现自己真的没有说。好啦，那今天的剧荒救援队也要来到尾声了。如果你最近不知道要看什么，或者是你对这一部电影非常的有感触，推荐大家一定要看这一部《我家的事》。它呢一定会帮你解决掉你现在的剧荒，而且会让你看得痛哭流涕的。我是罗心妍，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的剧荒救援队节目。今天不剧荒，今天有我们，我们下次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你好，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收听今天 Hello 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佩佩。Hello，大家好啊！刚刚一开播那首歌呢，先为大家放了苏打绿的《无眠》，不知道大家听完有没有感觉到比较放松呢？我是有啦，因为我今天还蛮紧张的，这是我第二次主持 Hello。那今天也是开学第三天，不知道大家已经适应了开学生活吗？反正我暑假都是睡到中午，然后对，就没有那么早起。但是今年的这次开学课表就是都是早八早九啊，感觉还蛮累的。对，那今天呢，上次我是分享来台湾1周年嘛，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很爱听的一些台语歌。那说到台语歌，其实我自己有一个蛮特别的童年回忆，就是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嘛，那马来西亚虽然说没有说台语，但我家人从小在我小时候就会看八点档，对，就是那个爱恨情仇，然后什么家里人争家产的八点档，对。那因为八点档的时间是晚上8点到10点半嘛，那每次这个时候呢，我们家人都会一起坐在客厅，然后一起打开电视，然后追八点档这样。那八点档对我最有印象的八点档是《爱和风水世家》，这是我家人里面家人最爱看的。后来好像就再也没有追过了，可能长大了吧，也不爱跟家人看这些剧。对，那每次呢，因为小时候嘛，就家里有限制睡眠时间，就是说10点半要睡觉，那八点档刚好播到10点半，所以当八点档的片尾曲一出来，我就知道啊，我今天要睡觉了，就这样，就美好一天结束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台语八点档的结尾曲对我来说还蛮有意义的，就是小时候的睡觉闹钟吧。对，然后最有印象呢，其实是《爱》的一个片头曲。那个片头曲呢，它叫《我问天》，它是一首很老的歌，对我来说，因为它好像是2007年的歌，然后当时候我就非常爱唱这首歌。不知道你们小时候会不会有那种家庭聚会，然后家人想要让你表演点才艺，然后让长辈们开心。反正我是有啦，然后他们就会叫我唱这首歌，因为我小时候超级无敌爱，只要我听到这首歌，我就很开心的大唱起来。然后家人就叫我各种的表演，然后就从小到大都爱这首歌。哎，有时候偶尔现在家人还会提起来，哎，你还记得那首歌吗？其实我还记得。但小时候根本听不懂台语啊，什么也不懂，然后就是乱哼乱唱，然后就是意思也不懂嘛。后来我要分享这个时候，我就去想，我就去找这首歌到底叫什么意思。然后后来才发现，哦，意思还蛮有趣的。它的高潮部分就叫"我问天，我问天"，然后甘为当麦冲底，应该是这样子念吧，我也不太确定，因为台语不是很好。然后它整个意思就是老天爷啊，求你不要再作弄我了。我发现哦，原来我小时候喜欢的歌，它的意思竟然是这么的厌世吗？还蛮特别的。那这首歌虽然很老，但是我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一个童年回忆，也算我一个第一次接触台语的一个歌吧，那让大家听听这首老歌，来自翁立友的《我问天》。

好，刚刚听完这首《我问天》，是不是感觉一下回到了二三十年前呢？反正我是觉得越听越好笑，因为我总是会想起小时候那些回忆和这首歌那些回忆，就觉得很挺可爱的。哎、啊，我现在如果是介绍这首歌的话，可能应该也没什么人知道了。好，刚刚我不是有说要八点档吗？啊，我是来台湾过后才知道，原来八点档它是当天拍当天播。然后就是早上拍晚上播，我觉得好酷哦，怪不得八点档总是感觉很贴近时事，然后要怎么说，很贴近时事，然后又有时候就很水，就是一直在吵架，整集都在吵架，然后争家产，吵来吵去就在一间屋子，觉得还蛮酷的。现在可能不会再去看这个类似于这样子的连续剧，因为挺无聊的，但是小时候就觉得很有趣啊，家人也长辈嘛，长辈就喜欢看这种爱恨情仇，对啊。然后，但是其实台语歌就是这首刚刚那首，就有点像就是抱怨妈厌

是就是讲哇蹦踢这样子，就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然后其实台语歌还有很多方面，比如说接下来我要介绍大家是比较柔情的，比较偏温暖，然后比较动人的一首台语歌，它也是它比我问天还要早，但是比较早发布，但是其实在最近的话，不论是在台湾还是马来西亚，这首歌都有重新被拿出来，变成一个趋势吧。就最近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听这首歌，然后我也是突然爱上这首歌。那这首歌是来自江蕙的《你讲的话》，用台语说的话就是立功诶，喂，应该吧，我也不太确定。对，有我朋友教过我，但是我就是忘了怎么说。那不重要。好，这首歌其实是在说，就是它其实是写给一个过世的人。然后我觉得他的不论是他的感情，就是表达方面，还有歌词，还有他的就是编曲方面，我觉得都很有那个意境。然后加上台语，就是用台语去诠释这首歌，我更觉得这首歌真的超赞的，然后我也超爱。虽然说我一开始的时候真的完全听不懂，就是觉得，好好浪漫哦。我觉得我本来是以为是在说爱情，没有想到他是说亲情。我每次听完这首歌，我就觉得好温暖哦，想要打给家人。那这首歌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来自江蕙的《你讲的话》，希望大家也有跟我一样的想法，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

0: 现在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今天 Hello 午安主持人叫佩佩 ，Hello 大家，哎呀，我有朋友进来了，跟他 say hi 一下 ，Hi Jasmine，Hi 婉玲 ，Hello， 然后刚听了你讲的话，这首歌，我觉得好温暖哦，他想打给家人哦，就感觉这首歌其实在诠释一个遗憾，但。如果珍惜现在的话，就不会有遗憾了。对，我通常听歌都是听一种感觉，你要我说太多，其实也没办法，对我来说有点难。我只是在心里想，然后我没办法表达，可能以后我学习如何表达了，我再跟大家分享。对，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这是一个很社会的歌，对我来说就是适合那种就是坐在路边喝点小酒，然后和自己的好朋友回忆年轻当时。虽然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年轻当时啊，我毕竟才20嘛。我回想10岁，可能就是在玩泥巴，也没有什么好回忆的。反正，但是这首歌就让我有这种感觉。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我国中的乐团，就是我们中学，然后有一个学长姐组了一个乐团，然后有一次活动上面表演了这首歌。然后当时我就讲，哦，好喜欢，然后我就开始疯狂听，而且我觉得他的台语的诠释方式也简单易懂，然后我也蛮喜欢的，然后我也会唱了，但是还就是一直重复，所以歌词很简单，很容易就记住了，大概记了蛮多年的，我还蛮喜欢这首歌，到现在都很喜欢。然后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总会想到跟我一起玩的朋友，就是之前在马来西亚跟我一起玩的朋友，觉得很想念他们，希望有天能回到那边去，然后跟他们一起继续的做有的没有的事情。那这首唱一句吗？你们知道是什么歌吗？这首呢，因为刚刚第一首听的是《我问天》嘛，就是很老很经典的台语歌。那现在我想要转换到比较现代流行的台语歌，所以我刚刚听我朋友介绍，他有介绍我这个乐团，它叫茄子蛋啊，茄子蛋的蛮多歌我都喜欢的，比如说《浪榴莲》啊，《盖里几拜》啊等等的。那今天我都没有要介绍那两首，我只要介绍它更经典的，就是叫什么？叫《浪子回头》。对，就是那个“昏叽叽叽叽叽叽的点”，应该是这样唱。OK，whatever。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然后如果你很有故事的话，你也可以一起回忆你的故事，这样子。我也要一起回忆，然后接下来这首茄子蛋的《浪子回头》送给大家。
1: 杯一杯在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

带无行到阵，浪子回头。

好，听完这首《浪子回头》，还是其实还是有想念，就是有想起以前一起玩的朋友，觉得还蛮酷的。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还挺潇洒的。那听完这么的沧桑又浪漫，然后又有点潇洒的歌，后半段想要把整个气氛放得温柔一点，想要聊聊关于台语歌里面的一点温柔，还有一点柔情吧。好，不知道大家在听台语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有些字会比较可爱一点，然后或者是比较温柔吗？不懂哎，就是有些字它就是跟普通的中文不一样。像我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是我一个学姐介绍给我的，它是来自萧煌奇。萧煌奇大家应该知道是谁吧，他还蛮火的吧。之前我在小时候听过他的唯一一首歌叫《你是我的眼》，那是一个纯中文的歌。但后来来了台湾，我学长姐们介绍我一首歌，它是台语歌，它连歌名都很台语，就是它的歌名叫《写一条歌写你我鹅鹅》。它当然不会用中文念，就是如果用台语念的话，就是下几条瓜下立哇娘娘，应该是这样子，就是对，应该是这样子念。它整个意思呢，其实就是大概就是写一首歌来纪念你和我而已。然后我觉得这首他的歌名已经很吸引我了，所以我更想要去听他的内容是怎么样的啊！听了够，我觉得好浪漫，好想要恋爱啊！没有啦，好，就觉得台语其实他本身已经很温柔了，但如果他在写情歌的话，我觉得他会更温柔。对，那这首歌我觉得还是要让大家去细品。我其实这首歌也听了很久，然后我一开始完全听不懂，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后来还是靠我的学长姐们帮我翻译，就是他们可能一个字一个字帮我翻译啊，比如说连歌名都帮我翻译，而就是有而已的意思这样子。这首歌也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也能体会到这首歌的魅力。那看到有人评论，其实不是的，这是一个我们学校一个电台，然后如果有排班的话就会排我来上哈舞。对，有事可以试一下。

您现在收听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来，我是今天的 Hello 午安主持人，我叫佩佩。刚刚听那首歌就是萧煌奇的下几条瓜下里万娘娘，其实突然让我想到，就是我最近有在上班嘛，然后我的同事伙伴

其实都有一些就是会说台语的，可能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会突然蹦出一两句我听不懂的台语，就很快那种，像还要让还要借过一下，修炼小心一点，我忘记怎么说，修炼几列啊，应该是吧，我也不太记得。然后还有什么？他们有教我什么很多其他，比如说喝啊，然后哦，射里几列哦，我记得射里几列，小心一点。然后我平时也是有跟他们在交流台语，就是他们可能会，我可能会想要学一些关于一些东西的台语，他们也会教我，然后他们也会教我一些很特别的台语，比如说台语的语调啊、腔调啊等等的。他们当然也有教我骂人，毕竟大家都说学一个语言最快的方式就是学如何骂人嘛。那我觉得有道理的，因为我也是因为这个进步还蛮快的。对，那我觉得就是刚写这条歌写你我。这首歌呢，它对我来说还算是一种浪漫，就跟平时听中文歌不太一样的感觉，不知道，就是台语的魅力吧。可能虽然我不是台湾人，然后我又不会说台语，但我真的很喜欢听台语歌。哦，对了，很多人都说可能马来西亚人就是生活在一个多元民族的种族，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要学中文、马来文跟英文嘛，然后当然还有自己家里的方言，像我爸是客家人，然后我妈是福建人，但我两边语言都不太会，基本可以说是不会，然后就是感觉自己语言能力还挺差的，然后连自己的方言都不会，然后我还要学台语，人就是这样嘛。可是我希望我还是可以掌握这个语言，毕竟来到自己生活的，我还是想要多了解这里的文化。对了， 我来这里第一次被人家跟我说台语是在早餐店啊，有一间学校附近的早餐店我非常喜欢去吃，但他的有一个老板他就只会说台语啊，我又听不懂，然后他就会很快说，我没有一次是听得懂的，但是我就很想要努力听得懂。然后我跟他说中文，他跟我说台语，然后我们两个就是鸡同鸭讲，然后大家就在看笑话，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但我很想要学，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跟他对答如流，这是我的目标，希望未来四年、未来三年里面可以做到这个目标啦。希望啦，我希望可以掌握，至少可以掌握这个语言嘛，对，毕竟来了这里。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我来了台湾后才听的一首歌，它的歌名也是用台语去诠释的，它叫那不利瓦贝奇多威。我觉得多威这个词很可爱，就是跟哪里和，你看哪里和多威两个对比起来，我就觉得多威比较有亲切感，然后我会比较喜欢这样，我会比较喜欢，然后我也会有时候会用阿里迪多维这样子，你在哪里？对，看我台语是不是有进步。那这首歌它其实也是一首小，算是情歌吗？也蛮伤感吗？也还好，它就是首关于爱情的歌吧。对，它大概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在，那我要去哪里？啊，放到现代来说，就是如果没有 Google Map， 我就会失去方向。感觉还挺浪漫的。那这整首歌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修饰，也没有太多的复杂的表达方式或呈现方式，它只是用简单的一些话语去诠释这个感情，我觉得还蛮酷的，我也蛮喜欢这个歌曲，它让我感觉就是在一段充满迷茫中然后又有点深情的作品。对，希望大家可以悟出我说的感觉。那这一首来自黄启斌的《那不利瓦贝奇多威》送给大家。

0: 的胃，我爱的不那黑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
1: 好，听完这首《那不利瓦贝奇多维》，我突然觉得他又有一点点带回到类似于我问天那一种的曲风，像是刚刚我们听过茄子蛋的《浪子回头》嘛，然后后来再听了那个江蕙的你说的话，让我觉得其实台语曲风还是变化还蛮大的。我自己会现在其实会蛮喜欢类似于茄子蛋这种风格的歌，就是台语再加一点流行，可能比较贴切现在的年轻人吧，但我相信长辈们应该会还偏向于喜欢我问天那一类型的。对了，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突然想起来，其实不只是在八点档会有接触台语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有一些类似于庙，我不知道台湾会叫什么，类似于就是拜拜的地方，那种庙宇会有，我们那边的庙宇呢会有一个庆典，像马祖蛋啊、马祖庆等等，会有请一些小众歌手然后来唱歌，通常唱的都是台语歌，然后就是那种很热情的台语歌，我类似于爱拼才会赢，就爱拼才会赢的那些歌，或者是有一首歌叫什么，想一下哦，就是有点忘记了，我突然宕机，但不重要，就是类似于非常经典的那些台语歌，然后其实我当时特别喜欢听，虽然听不懂，但是就觉得很好听。那我想要来分析一下就是之前的台语歌，像是我问天啊，他们都有关于比较社会一点，就是可能关于兄弟情啊，或者是烟啊、啤酒啊等等，但到了现代的话，我觉得曲风慢慢偏向于爱情，然后爱情、亲情等等，这种比较柔和的，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适合现在年轻人。毕竟，我不知道哎，可能大家都慢慢走向了这个趋势，对我也蛮喜欢的啊。另外，台语歌其实对我来说还有另一层意义，就是它比中文歌对我来说还要有力量。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曲风的关系吗，还是歌词的原因，我觉得每次听台语歌就觉得有一种力量，或者是感觉台语歌能读懂我。对，还是因为纯粹因为听

不懂，所以才觉得很好听，我也不太确定。对，就是这样。然后，但我也不仅有在听台语歌，我还喜欢听广东歌，但这个可能就留到下次分享。就是我喜欢听这种自己听不懂歌词的歌，我觉得还蛮酷的，算是一种癖好吧。但我还是有听那个正常的歌啦。后来我有想一下，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来台湾啊，为什么突然想学台语等等的，他问我是不是很爱台湾，其实我也说不出来，那就是可能是从小的熏陶吧，就是可能小小的家里就看八点档，然后就听台语歌，然后什么等等的，然后我自己偏向喜欢的歌手啊，其实都是在台湾出生的，比如说周杰伦啊、周兴哲啊、什么五月天啊、苏打绿啊等等的，我觉得还没有缘分来到这里，我觉得很酷，这件事情真的对我来说是一种缘分吗？是吧？可能，对，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在听台语歌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不知道为什么它跟我们的福建话很像，很多人都说跟闽南话很像，但我觉得跟福建话更像，虽然说还是有点不同，出入不同，比如说你们这里的吃饭叫假崩还是假崩，还是我们那边叫假崩还是假崩，我有点分不太清楚，但是其实类似一样，比如说我想要说比如说我自我介绍，我用台语说大家好，我是邓佩佩，在马来西亚的话可能是大家好，应该也差不多，好像也差不多，反正就是我很难说出它的不同点，但你要说出它的共同点也有一点怪，反正就是讲方言就是这样嘛，应该对。但我也有听说台语也有分成北部跟南部，南部的台语好像又有一点不一样，然后我又觉得也有一颗想要去探索的心，但是我连北部的台语都听不懂了，我还要听南部的，可能有一点小难，但是我希望有一天还是可以解除啊。对，像是因为我现在这个朋友就是在我上班的那个地方，我那个朋友都会跟我说台语嘛，然后我每次上班的时候都会向他请教一两句，然后他就会每次都会给我很足的情绪价值，我觉得情绪价值很重要，然后他给我情绪价值我就会学得更快，然后现在我台语不能说能基本对话，可能就是勉勉强强能听得懂，然后能说得出来啊，如果要用台语来主持节目的话可能还是会有点难，但是我很想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酷的，因为可能没有人会这样做吧。因为他也有跟我说，就是在台湾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太会说台语了，就是可能就是像我们那边的方言，就是到我爸爸可能还会说客家话，但到我这一代就不会说，我就完全不会说，更不用说未来下一代会不会说，那就根本不可能啊！有些语言就是这样子慢慢就是消失了，但我觉得有些语言它真的很值得留下来，我觉得台语就是很酷啊，我觉得很值得留下来，然后很值得去学，但也不是说客家话不值得啦，只是我觉得客家话有点太凶了，有点在骂人的感觉，我就觉得台语就是很温柔啊，很细腻等等的，对啊。那前面我们从一开始的无眠是入，就是带大家进入这首就是台语这个环境，然后后来到我的第一次接触的我问天那个经典曲，后来带了江蕙的你讲的话，是说关于亲情的，关于遗憾的，然后后来慢慢到了现代的独立乐团。哦，讲到独立乐团，其实我来了台湾，我才更多的去接触了台湾的乐团，比如说茄子蛋就是蛮著名的嘛，好像美秀啊，还有什么灭火器啊，我前几个月有喜欢听一个乐团叫芒果酱，就是他的九弯十八拐嘛，还有那个我喜欢你那个哦，爱虾米西爱那个，我觉得很好听，我真的很爱，可是我每次播给台湾朋友听，他就说你干嘛听这首，然后就好像悲伤，我也不知道，但我就很喜欢，但我今天没有分享，因为我觉得比起他们那两首我更喜欢今天分享的这几首。对，那我不知道
大概。

我算了一下，就是从我这些播的歌横跨了大概有25年的历史吧，就第一首到最后一首，就是第一首可能是1999，然后最后一首待会会播的是2024，那这中间应该差不多有25年。其实这25年也看得出台语歌曲的变化，从一开始的最经典，然后慢慢的流行，然后慢慢的更贴近现代人的趋势，年轻人的趋势，我觉得还蛮酷的。当然，其实我还蛮想看茄子蛋的现场，就是我有一个梦想，梦想嘛，这个叫痴心幻想吧，因为我知道不可能啊，就是想要看茄子蛋的现场，因为我觉得一定超有氛围，然后超有感觉，然后整个演唱会都是台语的氛围，我就觉得很想要体验，但是这应该不太可能，可能我可以尝试看看听其他的乐团，然后听其他的歌手表演这样子，但我还是很想接触。哦，对，我觉得台语嘛，就是台湾文化，然后我另外想要体验，我一直想要说，一直说，然后一直都没有去接触到，就是台湾的原住民。我知道原住民这个种族，可能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应该可以吧，台湾语，然后我就觉得一直想要去接触原住民这个种族，就想要去了解，然后就是类似于去了解这个文化，但是其实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我觉得还蛮遗憾的。但是我之前去爬山的时候，大家都有跟我说有这个渠道什么等等，但我还是因为胆怯而不敢，因为听说毕竟是人家的文化嘛，看可能人家也不太愿意想要我们去进入他们的原有的生活里面等等什么的，所以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但我很想要尝试。哦，对，我有一个朋友，他前几天传信息给我，因为 我想要做这个主题嘛，然后我就去问了很多关于有台湾的文化这样，然后 我问着问着他什么都不知道，我说你怎么一问三不知，他说啊，所以没事会研究这个，然后我就想说是我吧，应该，因为他们说他们没有接触到就是有人对台湾文化这么有兴趣，但我就是蛮有兴趣的，然后他们说很奇怪，不是奇怪就是很少见，我觉得还可以，虽然说我有点愧疚于马来西亚啦，就是我可能在马来西亚也没有对我国家这么有的好奇心，然后反而是对台湾这么有好奇心，但是就是不知道，很难去诠释这种感觉，感觉就是很难说，但是就是对，就是这样。好，这还有一点就是我最近本来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听台语歌了，那最近又恢复听了，原因是因为最近台湾一直在下雨，然后不是台湾就台北就一直在雨天，然后阴天，包括今天的天气也是阴阴的，虽然我很喜欢，然后就是可能有时候下雨会觉得很燥，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种天气，我觉得这种天气配上台湾台语歌会更有感觉，就是你走在路边就是等公车的时候，你就戴着耳机你就听台语歌，比如说随便听一首就是那不利瓦比基多语，我就觉得非常有感觉，然后可能坐在公园吹吹风，然后看看飘落的叶子，就觉得好有意境这样子，我就是喜欢这种奇怪，不是奇怪，就是很 chill 吗？还是很温暖、很放松的感觉。当然，不仅台语歌，我还有听我有跟学校去爬山，就我们社团去爬山嘛，他们在山上也有播一些关于原住民的一些歌曲，就是原住民唱的一些原住民的歌。我觉得那个还蛮酷的，但我还没有机会真正的去了解，因为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兴趣没有那么大，我就觉得先把台语弄懂，然后再去讲这些更深入的更好。对，我想要就是来台湾刚满一年多吧，然后我就已经学到这么多，相信未来三年可能应该可以学到更多吧，如果有遇到很幸运的人的话应该会更好，我也很期待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就是可以更多去接触关于台湾的文化习俗啊等等。对，

台湾它算是偏向于比较开放式，不论是在政治啊、法律上，但是在文化方面，我觉得传承的可能没有马来西亚的好嘛，还是怎么说？就是，可能马来西亚太多元化了，所以我觉得随处可见的一种习俗，但在台湾就可能比较少，就可能真的要走进台湾的话，可能要走进乡村啊，或者是多接触一点阿公阿嬷，或者是比较年长的人嘛，才会更有机会去了解更多。因为现在我问朋友，可能我想要跟朋友聊起一件事情，他们也不太确定，或者是没有办法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或者是他们可能说不知道，有些甚至说不会台语。我觉得还蛮可惜的，但是总会有人会的吧？对。这么多人，还蛮期待的，真的。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我今天分享里面最新的一首歌，就台语最新的一首歌。因为再新的话，我就觉得没有那种感觉了。然后这首歌呢，是2024，大概2年前的歌，它是一个电影还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我也不太记得，好像是电视剧叫什么华什么的，它就是一首再说一点，类似于打工的辛酸啊，还有一些背后的故事，我觉得还蛮，就是又有一点像《浪子回头》这种曲风的歌，我真的还蛮喜欢的。然后也是我近年来，不是近年来，就是回溯过去这2年里面最喜欢的一首台语歌。这首歌它表达的精神就是，类似于就算今天下大雨被淋成落汤鸡，然后生活卡住，闹钟响了，然后刚刚我们在 set up 整个直播间的时候遇到各种问题，但是都没关系，都可以很快的去处理好，然后都可以很顺利的进行。像今天我觉得还算蛮顺利的，就是没什么，就是人生总会遇到一些挫折嘛，只要总是遇到挫折，总要困难，只要克服过去，其实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希望大家人生也是一样。对，然后这首歌其实还有一句是说，马西贝继续向前进。我也不会后面那几句，就是就算人生很困难，我们也是要继续的往前，继续的前进。那这首呢，是来自秋君，其实他这个秋君，其实我不太认识他，但是他这首歌真的很赞，我建议大家去听听。那这里就先送给大家。那我们听完这首歌，今天的直播也差不多到尾声了，希望大家在大学有一个美好的一天，然后快点适应开学的生活吧，然后期待我们下次还有机会再见，因为还是希望还有机会分享，因为人总是要进步的嘛。像上次有出包，就是突然没声音。那今天觉得准备的内容没有很充足，没有很达到我想要的效果。那我希望下次能更好的呈现。对，那这首秋君的《转运人生》就送给大家，然后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船车，朋友兄弟在街角声。
1: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2: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3: 我是 Eric 周兴哲。
2: 我终于了解你，我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5: 第一季我们开始了，
6: 第二季我们撑过了，
5: 第三季
6: 我们居然还在。
5: 哦，菜地七条咸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耶。
6: 欸，那我们跟蟑螂一样耶。
5: 每周三下午一点
6: 在世新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5: 而且这次是直播哦。

0: 欢迎收听
1: 猜
0: 第七条弦，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柴耀璇，
2: 我是来宾一根。
0: 哎呦，怎么有人一开始就
1: 太好啦，
0: 就自己出来啦，哇
1: 哇，太好啦！
2: 这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线上即时的声音直播，
1: 哇，这太好了，
0: 哦、
1: 粉丝见面会。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公馆青少年的《你到底在
0: 选择什么》。
1: 好，跟大家分享一个前面开头的小故事，就是我们刚刚在播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就问一个人说：“你猜，你猜这是什么歌？这是什么歌？”然后他就说：“要不要跟我一起出去走一走啊？”然后说：“不是，真的不是。”他说：“就是啊，明明就是。”然后我就说：“真的不是，我没有在骗你，我讲认真的。”他说：“就是你那个啊，你到底在想什么？”我说：“不是。”是你到底在选择什么？他说：“你看，我就说吧，
0: 你到底
1: 在
0: 想
1: 什么？”我才要问你到底在想什么？
0: 你到底在想什么？
2: 非常的失礼 ，sorry，
1: 对，确实啦。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刚玩了一个酣畅淋漓的开心猜歌游戏，我觉得非常不错。
0: 我给你
1: 最后的疼爱时，手放开。
2: 大家突然开始打网球，
1: 对，
0: 欸、我们很想拍那个、欸，哎，
1: 打网球，边打网球边上手放开。如果有人喜欢的话，就是可以在我们的 IG 底下留言说网球，网球，网球，我们就会拍了。
0: 应该吧，
1: 应该啦，
0: 这个需要大家，
1: 有可能会是电蚊拍之类的。
2: 谁要当啊？
0: 需要大家敲碗，我们才会有动力拍、啊。
1: 对，敲碗，咔咔咔咔咔咔，这是敲碗的声音。
0: 嗯，谢谢你的分享，
2: 谢谢
1: 你
2: 的
1: 追
2: 踪。
1: 好、欸，哎，开心。
0: 啊、反正就是呢，一个礼拜又过去了，这礼拜是开学的第一周。
1: 第一周大家过得如何啊？你们开心吗？
0: 我还
2: 觉得很混乱。
0: 嗯，确实、
1: 哦、真的耶，因为我们有演唱的地方，就是可以闪亮演唱的地方，开心、啊、大家都在讲
0: 歌声开始现场，
1: 我们现在简直就是我们现在简直是网络上最火红的大学，真是太棒了，红红火火啊，开心。只是希望这个盛世可以一直永流传，让我们一直都如此的有名，开心。
0: 应该吧，好，反正就是这样子，一个礼拜要过去了，对，就是到了对开学第一周，就像我们刚说的，大家都很混乱，但是呢已经到礼拜三了，
1: 对，然后我们也要大四，也要毕业，大家再撑一年，就是大四的跟我们就一起毕业咯，开心开心，终于就可以不用再上课了。
0: 但是就是要对
1: 要去上班，
0: 要去上班，好可怕哦，好可怕哦
1: 啊，
0: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 对，大概就是先这样子跟大家打个招呼哈，然后还有对我们的来宾一根非常的有精神，
1: 对，
2: 我觉得非常的有精神，太开心了，
1: 因为他刚刚吃了三明治总会，
0: 没错，他可能很有体力吧，
1: 总会更好的，
0: 没有总会更好了，
1: 好难过，好吧，那我们就要马上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0: 猜猜鸡，
1: 猜猜鸡，
2: 猜猜鸡，
0: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3: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0: 你猜啊！
3: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猜
0: 猜
3: 二七。
0: 欢迎来到
1: 猜猜二七。
0: 好的，猜猜二七是在做我什么呢？
1: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 Spotify 上面每周的新歌快递，然后选择想分享的分享给大家。
2: Spotify，
1: Spotify，
0: 对， Spotify 是这样。Spotify。

0: 是哎、欸，嗯嗯啊、哦、啊！魔法学院太棒了，继续。
1: 好的，
0: 偷笑笑什么？
1: 那这个礼拜呢，是我先选的歌。
2: 你选什么歌？
0: 你选什么歌？
1: 我选的歌呢是田小娟最新的专辑，然后的主打歌，这首歌叫做《我要辞职了》。
2: 没错，
0: 没错。
2: 太开心了，我本来也要选这首歌的。
0: 对，他选了这首歌、啊、然后我就说你已经选了。哦，讨厌，那他选了一首更棒的歌，我们等他就是之后才会知道哦。
1: 好紧张哦。
0: 对，
1: 好，那选这首我要辞职了。嗯，是因为我其实一开始知不知道田小娟要回归这样子、嗯、因为我本身不是爱子的粉丝，但是我就刷到了就是这一首歌的片段，就是他在那个 bridge 的时候的那一段舞，我觉得非常的
2: 跌倒那一段，还是最后就是有点像是 dance break 的
1: dance break 那个群舞那里
2: 啊，那边真的很赞。
1: 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这首歌的打歌舞台，因为它我昨天还看到有人说它是一个时间线的连贯，
2: 是
1: 就是呢，它从第一场的打歌舞台是在办公室里面，
2: 没错，
1: 然后在结尾的时候提出辞呈，
2: 是，
1: 然后第二场就是已经换成白 T 牛仔裤。然后我刷到的那一段是白 T 牛仔裤的那个片段、嗯、我觉得白 T 牛仔裤的那个非常的感染人，
0: 感
1: 染
0: 人，
2: 感
0: 染、哦、
2: 感
0: 染、哦、很感染耶、欸、我都被感染到了、哦、
1: 就是有那个
0: 你要戴口罩不然你会感染到我
1: 超白，就是那个生命的感染力，感染，
0: 感染力。
2: 我觉得那个舞台真的是很好看，而且哎，我有点忘记了，但就是应该是同一场吗，就是很多个职业，然后穿上自己的职业装，然后我就觉得那一 part 很像我所有看到的美剧，什么歌舞青春啊，
1: 对对对，
2: 或者什
1: 么。
0: 那你们的职业会穿什么职业装、啊？
2: 不知道，我们有可能会穿什么？
0: 热狗。
2: 我们绝对不能穿，就是会刷刷刷的声音。
1: 对，刷刷刷的这个在我们这里是不允许的、哦。
0: 那你们可以穿什么衣服？麦克风，穿一个麦克风的衣服。跟一个热狗，然后老师就会说这边禁止食物进去、哦、
2: 这太难了。 我觉得 要怎么代表我们、
0: 嗯、
2: 耳机
1: 或
2: 麦克
1: 风吧，
2: 或者搬一台 console 在自己身上。
0: 哇，可以，
1: 你说我背着一台 console 吗？
2: 对啊
0: 对啊，然后旁、哦、后面就会有人在那边一直划你的那个
1: 我的 fader 这样一直推
0: 当 DJ 啊，
2: 这样子
1: 好、
0: 啊、
1: 哇 DJ Jollibee。 好，再来就是刚刚说已经换白 T 牛仔裤，第三场就是穿着，就是已经去度假，所以是穿着碎花裙。对，我记得目前就是这三场吧。然后
2: 这首歌，
0: 那他下一个要穿什么、啊？太空装。
1: 哎，
0: 因为可以出
1: 去
0: 太空。
2: 我觉得我才是睡衣，就是、度假完就是会想要回到家里面，就是
0: 睡觉，
2: 睡个觉。
0: 那睡完觉出来要再穿什么？
2: 随便啊、嗯、就是我已经辞职了，所以我想
1: 要去哪裡就去，我想做什么，
0: 最后就变包租婆的装扮。
1: 哎、欸、他真的是照着歌词，他最后歌词是就是慢慢老去嘛，然后就有人说那田小娟会不会成为 K-pop 史上第一个在台上化老妆的人。
2: 哇，那我会很期待、欸、
0: 太棒了，包租婆，
2: 那这样子会很有趣，
1: 很有趣，
2: 台北真有趣。
0: 谢谢
1: 谢谢你的置入。好，反正就是我觉得这是一首就是感染力很强的歌，就是你可以感受到这首歌非常的有生命力，你可以就是有一种你真的辞职之后你可以抛开一切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的感觉。
0: 对，其实出家也可以啦，抛开世俗的想法，
1: 对，
0: 做好一切。但这边没有鼓励他出家，我只是讲个比喻而已。他这个概念有点像，我就是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2: 就是可以跳脱你原本的环境，让自己可以
0: 跳脱自己
1: 稍微休息一下。
0: 对对对
1: 对。紧急公关。
0: 不是啊，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件事情而已。
1: 对，反正就是大家有想做的事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办法裸辞的话、啊、你没办法裸辞也是可以裸辞啦，就是这是
0: 你
1: 自己，你
0: 也可以裸奔啊，
1: 裸奔
0: 是
1: 不建议，
0: 有可能会有问题。
1: 对对对，这有就是妨碍风化的这嫌疑。
2: 如果不能辞职，我觉得就是让自己放一个长假。
0: 对
1: 对，
2: 就是用你前面辛苦换来的那些休假换个长假。
0: 对，不然的话你如果就是你要一直工作上班到你退休才要认真休假，就到那个时候你身体也不好，身心状况也不好，跑也跑不动，吃也吃不下，那就是更浪费的时间了。
1: 没错，所以就是适时的休息也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0: 对，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田小娟的《我要辞职了》。

0: 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田小娟的《我要辞职了》。
1: 好的，接下来换我选的歌，就是范逸臣跟阿布斯一起合作的《无乐不作》。
0: 当天是空的，
1: 对，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无乐不作》这首歌，这首歌就是《海甲七号》的主题曲。但是呢因为他为什么会有这首歌现在放在新歌里面呢，就是因为北流，就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2026年有一个经典共创计划。
0: 是，
1: 好，简单来说呢，就是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北流有一个展览叫做唱我们的歌，
0: 没错，
1: 然后他的那个主题呢有点偏向于是从台北戏院这个东西为核心，然后就是来串联大家的记忆，然后他在今年呢就是2026年他就创了一个就是以这个东西为那个中，对，也是一样为核心，
0: 终止
1: 终点中中间啦、啊哦、中间啦、啊哦、然后他创了一个新的东西叫做我的电影 K 歌时代，
0: 所以就是歌曲都是跟电影有关的，
1: 对，就是跟之前国片电影的主题曲有相关，然后就是在找原唱跟就是新的人来一起合作，然后变出不一样的滋味，
0: 有点滚石撞乐队的那种概念。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撞的感觉非常不一样。我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听完这首歌之后的感觉。就是无乐不作这首歌呢原本就是很青春很热血，感觉就是很适合在音乐机上面听到的歌、
0: 嗯、
1: 但是呢我听完这首歌很像是就是那个，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海角七号的男主角叫做阿嘎，然后女主角叫

0: 做游子，然后这个听完很像是游子抛弃了阿嘎跟原住民一起结婚的感觉。
1: 游子抛弃了阿嘎跟原住民结婚啊、哦？
0: 对，就是有一个他们前面反正就是一个很盛大的嗡嘣这样子，有一个空灵的感觉，然后之后后面就是才是唱很磅礴的无乐不作的开头。我真的觉得那听完真的是有震撼到我，就是他给我的感觉跟我印象中这首歌给我的感觉非常的不一样，真的是非常的蹦的，
1: 就是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0: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这一个，我觉得这个计划呢，他选的歌曲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然后可能就有像什么男朋友女朋友啊之类的这些歌，然后还有完美落地， 这三首歌其实都非常的在大家印象里面应该都是有听过的歌，然后再继续就是用不同音乐人的创作然后蹦出不一样的新滋味，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不错。就是因为北流本来就是用这个展览非常吸引人，大家可能应该多多少都有去过、嗯、然后有看到一片的那个收音带，那个那叫什么
1: 卡带，
0: 卡带墙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很旧之前的那种海报啊，还是一些影片啊，或者是像是如果是大家喜欢听独立乐团的话，它也有那个草东的那个大的那个路标牌子之类的，然后就是大家可能去那边都会去拍照啊，然后或者是为了去那个每天的那个不一样的歌手的那个展览，
1: 嗯，
0: 就是大家都会特地去那边听还是看之类的，
1: 就我觉得它是一个蛮适合大家去
0: 走走逛逛，然后去就是听听看跟去感受一下的音乐展览，就是可以让你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然后它的所有东西也都很适合打卡，很适合拍网美照，很棒，就是它就是一个什么都有，你想要做什么都有的一个展览。
1: 嗯，而且它是常态展，所以大家有时间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去走走看看。
0: 对啊，所以我更期待的是它把那个我的电影 K 歌时代，如果他也把它变成一个展览的话，我觉得更开心，因为我好喜欢海角七号，也希望可以做一个茂博的乐琴在那边让我弹。
1: 好难哦，那个好难哦。
0: 对啊，那时候两根弦还三根弦，
1: 对啊，
0: 难哦。好啦，那讲了那么多，我们就马上来听范逸臣跟阿布斯一起合作的《无乐不作》。
2: 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2: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范逸臣跟阿布斯的《无了不作》。
3: 两天是空的，地是干的，
2: 我要为你倒尽狂热。好哎、欸，太开心了。
3: 没错，
2: 那你为什么没有唱啊？
4: 让你疯狂，让你热，
2: 是让你渴，
3: 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
2: 猜猜二期，希望大家会喜欢。
3: 没错，
4: 大家都有猜到吗？
3: 猜到什么？
2: 猜到我们放什么歌，那也太难了吧！你说现在我们猜猜期要改成你们快点猜我们放什么歌，然后我们可以放歌，
4: 啊、
2: 然后再介绍吗？
4: 看谁猜得到。
2: 我觉得那可能会被投诉，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歌，你们都不先讲。
4: 就他们要去看Spotify上面有什么新歌，
3: 你说预测这样子吗？
2: 太
3: 难，
2: 太难
4: 了，
2: 好多呢。
3: 但是可以猜一下今天一根选什么歌哈？
2: 对，大家应该可以猜得到，
3: 应该蛮好猜
2: 的。他
3: 的
2: 歌品就是那样。
3: 对对啊。突然开始
2: 他的脸有点尴尬、哦、
3: 好啦，反正就是希望大家会喜欢。
2: 好
3: 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3: 弦
5: 哎、欸，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6: 六条啊。
5: 不对不对，是七条。
6: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5: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6: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5: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
0: 没错，那这个礼拜我们两个的主题呢，就是呢我们在上个礼拜日。
1: 对，我们去听了公卿的演唱会，公馆青少年。
0: 公卿，
2: 公卿，哪有人这样缩写的？
1: 因为我想说，像管青大家都知道啊。
0: 对对，我去听了管青的演唱会。那一天呢，因为是在对，就是在我们的附近，
1: 对，
0: 所以我们非常的松弛。
1: 对，应该是因为我们上次冰球去太早了，有点累，站好久哎。
0: 对，因为我们这一次一样是在战区，
1: 对，我们在当鱼，叭叭叭叭叭
0: 叭叭叭。
2: 我是鱼，
1: 那是怕放团。
0: 对，然后我们就约五点吧。
1: 对，我们约五点，他是四点半到五点半进场，
0: 没错。
1: 有人五点半才到，然后他还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哪里。
0: 对不起。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这个人有这么笨吗？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旁边的人，他就说，嗯，我不知道，就是你朋友。
0: 这个故事呢，就是我到的时候呢，我们在等电梯。
1: 嘿，
0: 然后呢，柴雅璇就问我说，我在哪里？
1: 对，
0: 我说我

0: 在等电梯，然后他就问我，好，那你搭几号电梯？然后因为我们那电梯它是9号跟10号，
1: 对，
0: 然后
1: 他就打了10号，
0: 但是我在等的是9号电梯。
1: 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不应该会打错，因为10要按两个数字，你9要按一个数字，你不可能会打09啊，乘09，不可能嘛。
0: 但是我就是对，我以我就是我上电梯前看到的最后一眼，
1: 对，然后他还是打错了，
0: 对，然后我就打了10号，结果一进电梯，我旁边人就说，我们不是在9号吗？哦
1: 哦，真是太有趣了。
0: 对，然后就是电梯门一打开来，我还在就是
1: 找大家在哪里。对，其实早就已经有3个人都找到对方了，只有你没有找到那3个人。
0: 对，我就是那么莫名其妙，然后我们就急匆匆的进场。
1: 对，好挤耶。
0: 对，好挤耶。 就是整队的时候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对，然后最后就进去了，然后大家都很高，不知道是搞什么东西。而且呢，我们还遇到打招呼哥。
0: 打招呼哦，
1: 打招呼哥跟大家分享打招呼哥是怎样。就打招呼哥前面有两个朋友先进去了，他可能是比较后面的序号还是怎么样，然后他们就在那边，他们就看到嘿打招呼 hello hello hello， 他就挤到旁边了。
0: 对，
1: 然后再往前面走，他那么高，我们就算在他前面他还是看得到好不好，毛病一大堆，很生气耶。但是你又不能当下直接骂人，还是
0: 你到底是怎样，
1: 对，你到底在选择什么这样子。
0: 反正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刚好旁边侧边还没有什么，对，没有什么人，然后我们想说哦，那我们就站那里。
1: 对，
0: 结
1: 果
0: 后来
1: 就打招呼哥就来了。
0: 对，然后就很
1: 大家都一直打招呼，然后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默默挤过去。
0: 像是冰球也是啊。
1: 对啊，
0: 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往前走，那我干嘛那么早进去，
1: 那你也真是该不好意思，
0: 超讨厌的，
1: 有够没礼貌。
0: 对，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入场故事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就开始唱了嘛，前面都非常的非常非常非常开心。
1: 对，然后刚好呢就是一样是打招呼歌，他们后他们真的是毒瘤，演唱会的毒瘤，他们打招呼有一个打招呼歌就算了，他们三个人凑不出来三个正常的人，只凑出一个，因为另外一个人是头骨哥。头骨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把他的头拿来当鼓点，他一直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然后重点他抖的比那个鼓点还要快，他大约是四分音符吧，那个不是16分音符，鼓点是四分音符，
0: 太快，
1: 他一直在狂抖，然后那个他一直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可能大家都很沉浸在那个演唱会里面，我觉得 OK 没问题，但你已经撞到我了，哎，先生，你还转过来看着我，搞得像我撞到你一样。很生气耶。
0: 反正就是演唱会一定会遇到一些很神奇的人，
1: 自我沉浸的人。
0: 对，但是就是你也没有办法选择说你旁边
1: 会站谁啊还是怎么样，你只能就是尽量离他远一点。
0: 对，没错，
1: 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逃啦，
0: 我们是整个被卡在那中间，因为后面又有很多人进来。
1: 对，然后大家都一样，每个人都卡在那边跟鱼一样，
0: 真的是鱼耶，叭叭叭叭。
1: 对，然后那个人就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
0: 对，然后
1: 抖了整场，
0: 真的是
1: 很心累。
0: 但是呢，因为这是管青最后一次5个人合体，
1: 对，
0: 然后就大家都哭得乱七八糟，
1: 而且他们还哭得很大声，他们哭得比管青还大声。
0: 就是我们前面有一群人，他们就是因为已经在最后就是要结束的地方，就是我今天选歌的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大家都很就感伤嘛，然后他们就突然这样子，
1: 他们哭超级大声的啦，然后婉玲还被他们吓到，因为他们就刚好婉玲在他们鞋上面了，
0: 对，
1: 他们爬杆，所以离舞台其实蛮近，他们又哭，真的哭很大声，我还有录到的那
0: 对最后一次5个人合体，就是因为婉玲要去美国念书。
1: 对
0: 对，然后
1: 他们哭的像是他们要去美国念书啊。
0: 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想说嗯嗯，
1: 在哭什么，
0: 因为前面哭很大声，后面也是后面
1: 也
0: 哭很大
1: 声，
0: 后面一直在，
1: 对，我觉得吸鼻涕就算了，这件事情没什么，但你们真的哭太大声，他们你们是哭到有声音的，
0: 前面是
1: 这样耶，到底在哭什么啦。
0: 反正就是虽然是很感伤没有错，但是真的有一点吓到。
1: 对，我那时候很无言，原本就是可能就想说哦好，管林要走很难过，他们这样我就突然好像没感了，没感觉。
0: 对，然后就是我今天选的这首歌呢，就是管青的今天明天。
1: 嘿，
0: 然后因为在
1: 大后天
0: 昨天算昨天的凌晨，昨天前天，
1: 反
0: 正就是我在思考那到底算什么时候。反正就是吕允，因为吕允跟管青也很好，
1: 对，
0: 然后就是吕允就在他的广播专区发了自弹自唱的 今天明天，然后就觉得好感伤哦，这样子。
1: 我不喜欢说拜拜，所以说再见。
0: 对，
1: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有发那个再见的影片。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到那个。

0: 最后那个再见的影片的后面才哭的。
1: 我们本来没有
0: 什么截图成这样，我们想说他怎么哭成这样啊，我快不行，到点了到点了，然后他们还加一个水的水滴的那个表情符号，我觉得超好笑。
2: 就是我们一开始只是看他们哭成这样，觉得好好笑哦。
0: 对啊，其实原本也没想说要哭还是怎么样。
2: 对，然后结果到那个再见影片真的是憋不住了，我那个再见影片一出来，我眼泪直接啪这样下来。
0: 对，其实最好笑的是那个时候 Lucy 讲说他的态度根本就是360度以那个大转变，
2: 360度没有变、啊、
0: 根本就没有变啊，是180度。
2: 我一边笑一边看那个、一边笑一边哭看那个影片，
0: 真的很好笑。然后有些奇奇怪怪的人跟他们说再见，像是披萨利就说婉玲拜拜这样。
2: 对，就是这是一个很感伤的事情，但是在管青身上就会觉得说
0: 很好笑，
2: 就是很青春，但是就是一个必须要长大的感觉。
0: 对对对，
2: 我记得今天明天这首歌在发的时候就已经在猜猜二期播过了。
0: 对啊，之前有播过。
2: 对，但是就是现在回来再听这首歌会有不一样的那种心境。
0: 对，
2: 没错，就是也希望婉玲去美国读书顺利。
0: 对，然后也加上他们最后那个时候送卡片的时候真的是太好笑了，边哭边说给你啊，婉玲就所以我现在还要再讲话吗
2: 真的很可爱，但是就是有感伤的部分、啊、
0: 对啦对啦，
2: 对，
0: 就是这样，
2: 就是大家也可以一起听一下这首今天明天，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那时候有多感伤，但是又觉得很好笑这样。
0: 对，那时候真的是边哭边笑，因为我真的觉得是有点无语的成分在，然后把我们的眼泪憋回去，
2: 觉得很好笑，但是也真的很感动。
0: 没错、啊、
2: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马上现在听这首来自公馆青少年的今天明天。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公馆青少年的《今天明天》。
1: 好喂，那接下来换我选的歌，我选的歌呢，就是《一个人默默的哭》。为什么？为什么是这首歌呢？因为我们被骗到了。
0: 没错，因为那一天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来宾。
1: 没有。

0: 思了，我披萨专场也看到 Joyce， 如果管金专场也看到 Joyce， 我真的会笑出来哦。然后之后结果嘞，就是在那个
1: 在请你离开的时候，是异乡人。
0: 对，然后后面的时候是那个惯性的时候是
1: 翠
0: 乐
1: 团，对。然后呢，在唱一个默默的哭的时候呢，
0: 廖宇润突然给我大叫，让我欢迎 Joyce， 然后全部人哇，然后骗你们的啦，
1: 然后就。就大家都很慌张，
0: 对，
1: 然后
0: 小任得志，小任得志、啊、
1: 对，这是谢谢廖 A 的，
0: 真的是非常的调皮哦。
1: 然后就是唱完默默的哭之后，然后就是大家就他们就在讲刚刚那一件，就是
0: 对对，大家都在猜到底是谁，到底是谁，
1: 对对对。然后杜振廷就说，哦，我们导演刚刚在耳机里面就说
0: 哪
1: 里那
0: 里
1: 谁
0: 在
1: 哪里
0: 在哪里，然后全部人都被骗到，因为连他们全部人都傻眼，他说谁到底在哪里，
1: 真的是没有谁过，
0: 都真的厉害。他们因为他们全部人都往回看、想说人呢
1: 到底，
0: 然后就没有，我骗你们的啦，而且他后面笑超级开心的，
1: 真的是很皮耶、欸、
0: 真的是很皮、欸、你这个人很皮耶、欸、
1: 就莫名其妙。
0: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这首歌的，就是我觉得他现场版比我听串流还要好听很多、然后我本来就很喜欢那一段吉他 solo、然后所以我就选了这首歌。然后那一天呢，还好那个头骨歌没有让我没有录到这一段，就是他在噜噜噜噜的时候我有录到就是他，对啊，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样怎么搞出来那个声音啊，
1: 是，
0: 然后就是还好我有录到，就是算 OK 啦。然后整场下来就是好玩啊，然后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东西，然后最后布幕收不回来、啊、我觉得布幕收不回来这件事情超级好笑的
1: 他们就哭一哭，然后鞠躬来说这个
0: 布
1: 幕
0: 下
1: 不来，
0: 没办法收不起来，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在旁边要拉也拉不动，因为那布幕通常都蛮很重嘛，然后就这个布幕也很重啊，就没办法耶、欸、然后之后后面就不知道怎么拉的就把它拉起来，然后就突然他们好像出来，然后有在拍限动还是什么的吧，然后突然大叫，然后大家就往回跑，然后我们就说啊，反正他们也拍不到我们
1: 算了，
0: 因为那时候七七还往后面毕业、yeah. 然后我说你那么矮也拍不到你、啊
1: 欸、
0: 确实是这样，
1: 确实啦。
0: 然后之后后面就是出去，然后就拿海报，然后就去吃饭，开心
1: 开心。
0: 就是虽然我们真的是站到里面站到很热、欸、就是原本刚进去其实真的还好，但是后面最后一批人全部进来之后整个变超级热的、
1: 哦、真的是鱼耶，不不不，
0: 对，然后就是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原本刘海是正常的，看到变条嘛，因为那里面真的超级闷超级热，然后就是整个大家都一直在跳还是什么的。
1: 还是要给大家一句忠告，就是如果你听团要站摇滚区的话，还是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哈。
0: 对，就是我们目前听完两团都站摇滚区，我们会觉得我们还是买座票好，
1: 没错，
0: 对，因为真的有点累，
1: 真的。
0: 然后就是会觉得说，脚好像不是自己的，而
1: 且还不一定看得到。
0: 对，而且你还会遇到一些怪咖，所以就没关系。
1: 对，
0: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个人默默的哭这样子，不要说影响到大家的心情啊，还是怎样的。毕竟大家就是去看演唱会，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去，平平安安跟开开心心的回家，而不是抱着一肚子的怨气。像个厉鬼一样飘回家这样子、啊、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公馆七少年跟 Joyce 的一个人默默的哭。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公馆青少年跟 Joyce 一起唱的《一个人默默的哭》。
1: 没错，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
0: 第七条是心弦，
1: 就是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对管千演唱会也会有兴趣。
0: 对，我们可以再分享那个影片，大家哭的影片给大家看，
1: 真的蛮好笑的。
0: 没错。
1: 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0: 弦外之音。
1: 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2: 你当我是竖琴吗？
1: 不要闹。
2: 哦，好了，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
3: 我想听到你的真心话。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弦外之音。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0: 我们会邀请我们奇怪的朋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那大家有猜到一根要分享什么歌了吗？还没。好，那我们首先想先问一根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在听啊？
4: 有，我有在听。
0: 你想要当国军的什么军种？
4: 哇，这个真的太难了，我现在唯一只想要当威猛劲勇来的幸福兵。
0: 答对了，他选的歌就是威威梦梦的威梦星球来的幸福兵。
4: 对，我只想当幸福兵而已。
0: 好，为什么你要选这首歌？
4: 为什么我想这首歌？就是因为前阵子呢，就是他们因为这款游戏，就是某知名沙盒游戏，就是反正就是
0: 打打杀杀游戏，
4: 对啊，就是枪战游戏啦，然后就是大逃杀嘛，然后就有出这一首合作曲。那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对威威梦梦就是有一点点认识，就是自从这个威梦三每天礼物之后呢，就爱上他们的
0: 对。那他们下一首歌是什么歌？三百天礼物之后呢
4: ？We are 宝

0: Boy。
1: 答对了，很好，你是威梦铁粉。
0: 对，而且我还有加威梦的 DC，
1: 我也有、就是、我们都有那个幸福威梦的，
0: 我们都在幸福威梦的 DC 里面。
1: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有爱，
1: 对他们就是
2: 非常幸福。
1: 应该是说他们感觉不太会吵架还是什么的，他们的情绪稳定像两只水豚，然后互相在谈恋爱。
0: 对，我觉得他们的感觉就是
1: 他们就是对方的全世
0: 界。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他们真的是在他们的幸福星球里面过着美好的生活。
1: 对对对，幸福威梦。那你知道威梦的纪念日在哪一天吗？
0: 不知道。
1: 在9月11号，因为他们在2022的时候在一起，他们到现在已经在一起4年啦。
0: 哇，
2: 4年啦，
0: 希望可以继续长长久久。
1: 对，所以然后我们刚刚为什么会有刚刚那一段呢，就是因为我们就说之后如果当兵，然后那个长官问说你是什么兵种的，我是威梦星球来的幸福兵。
0: 对啊，突然一个紧张，然后突然说、哦、我是幸福兵。
2: 超奇怪，
1: 到底这一定会被
0: 没有、那个、然后那个长官就会说你到底当初智力测验有没有筛过。你应该是被验退的吧。
2: 好危险哦。
1: 不要再闹了啦。那这样子讲真的，那你如果真的要去国军 online， 你会不想要当什么兵？
0: 我觉得我会很紧张海军陆战队。
1: 为什么？
0: 因为
1: 可以刚好变瘦啊。你就
0: 要
1: 去当一年。
0: 应该这样说，我自己有点哦。如果好，我觉得我刚才讲海军陆战队是因为我们一开就是我可能我会很害怕那个什么天堂路。
2: 跟你说那
1: 是
2: 两栖
1: 美。
2: 对、
0: 哦、那个不一样。
2: 对，不一样。
0: 那我要改答案。
1: 好，
2: 那改什么？
0: 我想要改空军。
1: 为什
2: 么？
1: Air Force。
0: 因为我觉得我没办法就是飞在天空上。
1: 嗯，
2: 可
1: 是你
2: 是超人吗？
1: 你只是去受训而已耶，你又没有真的要
2: 飞。你不是真的要当？
0: 可是海军需要 出海吗？
1: 嗯，你需要去试试看啊。你又不用像之前一样那种两年多的那一种，那种才比较可怕好不好？
0: 哦、
1: 你看像那个谁，毕沙利啊、可伦啊、Aiden 啊，他们都当空军欸。
2: 哦，我以为说他们都是海陆的。
1: 没有啊，他们都是空军。他们那个、啊、空军基地在屏东啊，所以他们每次要回来的时候，他们都要从屏东坐车回来。我知道你可以去哪里了，
0: 是
1: 你可以去那个苗栗当兵当陆军。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这样就可以常去找七的阿嬷了。
0: 哇，七的阿嬷。
2: 对，我阿嬷在、那个、
1: 阿嬷有70岁吗？
2: 阿嬷有80岁。叫
0: 七十。
1: 哇，80。
0: 叫我80，
1: 叫我干他不会。
2: 阿嬷家在营区的
1: 正旁边，你可以每天叫阿嬷丢食物进去给你，练习阿嬷的投掷能力。阿嬷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炮兵。
0: 丢手榴弹。
1: 对，阿嬷有练过。
2: 对，就是这个样子。
1: 啊，你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讲国军 online 吗？
2: 为什么？
1: 因为今天就是我们现在刚好那个管理学院也在体检、oh. 然后刚好有一个国军 online， 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一跟你讲说你赶快去报名，你赶快去报名，然后他就说不行啦，我这样子应该还是替代役耶。
0: 对啊。
1: 那替代役你会想要去哪里啊、
0: 欸、
1: 如果可以，
2: 现在还有哪里有替代役？
1: 什么护政事务所还是什么？
0: 我觉得没有，我没有特别研究过这个东西。
1: 我不知，那你问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当兵啊。
2: 我也不当兵，没关系，有机会我们就会知道。
0: 没关系，我们大家都是威梦星球来的幸福
1: 兵。幸福兵，幸福兵。
0: 对，
2: 好的，
0: 我们再回来这边，就是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
2: 你只是喜欢威威梦梦啊，
1: 你只是喜欢这个而已，不是吗？
0: 对，但还有一个
1: 幸福吃鸡，
2: 怎么你想要幸福？
0: 就是因为对我觉得这个幸福就是非常的重要，嗯、而且再加上就是准备要圣诞节，在100天之后就是圣诞节，
1: 还有100天，你那个时候再讲也来得及。威
0: 梦300天了，但都不止300天。
2: 你可以在这100天内让自己幸福吗？
1: 你可以写一首歌啊，叫做《圣诞幸福100天》。
2: 我觉得不错、欸、
1: 可以啊。
0: 写给谁啊？
1: 乙根，
2: 你要假想。我跟你说，你假想有这个人，然后你写出这首歌啊，那个人真的出现，你就唱这首歌给他。
1: 对啊，
0: 这样超
2: 級，那你们就可以一起过圣诞节了。
0: 那也超级怪的，
2: 哪会啊？你不是就是想要有人一起
0: 过
2: 圣
0: 诞
2: 节吗？
1: 乙根写了好多礼物给乙根。
0: 到底是要干什么？
2: 而且你看，你就是一起过圣诞节，没有多久你们就可以一起跨年了。
1: 对啊，跨年耶、欸、好棒哦、喔、
2: 好浪漫哦、
1: 喔、还可以一起去看烟火耶、欸、
0: 没关系啦。
1: 看奶瓶刷啊，这样很棒啊。我觉得整体来说我们已经帮你安排的路很好了。
2: 对啊，
1: 那你们知道冰块最想要做什么吗？
0: 就是想要退伍。
1: 对，因为他当兵很久了。
2: 谢谢你，
1: 太好了，
0: 没错。所以今天这个威梦星球来的幸福兵呢，就是想说要希望大家在这个爱情里面都要当勇敢的特战英雄。
1: 对，
2: 那你要告白的话可以上威梦星球来的幸福兵吗？
0: 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一天真的就是有这样子的机会的话，
1: 那你会拍个 MV 吗？
0: 我不会拍 MV，
1: 我觉得这次 MV 做很精彩。

0: 致哎、欸，很棒哎、欸
1: 啊，很棒哎、欸，其实就是
0: 他们完全把他们的想象中的世界观全部用具象化的东西，
2: 他们真的很幸福哎、欸，
0: 对他们东西就真的是那种天马行空那种漂亮的星球。
1: 我觉得就在爱里面成长的人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2: 就是两个人在相互成长。
0: 所以如果是在恨里面的人生长出来，他的星球上面是有什么油锅吗？
2: 就是黑暗的，
1: 可能会。没有，我觉得应该就想象不出来这各种东西
2: 哦。
1: 对，就是可能没有任何的幸福的感觉。
2: 好啦，
0: 就看什么东西都是肮脏的，还是什么邪恶的。
1: 他们可能就不会是幸福幸福病，可能就是大头病。
0: 大头病听起来
2: 好危险哦，
0: 不是邪恶的啊，感觉有点呆萌呆萌的，
1: 有点呛，但是没有关系。
0: 呆萌的。对，
2: 反正就是希望一根也是幸福的啦。
0: 对，
2: 就是希望你在就是这个圣诞节前可以就是有好消息再来和猜第七条弦的粉丝们分享。
0: 对啊，
2: 相信大家也非常
0: 的
2: 期待。
1: 没有好消息的时候我还是会来，因为两位主持人就是有时候需要代班的话，我就会出现在这里。
0: 那我们就会找你跟你的
2: 另外一半，你们两个就是自己那个。
0: 对，你们可以改一下中间的数字，看你们要什么数字。
1: 猜第八条弦。
0: 对，也可以。
1: 猜第九条弦。
0: 对，也可以啦，都可以。如果你真有那一天的话，我们愿意让一集送给你。
1: 没有，直接改，我要改整个节目变我是 Singer。
0: 不可以。
2: 反正就是你要，前提是你要先找到那一个人，好吗？
0: 对。
1: 好。
0: 我们才会送出这一份大礼。
2: 没错，那就是。对，希望大家都幸福，也希望一个人赶快找到那一位哈。
0: 对啊，
2: 没错没错，蛮好笑的。
0: 对，没错，在我们这样子幸福的一集之后呢，幸福一小时之后也快过了。
2: 没错，就是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哈。
1: 再见的时候，
2: 这来宾好不受控。
0: 好喂，太好了。
2: 好的，那就是每个礼拜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0: 都可以听到《幸福猜第七条弦》哟，太棒了。
1: 没错。
2: 好的，那我是主持人七七，
0: 我是幸福才要弦，
1: 我是。幸福兵种的一根，
2: 好，谢谢大家，我们就下个礼拜见了，大家拜拜，
0: 大家幸福，
1: 健康。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哎，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2: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王轩。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蓝天使合唱团的《孤独天堂》。蓝天使合唱团在西元1983年由主唱李亚明、李国超及刘伟伦等人所组成，而《孤独天堂》这首歌则收录在西元1984年所发行的第二张专辑《透明人

这首歌的感觉仿佛在诉说着在低潮中想与外界接触，不管是朋友、家人亦或是陌生人，想再次相信来自四面八方的援助，但心里的恐惧却依旧让自己跨不出去。或许是以前受过的伤，或许是想让大家能理解自己一些，最后却发现最理解自己的只有自己。有很多时候，很多事只能自己独自一人走过一道道坎，但我们始终要相信，在某个角落还是有深深爱着我们的人，希望我们能过得快乐。如同歌词所写，我不管，一定要把自己走出来，我不管，一定要走出孤独天堂。虽然清晨来临前的夜晚总是最黑暗的，但一定要告诉自己，不要封闭，不要恐惧。谢谢。

位听众朋友的聆听，我是主持王轩，祝福大家在孤独的生活中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堂。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2: 想了解本周重大新闻，或是不出门就能掌握校园大小事吗？
1: 那就千万别错过千禧新声，
2: 这是一档充满欢乐的直播谈话节目。
1: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 729 FM 88.1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千禧新生第四季第一单元第五集，学长姐来告诉你，我又回来啦！我是今天主持人黑糖，
3: 我是今天主持人燕婷。Hello，
0: 看听起来燕婷比我还早回来呢。
3: 没有错，我上个礼拜就已经先跟大家见面，抢先这样子，
0: 哈，
3: 太想大家了。
0: 你没有偷偷约我一起来耶，
3: 偷偷约你一起来，我下次再约你了。
0: 我想要当第一集的开场。

0: 第一集吗？
1: 对啊，
0: 我们已经做到第五集了，你才出现这样子
1: 啊？对啊， hey, 让大家有点想我，这样不行哎、欸。
0: 谁的锅？谁的锅？
1: 哈，不是我的锅，
0: 欲擒故纵嘛，对不对？
1: 哦，这个东这个词是这样用的吗？
0: 没有错，就是这样子用的。哎、欸，乱讲话。
1: 我们先回到，我们今天原本应该要先讲的。今天我们从本周新闻开始呢。嗯，建国百年的台湾书画百人大展迈入第六届，17日起呢，由中正纪念堂展出，特别展现水墨书画不同世代风景。日前获日本政府颁授旭日小绶章的书法家张炳煌作品也在其中展出。台湾书画百人大展始于中华民国建国100年纪念首届由国立台湾艺术大学93造型艺术研究所校友造艺书画会及长春书画学会推动组合成立，迈入第六届，由台鸿文化企业有限公司主办，汇集台湾及海内外中老青书画家约百人的百余件作品参展。感觉出来我刚开始
0: 没有错，才刚回来这样子。
1: 对啊，才刚回来就在念本周新闻，果然这种东西还是应该我念的。
0: 没有错，新闻系哎、欸，所以加入世新大学没有错。
1: 嗯，是的。
0: 好，谢谢。
1: 我就是在看你的反应力好不好、啊、
0: 球掉地上了，谢谢。
1: 好，谢谢哦。
0: OK， 好，那再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1: 这个比较重要。
0: 没有错，社团大小事的部分。那其实在现在的现场，我们外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新生好朋友。那相信大家都是猜对世新大学初来乍到嘛，对不对？那在这边呢，我们就来宣传一下社团的博览会。那什么东西是社团的博览会呢？就是我们在下礼拜一还有礼拜二，就是9月21号、22号的时候，早上10点半到下午5点半，我们会在 LBS 里面，然后各个社团呢会汇聚在里面。大家就可以来看一下，哎、欸，我们在世新大学里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社团？像有我们的康乐性，然后有我们的联谊性，有学艺性，还有我们的服务性社团。其实大家都可以化身这个探险家，对，等级01的探险家现在。然后大家就可以去找寻一下自己心仪的社团，找寻一下自己喜欢的社团。那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9月23号晚上会有这个晚宴的活动哦。其实，在各个社团呢、啊，他们都有非常非常多有趣又精彩的表演，那大家就可以在晚上的5点半到晚上8点都可以到我们的 LVS 这边来观看。好，那再接下来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资讯哦，就是我们的加退选选课的时间。那我们的硕博士还有大一到大四的退课时间呢，就是在9月14号礼拜一到9月19号礼拜六的早上9点半到晚上8点，在这个时间。那我们的硕博士加选是在9月20号礼拜天的早上9点半到晚上8点，还有我们大三大四的加选是在9月20号礼拜天早上9点半到下午2点半，到下午2点半而已哦，大家一定一定要来注意。那再接下来是我们大一跟大二的加选，就是在我们9月20号礼拜天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这几个时间都在我们的字卡里面。那也请大家如果说有加退选的需求的话，哎，一定一定要设闹钟，要记得哦。
1: 有重要到你一口气讲了好多个字吗？我都觉得我快要断气了。
0: 很重要啊，要赶快跟大家分享这样。
1: 那我们说到这么多重要的东西，你还记得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吗？
0: 学长姐来告诉你，虽然今天现场没有学长，只有学姐这样。
1: 嗯，是。学长在后面，
0: 学长在后面，对，学长在我们的后台。Hello， 学长。
1: Hello， 学长。耶、yeah ，就继续啊。
0: 好 ，OK，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其实大学新生现在才开学到第3天而已。
1: 我记得我们第一集的时候好像有讲，有找新生来，我们第一集的时候好像有找新生来聊说对新对对现在新的环境有什么向往。嗯、我最近要收到了所有那位新生的回应了。
0: 嘿，
1: 对他来跟我说。有很多跟我当初回答的不太一样，我说对啊，然后他就说我有很多想问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集来解答所有人的问题吧。
0: 没有错。好，那接下来呢，首先我觉得大家一定会遇到的就是找不到那个教室在哪里的部分，
1: 刚好最近系统出了一点问题。
0: 没有错。哎，大家如果说有那个课表上面的问题的话，就是课表有可能会重新换教室，所以大家一定要去重新给他截图一下，不要跑错教室哦。
1: 因为现在我们正在加退选的阶段，然后很多教室也因为人数的关系可能会有改变异动之类，像去年我换了3间教室，好，不是重点
0: 啊，是哦，
1: 对，
0: 哇，
1: 对，我会一直忘记教室在哪里。好，大家记得今天要去上课之前记得点开你们的 SHU 的网站去看一下今天的教室在哪里，不要跑错地方咯。
0: 没有错，
1: 我是听说我今天那堂课有的人记得 R 动，有的记得 G 动，结果其实他是在 M 动上，不对，他是在 C 动上课，超好笑，三个人在不一样的时间。
0: 我开学第一天本来是在那个 R 动，结果课表变到 J 动了，

0: 哇，你要跑超远呢、欸？
1: 没有错，哎、欸，其实大家应该知道，那个我们现在的课表是有一个英文字母的编号。嗯，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现在所在的 M 栋就是管理学院，然后 C 栋的话就是传播大厦。
0: 再来哦 ，CB 是 C 栋的地下室的意思 ，CB 没有这栋哦。嗯
1: ，CB 是在传播，传播是 C 嘛，那 CB 就传播的地下室。
0: 然后我们的 LVS 就是 LVS，
1: 对，没有错，最好认的。
0: 对，然后我们那一间很大间大礼堂，我相信大家新生实验室都有出现吧，那一间是 A 栋，
1: 对，就是那。一整大都很漂亮的那个就是 A 栋，
0: 但其实大家最常去的应该是 B 1了。我们那时候在大礼堂的时候，那个是第一层哦、喔嗯，我们第二层在上面，
1: 没有错，
0: 第一层下面才是我们平常会经过，就是我们去上厕所的地方。
1: 对，那个是 B 1，然后要上到那个大礼堂那边才是一楼。嗯，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最常去的应该也是那个 S 跟 R 栋。嗯 ，S 栋跟 R 栋就是我们的舍我楼的两边，所以大家如果要去上课的话，要先看清楚是在 S 还是在 R、哦。
0: 我们是就是从电梯走出来之后的右手边是 S 栋，左手边是 R 栋，这样分就分得清楚了。
1: 没错，
0: 大家分得清楚的，
1: 没错，大家都很聪明的。嗯，好，那再接下来是我们的图书馆
0: 喽。
1: 通识大楼，
0: 没有默契耶、欸。通识大楼比较近，通识大楼是我们的 G 栋，也就是在学务处的旁边。学务处在好，那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水族箱？
1: 圆桌，
0: 圆桌会议厅的旁边是我们的学务处、嗯，然后它的上面呢，就是我们的通，它的上面就是我们通识大楼，也就是 G 栋。
1: 对，就是那栋白白很大很漂亮的。
0: 对，然后在旁边就是我们的，交给你了。
1: 好，图书馆，我刚刚想要讲的图书馆。好，那图书馆的部分呢，它其实是要走那个圆桌，圆桌是长这个样子嘛，然后大家要走左边的这边楼梯上去哦。对，要走左边楼梯上去之后，然后才可以搭电梯上到我们的图书馆。那我们的图书馆其实也更新了非常非常多的新设备、
0: 哦。那你现在有点像度假村的，其实。
1: 对，就是一个蛮旧的图书馆这样子。我们是
0: 大家读书还是有安静的地方，但大家如果想要休息的话，嗯、有休息的地方可以。
1: 没有错，我们现在图书馆也兼具这个休闲跟娱乐的功能了。
0: 嗯，然后再来是我们的校本部。
1: 校本部，哎、欸，好像没有这个地方上课的话。嗯，对，那就是校本部的话，就是我们校内的宿舍。
0: 但我们的諮商中心在校本部的右手边的楼梯走上去，
1: 没有错，
0: 那是我们的校本，那是諮商中心。
1: 嗯，那如果说大家需要邮局的话，就是在我们諮商中心的对面就是邮局了。好，那再接下来我们往三栋口继续走，
0: 上面还有一栋啊，
1: 上面还有一栋
0: 行政大楼、
1: 哦、是啦是啦，
0: 我们的行政大楼呢会有教务处跟总务处，然后总务处呢就是我们走进去，我们从那个山坡上去之后的第一进去的左右边就是我们的总务处、嗯、然后到了我们的二楼呢就是教务处了，
1: 没有错，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申请成绩单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教务总务相关的需求，都可以到我们的这边来去询问。
0: 对，
1: 好，那再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山洞口走了，
0: 你很急着要走到山洞口欸。
1: 没有错，山洞口就是那个魔法学院的入口啊，你不知道吗？这么厉害，是我都想多去走几遍这样子。
0: 多走几遍吗？
1: 对啊。
0: 好，
1: 这样我就变比较厉害了，有没有？
0: 会比较会进化，是不是？
1: 会进化，我脚会变比较厉害，比较会走路这样。
0: 哦、那你记得之后不要坐电梯，就爬楼梯就好。
1: 不行，我办不到，我办不到。
0: 我会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刚刚我只是要去二楼上个厕所，这个人一直很坚持的跟我说，我们搭电梯就很多人，
1: 没有
0: 错，搭电梯
1: 啊，我就不想走路啊。
0: 这边还是呼吁一下大家，就是我们电梯其实有限，所以如果今天的楼层比较少的话，建议大家还是走楼梯比较好，因为你会发现电梯外面其实真的蛮多人的。
1: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是我自己的话，就五楼就哎牙一咬我就爬了这样子。
0: 啊，没有，我都走楼梯啊，有时候会搭电梯啊，人少的时候。
1: 确实啊，人少的时候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多多利用学校的设施，
0: 多多运动。
1: 没有错，多运动。
0: 我们世新大学很神奇的是一个长条形的形状。
1: 嗯，好，接下来继续往我们的山洞口，
0: 我们可以。先从左边吧。好，我们从山洞口走进来，走进来就是我们进到山洞口的左手边是我们的 J 栋、
1: 嗯，没有错，新闻大楼。
0: 新闻大楼、嗯，然后那边有比较多的是录影棚嘛，我记得好像
1: 对，有非常多的录影棚、摄影棚、绿幕啊这些。
0: 对对对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右手边呢是 W 栋，也就是世界大楼，里面是我们的飞轮教室跟一些电脑教室也在那里。
1: 对，我们最炫酷的那个飞轮教室，我第一次大一进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灯条，哇，我想说什么东西，太帅了吧！
0: 它现在变得是我不认识的样子。
1: 嘿、hey, ，我还没有进去过。
0: 它整个装修的非常的豪华，
1: 华丽又漂亮这样子。
0: 对，但是至少我不会，我可以不用跨过木板了，因为它木板铺完了。
1: 对，他现在的那个，
0: 已经铺完了他的木板，
1: 他现在都全部铺平了。
0: 好，
1: 就大家
0: 我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门口了，其实
1: 太棒了。所以其实学校这个。

0: 暑假真的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建设。
1: 如果找不到，如果找不到我们学校，如果找不到我们学校的任何一间、任何一个、任何一栋或者是任何一间教室的话，帮我们搜寻 SHUSU_26，我们那边呢会有，我记得好像有6篇的新生大小事，可以大家去看一下哦。
0: 没有错，那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人际关系的部分。其实在这个部分啊，初来乍到的时候应该是会有蛮多不认识的人，然后要学着跟大家相处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一定的难度。
1: 其实我觉得北部能跟南部人差别其实蛮大的。
0: 有差吗？你觉得差在哪里？
1: 我不知道，我的感受是南部人偏比较热情。比较一
0: 跟你一样。
1: 哦对啊。
0: 啊，北部人就跟我一样比较哀这样子。
1: 你哀吗？我没有看出来。
0: 哎，什么意思？我很哀好不好？
1: 看不出来。
0: 不要在那边，
1: 那个一分钟可以讲超过60个字，我都觉得不是艺人。
0: 在那边讲话比较快而已。好了，题外话，题外话。其实呢，我觉得在这边我们可以提供几个交朋友的小 paper 给大家。
1: 交给你了。
0: 好 ，OK。我自己是觉得说，吃饭这件事情蛮好交朋友的，就是可能下课之后，然后新生的课基本上都在一起嘛，会有很多必修课都待在一起啊，所以大家就结束之后要不要去吃饭？走啊，就走了这样子。
1: 但还是建议大家提早去，不然学餐没有位置。
0: 没有错，这个东西又要讲到我们的学餐了。其实学餐也有很多新的商家进驻了。
1: 对啊，我记得好像改水煎包店，对不对？
0: 对对对，我记得有水煎包店，然后还有我们现在有便当店跟 OA 咖啡也搬到学餐里面来了。
1: 然后外面是90哦。
0: 19
1: 茶坊还是
0: 19茶屋啦、
1: 哦、对不起我还没走到那里吗？
0: 就原本那个邮局旁边那边原本是 OA 咖啡，
1: 反正我们多了一间饮料店。
0: 没有错，我们多了一间饮料店，然后我们的原本的自助餐跟包子商行跟拉雅汉堡还是在。
1: 对
0: 对，没有错。所以大家如果说中午饿了的话，我觉得学餐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1: 但还是建议大家提早去买啊，10点的时候差不多就可以买了。其实
0: 没有错，先买着来，然后中午找个学校的小地方吃。
1: 然后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管院对面其实也蛮多吃的东西，只是看大家饮食习惯。像对面就有金爱丽，还有
0: 对，还有我们的重庆酸
1: 辣
0: 粉，超级好吃的哇！
1: 我们旁边这位是不辣。无辣不欢的人类，
0: 没有错，
1: 所以他就会觉得特别好吃。
0: 老师加了，
1: 我比较怪，我只吃酸的。
0: 嘿，那你应该去吃那个，我们一起去吃酸辣粉啊！我点大酸，你点大辣。
1: 不对，平常
0: 就这样点，你点大酸，我点大辣。
1: 我们平常不就这样点的吗？
0: 没错，没错。
1: 好，那我们从那个考试院过去那边。麦当劳那边那一条有很多吃的，
0: 哦、
1: 像双月啊，像八方云集那些有的没的，很多。
0: 然后还有一个意大利面啊，什么 Seven 啊，都在那边。然后还有卤味
1: ，Seven 我们对面就有了。
0: 是这样子讲啦，对啦，对啦，反正那边就是学校附近，其实真的有蛮多吃的。
1: 景美夜市晚上的时候有很多好吃的，可以去看一下哦。
0: 没有错，有那个豆花，哇，好香哦。
1: 你是说哪一种豆花？
0: 景美豆花
1: 有3间，
0: 每一间都不错。
1: 我以为你会被陷阱题吓到。
0: 为什么？
1: 哈？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会讲哪一间特别好吃，结果没有，好吧？
0: 我觉得都不错，都不错。
1: 你这样不行，太会端水了。
0: 什么意思？一碗水要端平嘛，对不对？
1: 一碗水端平，它就不会洒吗？
0: 一碗水端平，它就可以装满好吃的豆花，
1: 代表装的不够多。
0: 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老师的部分。我觉得大家在开学的时候应该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老师，然后通常我觉得老师的话都蛮多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
1: 刚开学，老师都会有点焦虑小朋友，对，不是小朋友，就是焦虑大家都不讲话，所以老师就会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
0: 对对对，
1: 因为大家也最怕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0: 没有错，像我们现在的节目一样，对嘛，所以基本上就是，而且我觉得老师们都是传播学系毕业的，然后富有诗书这样子，
1: 对啊。基本上我们学校的老师都不怕学生问，只怕学生不问而已。
0: 没有错，
1: 所以大家有问题就直接去问。
0: 没有错，我们讲学问学问嘛，要学着怎么问，要学就要问。
1: 哦，这边就突然想到，今天有人创 class 还没有下载的吗？
0: 嘿，怎么可能？创 class 其实是我们学校蛮常用的一个
1: app。一定要下载哦，不会登录的，帮我看一下学生会的账号，不懂的话直接问一下大家就好。
0: 没有错，这个会攸关你的点名，攸关你的成绩啊，大家。
1: 因为今天就有人发生，就是点名系统打开的时候，他不能点名，因为他没有登录，
0: 我的天啊，
1: 他忘记把创 class 下载到他的新手机里面。嗯，蛮可爱的其实。
0: 哦，我第一天也是这个样子，因为太久没有登录了。对，然后我记得登录，
1: 你确定不是太久没有上课的问题吗？
0: 就是这样子啊，太久没有登入等于太久没有上课啊，因为没有上课就不会登入啊。
1: 好，
0: 对，可是在我们的

0: Trunkcast 里面其实有蛮多的，像是公告啊、课堂作业啊、然后问卷啊、然后我们的教材跟课程大纲都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 app， 也鼓励大家一定要去下载啊！
1: 大家记得看一下大家的那个配分规则是什么，大家的 Trunkcast 里面都有，如果没有的话就问老师吧。
0: 没有错，老师都会告诉你的。好，那其实我们在学校的部分，我觉得还有蛮多的空间，休息的空间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现在户外其实有凉亭，我们有盖好了一个大凉亭这样子。然后在我们的八方舞台的侧边啊，也有很多很多的凉亭，
1: 还有一个长长的木头凉亭。
0: 对，可以给大家去做选择。大家如果说中午啊想要吃饭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户外去吸收一下那个大自然的精华这样子。
1: 记得擦一下防蚊液。
0: 没有错，
1: 这个蛮重要的，其实。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学校就在山，不算山里面，
1: 在半山腰，其实
0: 没有错。所以我们的山里面都有很多的蚊子啊、蚊虫，可是大家就是也要小心啊，这样。对，那其实我自己觉得在，因为我们学校其实是有那个油桐花树的。
1: 哦，对
0: 对，然后我有一次那个五月的时候下课，然后就走出去那个教室，我就看到哇，外面那个油桐花树很漂亮哎，它就在那个山上，是我爷爷上面那边，然后它就掉满地，我觉得很漂亮，所以大家也可以在日常的时候，然后去发掘一下我们学校到底有哪些漂亮的角落，再回来我们学生会的 IG 跟我们分享哦。
1: 我们之前不是有上过一堂课，就是要找一下世新大学的小角落，
0: 没有错，就是各个月份，然后会要找各个小角落。
1: 那时候看照片觉得很酷哎，大家都找到不一样的小角落。
0: 可能有些人是喜欢白天的世新，然后有些人是喜欢晚上的世新。
1: 像我都喜欢拍晚上，因为我走出门的时候已经都晚上了。
0: 哎呀，确实，没有，早上还是会来上课啦。
1: 哦，对啊，
0: 那就是天还没有全亮的时候。
1: 对，天还没全亮的时候，这边很漂亮。其实，
0: 对啊，哎，说到这个，我觉得这几天天气也持续还是蛮热的，可是下午就是还有可能下雨。
1: 但他很意外的就是下雨的时间都是在晚上，大家都不会淋雨上课。其实这样蛮快乐的。
0: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大家如果说晚上要跟同学啊出门玩还是什么的，如果说夜冲啊夜唱，大家记得要带伞哦。
1: 大家记得要小心哦，夜冲的话，请大家骑车小心，好不好？
0: 没有错，没有错。像我们现在其实真的有蛮多的意外事故。
1: 对啊，现在光新闻上面讲就有很多大一的新生或者是其他新的同学，就是有骑车的时候出现一些事故，所以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要小心一点。
0: 没有错，没有错，
1: 不要玩过头了。
0: 对，大家就骑车
1: 放慢吧。人生只有一次。
0: 好，那再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因为其实我们的新生同学啊，很多都是从应该大部分都是从高中就直接上来大学这边嘛。那可能会对于说跑班这件事情，会不会有点不习惯？黑炭，你刚上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不习惯吗？
1: 不习惯吗？蛮不习惯的。
0: 因为我们高中的时候，就是我们坐着老师跑班，现在变成老师可能待在同一间教室，然后我们跑班，甚至说老师会跟我们一起跑班。
1: 哦，对啊，老师上课地点因为都不一样。
0: 对啊，所以老师也会跑错教室这样子。我开学第一堂，老师就跑错教室了。
1: 我记得我最绚丽的课表是第一堂早八在 C， 就是在
0: 传播大厦。
1: 然后呢，下一堂课在 J。新闻大楼，
0: 哇！那你要从学校的最这边跑到最这边，
1: 然后再下一堂课是大礼堂，大礼堂
0: 又跑回来了。
1: 对，那大礼堂上完之后再跑到G栋，
0: 我的天哪！
1: 然后这堂课在 M，
0: 你跑好远哦。
1: 我觉得我在玩大地游戏，
0: 对，学校跑透透了这样子，你变地头蛇了。
1: 但这样有个好处就是，慢慢走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蛮多不一样的风景，
0: 没有错，
1: 蛮不错的。
0: 对啊，我觉得因为我们学校，我觉得还是算空旷啦。
1: 对，但下雨天的时候就是很想死。
0: 什么意思？我们要欣赏一下，学会欣赏一下下雨天的美景啊，对不对？
1: 你说下雨天被淋成落汤鸡的美景吗？
0: 还有那个喷水瓷砖要小心不要踩到。
1: 因为我可能就是天生雨神圣体吧，我只要有带伞都不会下雨，没带伞就一定会下雨。
0: 嘿，
1: 但请大家不要再去偷别人的伞了，自己带。
0: 没有错，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1: 我曾经遇过一个朋友，就是他在他的伞上放上那个 Apple 的扣，你知道吗？他要找他的雨伞在哪里？
0: 我
1: 觉得这件事蛮白痴的，
0: 但我觉得蛮有用的，其实。
1: 对，真的你就知道偷伞的人是谁了。
0: 没有错，
1: 那请大家，我们那个全家跟 Seven 都有伞可以。伞可以买，但不买的话也可以跟附近的朋友借一下，然后去再回来就好。
0: 对对对，
1: 请大家不要偷伞，这真的是蛮重要的。
0: 没有错，提醒大家，毕竟身在我们这个文山区啊，身在文山区人就身不由己，这样子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啦。
1: 对啊，他今天有带伞，但伞被偷了，害他淋雨回家，这件事也蛮可怜的，
0: 好惨哦。
1: 对，
0: 所以大家记得要带伞，不然就多带两把背包，左边一把，右边一把。
1: 你是说被偷一把之后可以拿另外一把吗？谢谢你哦，
0: 对啊，有被。

0: 话嘛，对不对？好，那其实我们再接下来来讲一下，我觉得要跟陌生朋友开口认识蛮难的。
1: 我觉得要有一方先开口，才有办法讲话。
0: 没
1: 反
0: 有
1: 正
0: 错。
1: I 人的，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 I 人的想法就是，今天有人来找我讲话，就是认识我；E 人的想法是，今天我要去找别人，别人才会跟我讲话。对不起，我是 E 人。你让空气安静了3秒，这样不行。你这样不行，重来。
0: 我是半 I 半 E，
1: 看不出
0: 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人家跟我讲话的话，OK，我可以跟你讲话，但我自己不会主动去找人家讲话。
1: 来。我反过来，我是会跟别人讲话，但你看今天的耗能到多少。
0: 所以，如果你电量低的话，我跟你讲话，你就不想理我
1: 我
0: 这
1: 还是会跟你讲话，但是就会回得比较无厘头一
0: 样。就
1: 点。
0: 哦，是哦，
1: 嗯，
0: 啊，什
1: 好，
0: 么？黑糖中
1: 再
0: 午吃
1: 说一
0: 什么？
1: 次。啊，
0: 黑糖中午吃什么？
1: 我没有吃午餐。
0: 什么意思？对嘛？反正黑糖就是没有电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你应该吃点黑糖。
1: 好，啊，确实，
0: 对，黑糖我觉得，
1: 好，
0: 我掰不下去了。
1: 你继续啊，你继续 啊，
0: 再乱
1: 我
0: 讲，
1: 就
0: 再乱
1: 看你要
0: 讲。
1: 掰到什么时
0: 好
1: 候。
0: 啊，回来，回来，回来。那其实我在前几天也认识到一个那个我高中的学妹，我觉得交朋友这件事情要有共同点，因为她那天就穿个那个我们高中的裤子出来，然后超级好认的。然后就认到那个学妹了，所以我觉得交朋友可能，像我跟黑糖的共同点是什么？可爱吧，
1: 啊，
0: 对吧？说对，
1: 有人这样推着自己的吗？
0: 反正我们今天都穿得蛮可爱的，
1: 我们的共同点就是喜欢主持啊，
0: 没有错，
1: 所以我们会聊很多主持相关的话题。现在这个
0: 对的，
1: 就是我们刚上班，可以感受到吧？
0: 没有错。同学你好，我觉得你主持很厉害，可以认识一下吗？
1: 我也觉得你主持很厉害，可以认识一下吗？
0: 可以
1: 我们
0: 啊，
1: 到底
0: 那我
1: 在
0: 们
1: 干嘛？
0: 当个好朋友吧。
1: 哈，
0: 你要跟我握手言和啊。谢谢大家。
1: 我觉得这人怪怪的，
0: 今天节目到这边，哎，
1: 还没有，
0: 乱讲话，
1: 人
0: 乱
1: 家
0: 讲
1: 突然
0: 话。
1: 觉得千欣的品质下降了，好，
0: 没有啊，今天就
1: 你
0: 是
1: 就继续啊。
0: 今天就是要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世新大学就
1: 我们
0: 是一
1: 今天
0: 个，
1: 就是自然的讲，自然的讲，
0: 没有
1: 我们
0: 错。
1: 想到什么问题就回答你们。然后像最近我就有遇到，就是有朋友说，刚好是那个，就是那个小新生。
0: 小
1: 就
0: 新
1: 是
0: 生，
1: 就是今天我们大一新生来上课的人，就有问到说。有些课有点难讲，老师讲得有点快，听不懂。
0: 哈？
1: 对，真的有遇到。
0: 嘿。
1: 我给他的见解是找问一下老师或问学长姐，因为一开始老师在讲规则，所以会讲比较快。
0: 没
1: 然
0: 错。
1: 后可能今天一晃神就没有跟到了。那我的解法是，那就去找老师。
0: 我觉得在那个 Trunkcast 上面可能也会有那个
1: 对
0: syllabus。
1: 那个 Trunkcast 都会有一些 Gmail，你可以直接私讯老师一些问题，老师都会回答你们哦。
0: 没有错，可是像某个老师，某些老师的规定可能也不一样，不同老师的规定。
1: 对，每个老师的评分标准可能都不一样，这一块就可能就是大家要去注意一下。像黑糖本身就有一个小 paper，就是我一定会上第一周的每一堂课。因为这样的话，我就会去拍每个老师的评分标准是什么。才会知道哪些东西要比较认真准备，不是说其他东西不重要，
0: 要花比较
1: 就是如
0: 多
1: 果
0: 时间
1: 今天花
0: 心
1: 比较
0: 力。
1: 多时间，就要提前准备，不然就会很痛苦。
0: 没有错，没有错。像我们其实，在大一的部分会有很多那种基础理论的课程，真的都是要去看书啊，要去背啊，所以大家就大概要抓一下那个时间大概在哪里，然后要提前的去做准备哦。
1: 大一的考试会比较多，所以大家还是要认真念一下书啦。
0: 没有错，像我大一，我记得考那个摄影还是什么，头很痛之前完全没有碰过相机，然后突然来考个摄影这样子。
1: 全英文的新闻英文，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0: 哈，有
1: 新
0: 这
1: 闻
0: 节课？
1: 学哦、我们新闻系的课是新闻学，然后那时候就有很多单位，就是有很多特殊的新闻系的英文单词。我觉得背超难的，但是我还是要背起来。
0: 确实。
1: 就是很难，但还是要念啊！大家如果真的有自己的直属的话，可以去偷偷找一下直属拿一下，看有没有课堂笔记。
0: 对，或者
1: 基
0: 是
1: 本
0: 说，
1: 上学长姐都会有留，就是要偷偷去问一下这样。
0: 没有错，没有错。大家应该现在可能还没有进行认直属的阶段，那就之后大家再期待一下这样子，不知道会认到什么样的学长学姐。对，好，那在我们的活动的部分，其实世新大学也是有蛮多的活动可以开放给大家来参加。
1: 每个系所的系学会基本上都会办一些新生茶会啊，像新生茶会应该已经过了，然后再来就是
0: 宿营还有
1: 系
0: 什么？
1: 考，然
0: 对，
1: 后还有一些
0: 像广电系可能有什么小家影展啊，然后什么广电之夜、制服日活动，真的是蛮多的。
1: 像传管系就有什么高中营啊，很多营队跟认识大家的一些活
0: 动，
1: 动，
0: 对。

0: 可以去关注一下各个自己系的系学会有发些什么不一样的活动，然后大家都可以去参加玩玩看，就可以认识不一样的新生，也可以认识到一些学长姐，然后就可以问他们一些课业上的问题。
1: 对对对，像我们的那个系上面，可能就会有人问说：“哎，这一堂课怎么样？这个老师怎么样？然后他有没有料教的东西是不是有用的？”这样子，我觉得都是蛮好一个去探索大学的一个管道。对，然后像我们的学生会，其实也有蛮多的活动，
0: 学生会也会办很多节日相关的活动，跟一些小小的跟大家互动的活动，大家都可以去参与，就会拿到一些小小的礼品，这样。
1: 没有错，那首先呢，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说社团博览会，没有错，再跟大家宣传一次，在我们下礼拜一、下礼拜二，9月21跟22号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5点，大家都可以去参加。
0: 里面有冷气，所以大家可以来，真的
1: 没有错。然后
0: 但是先再说一下 ，LVS 是不可以饮食的，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吃完午餐有带饮料的话，记得帮我们放到左手边的桌子上面。
1: 嗯，好，那在我们的社团博览会，其实就是有各个的社团，然后会去那边摆摊，然后学长姐都会很热情跟你们来进行互动。像我们的我们学校其实有蛮多表现都非常优秀、非常不错的社团，像我们刚刚讲到说有这个康乐性，就是一些比较娱乐的社团，像我们的合唱团啊、国乐社，还有热舞社，这些应该都是。
0: 也有很多音乐性社团，像职创社、音习社、接音社跟接音社跟什么？
1: 讲过了，蛮就这些社团。
0: 对，还有吉他社。好，我所有的音乐性社团我都讲到。
1: OK，
0: 管弦乐社。
1: 国乐社呢？
0: 嗯，爵刚，你刚刚讲过国乐社了，
1: 好，
0: 我都有讲到，
1: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多各種不同。
0: 那舞蹈性社团也有什么民俗舞蹈社啊、韩颜社啊、民俗舞蹈社啊、韩颜社啊，然后热舞社啊，那些都有。
1: 那些
0: 对，
1: 你确定都有讲到哈？
0: 基本上应该都有
1: 講到，没有得罪到哈、
0: 没有。好，日研社嘛，和服研究社，还有很多不一样的研究型社团、像机动车研究社也是，
1: 还有什么军事研究社，对，其实也都有。
0: 我们快要讲完了，
1: 然后像我们的联谊性社团，有我们的境外，
0: 还有团契，
1: 对，然后我们的服务性社团有
0: 社会服务团，还有新兴社、慈青社，还有晨报新闻社也是办营队的，还有各种不一样的办。如果大家想带小朋友或者想带营队的话，也可以去这些社团看看。
1: 没有错，那其实各个社团都会举办一些不同的开放给大家来参与的活动，大家也都可以注意。像我们的晨报新闻社，他们就会办一个主持人还是主播的大赛这样子。对，
0: 学生会也会办哦。
1: 没有错，所以大家都可以再关注我们的这些社团。对，那像国乐社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音乐系社团，可能就是有一些社团迎新啊，然后什么成果发表啊，然后一些像我们还会有个国乐周的活动这样子。
0: 时创社也会有大成跟小成，还有起初社大，还有新生茶会之类，大家都可以去注意一下哦。还有很多社团。
1: 没有错，那个竹饭不及备载，大家见谅一下。
0: 对，我们今天那社团大概有50几个，所以大家自己去看一下，我没办法每个都记起来。
1: 其实都在我们应该是在课外组的官网上面可以找得到。
0: 学生会的官网上面也有。应该说学生会今年社团博览会摆摊的摊位上面都会有写，然后上面有小吊牌都可以看一下哦。
1: 没有错，所以大家其实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么多内容，都可以在我们的学生会的 IG 的官网里面都可以找得到。所以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的不管是社团啊，或者是对于一些课程，还有在学校系统的运作，都可以上我们学生的官网来看哦。
0: 你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1: 还有什么？
0: 我们现在在哪里？
1: 我们现在在哪里？
0: 世新广播电台也是我们很常很常。大家如果想要来当主持人的话，
1: 没有错，没有错。对对对，那像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其实在之后也会在进行这个招募的活动，
0: 招募节目的一些。
1: 对，
0: 也可以去看一下。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世新广播电台这一块。
1: 没有错，那在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其实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在我们的节目部门里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的主持人的部分，基本上就是在幕前跟幕后可以这样子分。对，那在目前的部分，当然不用多说，就是主持人的部分嘛。那主持人又分成像我们这种有直播的，还有说在我们的隔壁全媒体大楼
0: 的，
1: 没有错。那在我们的
0: 圆桌会议厅的，
1: 对。好，那在我们的幕后的话，可能就是会分成我们的节目部啊、管理部、工程部这一些，那就是有各个不同的部门，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来去做选择哦。
0: 然后学生会目前也在招人哦，我们也分了活动部、公关部跟媒体部、福利部，还有我们的秘书处，

0: 还有总务部，然后加上我们媒体部，就是现在我们在做的前台跟后台的操作，跟前台的主持，还有整个活动、整个节目流程的规划、策划等，都是从媒体部出的。
1: 没有错，
0: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一下学生会媒体部，大家会教你们哦。
1: 对的，好。
0: 如果今天想办活动的话呢，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活动部。

0: 宣传，
1: 没有
0: 错，还有跟其他社团的合作也都可以。如果今天有其他社团想要跟学生会合作，也可以欢迎来找我们哦。
1: 没有错，那讲唱会的部分，我们去年有邀请到李芷婷哦，接下来会邀请谁？大家拭目以待，期待一下。
0: 过分了，也有 recall 啊，
1: 对，也有 recall， 也有 recall， 没有，我们讲最近的嘛，对不对？
0: 最近的话就是李芷婷
1: 对嘛 ？OK， 那接下来我们的福利部，
0: 福利部的话就是会处理一些学生相关议题，还有一些跟学术相关的，对，学术相关的讲座跟职涯的讲座那些，还有许多跟学权相关的推广，像去年有一个意见收集活动，就是由学就是由福利部来负责做一些发想，然后跟公关部结合一些互动，来做一些表单的宣传。
1: 没有错，所以在意见收集活动里面，大家就可以把说，对学校有什么建议啊，比如说
0: 想法啊，都会从福利部那边开始整理完之后反映给学校。
1: 没有错，所以学生会就是一个我们学生跟学校之间沟通的管道、沟通的桥梁这样子。对，所以也欢迎我们有兴趣、有志同道合的弟弟妹妹。
0: 那我们总务部呢？你忘记了。后台会很伤心。
1: 总务部怎么了？
0: 总务部目前呢，也是在征召我们新的伙伴，他们就是会负责后台，也会教大家怎么用后台的管理，像 PA 啊、音控跟灯控那些。然后还有一些借用的桌椅，管理一下我们的器材，大家都是可以借用的，就是我们之后可能会有个表单，然后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世新大学学生会的 Line at， 那边就可以借用跟。对，还有学权的申诉表单，学权申诉表单也在我们的 Line at 官网那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嗯，没有错，
0: 在这边帮我贴一下，现在应该来不及，但没关系，
1: 没关系，大家都在学生会的 IG 里面，学生会的官网里面都找得到。
0: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询问的，我们都会回复大家。
1: 嗯，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什么部门没有介绍到的吗？
0: 秘书处。
1: 好，秘书处在干嘛？
0: 秘书处就是做一些会内的一些内务文件跟行政跑行政流程，那些都是由秘书处来处理的。大家如果有兴趣想做一下，知道怎么整理文件之类的话，
1: 就是、
0: 可以加入我们的秘书处。
1: 好，还有吗？
0: 目前没有了。
1: 目前没有，还有我们的理事长啊，还没有讲到，
0: 他现在在忙。不然今天应该要他坐在这里才对。
1: 没有，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理事长是做什么的？
0: 我们理事长是我们学生会的头。
1: 对，学生会的大头，
0: 我们的领导啦，
1: 大 boss，
0: 对，我们大 boss， 然后他会负责帮大家发声，跟大家今天有什么，觉得学校有哪些东西可以改善的话呢，都会有我们的学生会理事长负责去跟学校反映。
1: 对，那学生会理事长同时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对外的门面，就对了。对，那像我们有非常非常多，可能像多校交流啊，或者是说，跟其他学校有这个不同的活动，然后都是理事长会负责出面。
0: 对。
1: 对，好 ，OK， 所以我们的理事长，如果说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在明年的时候来，先选一下学代。
0: 这块有点太快了，这个要解释很久，因为我们学校学生会的制度跟大家不一样。这块我们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们详谈，这有点太长了。
1: 没有错，好，那
0: 我们还是来我们还是来解释一下，我们还是来那个，我已经开始语无伦次，我们开始来帮大家解惑一下好了。然后我们现在还有看到就是大家自己住宿的苦与乐，就这么刚好，那个学妹也有跟我讲到说她住淡水。
1: 哎呦喂啊！
0: 但他爸妈很坚持要他住家里，然后他就觉得
1: 说他就通勤这样子。
0: 对啊，他觉得说这样会不会不是后台那个？我知道你现在搬出来了啦。我是真的有遇到一个学妹，她有跟我说，她住家里的话就不能玩太晚，家里会管。但其实住家里跟住外面其实都有好处，像住外面的话就是通勤方面比较方便嘛，不然你要想从淡水来到世新大学，也要坐个一个多小时至两个小时吧。然后他就说，如果这样的话，他是不是就不能加社团？因为像很多社团都练到10点多、11点多，然后再吃个饭，可能就10点就没有捷运了。
1: 对对，
0: 他就说有点麻烦。你知道我给他什么样的 idea 吗？我跟你讲，虽然我现在很后面才开始学机车，但我有点后悔，因为我发现机车真的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大家骑机车要小心哦。
1: 没有错，再讲一次，大家骑机车一定要小心。首先，我们喝酒不开车，开酒不喝
0: 车。喝车不开酒，开酒不喝车。好，
1: 喝酒不开车，
0: 开
1: 车不
0: 喝
1: 酒，什么意思？对，然后大家骑车的话，就是安全帽一定要戴好。然后，如果后座有载人的话，就是一定要请你同学抓好这样子。
0: 请大家要注意安全，真的非常重要。
1: 没有错，
0: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玩乐第二，玩乐第二。
1: 对，没有错。好，那在我们的大学其实也会接

0: 触到各种各种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同学，所以也请大家就是在娱乐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我们的安全第一。
1: 现在系排跟系篮也都在招生哦，有很多系队的合作都可以去看一下，大家系队在做什么。像黑糖就是系队的新闻系队排球。
0: 没有错，那像我们的广电的，我记得广电好像也有戏排的样子，
1: 戏排跟戏篮都有。
0: 对，然后我们的校队其实也有我们的啦啦队啊、篮球啊，各种都蛮强的，都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各种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加入我们各种的社团。好，那再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花钱的部分好了。你觉得加社团会是一件很花钱的事情吗？
1: 我觉得要看。因为我一开始其实社团不会一开始就要你缴费，所以社团博览会就是一个认识社团的一个机会，你可以听完之后去体验一下，然后再来决定说你要不要加入这个社团。像我就觉得加入社团是一个蛮快乐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花这个钱蛮值得的，因为其实像学生会啊跟社团啊大家如果办活动其实都是需要花钱的，所以其实这些钱最后也是回馈到大家的身上。
0: OK， 好，那再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刚入学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拿到一张魔法小卡，那张小卡叫做学生证，真的是非常的好用。因为像我们的学生证啊就是可以拿来去刷那个悠游卡嘛，如果说有一些侨生啊陆生的同学来到这边应该都有一张学生证，然后学生证就可以，你基本上带那张出门，你也可以拿去买东西啊，然后你也可以拿去逼公车、逼捷运、逼火车，什么东西都可以用。
1: 我基本上就是挂在身上，随时随地都可以用。
0: 我也是。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可以注意一下大家有什么不同的卡套。
1: 哦，对，
0: 像我自己卡套就是写那个新鲜的干这样子。
1: 我的卡套是排球少年，因为我喜欢打排球。
0: 对，所以可以注意一下大家的卡套，就知道说，你到底喜欢什么东西了。
1: 然后现在各个系学会可能也都有去谈一些赞助商之类的，有些身边的厂商，我们身边的商家跟一些像早餐店啊，像是附近的吃喝的，都可以看看有没有拿学生证或者是拿系卡可以打折，可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0: 没有，
1: 我觉得这蛮好用的，因为我当初就有拿系卡去吃意大利面，我觉得蛮好吃的。
0: 像那个广电的话，我记得广电好像也是有跟我们的一些影视的公司在合作，比如说他们借器材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相信，读广电系大家都一定会有器材上面的需求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刚刚讲到器材的部分啊，其实学校的器材真的也是蛮多元的。
1: 学校的器材一直在更新跟增加，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一些器材的话，可以去我们的教学发展组问一下有什么器材是可以借用的。我记得有很多广电系学生都会去教学发展组，好，教发，
0: 对，
1: 我们会去教发问一下有什么器材是可以借，今天要拍片的话就可以用到。
0: 基本上拍片的，我觉得全套的东西都可以在那边借用到，不管是包含我们的灯光、包含我们的收音、包含我们的摄影机，其实都可以在那边有借用到。那当然说，因为学校我们的人数非常多嘛，所以大家可能有时候会撞到档期这个问题。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要到我们外面的一些影视公司啊，去借用一些器材这样子。那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大家也可以记得去问问看系学会，去问问看你们的直属学长姐到底有哪些地方借器材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来去参考一下。
1: 那我们的课外组跟学生会也都会不定时的发一些快闪活动，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大家在经过那个
0: 八分
1: 舞台附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摊位可以再开始弄。
0: 因为像我们的那个八方舞台前面那个文艺走廊那边就是摆摊一条街，
1: 对，然后有时候也有社团去那边摆摊宣传一下自己的活动跟自己的表演之类的。然后在学期末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毕制，在做毕制的时候会做一些表单宣传或者是赞助商赞助的部分。
0: 对，很多有那种什么填表单拿布丁啊，填表单拿什么零食这样子的活动，大家就可以去参考一下。
1: 然后八分舞台有可能也会有突然就是有突然有表演之类的，大家都可以去偷偷去关注一下课外组的账号。
0: 哪天中午经过怎么香蕉哥哥在那边这样子，
1: 哇，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的八分舞台真的都是 会有很多的社团啊艺人都在那边去进行表演，所以大家如果说有经过的话可以偷看两眼哦。然后如果说
1: 看看有没有什么惊喜可以藏在那里。
0: 没有错没有错，那也请大家记得关注我们课外组还有学生会的官网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其实在我跟黑糖在这个学校待了两年跟三年以来，我们有没有什么挫折跟收获。
1: 挫折跟收获，其实有时候还是会蛮想回家的。但有时候就有时候想回租屋处，有时候想回家。我觉得租屋处很安静，但就是 有点太安

0: 但是回家之后又很想回租屋处，就人就是一个很矛盾的生物，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可能想要离开家里的时候，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然后可是在像我在租屋处，我就会比较没有想要回去，因为我会觉得那个路途有点遥远。突然发现妈妈有在看，所以我要讲这个。
1: 没错，回家就是黑卡每次讲说我要回家，回家，回家意这样子。
0: 回家，
1: 对，回家。好，那其实，在我们的成长的部分，黑糖，你觉得你在这三年来，你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0: 最大的成长是什么？其实我在学生会学到很多，像比如说活动的办理流程，还有后台的管理啊，还有主持这一块，然后在新闻系也学到了小世界的采访要怎么跑，然后今天如果是小世界的，今天要推广一支。如果今天要推广一个社群的话，我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到一支有效推广的账号？然后还有很多像是影音新闻啊，跟平面新闻也都是我在新闻系学到的。像我们一直在学习怎么样撰写，怎么样拍摄，怎么样讲话。像是刚刚的新闻，就是
1: 本周新闻。
0: 本周新闻的话，就会有一个特殊的腔调，
1: 新闻腔、播音腔这样子。
0: 像燕婷可能就会播音腔吧。
1: 没有，我并没有，还在那种很臭的阶段。
0: 我也是在一个很臭的阶段，我刚刚还卡词哎。
1: OK， 好，那其实我们都还在这个学习的路上啦。对，好，那像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成长的部分真的也是成长蛮多的。像我们世新大学刚刚有讲到，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不管是像我们的社团也好，电台也好，学生会也好，我觉得在这些地方我都学到蛮多的东西。所以如果说大家真的有想要成长，然后有想要进步的话，可以到学校各个地方去参与一些活动，然后去挖宝藏这样子。对，像我们的学生会真的就是蛮多宝藏可以挖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可以去结交人才。像我就结交到黑糖了这样子，
0: 像我就找到了燕婷，
1: 没有错，
0: 所以我随时可能需要临时的 cover， 就喂燕婷，你有空吗？可以救一下我的主持场吗？我这里缺一个主持人这样。
1: 然后我硬体不会，喂黑糖救命，那个 PA 怎么开？
0: 硬体当然是不可以问我，你是想要那台机器烧掉是不是？
1: 没有，我们当然是问一下嘛。
0: 我们的张插进插凯先生，好了，他应该没有听到吧？ Okay。
1: 好，反正就是
0: 我再偷偷推广他一下，他最近有新歌出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
1: 没有错，
0: 我们的 EN
1: 啦
0: ，EN
1: 对啦，
0: 一是那个伊布的 EN 是那个在口字旁去掉。
1: 对，没有错。
0: 有人这样介绍字的吗？好像没有。
1: 好，没关系，但重点是让大家知道了。好，那其实像我们的学生会里面也是有蛮多的不同类型的人才，那大家身边各个不同的同学，相信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常才。像我们自己广播领域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像我们叫广播与声音设计组嘛，非常非常多。
0: 好长的名字哦，我觉得新闻学系这个名字非常的短，非常适合我。
1: 没有错，那像我们广播与声音设计组，可能就是会有这个主持啊，然后会有音乐啊，然后会有这个有声书，可能会有 podcast， 可能会有配音，各种不同人才都在里面。
0: 学校有很多相关的组合课程，大家如果上完的话，就会有一个学程完成，像什么历史学程啊，运动学程，跟有些
1: 表演学程，
0: 对对，很多不一样的
1: 学程。
0: 学完之后，如果你毕业的时候，就会有多一个学程的证书，这样的话是对
1: 看起来比较厉害。
0: 不是，它未来是有用的。谢谢你哦，
1: 也是有用啦，对老板来说有用。老板会觉得我这个人有用。
0: 某种程度上这样说也是蛮对的，
1: 对嘛？没有错嘛。
0: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自己的山洞口里面，然后登自己的账号之后，进到教务系统的右上角最上面那一个，我忘记那个是什么字，但点进去之后，下面可能会有一个学程介绍，可以点进去就可以知道自己有什么学程可以修，然后要修多少学分才会有学程毕业这样。
1: 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双主修还有辅系有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到各个系的官网去看一下他大家的申请时程啊，还有要修毕的课程，再来决定一下，我在这个时程内是不是修得完，或者是说我有延毕要把这个课程修完的打算。那还有就是说，在这个系的课程里面，是不是我喜欢的，是不是我想要的，以及这个东西它跟我现在自己在学的课程可能会有一些相冲突的部分。应该是说，像传播理论这门课，就是在广播跟口传都有修，所以我就不用再修第二次了。对，大家如果说有在同一个学院里面的话，都可以注意看看这件事情。
0: 如果大家真的有找不到或不懂的，也是可以私讯学生会的 IG， 大家会回答你的问题。
1: 没有错，我们的公关部门会帮你们做解答的。
0: 对，
1: 好，那再接下来我们来回过头来，黑糖，你觉得你在现在啊，跟大一来说，你对大学的想象有改变吗？
0: 有啊，其实我一开始在看社的，我一开始因为那时候社团博览会是在文艺走廊那里，所以一开始我其实没。

0: 打算要加入社团，
1: 是因为，
0: 然后结果我去看了一个社团博览会之后，我加了五个社团，
1: 好哇，好多、哦，
0: 对。然后在机缘下，我也进了学生会。嗯嗯我原本也在系，我原本在系学会那边也有参加一些小活动。嗯然后后来也去参加很多社团，然后就蛮精彩的。
1: 大学生活多彩多，
0: 但其实课业还是要顾、哦，大家课业还是要顾，因为大一的课程其实比大二、大三、大四的还要再重一点点，大家的课会比较多。
1: 没有错，我觉得大一的话就是大家主要集中在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学业嘛，那第二个可能就是像我们的社团的部分。那在社团的部分，我觉得也可以认识到蛮多好朋友的，因为像直属的部分啊，可能学长姐他们都很乐意回答你的问题，但你可能花最多时间的都还是在我们的社团里面。对，所以大家如果说对这个社团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再去加入。那有关于一些社费的收取啊，可能就是要参考一下那个社团的说明的他们的 IG 的介绍这样子。
0: 基本上他们都应该会做一些小海报贴在旁边，他应该你们大家只要问一下，大家都会愿意告诉你说这个社团在做什么，他们社团有什么样的活动，然后需要缴多少钱这样。
1: 没有错，所以大家。再次重申，我们讲第三次啦，大家记得要去看我们的社团博览会哦。
0: 2023晚上有表演，大家记得来看哦。
1: 对，那我相信这个表演，黑糖，你去年有在现场吗？
0: 我去年有在现场啊，
1: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去年的那个场景吗？
0: 去年的场景就是，我现在只记得我画设计稿画到快疯掉、哦，没有啦，没有啦。那天的表演其实还不错，而且很棒的是那个音场其实还很赞，加上后面的抽奖活动，让整个活动的高潮炒到最高，所以
1: 炒到最高。
0: 对不起，我现在的用词有点奇怪，但好，大家听得懂就好了啦，
1: 没有错。
0: 反正就是我们气氛有炒起来，然后那天活动办得蛮顺利的，
1: 所以大家如果说在社团博览会还没有看够的话，也欢迎来我们的晚宴看看哦，
0: 里面很凉，大家真的可以进来，没关系。
1: 没有错，那我们的晚宴会有直播吗？
0: 晚宴会有直播吗？目前是决定会。
1: 好，那大家也可以再持续关注我们学生会的 IG。
0: 到时候如果有直播，但是你刚好没有在现场的话呢，学生会的 IG 也会有连结，让大家看一下现场的表演长什么样子哦。
1: 没有错，那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现场的这个社团是有兴趣的话，就赶快去私讯他们的 IG， 看一下他们还有没有在招生，理论上是应该都有啦。
0: 基本上只要 IG 打 SHU， 应该会有蛮多社团跑出来的。
1: 对对对，像我们的SHU 可能会有很多首先当然是世新大学的学生会嘛，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康乐新社团、联系社团，各种前面都会挂这个 SHU 的部分。
0: 对，毕竟是世新大学的社团。
1: 对对对，好，那再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的，就是说，活动的部分，你会有社恐的问题吗？
0: 我是没有啦。
1: 嘿，你没有？
0: 我没有这个问题，
1: 看得出来啦，好啦，
0: 那你问好，
1: 没有，我想说，我们可以分享一些这个经验给学弟妹嘛，对不对？
0: 我觉得不要怕认识新的朋友，大家都可以靠近，然后
1: 没有错，
0: 询问一下。但其实如果参加一些小活动的有团康游戏的话，其实都会有学长姐带你们熟悉一下彼此，其实就不要太紧张。
1: 对，我觉得要鼓励
0: 放松参加，就想感觉像出去玩就好了。
1: 没有错，我觉得主动的人才会获得食物。对，你要踏出去这一步，你才会认识到黑糖这样子。
0: 好，
1: 对，黑糖之后可能也会出现在就是各个活动里面。
0: 对，我会出现在各个奇奇怪怪的地方，大家可以捕捉一下，看我在哪里。
1: 没有错，抓到他的话，黑糖黑糖，我在千禧看过
0: 你。我没办法给你一颗黑糖哦，我生不出来。
1: 嘿，不是要给一颗黑糖，随机刷新。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3: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现在的我很好，谢谢你们一路相伴，我是奶茶刘若英。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来哦，看过来，听过来。

0: 在赛博肉包店开张喽，大家赶快来哦！
1: 赛博肉包店，
2: 老板，你卖的是什么包啊？
0: 嘿嘿，包里什么料，扒开才知道。欢迎来到
1: 赛博肉包店，
0: 每周三下午3点准时开张。卖给你满满的科技知识大礼包，无论是知识懒人包还是每周的科技快包，全部都在赛博肉包店。音乐过后马上为您介绍今日菜单。
3: Hello， 欢迎回到 AM729FM88.1 的赛博肉包店，我是店长肉包。大家听到我今天的声音，应该感觉得出来，稍微有点鼻音，对吧？因为最近突然变凉了，然后店长我呢，没错，中标感冒啦，所以声音就有点闷闷的，但是也快好了啦。所以大家就现在难得台湾有秋天这个季节出现了。要注意保暖，不要跟店长一样就感冒了。现在流鼻涕流的真的是难受啊！各位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店长我也已经正式开学啦，已经9月14、15、16号的时候了。9月14号正式开学啊！开学之外呢，还要继续更新每周开店，还有壁纸啊，壁纸我是担任剪辑啊，就每周。要常常剪影片跟拍摄影片什么的，哇，真的是蛮忙的。不过呢，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啦，谁不是这么走过来的，对吧？上个礼拜呢，我还做了一件事情，因为已经没有出去玩了。但是上个礼拜有一件事情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之前的时候我有跟大家分享说，我帮我朋友组了一台电脑嘛。那他玩这个电脑的时候呢，他常常出问题。因为上个礼拜10号的时候，他发薪水了，啊，这个电脑的钱呢是我先帮他垫，然后他再分期付款给我。我想说10号他发薪水了，就打电话过去找他讨债。结果他电话一接起来，就先把我痛批一顿啊。他说：“哎，老板，你这电脑我玩游戏一直都给我跳一个什么视窗，也没办法玩呢。跳那个他在玩那个什么 Street Nova 一个。”FPS 的射击游戏，他说：“哎、欸，你这玩一玩啊，跳一个视窗出来，我打排位赛打到一半就没办法玩呢、欸，要退费啊，要给我处理好要退费。”我爹先骂他，我说：“你又不传讯息给我，跟我讲什么问题？一上来就开口要退费，是想怎样啊？”反正呢，他就后来跟我讲说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就是他在玩的时候会一直跳出一个小视窗，然后上面写了一串英文。啊，当然店长我也不懂那么多，还是得交给我们 AI 大神。然后我就把这个图片喂给 AI， 问他说：“哎、欸，这发生什么问题？”结果呢，他说是虚幻引擎，就是游戏，然后他们会用虚幻引擎做这个游戏嘛。但是他的电脑在运行这个虚幻引擎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些错误，然后就常常闪退什么的。然后我就好。我当老板就是帮他组了一台电脑，售后服务那当然是完善嘛，而且我也有赚他的钱，不能这样子说丢了他不管，不然到时候还要跟我说什么要退费什么的，搞得我也是心烦意乱，所以我就马上帮他研究到底该怎么处理。一开始问 AI， 他是说什么可能是记忆体的频率过高，因为我那时候记忆体有帮他超频，从2666超到3200。有可能是记忆体超频导致的问题，所以我就先到 BIOS 里面把他的记忆体的频率降回2666，让他再重新开看看。结果隔了一天，他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还是一样跳出一样的问题，我就再重新查，就才发现说是这个虚幻引擎的问题啊。那这个虚幻引擎出现问题，好像也是大家常说的老毛病啊，就是这个虚幻引擎本来就常常出问题，但是处理它。也不麻烦，但是因为他在他家啊，他在万华，我在文山区，两边跑的话非常麻烦，所以呢，我就请他帮我下载 AnyDesk， 然后我就可以远端直接操作他的电脑帮他处理。但是他真的是网络很差很差，

他的网络就是手机分享的嘛，我有说我帮他装了一个 WiFi 的接收器，然后他就可以用手机开热点，然后就有网络。但是网络就是跟那个数据机接出来或是直接接线的网络差很多嘛，大家也知道，如果有各位有听前面几集的赛博肉包店的话呢，也会知道 WiFi 传输的原理。但是手机就是两条天线，然后它网络速度就非常的慢，所以我在帮他远端作业的时候，整个操作就非常卡顿了。但是好，还好，还是勉强可以用。那我怎么帮他解决呢？首先，我先在他电脑上面下载一个叫做 DDU 的软体。这个 DDU 呢，可以帮我把他电脑上面所有的显示卡驱动完全的删除。因为我看 AI 说，虚幻引擎会跳出这样子的视窗，就代表它和显示卡的驱动产生一些相容性的问题。所以要先把原本的显示卡驱动全部删掉，然后重新开机之后，再次安装新的显示卡驱动。但是因为我远程帮他弄，他本人他也不太会，所以我远端帮他弄，虽然动作比较慢，但是最后还好成功顺利解决啊。就是很简单，把原本的驱动删掉，重新开机安装新的驱动，这样子就解决了。哇，真的是，其实很想要叫他自己用。我当初买电脑的时候，我也是常常遇到什么就是用一用然后就蓝屏啊什么样的问题，我也是自己先想办法处理。那最后真的没办法，然后才来问说我原本买电脑的店家，然后他就说，哦，你这个是记忆体问题。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亲自把电脑搬过去，然后换跟他换那个记忆体。他在芦洲，我那时候还在万华，然后我就从万华然后跟朋友一起把整台电脑抱到芦洲去。而且那个时候我才高中吧，高中的时候还没有摩托车这种交通工具，那就是抱着，然后坐公车、坐捷运到芦洲，然后他就是帮我换两条记忆体而已，然后再整台搬回来。哇，真的是很之前的事情了，突然想到。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店长也要来跟各位客人分享，就我意外的入手了一副飞利浦的运动耳机，算是活动的礼物啦。但是这个耳机其实我用不太到，因为我自己有三星专武的耳机了嘛。那这个耳机呢，它是运动用的耳夹式的耳机，音质也不错啊。一般的售价是2980元，因为我用不到嘛，我就想说在社团上面卖掉，然后换钱什么的。但是我在社团上面发，然后我还降价，都没有人要买。我一开始我想说很棒哦，我一发马上就有一个人来私讯我说，哎，有兴趣要收。然后我就说好啊，问啊，哎，那你什么交易啊？你要面交呢，还是要卖货变？他说哦，他要汇款交货变。他一讲出这个他要用交货变的话，我就知道他是诈骗，绝对是诈骗。好，我就好啊，我就看他怎么出招。因为我自己也遇过类似的事情，他的逻辑呢就是说，哦，他要用那个，然后他会传一个交货变的连接给你。但是大家有寄过交货变的话，你就知道你要自己填对方的姓名，然后要送到的门市还有电话。他就说，哦，这个我自己填就好了。然后他就传了一个连结给我，上面就有他的名字啊、电话啊，然后还要送到哪一间门市，然后下面就让我填资料什么的。然后通常呢，就是你填完资料，然后就说什么错误，然后他就要跟你讲说，哦，那你这样子你要给我账号，然后要给你密码什么的，就是这样子就很容易被骗。但是我一看就知道这个是诈骗嘛，然后我就故意骗他，在他给我的网站里面，所有可以填资讯的栏位，我上面都写你老妈知道你做诈骗吗？然后我就全部写完之后，我就截图传给他，我就说，哎，我不太会填耶，我这样子填正确吗？然后我就传给他看，然后反手就把他封锁。然后他看到图片之后，他就把他自己的那些跟各自大家有关的那个连结全部收回。我后面一开始觉得蛮好笑的，但是问题是我这个耳机还是没有卖掉啊，所以各位客人有福了。如果有想要这个耳机的话呢，它原价是2980，客人专属优惠价只要2000块，好不好？全新未拆封，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到 IG 赛博肉包店私讯店长。以上就是本次的个人工商时间啊。好，我们这次废话不多说，等一下呢，第一则科技快报我们就要来讲苹果的秋季发表会啊。这次的内容非常多，所以

0: 店长在前面的闲聊就废话不多说，台呼过后我们马上开始。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0: 马上为您介绍每周科技快报。欢迎回来，我们马上来介绍今天的第一则科技快报，就是我们的苹果秋季发表会。碍于节目的播出时间啊，刚好上礼拜三播完，凌晨呢就是发表会，所以没办法在第一时间让大家知道发表会的内容。过了一个礼拜，相信平时有在关注科技新知的客人早就知道发表会到底有哪些内容了。但是店长我小小的期待还是有客人等着这一刻，由肉包店长我来整理介绍给大家。这次的发表会和预测一样，发表了 iPhone 18 Pro 还有18 Pro Max 以及 iPhone 的第一款折叠机 iPhone Duo。 各位听到节目的时候呢， iPhone 18 Pro 系列已经开启预购了，而且即将在两天后，也就是9月18日正式开卖。不过折叠机的部分要等到10月16号晚上8点才开放预购，10月23才正式供货。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次台湾也有被列入首波上市的市场，想要入手的客人可以在台湾第一时间拿到实机。依照苹果的惯例，新机发表的同时，前一代的同等系列就会从官网上下架。 iPhone 17 Pro 与 Pro Max 已经下架了，而基本款的 iPhone 17呢也提高了售价，256GB 从上市时的29900元涨到32900元，512GB 也是涨了3000元。就算现在要到其他通路买 iPhone 17 Pro 和 Pro Max， 基本上也已经有涨幅了。只能说我们早餐店店长真的是听劝了，在涨价前入手了 iPhone 17 Pro 1TB 的版本，而且我觉得他也完全没有必要买这一次的18 Pro， 这个我们留到后面聊。首先是这一次的颜色。折叠机 iPhone Duo 只有星光白与夜空色，走的是低调简洁路线，而18 Pro 和18 Pro Max 今年则有黑色、银色、冰川蓝以及勃艮第红四种颜色，其中冰川蓝和勃艮第红是今年非常有辨识度的新色。 Pro 系列的机身则是采用铝合金的材质，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冰川蓝真的非常好看，也确实就像苹果预告的主视觉一样，有着相似的清透色调。 iPhone 18 Pro 和外界猜测的一样，首度加入了实体的可辨识光圈，三颗镜头也全面升级成4800万像素，并且还支援到最高 4K120fps Dolby Vision 录音。之前的手机大多是按下快门，剩下的交给演算法，但可变的光圈让使用者多了一个可以控制的实体光学选项，在夜景、人像和控制背景虚化时，能够带来更多的拍摄弹性。内部硬体方面呢，首度搭载了台积电2奈米制成的 A20 Pro 晶片，散热部分也加入了更大的均热板，神经网络引擎 AI 运算能力达到前代的将近两倍。同时呢，因为效能提升，也提升了电池续航。18 Pro 的影片播放最长可达34小时， Pro Max 达到43小时，充电速度也得到了进步，但是受到记忆体等零件的涨价影响，价格也比前代高。18 Pro 的售价是44900元起， Pro Max 则是要49900元，比起前一代整整增加了5000元。再来呢，就是许多果粉千呼万唤使出来的 iPhone 第一款折叠机 iPhone Duo。 外形的比例呢，和三星的 Z Fold 8相似，采用宽萤幕的折叠，打开后会有 7.6 寸的内萤幕，外萤幕也有 5.4 寸。这一次苹果也是堆料堆好堆满，机身采用5级钛金属搭配超瓷金盾背板，内萤幕也加入了抗刮涂层。折叠手机最大的痛点就是耐用度与折痕啊，苹果也特别设计了内部超过100个零件的铰链结构，萤幕也采用了奈米纹理表面，尽可能的降低折痕。 iPhone Duo 同样搭载 A20 Pro 晶片，续航也没有落伍，而且苹果特地为它设计了全新的界面和专属的 iOS， 融入 iPad 的多功能

模式解决了折叠机大黑边还有与 APP 不相容的问题。镜头方面，打开后的自拍镜头采用荧幕下镜头，让内荧幕没有挖孔的大黑洞。虽然那一块的区域画质会稍微的缩减，但其实不太明显，而且我认为完全是利大于弊啊。只是碍于机身的空间设计，这台折叠机没办法使用 Face ID， 而是在机身侧边按键整合了 Touch ID 指纹辨识。虽然说这是苹果的第一款折叠手机，但是在发表会上有一个关键的细节没有说到啊，就是重量。整台手机的重量来到了254克，三星的 Z Fold 8重量只有201克啊，整整差了53克，两只手掂量呢会有相当明显的差距。而且除非你胆子够大敢裸机使用，不然加上保护壳重量又要往上飙。但是呢， iPhone Duo 有支援 MagSafe， 官方也推出了带支架的专属保护壳。但是买得起这台的应该也不在意这点重量了，因为 256GB 的版本台湾售价高达74900元啊，顶配的 2TB 更是来到118900元，成为市场最贵的折叠手机。这台折叠手机在美国的售价是1999美金，但是在台湾要74900元，只能说这一次的汇率比较不好哦。跟着这次秋季发表会一同登场的还有 Apple Watch Series 2、Ultra 4和 AirPods 5。手表的部分换上运算能力更强的 S11 晶片，以及全新的健康感测系统，新增0到10分的准备程度指标，整合活动和睡眠数据评估当天的身体状态。在这一代也首度加入了音讯智能技术，除了能快速的音乐辨识之外，还有新的 Siri 对话摘要和即时倒转回顾。Siri 对话摘要可以自动理解周遭交流，并且生成重点笔记，让佩戴者能够专注在当下。即时倒转回顾则需要按2下数位表冠，就可以把过去15秒的谈话内容转化为纯文字显示在荧幕上，方便临时记录食谱、专有名词或者是别人推荐的书单。只是这个功能应该还是主要是用在英文使用者啦，中文可能要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有如此方便的运用。同步登场的 AirPod 5有一个最大的升级，就是苹果不再将主动式降噪变成额外付费才能取得的功能。这一次全面都采用相同的抗噪设计，而且苹果也重新设计多孔声学架构和改良的运算音讯演算法，在维持开放式耳机的设计前提下，降噪的能力比前一代的主动式降噪再提升 50%。 因为开放式的耳机没有细胶耳塞，没有这种物理性的降噪能力，低频的环境音也比较难被隔绝。但是 Apple 进一步的提升声学结构，麦克风和运算音讯同步补强，让开放式的佩戴感和降噪能力得以并行。同时透过改良多孔声学的架构，也推出了新一代的适应式等化器，让耳机能够适配不同的耳型，带来更细节丰富的音质表现。而且这一代也升级成 IP57 的防水防尘，更大幅的提升日常的耐用度。虽然在主动式降噪不再做出区别，但是 Apple 还是透过操作方式与充电盒的规格，让两个版本做出区隔。其中售价5190元的 AirPod 5配备无线充电盒版本，首次让开放式的 AirPod 加入了支援滑动手势的力度感测器，可以直接在耳机柄向上或向下滑动调整音量。而标准版也一样具备力度感测器，可以控制播放暂停，但是就是没有滑动调整音量的功能。这两个产品也已经在官网开放预购，预计在9月18号第一批的产品就即将出货。那店长我也来跟各位分享我自己觉得这一次的升级指南。折叠机我们先不谈，毕竟这个价格区间能够入手的那一定是非富即贵，家里肯定有点矿。那希望你听到节目可以考虑入股赛博肉包店好不好。 iPhone 18的部分呢，我认为没有这么必要升级，因为这一次主要就是相机的升级嘛。虽然有可辨识的光圈以及更新的 Pro 系列控制选项，让手机的拍照功能可以像相机一样自由调整参数，而且也有新的处理器，但是

iPhone 本身的效能早就已经过剩了，一般使用上本来就没有遇到任何瓶颈，而且这一次的价格是真的有感提升。如果真的需要用到这么专业的拍照功能的话，比起购买 iPhone 18 Pro， 不如另外直接买一台单眼相机就好了，画质的部分一定没办法比。如果你是旧代的 iPhone 想升级，我觉得 iPhone 17还是你的好选择，毕竟自拍镜头的提升是对大多数用户都非常有感。店长，我身边也有朋友，他拿着的是 iPhone 15 Pro， 他也想要升级这一次的 iPhone 18， 但是我强烈的建议他，如果要升级的话，买17就好了，因为他也不是专业的摄影师，但是他有他熟练的作品想要用手机拍摄，并且发到社群上面。但是可变光圈对于他需要拍摄的作品没有这么的刚需嘛，但是他也说更多的是虚荣心作祟啊，所以昨天刚开放预购的时候，他也抢到了 iPhone 18 Pro。 那呢，这个我也没办法了，有钱啊，真的是有钱。再来是手表和耳机方面的升级，我认为如果你有近代的手表的话呢，并不用这么急的升级，因为感测的能力苹果本身就做得不错了，而且也有取得认证。再来，语音辨识的功能在台湾可能也没办法这么广泛的运用，除非你非常喜欢这一次新增的准备程度指标才需要考虑升级。 AirPod 5 我觉得算是蛮有感的升级，因为这一次苹果在开放式耳机真的有下功夫去提升音质和降噪的能力。如果你本身就是在开放式耳机并且是四代之前的话，我觉得这一代可以考虑升级哦。虽然被区分成两个版本，但是价格相差不大，店长建议直接无脑选择有无线充电的版本，除了充电盒能够无线充电，耳机本身的续航也有提升，并且能在耳机上调整音量大小，在充电盒上也有扬声孔，方便在遗失时寻找耳机。这些功能都是在需要的时候非常方便的升级，售价一直相差了700元啊，这次苹果真的是佛心来着。以上呢，就是这次的苹果发表会重点整理，也欢迎各位客人跟店长分享这次发表会的新内容，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想要添购新机的冲动？再来，第二则科技快报也是重磅消息哦，就是任天堂正式公布了《萨尔达传说：十之底》重制版的更多细节，确定将在11月5号登上 Nintendo Switch 2。这次全面翻新了视觉表现，重新调整操作、战斗与探索内容，并且加入了更大的海拉鲁区域、自由视角镜头、潜水系统，以及透过麦克风演奏陶笛旋律等的新功能。除了游戏本体，任天堂也将在10月29号推出以三角神力为设计主题的 Switch 2特别版主机、控制器与携带包。重制版高度保留了原作的精神，包括科基里森林、德库树内部、海拉鲁平原等场景都全面升级，利用 Switch 2的硬体效能，操作手感更利落，打击感大幅强化， NPC 的对话也更多，区域的规模也更大。最经典的陶笛系统除了用手把演奏，还能利用 Switch 2内建麦克风直接哼唱旋律，甚至能搭配之后推出的实体仿制陶笛来演奏。虽然店长我自己没有 Switch 的主机，但是我之前也接过朋友的 Switch， 有玩过萨尔达旷野之息，虽然只有短短的体验一下，但是游戏的地图真的非常大，而且在主线剧情之外也有很多的小故事小解谜藏在游戏里面，甚至在操作上面蓄力挥砍甚至盾反的操作画面真的体验很不错。而且十之敌对萨尔达玩家来说相当经典的一个版本，相信到时候游戏正式推出也会引起大量玩家购买的热潮，甚至这个新推出的设计主机预购也已经被玩家秒杀了啊，可想而知玩家们对于萨尔达这个 IP 也是相当重视。本周的第三则科技快报稍微跳脱一下，和小心烫口的单元有点相似。大家都知道，如果小朋友太常使用电子产品，对身体、心灵都可能造成健康上的影响。在医学期刊最近发表的一篇病例报告上，揭示了数位装置可能造成的全新实体伤害。英国有两位医师指出，一名儿童因为长期将笔记型电脑放在肚子上使用，

导致他患上了俗称烘烤皮症候群火逼性红斑。报告指出，这个男孩正值童年中期，可是肚子上却出现了大约15公分呈现网状与蕾丝状的红褐色斑纹，而前往急诊。一开始，这位男孩并没有疼痛感，也没有发烧或是疲倦等等的全身性症状，生理检查的各项数据也正常，医疗团队一度难以确诊。但是过了两周之后，因为斑纹的范围持续扩大，颜色也加深，并且伴随了压痛感而再次复诊。经过详细的问诊，男孩也透露，因为在家接受居家教育，每天都要使用笔记型电脑长达8个小时，而且习惯在接通电源的状态下直接把笔电放在肚子上操作。医疗团队随后也确诊这位男孩患有火逼性红斑，就类似我们常常听到的低温灼伤啦。这样的低温热辐射可能会损害皮肤表层的微血管，导致红血球释放，进而形成特征性的网状红斑。但只要及时移除热源，皮肤的状况就能慢慢改善。但是这位男孩他的作用呢，只是用一般笔电在居家上课，但如果是使用电竞笔电，发热量更是惊人。医疗团队也借此提醒大家，使用发热装置时一定要注意物理的隔离，千万不要为了贪图方便直接放在皮肤上面操作。今天的最后一则科技快报，一样来分享一则有趣的故事。自从苹果发布了首款折叠 iPhone Duo 之后，三星就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提醒大家不要忘了 Z Flow 的8，还常常强调自己才是更早投入折叠手机市场的品牌。如今三星又玩出了新招，居然把库克找来为 Z Flow 的8拍广告。这位库克呢，没错，就是苹果前任执行长库克，同名的一位纽西兰房仲业者。这位房仲库克不只和苹果库克撞名，外形也有几分的神似，刻意打扮之后呢，看起来真的很像苹果的库克。这个广告甚至直接把标题取名为 Tim Cook， 有件事情要宣布，而且这次终于是关于 Galaxy。 影片一开场，房仲库克就用了很有苹果发表会的味道，表示有了这只手机，一切都改变了，未来已经降临。接着开始宣传三星的折叠手机，甚至说这是自己用过最好的手机。影片曝光之后，不少网友也被三星逗笑，而且这当然也不是三星第一次透过广告拿苹果开玩笑，尤其是在折叠手机这件事情上，更多次的调侃苹果迟迟没有推出相关的产品。好不容易苹果拿出折叠产品登场，三星还是照样消费苹果，这样子的品牌互亏在科技圈早已见怪不怪，多数的时候呢，也是当作一种行销话题来看，实在是相当有趣。以上呢，就是本周的科技快报。各位休息一下，台呼音乐过后，马上进入全新单元。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Steampunk to Cyberpunk。Hello， 欢迎各位回到赛博周报店。这次带来一个全新的单元哦 ，Steampunk to Cyberpunk， 意思就是呢，蒸汽朋克到赛博朋克。在这个单元里，我会介绍我们现在已经发展成熟的产品，它的历史故事。今天的主角就是 DLSS 大力水手，也是如今 NVIDIA 显示卡市占率能维持在 95% 的一大推手。在2018年。GeForce RTX 20系显卡发售，老黄第一次在这张显卡里面加入了光追和 AI 的计算单元。在当时，因为这些零件对于传统的渲染来说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对一般玩家来讲不是这么的划算。但是 NVIDIA 从这一代的显示卡开始研发出了 DLSS， 也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大力水手，开启了 AI 加速渲染的时代。首先，我们要先来解释初代的大力水手它是如何运作的。简单的说，它是让显示卡先去渲染一个比较低解析度的画面来提高帧率，再透过 AI 还原成高解析度的画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近视的人把眼镜摘下来看一颗苹果，就算看不清楚，但是脑海中依然能透过生活的经验拼凑出这颗苹果的完整画面。初代 DLSS 就是透过 CNN 机器学习算法， NVIDIA 喂给 AI 数以万计 16K 解析度的游戏画面，喂饱之后呢，再给它看 1080p 的低解析度画面，让 AI 试着生成高解析度的画面，猜错就修正，猜对就保存。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之后呢， AI 就能把 1080p 的画面提升至接近 4K。但初代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每一款游戏都需要单独训练一套专属的 AI 模型，这就导致初代支援的游戏少得可怜啊。而且 AI 分析画面还要额外消耗算力，导致原本就不高的帧率变得更低，画面上面更是出现严重的鬼影、模糊和闪烁，玩家根本就不买单。当时啊，被全网无情吐槽

好，不是大力水手，根本是大力缩水。虽然初代的 DLSS 完全是崩盘，可是 NVIDIA 并没有放弃这项功能，在两年后推出了大力水手2。首先就是改进 AI 的学习方式，他们让 AI 学习一套整合的系统，就可以了解大部分图案的逻辑。要训练 AI 时，就不用把每一个游戏都单独训练一套，反而只要游戏调整接口，就能够使用大力水手。这一代的鬼影啊、模糊、闪烁等等的问题也得到了大幅的改善。因为大力水手2多了能够分辨游戏的运动向量。初代的大力水手就像是看一张图片，要猜出更高解析度的图片。而第二代的大力水手可以从当前的图片再往回看到前面几帧的图片，从单张图变成了短的动画，并且也能从游戏中读取运动向量，就可以更精准的猜出游戏画面，甚至也加入了不同档位的品质、平衡、性能，还有超级性能，让玩家能够自行选择要更高的帧数，还是要更好的画面。而且因为 AI 算出来的图片本身就有不错的抗锯齿效果， NVIDIA 还提供了 DLAA 这种纯做抗锯齿的模式。从这一代开始，原本许多玩家吐槽的大力缩水正式变名为大力水手。到了2022年，40系列的显示卡也打响了江湖啊。AI 的算力呢，比起当初的2080 Ti 更是翻了10倍有余。如果再用这么强的 AI 只用来做这种提高解析度的功课，真的是大材小用。所以 NVIDIA 推出了 DLSS3， 从这一代开始， AI 可以凭空产出一个画面。因为在40系列显示卡里面， NVIDIA 新增了光流加速单元，比起之前的版本再多了一个判断的来源， AI 能够把传统渲染出的画面两帧之间再多做出一帧 AI 生成的画面，让实际的画面表现翻倍提升。但是当然，帧生成还是有它的代价，开启之后呢，会消耗大量的显存以及算力，所以原本可以跑满60帧，开了帧生成之后可能会降到只有50帧，但是因为帧率乘2，所以我们看到的会变成100帧。不只让画面有感提升，而且也让 CPU 遇到瓶颈的时候可以绕过 CPU 得到更好的画面。到了这个时候，大力水手的能力已经可以提高解析度，还能做到帧生成的能力。但是 NVIDIA 的目光远不于此哦，大力水手 3.5 甚至做到了重新建构光线追踪。原本的光追画面充满了许多噪点，甚至有拖影和模糊，看起来就像是拿东西抹上去一样。但是大力水手透过前面说到的光流加速单元，可以计算光线的流动，重新架构画面，让我们看到真实光线应该有的表现。到现在，大力水手基本上已经是刻了两罐菠菜的水准了，基本上是终极形态。但是到了50系列， AI 的算力又提升了一倍，也是当初20系列显卡的20倍啊，让现在新的 DLSS4 更加的变态。原本 DLSS3 帧生成在渲染的两帧里只能塞进去一个 AI 生成的帧，而大力水手4呢，带来全新的多帧生成，它能在原本显示卡渲染的一个帧后面再加入三帧 AI 生成的帧，实现4倍的帧生成，甚至更改了原本光流加速单元改成 AI 光流分析，借助新一代的 TensorFlow 强大的算力，加速了光线流动分析的速度，也大幅降低了 AI 生成一帧的时间，甚至还加入了全新的帧排序功能，让显示卡可以提供最好而且速度统一的帧节奏。而且还有更新，到了 DLSS 4.5 更加恶心啊，只能说 NVIDIA 这波 AI 热潮真的赚了不少钱，可以这样子开发全新的大力水手 4.5， 更进一步的让画面解析度更好，甚至刚才的4倍帧生成直接提高变为6倍，还新增了动态多帧生成的功能，就像是手机上的动态更新率。当画面比较复杂，帧数骤降的场景下，弹性的改变帧生成的倍数，让画面的帧数呢始终可以保持在自己设定或是显示器的最大帧数上，

可以带来更加稳定的游戏体验以及观赏的画面。到如今，大力水手只用了8%的传统渲染像素就能做到 4K 20帧。

光线，甚至是所有的细节，对比啊、阴影、人物脸上的皱纹，还有反光的效果。如果各位有在关注的话，一定也会常常看到开了大力水手5之后画面的差距有多大，之后的游戏画面真的会越来越像我们现实世界的样子。这件事情也不禁让我想象，虽然这个只是我们新开发出来的一个功能，但有没有可能在其他的平行世界里早已普及？也有没有可能我们的生活世界其实也是被一张显示卡给渲染出来的画面，或者只是被一间游戏公司开发出来的软体，只是功能变得更先进，甚至我们身为游戏中的人物完全没有办法察觉。而且 AI 的发展如此迅速，从之前的 ChatGPT 爆红，到现在各种的 AI 工具，甚至也已经做到难以区分现实和 AI 生成。再过几年，虚拟实境的功力越来越强，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办法清楚的确认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店长，我也认为这是各位客人在这个世代里必须思考的问题。那也当然，我们的赛博肉包店不会有这种需要思考的结尾啦。哎呀，换了5060显示卡，我的电脑完整的可以支援大力水手5，而且店长最近最喜欢玩的游戏《异环》也在第一批大力水手5支援的游戏范围里面啦，真的是相当舒服啊。只是呢，大力水手已经准备好了，我游戏还没准备好啊，还没有推出相关的更新来支援大力水手5。可是大力水手5它其实是把现实的画面让 AI 学习，我也看到很多人拿一些二次元的游戏然后硬开大力水手5，但是生成出来的东西就很可怕，因为你知道原本看的是动画动漫的画面嘛，一些二次元的画面，但是你硬把三次元的这些材质啊、细节、阴影套在二次元的人物身上，其实呢看起来会变得还蛮可怕的，很有那种假人伪人的感觉。但是各位也不用担心好不好，因为他们用的破解版大力水手5呢，基本上是把这个结果硬套在游戏上面。因为一开始支援的是 2K27 嘛，你如果把 2K27 的细节材质，那些篮球员啊脸上的汗水啊，然后那些什么晒痕啊，然后脸比较黑的那种细节套用在所有的游戏上面，当然是有的有适合有的不适合嘛。但是呢，正版的大力水手5它是会透过游戏画面去分析什么是最适当的游戏效果，当然就不会像网络上面看到这些哇那个什么大力水手5娜娜丽看起来真的是两个眼睛眼距很开，然后变成一个真实的形象的话，这真的如果它实际出现在游戏上面，绝对马上把大力水手5关掉，我直接回来开我的 4.5， 但是真香啊。好啦，以上呢就是本集的 Steampunk to Cyberpunk， 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这样子的单元，如果喜欢的话呢，也欢迎在店长的 IG 底下留言啊，或者私讯店长告诉我之后还要不要生产类似的内容。好啦，听了这么多，我们再休息一下，听首音乐，等一下记得回来。

欢迎回来。首先，真的非常抱歉，让大家听了一集店长讲话鼻音很重，甚至有点含糊的节目。店长，我下一次一定会好好的注意保养身体。那么，带着疲惫的身体呢，我们再次来帮大家统整本周丰富的菜单。开头跟大家分享店长即将迎战开学的心情，还有我售出的那台二手3060电脑大战虚幻引擎的故事啊，成功的除错，成功的 debug 也挽救了我的营业收入，还有再次推坑飞利浦GO系列的这个耳挂式运动耳机，原价2980元啊，赛博肉包店的客人只要2000元就可以入手，欢迎私讯店长 IG 哦。接着在科技快报的部分呢，我们深度整理了这一次苹果的秋季发表会，有 iPhone 18 Pro 还有 iPhone Duo 首款 iPhone 的折叠机，以及新的 Apple Watch 和 AirPod 5，以及店长个人整理的购买建议。再来呢，是《塞尔达传说：十之敌》的重置，确定于11月5号登上 Switch 2。还有国外男童因为线上上课把笔电放在肚子上，考出了火逼性红斑的真实病例，以及纽西兰房仲 Tim Cook 替三星 Z Fold 8拍广告的爆笑行销。最后，在全新的单元 Steampunk to Cyberpunk， 我们完整的梳理了 NVIDIA DLSS 大力水手从初代大力缩水到 DLSS 5即时神经渲染的封神逆袭史，并且一起探讨了我们是不是生活在虚拟世界中的赛博哲学。只能说时间过得非常快啊，我们第12集的赛博肉包店也迎来尾声了，在整个季度呢也过了五分之一啦，这集已经是我们9月的第3集节目了。我说啊，

你各位给我努力一点啊，本店营收相当惨淡啊，上个月的收听率还是没有达标，直接被电一番。虽然距离这个达标没有差到很多，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帮店长我多多宣传，多多分享出去了啦。啊，虽然说其实那个店倒了，店长轻松很多啊，但是当然不能这样子啊。做这个节目呢，不只带给大家容易听懂的科技新知，店长在每次亲手包包子、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自己也得到了很多全新的经验，这些啊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希望我们店里的老客户们能够继续支持，新来听的客人们也一定要再度来光顾。而且跟各位预告，下周节目有一个重磅消息要跟大家分享。现在呢，店长就先卖个关子，这个大惊喜就留给下周有认真吃完包子的各位客人哦。以上呢就是赛博肉包店第12集的全部内容啦。再次想宣传我们店的营业时间，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N729FM88.1 准时开店。当天晚上11点，隔天早上7点都有限时重播。我们的网络外带分店 SoundOn、Spotify、Apple Podcast 也会同步上线，欢迎大家随时外带重播。想要关心店长好了没，或是留言分享自己购入 iPhone 18 Pro 心得，还是想要猜猜看下周的重磅消息是什么的客人，请立刻打开 IG 搜寻赛博肉包店啊，点赞最新贴文，点赞留言。以上呢就是我们的赛博肉包店，我们不卖冷冻包子，只把亲手现蒸刚出炉最烫口的赛博肉包卖给大家，感谢大家光临。店长我要去养病了，我的声音越来越惨淡了，祝大家这周身体健康，千万不要感冒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准时开店，大家不见不散。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